0: 高傲的人，也不是一个强势的人。我觉得他就是太过于优秀，太过于勤奋，太过于严格的要求自己。我觉得如果想要找另一半的话，就是能多一点时间给到另一个人身上，这一点能做到就更好。
1: 他很优秀，所以呢他对自己要求的很高，实际上他对对方要求的也是高的，虽然嘴上没说具体的条件，人家一把这个条件说出来，他感觉不是很优秀，那就不在一个平台上，
2: 不好匹配。
3: 我发现会看到叔叔阿姨们的人生经历和你们的故事真的是活生生的，特别特别精彩。我也从那这个故事当中会能学到很多，也有很多的反思。所以从阿姨的故事里面，我就真的刚才一直在想，到底是全情投入好，还是一张一弛好？这个问题其实我并没有想清楚，因为在不同的语境之下，它会有不同的含义。这个好和不好，其实有的时候又完全的会反过来。所以我在想，阿姨当她自己已经退休了，给自己安排的工作都能要加班加到每一天超过10个小时的工作量，而且阿姨还曾经提到过一点，就是脖子啊怎么样，身体已经有很严重的这种反应，甚至做到视频做到最后都有一点晕厥的感觉，所以这已经是很严重的躯体反应了。我在想这件事情真的一定要全情投入，真的要把自己累到不行我们才退下来吗？因为身体已经在给你发信号，说你太辛苦了，我们能不能停一下？而且我们在全情投入的这件事情，到底我们的产出是什么？到底有没有其他人会需要我们的这么努力？就是我们可不可以一边享受生活，也一边去工作，一边去看风景？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相悖的？所以我也没有特别的想清楚，我也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会结合自己的这个经历，或者
4: 这几年老伴儿走了以后，一直就说在他在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出去旅游。
5: 对，看照片能看到。
4: 经常出去旅游。
6: 我是特别理解阿姨，咱们就找一个能够理解您的叔叔。哎，刚才我们的这个小伙子说了，您今儿是陪着老父亲来的，应该是对吧？你觉得你爸
5: 怎么样？你爸，
7: 这个来讲，我觉得我是一样的观点，就是我父亲。虽然他是我父亲，但是来讲呢，他的世界也是他的世界。如果从我的角度，我这个世界来看这位阿姨的话，那我觉得非常优秀。而且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完全认为和阿姨来讲是有共处之道的。这个相处之道很简单，就是什么呀？就是极致的尊重。因为他的价值，他的喜悦，他的情绪价值就来自于他的投入。
6: 那据你对你父亲的了解，你觉得跟阿姨能匹配吗？
7: 我这个来讲，我坦率说，我对我父亲而言，可以说也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慢慢的去想去了解。因为是什么，就是说我自己把每个人看作是一个世界，这个看法也是这几年我形成的。我们在没有形成这种观念的时候，你不会打开别人的那个世界想去了解他。
6: 明白了。
7: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就是可能让我父亲他自己去做决定做选择就 OK 了。
6: 你说完这个我就想到吴叔了。吴叔在憧憬自己未来的生活，吴叔说什么时候我儿子也能开始打开来了解我呀。吴叔会有那么一天的。
5: 我现在想到什么呢，就是由于我们这位大姐啊，专业上兴趣上发出的光芒就像这盏灯一样，所以在生活上呢就投了有那么一个阴影，实际上那个阴影比一般的亮度可能还要更大，但是往往被我们这些人所忽略。在实际生活中，我相信就是家庭生活当中您同样也是很出色的。
6: 对，阿姨肯定行。聪明人我跟你讲干什么都行。
5: 对，
8: 应该向他学习。我认为我70岁就老了的概念，我今天看到这个有启发，是吧？跟那大哥聊也是，80了还有这叫找自己的幸福生活，
1: 这个想法
8: 应该是向他们学习。哎，我不老，我还年轻。
9: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6: 那咱这样看看哈，接下来的两位先生，我们让阿姨挑一下跟谁来沟通沟通。两位先生是有十个方面，您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先挑一下，然后我们来决定跟谁聊。一位高先生，一位邵先生，您可以挑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9: 职业、学历、收入。
6: 高先生事业单位退休，中专学历，收入在10000以上。邵先生教师退休，本科学历，收入在9600以上。这已经都算是退休金里边高收入人群了。嗯，
9: 这个因为也不知道多大岁数哈。嗯，
6: 我给您再开一下吧，您看一看，把年龄放出来，你们看一下。
9: 那就选择上头一个吧。
6: 哎，70岁跟您比您小9岁，但您会考虑比您年轻的吗？
9: 我不在乎年龄，因为我这个人是非常能接受新事物的人。
6: 那为什么不挑邵先生呢？
9: 我是觉得年龄啊，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嗯，尤其像我吧，非常注重身体健康。我这些年就说从老伴儿走了以后，我在这方面非常的努力，心态很年轻，而且身体状况也很好，也比一般人要好。
3: 嗯，对，所以说有的时候身体检查状况的指标，体检的指标比我们中年人或者年轻人状态还要好，活力老人。
9: 嗯，这个很重要。
3: 对，
9: 身体状况是第一位的。
6: 嗯，那我们就请上我们的1号男嘉宾，掌声有请。你好，叔叔。
2: 你好，
6: 你好。哎，你好，来，阿姨坐这边来。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您80也不像啊，您看您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您平常吃
2: 这有这有皱纹？
6: 您都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2: 比较自律吧，生活。哦，晚年的生活比较自律。
6: 那怎么着？是什么不吃啊？
2: 那个五脏不吃。
6: 哦。
2: 主要是对于这什么猪肝啊、猪血呀、啊、这个肥肉啊、这个油腻的东西啊，就是、甜的呀，这些东西，
6: 甜的不吃啊？
2: 就是很少吃，也不是不吃，很少吃。
10: 有个人喜欢吃含胶原蛋白丰富的，
6: 是吧？
2: 对，
10: 所以他的面部比较饱满。
2: 就是那个，就是说这个营养比较搭配，主要的就是说能够。使自己的身体能够受到就是全面的。
6: 您这不光是健康了，您看您这个您的脸是这样吧，就是像人家慧慧那儿那生意就没法做了，你知道吗？是吧？人人到了80了，还脸上连个褶都没有，你说这还？
2: 对的。
6: 尤其您啊，
2: 有褶在这儿了，都没看见。
6: 尤其您要跟那个任女士，比方说生活比较忙碌，没有时间做保养的，跟您站在一块儿，这还有点自卑呢，是不是？我们来认识一下叔叔啊，他的基本情况：高维亮，80岁，丧偶，事业单位退休，北京户籍。
11: 大家好，我是高维亮，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或许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6: 您是地道的北京人吗？
11: 不是，我是老家山东济宁的。
6: 哦，
11: 曲阜就是孔老二的家乡。
6: 哦，孔孟之乡。
11: 嗯，
6: 对，现在那边也很好，建得特别好。
11: 对，
6: 嗯，对我阿姨印象怎么样啊？
11: 高知，中国的女性的代表。
6: 啊、哦。这不是一般的代表，你知道吗？
11: 是高知。
6: 咱们先聊聊哈，聊5分钟的好不好？嗯，
9: 好，您介绍介绍自己情况吧。
11: 军事院校毕业。
9: 军事院校。
11: 哎，军事院校毕业，徐州军事院校毕业之后。
9: 哪个学校？
11: 就空军后勤学校。
9: 空军后勤学院。
11: 哎，然后就是转业之后到了交通部船检局工作。
9: 到哪儿？
11: 船检、船舶、船舶检查
12: 啊，
11: 就是跟那个汽车要检查，给发证
12: 啊，
11: 就给认证，这个汽车合格不合格，产品合格不合格。哎，就是主要的就是进行把关，代表咱们中国的话呢，你比方咱们中国的船到外国，它得有一个证明，你才能考你的案。你有这个，我们就代表中国发的这个证，
2: 你才能到人家那个国家靠岸，人家一看你有这个证才叫你靠岸，然后有我们这个证之后呢，你保险才能够，就是保险公司才给你入保险，不按保险公司不接受你的保险。

0: 几个小孩呢？
1: 我两个，一个是闺女，一个是儿子。女儿呢是本科二外的，学英语，现在在澳大利亚悉尼，他们已经在那儿去了二十多年了，给那儿有了自己的住房，有了自己的家庭。儿子呢在也是北京大学分校学日语的，日语专业，现在他也有自己的家啊，
0: 学外语，
1: 外语日语的，学日语，专门学日语的，我给他们选的，因为我在交通部工作嘛，知道这个文化的重要性，所以说一个呢，从小的就是要抓他们学习，大概这么个，还有什么？
0: 你还可以详细介绍一下。
1: 详细介绍哪个方面的？你想了解？
2: 阿姨是不是对我们叔叔第一印象还不错呀？
0: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有点
2: 见着美女了，是不是很紧张？
1: 对，
2: 我给您看看我们的美女啊，年轻的时候有多美。
1: 我知道，是的，当代的西施嘛。
2: 好看吧？
1: 好看，好看。
2: 您觉得我们阿姨怎么样啊？
1: 这个太优秀了。
3: 其实主持人，我是特别好奇啊，因为我觉得两位其实坐在这里，就莫名的有一种非常和谐的感觉。我想给两位做一个小测试游戏，我们叫三假一真游戏。
2: 这四块写四件事儿，随便就是故意迷惑对方，
3: 对，
2: 就不能让他猜对。
3: 然后待会儿我们要互相提问，然后来看一看两位互相猜，看谁猜得准。
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8: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9: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0: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9: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0: 先别走，还一会儿走。
9: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8: 相信我。
9: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7: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巴西魂，波尔蒂纳里艺术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植物庞贝城，乌达二叠纪化石精品展，国家自然博物馆。文明的印鉴，中国东盟版画艺术展，今日美术馆。真言可贵，周思聪的变法之路，北京画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 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关注的是这里，甲状腺结节。如果说您在体检的时候也发现有甲状腺结节，这大小啊、尺寸啊，自己有点拿捏不准，今天的节目啊，千万得关注一下。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健康导师，我们来隆重的欢迎一下，两位都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其中一位乳腺甲状腺外科的主任医师江南教授，您好。
12: 你好，大家好。
2: 还有一位啊，来自于超声医学科的主任医师王金平，王主任您好。
13: 你好。
2: 咱们现场的四位健康学员，之前查出来甲状腺结节了吗？
1: 我是退休之前在单位体检的时候，发现有结节，但是觉得很小，反正几年了吧，没查过。
2: 这岁数多少都有点毛病。
14: 体检的时候，人家是就看我说我脖子粗，就给我摸了一下，说是好像有结节，你再去查。但是我觉着我好像也没什么事儿。
2: 这得批评批评健康学员们啊，这都发现有了，但是呢，平时不好好管理这结节可不行，
15: 因为它不疼不痒，什么事儿都不影响，上医院多麻烦。
1: 对，当时体检的时候就说问题不大。所以退休以后这么多年我就没查了。
14: 问题不大就相当于没问题。
2: 您看看，这都是不可取的错误思想啊。当然我们特别贴心的服务啊，仪器来了，专家们来了，所以谁想要了解一下我现在甲状腺结节的情况举个手。
15: 你上，你有
14: 用。
2: 那这样啊，我们现场呢请王主任啊来给罗叔叔来检查检查，看看现在这个甲状腺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同时也辛苦江主任啊来做一个简单的记录。来，请坐。
16: 您仰头，我们现在看的是罗叔叔这边呢有一个结节。
2: 那是在罗叔叔脖子的哪个位置啊？
16: 这儿。
2: 哦，这儿有一个。
16: 对对对对，甲状腺右侧叶颈峡部的一个结节啊。
1: 多大？
16: 右侧叶结节大小是0.6×0.3厘米，边界是清楚的，形态是规则的，内部呢内透声是好的，但是其内呢可以看见一个点状墙回声，内可见带喙尾的点状墙回声。
17: 有
16: 这个非常的关键，带喙尾的点状墙回声啊，一提到这个字眼，这一般就是良性的。基本。99%肯定是良性的。
15: 它这个怎么看出是结节呢？
16: 我们是通过回声来辨认的，因为这是正常的甲状腺回声，它是均匀的这种回声。那么这个地方呢，突然出现了一个异常的回声，
15: 就大的黑洞。
16: 对对，它和正常甲状腺回声不一样了，所以说认定它是一个结节。甲状腺的血流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结节内部未见明显血流信号。
18: 血流在什么地方？
16: 这种红色、蓝色，这就是代表血流。蓝色的代表是静脉血。红色的代表是动脉血流，大家可以看到，你看这个结节的中间是没有血流信号，
14: 一个黑洞是吧？
16: 对对，这个结节里面没有血流信号。
1: 主任，问你一下，就这个就叫钙化点吗？
16: 刚才你那个是钙化，那钙化呢也分为良性和恶性，这个就不用管，
1: 不用管，
16: 对，复查就行了。
2: 这是多大尺寸？
16: 这个刚才是6×3毫米，
15: 大的吗？
16: 不算大的。
1: 这算几级啊？就是我这有级？
16: 你这个算一级。
2: 别看我们这今天演播室现场测，测的还是很全面的啊。
16: 对，非常全面。在左侧叶的这个地方比较隐蔽啊，就是不太能看见，但是今天还是看见了。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结节，
2: 现在手指的这个位置。
16: 对对，
14: 看着没什么区别
16: 是它这个结节比较隐蔽长的就非常细心的才能看到这个。
15: 刚才是个黑洞，这个没洞。
16: 对， 对，根据这个结节的性质不同，那么它自己本身长得是不同的。
1: 这个边界不太清楚。
16: 对，
14: 那能不能说明它比较深呢？
16: 对，它比较深。
1: 主任您这能测心跳不？我怎么看你说
15: 太紧张了啊？
1: 辨认不清楚。
16: 我们记录一下啊，大小是
1: 这个好像大
16: 9×6毫米，边界不清楚，形态欠规则
15: 啊，这俩词儿都不好吧？
16: 更重要一个特点，它内部呢呈海绵样，因为它内部是一个囊实性的改变，内部可见少许血流信号。
3: 罗叔叔是不是有点紧张了？
1: 紧张，干化点或者叫结节会不会是就有肿瘤的问题？
2: 给罗叔叔啊检查完了，左边右边各一个啊，具体是什么样的状态？其实江主任刚才已经逐个的做了记录，这到底应该怎么拆解？如果说电视机前的您啊也想了解一下，哎呀，我这甲状腺结节这形状大小，这会不会有相应的一个风险？后续到底应该怎么做？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当中，来详细跟专家交流互动。咱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甲状腺结节是懒癌，无需过度担心。第二个，穿刺一针便结节两颚，穿刺后就安全。第三个，结节能否消融免开刀？如何选方案？定复查周期，专家一次讲清楚。咱们先来看第一个啊，甲状腺结节是懒癌，无需过度担心吗？罗叔叔的检查结果现在已经写上了啊，两个结节重点关注了一下，我们需要拆解，因为刚才我看到在王主任介绍江主任记录的时候，主要是从大小、边界、形态、内部回声、钙化、血流这几个方面来去归总的。那两位介绍一下吧，一个0.6×0.3，一个0.9×0.6，这算大算小啊？
12: 这个0.6×0.3厘米，这个结节，这是个小结节啊，不到1公分，这都属于小结节，不用特别担心。
14: 多大的算大呀？
12: 这个是相对的。我们一般是要通过它的良恶性来分，一般良性的结节，它如果不造成我们这种气管啊或周围器官的这种压迫啊症状的话，一般我们3公分以内都不算大结节。
2: 像第二个啊，边界来判定，相对小的结节是清晰的，还有一个呢王主任刚才说了是不清晰的。一听到不清晰的这个边界，
14: 咯噔一下，
15: 它好像左侧都不是好词儿。
16: 罗叔叔右边这个结节，它是一个边界清晰的，那么这个呢基本上是倾向于良性的。那么左侧叶的这个结节呢，罗叔叔还有阿姨就非常关注也非常担心。那么这个边界不清呢还有一个原因，比如说它位置长得比较深，那么它又显得边界不清。边界不清也不是判断良恶性的唯一标准，我们还要结合上其他的真相来共同的判断。
2: 接下来进一步判断就得看下头一条了，形态。这个尤其是这个不清晰的啊，它是不规则的。
16: 对，那么这个不规则呢，比如说它有两个合在一起了，那么它就显示不规则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它是这个长的，尤其是这种囊实性的结节，那么它呢长的呢也会存在这种不规则，那么它呢也不是判断良恶性的唯一标准。就要综合上有几个特征性的指标来综合的判断。
2: 内部回声它是不均匀的，
16: 左侧叶的结节更主要是要看它那个内部回声了，它不是长得比较靠后，那么你这个内部回声不均匀，它呈现一种以实性为主的囊实性结节，就是多数是实性，但是呢这种囊实性结节多数就倾向于良性。
2: 囊实性相对于实性来讲就是倾向良性，
16: 良性的。对，
2: 那实性的相对来讲就不是特别好。
16: 对，实性是判断良恶性的一项指标。
1: 慢点了
2: 还有一个啊，钙化。其实刚才在做的时候一说到有钙化，哎呀，罗叔叔紧张的。但是王主任反而说有钙化其实说明它没什么事儿。
16: 钙化呢有三种钙化，一种钙化呢它叫带喙尾的点状强回声。如果说大家在做超声的时候听见这个术语，基本上95%是良性的。所以说钙化呢不能一概而论，这是第一种钙化。那么第二种钙化呢就是那种粗大钙化，比如说1厘米以上的，基本上它50%以上也是良性的，就是它一半的一半，这种粗大钙化啊。如果听见粗大钙化也不是那么紧张。还有一种第三种钙化呢叫沙粒样钙化，就是特别小的那种钙化，小于5毫米的，人家听见大夫说你有沙粒样钙化，那么或者呈簇状，像这种钙化呢基本上85%甚至90%它是像恶性的。所以说听见钙化两个字大家不要慌，你要听它的描述，它是哪种类型的钙化。
2: 最后就是血流了，有没有血流穿过？反正我们觉得哈，如果它不是特别好，它又有血流给它供给营养，它肯定
3: 就有问题，风险系数就会很高。的确是这样吗？
16: 如果说是这个结节里面你看见非常紊乱的血流、杂乱的血流，那么这个还是倾向于恶性的。但是呢，它不是我们判断良恶性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主要指标，它是一个次要的，就是一个辅助的一个指标。
13: 我前几年做过这个彩超
16: 啊，
13: 然后呢，诊断呢是二级、三级，反正就是两边好像都有，因为上了岁数肯定都得有，我认为是都得有
16: 啊，
13: 所以就二级、三级，当时说好像没事
16: 啊，
13: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是怎么
16: 给判断的是几级、是吧？
13: 对对。
16: 好，罗叔，您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因为确实是随着这个机器检查以及生活水平各种方面的原因吧，这个甲状腺的结节呢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普及。那么好多人呢就检查出来就比较有的迷茫啦，就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那您这个呢，我给大家就是先说一下，您这个结节呢，右侧叶这个结节就给您报一级。左侧叶这个结节呢，给您报三级。
3: 大家觉得好像如果要是定性为三、二就还行，但是如果一到了四，好多人因为给我们反馈嘛，说自己查出四 A 了，这个显示这个结节是四 A， 那这是不是就有可能是肿瘤了，会有患癌的风险？真的是这样吗？
16: 首先，为什么有 A、B、C？ 那么它是根据就我刚才说的有几种特别怀疑恶性真相的，如果有一个，它就是四 A， 有两个报四 B 了，有三个这样的恶性真相就报到四 C 了。那么四 A 呢，它的恶性程度实际上是5%以下，就常规来说就是2%-5%的恶性程度，也就是说有95%以上还是良性的。
3: 哦，那像罗叔叔他左侧的这个是算是
16: 三级，
13: 那就是差一步了。
16: 你这个报三级是恶性程度是小于2%的，
15: 这种情况下他需要继续检查呀，还是要用药干预呀？
12: 罗叔叔这种三类的结节，我们就是以随访为主，因为这种风险是比较低的啊，也就是说良性的概率是偏大的啊，恶性的概率非常小。这种我们就主要以随访啊，一般6个月啊到12个月随访，做超声看看它的变化。如果变化不大，那么我们可以继续这样随访，甚至可以延长呢，就是每年做一次复查就可以了。啊，复查的目的就是盯着这个结节，看看它有没有变化啊。一旦出现变化，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些下一步的这种诊断的策略啊，或者什么的。对，
3: 我想起第一个关键点啊，就是说甲状腺是加引号的懒癌，因为现在好多人都觉得哪怕说这个甲状腺的这个结节甚至于到了癌，它也是懒癌，它生长发展的不会特别快，真的是这样吗？
12: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真是特别好，就现在啊，互联网上对这个甲状腺癌啊，它就宣传它是一种懒癌，这个叫法有点片面了啊。我们的甲状腺癌啊，其实它是主要是分4种类型的，我们最常见的叫乳头状癌啊，其次还有滤泡状癌、髓样癌啊，还有未分化癌。那80%-90%以上的是乳头状癌，那另外3种癌呢，特别是髓样癌和未分化癌，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呢，我们不能说是统称这个甲状腺癌就是一个懒癌。那即便是甲状腺乳头状癌，我们里边也分很多亚型啊，有一些亚型它是癌灶比较小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淋巴结的转移，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说一说甲状腺癌就是一个懒癌。如果有甲状腺癌的患者，一定要到专科医生那儿去听取医生的这个指导意见。
3: 所以再次提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有甲状腺的结节，现在呢也搞不定啊，就不确定到底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小孩的直播间，咱们来详细的问一问专家们。正好直播间有康宝宝就提到了啊，说弥漫性结节很严重吗？还有一位啊，甲状腺结节四 A 这算是严重吗？
12: 弥漫性结节一般我们临床上不讲弥漫性结节这个概念，回声啊是这种弥漫性的病变啊，再一个就是说可能是多发结节啊，你把它说成一个弥漫性结节。但这个结节从严重角度来讲，这种并不能说明它一定是恶性的结节，所以单说弥漫性结节这个并不能判断它是不是很严重。对，我们下边一位这个叫坠梦云飞这个朋友问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四 A 严重吗？就是甲状腺结节四 A 呢，它总体来说，因为它的恶性风险还是不超过10%，还是一个相对风险比较低的。但是我们一般4级以上的结节就要重视了啊，就不能说是 一直不管他了，要定期的密切的随访了，有可能一些情况下可能也要进行一个穿刺啊这些操作。
17: 如果说我想明确这结节超声查出来了啊，那后续的它到底是不是所谓的这种癌，还有一个步骤必不可少，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3: 穿刺。
17: 哎，对，大家听说过哈，

0: 有什么担心吗？
1: 疼啊！
2: 本身是恶性的，一穿完了以后，好，扩散的就非常快。这是我们作为这个老百姓的认知里头啊，有这么一点，所以是说实在的，是有点抗拒穿刺的。
3: 嗯，我也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本来是良性的，会不会穿刺了破坏它了，刺激它了，变成恶性了，恶化了？
0: 哦，会不会激惹到它了？
3: 对对对，
4: 这个肯定不会的，这个你可以
3: 就是良就是良，
4: 良性就是良性，不会因为咱们穿刺它就变成恶性了啊，肯定不会的。
0: 嗯，恶性的会因为穿刺了之后它逐渐扩散吗？
5: 穿刺一针便解决良恶，穿刺后就安全了吗？
3: 如果说这个大夫技术不够的话，会不会就扎出去了，或者扎不到这个？
1: 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0: 这就是穿刺针吗？
6: 好粗、
1: 这个穿刺针比我们生活当中缝衣服的针还要细，
7: 进去了都穿透，
1: 看见没？非常看见了。
4: 如果穿刺之后是恶性的，那你处理不处理？
5: 出现结节做消融，能否避免开刀？如何选择结节治疗方案？确定复查周期？别走开，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恶性的会不会因为穿刺之后就出现扩散？那我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结节如果穿刺之后是恶性的，那你处理不处理它？
2: 处理啊。
4: 好，那就可以了。那你既然很快要处理掉它，它就不会出现扩散。这种所谓的扩散理论上是有风险的啊，但是这种概率非常非常小。那除非说是你穿刺了你又不处理，是恶性的你又不处理，那这种可能存在，但是这种也是临床上我们就很少见到啊，几乎没有。所以既然穿刺是恶性的，您也要处理掉它，你就不用担心它这个会出现扩散的问题。
1: 经常听说什么活检啊、穿刺，它每个部位不一样得的病。你像这个地方比较薄，您穿刺的时候是隔着皮来穿呢，还是从哪儿怎么进去来穿呢？
4: 这种我们就是就近，一般就是在这个超声的引导下，就近隔着皮肤通过皮肤穿刺。
0: 评判这个肿物它到底是好是坏，还有最重要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穿刺。今天大家注意啊，可能您有着很多的疑问跟困惑，当然还有很多的紧张跟担心，但是告诉各位，今天王主任在现场就会给我们模拟一次穿刺。我们要看一下第二个关键点，我们来看穿刺一针便结节良恶，穿刺后就安全吗？大家看我们这个架势啊，这已经做好要穿刺的准备了，这熟悉吗？
3: 这是脖子吗？
0: 像吗？
3: 像
1: 不是那个罗叔叔上那儿直接穿去？
3: 不是在罗叔叔，
0: 我们现场模拟大家眼睛可以往这儿看王主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就是穿刺针吗？
6: 好粗
1: 这个穿刺针呢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比较清楚，我拿了一个针，实际上呢我们临床当中用的针呢比这个细的好多好多好多，就是比我们生活当中缝衣服的针还要细。
0: 比我们抽血的那个呢
1: 细？那比那个还要细。
0: 那当然肯定得长吧，
1: 七厘米长。
3: 这个穿刺针中间是不是空的呀？
1: 对。
0: 那现场我们就要看看啊，这穿刺针是怎么穿刺进去的，找到这个肿物，并且拿出一些组织来判定它是良是恶。
1: 我们在做穿刺的时候，第一打麻药，所以说你不会感觉到疼，可能最大的疼就像蚊子那么轻轻叮一下那么感觉。这样呢就是模拟的一个甲状腺，那么甲状腺里面呢模拟的有一个结节，大家可以看到
0: 能看到吗？
1: 对，
0: 看见了
1: 对，甲状腺里头有一个结节。那么我们在临床当中是怎么对这个结节进行穿刺的呢？
3: 看见那针子在动。
1: 等会儿弄
3: 进去了，
2: 都穿透了，
1: 看见没？
3: 这样
1: 看见了非常精准的扎进去。然后我们平时用的那个是细针，就是抽吸这么提擦，然后就把这个结节里面的那个细胞给抽出来了，就这样抽吸，不会存在转移，因为我们抽吸是把这个细胞呢抽到这个空心里头了，所以出来的时候呢那个癌细胞是在这个空心里头的，不在外头，
0: 不会带出来。
1: 对，不会带出来。你看
6: 针的另一边是有个是气泵的，抽的泵。
1: 对，就靠负压抽出，对，负压给抽出来。你看就这么抽吸，
3: 像一个针管似的。
1: 对对对，就这么抽吸，然后这样就拔了。
6: 抽一次就行？
1: 一般是抽两次的。
6: 两次。
1: 对，如果做白腹基因的话，抽三次。
6: 会流很多血吗？
1: 不流血，这就是因为我们在超声引导下看见这两个线了吗？这就是模拟的血管，就是我们扎的时候一定要避开血管，直击到这个结节上，还要避开路径上的这些血管，就基本上是没血的，一点血都不出。

0: 如果说这个大夫技术不够的话，会不会就扎出去了，或者扎不到这地方？
1: 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为啥要给专业的人？这个肯定是会的。为啥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哎，我这个穿出来是个阴性的，有一种就是啥，就是你那个没有穿到这个结节上，穿的边上了，这种有可能出现阴性的。对对，
0: 所以还得上大地方看去，
1: 就必须精准的扎住。如果你扎到边上的话，就会出来阴性。
2: 再次感谢王主任啊，又让我们开了眼了哈，长见识。来，请您回到座位上。的确是啊，平时光听这穿刺，到底穿刺什么样，这真是头一回见啊。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位观众朋友们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看啊，这张图片它其实就是穿刺取出来的样本。
1: 对 对, 对，子弹头一样的那个，从针里面吸出来的细胞，我们给放到这个瓶子里头。这个里面是为了测那个白肉基因，就是说是不是有基因突变了。甲状腺癌的基因突变，后面这个都是查癌细胞的。
2: 如果说明确诊断出来了，那就是癌，那就要开始下一步的计划跟治疗了。
1: 对，那就是找江主任。
2: 哦，江主任，是不是很多人拿着结果就想让您一切了之？
3: 对，现在咱们患者一说得了甲状腺癌，还是首先想的就是手术，但事实上也是这样，手术还是现在对这个甲状腺癌治疗最可靠的一个治疗方式。
2: 如果说我切除了这个甲状腺之后，它后续的好像是需要永久性的服药。
3: 服药的问题好像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对于甲状腺癌，特别是早期的低风险的乳头状癌，可能你手术就不用把甲状腺全部切掉，啊，有可能切一侧叶我们就够。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真的不一定需要终身服药。那是不是需要终身服药？啊，一个是看您本身你的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水平啊，再一个呢就是看我们剩余的甲状腺是不是够咱们身体的需要。那如果我们做完手术，剩余的甲状腺还有一侧甲状腺叶吗？它够我们的身体需要了，那我们在这个病情稳定的情况下，可能会停药。啊，不需要终身吃药，是有这种可能的。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就如果说已经出现了甲状腺结节，同时呢已经进一步穿刺了，得出一个结果，那后续的具体治疗方案，如果说您更想了解清楚的话，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咱们来问一问专家。那除了开刀的这种治疗之外，现在其实大家很多人还非常关注一个治疗的方式，叫消融。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第三个关键点啊。结节能否消融免开刀，如何选方案，定复查周期，专家一次讲清楚。消融大家听过吧？
4: 听过这词儿，
0: 就是别的地方有肺上的消融知道，心脏上的消融，这个甲状腺的消融还真没听说过。
3: 说到消融这个治疗呢，就刚才我们有一学员提到肺里边有消融是吧，其实甲状腺的消融的原理是一样的，它就是通过一个消融针啊，利用我们这个消融针前端的一个工作区，通过这种热发热啊，来把这个肿瘤细胞给烧死，说白了就是烧死啊，这是咱们消融的一个治疗肿瘤的一个原理。那现在我们对甲状腺结节的消融呢，其实主要还是用于良性的结节啊，再一个就是一些特别低风险的甲状腺癌，我们一般2公分到4公分的这种良性结节啊，就可以用这种消融的方式去解决啊。另外如果比2公分小的呢，它如果进行性的生长，就是眼看着它几个月在长啊，这种也可以通过消融的方式去解决。再提到恶性的结节，这个是我也想重点讲的，就现在有好多这个甲状腺癌的患者，他就去寻求这种消融的这种方法治疗。但是事实上我们要准确的掌握这个消融的适应症，哪一些甲状腺癌的病人可以通过消融的方式去治疗，而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癌都能通过消融去治疗。
2: 那我还想问您哈，就是因为有一些朋友年龄大了，觉得呀，我岁数到了，我这如果要是开刀的话，是不是会风险系数更高？那我能不能选择消融这种方式？这有年龄的限制吗？
3: 年龄基本上不是一个主要的这个限制，啊，首先要确定的是，目前来讲，手术仍然是我们最可靠的治疗甲状腺癌的一种这个治疗方法。那对于消融来讲，我们现在对于恶性的结节的，其实最主要的还是第一，这个患者就是您讲的年龄太大， 年龄是一个因素，最主要的是他的整个身体是不能承受手术了。啊，其次就是说他的瘤子通过手术没有办法切除了，那我们姑息性的进行一个治疗，可以通过消融的方式去处理。啊，这是再一个就是我们特别低风险的这种甲状腺癌，比方我们结节不到一公分是吧，又是长在甲状腺的实质内啊，不能靠边缘，再一个呢就是没有靠近我们周围的一些重要器官啊，再一个它是这种侵袭性非常低的这种啊甲状腺癌，这种我们可以啊通过消融的方式去处理，但是前提也一定要跟我们患者讲清楚这个消融的利与弊啊，不能说是盲目的去推荐这个消融，光讲消融的好处不讲消融的风险，这个是不对的。
2: 我们老说没有万能药，也没有万能的一种治疗的办法啊，所以说大家想更好的了解这消融跟开刀手术具体有什么样的区别，或者说我更适合选择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法，那现在也可以跟您扫码啊，进入到蒋腾的直播间，咱们来问一问专家。那其实真的到了治疗那一步，咱们就得请权威的专家帮助我们去做决断啊，然后呢给出我们一个明确的方向。当然在前期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定期的观察，如果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我不知道大家啊就是收到的那个检查报告是怎么写，我发现有的人是一年，有的人是三个月，有的人是六个月，这为什么每个人的复查的标准都不一样，而且可能它划分级别都是一样的级别，我们这个是依据什么来判定的？那我们大多数人应该怎么去复查呢？
1: 这个我从临床上角度来说，比如说高的，如果说报了四 A 的或就四以上的，我们如果说是病人也是随访的话，一般建议是短期，就是三个月复查一次。如果说是报了三类的，这种复查的，就是六个月到十二个月，就是半年到一年复查一次。如果说是报了二类的，看甲状腺结节的，一般就是一年复查一次就可以。
2: 每个都不一样。
1: 对，
2: 都是用这种彩超。
1: 对，甲状腺的结节，就是说从临床诊断角度来说，基本上就是靠超声。那么超声呢，有常规的超声，还有一些就是进一步的一些新的技术来佐证这个结节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的。我们还可以用到弹性成像和超声造影。那么弹性成像呢，就是通过这个结节的软硬度来进一步佐证它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的。那么这个超声造影呢，是通过这个结节的血流的分布情况来进一步佐证它的良恶性。
2: 在这儿也想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果说您之前可能从来没有做过甲状腺的这个检查，还是建议您啊一定要到医院去查一下。那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啊，给我们带来的这又有实操又有具体数值的一些评判的要求跟标准，当然每一个人的情况又是不一样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啊详细的，如果说想要了解，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把自己的信息啊发给专家，让专家给您指明方向。
4: 全民健康学院小分队出发探院，找寻筋骨养护良方。
5: 我们的张氏组团正骨呢，就通过这种接骨拿环滚筋插气骨盆平衡的方法来解决。
4: 张氏正骨胡氏三针法小针刀三大技艺同台亮相，调节颈肩腰腿顽固疼痛。
5: 我们通过皮表渗透到肌肉，通过肌肉再渗透到它的椎间盘，
6: 这就是我们内热针。加热以后呢，第一是有温热的作用，第二呢它可以有松解的作用
7: 啊。那这个针需要扎到
6: 骨面？
7: 骨面，
6: 哎，对，扎到骨面，像腰底部的话我们就扎到骨缝了。
8: 我们需要的这层筋就在它那个骨边缘上，它要求的就是太精准了。
4: 权威专家分享实用居家小妙招，手把手教您如何减轻疼痛，舒缓全身不适。
6: 酸胀酸胀
7: 酸胀，
6: 这边这边，
7: 我的天哪，疼
4: 下期节目，正骨理筋结合针法，松解筋膜，舒展肢体，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9: 天美，听来说，
10: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

0: 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5: 即将开拍。
4: 更火辣的生活，
6: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7: 是
4: 更带劲的玩法，
8: 哎呀，我又差一
4: 好，更滚烫的乡土，
9: 糖个装的西瓜，
4: 更垂涎的比拼，
10: 花香豆香飘万家，
11: 太好吃了！
4: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0:05。
12: 相约时光，
13: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4: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5: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4: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5: 先别走，还是不走？
14: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3: 相信我，
14: 常备开窗器具，扩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6: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7: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的，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18: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7: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19: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7: 必须做的尽量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拢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嗯，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16: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19: 40多啊？嗯。

0: 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1: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1: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了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2: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七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八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十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淋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斗，越嚼越香。
0: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2: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0: 隔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1: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要不再加两袋凑十袋。
0: 对啊，
1: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两袋，
0: 再塞两袋，
1: 要不再塞两袋。
0: 对呀，能塞进去，
1: 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0: 真是啊，
2: 十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0: 哎，差不多，
1: 差不多。
2: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0: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您看您在啊，
2: 哎呦，
0: 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两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1: 能肯定的。再塞下两袋，也就12袋了。
0: 对，
1: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0: 哎，真是，
1: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
0: 就是、
1: 啊、实惠呀、
0: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呢，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2: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得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0: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儿。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件儿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件儿。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1: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0: 对，
1: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0: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件，好不好？
2: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拿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是8块多。
0: 对，
2: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0: 嗨，
2: 得了，就这么着了。
0: 好，
2: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了。

0: 到这儿了啊，咱们呢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你了。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不过咱话可说到这儿啊，
1: 哎，好。
0: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1: 行，
0: 而且啊，就这两百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1: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2: 太好了！
1: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冻，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石头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啊！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价钱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着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
1: 嗯、
2: 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那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站，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3: 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酥米猪猪肉丸，这外壳呢是焦香酥脆的米香，里面的肉丸呢可不一般，更加的油润，而且呢还是多汁不柴的口感，另外呢还有满满的胶质，非常的美味啊。那问问马老师，看来咱们今天的肉丸呢很有玄机，对不对？
1: 是的，因为今天咱们这个肉丸啊是猪猪组合，不光光是有咱们平时常见的猪肉馅儿，还有啊另外一种猪的一种食材，而且呢它的一个搭配啊，对于咱们今天保护软骨是非常有用的。我们知道啊，猪肉呢它是富含优质蛋白质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软骨因为它缺乏神经还有血管，它自我修复的能力是有限的，而蛋白质呢作为重要的一个修复原料，本身啊发挥重要的作用。猪的这另外一个部分所含的营养素啊，就叫牛酸软骨素。那牛酸软骨素呢，不仅仅是说像改善骨关节炎一些症状呀，改善骨密度呀，那此外呢，它还是能够去促进咱们这种软骨形成细胞增殖的。所以说，对于咱们保护软骨，带来了猪肉组合。
2: 做好料的菜里边有三锁，要锁什么呢？第一呢，要锁糯米的香。啊，那第二呢，要锁肉汁的鲜，那第三呢，就是要锁住外壳的脆。
3: 肉馅呢，咱给它放在碗里，首先要给到一点点的这个一些的布丁，或者是马蹄丁都可以，
0: 这样就有爆汁的口感了。
3: 对的，那给到一些藕丁之后呢，我们开始来进行加一些的这个葱姜料酒。生抽呢，其实哈，我们给到一个提鲜，给到一个提底味，就啊完全没有问题。再给到一颗的蛋清，好，然后呢，我们再给到一些的水淀粉。来，你看这个水淀粉啊，成一个基本上这种自然流体的一个状态哈，稍微的粘稠一点。
0: 看到这个水淀粉是那种很粘稠的，
3: 对的，
0: 是不是这也是这个锁汁的一个关键呢？
3: 是这样的，快速来搅动，给它上劲儿就可以了。
0: 好，
3: 上完劲儿之后呢，其实这个看起来就比较的紧实了，就可以做成丸啊，可以做成饼啊，都是可以的。
0: 没错，
3: 今天猪猪组合的另外一个猪肉的食材呢，加入进来进行搅拌。
0: 哎，这个顾大叔手里现在拿的这个食材，就是可以保护我们这个关节的一个好食材啊，有点像那个肉皮冻。
3: 哎，有点像，但肯定不是了啊。
0: 营养和这个美味都在线。
3: 对的，对的。好，咱给它搁进来，然后呢就开始来继续搅拌，
0: 充分的融合了。
3: 对，糯米呢，刚才我提到了有一个锁香，那如何锁香呢？来看一下我手里提前泡了5小时的糯米的状态。
0: 是
3: 不是很特别？
0: 对，这个颜色就不一样，一般那个是白色 的，这个怎么是这种颜色呢？
3: 那今天呢，我在浸泡的之前呢，我就做了一些处理，那就是给到了一些料酒，还给到了一些生抽，基本味儿的一个加持。另外呢，也能够很好的锁住糯米的香。而这一点呢，其实很简单，但是呢，在这道菜当中的味道、香气来说的话，是很有用的。我们给这个肉馅啊，给它团成丸子，每一颗啊都均匀的蘸上。这个糯米做的时候呢，尽量的呢给它压实。对，那我们蒸制的这个时间哈，一定是事先要把温度烧起来。
0: 好，那我们入锅以后大概要蒸制多长时间呢？
3: 入锅之后我们转成一个中大火啊，然后呢我们蒸制最多10分钟就可以了。
0: 在蒸制的时候，我还想问问顾大厨，怎么能够让我们今天这道菜肴更加有风味呢？
3: 肉丸做好以后呢，它味道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爽一些的，那让它复合味更浓呢，我们调一个简单的一个料汁就可以了。这个料汁呢，其实也是奉俭由人啊，今天我调一个比较清爽一点的，那如果是口味重点的一些朋友们呢，可以放一点辣的一些调味汁也可以。那我这个就比较简单了，我们给到一个3勺的料酒。
0: 3勺的料酒。
3: 对，然后呢我们就给到一个1.5匙的一个生抽，给到一点的胡椒粉，增加一点复合型的辛辣的味道，然后呢稍微的再补到一点点的水，再给到一点的这个黄彩椒粒啊、绿彩椒啊、还有红椒啊等等这些放进来。
0: 好，
3: 对，
0: 增加颜色。
3: 对，还可以再给到一点的香葱。好，那我们这个汁水就算是调整完毕了。
0: 非常家常，非常简单。
3: 对的。
0: 好，那我看到了，咱们现在肉丸呢已经蒸制了有10分钟的时间了。
3: 对的。来，我们看一下啊，你看这种弹度，哎，这种质感是非常的诱人的。
0: 对，粒粒饱满啊。
3: 然后把它放到锅里来，保持一个小火就可以哈。
0: 蒸制以后啊，它的口感是那种软糯的，特别适合家里的这个老人。那另外呢，我们经过这个煎制以后啊，焦香的金黄诱人的，特别适合这个家里面的这年轻朋友啊。
3: 没错。
0: 所以呢，各有各的风味。
3: 好了，我们经过一个简单煎制以后，大家看一下啊， 表面是不是起了一些胶壳，所以说这个锁脆的这个环节，也就是煎制的这个环节啊，一定是油脂不要太多，然后呢充分的让这个表面的糯米呢出现这种类似于锅巴的那种口感啊，这就是我说的锁脆了。
0: 就是少给一点底油，然后煎出这种金黄诱人的小焦壳。
3: 那煎到两面啊都是出现这种焦壳以后，我们刚才调的这一碗清爽的料汁啊就可以把它入锅了。入锅的时候啊，这里还有个小小的一个技巧，那就是一次性快速的倒入。哇，
0: 快速烹汁。
3: 对，好，简单的晃一晃勺，然后呢大家看一下啊，我把它翻过来，好，快速的吸入汁儿。哦，什么叫快速呢？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调的这个汁水的比例啊是刚刚好，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出锅的时候呢就没有多余的汤汁了，好像是有点像香煎菜肴的一种烹制方法。哎，你看汤锅里几乎是没有汁水了。
0: 对，我感觉这一道肉丸呢，它的滋味呢会非常的醇香啊。
3: 对的，
0: 非常的浓郁。
3: 对的，你看是不是刚才那些汁水全都锁到这个肉，这个我们的肉丸里了。哎，好，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0: 那趁着这个时间呢，赶快问问马老师，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能够帮助大家保护软骨的好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1: 就是猪蹄筋。所以说你看猪蹄筋放到咱们这个肉馅里面，首先它的那个口感是更有层次感啊。另外呢，猪蹄里面呢它是含有刚才我所说的硫酸软骨素的，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连肉带筋一起做的软烂以后啊一起吃下去才能有一定的效果。包括其实像咱们吃那个羊蹄呀、牛蹄呀，包括那个鸡软骨呀、鸡脆骨呀等等的啊，都是要给它做的软烂一些一起吃下去，咱才能把这个软骨素啊才能吃到咱们的肚子里去。
4: 爱生活每一天。

0: 这是一种文化，一种祝福，更是一番美好的寓意。老厂子，老品牌，源自经典，创造经典，
1: 皇家京都，
2: 京都耳朵头，
1: 对，
2: 是吧？
0: 酒花丰盈云和，酒体晶莹剔透，酒香回味无穷，经久不散的清香回甘。
1: 你看那酒香，
3: 就他那种
4: 连不上料，
1: 对对，再看咱这个，
4: 哇、
2: 哦、哇，这么高。
4: 是的，
1: 我看刚那瓶儿，我要说这么高就断了。
0: 传统的酿造技艺，
5: 纯粮固态酿造
4: 的，就是水和高粱小麦。
0: 探秘酒厂历史，
6: 里面现在还有酒吗？
7: 有酒，都是85年的原酒放到现在。
6: 那是不是就是咱们出品的有一些酒，可能就会用到这个酒海里面的酒？
7: 对呀、啊，必须的。
0: 严格的制作标准，
7: 这块是负责灌装的，通过管道
6: 啊，
7: 直接用高压棒打到车间来灌这个产品。
0: 丰富的组合，
1: 人多来一瓶大的，品
4: 也想品的，
1: 就是它。
4: 哎，
0: 亲民的价格，让您想不到的实惠。
4: 你单买的话，平常外面25一瓶，相当于一瓶今天是16块都不到，17，
1: 对，
4: 便宜了8块钱，
2: 差不多是。
4: 那小瓶这一瓶就便宜了4块多钱，
1: 可不吗？
6: 这两箱在我们这儿都各便宜了将近100块钱。
0: 朋友小聚，欢庆节日，宴请宾客，为您助兴，为您祝福，精彩马上开始。
6: 窍门进我家，
4: 我家传给千万家。每天一日三餐，让咱叔叔阿姨能够小酌一口，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6: 哎呀，这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儿
4: 啊！
6: 问专家呀，韩叔，韩叔，
1: 来，谢谢老师好，
4: 专业人士来了，你好，
1: 韩老师好，哎。
4: 到底是什么好喝的？
1: 这不就来了吗？
4: 哦，
6: 哇，
4: 有备而来啊！
1: 哦，
4: 哎呦
6: 哟，
4: 这还两箱，
6: 这还两份儿，
1: 俩。
4: 哎，先看看这个大的，
1: 先看这个，
6: 满满的啊，一大箱。
1: 这小的啊，做的更有意思。
4: 哦，
1: 这是什么形状？
6: 小葫芦，
4: 小葫芦，感觉寓意也好啊。
1: 对，葫芦嘛。
6: 为什么有大有小啊？
1: 聚会
4: 啊，
6: 嗯，
1: 人多来一瓶大的，
6: 真想装。
1: 对，您在家里头一个人的时候品。
4: 也想品的，
1: 就是它。
4: 哎，
1: 出门来碗卤煮，
4: 啊，
1: 揣一个。
6: 哎呦，太有画面了，太有生活了。
4: 那这个牌子到底是啥？
1: 皇家京都，
6: 这我特别熟。小时候，那肯定一提二锅头，京都二锅头，
1: 对，
6: 是吧？
4: 你要说二锅头，我们就知道了啊，
1: 嗯，
4: 那确实北京的一道名片了。
6: 北京旅游来了，回去带点什么呀？哎，可能会准备点二锅头送给朋友们。
4: 对的，
6: 是不是也得送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观众朋友们点礼啊？比如价格上更优惠。
1: 我来了就是带着礼来的，
6: 我先搜一搜这价格是多少，再看一看这韩老师有没有诚意。
1: 现场咱们扫一扫，
6: 现场扫啊，25
4: 一瓶，小瓶多少？
6: 12块钱、
1: 嗯，
6: 大瓶这一箱是12瓶，
4: 12×25的话300块钱吧。
6: 这个小瓶呢？
1: 24瓶，
6: 24
1: 对，
6: 乘以12，288，也是奔着300去的。
4: 你每一个再给我们稍微降点，
1: 这贾老师要求太低了。
6: 咱们节目常用的那个价格，
4: 100多不到200，
6: 行，就是它了。
1: 这我得定一个吧，180不到190，
6: 就比它再优惠一点，
1: 行不行？
4: 这样算一下的话，这个是100多不到200，12瓶对吧？
6: 嗯，
4: 你单买的话，平常外面25一瓶，相当于一瓶今天是16块多不到17，
1: 对，
4: 便宜了8块钱，
6: 差不多是。
4: 那小瓶这一瓶就便宜了4块多钱了，
1: 可不吗？
6: 这两箱在我们这儿都各便宜了将近100块钱。
1: 那你买一箱便宜100，买两箱呢？
6: 那就相当于我挣了200。
1: 那要买三箱呢？
4: 那咱就便宜300。
1: 你看我是不是带着诚意扑面而来的吧？
4: 是的。
0: 皇家京都大品牌带来高性价比二锅头系列，酒腻子43度经典清香型，大瓶装500毫升，小瓶装100毫升，酒体清澈透明，酒液如脂如油，酒花经久不散，醇香四溢，回味悠长。大瓶装市场价格要25元一瓶，小瓶装也要12元一瓶，一点通带来优惠福利，大瓶装12瓶一箱，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小瓶装24瓶一箱，只需要180多不到190元，两种规格都比
8: 比市场价格便宜了每箱近百元，所以还等什么？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叫酒腻子还是叫酒腻子？
1: 腻子特别好的解释
4: 啊，
1: 就是爱，
6: 比如亲昵，
1: 哎，昵称，
6: 对，都是亲近的意思。
1: 没错，
6: 这一款也是推荐给电视机前所有爱酒人士的。
1: 哎、为什么叫二锅头呢、
4: 啊？
1: 因为掐头去尾就要中间。我这儿啊特意做了一个
6: 小板子，
1: 小板子，天锅蒸酒器，好的粮食经过这个发酵、
4: 啊，
1: 经过加温，它会产生这个酒精。盖一个冷却的盖子，它就会把酒精提纯。
4: 啊、
1: 头锅蒸完了以后呢，度数差不多在70多度到80多，所以一般喝不了。第三锅就没什么东西了，
4: 太淡了，
1: 哎，就是水了，因为它老得有水进去。第二锅是精华，
4: 哎，
1: 所以叫二锅头。
4: 我开场的时候一直在说这个皇家京都，那他们是不是在北京做二锅头品牌，历史也特别悠久？
1: 哎，得起源于这个康乾盛世，在京南地区呢有围场，每年皇家的得上那儿打猎。
6: 我知道哪儿，我就住那儿，南苑。
1: 住在那儿呢，他就得有饮酒的这个需要，喝什么？
4: 附近买，
1: 买
4: 啊、哎哦，
1: 当时就没有卖的，怎么着呢？
6: 哦、
1: 由这个
4: 现做，
1: 哎，由这个才形成当时南路有很多的烧锅，
4: no.
1: 就是做酒的作坊，开始供应他们酒。
4: 嗯，
1: 过去北京有四路烧锅，南路是最好。那跟着咱们呀、啊、一块儿上酒厂，咱们看看去。
6: 行，咱也一起参观了解一下。
1: 哎。
9: 这边是我们酒厂的勾调间，
6: 好多大罐呀。
9: 这是调好的成品，这个是43度的酒腻子的酒。
6: 大家能看到啊，我身后这一边这个位置就有好多的管儿，等于相当于其实从这些什么进酒口、出酒口，然后一直从这个屋打到隔壁的，就是灌装车间。
9: 灌装车间，现在我带你们去楼上参观一下85年的老酒款。
6: 行，走着。嗯，
9: 这边都是酒厂的85年的老酒，
6: 里边现在还有酒吗？
9: 有酒，都是85年的原酒，放到现在继续陈化。
6: 那是不是就是咱们出品的有一些酒，可能就会用到这个酒海里面的酒？
9: 对呀、啊，必须的。
6: 这个写的我看看啊，1985年12月，
9: 在里边储存老酒，一年顶下边那个罐3年。下边是我们冲瓶车间，新瓶子过来以后去清洗和杀菌。这块是负责灌装的，通过管道
6: 啊、
9: 直接用高压棒打到车间来灌这个产品。这边是杂质，这边是风干。
6: 瓶子灌装完可能有水分，要在这儿给它吹干了。
9: 对对对，高温吹干它嘛。到那边以后就是打日生产日期，装成成箱，一箱12瓶嘛，扫二码发全国各地。
6: 哎，其实说白了就是，然后就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和扫描二维码，然后订购回家了。
0: 皇家京都大品牌带来高性价比二锅头系列酒腻子，43度经典清香型，大瓶装500毫升，小瓶装100毫升，
8: 酒体清澈透明，酒液如脂如油，酒花经久不散，醇香四溢，回味悠长。大瓶装市场价格要25元一瓶，小瓶装也要12元一瓶，一点通带来优惠福利，大瓶装12瓶一箱，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小瓶装24瓶一箱，只需要180多，不到190元。两种规格都比市场价格便宜了每箱近100元，所以还等什么？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咱们这个瓶子上写的特别清楚，写的是优级。这个白酒啊，分3级，
4: 嗯，
1: 特级、优级、一级。这个优级的这个酒啊，在市场上您看吧，就没有我们卖的这个价格。
6: 这个讲什么典故啊、历史工艺，你很专业，但是价格你们谁也拼不过我。因为我刚去完超市，我们是优惠完的价格，这一大瓶的和16.6块左右啊，我比的是这个大瓶的一级酒，
1: 一级
6: 也是二锅头，也是大概的度数啊。
4: 嗯，
6: 这一瓶看到没有，20多块钱。
1: 你看，
6: 优级的啊，有60多的，
1: 便宜得40多，
6: 看45，
1: 你看
6: 最便宜的也得是38块钱。我们甚至有可能是市场上一级酒价格的一半，
1: 哎，
6: 让您喝的是30多、40多、50多、60多、70多的品质。
4: 没错，确实，你看这二锅头的品类很多，
1: 嗯、
4: 啊，怎么去分辨好的二锅头？也辛苦一下韩老师。
1: 我拿了2瓶酒，
6: 这是一咱们的，
1: 哎，一个咱们的，一个人家的。首先呢，一个方法呢是搓，人家这个倒的一个碗里，
4: 好。
6: 放在我的面前，
1: 放在那儿，完了这个呢放在您的面前，
4: 哎呦，你一打开我都觉得已经开始就是有那个香气了，
1: 是吧？
4: 对的，哎，真的。
6: 你再闻闻我这个，
1: 哦，不一样吧？嗯，拿手蘸点，搁在掌心，开始搓，使劲搓出热，哎，哎呦，哎呦，
6: 哎，你闻我的，我真。啊哎，我真不是没洗手，
4: 甚至有点发臭。我这个闻闻就是搓完之后的那种什么粮食香，
1: 粮食香，这是
6: 臭的。我眼泪都刚才一下呛的都快下来了、
1: 你看，
6: 就是酸酸的味道，
4: 对，酸臭味儿、
1: 首先先说咱们这个酒，纯粮固态
4: 酿造的啊、粮食酒。
6: 那你要
1: 为什么
6: 这么说？
1: 酸，你看看它的配料表里是什么？
6: 哎呀妈呀，这不对比不知道啊！
1: 哎，
4: 我这边这原料就是水和高粱小麦。
6: 我这有点长啊，
10: 水、玉米、食用酒精、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然后是己酸、乙酯、乙酸、乙酯、乳酸、乙酯、乙酸。
4: 前面粮食还挺多，那后面是啥？
1: 后面就是液态勾兑出来的、
6: 就是你闻到的那个是酒香味儿、
1: 对，
6: 这个闻到的有点那种调的那种香精的味道，
1: 它叫纸香味儿，因为它里边要加入不同的香精。您这个喝嘴里头腾一下，您这个绵柔，
6: 像这个的执行标准就是我刚才说的叫液态发酵，
1: 哎，也不一样。对、
6: 我这是 GB-T2082、
4: 我这个是 GB-T1078.1.2、
1: 哎，这执行标准就不一样。
6: 刚才是一闻，
1: 一闻
6: 二搓，
1: 二搓了，三倒。咱们拉了酒线看看，咱看看它能拉起多少。你看这酒线，
4: 哎，
1: 看出区别吗？
4: 就
1: 它
4: 那
1: 种
4: 连不上溜，
1: 哎，对、对，再看咱这个，
4: 哇、
6: 哇，这么高，
4: 是的，
1: 你看刚那皮儿，我要搁这么高就断了，
4: 对的啊，我大家可以自己试试，
1: 对
4: 呀、
6: 是的，是的，
4: 试试
1: 一个是更纯，一个更绵柔，
4: 绵柔，
1: 哎，而且它这个酒的这个咱们说呀、酒里头那个含的这个
4: 芳香物质，
1: 哎，特别好，
4: 哎，
1: 下一方法是什么呢？
4: 来
1: 看酒花。把它倒过来，
4: 那我就用这个吧，咱一样的，
1: 可以晃晃。
4: 你那个不是汽水吗？
1: 对，俩人晃一晃，看看这花，
4: 这个里面是有就一个那种小气泡一样的，
1: 哎哎哎，
4: 小颗粒状的往上，
1: 那个
6: 很快就没有了。
1: 对，
0: 皇家京都大品牌带来高性价比二锅头系列酒腻子，43度经典清香型，大瓶装500毫升，小瓶装100毫升，
8: 酒体清澈透明，酒液如脂如油，酒花经久不散，醇香四溢，回味悠长。大瓶装市场价格要25元一瓶，小瓶装也要12元一瓶，一点通带来优惠福利，大瓶装12瓶一箱，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小瓶装24瓶一箱，只需要180多，不到190元。两种规格都比市场价格便宜了每箱近100元，所以还等什么？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6: 这款酒的外包装啊，就是太简单了，你有没有发现？
4: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如果是送礼需求，就排在前列的话，那你肯定去买那种里头里大包装的。
1: 对呀、
4: 但是啊，我跟你讲，你如果送的那个人他就是一个非常爱酒人士，那你还真不如送到他心窝里买一种朴实包装的。
1: 就是我们要是把这皮儿换了，换个也是那瓷那欢的，对不对？再灌上同样的酒，
6: 然后它还是优级的。
1: 对，我们还能16.6块吗？
4: 不可能了。
1: 对
6: 啊，
1: 所以说咱们还是把实惠带给百姓。这儿啊，准备两样东西。我考考贾老师，
4: 这两个是干嘛？是我们做酒的原材料。
1: 没错，
6: 其他的有用玉米的，有用豌豆的，有用绿豆的，有很还有什么糯米的，对吧？
1: 比如说加豌豆、加绿豆，那是加这个酒的甜度。
4: 哦
1: 啊，因为它是起到那发酵的作用。咱们这款酒呢，写的是水、高粱、小麦，高粱在前，小麦在后。过去古人的书里头曾经记载过，酿酒为使高粱比麦要浓郁。
4: 哦，
1: 所以这个古法，尤其是纯粮酿造，最讲究的是高粱，
4: 首选高粱，出名的都是高粱酒。
1: 对，
4: 今天这一款呢，我们再跟大家盘点一下。
6: 好的，
4: 来自于我们的皇家京都的品牌，
1: 对，
4: 二锅头。你不用费劲巴拉到市面上去挑选了，全部来自我们纯粮式的固态酿造的方法，
1: 没错，
4: 而且做到优等的级别。在市面上买一等酒的价格，今天可以让你喝到优级的，
1: 没错，
4: 喝到优级的。
6: 大 瓶装的扫码件是25块钱，
4: 是的。
6: 这个小瓶特别可爱的小葫芦是12块钱。嗯，那今儿在我们这儿订购呢，大瓶装的这一箱呢是12瓶，市场价格是300，今天在我们节目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
4: 是的，
6: 小瓶装的这个小葫芦非常可爱，一箱24瓶，然后扫码件也是288块钱，
4: 小300。
6: 对，那么我们今天是180多，不到190，24瓶一整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无论是您是选购大的还是小的，在快乐生活一点通订购，都比您自己在外边买每箱便宜了近100元，
3: 实惠。
6: 没错，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抢购起来吧。
11: 熟食您爱吃吗？那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您可别错过，含肉量高达96%，大颗肉粒看得见。
12: 你看没有，
4: 掰着吃。
12: 哎，
4: 对，
13: 你看那肉丝儿，
4: 这样是地道，
12: 这么来，这样吃还香，
13: 好吃。哎，大家能看到没有，就是它上面是有那种整块的大肉丁儿、大肉粒儿，
11: 果木熏烤味，肉质弹牙有嚼头，
4: 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6: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12: 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儿呢。
11: 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关键是超高的性价比，
4: 43.8块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
6: 你想想这一根是多少钱，10多块钱，
12: 不到二十，
6: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
12: 吃得出来不粘牙。
6: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
11: 这样的青岛老火腿，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精彩马上开始。
6: 窍门进我家，我
14: 家传
6: 给
14: 千万
6: 家。哎，刚一开始先考考二位啊，让你们猜猜今儿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什么好吃的。
4: 没问题啊。
6: 首先第一是一道下酒菜，而且是熟食。
12: 嚯。
6: 第二呢是无论是小朋友还是我们的大人，甚至是我们的老年朋友都特别爱吃。第三呢就是既能凉吃也能热吃。是什么？
4: 这肯定是火腿。
12: 但是不够准确，应该是青岛老火腿，是不是？
6: 不是，你俩这今儿这怎么了？这学神附体啊，这怎么猜出来的呀？
12: 哎，我跟你说啊，刚才呀，导演让我切了一盘啊青岛老火腿。
6: 嘿，
12: 哎呦，那个给我馋的哟！我估计啊，就是今天咱们推荐这产品。
4: 哎，韩大厨，该不会就是刚才桌子上有一个蓝色盘子里面装的那个火腿吧？
12: 哎，我说你怎么猜对了？是不是刚才看着我切来着？
4: 我不光看了
12: 啊，
4: 我还吃了
12: 啊。
6: 漂亮，
4: 特别香。
12: 不是，导演说那可是道具。
15: 我道具呢？
6: 我真谢谢你。
4: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
6: 不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怪你。今天
4: 怪它太好吃。
6: 确实怪它太好吃。
12: 哎，刚才我切的时候我还吃两片，确实挺香。
4: 你知道我现在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6: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12: 哎，刚才
6: 是不是？
4: 刚才就是那个肉粒太大了。
12: 哎，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儿呢。
6: 你俩都尝了，我还没尝呢。
4: 韩大叔给
12: 切着尝尝
4: 啊，没问题。
6: 还切点，切一根。
12: 就是这味儿，
6: 个果香味儿，
4: 对，
12: 就这种烟熏味儿。
4: 这是啥？这都能看到肉丝，
12: 哎，整块肉，
4: 这就是整块肉。
6: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这个你白嘴怎么吃，你都觉得不叫渴不叫水。
12: 哎，还真是，
6: 是吧？
12: 不
6: 是，
12: 而且关键呢，就是它里边那股烟熏的那种果木味儿，哎，回口特别香。
4: 哦，
12: 怎么样？还是这么着吃过瘾啊？
4: 还是肯定吃过瘾啊！这样，你看我们仨吃的特开心，咱也让咱观众朋友尝尝好不好？
12: 哎，
11: 轩轩带着咱甄选的老火腿，让大家来品尝一下，会得到怎样的评价呢？
16: 这个呢，尝出来呢，还熏香味儿比较浓，这个好像就吃出过去那个老火腿的那个味道来了，而且也不咸，不齁，
6: 哎，不齁，
16: 肉比较紧实。
17: 你看这里边这肉丝，哎，纯猪纯瘦肉的那个猪肉的那瘦肉丝，
16: 好像有层次感，
6: 好吃，
16: 感觉特别好吃，特别好，我喜欢这个口味。
11: 青岛老火腿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试吃成功。
4: 你看啊，很多叔叔阿姨赞不绝口，对不对啊？
6: 最主要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今儿推荐的这款好吃，而且要有大品牌才能值得我们甄选给大家。
12: 没错，还真是。
4: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牌呢，是来自于青岛华清食品有限公司。
12: 哦，
4: 对，确实在当地来讲，做这个老火腿有一定的这个历史
6: 了，知名度了，
12: 听说过，
4: 对吧？都听说过。不管是青岛当地的老百姓啊，还是咱们全国的电视观众和朋友，都可以去品 尝到放心可靠，重点是好吃的咱们老火腿。
6: 嗯，
11: 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
4: 您看一下，像这个啊，正常来讲的话，它这一个礼盒青岛老火腿33块钱，打完折之后是29，
12: 嗯，
4: 对不对？
12: 差不多。
4: 然后你看这个啊，43.8块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
12: 嗯，
4: 就这网上销量特别多。
6: 你做的是网店的是吧？
4: 对的对对的啊，在网上
6: 我呢，昨天直接去了一趟超市。

0: 看啊，这一款大家会看到，这一款的市场价格是36.5元、
1: 嗯，
0: 然后如果是会员的话是30.9元、
1: 嗯。
0: 再看这款，这款是原价是42.2元，打完折会员价是30.9元、
1: 嗯。
0: 再看这一款啊，24.2元，打完折也是10多块钱，
2: 哎，也不贵。
0: 为什么呢？
1: 嗯、
0: 看看、啊，知道吗？
1: 为啥呀？
0: 所有可以跟大家说，基本上是在30到40元的火腿，老火腿、
1: 嗯、
0: 是用猪肉做的。
1: 嗯
0: 嗯，所有10多块钱的全部里边加了鸡肉，我还给拍了配料表。
1: 哎呦，
0: 这个你看看、
1: 哦、
0: 所以它为什么便宜，是因为里边加了鸡肉了、
1: 哎、
0: 所以才到10多块钱。正常您去市场上买，我刚才说了我爱吃，我一定要给大家搜一搜我的购买的，这是我的购买记录
1: 啊，
0: 42.32元、
1: 嗯、
0: 看到了吗？
1: 就这么一根、
2: 哎、老火腿，
0: 老火腿、
1: 哎、
0: 一模一样，来自
2: 青岛
0: 的老火腿。
2: 咱们这多少钱啊？
0: 多少啊、
1: 嗯、
0: 来就带套足了，我
2: 哇！
0: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多少？咱直接数数量啊！
1: 嗯，
0: 一、二、
2: 嗯，
0: 这现在是6根，咱们刚才搜了，基本上是差不多30-40元一根、
1: 嗯，
0: 对吧？平均下来这点是多少？将近200块钱了吧？
1: 没错，
2: 嗯、
0: 咱们今天的套组100多，不到200，我再、
1: 嗯、
0: 一根、两根、三根、四根。100多，不到200块钱，
1: 还是
0: 价值巨，10根青岛老火腿，你想想这一根是多少钱？10多块钱，
2: 不到二
0: 十，
2: 十到二十。
0: 所以按照咱们刚才市场上搜价格来算的话，
1: 嗯、
0: 就是您可能买的是花了10多块钱、
1: 嗯，
0: 买的就是人家可能里边给你加了鸡肉啊，嗯、加了各种这个那个的
2: 淀粉多
0: 的价格，但是尝到的是30-40元的品质，
1: 没错，
0: 这个、
1: 鸡肉肠的价格，猪肉肠的口感了、
0: 嗯，没错。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元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元，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这个是咱们今儿推荐的。
1: 嗯、
0: 但是如果在您看我们节目今儿推荐这个老火腿之前，您去超市可能您看到的都是这样的，
2: 哎，对
1: 啊，它
0: 也是青岛原火腿、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看起来感觉哎也很
2: 不错，差
0: 不多。但是我跟您说，就跟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样、
1: 嗯、
0: 您在超市10多块钱买到的就是像我这个配料表，第一位是鸡肉，而咱们10多块钱您带回去的是地地道道纯
2: 猪肉。纯
0: 猪肉，您看这肉粒儿
1: 颜色、啊、
0: 你看这侧面都不一样，这个是肉做的，就感觉这里面加了
2: 肉泥做的。
0: 咱也切开试试、
1: 嗯、
0: 看一眼，对比一下、
2: 嗯、
0: 好不好、
1: 啊、
2: 哎，我跟你说切着感觉都不一样
0: 而且就感觉它的那个粉应该是就是调出来的粉色。
2: 对，
0: 咱切两片尝尝。
2: 哎，切两片尝尝啊，
0: 就感觉哎呀，
1: 这个就是淀粉肠的味儿，
2: 淀粉肠是吧？
1: 特别明显，
2: 就是吃不着
0: 什
2: 么感觉啊！
1: 对对对，
2: 而且它里边那个香味儿好像是特别香那种，
1: 而且发甜，你发现没？
2: 对，
1: 但它里面没有说嚼肉的感觉，
2: 没有，
0: 咸死我啦！
2: 嗯，
1: 我觉得掰开大家可能能看得更明显一点，您看一下。哦呦，
2: 看看咱们这个，
1: 你看我手上这个，这个红色啊，首先大家印象当中不是传统猪肉的颜色，
2: 对，不是，
1: 对不对、
2: 嗯、
1: 啊？而且
2: 上的色，
1: 而且您看这里面，虽然说它也有肉，但大部分您看见是白肉，
2: 对，
1: 是鸡肉。
0: 哎、你看这一块这肉，
1: 对、
2: 哎、
1: 的，
0: 这
1: 看那个、啊，
2: 而且刚才掰的时候、啊、特别费劲，
1: 没错，
2: 哎、里边肉特别
1: 特扎实。
2: 我就说这好东西它就是不一样，
1: 对的，哎呀，它这里面这肉块太扎实了。
2: 而且呢，您看这里边啊，包括有一些汁水在里边，偶尔带点这个筋，就跟那个
0: 油啊什么的，
2: 有点那。类似于像腱子肉那种感觉，
0: 你知道吗？这个青岛老火腿，实际上咱北京人特别喜欢。我跟你说一下，我们是怎么吃这个。你想想画面啊，
1: 嗯，
0: 咱北京人圆的刚出锅的热乎气儿腾出来那个大白馒头，
2: 嗯
1: 啊，
0: 咔咔咔切几片大厚片的这青岛火腿，
2: 哎呦，
0: 炸一个荷包蛋，
2: 嚯，
0: 再抹点酱豆腐，
2: 哎呦，这味儿出来了，
0: 会不会吃吧？
1: 酱豆腐真是灵，
2: 嗯，
0: 确实，主要是因为今天咱们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无论从选材到工艺真的是太讲究了，
2: 哎，关键是真便宜啊，
1: 没错啊，正常来讲的话，刚才我们也跟大家比过价格了啊，您在外面如果是线上的话，均价差不多在30块钱左右。

0: 左右，
1: 差不多
0: 打完折可能在29块钱。如果在线下的一些实体商超能买到正宗的猪肉老火腿的话，差不多价格在30到40块钱。我们今天啊买6根，再给大家送4根，一共到手10根，100多不到200，每根咱们是10几块钱，让你用鸡肉肠的价格吃到猪肉肠的品质。
2: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量，
1: 吃得出来不粘牙。
2: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第四就是保证正宗产地，来自的就是我们青岛地道的老火腿。
3: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1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到就是人家这个肉啊，里边第一个含肉量高，第二呢就是我感觉着啊，就是它应该是这个选材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因为它刚从里边吃了一点就是这种筋这个东西，所以说我感觉它这个应该就是用这个猪前后腿的腱子肉。
0: 没错啊，韩大叔猜对了，咱用的就都是来自于猪腿上的腱子肉。
1: 哎，
0: 您能嚼得到那个肉丝纹理，又能咂不到肉丝的香味啊。我们首先呢，经过这个绞肉之后呢，给它真空的揉滚，然后再来把肉进行一个第一次的一个腌制啊。腌制之后呢，其实这个肉就已经有了一点点的这个风味了，
1: 底味了。
0: 对的，然后把它灌装成长的形状之后呢，这一步很重要，要先晒50分钟。用75度，而且每一步的温度，你看它都非常非常讲究啊。那晾晒75度之后呢，首次进行蒸煮，先把它熟制。让它熟制之后呢，再来进行一次烟熏，这步就非常关键了。我们为什么吃很多熟食，大家都很喜欢烟熏味儿？
1: 对，因为这种风味啊，就是吃起来特别回味，就是你吃完嘴里之后，总会有这种果木熏烤这个味道。
0: 而且啊，它的还要经过2次入炉的去烤制和熏制，才能把它那个熏香味儿浸透得更加充分啊。再干燥75度10分钟左右。
1: 哎，而且呢，你看人家这个东西出来的颜色啊，它也是应该是经过人工这种翻烤，
0: 对，
1: 让它就是每一个部位烤的呢火候都一样，这样呢才能达到它这一个风味非常的突出。
0: 后面进行包装啊，杀菌冷却呀、然后包括到入库，咱们就直接就流入到市场了，
1: 非常
0: 老百姓的餐桌上了。
2: 而且今天呢，我们也说了啊，我们这一款产品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可能您是用10多块钱，也就市场上买那种加了鸡肉、鸭肉这种火腿的价格，但您吃到的是猪腿肉做出来的青岛老火腿。
3: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1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除了什么白嘴吃、下酒吃，韩大厨还能怎么做？
1: 热炒的菜，火腿炒荷兰豆。这个菜关键是把咱们这个老火腿这股烟熏味儿一定要让它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那咱们就
2: 激发出来。
1: 哎，先把这火腿给它煎一下，而你看啊，咱们这火腿煎完之后，它里边呢也会出一点油。哎，咱们就用这个油来炒这个菜，
0: 没问题。
1: 然后咱们给它盛出来，然后把咱们这个荷兰豆下去，
0: 好，翻炒一下。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微微的提一点盐就可以了。
2: 首先就是真材实料，96%的含肉量，而且是纯纯的猪肉，
1: 真是
2: 的，对吧？而且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
0: 是的，
2: 对吧？
0: 啊、网上我看的是39块钱的，
2: 嘛、
0: 包括有30块钱打完折29的，但是它那里面也不保证第一位都是猪肉，
2: 没错。那么纯猪肉的这种老火腿都得是30到40块钱一根，买6赠4，足足10根，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根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 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7: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9: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它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您说这夏天要是吃个火锅，这吃完了以后啊，是又热又燥，有没有好的方法呢？当然是有的。今天咱们做的这个火锅哈，我跟您说，它汤能喝，而且呢，这锅能涮物。最主要的一点是，吃完了之后既去暑湿，还能帮您疏筋通络。怎么就这么好呀？是因为里面有一草一叶，是这么回事吧，张老师？
1: 哎，对，你看啊，为什么我们推荐这一草一叶？你看这夏天嘛，一个肯定是有湿，对不对？
0: 嗯，
1: 哎，我们得去。祛湿，另外呀，有时候夏天受凉了之后啊，它比那秋冬受凉还难受，
0: 哦、
1: 那个筋呐、啊、抽的可疼可疼了。所以我们今天呢，用这一叶呢，哎，是给祛湿的。
0: 嗯，
1: 这一草就拿你的筋呐、啊、给它疏解开、
0: 嗯，
1: 然后你就会很舒服了。
0: 最主要的是这汤还能喝啊，还能涮美味的食材。蒋大叔、
2: 嗯，
0: 您今儿做的是什么特殊的火锅呀、啊？
2: 嗯，今天这个特殊的火锅特别适合夏天吃，哦、它的名字叫白玉粽。
0: 那到底是啥呀？
2: 这就是白玉粽，
0: 冬瓜锅，
2: 对，
0: 这很多叔叔阿姨啊也知道冬瓜锅好，可是做起来有难度啊，怎么能把这冬瓜焊在锅上，能让咱们的这个白玉粽它不漏汤呢？这是不是有窍门的？
2: 有点窍门。
0: 那咱边做边说，
2: 排骨焯个水，加两片生姜，
0: 去腥提香，
2: 来个葱段，加点料酒。
0: 这个肉它的这个浮沫很少，然后腥味很淡，炖出来的汤色是非常清亮的，很适合做我们今天夏天做的这道白玉粽。
2: 排骨好了，
0: 接下来得焊这个冬瓜了。
2: 有个条件啊，
0: 什么条件？
2: 这个冬瓜要平
0: 啊、哦，这个底儿要给它尽量铺平。
2: 哎哎哎，切的时候一定要平，鼓鼓洼洼的它就漏气了就不行。
0: 我发现您这个冬瓜除了那个底儿切的特别平之外，就是贴近底儿的那一部分，您是去皮的。
2: 对，因为这个皮和冬瓜肉的硬度不一样，它这个有点弹性，
0: 有弹性，
2: 容易吸到锅上面。
0: 对这锅有什么要求吗？
2: 锅的话底也要平，如果这个锅变形的话，
0: 嗯，
2: 它也吸不住。
0: 好的，
2: 啊，
0: 接下来就是。

0: 是什么时机往上焊的问题了。
1: 哎，这个锅底要烧烫，
0: 干烧是吗？
1: 干烧。
0: 我来看看啊。
2: 我也看看。
1: 好，你看这个烧的就比较烫了，现在。
3: 什么程度？哇，烤熟了，
1: 烤熟了，
0: 对对对。
1: 好，下去了，我们。看，听到声音哦。
0: 你闻到有一点小焦味了，
2: 对，
0: 这就证明咱们焊接成功了。
1: 对，
3: 焊接成功了。
1: 对啊，
2: 今天不动了，哎，真焊上了。
1: 这时候可以下汤了。
0: 好的。
1: 加开水。
0: 嗯，一会儿这冬瓜盅里面的这个汤，咱们再煮上鲜美的这个猪肉啊，还有我们那一草一叶，好的功效和美味，您就都享用了。
2: 这一草一叶啊，放的时间可不一样。你先说这一草哈，它得是先放的啊，它里面的是干的，所以煮时间长一点。它的功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夏天受凉之后，哎，筋就抽的了，它是把你的筋给松开的。
0: 我看看这啥草啊？哎，你知道这草长的吧？特像我小时候玩的那个狗尾巴草，然后晒干之后的一个状态。
2: 是。
0: 闻上去也就是一股草味儿，所以其实它放到冬瓜盅里也是一个很清爽的感觉。
2: 对，它的味道也挺好的，也不是特别难闻。
0: 张老师，您快告诉我们吧，咱放的到底是什么草啊？
2: 我们这个草啊，你听这名儿就知道，它叫山金草。
0: 嗯，
2: 是不是？它是辛温的，辛能够发散风寒，温呢也是能够散寒，所以我们说它特别适合这种受寒了之后，这筋就抽着了。哎，你要这种情况，你自己可以拿这个泡茶喝呀，或者什么炖个猪蹄啊。跟我们今天放个这种汤啊都是可以的，6到10克。
0: 夏季现在我们在室内都开空调嘛，
2: 对，
0: 其实老年人很容易就一凉它就僵了。
2: 对，
0: 那个筋僵住的时候，生筋草就可以帮助我们舒筋活络。我们放了这个生筋草之后再放啥呀？
1: 泡这个香菇的水，
2: 嗯，
1: 味道非常香的。焯好水的排骨加进去，香菇我们也放进去，红枣，
0: 嗯，
1: 还需要2片生姜，只加点料酒。现在
0: 什么时候放盐呢？
1: 盐我们到快好的时候前5分钟就可以了。
0: 哦，哎，除了这个生筋草啊，它是需要提前下去久煮的。
2: 嗯，
0: 我们今天说可以帮助大家去暑湿的那一叶，为什么要后放啊？
2: 因为它是新鲜的呀。我们说化湿的方法有很多，刚才冬瓜是淡渗利湿，我们这新鲜的那个叶啊是芳香化湿，就靠它那芳香那味儿来化湿呢。你给煮时间长了，味儿都没了，功效就下降了。
0: 那到底是哪种芳香的叶子可以在夏天帮助我们化湿呢？张老师，我跟您说哈，这夏天常吃的叶子我认识好多种，要不您考考我得了。
2: 猜猜看，让赛赛猜猜这4种。
0: 还真给我准备了那么多。
2: 看你你能猜出几种吧。
0: 我先来看看啊，紫色的这个不用说，我光看我就知道了，再一闻就很确定了，这就是日常大家很爱的泡水啊做菜啊都经常用的紫苏叶。我再来看看这个啊，小尖叶，这个我觉得是有点熟悉的味道的，但是我不是很确定它是什么。这个小草我不太认识，但是最后这个叔叔阿姨们一看，我觉得就知道是什么。
2: 你再闻一闻，你更知道，
0: 就更知道了。这个就是薄荷。
2: 对，
0: 所以4种叶子当中，我至少有2种可以肯定。
2: 对，
0: 一个是就是比较窜的，但不是最窜的紫苏。
2: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夏天清凉醒神的薄荷。
2: 对，哎，其实我们呀，就是这种夏季常见的这种香味东西啊，这种叶儿很多
0: 很多
2: 啊。我们今天举了4个，我们看个大瓶啊，它其实呢凉热不一样，但它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呀？都有辛，都是有发散的功效的。一共举了4个，有一个是辛凉的，就是赛赛说那个薄荷。我们都知道哈，如果觉得夏天呀受热了呀，头晕脑胀啊，你摘一些薄荷贴在太阳穴呀，贴在这种额头啊，立刻就提神醒脑。哎，这就是薄荷的功效。紫苏呢，我们经常去餐馆，比如吃一些鱼啊、蟹呀，吃完有点凉嘛，不舒服。
0: 对，
2: 它是有一个和胃的功效的哈，它是也是温的，是辛温的。夏天比如有时候哎受凉了呀，有点感冒了，有时候吃完螃蟹了肚子有点疼，哎，拿紫苏泡水喝。还有一个是荆芥，现在你可以揉一下，那味儿其实特别的窜。
0: 是这个小的这个吗？
2: 对，
0: 它也是很讨喜的一个味道。
2: 河南人最爱吃荆芥了，也是个偏温的。其实夏天呢不是特别的凉或特别热的感冒都可以拿荆芥来泡水喝。另外呢它有一个透疹的功效，比如有些湿疹呐，然后一些风疹啦，就拿点荆芥，哎，喝完之后把疹子就发出来了，你就好了。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个说的那个叶儿，
0: 你剩下这个了，就是小尖叶，很熟悉的夏天的味道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先猜着，一会儿等到用的时候我们再为大家解密。蒋大厨，
2: 哎，我也来看看
0: 咱这排骨香菇，咱这中炖的怎么样了？
1: 哎，这个水也放好了，原料也放进去了，还加个盖
0: 啊，再给它焖一下。
1: 对。

0: 这是温的，正好相反，所以中暑时候不能用。它是暑天受凉了感冒的时候用，哎，所以我们一定这是一个误区哈。
1: 所以在暑天的时候，如果是您受凉了然后有点不舒服，藿香是合适的。中暑的时候，因为它是热的，是不合适的。
0: 对的。
1: 嗯，好的，说话的功夫咱们这个钟是不是也差不多了？蒋大厨，
2: 哇，好香啊。
0: 对，
1: 是吧，你看它虽然是清清凉凉的，但是那个香味是很浓郁很诱人的。
3: 调味了我们啊，非常简单，加点盐就可以了啊。枸杞，最后上桌前，我们把藿香放进去，
1: 更香了。
3: 好，这道白鱼粥就做好。
1: 在夏天，您想吃火锅，又觉得普通的火锅吃完了以后是又热又燥，怎么办呢？您可以在家里尝试我们冬瓜做的这个白鱼粥啊。
0: 对，
1: 它真的是汤也可以喝，还能帮助我们去涮您喜欢的食材。这会儿闻着已经非常的香了。
4: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爱生活每一天。
6: 辣椒炒肉肯定得有，哎呦，看着就香哎。
7: 咱们展一下，看，非常的干松。这一口下去，人在北京城，这心啊，已经到了茫茫的大草原了。
8: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9: 现在我和海东老师所在的位置是在这个南沙滩附近啊，这南沙滩东路上啊，这附近有一家馆子是开了20多年，
10: 是什么
9: 香菜？
10: 香菜。
9: 一说起香菜，海东老师立刻想到什么菜？3、2、1，
10: 小炒肉。
9: 对，就是小炒肉啊。他们家这小炒肉还真的不错，
10: 过去尝尝。
9: 走。这个比我想象当中的大多了，
10: 是一个环境的也不错，和一般的湘菜馆还不一样。
9: 不一样，对对，
10: 装修风格的还很时尚。
9: 就是一层，你是以那个散台为主，然后二层，你看它等于是多了一个夹层嘛。这一层看上去应该都是包间儿，而且看着包厢装修的都还不错。
10: 是。
9: 哎呦，这个菜单一看就是这个档次，这个规格还是可以的啊。辣椒炒肉肯定得有，哎呦，看着就香哎。哎，这个吧，这个我们导演来的时候也尝了，因为他看到一行字，辣性张扬，非湖南人甚点。哎，
10: 我就不信，就是来一个尝尝，
9: 就是这个意思。那咱们就一个辣椒炒肉，一个这个。纯肉中的非湖南人甚点。我觉得看也觉得回事儿嘛，这还好吗啊？
10: 这个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太大。哇
9: 哇，有点内容。
10: 哎，是有点辣。
9: 有点内容。海东老师，海东老师，你还是累，故作镇定说，是有点辣啊。
10: 是吧？对，我跟你说这个。你看啊，
9: 这个、我的后劲辣，
10: 就后劲辣，就是你刚入嘴的那个，
9: 就觉得啊，这入嘴那一刹那觉得，
10: 尤其越到这舌头后根的时候，
9: 对对对对，
10: 这辣的逐步的和递增的，
9: 对，
10: 我倒觉着啊，这个牛肉

0: 没有肚那么辣，
1: 没肚那么辣，
0: 对，
1: 而且那个嚼呢很有嚼劲哈，这个它这个肉质啊，真的真的挺好的。
0: 还有点，还有老人边哭边说，对，肉。不要肚那么辣，
1: 我可没哭啊，真的辣，我再尝个蹄筋儿。
0: 我是被辣到了，反正。
1: 我告诉你，我是这么不能吃辣的，但是我觉得它这个主要是什么？它这个木姜子这个香气，
0: 对，
1: 和它这个咸那个里边那个汤子的鲜味儿，再加上那个，我觉得我还真能承受辣。
2: 增补牛肉喂牛肚，在那个菜单上写说非湖南人盛典，为什么能做到这么辣？
3: 首先我们这个训的剁辣椒，剁辣椒在锅里面用油把它爆香，爆香以后再加入我们这个恒东的一种黄贡椒。
2: 它有什么作用吗？
3: 它这个作用，第一个颜色好看，第二个可以增加我们的香度，知道吧？这个黄贡椒它是用米酒加那个盐食材泡出来的。
2: 就等于有点像泡椒。
1: 对，
3: 它是一个地域特色，
2: 所以是一个别的地儿没有的一个特产。
3: 对，一个特产。还有这种比较辣的小米椒，就说这个菜为什么这么辣？我们把这三种辣椒，哎呀妈，放在里面去了，
1: 这个下手有点狠。
2: 对。
0: 想念炒青椒的这一口那个味道的，就有时候想念家里头炒菜那口烟火气，好像就差这一口青椒。
1: 那你看哈，这个肉，这个肥的这个很香，
0: 对，
1: 瘦的还很嫩，
0: 对，
1: 而且你看那个辣椒啊，我跟你说，它是真是下功夫了，每个辣椒它是划了一个口，
0: 对，这步是为了什么呢？
1: 就是让它是煸炒的时候，让它这个辣椒的这个辣的味道啊。这个香气包括油脂能进入到这里面。你说要整个的，
0: 对，
1: 就光有表皮味。
0: 就是第一次觉得这个辣椒炒肉里头这个辣椒很好吃，因为而且它这个辣椒其实跟有些我们吃的那个辣椒炒肉那个辣椒还不一样，它因为它受热面积比较广，然后它这个皮儿又很薄，然后这个辣椒的肉其实也偏薄，所以它吃起来有点那个虎皮尖椒的那个口感，
1: 是吧？差不多，
0: 就是很软糯。
1: 是。
2: 就是咱家的这个小炒肉啊，之所以能风靡那么多年，您觉得您的秘诀在哪？
3: 首先跟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用的辣椒是湖南的香酥港辣椒，每天就是空运过来。你看，
2: 是必须要用湖南本地的，
3: 对，肉质比较薄，不是很辣，接触的比较多，知道吧？还有我们的猪肉选用的是黑土猪肉，再一个我们那个瘦肉都选的是前腿，猪的前腿部位，因为前腿它活动的关节活动的地方多，就像我们一样健身一样，是吧？它的肉纤维就弄一些滑一些，
1: 这个是用前腿儿，活动量大，
2: 对，
1: 跑
2: 土都用前腿儿啊，就是用市面上比较好的五花肉，能炒出这个小炒肉应该有的效果吗？
3: 因为有些人可能也用非用这个五花去做，但是达不到这种效果，是吧？五花肉它这个瘦肉在肥上面，如果你煸的话煸得太干，它这个瘦肉比较柴，你不煸干，它这个肉又肥，知道吧？所以说我们肥肉跟瘦肉是分开的，我们要那个猪肉的肥肉，那个大油去炒这个辣椒的香干香味变出来，知道吧？把那个猪油的味道跟那个辣椒结合起来。如果你放五花肉的话，你不煸干，它这个肉就肥，它就不敢吃；煸干了，那个瘦在上面就会很柴，知道吧？这是一个道理。
2: 这家店呢，它的地理位置是位于朝阳区的科学园南里西街8号院儿。那虽然是一个沿街的铺面，但是其实它里头的这个面积，包括它整个的装潢都还挺讲究的。一共有16个包间，最大的包间是能容纳20个人，所以其实啊，就是在这儿办小型的聚会聚餐都是可以的。重点是他们家好吃的特别多，他们家有一个招牌菜是翻开菜单第一页就是。火红火红的招牌的剁椒鱼头，所以大家如果说喜欢吃剁椒鱼头的，可以来他们家尝试一下。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 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要提起这一条龙啊，除了咱大伙儿都知道的这个麻将牌，那就得说是咱老北京的铜锅涮肉了。它呢始于啊这个清乾隆50年，也就是1785年，到现在呢已经有240多年的历史了。据说呢他们家有4大特点，到底是什么呢？今儿啊咱一起学习学习去，走。老秦，
6: 等您半天了啊！
5: 今天我们的嘉宾秦老师，
6: 您这还录着呢哈！
5: 哎，秦老师，说到一条龙，哎，您来过没有？
6: 我确实没来过这个，
5: 没来过，
6: 对，但我还真见过这个，就是上次川菜大会什么的，他们还有那个展台什么的，我到那儿认真的学习了学习，确实没吃过。
5: 这一条龙绝对咱京城老号了，200多年历史了，
6: 今儿得借您一个光，尝尝来，谢谢谢谢。
5: 要说这家餐厅呢，到现在啊，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就搬到这儿啊，而且
6: 就是前门大街那个拆迁的时候搬过来的哈，而且是一个就是国营老字号，
5: 对，清真餐厅，
6: 清真餐厅，
5: 今儿咱都得尝尝，
6: 全尝
5: 来，来吧。咱往这儿一坐，这感觉就来了，是不是？
6: 尤其这桌子啊，这椅子一看就是一好字号的，这个
5: 复古，而且呢，正宗的这个铜锅子，
6: 对，
5: 炭火锅，
6: 炭火
5: 是不是？
6: 这个现在有炭火的地儿不多了，
5: 哎，吃这个涮肉讲究的就是这个。
6: 其实呢，电磁炉可能更容易那个，就是控制那个水温，
5: 好，
6: 但是呢，炭火呢，它是能熏出来这个味道，你感觉特别，口水一下就出来了。
5: 刚才进门之前呢，我们就说了，他们家呢有4大特点。这第一点呢，就是选料精。最早呢，据说在这个100多年前呀，人家一直用的是宁夏的滩羊
6: 啊。
5: 后来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现在呢用的都是这个内蒙的羔羊肉
6: 哦。
5: 可以稍微的检验一下哈，你看这两盘手切，用纸咱们展一下，看。非常的干松，没有任何的水分，对吧？
6: 那个纸蘸完了以后倍儿干净。
5: 这一盘呢羊后腿，这一盘呢羊上脑，都是非常嫩的这部位，是吧？
6: 赶紧下水以后抖了抖了，
5: 好了，
6: 是吧？要不然它就给粘成一坨了。
5: 其实这个水呢，倒是不用特别的，
6: 对，
5: 是吧？
6: 对，
5: 大概就是90几度。
6: 你温度，水温太高了以后，呱啦呱啦滚开，然后那肉一抽，然后那就紧了，
5: 行了，
6: 对，
5: 是吧？
6: 对，而且不用涮的太老了，
5: 没错，看看
6: 稍微断生就行，
5: 这种程度就是已经非常的粉嫩了，
6: 对，
5: 是吧？断生了，
6: 先吃肥的呢，就是肥肥锅，让这个汤里边这个带有油脂，涮别的就香了。
5: 正常来说，人讲究的先来盆羊尾油，
6: 哎，
5: 是吧？把锅肥好之后，咱再涮这个肉。
6: 我觉得这个肉啊，咱不蘸料，白嘴吃几个尝尝，
5: 是吧？这一口下去，人在北京城，这心啊，已经到了茫茫的大草原了。
6: 大草原还真没有那么好吃的火锅呢。
5: 后腿啊，
6: 对，
5: 它带点这个小肥肉
6: 啊，
5: 我这个油脂呢非常的丰富。您还真别说，虽然这外边艳阳高照，但是咱这屋里空调很给劲儿，是吧？
6: 给力。就是你还真别说，就是这个肉好啊，就是这样。有的店你进去以后，那满屋全都是油泥味儿、羊膻味儿，这儿没有。
5: 发现没有，咱在这儿吃这个涮肉呢，这一口下去真的是能吃出这个小时候吃涮肉的感觉。
6: 对，
5: 他们家还一大特点呢，就是佐料全。这怎么讲呢？比如他们家用的这个芝麻酱还是传统的28酱，包括可能用的这些调料啊，可能还用传统的这卤虾油，所以这个小料也非常传统的。
6: 你还记得过去咱们吃那个涮羊肉，到那个馆子里边以后，他们没有这种现成的小料，都是自己跟那儿调。但是现在呢，人家为了标准统一，然后达到人家那个要求，都是人家给调好的这家。 样一碗一碗上了，是吧？
5: 再有一点呢，就是他们家这个加工器，别瞧这管子不大，但是传承了这200多年，你看见没有？
6: 你看他就没那么炫的那个摆盘，他就是老老实实的切完了以后摆这么一小盘，是吧？有的地方那个盘子挺大，然后给你铺平了，让你感觉特别多，
5: 又给您弄皮子的，是吧？又给您弄板子的，
6: 你说谁的？
5: 咱再说这，咱就不说了啊！啊，再有呢，他们家还有一特点，那就是这个主食也非常有代表性啊。
6: 对，刚才上了这个哈，
5: 芝麻烧饼，老北京的。
6: 来，咱俩一人一个，
5: 咱掰开给大伙儿展示一下啊。哎，看。第一个层多，第二一个呢，这好的椒盐烧饼，我跟您说啊，您一口下去，如果您能碰上这盐粒儿，嘎巴一下，
6: 对，
5: 那绝对惊艳到您。因为什么呀？这盐粒它都会有这花椒的香味儿。

0: 点这个菜叫主厨精选牛肉，只要你点这个牛肉，那就是不一定是什么了。
1: 哎呦，这有意思。
0: 对，
2: 今儿来咱不吃涮肉，虽然涮肉好吃，但是咱不吃啊。
3: 这看着也太有食欲了，
4: 之前我也没点过，
2: 鸡油都飘在上面，你看，特别的香。
5: 粗烧海参怎么能少得了米饭呢？别的不多说了，来吧，开始拌饭。
6: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2: 搜救时，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7: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6: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7: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8: 不管是天气还是个人身体原因，很多人经常会喉咙干痒，有异物感，咳嗽痰多的情况。民间有蒸枇杷炖梨来缓解的土方，但每次费火费电费时间，太牵扯精力，专家建议喝枇杷秋梨膏广受欢迎。民间还有一句话叫蒸梨十碗不如梨膏一勺，说的就是它。今天我们就来了解这个好东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这枇杷秋梨膏啊是个宝，这一年四季都不能少。说到这儿，先问王阿姨啊，平常您喝吗？
9: 怎么能不喝呀？尤其是这几年，人们对这个喉咙、嗓子、肺部，不管是食补还是药补啊，那可是没少操心。
1: 哎，没错，
9: 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啊？不管是普通的蒸梨还是梨膏，枇杷秋梨膏全家人不断，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那可不能忽视。
1: 哎，那王阿姨您今天可来着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宋总给我们介绍介绍。欢迎
10: 欢迎。大家好，我是正基生物厂家销售经理宋珊珊。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特别火爆的枇杷秋梨膏。这个产品啊，很金贵，大家可以先尝一下味道。
9: 这枇杷和梨子的果香味道特浓郁，有点淡淡药材的味道，喝到嘴里啊，清润甘甜，咽下去的时候还有一丝舒爽在这喉间。嘿，这味道地道，
1: 哎，
9: 好喝。
1: 琥珀色泽深厚透亮，大家看啊，细可拉丝，一看就是熬到火候了。冲调出来的汤汁啊，清透无杂质，顺滑柔润，复合的果香味融合了多种食材的味道，香甜四溢。哎，喝下去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9: 宋总，快给大家伙介绍介绍这个好东西吧。
10: 这是咱们老祖宗啊留下来的民族瑰宝，凝结了劳动人民几千年来的智慧传承。它是采用枇杷、梨和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几味药食同源的食材精华提炼过后，通过古法秘制膏方的工艺高度浓缩了，滴滴精纯，特别金贵。正所谓啊，浓缩岁月几十载，熬得梨膏二三两，形容的就是枇杷秋梨膏。还有啊，这一批产品是给咱们栏目组特殊定制的，食材选择更高级，外面你可买不到啊。大家看一下啊，深琥珀色，非常粘稠，能拉丝。
9: 哎呦，真不错，高度营养。

0: 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枇杷富含维生素 C、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E、钙、铁、磷、钾、镁等矿物质，膳食纤维，多种抗氧化剂，如类黄酮、花青素、类胡萝卜素等。枇杷果、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啊，都是药食同源，好处啊，专家们经常普及，好多观众啊也经常用来泡水喝。此外啊，我家的包装设计也是亮点，
1: 还真是，就这种立式管状瓶真的非常好用。哎，想喝的时候啊，你看随时挤出来，非常的方便，不像原来那种包装那种粗的厚的瓶啊，我觉得每次打开都特别不方便，还特别容易漏出来啊。这种啊真的是携带非常方便，您甭管是外出工作还是外出旅游，每次想喝的时候啊，咱们就挤出来矿泉水瓶或者您的水杯，哎，挤点进去一摇晃，随时就可以补给啊，嗓子随时可以润爽。
0: 老是带瓶盖的秋梨膏啊，用几次之后，老人、孩子、女士几乎就拧不动了。我家啊是挤压式瓶口，不滴洒，不费力，干净又卫生。如果啊我们的嗓子经常你就每天早上喝一杯，一天都很舒服。
2: 宋总，这个膏就只能冲水喝吧？
0: 怎么会啊，可以冲泡、蘸面包、馒头、冲牛奶、冲麦片、做沙拉、拌水果都行。不想冲水啊，还可以直接吃，因为它一点都不齁甜，很多孩子和年轻人啊都这么吃，怎么吃都不错。
1: 看啊，像我啊每天主持节目啊，用嗓子真挺多的，我觉得我就随时需要用这个枇杷秋梨膏啊来润润嗓子。
0: 像工作环境差啊，空气质量不好的时候，人人都要用，经常用嗓，工作讲话多，换气状态不好的人，长期吸烟饮食啊喜欢重油重辣的人，现在的人们啊，你不一定缺水，但一定少点润，多喝点这个有好处。
2: 这个产品太适合我们家人了，快点给个实惠价格吧，
0: 大家准备好手机，今天我宣传品牌不为赚钱，肯定是福利价。这种特殊便携挤压式瓶身设计的高品质枇杷秋梨膏啊，市场价要15-16元一瓶，今天放福利，十瓶特惠价不到100元，节目播出期间订购啊，多送一瓶，到手11瓶不到100元，大家伙说合不合适？
1: 宋总，首先感谢啊，这个价格真的是挺有吸引力的，但是我觉得咱能不能再炸裂一点啊？你想啊，我们节目的播出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啊，
3: 能给你们工厂啊多出产量，量大就能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和生产成本。
1: 咱们就把省出来的这部分钱直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再加2瓶，咱们13瓶不到100元，这样。肯定卖爆了，
0: 这行吧，那就再多送2瓶，大家多多照顾。
2: 等等，宋总，人别的厂家都给观众见面礼儿，你家有没有啊？
0: 啊，这没人告诉我啊，这事儿弄的是我考虑不周。哎，这样吧，我再送1瓶给大伙儿作为见面礼，大伙儿帮我送给亲朋好友做做宣传，这样14瓶不到100元，这个价格可买不到这种品质的枇杷秋梨膏。
1: 宋总，你稍等等，别着急啊，我还有个小请求。小请求？
0: 别请求了，没利润了，别让我赔钱呢。
1: 你别着急，你听我说完啊。你看啊，我们栏目组不像其他的平台玩套路，我们没有什么厂家进场费这些啊，厂家把多省下来的钱啊，直接咱们让利给我们的观众朋友，而且啊，到我们栏目组来宣传产品的机会不是每个厂家都有的。要不这样，我们再给你们一次多卖一个产品的机会，咱们再加上1瓶，也就是说15瓶不到100元，行不行？大伙说话算话，对不对？
2: 对，就这样吧。
1: 对，就这样吧。
0: 行，那就15瓶，不过啊，让我少赔点，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哇，这价格可以啊！
1: 太好了，栏目专属特供枇杷秋梨膏特惠开奖，15瓶不到100元，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呵护家人健康吧。
4: 营养丰富、传承古方的枇杷秋梨膏开奖了，15瓶还不到100元，赶紧订购，甄选上等的枇杷、秋梨、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等药食同源食材，古法熬制成高浓缩的粘稠膏状，琥珀色泽，味道清润甘甜，舒爽顺滑，它是喉咙的心头宝，蒸梨十碗不如梨膏一勺，药补不如食补，每一勺都是浓缩的营养精华，特别珍贵，栏目专属特供15瓶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我喝这个的感觉就是它真的是很润而且不甜，
1: 对，
0: 就是我特别害怕很多东西特别甜，因为我们喝过很甜的东西会发现你越喝越渴，
1: 对，
0: 越喝反而越不润，
1: 是，
0: 但是这个是不甜但是润，
2: 不齁的，
0: 对，不齁
2: 啊。
0: 朱莉糕我们也知道里面其实是会有一些啊复合的材料，但是一点尝不出怪味来，总体的感觉就是润滋润。今天这款枇杷秋梨膏我真的是太喜欢了啊，因为你看我平常主持节目说话比较多真挺费嗓子的，就老觉得不舒服，哎，有了这个之后啊，你看我随时放一个在自己包里面，可以说是随时随地的啊滋润呵护我的嗓子。
3: 这个梨膏的味道确实有特点，果香和其他食材的复合香味特浓郁，闻着就感觉很精华，确实和市场上买的不一样。
0: 那是，这是给栏目组啊专属特制的，所有食材都是精选出来的。《本草纲目》《途经本草》《食疗本草》《千金方》《本草通玄》《神农本草经》等古代医学典籍啊都有多次介绍。这些好食材啊，历经八道工序，12个小时熬制才能做出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深琥珀色，非常粘稠，每一滴啊都锁住营养。多味药食同源食材的营养精华啊，每一滴都是对自己和家人的呵护。咱这个可是升级版，别的地方可没有这个品质。
3: 枇杷炖梨确实好，我经常给家里人做。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这几味食材啊，都是平时泡水喝的。我估计啊，吸取的这个养分呀、和人家这个汤膏啊没法比。人家那个是12个小时的熬制，用老百姓的话讲啊，把这营养啊都榨干了，这每一勺啊都是浓缩的精华。我刚才买了两组，必须每天给家人都喝起来。
0: 没错，我今天也抢了两组啊，因为不管是给自己家里人用还是馈赠亲朋好友，这都是好东西。但是啊，宋总，我想问一下，咱这个产品质量咱可一定要保障啊。
4: 大家放心啊，这款产品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就是想靠着它打开北京市场的销路。每一瓶啊都不含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不含增稠剂，所有食材啊都是道地食材，我和家人也每天都在喝。购买后呢，您不用下楼取，快递给您送货上门。如果收到后啊有任何问题，打栏目热线，我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解决。想尝鲜的赶紧买，
0: 栏目专属特供枇杷秋梨膏特惠开抢，15瓶不到100块钱，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呵护家人健康吧。
5: 营养丰富传承古方的枇杷秋梨膏开抢了，15瓶还不到100元，赶紧订购，甄选上等的枇杷、秋梨、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等药食同源食材，古法熬制成高浓缩的粘稠膏状琥珀色泽，味道清润甘甜，舒爽顺滑，它是喉咙的心头宝。蒸梨十碗不如梨膏一勺，药补不如食补，每一勺都是浓缩的营养精华，特别珍贵，栏目专属特供，15瓶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

0: 期枇杷秋梨膏特价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一下、想呵护家人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因为现在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少说也有十几万，这200个优惠名额真的是啊，一抢就没了。
1: 近几年啊，大家都在和自然疾病做斗争，极为重视喉咙和肺部的呵护，所以啊，枇杷秋梨膏非常受欢迎。精选道地药食同源的食材，科学配比，兼顾口味的同时，用心熬制，高度浓缩，不加一滴水，挤压嘴式瓶体设计，不滴洒，携带更方便。家里啊，老人、孩子、女士使用时不费劲，更方便。
2: 我刚才呀、抢了两组，一组呢和孩子分着喝，还有一组啊给我哥哥家，还有跳广场舞的姐妹们都分点儿。我们呀每天晚上都唱歌，经常感觉喉咙不舒服的时候，影响发挥呢。
1: 这款产品啊，适用人群非常广泛。平时咱家里啊，老人、孩子多喝点儿，补充营养，告别嗓子烦扰，纵享滋润生活。不管是自己还是家人啊，经常用嗓子，一定要把这个每天喝起来。别小看这一瓶普通的膏滋，制作起来却非常繁琐和复杂，选材、火候的掌控、时间的长短都会影响价值和效果。
0: 关键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啊太优惠了，15瓶特供的这个枇杷秋梨膏啊，价格才不到100块钱。这种品质非常好的枇杷膏啊，它真的本身价格就是很贵的。甜香四溢、温润湿润的这种口感和味道，每天喝上两杯啊，全天都会非常舒服。
3: 营养丰富、传承古方的枇杷秋梨膏开抢了，15瓶还不到100元，赶紧订购，甄选上等的枇杷、秋梨、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等药食同源食材，古法熬制成高浓缩的粘稠膏状，琥珀色泽，味道清润甘甜，舒爽顺滑，它是喉咙的心头宝。蒸梨十碗不如梨膏一勺，药补不如食补，每一勺都是浓缩的营养精华，特别珍贵，栏目专属特供，15瓶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我们栏目组搞特价补贴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哎呦，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哎
0: 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啊，开罐就能吃。
0: 对对对。
1: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很重要。
0: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1: 这个小黄花鱼呀、它不腥也不咸，
0: 是
1: 外酥里嫩，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你说不吐一次，不卡嗓子，味道还挺足。真香。
0: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这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阿姨，关于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富含这个 DHA、EPA、Omega 3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这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你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0: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对吧？
1: 对，
0: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2: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而且你像家里上年纪的长辈啊，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1: 哟，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2: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细如牙签，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1: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想挑刺儿得带上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哎呦，
2: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着过瘾。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1: 小黄鱼炖豆腐，小黄鱼贴饼子，
0: 对，哎，
1: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我是真想买点。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2: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0: 对，
2: 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这一组14大罐，原价263元，今天不到200块钱，75折，阿姨可以吧？
1: 我呀跟你说两点，第一呢，这个罐数啊它不够，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0: 对，
1: 你呀再多送2罐，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0: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这优惠
1: 您这话我可认可，
0: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
2: 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2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0: 对，
2: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
0: 好
2: 啊，16大罐，不到200块钱，这一下够意思了吧？
0: 程总啊，问你一个问题啊，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2: 这太响了，那哪个厂家不响了？
0: 哎，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两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哎，您看，我们都送两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两罐啊？这样呢，您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块钱，20罐的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2: 对，
0: 行不行吧？
2: 不是，您这个补两罐，我再补两罐，
0: 哎，一共20罐。
2: 您等我算算啊，
0: 嗯。
2: 这可是我刚才补过两罐了，再送两罐，
0: 哎，
2: 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1: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0: 对，
1: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
0: 哎，
1: 你呀，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
0: 哎，
1: 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谁不干呀？
2: 那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
0: 是，哎，
2: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那我也拼一把。
0: 好，
2: 20大罐，不到200元，就这么着了。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1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呢20大罐不到200块钱，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0: 好，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渤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这个味道啊，真的特别足啊！因为平时我们都知道，这阿姨吃鱼的时候老得挑刺儿是吧？老得吐刺儿，有时候怕卡着。这个您看，一口全都进去了，哎。
2: 省事儿又营养，
3: 是
2: 太棒了。
3: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隔着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开罐就能吃。这省火又省事儿。
1: 对，
3: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晨练回来不想做饭啊，这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那儿女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这不就是幸福吗？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1: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他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2: 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3: 就是这么回事啊。这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哎，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2: 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我呀还得再来一组。
1: 哎，
2: 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受累做饭。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1: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这样啊，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囤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说得真不错。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不用放什么调料，喷香锅一锅出就起火了。
0: 这个在外边啊，这一锅怎么也得50-60块钱。您看今天啊，咱就用10几块钱的成本，咱就做出这么一大锅。
1: 它呀还可以呀，炒米饭，撒点葱花，点点酱油，哎呦，棒极了。
0: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不好？
2: 咱们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是好鱼，精品鱼，您要吃就吃好的。您像啊，咱们这个鱼骨都酥了啊，您就放心大胆大口踏实的吃。第二个，配方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第三个，3秒开罐，24小时随时享用，您不用去费劲的撬盖子啊，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打开。您像晨练回来对吧，配碗小米粥，那午休懒得做饭了，配俩馒头。那晚上看电视饿了，嘴馋了啊，就当零嘴吃，连汤带鱼您甩开腮帮子痛快的吃就完了。那咱是不是家里得囤点啊？
0: 对，
1: 太好了。看来我这一组啊，它就是不够了，就是得加一组。
0: 没错，
1: 保质期还长，慢慢吃呗。
2: 阿姨说的太对了啊，但是咱们呢今天可没多少名额啊，囤起来咱们每顿饭以后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您满意。
0: 好了，那我们促销时间呢还剩最后1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今天啊是限量1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7: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8: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9: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0: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9: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0: 先别走，还一会儿走。
9: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8: 相信我，
9: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1: 燕麦，全谷物里的尖子生，蔓越莓，抗氧化界的宝贝，这两样撮合到一块儿，做成一块美味的点心。真实果粒嵌在醇厚麦香里，酸甜解腻，奶香混着麦香，越吃越香，每一口都是天然食材的本味儿。这就是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美食——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
12: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饼，这是由两家上市公司啊联合打造的健康点心，那现在呢正在活动进行当中，价格有优惠。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西麦食品的焦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3: 欢迎欢迎，大家好。
14: 特别好，我们这款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呢，是我们西麦食品与嘉士利集团两家上市公司联合打造的一款非常好吃的曲奇饼，这是历史性的突破产品，只有好的材料与工艺才能把它做出来。
12: 这曲奇饼啊，看着就不一般啊，你看这一粒一粒的燕麦片，还有一颗一颗的蔓越莓果，都镶嵌在啊这个饼里面，而且啊是烤得微微焦黄，这看着就特别有食欲。
15: 这个才是真材实料呢。
12: 对，
15: 我刚才啊没忍住吃了一块，又香啊又酥，还好嚼，不甜腻。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点心，
12: 我必须再来上一块儿。吃这个燕麦的点心啊，哎，我是一点负担都没有，越嚼越香。 真的是太好吃了，最关键嚼在嘴里面甜丝丝的，还特别酥脆，特别满足。燕麦啊配上蔓越莓，就这种口感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这配料好啊，燕麦用的是澳洲一级燕麦，跟其他的燕麦口感可是不一样的，香脆又好嚼，营养啊还特别全乎，像蛋白质啊、B 族维生素、钙、铁、锌，您想要的它里边全都有。蔓越莓是好东西，这两年啊真的是特别的火，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口感特别好。这蔓越莓啊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的水果，抗氧化能力特别强，带着好些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呢，像这个花青素啊、鞣花酸、酚酸，还有白藜芦醇，这些东西都在里头，热量低，糖分也低，咱吃着呀没负担。它呢就好比这个酸酸甜甜的天然鲜果精华，小小一粒满满都是营养，
6: 而且有了健康的这个燕麦啊做打底啊，这蔓越莓啊可以说是点睛之笔，酸甜提味还加倍营养，
15: 还有黄油呢。
6: 嗯，
15: 这黄油啊在超市卖可贵的，得60块钱一块儿。这黄油咱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6: 我们吃西餐的时候经常看到外国人啊，很多人就把那个黄油啊直接抹在面包上，哎呦直接吃掉了，吃得特别的香。
12: 这天然黄油啊可是好东西，它是奶类的精华，它其实呢是把牛奶里的这个脂肪使劲搅拌，让脂肪抱团跟水分开，再洗干净压干，最后做成的这个淡黄色固体乳脂。那黄油呢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能快速补充体力，富含这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像维生素 A 呀、D 呀、E 呀、K， 那用它做出来的曲奇呀，香气浓郁，口感出众。由于它的熔点接近人体体温，入口以后很容易就融化了。那咱们吃起来就是顺滑不腻口的感觉。你像我们这个曲奇饼啊，用的就是新西兰进口的天然黄油。那有的曲奇呢，用的是人造奶油来代替黄油，跟它比，那就是天上和地下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了。一个呢是养身体，一个是毁身体，大家可得仔细分辨了。
15: 真跟您说的似的，它好化，越嚼越香，奶香味啊特足。这呀是牛奶的精华，高营养，这怪不得外国人都爱吃呢。
12: 要不怎么说它是健康点心呢？里边啊都是好东西。
6: 哎，
12: 其实我们打造这款曲奇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燕麦更好吃，让老人孩子都爱吃，每个人都能享受燕麦带来的健康。
6: 要不说这大公司啊就是腰杆子硬啊，有底气有实力。哎，所以我今天真的是要买点回家啊，全家人可以拿它当零嘴吃。
12: 在点心部呢，用天然黄油做的，一块要您8块钱，一点也不过分。再好点的，就像我们给栏目组做的这种哈，加了蔓越莓的澳洲一级燕麦做的，10块钱也是稀松平常。
6: 哎，焦总，听啊，您这10块钱一块我们可接受不了，对吧？
12: 今天是推广日，哪能要。

0: 您10块钱一块的，咱们必须来个大优惠，嗯，两折。今天呢，不到100块钱，给您50块和一块可不到2块钱，这价格给力吧？嗯、
1: 给力。哎，50块肯定不够。嗨，这么会儿功夫就吃了好几块了。嗯，哎，甜嘴巴舌的，肯定吃不够。
0: 这么爱吃啊？行，那我就再给大家伙加10块，总共60块。就算老两口咱们每天吃2块啊，都够吃一个月的。
1: 孙子孙女来了，可咋整啊？嗯，哎，他们爱吃，吃起来没够，10块8块了，一会儿就没走的话，还一人带着点儿，肯定是不够吃的。
0: 60块还不够啊？嗯，我这1块都合1块多钱了，外边10块钱，我这1块钱，这还不够吗？
2: 这可是两大上市公司啊合力做的这个活动，咱这是大活动啊，我们肯定不可能白要您的，那不合适啊。但是我觉得您必须得多给一点啊，我们卖力的帮您宣传，让更多的人都能品尝到这回头，这不一下子大家都成回头客了吗？我觉得这叫花小钱办大事儿。
0: 你还想加多少啊？
2: 您一使劲儿，咱再加10块，变成70块。
0: 70块，这不行不行，万万不行啊！这我连材料我都买不回来。
2: 哎，这我知道啊，你看这70块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么1块才1块钱多一点点，对吧？这市场上这没这价，你这市场上啊，这怎么都得10块钱，哎，这么1块。但是咱今天这才1块多钱，这价格啊多有冲击力啊！我想大伙肯定会踊跃报名啊，一起来买。最关键啊，尝完之后回头都成您的回头客了。最关键呢，我觉得这就是两大上市公司联合搞的这个活动啊，一起给大家推荐一款啊健康点心，所以我觉得这必须啊，咱一次性的搞出点大动静，给大家一个大福利。
1: 就是就是，您啊，松松手，再大方点儿。
0: 哎呦，我这。那成吧，那咱们就说好了，就100个名额，嗯，不能再加了啊，再多了我可真赔不起了。
2: 太好了，焦总啊，太给面了啊！你看啊，在外面买1块的钱，今天在咱们这儿可以买7块啊。今天咱们在这儿花100块钱买到的，您在外面要花700块钱，
0: 是
2: 真的是不一样啊。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如果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个呢是大公司专门为了咱们栏目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专门调的口味，跟市面上的不一样，酥脆好嚼，不油不腻。您自个儿要是吃着好啊，可以想着给亲戚朋友都带点。
1: 您平时啊就可以把它当个零嘴儿啊，到了下午的时候咱泡上一杯茉莉花茶，再来上什么两块这个点心啊哎，这一下子就感觉啊，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生活品质啊噌的一下就上来了。
2: 就这个曲奇饼啊，我是越吃越爱吃。你看就我这岁数吧，不敢多吃零食，就怕油多糖多，反正脂肪酸。但咱们这捆曲奇啊，吃完了吧，这嘴上里边吧它不腻，手上它不油，而且啊嚼着有这个燕麦的香味儿，营养啊足足的，还是这么好吃。我这次买的呀是特别的满足。
0: 阿姨，您看咱们这个曲奇里边没有那些您看都看不懂、读都读不通顺的化学名吧？这配料表干净，可没有那些其他饼干经常有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呀、什么防腐剂之类的。要不怎么说咱这就是健康又好吃的曲奇饼？我跟大家保证啊，这是零反式脂肪酸、零人造奶油、零添加剂，这就是两家上市公司联手打造的底气。
1: 哎，这真的特别的重要啊！因为现在很多中老年人啊都有心脑血管的问题，医生反复强调要

0: 那咱们这个曲奇呢，添加的都是新西兰的进口天然黄油，虽然成本贵一点，但是咱们吃起来健康啊。
1: 我老伴儿啊，他就高血压，平时啊，我是不敢让他乱吃东西，我这回啊，可就敢买回给他吃了，零反式脂肪酸，他还燕麦做的。
2: 哎，我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70块这样的价格啊，只有在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您才能享受到，错过啊，我们以后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想抢到优惠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个蔓越莓曲奇的吃法可真是太多了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的时候，咱们拿上几块这个曲奇啊，哎，再配上一杯热牛奶，这样一顿啊营养丰富的早餐，这不就齐了吗？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黄油的乳脂香气，再加上蔓越莓的维生素，这一下就齐了。这样下午你要是饿了，再来上两块垫垫肚子啊，解馋又过瘾。
1: 对，
2: 它还是独立的包装，这样临时出门揣上两块，晚上跳个广场舞。有点累，有点饿，吃上一块不油腻，好消化，不影响睡觉。
1: 阿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曲奇啊是独立小包装的，一袋就是一块，放在包里啊或者揣在兜里都很方便。出门遛弯啊，逛公园，坐火车，旅游出差，带着孩子，咱就放在兜里，随时随地都能吃。
0: 给孩子当零食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比那些什么辣条啊、薯片啊、巧克力啊，真的强一万倍。
1: 是，
0: 最关键我觉得那些啊特别多反式脂肪酸和添加剂的零食啊，甭管老人和孩子都别吃，都少吃。
2: 我这大孙啊就爱吃零食，可是儿媳妇呢就不让我乱买，她说外边的食品呢不健康，这个呀我敢买，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不会挨说了。
1: 你像送朋友呀，送亲戚，还有送邻居，上市公司出品，拿得出手。您想想，不到100块钱的价格，您送出去的是健康，是品质，是面子。
2: 我呀还是来一组，一组啊我自己留着，一组啊送给老姐妹，这有好东西就需要大家分享，不是？
0: 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或是二维码开始抢购，错过今天的这个优惠补贴啊，哎，以后肯定要涨价了。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

0: 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1: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2: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1: 啊，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这先我就换回眼镜我看看吧。
2: 您这够费劲的呀。哎呦，这功夫茶都凉了。
1: 确实是这么回事。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哎，还是不行。
2: 我给您看看。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1: 对对对，没错。
2: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1: 我原来近视，现在老花。
2: 陕地福建宁德啊，一级，挺好的茶呀。
1: 我来，我看看，我看看。
2: 得，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1: 对，
2: 你喝茶都喝不出，
1: 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2: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1: 对对。
2: 这一副眼睛
1: 能解决呀、啊？
2: 能解决，
1: 那太好了。
2: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1: 是不是？
2: 你想，
1: 我看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话没办法。
2: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1: 哎，想想，当然想了。
2: 我带您去个地方。
1: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2: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花，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1: 走。
3: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4: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3: 那可不嘛，那带
4: 太好了，太好了，
3: 满北京城的转悠。
4: 好的好的好的，
3: 来，
4: 好好好，
3: 走，
4: 好好好，
3: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5: 哎，
3: 您好。
5: 您好。
3: 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5: 好嘞。
3: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5: 啊，师傅您好。
4: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这俩换太麻烦了。
5: 是吧？
3: 啊，要两副换一副。
5: 是吧？
3: 啊，您给安排一下。
5: 好嘞好嘞，没问题。
6: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4: 好，谢谢。
6: 嗯。啊，叔叔，一会儿把您眼镜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4: 没有，
6: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我先把眼镜给您清洗。
4: 哎，好的。
6: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4: 好的，谢谢。嗯、咱们这儿服务太周到。
6: 应该的。
3: 嗯、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4: 哦，
3: 啊，从进门茶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4: 是不是太棒了、啊？
3: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4: 哎，好的好的，
3: 一会儿就感受。
4: 好的好的，谢谢。

0: 其实像这样因为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啊造成的麻烦不是个例啊，咱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2: 安静
3: 啊，哎，您的这个眼镜做好了啊，然后呢给您试戴一下，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0: 对呀，帅不帅？啊，
1: 您戴不戴眼镜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2: 我们再看看小字，
1: 再仔细看看，
0: 非常清楚，特别好。
1: 您再抬头看看远处，
0: 那也非常清楚。
1: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0: 好看，特别清楚。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0: 啊，谢谢谢谢。
1: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镜上实现看远看近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2: 好，我给您讲解一下啊。您看啊，这是咱们的一个近面胶的一个眼镜。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下边我们是看近的，中间呢我们有不同的焦点度数来丝滑的过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远和看近，我们的眼睛就不费力气啊，那么很轻松的就能够自由的一个切换。我看远的时候我就是平视的，看近的时候呢我眼睛稍微往下一转动，这样的呢我们的眼睛不费力不疲劳。这就是我们冒失清的渐变焦的一个技术原理。
1: 渐变焦技术。好，谢谢主任。
3: 李老师，现在你尝这个茶怎么样？
4: 是什么好茶呀？
3: 还是上次那个福建茶？
4: 还是上次那个？
3: 你看看，
4: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3: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以后啊，看特别特别清楚。
4: 不是跟眼镜有什么关系啊？
3: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空着。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把我多年这些空了都解决了。
4: 哎，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3: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4: 深有，
3: 您尝尝，您尝尝，
4: 深有同感，深有
3: 啊。
4: 所以现在啊，您这个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3: 确实是这么回事
4: 啊。冒失清啊，真是就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3: 对对对。
4: 喝茶，
3: 喝茶，请。
1: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失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失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5: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失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6: 配的是这个冒失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7: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摘镜子了，
8: 一副顶好几副。
9: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10: 眼花就戴冒失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清。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为省钱选自装却遗憾重重，
2: 装修到一半我发现出大问题了，厨房啊，各种管线的走设啊，都是有很大的问题。
1: 装修叫停，整装设计师能否解难题？
3: 针对前面说的这个层高问题，我们把所有的空调包括这些顶面需要的设备啊、管路啊，都给它放到了柜子上面，把家政区跟里面的油烟区做了一个对调了一下。
1: 装修又该如何规避风险？
4: 装修啊，省心省事还省钱，还是建议咱们业主去选择这种整装模式。
5: 整个施工过程当中，全程的有专业的一大堆的人来给您进行服务，那这样咱们业主就省心很多。
1: 生活家家装攻略，自装翻车该如何收场？
6: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装修前多对比几家公司，看看哪家的服务更好，预算更低，性价比更高，那本来就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可最近呢，就有这么一位业主，因为年纪大了，不想太操心装修的事儿，就把房子呢交给儿子来装修，结果工程进展到一半，老两口啊到了工地，果断叫停。哎，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家这房子啊，大概160平，各方面找装修公司看过，然后觉得呢，他们那个整装那个报价不靠谱。然后我刚好认识一个做工装的朋友，他说30万给我这房子兜底，然后我觉得这一盘算挺合适。我去小红书上又找了一个所谓的独立设计师来设计了一下这个房子，然后我想着就是说，哎，设计师负责设计，然后工长负责施工，装修的事儿就可以解决掉。
1: 这套房子啊，是孙先生的父母在居住，160平方米，41厅，1厨2卫。孙先生选择了自装，网上找的设计师，设计图有了，朋友介绍的施工队，施工也解决了，就这样，装修开始了。
2: 但是后来装修到一半，我发现出大问题了，比如说像我们家厨房啊，各种管线的走设啊，都是有很大的问题。然后我就紧急把这个施工到一半的房子给叫停了，对比啊，研究，最后找到凡客的一个设计师，然后他给我出了方案，我都觉得特别符合我想要的。这个房子我就委托给凡客的来全权负责接后续的装修。
1: 发现有问题，孙先生很果断，不能让30万元的预算打了水漂，于是他叫停了装修。那么这场装修都出现了哪些问题？专业的设计师能帮着孙先生收场吗？
6: 2个月花了30多万，而且效果图啊，包括这个施工图呢都有。那为什么到最后还是果断的叫停了呢？
3: 我开始干了之后，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比如说这个之前从这个小某书上找的设计师，他没有考虑到现场的层高啊，包括窗高啊这些具体的条件，只有一个平面尺寸。那么做出来的这个内容呢，它可能就跟现场的很多内容衔接不上，包括厨房它怎么个开放法，再有呢就是好多东西是没有地方放的。
6: 对，这就是典型的纸上谈兵啊。
3: 对，纸上谈兵。所以说还是需要设计师有一个设身处地的考虑，到现场实际测量之后，窗户它的高度，包括外面一些这个景色的利用，然后包括咱们现场所有的老人定好了家里的，比如说空调设备、新风设备这些东西，到现场之后，我只知道需要这个东西，但具体怎么安装、怎么跟吊顶啊，包括其他的水电工这些衔接，他是不太了解的。再有就是网上的这个设计师呢，没有太考虑父母平时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生活的习惯没有办法很好的照顾到，然后工人师傅好像也都有自己的想法，那他们很难融合到一起，再结合这么多电器，老人也没有办法拿一个主件，就一团乱麻。
1: 网上找的设计师前期没有充分了解业主的需求与生活习惯，就出了设计图。施工方呢，由于是朋友介绍，也时不时的给出谋划策，各环节在衔接上出现了不少问题。
3: 其实它的设计没有办法落地，主要就是因为法式风格一般要求一个比较高的层高，但是咱们北京的这个住宅往往只有2.6米左右这个高度，那所以比较繁复的这种吊顶啊，包括里边藏的电器啊，还有这些线条是没有办法按照他们的效果图那样去做的。有的地方包完了甚至只有1.9米，那么一抬手，甚至老人家一抬手都能直接
6: 就摸着了就。
3: 对，
6: 那你说
3: 这
6: 多压抑
3: 了，包括地暖啊这些东西，可能跟空调累加起来的这个高度是不是 最后能够让老人足够舒适。这么大的情况下，如果它没有一个合比例的层高，那么就很难受了，也很浪费这个房子。
7: 是，厨房的设计有没有问题？
3: 厨房这个位置我们还有三个比较致命急需解决的问题。
7: 第一个
3: 呢是原来咱们油烟机是放在开放式厨房这个部分的，那么这个油烟机直接就对着咱们的客厅，那所以说可能在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老人一日三餐都要有点油烟，那么反反复复的都在大空间里面，实际上是很难打理的。第二点呢，就是实际上是一个位置的颠倒。之前的设计是把家政区放到了阳台上，那么这个实际上在使用的时候不太方便，比如说咱们洗衣服晾完衣服再往回收衣服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比较
7: 这个动线不合理吧，
3: 对，比较费力的。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咱们岛台这个位置虽然说给老人准备了一个岛台，底下也配备了可以放膝盖的容膝空间，那么实际上该有的收纳是严重缺乏的。
7: 哦，它下面就没有利用起来是吗？
3: 对，没有放东西的地方了。像厨房里面瓶瓶罐罐啊、清洁剂啊，还有各种米面粮油，包括老人可能愿意囤点东西，
7: 囤点这个纸巾的什么的。
3: 对，是的，是的，完全没有地方放，所以导致外面比较混乱。
8: 风格不匹配，动线有冲突，储物没着落，空间有浪费，问题这么多，设计师该如何挽救呢？
3: 针对前面说的这个层高问题，我们把所有的空调包括这些顶面需要的设备啊、管路啊都给它放到了柜子上面，这样的话在人活动的空间里面是感觉不到吊顶的。
7: 这样的做法就很聪明。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它其实做法就跟这个是一样的。你看我们上面那个出风口和那个吊顶，就柜子上面的那个吊顶其实结合起来，
3: 是的，
7: 是吧，
3: 完全避开咱们人活动的空间，这样就是柜子上面其实人是感觉不到的，而且外观看起来更工整。
7: 对，
3: 针对厨房这一边呢，那我们其实是把家政区跟里面的油烟区做了一个颠倒，
7: 对调是吧？
3: 对，对调了一下，油烟也就比较好打理了。
7: 是，
3: 再有就是家政区这边洗完衣服、晾完衣服之后，收到各个房间里，这个动线也更短了。
7: 是，同时也规避掉了那个动线的问题，包括油烟的问题。
3: 对，是。然后再有就是我们把整个台面做了延长，底下也做了配备的收纳。那这样所有的东西，厨房东西很多，都有地方可以放。
7: 说实话啊，我觉得这位业主其实是幸运的。为什么呢？他能够及时的止损。装修最怕的就是在装到这个中途，然后出现了这一系列的问题。有的人会选择什么呢？算了，我反正这次这个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了，我忍忍吧。但忍到最后会出现更多的这个问题。那么能够及时止损呢，我觉得这个业主呢还是明智的。但是说实话，我在这里要劝一下大家，各位并不是说每个人面对这种情况都能够做出一个理性的判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作为这个装饰公司来说，并不是每一家公司都愿意接这种半拉子工程。这种半拉子工程呢，对于这个很多装修公司来说都是非常头疼的。
3: 对，那作为专业的设计师，我遇到这样的情况也比较少，实际上也比较头疼。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迎难而上的态度啊，越是难我们越要把它处理好。到了现场之后，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个轻钢龙骨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那么肯定业主付出了成本，那我们就要考虑哪些地方是必须拆掉的，因为会影响咱们层高跟人的体验，哪些地方是可以保留的，我们依然可以往里面藏各种设备、管路，还有就是空调的这些，
7: 就把设计呢给它做合理化了。
3: 对，把设计给做合理化，这样呢一方面不影响咱们最后的效果，另一方面也能减少客户没有必要的重复的支出。然后再有呢，就是咱们现场施工衔接的部分，
7: 半拉子工程嘛。
3: 那么他们家已经做了水电改造的这个情况，我们介入之后，在工人进场之前，也要有专业的监理团队过来，检测所有的质量是不是合格，有不合格的地方呢我们要拆掉重新做，当然要征得业主同意的前提下啊。然后如果说所有的都合格了的情况下，我们才会签字确认，让业主也签字确认，再来推进下一步。那么包括风格这一块呢，我们设计师需要重新去考虑的，有一些装饰的部分啊，要结合着现场来进行改造。实际上我们是不怕麻烦的，那么我们和业主确定了合作关系之后，也会立刻成立专项服务组，也就是我们的 VIP 凡客启威上面的这个合作群。业主所有之前订的厂家，包括所有电器、洗碗机啊，包括中央空调啊，这些内容都会拉到群里面一起来对接。这样呢，所有的水电点位包括管路的预留都是按照实际的这个电器的型号来制作的，后面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7: 那最终如果出现问题
3: 那么房客承担。实际上咱们装修啊是一个非常繁杂的一个大工程，
9: 对
3: 对，那么也难得装修一次，肯定想要一个称心如意的结果。
9: 嗯，
3: 那咱们选择一个大公司，在这个过程里就显得至关重要。大公司有严格的品质保障，而且设计师啊包括各种工人都是有严格的背景调查的，也都是产业化的一个工人。那么这样呢能给您家的工程有一个很好的兜底，而且设计上啊起码不会出一些很常规的这个问题。那么在您个性化的这个考虑上面也可以帮您更进一步。如果您家也有类似的困扰或者改造的需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599来预约我们设计师，可以为您免费提供装修咨询、上门量房、带看实景样板间、出设计方案和预算等服务。欢迎您拨打热线010-8880-6599。

0: 599，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预约咨询。
1: 自装虽省钱，却隐患重重。
2: 隔行如隔山，装修装修的这个门道，
1: 如何选装起才能避免遗憾？
2: 大家一视同仁，不是说看人下菜碟，自己装修啊，或者找一些小公司，那很难有这样的一些承诺。对，
1: 样板间、工艺展厅、主材展区，重点又该看什么呢？
3: 你比如说收口啊，踢脚线跟墙面的连接呀，这些细节也很重要。
1: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
4: 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5: 通过以上的这个翻车案例哈，两位作为这个家装行业的资深者，尤其是凡客家装的这个管理者哈，两位来分析一下，针对有自装想法或者是正在考察装修的这个业主，你们有些什么好的建议？
2: 咱们这个装修啊，如果要想这个省心，然后这个省事儿还省钱，都能够兼顾的话，那其实还是建议咱们业主去选择这种整装模式，找一家这种靠谱的整装公司，然后呢给咱做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服务，从咱们这个设计啊，到咱们这个选材，到咱们这个施工啊，到就反正是整体交付吧，它是一个全流程的这样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作业。那么同时呢，在各个环节呢，因为也会有这个我们的专业团队啊，进行这样一个帮扶指导和这个盯控，所以说它相对来说更靠谱一些。那么也能够去规避掉这个您自装当中很多这种不专业的这种问题啊，因为隔行如隔山，装修装修的这个门道，帮您去减少一些这种损失和这种损耗吧。那么其实也要比您自装，然后去单独采买一些材料，有更明显的这样一个价格优势，也能帮您做到省钱这样一个目的。
1: 这自己装修啊，事事都要亲力亲为，费时又费力，还容易出现设计不合理、环保不达标、买到劣质材料、工人衔接不畅、预算超支、售后无门等问题。但是您选择整装就不一样了，专业团队一站式服务，各项环节都能帮您把控，工期相对稳定，售后也有保障，能够避开不少自装会遇到的麻烦。另外啊，选择整装从头到尾都有专人接待、专人负责，避免了衔接不畅的问题。
3: 你就比如说业主来我们凡客家装啊，首先呢是设计师来进行接待，在设计师接待的时候呢，会带着业主啊去讲我们凡客的整装的一个具体的模式，家里装修的一个流程，然后带业主呢去看样板间。那当然有的业主可能比较着急，那我们设计师呢会提供免费上门量房验房的服务。那有的业主老房啊，可能要先看一看房子，设计师啊带着专业检测工具上门帮您量房，仔细勘察现场，在现场还问一问您的要求，比如说您有什么装修的想法啊，哪个地方要换呢，有什么要改造的地儿啊，那现场咱们就去沟通，沟通完以后呢，设计师回来会给您做3套不同的平面规划方案，然后呢会出一些参考效果图，并且会给您提供一个大致的一个报价单。那么到了店以后呢，您来看方案，顺便设计师带着您逛展厅，看咱们样板间啊，看材料啊，了解工艺啊，顺便再跟您沟通咱们的设计方案。如果说第一次沟通还是不错的，那咱们方案如果沟通的还可以，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设计师会对方案进行深化。那个深化的方案呢，然后呢，我们有专业的审核部门对这个图纸啊进行详细的审核，是不是符合现场的施工要求啊，符不符合规范呢，有没有什么遗漏错漏的地方。审核通过以后呢，如果咱们业主也确认没有问题了，那咱们就可以签约了。签约完了以后呢，你像我们有专业的这个施工团队也是开始介入了，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设计师啊、工长啊、咱们的这个管家呀，也会到现场啊进行一个图纸现场的审核和交底，在现场再查看一下图纸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有没有遗漏的地方。那么现场审核完都确认没有问题了，然后就可以确定开工了。开工的时候啊，包括我们的客服专员呐、管家呀、设计师啊、项目经理啊，都建一个 VIP 的群，把咱们业主拉到这个群里，包括我们的材料设计师啊，包括供应商啊，都会在里头。那这样的话呢，咱们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都。

0: 有全程的有专业的一大堆的人来给您进行服务，那这样咱们业主就省心很多，就不用操太多的心了，有什么问题在群里直接说就行。而且整个施工期间我们都是有这个现场的 AI 云监理摄像头的，连着您的手机，你可以查看现场施工的情况，咱们就带语音功能的啊，可以直接对话。然后呢，您也可以比如说遇到什么验收节点了，我们都会提前提醒您，管家呀和这个项目经理啊也会每天拍现场的施工照片发给您，哎，这样呢您就及时了解自己的施工动态，整个这一个环节下来，让您的整个装修流程呢就非常的省心放心。
1: 整装模式可一站式搞定设计、施工、选材与售后，既能把控设计合理性、施工质量，规避尺寸失误、布局不合理等问题，也省去业主跑市场、盯工地、对接多方的繁琐，减少返工纠纷。
2: 说了这么多哈，更多的这个业主朋友呢，我相信哈，都想到这个大公司凡客去看一看，具体如何，咱不如啊，请人工任总带着我们走走去。
0: 现在啊，来到我们的是样板间。
3: 对
0: 啊，这个是咱们是七宅一生的样板间。那七宅一生呢，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人呢、从成长啊，他有七个阶段。比如说一个人的单身贵族啊，
3: 对，
0: 两个人的二人世界、三口之家呀，哎，有两个小孩的二孩啊，哎，上有老下有小住在一起的三代人呐、啊，哎，还有适老房装修。那这个呢，就是咱们把这个不同的阶段啊，都给您展示出来了。那同时呢，我们这个样板间呢，也是实景展示。是，都是按照咱们北京常见的户型一比一还原的，就我们每年都接手大量的业主，我们就在里边就找有共性的、有代表性的户型。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展厅，这个是新中式风格的，那有很多业主呢就喜欢中式这种，但是不知道怎么做。那传统的中式呢，可能太复杂了，业主也不知道我家里的这个红木家具什么放进去合适不合适。你现在你看到我们的展厅以后呢，你心里大概就有数了。而且我们套餐里的这些材料全都用在我们展厅里，就是看展厅啊，大家伙呢如果来到展厅里头啊，看展厅尤其看样板间啊，有一些要点咱们可以记一下。首先你要看设计这个风格你喜不喜欢，样板间的设计代表公司的设计水平，你通过这个你也可以侧面判断一下咱设计师水平怎么样。
3: 对，
0: 哎，然后你可以问一问设计师，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柜子，你这个柜子你觉得挺漂亮，那好，你可以问问设计师，这个柜子能不能放在我家里啊，我家里合适不合适啊？
2: 对，尺寸都方便，
0: 尺寸方不方便？我还经常看到有业主来我们这个样板间里的时候，还自己带把卷尺，拿尺量一下，对吧？这个台阶的高度啊，这个柜子的深度啊，这个确实是非常有用的。就是哪怕说你看完我们的这个样板间，你最后你没选凡客装修，这也没关系。那最起码家里怎么做，你心里有数了。第二个，看样板间你还得看什么呢？看工艺，你比如说收口啊。踢脚线跟墙面的连接呀，墙面的转角是怎么处理的呀，这些细节也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啊，装修的效果全呈现在这些细节上面。那为什么你看有的人自己装修装完了一塌糊涂，就因为这些细节没处理好。所以说你来样板间你不白来，除了看设计，咱们还看工艺看细节，顺便呢再模拟一下自己日常生活的场景。你比如说你看到这个沙发了，你觉得这个沙发不错，但是到底适不适合你，
3: 坐一坐，
2: 它的硬度支撑力够不够，
3: 对，
2: 然后它如果陷下去你起身方不方便，这个高度对于你来说是不是合适？因为每个人个体差异，年纪大了，你说这个腿脚不方便，
3: 是
2: 这个太低就不行。年轻的人坐舒服一点，陷进去有包覆感。
3: 对，
2: 这一定要试，才会有体验感。
0: 对，我还见过一个业主来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到沙发上坐了一会儿，然后直接躺下去了，然后后来睡着了。所以说，你看，我们是希望业主来亲身体验，这样的话，你这个店你就不白赚。那你看得越全面呢，你才能避免后期装修翻车。
1: 装修未动，设计先行。相比于不停地找网图做对比，到样板间实际体验一下各种风格，看看空间利用、收纳设计、厨卫动线、施工细节、主材质感与实际尺寸，可以减少自装翻车的几率。
0: 现在我们来 到的呢是我们的公益展厅。
3: 嗯，
0: 业主到了公司来以后。

0: 哇，这个公益展厅我觉得业主都应该来看一下。
1: 为什么呢？
0: 一个是你要了解一下家装的整个的流程。
2: 对。
0: 因为装修的工艺啊，它始终在变化。那么有一些标准可能咱们第一次装修的业主呢不是特别了解，也不是特别懂。那您正好到公益展厅来，设计师帮您整体介绍一下。你看我们公益展厅呢有咱们标准施工流程的介绍。这个是咱们的标准施工流程。也有呢我们的具体的每一个工艺怎么做的。比如说我们有卫生间工艺工法的展示啊，我们有水电改造的工艺展示啊，包括我们有墙面刷乳胶漆的工艺展示啊，还有比如说咱们新建墙体啊这些的一个展示。那你通过这样的看这些工艺展厅，通过咱们设计师给您详细去讲解我们的施工工艺，业主就知道了，什么样做是标准的，怎么样做才算到位。那同时呢，咱们来到这个展厅啊，咱们也可以多提问，让咱们设计师老师给你解答。这样呢，即使说看完了展厅了，您最后没选房客，这也没关系。那咱们呢，也可以就是对工艺最起码你有印象了，而且我们工艺展厅，你也可以随便拍照，也可以拿着手机去录像。那同时呢，因为我们工艺展厅里还展示了一部分我们的主要的辅料，水管啊、电线啊、腻子防水啊，大家都可以上手啊去拿一下，去操作一下，看一看，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是不是这个公司承诺的这个标准。这样的产品到底合适不合适？那通过连摸带看再问，那您对整个的施工就有深入的了解了。
3: 装修啊，固然是个繁琐的工程，不需要每一位业主都变成内行，但通过工艺展厅可以了解装修用料与施工标准，看清隐蔽工程的细节，比如水电布线、防水、墙面地面处理、拼接工艺等细节，拍照留存之后可以与自家工地进行对比，施工合不合格也就心里有数了。
0: 现在呢咱们来到的是咱们的主材展示区。
1: 对。
0: 但我们业主呢也可以啊到我们主材展厅看一看。因为这个装修材料很重要。很多业主朋友啊都是通过装修材料来判断这个家里装修到底划算不划算的。说你说装修咱们想省钱，你说材料的品质你不能省啊。
1: 对。
0: 怎么能够又省钱又选到好材料，你得看一看主材的展厅。比如说我们现在在门的区域，那你家里装修肯定离不开门，卧室要用木门，厨房卫生间要用金属门。
1: 对，
0: 那你就来到这个门的展示区，你看一看，
1: 你自己挑，
0: 你自己挑，看看门的厚度啊，看看门套啊，
1: 对，材质啊，
0: 对，材质啊，造型啊，你都多看一看，你都看完以后呢，你心里就有底了。然后呢，如果喜欢什么，顺便再问一问咱们设计师，这个跟我家风格搭不搭呀？整体配不配套啊？那如果说，你喜欢这趟门了。你又看上一款瓷砖了，你可以拿个瓷砖小样过来放到这个门的底下，
1: 对比一下，
0: 你对比一下，你看看
1: 搭吗，
0: 搭不搭，对，这样呢是最有说服力的。眼见为实，就是咱们在选材料的时候啊，千万不能只看图片。有的家装公司或者小施工队，他给你拿的那个材料他只有图片没有实物，这可不行。因为这个图片和实物啊，它有的时候相差很大，
1: 它的光线和饱和度不同，它呈现的效果就不一样。
0: 对，而且质感呢，有的时候你看图片你也看不出来质感，
1: 它有可能给你那个渲染了，
0: 对，渲染了，做过艺术加工处理了，甚至 AI 合成的都有可能，是吧。顺便还有一点，就咱们啊也可以来看一看价格，因为咱们上面都有标签嘛，你可以直接把这门拍一张照，通过你的手机 AI 你上网去查一下，这个门要多少钱，网上卖多少钱，那房客给你多少钱，你这样一对比就知道了。
1: 哎呦，这好主意。
0: 这样呢咱们就可以对比价格了啊。那设计师带您来这个主材展厅啊，这个选购的时候正好也可以拿着方案去帮你对这个装修风格，防止咱们以后装修的时候出现翻车的情况。
3: 参观主材展区，可直观对比款式、材质与质感，快速敲定装修用料，重点查看瓷砖、板材、洁具、五金等品质，核验品牌与环保等级，了解做工及售后，择优选材，避免踩坑。
4: 找这个大的公司，有了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哈，确确实实能够让我们更加的这个省心放心，甚至整装嘛，那整合了很多的内容之后呢，还可以让我们达到这种省钱的这种目的。很多的业主还是担心店大嘛，真的能够做到省钱吗？这价格的问题是一直困扰大家的。
5: 对，咱们这个价格咱要分析它在这个价格是由什么去组成的。那么我们这个装修的成本其实无非就是说主力就是这个

0: 施工啊，加上咱们的这个材料，两大成本。那么其实在北京来讲，这个工费呢，你不管是大公司小公司，那这个因为它这个市场是流通的嘛，它基本上价格相差不会特别的多，所以说这块的成本就是说，不管是您自装也好，还是说您找我们这种品牌公司也好啊，它这个价格其实是都是按照一个市场规律的啊。但是呢，核心是在于材料的这个价格的一个区别，因为您自装，您肯定要去建材城去零售店自己去买材料，而您做整装的话，相当于我们公司用这种集采的这种一个模式，直接和这些主材厂商谈这种战略合作，一年我从里边采购多少量的这个产品，然后你给我一个底价，是吧？这样的一种模式，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这些产品，然后组合成我们的这种套餐产品啊，提供给消费者，它整体的性价比其实是非常的高的，其实是要比您自装要更加的这种省钱啊。我们主推的这个套餐是这个13.88万元，如果说您这个是老房呢，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这种老房对应的这些费用，包括根据您房屋的面积的不同啊，也会有一定的这种就是加减项吧。然后最终其实我们算下来，在凡客家装我们的均单值大概是19-20万这样的一个区间吧。其实您去算下来，那其实它包含的是一个这种叫做拎包入住上一个结果啊。比如说我们跟支付宝进行这种资金存款的服务，就是相当于您其实实现了叫先存后付款，就是您的钱是存在您自己的支付账户当中，是吧？如果您根据您的施工阶段您验收这个没有问题之后，钱才会打给我们，那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对您也是一个保障。那如果说您在一些这个自己装修啊这样的一些，或者找一些小公司，那很难有这样的一些承诺和福利。对，而且我们这个凡客主打的是透明家装这样理念啊，不光是说您这个13.88万标配的内容，我们有这个配置手册，是吧？含什么项目，然后都会一五一十的说出来。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个性化的项目选配手册，比如说有些业主有些个性化的需求啊，拆改墙体啊，包括这个吊顶啊，包括这个电视背景墙啊等等，那这些项目我们也会以这种清单式报价的形式，然后给您一个参考的一个价格，这样的话您做到心中有数，至少知道哪些钱是我需要在套餐之外啊单独去需要采购的去花费的。然后呢，包括优惠，我们也有专门的优惠这个手册，大家一视同仁，不是说看人下菜碟啊。然后我们的优惠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因为现在正好赶上我们一个也是年终的这样一个大促嘛，然后所以说会给大家提供这个叫做全屋的啊12件的成品家具啊，那这个基本是满足很多这种业主的一个就是居住的一个刚需啊，因为这些家具都是必备的一些家具。那同时现在很多业主对于这种定制家具的需求是非常的多，因为要满足的收纳功能嘛，所以说我们会赠送您这个一定面积的这样一个定制家具，同时还有像这个全屋的窗帘、全屋的灯具啊，以及品牌的烟机灶具啊等等这些优惠。当然还有更多的优惠啊，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010-8880-65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咱们预约到店去详细了解。
1: 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呢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3: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2: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星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6: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7: 卡酷七色光，
8: 为梦想添砖加瓦。
5: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9: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9: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2: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3: 爱生活每一天。

0: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正常买啊，
2: 因为我爱吃，
3: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4: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5: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5: 找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3: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5: 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3: 它肉掉了。
5: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5: 酥烂脱骨，
3: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嘴，还有那个香味。
0: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2: 挺正宗的，
3: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1: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3: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0: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3: 轩轩，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5: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哎
3: 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5: 刚出锅，
3: 闻闻
5: 闻闻，
3: 哇，香味浓郁。哎，
5: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哎。酥烂脱骨，
3: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5: 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3: 它肉掉了。

0: 老师我给您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哎，来块鸡胸，
1: 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
0: 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2: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
3: 我刚才特别
2: 入口即化，
0: 骨头都能嚼，原来炸鸡呀、啊。
3: 哎呀、嗯，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
2: 啊，绝对香迷糊了。
3: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嗯，
2: 是什么？
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嗯，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0: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3: 哎，那
0: 哎，这个风味俩字它就不是原产地的。
3: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嗯、其实车上呀、嗯、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2: 更贵，
3: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嗯、
2: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0: 哎、这都算便宜了
3: 啊。但是、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
2: 大篮子哦，
3: 1、2、3、4、5
0: 五只不得，刚才咱们是
3: 58.9，
0: 55200多。
3: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0: 多少？
3: 不到200块钱。
2: 嗯，
3: 不仅您能带走五只、
0: 嗯，
3: 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1斤装的，而且是、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1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太实惠了，
0: 是了。
3: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3分。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
0: 嗯，
2: 整整8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3: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嗯、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嗯、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0: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哦、非遗啊、嗯、
3: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嗯、好吧，好，来给大家看，好，透明的抽真锅包装的、哎、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
0: 啊、
3: 是吧，
0: 嗯，闻闻，
2: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
0: 嗯，
2: 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0: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2: 啊、哦，是这样啊、
3: 哎、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0: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2: 嗯，对吧，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3: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
2: 嗯、
3: 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
2: 哎，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嗯、
3: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2: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0: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
2: 嗯、
0: 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3: 你看看、嗯、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0: 嗯，
2: 这骨头都想咂吗咂吗，特香，
3: 净含量500克一只、嗯、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
0: 嗯、
3: 一顿您吃一只、
2: 哎
3: 嗯、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2: 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
0: 嗯、
2: 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3: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

0: 要39.8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1: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1: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2: 真烂乎，
3: 哎，是不错，这味道，
4: 咸淡适中，
2: 不咸，味道合适，
5: 棒的，觉得香
0: 香，
2: 还好嚼，适应我们，牙口还行。
3: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皮还真好吃，也不觉得腻，对，不油腻。
2: 以前我坐火车的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3: 有
2: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4: 这鲜，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3: 太热了，烙两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0: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6: 真是。
0: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0: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1: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窗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6: 骨酥肉烂。
0: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6: 是
0: 为什么要炸呢？
6: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0: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6: 不能都说哈。
0: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4: 米方是的，
0: 配不出来，
6: 还真是。
1: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

0: 哇，
1: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2: 确实好吃，
1: 清爽解腻，
0: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1: 通透。
0: 嗯，
1: 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0: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的满口留香。
3: 哎呦，这个油醋汁的这个德州扒鸡我都没吃过瘾，太好吃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0: 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3: 出水当个下酒菜，
0: 哎、
3: 开点即食，或者说了，哎，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1: 嗯，
0: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3: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八袋都不够。
0: 嗯，
3: 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
2: 很方便，
3: 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说起这炒菜做饭，您家用的是什么锅？铁锅、不锈钢锅还是涂层不粘锅？这铁锅一生锈，不锈钢锅容易粘，而不粘锅用久了还会掉涂层。别着急，今儿一点通就给您带来一款新型锅具，这些问题通通解决。全新不粘工艺，煎鱼、炒肉、无油煎饼都能轻松搞定。
5: 1、2、3，哇！
6: 我那边已经完全
7: 干了，
4: 坚固耐用，
7: 火爆炒，
5: 哇！
7: 哇！
5: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6: 一抹，一点划痕都没有。
4: 简单冲洗，擦拭即净。
5: 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像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6: 哦，一模一样。
4: 更有您意想不到的惊爆价，
7: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块钱，
5: 今天不到。
7: 天哪，哎，那太划算了，
4: 精彩马上开始。
7: 哎，十二姐啊，能够看到啊，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这口锅，
3: 它是泰锅，
7: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材质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3: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从事这个锅具生产销售行业有25年经验的郑经理登场，有请。
7: 有请郑经理。
5: 英国摩飞最新的一款锅具钛铁锅，在家里面您做饭粘锅会生锈，很难生洗，这个锅具全全给你搞定了。它第一个不会生锈，更不会裂，没有涂层，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上面10年8年都没问题。
7: 哇，
5: 非常漂亮啊，
3: 就是那种低调奢华的光泽感。
7: 钛最近是真的很火。
5: 说到钛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最有发言权了，比如说1000多块钱一个杯子，钛这种啊
7: 金属素
5: 太贵了，在应用中的话，第一个是航天，第二个就比如说这个支撑架，对吧？啊，然后在牙里面为什么要用钛？它跟人体没有排斥。如果说你用钛锅来熬一个粥，如果说你放到第二天的话，它这个粥它不会变什么味啊。如果说用一般的话，第二天的话就臭掉了，
6: 就馊了
5: 啊。所以它的保鲜性非常好。
7: 摩飞本来就很厉害，他们家厨房电器做都挺贵的，煮火锅的那个小锅，
6: 对。
7: 还有什么小壶都特别贵啊！
3: 这个品牌首先第一家喻户晓，第二在这个厨具行业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最关键，他家这东西也不便宜。
7: 没错，
5: 钛铁锅的话呢，它的价格都在600多到1000多。来，你看一下品牌的，
7: 659。
5: 第二个699，再看最后一个999。那我们的官方的话多少钱呢？来，大家看一下，
7: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块钱。
3: 您自己买，可能在网上搜都是什么600多呀，900多。因为我昨天去了趟超市，所以啊，我都录了视频了。399，超市做活动329。咱先不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啊、工艺啊，就这个价格，我觉得就很便宜，跟您那个啊，这官方指导价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这

0: 郑总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惊报价？
1: 今天不到200元，
2: 就不到200，
0: 一百多，不到200块钱。
1: 是，
2: 天哪！
0: 哎，那我还看到了啊，就这个硅胶茶，这是送我们的吧？
1: 这送的摩飞品牌的，这就是婴儿级别的硅胶茶，非常好用的一个硅胶茶。对，
0: 然后包括就这个也送给我吗？
1: 这个也是送的，因为夏天到或者冬天的话，蒸馒头啊、蒸玉米啊、蒸什么东西都可以。
2: 锅盖不用我单配吧？
1: 不用单配，这也是送的。你买一个锅，我今天会送1、2、3件，一共4件给您带回家。
0: 炒菜八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1: 1、2、3，
0: 哦，我那边已经完全干掉了，坚固耐用，
2: 很火爆的。哦，
1: 哦，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0: 一点划痕都没有，清洗简单，
1: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0: 哦，一模一样。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1000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在日常的生活中，您家的锅都有哪些烦恼呢？
3: 粘锅，要刷不干净，它就会生锈，它容易把锅
4: 刷完锅以后，得把火给它烧一烧，
3: 长锈呗。
4: 啊，
3: 我所以做完菜拿钢丝使劲的刷，钢丝刷还都刷不动。
0: 今儿一点通就挑战您家的铁锅，
5: 我们也带来了一口锅，跟您家的这个铁锅想做一个 PK。
6: 粘上了，都弄不下来，粘粘，你看，
5: 咱就挑战一下了啊！
6: 放你了啊！都不粘啊！
2: 咱还得是通过实验来看，
1: 没错，
2: 边做边说。
5: 行，好不好使啊？咱们实验见真知，
2: 没问题。
1: 锅底里面一滴油都没有放，什么都没有，直接开火，硬菜、干丁还有石头，1、2、3，在这里面，对，来，你看，如果说像这个底的话呢，您花完以后它会花掉，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拿一般的一些带涂层的这么磨的话，来，先看这个锅，你看，一点都没有吧，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的话，来，给个特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全部刮花了。除了这个之外，来，我再放一下，然后再放点火在里面。你们俩先往后让一下，来。
0: 这是什么？
1: 对，
2: 火爆什么？
1: 看里面全都是火。像这种锅具的话呢，下面是烧的，里面是烤的，然后还有钢筋，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什么石头，然后直接把它关火给倒出来。你看，
2: 这哇，真是一道硬菜了啊！
1: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0: 一
1: 抹，一
0: 点划痕都没有，
2: 真的，
0: 我的天呀！
2: 家里什么海鲜啊、花蛤呀、什么蛏子啊，你这是想吃
0: 我炒大
2: 骨了
0: 都
2: 没
0: 问题。
2: 接下来的时候，你看，比如说锅好不好打理，好不好清洗啊？
1: 对，
2: 炒菜容不容易粘啊？
1: 烙饼啊，做什么都可以，对吧？这是同样的一个面皮啊。
2: 你这面皮手拿都粘了。
1: 是，来，我们这边也同样一样，起火，然后直接放到里面去。
0: 这都不是面浆啊。
1: 对，
0: 这是两坨面。
1: 没错，我们故意就这么弄出来的。对比的话，它才有效果嘛。直接的扒拉一下，这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用的一些1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一些铝铁锅啊，或者是铁锅啊。
2: 其实也不便宜。
1: 对，是。
0: 人家说了，这没放油，
1: 对不对？因为我们家锅里面也没放油，对不对？它通过了氮化的技术，它做到了一个不粘锅、没有涂层的一个健康的锅具。来，1、2、3，哇！
5: 我那边已经完全
2: 看不了了，糊了，而且我感觉这刷都费劲了，只能用那个铁丝球，然后结果把锅都蹭花了。
5: 对，
1: 来再看一下我们的锅里面，来你看一下，哇，
5: 哦，我觉得可以这样，
1: 是
5: 最关键，不加油还省油了。
1: 是，你看一下，我们直接把它给倒出来以后啊，然后不用去刷锅，然后来看那锅底面，
2: 哎，跟没用过，
1: 对，这就是太铁，因为它淡化技术以后，它在表面上面有一层的话，这个叫晶石一个啊表面，所以呢，
2: 就是你
1: 它做的不粘，
2: 不算涂层对吧？
1: 它是零涂层的，没有涂层的。
5: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说不想买带涂层的锅，做着做着饭那涂层脱落都吃到我身体里了。从购买的角度来讲，看到零涂层的，我内心来讲还是很喜欢，
2: 放心
1: 安全的，
5: 对。
0: 炒菜发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1: 一二三，
5: 哇！我那边已经完全干掉了，
0: 坚固耐用，
2: 火爆炒。
1: 哦，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5: 一点划痕都没有，
0: 清洗简单，
1: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5: 哦，一模一样。
0: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煎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就这个鱼皮啊，
2: 太难做了。这个锅其实也不便宜，这一看也得是那种不锈钢锅。
5: 对呀、啊，直接这么下吧。
1: 对，直接下就可以了。
5: 这么下啊？啊！
2: 哎呀，这能行吗？我的天哪，我都哎，我已经听到了那个鱼皮抓住那个锅的。哦，
1: 焦了吧？
2: 其实它已经粘到那个锅底了，
5: 放上去就粘住了。
2: 对，我都能听到滋啦一声。
1: 您把那个再翻一下就更
2: 明显了。您
1: 看看，哎，鱼皮呢，全都掉了。
5: 我这边什么时候翻呀、啊？
1: 对，您现在倒可以翻了。
5: 啊？
1: 对。
5: 啊？你看，哦，太神奇了！
2: 太棒了，而且在里面特丝滑啊。
5: 对，
1: 你底下
2: 全在这底下，您看啊，不知道以为我在这做烤鱼片呢，真厉害、啊。
5: 哎呦，真的超级好用，包括煎这个什么
1: 荷包蛋
5: 的、
1: 饺子呀。煎韭菜盒子啊都可以
5: 省油，
2: 没错。
5: 看来要想这种锅或者其他锅，你要想让它不粘，咱油得放宽一点，
2: 没错，
5: 不该粘了。像这种锅的话，它加少一点就可以了，
1: 因为它密度比较高、哦、所以嘛，它在家里面的话，它做到个省油节能的一个作用。然后里面的话一滴油也不用放，京酱肉丝啊、嗯、很难炒，为什么一下锅马上肉其实会扒到锅里面去，直接放进去，你看听到叽叽的声音，那证明它这个锅很热了，
2: 对、就是、热得快，
5: 而且它的这个声音就跟咱普通锅放下去那个肉丝不太一样，
2: 对，以前是会有一种感觉马上会焦掉的那种，
5: 就是我的皮粘在上面、
1: 啊、除了这个不粘之外 啊对吧，
2: 来
1: 我们把它给划起来，
2: 还要勾芡放酱料，
1: 对，是的，在家里面如果说做个
2: 哦，
1: 那完全又不一样了，你看这种感觉，这种是水蒸气，它不是油烟 啊油烟非常低，来我们再加一遍，来一二三，哇
2: 哇、
5: 哦、这锅好干净啊，
1: 对，直接出锅，
5: 我炒完锅干
2: 了，太棒了，
1: 对
2: 啊，而且这个汁儿啊一点都不往锅上抓，
1: 不用洗锅了
2: 啊，
1: 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待会见证奇迹，大家可以看，来，
2: 我的天，
1: 来再拿一个，再滑动一下，来，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5: 哦，一模一样，
1: 漂亮吧？
0: 炒菜发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1: 一二三，
5: 哇！我那边已经完全干掉了，
0: 坚固耐用，
2: 火爆炒。
1: 哦、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5: 一抹、哦、一点划痕都没有，
0: 清洗简单，
1: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5: 哦，一模一样，
0: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 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
7: 不仅有一口泰锅，
0: 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我们这个锅云塞到底它含量有多少？
5: 我其实就要说它叫钛铁锅。钛铁锅
2: 你加1%它也是钛铁锅。
5: 你别说我买一锅里边含1%用了个钛字，那不行。
2: 郑总你可不能跟我们玩这文字游戏啊。
1: 但是我今天是带着检测报告来的。钛含量是多少？45.69%，没错，
5: 45.69%，
1: 是相当于差不多有一半了，
2: 是40%多的钛，这含量真不低了。
1: 对，是的，整个制作工艺先把盐矿石融到了一个1300度的高温里面，把里面的杂质全部给去掉。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温度，你1000度以下，根本它里面的话还有存留着杂质，那这样的话它会什么？生锈了，会穿孔了，会裂了。所以嘛，只有这样提炼出来的99.9%的高纯铁，再加入钛进行熔渗，也就是我们把铁和钛融在一起，它出来的就是我们再使用一个1500吨的冲床，并且做到一个拉伸的一个定位，形成一个锅体，然后再打磨再缩边。最主要的是这个淡化技术，为什么说没有涂层呢？就是因为它有淡化技术，也就相当等于它锅具的表面上有一层钛石的晶体，它就是一层保护膜，所以它才做到了不粘锅、不拔锅、不生锈，最后就成品了。
5: 再往后就是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把高性价比、高颜值、高品质的泰国带回家了。
2: 是的，今天100多，不到200就能把高纯度的泰国直接带回家了。
5: 不仅有买，还有赠，
2: 没错，
1: 对，是的。
5: 我们有一个价值79元的实用级的硅胶铲，
1: 对，食品。
5: 还会再赠送您，看看我们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不锈钢的一个蒸片，
2: 是的，
1: 锅盖也是送给大家的，
5: 没错。所以啊，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我们高颜值、高品质、高科技的泰锅带回家吧。
0: 爱生活，每一天。

0: 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
1: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2: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1: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
0: 蟹黄山药狮子头，不一般的美味体验，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香，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师傅们匠心的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
3: 现在越来越热了，该出去玩了，你去公园的时候带俩大丸子，
4: 平常没工夫做饭的，哎，上班咱们带上这么一包，那个好喝两口的直接开袋。
0: 厂家还有限时独享福利，
3: 现在前20位再送，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精彩马上开始。
3: 吃，哎呦，轩可吃的真快啊！
5: 好吃哎，
3: 就这么白嘴干吃，不就馒头？我觉得特棒，
5: 就是也没有那么咸。尤其是如果要上点岁数，我觉得吃这个是最合适的，
3: 特别软糯
5: 糯的、香香的、鲜鲜的、
4: 而且里边啊还能嚼出那个肉丝那种口感，
3: 而且它吃到嘴里就是这个猪肉的这种香浓的味道啊，还加上这里边应该有山药是吧？糯糯的、香香的、
4: 还有一股莫名的那股鲜劲儿，你尝出来了吗？
5: 大闸蟹的蟹黄的鲜味儿，
3: 还真是啊，
5: 是吧？
3: 好吃停不下口。
5: 在家里边别说加大闸蟹的蟹黄了，就是您自己做一狮子头，你说就得有多麻烦。
4: 我跟你说，首先第一，咱得买肉选肉，对吧？第二，咱得弄这馅儿调味儿，再炸，炸完以后再照着一钟头再炖。
3: 你看我这身上这，
5: 油
3: 炸完的油
4: 有点崩的，
3: 多吓人呀！你就且别说费功夫了，这要炸完了，这油得宽，可费钱呀。
4: 您说炸少了吧，不值当的；炸多了吧，又吃不完。
5: 我觉得啊，今天有了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推荐的这个狮子头，不仅好吃，关键是做起来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4: 本身啊，人家这个狮子头啊就可以开袋即食。刚才呢，咱们稍微的讲究了一下，我蒸了一下，再摆个盘，几分钟。
3: 好啊，那太省时间了。太方便了，
4: 特别省事儿，
3: 这味道又好又省时省事儿。关键问题来了，价格怎么样啊？
5: 其实说到这狮子头，价格真的是不便宜。这个呢，优惠完以后161.83.86。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是多少钱呢？一个套组，2、3、4、5，只需要多少？90多，不到100块钱。
3: 哇，这合下来一袋才19块，多不到20。里边又有这么好吃的猪肉、蟹黄，还有山药，这价格太划算了。
5: 哎，你们还高兴早了？
3: 真的还有福利。
5: 此时此刻啊，你们先准备好手机，怎么着？因为我公布完答案的时候，很有可能我怕大家抢不到，
3: 就最后价格还要降。
5: 准备好手机啊，
3: 我赶紧拿出来。
4: 他这么说，我也把我这手机准备好。
3: 我得赶紧准备好。
5: 听好了啊，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呢又给他的厂家打了个电话，他有一个额外福利。
6: 您好，那个是这样，我们今儿不是正好录咱家那个蟹黄山药狮子头吗？能不能再给我们申请一点福利政策呢？
7: 是这样，因为这个我们选料都是比较上升的，说实话价格确实给的很到位的。
6: 这样您再帮我们算一算，哪怕限个量都没事，咱们能争取多少是多少。
7: 这样吧，就再加5袋10袋啊，99元，仅限20单，好不好？
6: 行，那咱们就说好了啊，
3: 现在前20位再送5袋，相当于90多，不到100，一共10袋带回家。哇，那每一袋就才
4: 不到10块钱，
3: 快赶紧赶紧下单啊！
4: 对呀，我也得来一单。
5: 关键是又好吃又省事儿的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还等什么啊？赶紧扫码或者拨打电话吧。
0: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 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带走5袋，还有厂家特别福利，前20名再多赠送5袋，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1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4: 其实啊，咱们这个狮子头啊，就是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其中《石经》有记载，叫做跳丸雉。
5: 那它的名字是怎么后来就变成叫做狮子头了呢？
4: 其实啊，是在这个唐代，有一个黄国公宴客的时候，当时请了非常有名的扬州名厨，制作了一道菜叫做葵花斩肉，因为它的外形啊很像这个雄狮之头
5: 啊，
4: 所以说呢，宾客们呢就是跟黄国公说，不如管它叫做狮子头。当时这个名字就开始有了，
5: 等于就是这么起的这个狮子头的名字。
4: 是的，
5: 那您刚才也说到，其实它是开袋即食的，那咱现场也开一袋尝一尝，
4: 开袋试试
5: 尝一尝。我觉得啊，就是我拿到它的时候，你知道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吗？咱们原来以前吃什么方便面的时候，大家都挤2根火腿肠，一会儿我给面里扔俩大丸子，就很多叔叔阿姨在家，我觉得如果大家凑合的话，不如用我们的狮子头煮面，
4: 确实是，
5: 是吧？还不如凑合的营养点呢。
3: 哎，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狮子头本身它就有很咸鲜的味道，你再加上面条这么一煮，特别的美味。
5: 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该出去玩了。
4: 哎，
5: 你去公园的时候带俩大丸子。
4: 平常没工夫做饭的，哎，中午上班咱们带上这么一包。平常那个好喝两口的，哎，直接开袋，
3: 是一个
4: 是不是？
3: 方法简单方便，
4: 对，
3: 关键价格好。今天您来购买啊，我们是90多不到100，整整5包，那每一包的价格是19块多。但是如果您今天手速够快啊，我们前20位观众朋友同样价格收获的是10袋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合下来一袋多少钱？不到10块。
0: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猪五花、蟹黄、铁棍山药，匠心工艺，精心制作。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1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3: 哎，其实你看啊，这个一开袋它这个肉香四溢，就很香，是吧？
4: 很香，这味儿就出来了。
5: 你知道它凉着吃的时候，就是韧度会大一点，就是有嚼头，热完以后呢。

0: 是那种软软糯糯的。哎，
1: 那你别说，真是凉着白嘴吃也好吃，一点都不腥不腻。哎呦，光咱们说吃的好吃的香哈，还让咱们的这个体验官也去尝一尝吧，
0: 让大家一起感受一下。
2: 我们也邀请了我们的体验官来试吃品尝。
3: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
4: 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煮汤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
5: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
6: 我吃东西啊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营养搭配啊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调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啊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
2: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猪五花、蟹黄、铁棍山药，匠心工艺，精心制作。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你看我们节目的这些体验官吃的那叫一个哈，赞
7: 好，
0: 真的是，那这么好吃，真的是和我们的食材有直接的关系。
7: 是的，那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呢，可以说是精选4大食材，现场也把这1、2、3、4、4大主材放在桌上了。
3: 哇，
0: 你看，首先说我们的猪肉啊，选的是五花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所以这个特别有层次感。
3: 确实是，您看啊，其实这种高品质的猪肉啊，主要是为了让丸子里边它增加这种浓厚的肉香味儿。里边呢加入这个鸡胸肉呢，是增加它一些细腻的这种口感。
7: 然后呢，卷用了这个大闸蟹蟹黄做的这个蟹黄粉，这也是为我们的这个蟹黄的这个狮子头增加了浓郁的这种鲜味在里头。
0: 你看还有我们的这个温县的山药，因为山药本身它成分要知道非常的营养健康，那中和了我们这个肉的这个味道啊，就能保证口感更加不肥腻，更加的香糯。
3: 所以说呢，我们这些主要食材缺一不可，这样呢才能成就了我们非常好吃的蟹黄山药狮子头。
7: 而且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不仅是说我们的选材讲究，而且它的工艺也很讲究，选择的是这种手工的制作工艺，包括比如什么成型儿啊、炖制啊等等的调味儿，
0: 也经过了我们高科技的锁鲜杀菌的技术，
7: 保质期是180天，储存条件就是常温避光就可以了，
3: 不占冰箱不占地儿，
7: 没错，
0: 看着就好吃，是不是？
7: 而且大家会发现，就这个丸子的颜色没有那么的重，
0: 因为它没有这个色素的添加，
7: 是的，就是做出来是什么颜色，实际上它现在呈现的就是什么颜色。
0: 没错，
7: 关键是啊，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蟹黄狮子头，它的价格实在是太诱人了，90多不到100块钱，一共是5袋。那么厂家呢也郑重的给大家呢送出了一个福利，就是只限前20位，买5赠5，相当于一共10袋，90多不到100，平均这一袋不到10块钱，
0: 太优惠了。哎，所以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抢购起来吧！
2: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带走5袋，还有厂家特别福利，前20名再多赠送5袋，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 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哎，那韩大厨能不能给我们提供几个方法，能让我们这个狮子头啊搭配更丰富、又简单又营养？
8: 没问题，咱们给大家做一个白菜粉丝丸子汤。咱们先给它来点理油，放入葱花，下入咱们的白菜，粉丝泡进去煮一会儿，把这个丸子呢直接的放到我们这个白菜粉丝里边，给它大火滚煮。
7: 它又有粉丝，又有肉、又有菜，您家里随便弄一点主食，我觉得引号的凑合，是因为做起来很简单，
8: 很简单，
7: 但是吃起来又不凑合，有肉有菜，
0: 营养搭配非常健康
7: 啊。
8: 是的，像咱们晚上呢，就比如下班晚又想吃一些这叫比较哎解馋的东西，那晚上呢我们可以就是把这个狮子头提前拿那个水呢给它炖一炖，然后呢让那个汤里边呢有这种肉的鲜香味儿，然后再加上一点面条，再烫两根小油菜，您看又有主食又有青菜又有肉，而且很方便。
7: 那么再次呢给大家总结一下，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呢，厂家也有三大承诺。第一呢是保证无色素添加，第二呢是保证新的生产批次，第三呢就是高温灭菌锁鲜锁营养。
0: 关键一点，我们的价格非常的优惠，今天您来购买啊，我们是90多，不到100，整整5包，那每一包的价格是19块多，但是如果您今天手速够快啊，我们前20位观众朋友可以同样价格90多，不到100，收获的是10袋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合下来一袋多少钱？不到10块、
7: 啊、
0: 所以您赶紧抢购起来吧。
2: 在家做一次红烧牛肉，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还不见得入味好吃。
9: 跟家里头你还是慢，完之后你做那么一点儿，
8: 1个多小时吧。
0: 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8: 哎，
7: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牛肉这俩字儿、
0: 就1个字儿，贵。
7: 2个字儿，贼贵。
0: 3个字儿，
8: 吃不起。
2: 今日一点通给您带来开袋即食的红烧牛肉，让您吃到丝丝入味的红烧牛肉。
10: 哦，太幸福啦、
11: 过瘾。
10: 太软嫩了、
11: 还不柴也不塞牙、
0: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12: 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伤身。
13: 哎，这味儿真好，
9: 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了。
2: 饭店一份红烧牛肉最起码几10块钱，外卖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
0: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
8: 赶紧看，
0: 快，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8: 这一块肉吗？
7: 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
0: 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2: 咱点通甄选的红烧牛肉，精选好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质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重要的是实惠的价格。
7: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
2: 买8赠2，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精彩马上开始。
7: 窍门进我家，
14: 我家传给千万家。
7: 哎，先问问二位啊、先问问专业选手，
8: 哎，
7: 做一份红烧牛肉需要多长时间？
8: 1个多小时吧。
7: 业余选手请作答。
0: 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8: 哎，
7: 那再问问二位，想吃这红烧牛肉需要几步？
8: 泡水，第二步呢焯水，然后呢炒料再炖，然后炖完还得焖，
7: 最少就得5步呗。
8: 对，最少5步，
7: 你
8: 炖的话得1个半小时，要高压锅的话40分钟。
7: 我想说你二位都回答错误，想吃红烧牛肉只需要3步，打开袋儿、加热吃。
0: 懂了，你今天有好宝贝给我们推荐，
8: 还真是好产
7: 品。对呀，来快、
0: 红烧牛肉
7: 还热乎着呢。对，因为这个为了方便您二位的品尝，我直接隔着这个水烫了一下。
0: 这袋儿装的牛肉它这味道行吗？
8: 尝尝啊。
7: 就是的，打开尝尝呀。哎，这就是3步。哎，闻闻。
8: 哎，这肉还挺香。
0: 多了半步，闻一下。
8: 赶紧倒出来吧，咱尝尝。
7: 哎，哇，好大块儿啊。
8: 哎呦，这大块儿！
7: 哎，先问问韩大厨，这红烧牛肉怎么样？
8: 哎，我跟您说啊，首先从这个块儿啊，就是咱们直观这么去看，肉没问题。
7: 嗯。
8: 第二呢，就是说从它的味道啊，刚才开袋一闻，就是很清香，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香料味去褶它。
7: 嗯。
8: 还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颜色，就是既然说这个颜色做的比较浅一点，证明这个肉的品质还是没有问题。
7: 哎，它不好的话，它得深，
8: 哎、对，
7: 盖过那个，加好多好多的老抽。
8: 嗯、
7: 最关键的是，咱这个块儿，您要说纯都是这个牛肉的瘦肉部分，
8: 也
7: 不
8: 好
7: 吃。哎，就您看这里边带着筋儿，
8: 牛腩那个部位就是带筋儿带肉。
7: 来，这边是肉，这边是筋儿。
8: 嗯，
7: 我吃这块。
10: 嗯，太软嫩了。
8: 哎，
10: 嗯，
8: 还不柴。也不塞牙、嗯、
7: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尤其热完以后就那个肉香四溢的那个味道。您看看这个大块，我说实话叔叔阿姨在家都不见得能切出这么大块的，
8: 关键是这么大块它不好炖呢。
7: 我跟你们说啊，就大块肉吃到嘴里的那个满足感、
8: 哎、
7: 幸福感，
8: 这里边带筋真好吃。
10: 嗯，好不好吃？
8: 有嚼劲吧，但是它不是说很硬那种。
10: 太好吃了。
8: 嗯，你看你还
7: 哎，我要喝口汤。人家这样会吃，我跟你讲、
8: 嗯、
7: 这精华汤里边，但是我小算盘算了一下、嗯、我老买牛肉知道牛肉的价钱，我要这么大口大口吃肉
8: 那可不啊，
7: 太贵了是吧、
8: 嗯、
7: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俩字儿、
8: 嗯、
7: 就一个字儿贵，
8: 嗯，
7: 两个字儿贼贵，三个字儿
8: 吃不起
7: 吃不起是吧？
8: 吃不起，太贵了。
7: 给大家看看啊，招牌牛肉面29，
8: 嗯，
7: 土豆烧牛肉，我相信它一定是土豆多。
8: 嗯、那指定的人土豆搁前面了吗？
7: 48，红烧牛肉面、
8: 嗯、
7: 图片还行，1、2、3、4、5，五块肉45。我跟您讲，你就别看饭店的、
8: 嗯，
7: 你就自己在家买牛肉炖牛肉，你做出来这么一锅
8: 那可
7: 土豆牛肉也得成本40多，所以我选了一个49块钱的啊。咱们看看啊，您29买它的。是买多少？
8: 看着挺多是啊，
7: 啊，上面是
8: 哎，
7: 面部
8: 肉呢？
7: 咱们看看底下的啊，这个肉当然在底下了。
10: 嗯，
7: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快来个人！
8: 赶紧赶紧看！
7: 快快快快快！
10: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8: 这一块肉吗？
7: 我的天呀！
8: 赶紧拿勺捞了！
7: 快快快快快！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29块钱，切的倒挺方正。咱看看咱一包拿出来有多少，咱比一比好不好？
8: 哪有一块？
7: 我这边角料都捞出来了。
8: 嗯，
7: 摄像老师对吧？
8: 嗯，
7: 这已经都捞出来了啊。对比一下咱们这一包有多少啊？来倒出来比比。哎，
8: 哎，看看咱们。
7: 叔叔阿姨们，请不要眨眼睛。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好，没了。您加一块，咱这个的。我就随便，这算它这里边块儿挺整的了吧？
8: 嗯，
7: 能看到大小吗？
10: 爷爷和孙子的大小，
8: 这一块顶两块了。
7: 嗯，我来，我拼一下，这是我找了两块最大的，相当于，
8: 哎，这些都是赠的。嗯、
7: 关键是，这是量、
8: 嗯，
7: 我还没说价格呢。
10: 嗯，
8: 哎，还真是。
7: 咱们这一点是29块钱的，对吧？
10: 面条算一块，他28，
7: 你多算点。
8: 嗯，算两块。
7: 行，我
10: 27，
7: 我算25，行不行？
8: 可以，
7: 够多的吧？
8: 嗯、
7: 打的富裕啊。
10: 嗯，
7: 我们今天的套组
10: 有几包？
7: 首先是。100多，不到200块钱。
8: 嗯、
7: 哎，知道了这个总价以后，究竟有多少袋儿呢？一。八，
8: 哎，跟那个一样了，25。还有，
7: 赠十，韩大厨，
10: 哇，
8: 不到20块钱，
7: 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袋。
10: 嗯，
7: 咱们这是纯肉的，咱们这一袋像他这个面能出大概三份。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
8: 嗯、
7: 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买八赠二，足足10袋，而总价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3: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
2: 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10块钱。点通福利，买8赠2，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3: 别光咱仨在这说的也开心，吃的也开心，连汤都快给人喝完了。咱也带去让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品鉴品鉴，好不好？叔叔，这个呢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红烧牛肉，帮我们体验一下这个

0: 品质还有口感怎么样？
1: 好的，牛肉盖饭。
0: 直接弄点米饭是吧？
2: 盖在微波炉，
0: 这盖饭来点汤好吃。
1: 嗯，是的，这牛肉块够大的。
0: 叔叔，您先看看这个，很少有这么大块牛肉的吧？
2: 是，对，平常很少见的。
1: 对，有牛肉味儿。您在外边买那个牛肉，有时候它那个牛肉味儿小。
2: 够烂的，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省事儿。来了微波炉一微，用不了六分钟，吃上了，
0: 这可以吧？
2: 棒。
0: 那您准备用它做个什么好吃的？
3: 做个牛肉面吧。
0: 行，这省事儿还。
3: 对。哎，这味儿真好。
4: 哦，你们这一块可够大个的啊！
0: 一会儿尝尝味儿怎么样？
4: 啊，好的。加点牛肉，好嘞。
0: 您觉得这味儿怎么样？
3: 太好了，
4: 挺正宗的，自己也费劲，这多方便呀。
0: 那您是准备用它做个什么？
5: 咱们北京就是土豆炖牛肉，咱们要跟家炖呢，专门炖这个，时间的问题都达不到要求，人家是连佐料比较齐全的，2小时啊，你炖不出来，就这样。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这上岁数人吃的最好。搁点土豆，搁点什么都行，粉条啊、干菜啊都可以。这个这怎么吃都那么好吃。
0: 这叔叔阿姨们尝试完以后觉得啊，这没吃过感觉这么实在的红烧牛肉。
6: 没错，
0: 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这一袋它的净含量是250克，而且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50%，常温下8个月，可以开袋即食，也可以整袋的蒸煮热食是都可以的。
7: 储存很方便哈，不用占冰箱。
8: 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8赠2，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平姑姐，你看啊，咱们之前品鉴，咱们自己的品鉴，专业的这个韩大厨给咱品鉴，包括叔叔阿姨们的试吃试尝，对咱这个红烧牛肉真的是赞不绝口。
6: 对，一开袋你闻那味儿特别的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说肉啊
0: 杂味儿，
7: 对，确实是
6: 特别香，
7: 处理的特别好。
6: 再一看肉块这么大，再一吃，哇，好美味啊！
7: 从它的味道啊，刚才开袋一闻就是很清香，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香料味去褶它，
0: 又有肉又有筋儿，就是虽然不塞牙软烂，但同时还有嚼头在里头，
6: 没错
0: 吧？
7: 所以说那个工艺啊，真厉害。
0: 对，看看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红烧牛肉的制作工艺了。精选的牛肉，我觉得不叫清洗切块，叫清洗切大块。然后呢，就是蒸煮入味，纯净包装，然后一定是高
7: 温
0: 杀菌，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有更长的存放时间，方便储存。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包装沥干，装箱仓储以及出厂发货，这样才能够把这么高性价比、品质又好的红烧牛肉带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8: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8赠2，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最关键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红烧牛肉真的是让我推荐有史以来特别惊艳的一款，就一倒出来那每一大块真的是少见。
6: 你像我们这家里自己老炖牛肉的，觉得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好的红烧牛肉，3分钟就能吃上。

0: 我做的还好吃，关键还那么便宜。
1: 而且我感觉它这东西非常省事儿。您看平常啊，咱们炖一大锅肉是吧？您吃不了，上顿热下顿热，它就不好吃了。这呢，这一袋正合适，一顿饭。还有什么呀？上班族中午还找地儿来盒米饭，把这个
0: 往上一浇，
1: 往上一浇，哎呦！
0: 我又想说了，关键还便宜，
2: 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这价格随便吃。
3: 对呀，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呢是买八赠二，一共10的、嗯、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啊，您看看那大块又整又好吃又软烂入味的红烧牛肉，一袋只需要19块多，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嗯、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6: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7: 卡酷七色光，
8: 为梦想添砖加瓦。
5: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9: 您说这夏天要是吃过火锅，这吃完了以后啊，是又热又燥，有没有好的方法呢？当然是有的。今天咱们做的这个火锅哈，我跟您说，它汤能喝，而且呢这锅能涮物，最主要的一点是吃完了之后既去暑湿，还能帮您舒筋通络。怎么就这么好呀？是因为里面有一草一叶，是这么回事吧，张老师？
10: 哎，对，你看啊，为什么我们推荐这一草一叶？你看这夏天嘛，一个肯定是有湿，对不对？
9: 嗯，
10: 哎，我们得去湿。另外呀，有时候夏天受凉了之后啊，它比那秋冬受凉还难受，
9: 哦、
10: 那个筋呐、啊、抽的可疼可疼了。所以我们今天呢，用这一叶呢，哎，是给去湿的。
9: 嗯，
10: 这一草就拿你的筋呐、啊、给它疏解开、
9: 嗯，
10: 然后你就会很舒服了。
9: 最主要的是这汤还能喝啊，还能涮美味的食材。贾大厨、
11: 嗯，
9: 您今儿做的是什么特殊的火锅呀、啊？
11: 嗯，今天这个特殊的火锅特别适合夏天吃，
9: 啊、
11: 它的名字叫白玉粽。
9: 那到底是啥呀？
11: 哎、这就是白玉粽，
9: 冬瓜锅。
11: 对、
9: 啊，这很多叔叔阿姨啊也知道冬瓜锅好，可是做起来有难度啊。怎么能把这冬瓜焊在锅上，能让咱们的这个白玉粽它不漏汤呢？这是不是有窍门吧？
11: 有点窍门。
9: 那咱边做边说。
11: 排骨焯个水，加两片生姜，
9: 去腥提香。
11: 来个葱段，加点料酒。
9: 这个肉它的这个浮沫很少，然后腥味很淡，炖出来的汤色是非常清亮的，很适合做我们今天夏天做的这道白玉粽。
11: 排骨好了，
9: 接下来得焊这个冬瓜了。
11: 有个条件啊。
9: 什么条件？
11: 这个冬瓜要平
9: 啊、哦、这个底儿要给它尽量去平。
11: 切的时候一定要平，鼓鼓洼洼的它就漏气了就不行。
9: 我发现您这个冬瓜除了那个底儿切得特别平之外，就是贴近底儿的那一部分您是去皮的， 道。
11: 对，因为这个皮和冬瓜肉的硬度不一样，它这个有点弹性，
9: 有弹性，
11: 容易吸到锅上面。
9: 对这锅有什么要求吗？
11: 锅的话也要平，如果这个锅变形的话，
9: 嗯，
11: 它也吸不住。
9: 好的，
11: 哦，
9: 接下来就是什么时机往上焊的问题了。
11: 哎，这个锅底要烧烫，
9: 干烧是吗？
11: 干烧。
9: 我来看看啊。
7: 我也看看。
11: 好，你看这个烧的就比较烫了，现在。
9: 什么程度？哇，烤熟了，
11: 烤熟了，
9: 对对对。
11: 好，下去了，我们。看，听到声音哦。
9: 你闻到有一点小焦味了，
7: 对，
9: 这就证明咱们焊接成功了。
11: 对，
7: 焊接成功了。
11: 对
7: 啊，今天不动了，哎，真焊上了。
11: 这时候可以下汤了。
9: 好的。
11: 加开水。
9: 嗯，一会儿这冬瓜盅里面的这个汤，咱们再煮上鲜美的这个猪肉啊，还有我们那一草一叶，
7: 嗯，
9: 好的功效和美味，您就都享用了。
7: 这一草一叶啊，放的时间可不一样。嗯，先说这一草哈，它得是先放的啊，它因为它是干的，所以煮时间长一点。它的功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夏天受凉了之后，哎，筋就抽的了，它是把你的筋给松开的。
9: 我看看这啥草啊？哎，你知道这草长的吧？特像我小时候玩的那个狗尾巴草，然后晒干之后的一个状态。
7: 是。
9: 闻上去也就是一股草味儿，所以其实它放到冬瓜盅里也是一个很清爽的感觉。
7: 对，它的味道也挺好的，也不是特别难闻。
9: 张老师，您快告诉我们吧，咱放的到底是什么草啊？
7: 我们这个草啊，你听这名儿就知道，它叫山金草。
9: 嗯，
7: 是不是？它是辛温的，辛能够发散风寒，温呢也是能够散寒，所以我们说它特别适合这种受寒了之后，这筋就抽着了。哎，你要这种情况，你自己可以拿这个泡茶喝呀，或者什么炖个猪蹄啊。跟我们今天放个这种汤啊都是可以的，6到10克。
9: 夏季现在我们在室内都开空调嘛，
7: 对，
9: 其实老年人很容易就一凉它就僵了。
7: 对，
9: 那个筋僵住的时候，生筋草就可以帮助我们舒筋活络。我们放了这个生筋草之后再放啥呀？
11: 泡这个香菇的水，
9: 嗯，
11: 味道非常香的。焯好水的排骨加进去，香菇我们也放进去，红枣，
9: 嗯，
11: 还需要2片生姜，只加点料酒。现在
9: 什么时候放盐呢？
11: 盐我们到快好的时候前5分钟就可以了。
9: 哦，
11: 哎，
9: 除了这个生筋草啊，它是需要提前下去久煮的。
7: 嗯，
9: 我们今天说可以帮助大家去暑湿的那一叶，为什么要后放啊？
7: 因为它是新鲜的呀。我们说化湿的方法有很多，刚才冬瓜是淡渗利湿，
9: 嗯，
7: 我们这新鲜的那个叶啊是芳香化湿，
9: 嗯，
7: 就靠它那芳香那味儿来化湿呢。你给煮时间长了，味儿都没了，功效就下降了。
9: 那到底是哪种芳香的叶子可以在夏天帮助我们化湿呢？张老师，我跟您说哈，这夏天常吃的叶子我认识好多种，要不您考考我得了。
7: 猜猜看，让赛赛猜猜这4种。
9: 还真给我准备了那么多。
7: 看你，你能猜出几种吧。
9: 我先来看看啊，紫色的这个不用说，我光看我就知道了，再一闻就很确定了，这就是日常大家很爱的泡水啊做菜啊都经常用的紫苏叶。我再来看看这个啊，小尖叶，这个我觉得是有点熟悉的味道的，但是我不是很确定它是什么。这个小草我不太认识，但是最后这个叔叔阿姨们一看我觉得就知道是什么。
7: 你再闻一闻就更知道，
9: 就更知道了。这个就是薄荷。
7: 对，
9: 所以4种叶子当中我至少有2种可以肯定。
7: 对，
9: 一个是就是比较窜的但不是最窜的紫苏。
7: 对，
9: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夏天清凉醒神的薄荷。
7: 对，哎，其实我们呀，就是这种夏季常见的这种香味东西啊，这种叶儿很多
9: 很多
7: 啊。我们今天举了4个，我们看个大瓶啊，它其实呢凉热不一样，但它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呀？都有辛，都是有发散的功效的。一共举了4个，有一个是辛凉的，就是赛赛说那个薄荷。我们都知道哈，如果觉得夏天呀受热了呀，头晕脑胀啊，你摘一些薄荷贴在太阳穴呀，贴在这种额头啊，立刻就提神醒脑。哎，这就是薄荷的功效。紫苏呢，我们经常去餐馆，比如吃一些鱼啊、蟹呀，吃完了凉嘛，不舒服。
9: 对，
7: 它是有一个和胃的功效的哈，它是也是温的，是辛温。夏天比如有时候哎受凉了呀，有点感冒了，有时候吃完螃蟹了肚子有点疼，哎，拿紫苏泡水喝。还有一个是荆芥，赛赛你可以揉一下，那味儿其实特别的窜。
9: 是这个小的这个吗？
7: 对，
9: 它也是很讨喜的一个味道。
7: 河南人最爱吃荆芥了，也是个偏温的。其实夏天呢不是特别的凉或特别热的感冒都可以拿荆芥来泡水喝。另外呢它有一个透疹的功效，比如有些湿疹啊或一些风疹啦，就拿点荆芥
10: 芥，哎，喝完之后它把疹子就发出来了，你就好了。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个说的那个叶儿，
9: 只剩下这个了，就是小尖叶，很熟悉的夏天的味道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先猜着，一会儿等到用的时候我们再为大家解密。蒋大厨啊，
10: 哎，我也来看看，
9: 咱这排骨香菇，咱这中炖的怎么样？

0: 儿了。
1: 这个水也放好了，嗯，原料也放进去了，嗯，还加个盖，
0: 哇，再给它焖一下。
1: 对了，加个盖啊，嗯，然后我们小火炖。
0: 咱们耐心的等一会儿，哎，这会儿是不是可以把我们这个去暑湿的叶子给它备上了，蒋大师？哎，
1: 这个叶子呢，我们把它切成粗丝的样子。嗯，
0: 或者说一切那个味道就会更窜一些，
1: 一切味道就出来了吧？
0: 跟很多时候我们中暑啊，那个药的味道是类似的。哎，
2: 这个是什么？先说哈，它是藿香啊。你看它是辛，微温的。先说呢，暑天湿气重，恶心呕吐，哎，用它。但是赛特说了一个，中暑时候用。哦，中暑是热，这是温的，正好相反。所以中暑时候不能用。它是暑天受凉了感冒的时候用，哎，所以我们一定这是一个误区哈。
0: 所以在暑天的时候，如果是您受凉了然后有点不舒服，藿香是合适的。中暑的时候，哎，因为它是热的是不合适的。
2: 对的，嗯，
0: 好的。说话的功夫咱们这个钟是不是也差不多了，蒋大厨？哇，好香啊。
2: 对，
0: 是吧，你看它虽然是清清凉凉的，但是那个香味是很浓郁很诱人的。
1: 调味了我们啊，非常简单，加点盐就可以了啊。枸杞，嗯，最后上桌前，嗯，啊，我们把藿香放进去，
0: 更香了。
1: 好，这道白鱼粥就做好。嗯，
0: 在夏天，您想吃火锅，又觉得普通的火锅吃完了以后是又热又燥，怎么办呢？您可以在家里尝试我们冬瓜做的这个白鱼粥啊。
2: 对，
0: 它真的是汤也可以喝，还能帮助我们去涮您喜欢的食材。这会儿闻着已经非常的香了。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我们都说啊，可怜天下父母心。下面要说的这一位是来自海淀区的王先生，他呢就有一个一直操心他婚事的母亲。虽然说这小王呢也才25岁，但是母亲很着急，而且在网上呢发布了一条小王的短视频。结果呢还真遇到了热心人了。评论区里边有一个网友说他可以给小王啊介绍个对象。
1: 哎，这个网友呢今年是60多岁啊，对小王的事情甭提多热心了。但是啊，有句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尤其是隔着手机屏。您更不知道对面跟您聊天的这位他到底是谁。各位，您敢想象吗？这位六旬老人给小王介绍的所谓妙龄女子竟然就是他自己。而且呢，他隔三差五的还借钱，半年时间把小王的22万的积蓄全掏空了。
2: 我们那个年代都是人家介绍一认识，然后就去结婚，然后就养孩子，也根本都没有什么恋爱，我也没正儿八经的谈过恋爱，想想也好笑，死了也值。
3: 从来没有体验过恋爱的感觉，说自己在这个小王这儿，这是属于他的初恋了，说是把自己人生的这一个空缺给补上了。
4: 审讯室里，提起自己25岁的男友小王时，62岁的某某脸上时常泛起笑容。
3: 其实呢，这老太太的这种幸福感也是一个完全虚假的，这种虚假的幸福感完全建立在小王的痛苦之上。
4: 小王25岁，刚刚从重点大学毕业，还有着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
3: 因为小王也是属于说在上学期间没有谈过恋爱，可以说跟小红这一次是第一次真正的去谈恋爱。
5: 是初恋。
3: 初恋，就是小王的初恋。
4: 在小王的眼里，他的初恋女友是这样的。
3: 在山东大学学金融毕业的，毕业之后呢考上了国家某部委。这个女孩呢自己父母也都是当地的这个公务员。
4: 单纯的小王怎么也没想到，手机里那个每天聊天的女友竟然是62岁的某某。

0: 我有一个干女儿叫小红。
1: 蒙某虚构自己是一家医院退休的院长，利用小王母亲希望孩子快点结婚成家的心理，非常顺利地拿到了小王的微信。
0: 这个小伙子毕业，刚毕业，但是呢工资比较高，手里经过他一番的这个试探，手里大概也有20多万的积蓄，他就开始起了这个坏心思，想把这些钱给骗过来。孟某是以这个自己干女儿小红的名义添加的这个被害人。人分饰两角，就是唱双簧。
2: 我很喜欢文学，我很喜欢诗词，他做诗做的
0: 对。他就经常性的表达自己的付出的感情也是真的。在提起这段感情的时候，甚至老太太有时候也会脸一红。
1: 审讯室里，某某的笑容让人觉得恍惚而讽刺。他一边醉心于这场虚假的恋爱，一边伸出了贪婪的手，
0: 就跟小王说，说自己家境虽然很好，但是呢，自己的母亲却从小就不太看好他，他挣的这些工资，攒下这些积蓄，都被他的母亲控制着。想出国留学，报雅思托福这个培训班需要钱，
3: 干嘛管他要钱呀？
2: 你买币子啊？
3: 买币想投资挣钱吗？
2: 对
3: 吧？
2: 对啊，对啊。
0: 因为呢，这个孟某，别看她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但是呢，她还比较时髦，她喜欢炒这个虚拟货币。
2: 其实挣了钱也帮她呀，你想她在北京的房子这么贵，我要赚了钱给她帮她买房。
1: 因为在孟某的包装下，小红的家境、学历、工作都非常优秀，又一直承诺要和小王结婚。带着这个美好的愿望，小王一直在给小红转钱。
0: 到最后故事发展就是说，哎，我这个雅思托福也考过了，我现在要去英国留学了，但是呢我自己的钱我母亲还是不给我。小王说，这样吧，你的在英国的这个生活费我包了，就这样每个月就开始转钱。
1: 半年后，小王的积蓄被掏空了，而小王对小红的疑问也越来越多。
0: 第一呢，是小红虽然说自己是20出头刚工作，但是小红呢，在这个文字甭管是语音的用词上比较老套，像是一个老年人一样。第二呢，就是根据小红的朋友圈发的那些照片，小王看到了，小红声称在英国期间的照片，背景的 KTV 明显是国内的 KTV， 因为上面有中文。再一个，桌子上摆的啤酒是青岛啤酒，他觉得是比较可疑。
1: 意识到自己被骗后，小王向警方报案。
0: 就这8个月期间，总共小王给这个孟某转了22万。
2: 他应该跟我沟通啊，要还钱我就还他钱。直接就报案，就给我按刑事就抓起来。要钱你跟我说啊，你去报案吗？又不是说给不起你，还他这点20万，又不是说200万、2000万。那你想想，人心这么黑，这么黑。
1: 某某嘴上说着还钱对他来说是轻轻松松，但实际上他一分钱也没有退赔给小王。
3: 给你的钱都去哪儿了？
2: 然后我就去了
3: 上杠杆亏了。
0: 最终海淀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孟某犯诈骗罪，判处孟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网上交友的时候还是要有几分的警惕，不要轻易的相信陌生人，更不要轻易的向陌生人去转钱。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啊，说事出反常必有妖。那接下来这个案子呢，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要说咱平时开车啊，有点小剐小蹭，这也是正常，哎，好好解决就行了。但是接下来这位保时捷驾驶员呢，那可真是啊，把小事儿给弄大了，演绎到了极致。在停车场倒车，把人家车呢给蹭到了。您猜怎么着？他直接跑了。
5: 哎，这个操作呢，让人看不懂啊。更离谱的是呢，当时现场还有目击者好心劝他别走，可是他呢愣是不听劝，油门一踩扬长而去。老话说呀，听人劝吃饱饭，这位倒好，油盐不进呢。
4: 等到民警找上门，他态度呢更是嚣张啊，矢口否认说这个不是我开的车。可是您想想啊，这停车场里边有监控对吧，现场也有目击者，这睁眼说瞎话到底能瞒过谁呢？这心里为什么这么虚呢？
6: 您好，有人吗？啊，您好，交通类民警。
7: 你那保时捷昨晚谁开的？
8: 面对民警的问询，刘某没有正面回答问题，而是顾左右而言他，随即陷入长时间的沉默。
6: 干嘛呢？

0: 现在先赶紧配合公安机关工作，好吧？
1: 你那个保时捷谁开的？
2: 保时捷就是我回来的时候，那个一个我一个弟弟开的。
1: 你弟弟开的？
2: 对啊，怎么了？我现在可以给他打电话。
3: 上门的时候，这个门当时敲了很久啊，然后他出来很惊讶啊，这个装得很无辜，说自己一晚上就没出去。
0: 这车现在在哪儿呢？
2: 这在停车场啊。
0: 哪个停车场？
2: 我给他开车出去吧。
1: 哪个停车场？
2: 车在我这儿呢。哎，在这儿呢。车是在我这儿呢。
1: 来，穿上衣服跟我们走一趟啊。
2: 去哪儿啊？
0: 去你车那儿。
4: 刘某表示，昨天晚上自己名下的保时捷交给了弟弟江某驾驶，怕民警不相信，又给江某打去了电话。
2: 哎姐，你开姐车去哪儿了？
4: 两边的说法看似没有任何漏洞，但事发地周边的公共视频完整记录了事发过程，并且还有一位目击者为民警提供了线索。
5: 我跟我们那哥们儿正在外边聊天呢，然后呢，我听咣当一声，看旁边那车那个前保险杠子给撞碎了。看那车我们都认识，都邻居嘛，不能不管呀。特意跟他说了一句，我说您是不是挪不出来车呀？我说要不然我帮您挪了这锥桶，我把这锥桶给挪开了。我说但是您这车给撞了，您不能走。然后他说弟弟，他说你甭管，大姐给办了这事儿就完了。
4: 不过说完这话，刘某就开车扬长而去。第二天面对民警的到来，刘某的态度十分坚决。
1: 我说你喝酒了。
2: 我晚上跟朋友吃饭了。
6: 你昨天没开车
2: 没开车，他是怎么了？犯什么事儿了还咋的？
7: 三点多有人举报你这辆车在那个北苑蓝谷营那边。
2: 来广营、
7: 对，
2: 他去来广营了。如果我弟开车了，把人车撞了，咱该赔，该怎么怎么地就完事儿。
4: 到达肇事车辆停放地，在与江某会合后，刘某的情绪也愈发激动，尤其是在听完目击者的描述后，更是口不择言。
1: 拦着没拦住，上车跑了。
2: 放屁呢？他真是放屁呢！
1: 你好好说话啊！昨儿你在不在？
2: 我跟你这样说，我弟开车出去，他当时是带着我，但是绝对不会酒驾逃逸。
1: 行了，别激动，谁开的昨晚上？
2: 弟，咱俩当时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下来说咱怎么地的。我说的是实话，
3: 监控录像能反映到是一个女士上车之后倒车，然后撞到了后边停着的两辆车，这块顶到俩车中间了。这边应该是撞的那个奥迪，这应该是比亚迪的那个车机，后边这个都是当时一次撞击产生的这个损伤。
4: 面对车尾部的大片损伤，自称驾车的江某却一头雾水，直言自己当时并未察觉，并坚持称车就是他开的。
1: 回来谁开的？
8: 我开的。您跟我们说个处理方案呗，然后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接受得了，我们接受得了我们处理就完了呗。
2: 我再重申一遍，如果任何一个人说我们违规了或者怎么样的，如果下车跟我交涉了，我可以当面对质。没有，就是没有。孩子，我跟你说，
6: 您别叫我孩子啊！但是我现在正在工作，好吧？我就希望您真诚一点。
2: 我真诚，特别真诚。
6: 不是你说他开就是他开，
2: 就他开的。
6: 我会把监控给你看一下
2: 啊，没事，看吧。
6: 那视频明显看的都不是男的，你告诉我是他开的，
2: 就是他开的。
6: 我跟您说，虚假供述啊，阻碍民警执法，行政拘留。跟您说，这不是，不是。
2: 我有地儿吃饭呢。
4: 您看看，刘某不仅否认自己肇事逃逸的违法事实，还表现得极其不以为然。随即，民警将刘某、江某二人带回交通队进行了酒精检测。经查，江某不涉酒，而刘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35毫克，远超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
2: 犯什么醉了，或者怎么地了？干嘛呢？这是？我现在在想，好像我在滔天。大
9: 罪
2: 了，我让你们审了
9: 呀！什么叫偷天大罪？你怎么理解？你涉嫌
2: 什么？
9: 涉嫌醉酒驾车肇事？
2: 没有。
3: 后来调查，他不是说就在叉八一次饮酒了，之前在外边 KTV 唱歌的时候也进行过饮酒，然后后续到叉八他是第二次饮酒。酒精会对你驾驶员的这个对距离的判断，还有对这个脚下、对这个油门的控制，它产生这个偏差。他就是因为这个醉酒驾驶机动车没有把控好，倒车的距离造成了本起交通事故。
4: 刘某自以为极力否认就能逃过法律的惩处，但换来的却是加倍的代价。
3: 上女司机现因危险驾驶罪已被刑事拘留，她的弟弟因向公安机关提供虚假供述已被长安分局立案调查，将面临行政拘留的处罚。
10: 这纸里也终究包不住火，这刘某是一步错步步错，最终呢面临的是从重处罚，而他的弟弟江某呢也因为做伪证把自己搭进去了，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姐弟俩双双被拘留。在这儿呢给所有开车的司机朋友提个醒，这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咱别一时侥幸毁了自己还搭上了家人。
11: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目前呢咱北京已经进入了汛期，降雨明显增多了，可是就是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我们却频频能看到有一些让人揪心的消息，比如说有人冒雨爬野山结果被困了，有人拖家带口在深山里边迷路了失联好几天，还有的人呢在东陵山2米多高的牌楼上去做引体向上，结果呢把自己给摔伤了。
10: 咱们呢先来看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儿。据北京日报的报道啊，6月12号那天，门头沟区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到了13号呢，又连发了冰雹和大风黄色预警。这种天气啊，明眼人都知道，别说爬山了，咱出门都得格外小心。可是啊，偏偏有一位女士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独自一个人去了门头沟清水镇爬野山。
11: 嗯，为什么这位女士敢一意孤行呢？因为之前啊，她来过一次，所以呢，她自认为她对路况和环境都很熟悉。当天呢，他独自驾车从朝阳区出发，上午11点左右上了山。当他攀到大概1800多米高度的时候呢，开始突然之间就变天了。这眼前是雷声轰鸣，闪电不断。女子慌乱折返，结果呢，走了一条之前从未走过的下山路。
10: 这结果可想而知啊，山里边是雷电交加，而且雨水浇透山道，路面是泥泞湿滑。途中呢，女子脚下一滑，不慎还扭伤了脚踝。剧途当中啊，他再也没法站立行走了，只能报警求助。
11: 6月13号的15点10分，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之后，火速由10名队员组成了搜救队伍，携带着雨衣、卷式担架等装备，沿着女子所提供的路线轨迹进行了搜索。
10: 咱想知道啊，当时可是雷雨交加，这消防救援人员呢一头扎进雨幕笼罩的山林，大雨瞬间模糊了视线，每一步都踩在泥浆里，更是危险呐。这消防救援人员呢是稍不留神就可能会滑倒坠崖，但是啊，想到被困者衣着单薄还受了伤，队员们不敢停歇，咬紧牙关向山中挺进。终于在18点17分，经过1个半小时的攀爬，消防救援人员找到了被困女子。
11: 当时呢，这名女子是蜷坐在台阶上，浑身颤抖，面色苍白。救援人员也是立即上前询问她的身体情况，迅速拿出了备用的雨衣给她穿上了，并递上食物让她赶紧补充一下体力。就是这样，稍作休整之后，救援人员也是立即决定马上向山下撤离。当时的情况呢，也是考虑到雨天非常的路滑，如果说呢是使用担架来转移的话，不仅呢行进比较缓慢，还可能呢会发生这种侧滑和倾翻的一个风险，几乎是不可能在天黑之前安全下山。救援人员也是当机立断，采用了人力背这样的方法，把被困女子轮流背下了山。
10: 您想想，山路本来就不好走啊，一名队员体力消耗殆尽，另一名队员立刻顶上去。队员们呢在狭窄的路上小心翼翼的交接，始终没让他受伤的脚啊沾一下地面。19点48分，背负了近3公里山路之后，消防救援人员成功地把被困女子护送到了山下。不知道趴在这个救援人员背上的时候啊，这个女子有没有感到内心里边的愧疚？如果不是她的冒失和任性，队员们又怎么会兴师动众地冒险救援呢？
11: 女子最终被成功地获救了，实属幸运。因为山里边的天气啊，那真的是说变就变，尤其是野山，根本没有这种像我们城里边的一些避雷的设施和各种安全保障。好在呢，救援人员不畏艰险，迅速行动，顺利找到了该女子。否则的话，这个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真心希望这女子啊，能够吸取教训，今后对生命、对大自然能够怀有敬畏之心。
10: 这话说的是啊，面对大自然的洪荒之力啊，我真不明白某些人是哪儿来的自信。下边说的这个事儿呢，就更加离谱了。夫妻俩以身涉险去爬野山，还带上了年幼的一双儿女，这不是亲手要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吗？
11: 据新京报的报道，就在入汛的前一天，5月31号，有一对夫妻在网上刷到了所谓的网红徒步路线，结果呢就兴冲冲的带着自己9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去了这个被称为叫京西百慕大的一个铁坨山。结果进到山不到半个小时啊，这手机信号一下子就断了。
10: 哎呀，说实话呢，这个时候但凡有点安全意识啊，就应该立即原路返回。可是呢，这对夫妻啊竟然想着，既然来了，怎么也得转一圈，继续往山里走，带着孩子又走了大概2个小时，直到彻底迷路了。
11: 迷路之后呢，夫妻俩也是四处的找手机信号，还真的是在一个高处找到了时断时续的手机信号，打出了一个救援电话。然而呢，夫妻俩最先联系的是蓝天救援队，并没有拨打119来报警。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也是寻找了一天无果之后，还是报了警。在当晚10点左右，门头沟区消防救援支队接到了公安部门的转警，随后呢就派出队员来进行搜救了。
10: 咱要知道，铁坨山呢不是景区，因为呢沟壑矿坑密布，经常有人员被困，是驴友口中的北京十大夺命野山之一啊。更糟糕的是呢，被困期间一家人的手机电量耗尽，彻底关机了，和外界呢完全失联。这一家四口在山里边整整熬了4天4宿啊，这食物吃完了，水也没了，孩子出现了失温症状。
11: 最后呢，门头沟和房山两区来调派了将近300名的救援人员来进行搜救，还动用了警用直升机。最后找到他们的时候，这一家人呢已经是极度虚弱了，6岁的男孩最终呢是靠救援人员全程背下山的。
10: 咱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将近300人的救援力量，如果没有直升飞机，那么这家人会是什么后果？这哪是徒步啊，纯粹是玩命，而且玩的还是一家老小的命啊。
11: 其实呢，野山的危险啊，你可能根本就想象不到。比如说呢，没有路，或者是全都是杂草和陡坡，手机也经常会没有信号，定位也用不了。一下雨，这路面就湿滑，特别容易滑倒，岔路也多，特别让人崩溃。所以一旦走迷路，还会有很多天上的一些天气的多变呀，这个风雨雷电也是说来就来。以上咱们说的这些种啊，任何一种都有可能让你身陷绝境。
10: 说到北京的野山呢，有一个地方不能不说啊，就是位于门头沟跟河北涿鹿县交界的地方，这个东陵山。在东陵山北京辖区的山顶上，有一个被叫做北京之巅的牌楼。据这北京晚报的报道呢，很多驴友为了拍一张所谓的大片啊，在2米多高的牌楼上做引体向上、单腿站立，这些动作经常有人因此摔伤。仅5月30号这一天，就有3名驴友在攀爬牌楼的时候手滑坠地受伤，最终呢不得不呼叫救援。
11: 其实呢，早在2019年，门头沟区文旅局就发布公告，禁止东陵山所有的旅游活动，东陵山不对外开放。
10: 那为什么不开放呢？您看看东陵山环境地貌特点就知道了。主峰海拔是2303米，山区天气变化是极为剧烈，而且是难以预测的，并且呢，昼夜温差很大，浓雾、强风、冰雹，甚至夏季降雪都可能瞬间发生。还有东陵山区域啊，是多陡坡、断崖、深谷、碎石坡，这路径呢是非常的崎岖难行，受常年风化、雨水冲刷等地质活动影响，滑坡、落石、塌方这些风险呢是极难预警的。此外呢，这个区域啊，通信的信号是很微弱，甚至有的地方没有信号，光是这些情况就足以让人揪心了。
11: 但是政府部门的禁令却还是挡不住有一些人对于东陵山的一往情深。在社交平台上，有人甚至发帖组织网友集体去打卡东陵山。当然了，在野山上拍拍照，你发一个朋友圈，在网上刷刷存在感，对一些驴友来说那是不可或缺的，这是规定动作。
10: 哎呀，更让人担忧的是呢，眼下正值汛期啊，相关部门是反复提醒，今年汛期前期降水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经过连续降水啊，山区的土壤含水量饱和，一旦再出现短时强降雨，那极易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山体滑坡这些自然灾害。
11: 也就是说，尤其是在野山里边，一场看似不大的雨就有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那一根稻草，能够吞噬生命，自然灾害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10: 所以说呀，大伙儿真的不能再被社交媒体上那些此生必去的标题给忽悠了。生命对任何人来说都只有一回，有时候面对大自然的狂飙啊，这人的生命真的是不堪一击。所以呢，记住这句话，珍爱生命，远离野山。
11: 不少人呢在紧张焦虑的时候呢都有这个咬嘴唇这样的一个小习惯。武汉的程序员李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让她始料不及的是，这个不经意的小动作竟然让她的嘴唇呢长出了一个囊肿，只能通过手术来切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2: 武汉市民李女士是一名程序员，由于赶项目写代码压力巨大，焦虑时她总是不自觉地咬下唇。半年前下唇冒出了一颗小米粒水泡，她误以为只是上火，自行用消毒针挑破，水泡暂时消失后又反复鼓包，半年时间就长到了花生米大小，这严重影响到了她的日常生活。
13: 它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小突性的瘤样病变，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如果反复刺激它，它会变大，主要是影响我们吃饭进食。
12: 医生介绍，李女士反复咬嘴唇产生的水泡经过自行挑刺反复咬破的行为会造成腺体纤维化，增加后续治疗难度。针对体积偏大反复发作的囊肿，医院采用微创手术完整摘除病灶腺体。
13: 就我们下唇里面有很多小唾液腺，是那种过硬过烫的食物或者我们的牙齿不自主的咬到那个下唇，使我们腺体受损，导致它的腺体破裂或者导管堵塞，就会导致我们的唾液在里面聚集形成小水泡。如果它两周之内没有自己好，或者它逐渐变大，就需要及时就诊。
11: 有一句话叫做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咱们老百姓最怕的就是这病啊来得快去得慢。可是呢，如果是找错了病根，这个抽丝的过程那就成了一场漫长的折磨。
10: 哎，可不是嘛，吉林呢有位张先生就遭了2年多的罪啊，这腰部反复的感染，创面是久久不愈合，跑了10来家医院，药是没少吃，罪也没少受，可就是不见好。直到最近呢，他辗转来到了北京，医生顺藤摸瓜，竟然在他腰部创面的背后找到了一个隐藏极深的真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4: 发烧，低烧，找不到原因，在25年的清明节4月4号这块发炎的，整整一年了，不是在治病，就是在治病的路上。
4: 患者张先生介绍，从去年4月份开始，自己的右侧腰腹部就出现了反复感染，形成脓腔的情况，多次去医院清创医治后，仍旧反复发作，无奈之下来到了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普通外科医学部，派驻第4医学中心普通外科就医。
15: 他来的时候呢，右侧腹壁的红肿疼痛，像盆腔的这个放射，非常影响他的生活，已经到目前为止都没办法上班了。过不了多长时间呢，就要发一次烧，他就得去消炎。
4: 经过病情分析，姚医生判定患者张先生的病根可能不像表面看起来的这么简单。
15: 他的病源从哪里方来？是从胃肠道来的，从这个脊柱上来的，啊，还是从别的，比如多囊肾啊感染来的，在这方面呢，我就细致的给他进行了排查，他的病源在什么地方。
4: 经过一番细致的检查，很快医生在患者做的腹部增强 CT 的结果中找到了病因。
15: 他的病源呢是阑尾，是因为阑尾炎造成了他腹壁的感染，反复的发作。手术当中我们可以明确的判定，就是阑尾炎钻到了他的这个右侧腹壁的里面去了，把他的阑尾切除了。第二天我们在问他的时候，他就感觉哎呀我好多了，来的时候的症状都已经完全消失了。
4: 术后张先生的腰腹肿痛完全消失，创面也平整愈合。张先生表示，自己怎么也想不到这顽疾的背后竟然是阑尾出了问题。
16: 包主任是非常非常负责任，一项一项的耐心检查，还非常耐心的给我来解释。医护这个团队吧，就是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医者仁心。
1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的旅游核心区。
10: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抢位还有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7: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 酷车、酷尔乐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

0: 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帮忙到您家。家住朝阳区的黄女士啊，向栏目求助说呢，他们家里边经常莫名其妙的涌入油烟味儿，困扰他们家呀、近十年了。因为呢，老伴身体越来越差，她十分想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家这油烟味儿到底是从哪儿串来的？这原因又是什么呢？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啊，朝阳区和平街圣古北里这里。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接到了一位高龄老人的求助，也就是在我旁边的这位黄女士。那么黄女士告诉我们啊，她呢是一直被一个问题所困扰，就是隔壁邻居家一做饭啊，这个味儿啊就会窜到自己家里来。
2: 对，就是这意思。
3: 在现场我们看到黄女士家与邻居家的厨房仅一墙之隔，两家的排烟管道也都在墙体外面。
2: 这个带长的那个什么的是我们家的，这个没有那什么伸出来的是邻居家的。
1: 哦，就是相当于是这是您家厨房，
2: 厨房
1: 这是邻居家厨房，
2: 厨房。
3: 而要说起这油烟串味的困扰，黄女士说还要从2017年说起。
2: 我们这改造一七年我们的墙体改造，就是那个我们打我们这个厨房就是贴完外墙以后吧，原来吧都是从那个房顶上走那烟道，现在都改成这个什么从窗户出来。
1: 就是没改造之前不存在这个问题？
2: 不存在。
3: 在黄女士看来，正是因为排烟管道改位置之后，隔壁邻居家做饭产生的油烟串到了自己家里来，
2: 从他们家炒了倒到我们家里头去。
1: 哦，还是因为就是这个味儿，还是这个因为家饭的味儿。
2: 对，因为他炒菜，我们家不炒啊，不是说我们两家一块儿做饭。
3: 而为什么会是隔壁邻居家的油烟味儿？黄女士反复观察，自己也琢磨出两种可能的原因。
2: 可能这个泡沫啊，贴了以后啊，跟这墙体不是特别严。也许我们家那个周边里头可能封得不严，还是怎么着啊？从这个泡沫里头倒进去的。另外一个呢，跟我这个飘窗有没有关系？飘窗这个缝呢有没有关系？
3: 为了防止这油烟串味的问题，黄女士还自己动手在排烟管道口这里进行了改造。
2: 这个大的这个粗的是那个厨房的油烟管道，那细的是那个热水器洗澡热水器的管道。因为开始倒烟的时候，我怕是我们家这管道太粗啊。

0: 倒进去的，从这烟筒边跑屋里去了。后来我就接了一个那个什么连毛裤的腿儿，我说可能就进不去了吧，它长了。结果一样，没起作用。
1: 除了黄女士，家人也留意起这油烟串味的规律。
2: 我们也在观察嘛，每回都闻到味儿的时候，基本是隔壁那一家。然后呢，我们分析啊，就是旁边那家做饭的时候，我们闻到的味道是最重的。
1: 家人都认定油烟来源于隔壁邻居，但是对于串味的路径，黄女士的儿子和她的看法却各不相同。
2: 我妈呢，她是会感觉到是不是因为那个外边的那个烟道风口挨着近，这么吸进来的。但是我们这个楼呢，原先是老楼，在这儿呢是原有一个这个楼内的风道，是楼内的一个排风道。然后我们装修的时候，我们给封上了。然后我会担心的是，是我们封的不严，还是那家封的不严？现在很难说，因为我觉得那个味道吧，说实话，从外边飘进来，闻不了那么严重。
1: 对于母亲猜测油烟从室外飘进来的说法，黄女士的儿子并不认同。
2: 冬天我们是把窗户是会关上的，不是说从外边飘进来的。我闻的时候，就那种难闻的味道都很重。我想呢，应该是它是积攒的那种油烟，比如说凝结在这个管壁上啊出现的这些味道，并不是说我今天煮包方便面或者我做一个清汤寡水的就没有味道。每天它只要是开了抽烟机，那个味道是一样的味道。所以我怀疑可能是不是原有的烟道内的这个味道，它通过抽风的时候就抽到这边来了。
1: 然而黄女士却不认同儿子的说法。
0: 但是隔壁的不走我们的风道，各走各的风道，他应该有，在他的墙上他也有一个，他不跟我们是一样的。
3: 您还不认可您儿子的推测？
0: 他们家呢，在他的墙那边也是这么一个风道，他不可能跟我的风道是在一起的。
1: 黄女士坚持认为，两家烟道相互独立，中间有墙体间隔，不可能互通。
4: 老叔啊，你也看当时图纸，
2: 我们这户跟另外一户对墙的都是厨房，另一处对门的呢，跟那个门的对的都是厨房。我觉得咱们两户应该是共用一个烟道，因为不可能是直着上去。
5: 有一道墙，
0: 有墙。
2: 我觉得悬，反正现在问题，我觉得啊，要不然就烟道。但是我妈说的，从外边吸进来有这么大味儿吗？那味儿可大呀！
0: 可真是特别大。
1: 烟道的结构我们暂时无法确定，但是这油烟味儿确实困扰着黄女士一家人的生活。无奈之下，黄女士也摸索出一套临时的办法。
0: 一闻到味儿，赶紧关那两门。我们先生吧，气管也不好，闻到这味儿以后老咳嗽。
5: 那味道是特别难闻，油烟它真是有点呛。
0: 完了，一做饭我就把那边，那我们那个卧室的门都关上，我就让他在那边待着。就等于把厨房跟门厅这个味儿都在这儿散发着。等到他们一关上那个油烟机以后呢，我一听他油烟机不响了，我就把那个我们家单元门，开开，拿油烟机抽。我得打开这门。知道吗？开个油烟机，这中间你看都长霉了。我不开这门吧，那边都关着，这油烟出不去。开半个钟头都出不去。
1: 黄女士告诉记者，从2017年开始，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她和家人近10年的时间。
6: 这一家人呢，摸索多年，始终没能找到油烟串味的根源，这个问题呢，自然也就解决不了。我们记者也联系了专家，上门实地排查，看看能不能帮助黄女士啊一家人来解决这个烦恼。
7: 为了帮助黄女士啊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的吴老师啊。吴老师您好。
8: 他现在是二楼的做饭有味，还是说其他家做饭？
0: 主要是他们家，我一看到有味儿，有时候我就出来看看。主要是隔壁的，我这么分析啊，这泡沫啊跟墙体它不是严丝合缝的，它中间都有空隙。我琢磨着这味道是不是通过空隙，是不是那烟道没严有关系呢？还是我这飘窗有关系，还是我儿子说的那个烟道有关系？
1: 听完黄女士的讲述，专家在现场逐一梳理排查方向。
8: 那你就说咱这个窗户关的时候里面也有味儿？
0: 对，
8: 是这意思吧？
0: 对，尤其冬天味儿更大
8: 啊。 那就说可以排除从室外进去的。你看他隔壁，他人家不是也是排烟直接出来了吗？
0: 对，
8: 对吧？他一开烟机，按道理也是直接排出来，跟立墙那没有关系。
0: 我觉得，
8: 因为他那个管是穿过墙体是出来，中间不会有缝，那对金属的是，现在是个整管穿出来。
0: 我就说他在墙里，墙特别近，是不是又把回的那个泡沫里有关系？
8: 那不会，
0: 不会的。
8: 目前来看，我估计大概率是那种烟道，烟道没封严，从烟道里过来。
1: 为验证烟道是否密封严实，专家建议拆开厨房铝扣板吊顶来一探究竟。
9: 还不在这儿，这边有一个石膏板封起来了，就封到里面去了。
10: 刚才我听老人说，他们隔绝之前这个地方是一道墙，
7: 它这地方是有一个门，这个地方有一道墙隔开了，
9: 就原来在这个位置呗，
0: 应该是有一道门嘛，也就这么宽的门。
8: 那烟道应该就在这个角，它不可能放在中间。
0: 放在中间了，
9: 这个没有吊顶，
0: 这没吊顶。
1: 经过一番查看后，专家现场敲定了测试方案。
8: 做饭的时候这边有味儿吗？那现在咱不用做饭，就直接让隔壁，开一下烟机。看这边有没有风啊或者什么。
10: 可以。
8: 如果有，证明这儿密封不严啊，因为这个顶子已经打开了，就能看到。
7: 那刚才专家也说了，为了帮助黄女士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黄女士的邻居家这里，我们让邻居呢开一下抽油烟机，专家呢进行一个检测。你好，有人在吗？
1: 记者多次敲门，邻居家中始终无人应答。
7: 这一户邻居呢，可以看到是暂时没在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去问一下专家，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个办法。
1: 原定测试暂时终止，目前也无法判断黄女士家的串味问题到底是不是跟隔壁邻居家有关系。就在这时，专家又给出了一个新的排查思路。
8: 它不共用一堵墙吗？
7: 嗯，
8: 共用一堵墙，烟道一般都在墙角。这比如说这咱们烟道在这儿，它这边烟道在这儿，中间夹了一个墙，这个烟道是直通上面，这个上面它相互串味， 就像这个雨水管一样。这假如这就烟道，它直通上去，咱每一层呢搁这儿接一个口，哎，每一个接一个口，找二楼，二楼没人，找三楼开一下，上面一有风，看下面有没有气儿。
7: 行，那我们现在就去二楼。
1: 接着，记者陪同黄女士一起来到了楼上的邻居家里。然而，这位邻居却告诉记者，自家同样也有这种油烟串味的困扰。
11: 反正就是因为我们要开窗，你要是门窗都关严了以后，这个一抽啊，这因为我们家这窗户的真空比较好，所以有时候开门推门都推不开，所以要窗户要开点缝儿，开缝儿。然后楼下做饭的味儿就往上窜。
7: 楼下，您觉得是楼下？
11: 我不知道是哪儿，反正这味儿就外头人家炒菜炝锅的味儿，就直接就进来了。
12: 一般从哪个位置进？
11: 所以都是从这个窗户，这不是开着吗？有的时候我没做饭也往里头飘，比如说人家酱油炝锅的味儿，我都能闻见。
1: 从二楼这位住户的描述中，我们了解到他家的油烟味儿是从窗外飘进屋内的，并不是烟道内串味儿。而在此之前，专家在黄女士家吊顶打开的位置点燃了一根蜡烛，用来检测气流。随后我们也让二层住户打开抽油烟机。
8: 已经开了吗？
13: 开着呢。
8: 那现在这个火苗不动，
7: 火苗没有出现晃动，这也就意味着黄女士家出现的油烟味跟二楼住户没有关系。排除二楼后，黄女士心里也有疑问，那么这油烟味会不会是从三楼、四楼住户家中串下来的呢？
8: 二楼他那个这个管的烟道没了吧？
7: 他也是这样的，
0: 都是开放的，
7: 开放厨房。
8: 如果说二楼断了的话，那从三楼就不会说隔开二楼到一楼。原来就像这就原来的烟道，
0: 对，
8: 上面有个洞，接油烟机，
0: 对，
8: 是吧？咱现在把这个拆了，二楼也拆了，
0: 对，
8: 那应该
0: 四楼应该没拆，
8: 四楼没拆，那应该已经跟三楼就断了。关键你二楼断了。二楼也没有的，跟下面就
0: 跟这没什么关系了啊，
8: 就没联系了。
0: 现
8: 在你说咱判断来源是从顶上出来的，还是说顶到下面来的？
9: 那真是开叉是顶子上，那么现在如果说不是从顶上来的，那就看其他的窗户啦，或者哪些洞啦啥的。
1: 楼上住户油烟串味的可能性已经排除，接着专家也对黄女士自家的排烟管路进行了检查。
9: 你看咱们家开火苗都动，这么这根管没有漏气的地儿，
10: 对，
9: 这根管直接排出去了。你看我就在这儿稍微一吹呼呼，
10: 这都有一方

0: 相当于这样的话一点风都没有。
1: 对，咱这个软管也不透气，
2: 你看缓慢不动，
0: 一点都不动啊。相当于跟自己家的相当于也不漏气也不漏风，
3: 我那管要破了它就有摇摆了是吧？
0: 对
1: 对，
0: 那这味儿是哪里来的呢？不知道现在谁家有没有做饭的，试一下。
4: 对，这也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啊。对，五点钟，
1: 但是现在火苗是一动不动，
0: 嗯，
1: 就一点风都没有，对吧？
3: 没动啊，
1: 火苗什么的。
5: 经过逐一的排查，楼上住户烟道串烟，黄女士家中啊这管道故障的可能性全都排除了。这排查工作一时陷入僵局了，一筹莫展之时啊，记者决定再次前往隔壁住户家，看看房主啊有没有回来。那么这次到底能不能找到串味的原因呢？
0: 我去隔壁看一下。
3: 咱俩你放心了，
0: 没事。哎，是这位老人吗？
6: 找谁呀？
0: 您是这一家的吗？
6: 啊，
0: 是这样，就是隔壁，我们是北京电视台的，
6: 嗯，
0: 生活帮帮忙记者，我是，就是您隔壁邻，就是说反映他们家有这个有油烟往里进的味儿，我们
6: 家的油烟，
0: 我们也不确定是不是您家，我们想让您家能不能开个油烟机，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找了专家过来，然后我们排查一下，看看到底是哪里飘进去的，
3: 不管炒菜都不着，给我听熬粥。我一个人，
1: 您家有能闻？
0: 您家平时有味儿吗？
6: 没味儿，什么味儿都没。
0: 那我帮您拿着，您开，我帮您拿着，您开门。您家的这个管道改过吗？
6: 以前都没动。
7: 进来后，记者看到隔壁邻居家的这套排烟管道还是原始构造。
4: 把那个烟机开开，我去那边看一下。
0: 行，哎，阿姨，我把你们家的这个油烟机开一下，
6: 你开会
0: 让我们专家过去看一看啊。
7: 征得老人同意后，记者当场开启抽油烟机。此时已回到黄女士家的专家发现，蜡烛的火苗出现了此前没有的变化。
4: 隔壁油烟机开开以后，现在火苗有反应。刚才是纹丝不动，那现在火苗已经是有反应了。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就把这个窗户再关上。
8: 行，您把窗户关上，
4: 是不是气流从窗户过来？是吧？
7: 为排除室外气流干扰，专家关闭了厨房的这扇窗户。
4: 窗户关上了，现在火苗也还在动。
8: 那这个就是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4: 那相当于是隔壁跟这个中间有这个通气的通道，然后一会儿咱把烟机再关了，看看它是不是不动了。
8: 那我现在给他打电话。
1: 你现在把那个油烟机关上吧。
9: 好，阿姨，我给关上啊。可以了，关了。
1: 好，现在关上了。
4: 现在火苗一点不动，
1: 就是关上以后就一点不动。
4: 对，再开。
1: 好，现在再开一下油烟机哈。
7: 也就是说，隔壁邻居开启油烟机十几秒后，火苗随之出现晃动，关停油烟机，火苗恢复静止。经过多次反复测试，结果都是一致。
1: 一个动了，16秒左右。
4: 那证明味是从顶棚上出来的，从顶上下。你要是顶棚的话，那这个点呢，会不会有
10: 在顶棚上？我看看。
3: 裂缝，是这意思吗？
4: 顶棚上有。
3: 扶正点了。
4: 没事。顶棚上有这个线盒，顶棚这不有以前预埋的暗盒吗？并且这个楼板是空心的。
7: 专家再次仔细查看吊顶这片区域，寻找串味的具体漏点。
10: 我能看到这就一个洞，下格这
4: 估计找到点，这个洞。
10: 您这样让它
1: 再开一下。
0: 同时，专家把蜡烛的位置移到这个洞口的下方，再次观察气流的变化，可以看到此时的火苗晃动比刚才的位置更加明显。
4: 啊，就是这样，这有味儿了，它是不是在煎鸡蛋？
7: 而此时，我们把镜头切换到隔壁厨房，这位老人正在煎制鸡蛋。
1: 确实是鸡蛋，
4: 那是个分线盒，厨房那个灯就从这儿接的线。
7: 找到具体的漏点之后，专家也给黄女士讲解了油烟串味的原理。
4: 这是咱们一楼，这是咱们家，这是厨房，咱们两家的隔壁吧，中间有堵墙，然后它这有一个楼板，这个叫预制板，并且是空心预制板，包括咱们这个楼板跟墙肯定多少有点缝隙，并且楼板是压在墙上去的，那么楼板里面有可能是啥？这个空心管道可能是这个方向，要不就这个方向，大概率应该是这种横向的方向，这样呢就通过这个孔，这个虚线这个孔，串到咱们这边来。他这边一坐，油烟机一开， 它是要把这往上吸。
2: 对，
4: 墙跟楼板有缝隙，相当于它这个气味是进到楼板，然后通过楼板里的
2: 到这儿来了
4: 孔进到咱们家了。相当于说咱们这两家厨房可能共用的是一块楼板，然后这一个洞跟那边就连通了，就空气是流通的。然后楼板呢，一般你比如说像这么跨都不会有这么短的板，一直板一下就跨两个厨房。
7: 听完专家的分析，黄女士也表示认可，问题的根源找到了。专家说解决起来也很简单，
4: 找到原因了，对症下药很简单，就是说把这个可能大面积顶子拆了，然后呢买一袋快粘粉和上水，进行和面也和上水，然后呢见洞就补，见眼就补。
0: 行，那黄女士您都听明白了吧？
2: 听明白了，好，谢谢专家。专家真好。
0: 那最起码咱这一个就是困扰您，您看从2017年到现在是吧，都将近10年了，对，至少是困扰您的这个问题的这个根源
2: 对
0: 是找到了，
2: 真是不容易。
5: 困扰黄女士啊近10年的油烟难题，经过逐项测试终于尘埃落定了。老楼啊空心预板这个结构呢，成为了油烟隔空串门的暗道，不用大规模的拆改，就用这个快粘粉呢把这孔洞给堵上，就能彻底解决。其实啊，生活当中呢很多居家的看似疑难杂症啊，如果找准了根源，这成本并不高，就能化解烦心事儿。最近呢，家住朝阳区的赵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是关于啊电动自行车的定位问题。因为呢，他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呢，竟然上演了隔空漂移，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1: 在我身旁的这辆电动车就是赵先生购买的小牛电动车。最近我们接到热线呢，赵先生向我们反映，在今年2月份、2月中旬春节假期期间，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自驾去山东青岛游玩，就在全家抵达崂山景区的第二天，赵先生手机的定位服务上看到自己的车辆从朝阳区跑到了顺义区，当时他瞬间意识到呢可能是车辆被盗了，也没有游玩的心情了，一家人着急忙慌的又从青岛自驾返回北京准备报案。但当他回到小区时，却发现自己的车就好端端的停在家楼下。
12: 我心想，我出去谁也没说我车怎么跑那儿去了，因为肯定就是丢了，是吧，根本没有玩的心情，开车也得是7-8个小时，500多公里嘛，是不是，赶紧回来了，我一看车在楼底下，哎呦这心有点踏实了，你知道，可是玩的心情完全没有了。
13: 原定的旅行计划被电动自行车的乌龙定位打乱了，赵先生非常懊恼。回京第二天，他就致电车辆所属企业，想要个说法，要求对方赔偿因定位故障紧急返京所导致的交通费用。
12: 打了电话的3番5次，我一问当地的12345呢，他说60个工作日解决问题。过了五一，我说60个工作日该到了吧，70多天了，我一给他打电话，他说受理了，给我彩信回复了，是小牛电动车老化，不易维修，建议更换2G、4G。
13: 赵先生的这辆电动自行车购买于2020年，当时定位功能是这款车型的卖点。赵先生购车后，商家赠送了3年的定位服务，但到期后，赵先生继续购买了包含定位服务在内的会员服务。发生定位漂移时，赵先生仍在会员期内。
12: 我捡的这准是无理取闹，是不是坑人吗？你早跟我说，我再另想办法。本来放了假一块玩的，现在变成很烦恼。
13: 赵先生所遇到的乌龙定位并非个例，在网络平台上，记者注意到不少网友发帖表示，自己也遇到了该品牌电动自行车定位失联、定位漂移等问题。针对这些疑问，记者陪同赵先生推车去往就近的门店进行咨询。
14: 你买那个模块了吗？
15: 什么的？
11: 什么模块？
14: 2G换4G那个模块。
11: 没有。
14: 你买那个装上也是。
11: 就是我还得再花个钱是吗？
14: 你得花钱给那个就是工厂，工厂给你做一个中控，做一个新型模块中控。你的车是老车，里头的系统是2G 的系统，就是以前就很多基站都是2G 的基站。
11: 哦。
14: 设计的车都是 2G 的车，现在很多都更换成 4G 的基站了。
13: 也就是说，定位漂移的原因在于车辆硬件老旧。如果赵先生还想正常使用定位服务，需要花费299元购买一中控设备。这也是赵先生在之前投诉时所得到的回复。
14: 没必要装了，你换新车了都，大概很多客户就80%以上的客户都换新车了。
11: 就现在你们店里卖的是就都已经是就是新的，你说四 G 的，
14: 都是全新四 G 的。不想让它定位准，你就花个299给它换上。
15: 交钱的时候也没跟我说，
14: 这我不知道，这你得找客户，跟客户说。
13: 随后，记者使用赵先生的手机拨打了小牛官方客服电话，客服人员进一步解释了定位故障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16: 因为现在确实有涉及到运营商陆续撤销二级的一个基站，更换成四级基站，那我们的二级车辆它就会接收不到信号，所以就是说 APP 可能就是说没有办法正常上报信息，所以我们公司也就决定，因为像中控或者天眼质保时间它是一年嘛，我们公司承担一半费用，并且增送一年的一个智能服务，你可以参考一下。APP 主页面下滑有一个二级升级四 G 公告，就是优惠升级方案。如果您不想优惠升级，也可以来电帮您申请。充值的智能服务，没有使用的部分费用可以申请退款。
13: 而当赵先生表示自己希望得到赔偿时，客服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16: 先生，不好意思，这个我们客服无法支持补偿的。
13: 对于客服给出的解决方案，赵先生表示无法接受。
12: 这个我也不满意，让我更新，更新是我的事儿吗？是你的事儿，该更新你统一更新。你现在没有更新，你把责任推到我，车老了，不予维修，不予赔偿，你都没责任，都是我责任。我本身心里就不信任了，到期你就给我掐了就完了。我也不享受你这个待遇了，我的条件也不高，我的诉求就是呢，你把我回来300多块钱的油钱报了。
5: 这定位服务呢，本来就是付费的会员功能，在这期间呢，却出现了定位漂移的问题。要想恢复正常使用，消费者呢还得要自费升级。赵先生啊，以为车辆被盗了，所以呢仓促回京，在这期间所产生的损失，希望得到赔偿。企业给出了多种解决方案，但是消费者并不满意。咱们看看律师是怎么说的。
13: 律师表示，赵先生提出赔偿诉求，核心原因在于商家未能保障定位功能正常使用，已构成先行违约。
17: 既然定位是车辆最初购买时就有的功能，也是车辆买卖时的一个卖点之一，哪怕最初说的是免费使用，之后一年需要续费，只要是续费了，那么消费者购买的这个车辆费用中以及包含的续费的费用中就包含这样的服务。那如果商家不能确保定位准确，就相当于商家违约。消费者发现自己车辆发生长途的位移，出于保护财产安全，必然要去核实。那么为此所发生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这属于一个直接的经济损失。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和商家的违约行为是存在因果关系的，那么商家就应当对消费者为此支出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进行赔偿。
13: 在网络媒体上，有网友表示自己在2023年11月购买的小牛电动 G100 都市版熊本熊限定版，使用的是二 G 中控模块，如今的智能服务也面临诸多问题，使用感受大打折扣。记者核实后了解到，这款车型于2023年9月正式上市销售。律师认为，智能电动自行车在设计生产阶段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给技术升级留出空间。
17: 因为二 G 退网导致电瓶车定位不准，这得看二 G 退网是不是能够预见的风险了。现在技术迭代这么快，好几年前都用上4G 甚至5G 了，显然换网络它不属于不可抗力。而商家非但没有提前做好技术规划，仍然生产并销售只能依赖于二 G 网络的电瓶车，在卖车的时候至少要把这个实际情况告诉消费者，由消费者选择是不是购买。如果消费者购买了，不能匹配，升级的费用消费者自己买单。而商家没有如实告知，就属于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电瓶车换网后无法正常使用，就是商家违约了，商家就应当自行承担技术迭代的成本，而要求消费者为更换硬件设备买单，明显是不合理的。
13: 面对故障问题，品牌客服给出解决方案，消费者自费升级中控，商家赠送一年会员服务，或对于消费者已经购买的会员服务，商家进行部分退费。对于这样的解决方案，部分消费者产生了一种被迫消费的感受。针对这一点，律师也做出了明确解读。
17: 商家通过 APP 告知二 G 升级四 G， 这一行为的确属于对消费者的一种通知。但是呢，解决方法不应该是由商家划定几种解决方案，而应该把选择方案更多的交给消费者手里，要求消费者支付一定的升级费用，然后给你一个 VIP 的优惠服务， 那就属于有点强迫或绑定消费者消费的这样一个意味了。
13: 遇到这类消费纠纷，消费者应如何维权？律师给出明确

0: 途径。
1: 像赵先生这种情况，可以向12345打电话投诉，也可以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如果实在协商不了，不能解决的话，那只能向人民法院起诉。
2: 咱们生活帮帮忙呢，一直都有不少的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咱们关注一下。汤女士说呀，本人家窗户外头有一个鸟窝，最近呢发现家里边有一种特别小的虫子，上网查呢是鸟身上才有的，现在孩子身上起了红疹，本人怀疑呢就是这种虫子给咬的，不知道该怎么清除这种虫子，希望关注。黄先生说呢，本人呢把房子通过一个中介公司啊对外出租了，现在呢中介公司拖欠一个月的房租不给，本人找到中介要房租，对方告知呢没有钱，但是租户已经把房租交到9月份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希望关注一下。李先生说呢，本人家有很多的邮票，不知道价值几何，希望栏目啊找专家帮忙鉴定一下。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爱生活每一天。

0: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正常买啊，
2: 因为我爱吃，
3: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4: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5: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5: 找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3: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5: 嗯，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3: 它肉掉了。
5: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5: 酥烂脱骨，
3: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
6: 到处还有那个香味。
0: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2: 挺正宗的。
3: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1: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3: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0: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3: 萱萱，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5: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哎呦，
3: 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5: 刚出锅，
3: 闻闻
5: 闻闻，
3: 哇，香味浓郁。
5: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哎。酥烂脱骨，
3: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5: 嗯，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3: 它肉掉了，
6: 骨肉。
5: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嘿，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才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3: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别
6: 入口即化，
5: 舌头都能嚼。原来扒鸡呀、啊！
3: 对呀、啊，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啊，
6: 绝对香迷糊了。
5: 过年，
3: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6: 是什么？
3: 人家印在袋。

0: 卖这个扒鸡的
1: 更贵，
0: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1: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2: 这都算便宜了
1: 啊。但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1、2、3、4、5
2: 只不得。刚才咱们是
1: 58.9，
2: 55200多。
1: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2: 多少？
1: 不到200块钱。
0: 嗯，
1: 不仅您能带走五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一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一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0: 太实惠了，
2: 是了。
1: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3分。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0: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种可视窗，
2: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透明的抽真锅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是吧？
2: 闻闻，
1: 哎，你看上面有皮豆，哇！啊，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2: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1: 啊，是这样啊，
0: 哎，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2: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0: 对吧，
1: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0: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
1: 哎，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0: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1: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2: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0: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1: 这骨头都想咂吗咂吗？特香，
0: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1: 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0: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 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3: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

0: 品尝一番，
1: 真烂活
2: 啊，是不错，这味道
3: 咸淡适中，
4: 不咸，味道合适，
5: 棒就觉得香
3: 香，
4: 还好嚼，适应我们，牙口还行。
2: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皮还真好吃，也不咸的腻，对，不油腻。
4: 以前我坐火车的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2: 有
4: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3: 这鲜，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6: 天热了，烙两张饼，卷的烙饼。方便，
0: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7: 真是。
0: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8: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0: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2: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霜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7: 骨酥肉烂。
0: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7: 其实是
2: 对，
0: 为什么要炸呢？
7: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2: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儿。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7: 不能都说哈。
2: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0: 米方是的，
2: 配不出来，
7: 还真是。
8: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1: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5: 确实好吃，
1: 清爽解腻，
7: 特别提神那种感觉，
1: 通透。
7: 嗯，
1: 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7: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的满口留香。
0: 哎呦，这个油醋汁的这个德州扒鸡我都没吃过瘾，太好吃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7: 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0: 出水当个下酒菜，
7: 哎、
0: 开点儿即食，或者说了，哎，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1: 嗯，
7: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0: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八袋都不够。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
7: 哎、
5: 很方便，
0: 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8: 说起这炒菜做饭，您家用的是什么锅？铁锅、不锈钢锅还是涂层不粘锅？这铁锅一生锈，不锈钢锅容易粘，而不粘锅用久了还会掉涂层。别着急，今儿一点通就给您带来一款新型锅具，这些问题通通解决。全新不粘工艺，煎鱼、炒肉、无油煎饼都能轻松搞定。
9: 1、2、3、5。
10: 哦，
11: 我那边已经完全
10: 粘不了了，
8: 坚固耐用，
10: 火爆炒。
9: 哦，看，一学到就火。
10: 哇！
9: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1: 一抹，点儿划痕都没有。
8: 简单冲洗，擦拭即净。
9: 用洗过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11: 哦，一模一样。
8: 更有您意想不到的惊爆价，
10: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块钱，
9: 今天不到。
10: 天哪，
11: 哎，
10: 太划算了，
8: 精彩马上开始。
10: 哎，徐二姐啊，能够看到啊，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这口锅，
0: 它是泰锅，
10: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材质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从事这个锅具生产销售行业有25年经验的郑经理登场，有请。
10: 有请郑经理。
9: 英国摩飞最新的一款锅具泰铁锅，在家里面您做饭粘锅会生锈，很难生洗，这个锅具全全给你搞定了。它第一个不会生锈，更不会裂，没有涂层，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上面10年8年都没问题。
10: 哇，
9: 非常漂亮啊，
0: 就是那种低调奢华的光泽感。
10: 泰最近市场都很火，
9: 说到泰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最有发言权了，比如说1000多块钱一个杯子，泰这种啊
10: 材料
9: 太贵了，在应用中的话，第一个是航天，第二个就比如说这个支撑架，对吧？啊，然后在牙里面为什么要用泰？它跟人体没有排斥。如果说你用泰锅来熬一个粥，如果说你放到第二天的话，它这个粥它不会变什么味啊。如果说用一般的话，第二天的话就臭掉了，
0: 就馊了
9: 啊。所以它的保鲜性非常好。
10: 摩飞本来就很厉害，他们家厨房电器都挺贵的，煮火锅的那个小锅，
0: 对。
10: 还有什么小壶都特别贵啊！
0: 这个品牌首先第一家喻户晓，第二在这个厨具行业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最关键，他家这东西也不便宜。
10: 没错，
9: 泰铁锅的话呢，它的价格都在600多到1000多。来，你看一下品牌的是
10: 659，
9: 第二个699，再看最后一个999。那我们的官方的话多少钱呢？来，大家看一下，
10: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块钱。
0: 您自己买，可能在网上搜都是什么600多呀，900多。因为我昨天去了趟超市，所以啊，我都录了视频了。399，超市做活动329。咱先不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啊、工艺啊，就这个价格，我觉得就很便宜，跟您那个啊，这官方指导价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了。这郑总第一次来 来我们这儿，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惊爆价？
9: 今天不到200元，
10: 就不到200，
0: 一百多，不到200块钱。
9: 是，
10: 天哪！
0: 哎，那我还看到了啊，就这个硅胶呀，这是送我们的吧？
9: 这送的摩飞品牌的，这就是婴儿级别的硅胶伞，非常好用的一个硅胶伞。对，
0: 然后包括就这个也送给我吗？
9: 这个也是送的，因为夏天到或者冬天的话，蒸馒头啊、蒸玉米啊、蒸什么东西都可以。
10: 锅盖不用我单配吧？
9: 不用单配，这也是送的。你买一个锅，我今天会送1、2、3件，一共4件给您带回家。
0: 炒菜发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9: 1、2、3，哇！
0: 我那边已经完全
10: 干掉了，
0: 坚固耐用，
10: 很火爆。哦，
9: 你不学了就火。哇！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0: 一点划痕都没有，清洗简单，
9: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0: 哦，一模一样。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1000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在日常的生活中，您家的锅都有哪些烦恼呢？
12: 粘锅，要刷不干净，它就会生锈，它容易把锅
13: 刷完锅以后得把火给它烧一烧，
12: 长锈呗。
13: 啊，
12: 我所以做完菜拿钢丝使劲的刷，钢丝刷还都刷不动。
0: 今儿一点通就挑战您家的铁锅，
1: 我们也带来了一口锅，跟您家的这个铁锅想做一个 PK。
0: 咱就挑战一下了啊！
12: 放你了啊！都不粘啊！
10: 咱还得是通过实验来看，
9: 没错，
10: 边做边说。
0: 行，好不好使啊？咱们实验见真知。
10: 没问题。
9: 锅底里面一滴油都没有放，什么都没有，直接开火，硬菜、干丁还有石头，1、2、3，在这里面，对，来，你看。如果说像这个底的话呢，您花完以后它会花掉，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拿一般的一些带涂层的这么磨好，来，先看这个锅，你看，一点都没有吧，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的话，来，给个特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全部刮花了。除了这个之外，来，我再放一下。然后再放点火在里面，你们俩先往后让一下，来，
0: 这是什么？
9: 对，
10: 火爆什么？
9: 看里面全都是火，像这种锅具的话呢，下面是烧的，里面是烤的，然后还有钢筋，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什么石头，然后直接把它关火给倒出来，你看，
10: 这哇，真是一道硬菜了啊！
9: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0: 一
9: 抹，一
0: 点划痕都没有，
10: 真的，
0: 我的天呀！
10: 家里什么海鲜啊、花蛤呀、什么蛏子啊，你这想吃
0: 我炒大骨都没问题。
10: 接下来的时候，你看，比如说锅好不好打理，好不好清洗啊？
9: 对，
10: 炒菜容不容易粘啊？
9: 烙饼啊，做什么都可以，对吧？这是同样的一个面皮啊。
10: 你这面皮手拿都粘了。
9: 是，来，我们这边也同样一样，起火，然后直接放到里面去。
0: 这都不是面浆啊。
9: 对，
0: 这是两坨面。
9: 没错，我们故意就这么弄出来的。对比的话，它才有效果嘛。直接的扒拉一下，这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用的一些1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一些铝铁锅啊，或者是铁锅啊，
10: 其实也不便宜。
9: 对，是。
0: 人家说了，这没放油，
9: 对不对？因为我们家锅里面也没放油，对不对？它通过了氮化的技术，它做到了一个不粘锅、没有涂层的一个健康的锅具。来，1、2、3，哇！
0: 我那边已经完全
10: 看不了了，糊了，而且我感觉这刷都费劲了，只能用那个铁丝球，然后结果把锅都蹭滑了。
0: 对，
9: 来再看一下我们的锅里面，来你看一下，哇，
0: 哦，我觉得可以这样。
1: 呀、啊，
9: 是
1: 最关键，不加油还省油了。
9: 是，你看一下，我们直接把它给倒出来以后啊，然后不用去砂锅，然后来看到锅里面，
10: 哎，跟没用的。
9: 对，这就是太甜，因为它淡化技术以后，它在表面上面有一层的话，这个叫晶石一个啊表面，所以呢，
10: 就是
9: 它做的不粘，
10: 不算涂层对吧？
9: 它是零涂层的，没有涂层的。
1: 哦、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说不想买带涂层的锅，做着做着饭那涂层脱落都吃到我身体里了。从购买的角度来讲，看到零涂层的，我内心来讲还是很喜欢，
10: 放心
9: 安全。
1: 对。
9: 对，
14: 炒菜发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9: 一二三，五。哦，
1: 我那边已经完全
10: 干了，
14: 坚固耐用，
10: 火爆爽。哦，
9: 你看，一入嘴了就火。哇！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 一点划痕都没有，
14: 清洗简单，
9: 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14: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煎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就这个鱼皮啊，
10: 太难做了。这个锅其实也不便宜，这一看也得是那种不锈钢锅。
1: 对呀、啊，直接这么下吧。
9: 对，直接下就可以了。
1: 这么下啊？啊！
10: 哎呀，这能行吗？我的天哪，我已经听到了那个鱼皮抓住那个锅的。哦，
9: 焦了吧？
10: 其实它已经粘到那个锅
1: 底了，都放上去就粘住了。
10: 对，我都能听到滋啦一声。
9: 你把那个再翻一下就
10: 更危险了。
9: 你看看，哎，那鱼皮呢？全都掉了。
1: 我这边什么时候翻呀、啊？
9: 对，您现在倒可以翻了。
1: 啊？
9: 对。
1: 啊？你看。太神奇了，
10: 太棒了，而且在里面特丝滑啊。
1: 对，
9: 底下
10: 全在这底下，您看啊，不知道以为我在这做烤鱼片呢，真厉害、啊、
1: 哎呦，真的超级好用，包括煎这个什么
9: 荷包蛋
1: 啊、
9: 饺子呀、啊、煎韭菜盒子啊都可以
1: 省油。
10: 没错，
1: 看来要想这种锅或者其他锅，你要想让它不粘，咱油得放宽一点，
10: 没错，
1: 不该粘了。像这种锅的话，它加少一点就可以了，
9: 因为它密度比较高、哦、所以嘛，它在家里面的话，它做到个省油节能的一个作用。然后里面的话一滴油也不用放，京酱肉丝啊、嗯、很难炒，为什么一下锅马上肉其实会扒到锅里面去，直接放进去，你看听到叽叽的声音，那证明它这个锅很热了。
10: 对、就是、热得快，
1: 而且它的这个声音就跟咱普通锅放下去那个肉丝不太一样。
10: 对，以前是会有一种感觉马上会焦掉的那种，
1: 就是我的皮粘在上面。
9: 除了这个不粘之外啊，对吧，
10: 啥意思，
9: 我们把它给划起来，
10: 还要勾芡放酱料。
9: 对，是的，在家里面如果说做个哦，那完全又不一样了。你看这种感觉，这种是水蒸气，它不是油烟啊，油烟非常低。来，我们再加一遍，来，一二三，哇，
1: 哇，哦，这锅好干净啊！
9: 对，直接出锅。
1: 我炒完锅干
10: 了，太棒了，
9: 对
10: 啊，而且
9: 非常
10: 汁儿啊，一点都不往锅上抓，
9: 不用洗锅了
10: 啊，
9: 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待会见证奇迹，大家可以看，来，
10: 我的天，
9: 来再拿一个。再滑动一下，来，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9: 漂亮吧？
14: 炒菜发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9: 一二三，五。
1: 哦，我那边已经完全干
10: 了，
14: 坚固耐用，
10: 火爆爽。哦。
9: 哦、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 一点划痕都没有，
14: 清洗简单，
9: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14: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 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9: 我们这个锅云塞到底它含量有多少？
1: 我其实就想说它叫钛铁锅。钛铁锅
10: 你加1%它也是钛铁锅。
1: 你别说，我买一锅里边含1%用了个钛字，那不行。
10: 郑总你可不能跟我们玩这文字游戏啊。
9: 但是我今天是带着检测报告来的。钛含量是多少？45.69%，没错，
1: 45.69%，
9: 是相当于差不多有一半了，
10: 是40%的钛，这含量真不低了。
9: 对，是的，整个制作工艺先把盐矿石融到了一个1300度的高温里面，把里面的杂质全部给去掉。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温度，你1000度以下，根本它里面的话还有存留着杂质，那这样的话它会什么？生锈了，会穿孔了，会裂了。所以嘛，只有这样提炼出来的99.9%的高纯铁，再加入钛进行熔渗，也就是我们把铁和钛融在一起，它出来的就是我们再使用一个1500吨的冲床，并且做到一个拉伸的一个定位，形成一个锅体，然后再打磨再缩边。最主要的是这个淡化技术，为什么说没有涂层呢？就是因为还有淡化技术，也就相当等于它锅具的表面上有一层钛石的晶体，它就是一层保护膜，所以它才做到了不粘锅、不拔锅、不生锈，最后就成品了。
1: 再往后就是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把高性价比、高颜值、高品质的泰国带回家了。
10: 是的，今天100多不到200就能把高纯度的泰国直接带回家了。
1: 不仅有买还有赠，
10: 没错，
9: 是的，
1: 我们有一个价值79元的实用级的硅胶茶，
9: 对，食品
1: 还会再赠送您，看看我们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不锈钢的一个蒸片，
10: 是的，
9: 锅盖也是送给大家的，
1: 没错。所以啊，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我们高颜值、高品质、高科技的泰国带回家吧！
1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6: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7: 卡酷七色光，
18: 为梦想添砖加瓦。
15: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科技重构加州生态，以创新重塑客户体验。本节目由登益日盛科技冠名播出。
1: 以前装修是标准答案，客厅就该有沙发、茶几、电视墙，这是老一辈的规矩。
2: 可现在年轻人说，我的家凭什么跟别人一样？
1: 某平台上是我主义相关话题已经有很高讨论量，说明这不是个别现象。
2: 尤其是装修这件事儿，两代人的观念不一样太常见了。
1: 你别不信，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
2: 我有个朋友房子刚装完，他妈妈就送来七八个塑料凳，说人多了方便坐。
1: 结果呢？
2: 结果这些凳子到现在还在阳台吃灰。
1: 我也有个朋友装修时想做开放式空间，爸妈非说客厅必须有电视。
2: 最后装了吗？
3: 你看还是得有个电视吧，不然客人来了多尴尬。
1: 装是装了，但他说现在家里人来了基本都在看手机，所以问题来了。
2: 装修这件事儿，说是装房子，其实装的是两代人的观念碰撞。
1: 年轻人的是我主义和爸妈的标准答案到底能不能装到一个家里？
4: 家有经理，换新如意。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晴天。刚刚片子当中呢，大家已经看到了哈，年轻人装修呢，现在都讲究悦己主义。家庭装修啊，没有标准答案，怎么适合我怎么来。但是家里呢，这父母有自己的生活经验，经常说呢啊，我这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哎，这就是经验。那今天我们就探讨一个话题哈，就是是我主义到底是悦己还是任性？为什么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就父母和年轻人会产生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冲突和矛盾？
5: 这不就是代沟吗？两代人的想法不一样啊。老一代肯定他有很多的生活经验，而且这种生活经验呢，往往是从他以前的十年、二十年前的都有啊。年轻人呢，肯定是根据他现在的想法，啊，我现在想要什么，我未来憧憬什么东西。那这个你看，一个是现在和未来，一个是过去，那肯定是有冲突，
4: 相互之间就有冲突。
6: 对，
4: 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作为父母来说，你看，根据我的经验，就床头一定要做一个电灯的开关，因为你到时候你冬天的时候你不用出被窝了，门口也能关，然后床头也能关。年轻人说不要。父母就理解不了，为什么不要呢？这多方便！年轻人就来一句：“哦，现在声控，就解决这问题了。”所以这确实就是两代人可能在认知方面不同的，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系列这样的一个问题。
7: 作为年轻人来讲，悦己主义吧，更多是这个家要根据我自己的喜好来做，而不是根据父母觉得应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是别人来决定我的家是什么风格的话，那我住这个家里有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之前的经历是我和我的爱人在国外留学工作过一段时间，基本都是租房住。上学的时候租很小很昏暗的房子，工作之后跟别人合租，所以每一两年我就要换一个房子。每一年就觉得，哎，我要进到一个空空的家，我要住在这里，我的猫放在哪里，我的工作的地方在哪儿，我的雪具放在哪儿。回国之后有了自己的家，我就会觉得适合我自己，然后我回到每天之后是我最安全最喜欢，然后可以一直待在那个地方的。
4: 作为老一辈的代言人，年纪在这儿呢嘛。其实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意志来生活，而是希望根据我的经验，你避坑，能够变得更好。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在装修的过程当中，父母给你意见也好，建议也好，你认为这是干涉还是在提醒？
7: 我觉得话不能说得太死，但是现在来讲，肯定是谁花钱你就要听谁的一部分的这个指导建议
4: 啊。这父母听了肯定还高兴，
7: 但是还是要坚持对自己最重要的东西。所以跟父母老一辈来讲，我们肯定是求同存异吧。
4: 那你个人认为，在装修当中，年轻人说我喜欢就足够了？
7: 确实，
6: 确实。
5: 其实我们作为专业人士，我们也推这个悦己主义，对吧？那么你得喜欢啊，你给自己打造这空间，你要不喜欢那干嘛呢？做它干嘛，对吧？
4: 但是我这话又得说回来，因为毕竟嘛，我们生活经验还是非常的丰富，也可以给出一些正向的这样的一些引导。
5: 对，那肯定是经验也是很重要的嘛，就是生活中的一些经验。其实这时候专业人员的这个作用就应该发挥出来了。因为既要考虑说悦己，同时呢，这个家呢，他要从专业的角度来跟你分析说，哎，应该注意什么，应该考虑到什么，那么专业人的意见呢，有可能更容易 得到两方的认同。一个家确实需要有前瞻性啊。
4: 这个杨潇年轻人的代表，前段时间呢正装修过，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事情。你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当时是什么情况。
7: 整体来讲呢，我们有自己的想法，父母肯定对我们有一些指导意见嘛，但是我们很难说就百依百顺吧。
4: 你就选择性
7: 的接受一些意见，但是主要还是按自己的意思来。其中可能主要有三个比较突出的点吧。第一点就是客厅然后储物空间的问题，因为我们家其实大部分的空间都是用来放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们没有传统的客厅，我们更多是以自己猫的东西，我们运动的东西，然后以朋友聚会为目的，然后所以说整个客厅就没有柜子，然后我们是专门为猫和我们的东西我们的滑雪的东西、骑车的东西做了一个房间，然后进行收纳。但其实这就占用了我们的三个房间中的一个房间，对，这是我们父母当时不太能理解，但是我们最后也就硬着头皮往上来的。
4: 我也理解不了，对不对？那生活嘛，那东西越住越多，这储物要是不够肯定不行。
7: 第二个问题呢，是我们家这个房间规划的问题。当时父母就建议说，哎呀，你们两个刚刚结婚已经装修房子了，是不是考虑未来做一个小小的儿童房啊，然后为未来做一些计划啊。我们也当时也就30岁左右嘛，就是没觉得现在那么早就想要孩子，过自己的生活可能更重要一些。第三点呢，对于这个家我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跟设计师交流的时候，其实很多的这个硬装的设计是由我们自己来的。我爱人和我都很喜欢，就是原来在可能在杂志或者说视频上看到，就那种木式的吊顶，从进门开始就做出一个通道过来，然后我们就感觉这样进门回家就很有仪式感，然后同时也很漂亮。但当时我父母还有这个设计师可能就有一定的担忧吧，木材太多了之后，这个家里的环保问题这肯定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二就是因为国内的这些房子就是可能它的层高没有说特别充裕的层高，所以可能怕放上这个吊顶之后可能会显得更加的这么压抑。我们当时也就狠下心来说啊，我们就要做这个，是整个木式吊顶还有一个木通道，效果也是其实还是很不错的。我父母也觉得哎还挺好看的，
4: 到现在还不悔改，看到吗？
7: 不太影响我的生活，确实是比其他地方稍微矮一点，但是可以接受。
4: 刚提到三点，咱们一点一点来说。我们现在两方就代表了，您就代表专业性了，我是代表更有经验的这一方了啊。我们先来 PK 几个问题
7: 啊。
4: 我们先说储物，客厅储物比较重要，传统的那三大件还是有。
7: 沙发肯定是有，
6: 电视
7: 啊，对，这肯定是有的。茶几没有，
4: 茶几没有。
7: 对，
4: 那你茶放在哪里？
7: 就喝瓶装的。
4: 现在年轻人都不放了，都拿在手里了吗？
7: 不管是朋友聚会喝茶还是喝酒，就是感觉这样会比较方便一点。
4: 我跟你讲啊，就根据我的这个经验，倒不是说茶几，虽然叫茶几，但并不一定是说一定泡茶的地方，你得有地方放东西啊。你要地方你没有茶几，你放那些东西的话，你找起来可麻烦了。
6: 对，
5: 茶几上要放很多东西。
6: 对，
5: 首先要有遥控器，电视的遥控器，空调的遥控器啊，一大堆遥控器。
6: 对，
5: 有时候茶几里上很满的，对。
7: 那我们基本就一个手机都可以控制了嘛。对，
4: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这个储物不够？
7: 我们有了孩子之后，之前我们其实生活都比较简单，就只是我们两个人的生活。但发现有了孩子之后，客厅就变成了孩子的游乐场。当时我母亲也说过，就是你们要考虑有孩子然后以后怎么办，然后我当时就说有孩子再说有孩子的事儿嘛，所以也算是上了一课。
5: 现在的客厅设计就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叫客厅是吧，现在就兴起了去客厅化，其实不是说把这个空间去掉啊，那也去不掉，那肯定把客厅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设计成一种新的一种空间形态。其实随着这个生活方式的这些变化吧，大家不太招待客人了啊，而且呢更多的人呢喜欢注重里子不注重面子了。客厅实际上是一个面子，摆上自己所有的得奖的东西，然后旅游在哪淘来的东西啊，看请别人来看自己的经历，自己的这个辉煌的历史。从面子呢后来又转向说以电视为中心，大家都是围着电视，恨不得客人来了也一起看电视。这其实好多都是年纪大的老一代 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吧。年轻人就比越来越自我。
4: 现在年轻人都讲我不被定义的生活，不被定义的客厅，我的生活不能被定义，
5: 所以就会造成了好多客厅它其实在全家的这个整个这个空间里造价最高的，第一面积最大，位置最好，采光也是最好的空间，哎，放了一堆沙发电视没人用了，变成最浪费的一个空间了。比如说你要喜欢喝茶，你把它变成一个茶厅，还有的家庭呢，你不妨把这个客厅变成一个书厅。
7: 对，
5: 包括你像现在我们说很多人都注重养生，
7: 对，
5: 所以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养生岛，装修不是装六面体多好看，多豪华，多省钱。其实真正的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什么呢？就是这个装修要符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7: 嗯，
5: 啊，当然还得有前瞻性，啊，
7: 是，
5: 就是你现在这么生活，未来可能会怎么生活？比如说，你未来可能应该是要孩子的，对吧？那么我现在做的这些东西，我要考虑，这个边边角角的不能有尖角，那磕伤了可了不得。包括家里自己的长辈年纪越来越大了，也不能磕着啊。所以哎，怎么弄一些圆角的设计？买家具的时候，或者说做装修的时候，那这种前瞻性你得有，
4: 要留有一些余量，
5: 留有余量。比如你沙发就别买的太大了。对吧？其实我觉得家里的沙发在很多家庭里，那沙发就纯粹成了一个摆设，而且占了好大的地方。
7: 对，
5: 对吧？你买的时候容易，扔的时候可难了。
4: 但是你看杨潇刚刚前面提到了哈，自己原来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打算，所以现在的客厅也是一团糟，
7: 就是孩子的游乐场嘛。对，就是跟我们两个没什么太大关系了。原先是还是有个像样的沙发，等孩子一出生之后就把沙发就直接搬到我丈母娘那边去了，然后我们现在家里就有两个残留的两个堆儿，然后基本就是孩子在站着走的时候然后会扶一下。对，也没有人坐在上面。
5: 但是你像有孩子他一堆玩具，
7: 对，
5: 这个玩具呢你要给他有玩具的收纳的空间，然后要养成他去自己去清理玩具这个放在收纳空间的这种生活习惯。但是如果你没这个空间，你让他放哪呢？
4: 但现在像杨潇这种情况，这个你还是想把这个客厅好好弄一弄。
7: 肯定的，就是乱着肯定不是回事儿嘛，对吧？这个对，肯定孩子长大慢慢也有意识了，你还是要想做一些局部的这个调整，希望它更加合理一些。
5: 对，其实我们就是预测了装修消费市场一个变化。以前人呢都愿意说，哎，我不做则已，要做就砸了重来。但是呢，我们认为未来他这个把家砸了重来的这种，逐渐它就不是一个主流方式了。以前我们最早的时候预测一个家装它的生命周期是多少，叫8到10年。但是在这么长时间里，你头5年能跟你的生活方式是匹配就不错了。您那是几年了？
7: 2年了
5: 已经不匹配了吧。所以我们推出经理换新家这个业务，就是我们叫边住边装，就是您住在家里，我就可以把您的一个空间啊，或者跨空间的一个项目，啊，就给您解决了。
4: 刚刚提到了房子的问题，
7: 是，
4: 有一间房是，是没给孩子留啊。
7: 当时一开始装修的时候，我们两个就想啊，因为有自己一间卧室了，然后有一间卧室直接装成储物间了。那么剩下一间，我们当时刚刚回国，当时社会条件经常我们需要在家里工作，然后同时我们也经常在家里有时候打打游戏啊，年轻人嘛，所以就觉得就直接给自己装个游戏房，装个书房，既可以工作又可以玩游戏。我们装了一个2米多的桌子，上面都架上了台式机，架上电脑，大屏幕，这个游戏座椅，装一个自己喜欢的房间，我们确实在里面开开心心玩了1年左右吧，然后就怀孕了。
4: 那怎么办呢？这个意外来了，
7: 这时候就出现难题了嘛。然后这个我丈母娘那边也说，然后我妈这边也说，哎呀，你们这孩子来了，你们怎么办呀？你们把自己所有房间都自己用了，孩子出生之前几个月，然后就把这个房间改造了，就是说是改造，其实就是把我们两个东西挪走了，把我们两个桌子就是也没地儿搁，砸烂了，然后收废品了，可心疼。 疼了，把我的屏幕送给我妹了。到我们家之后就是说，哎呀，这样至少看见像个空屋子，孩子有地儿住了，又放上了一张婴儿床。现在孩子东西可多了，尿布台当时肯定也要请一个月嫂，然后给他的也要准备地方。就是这个小空间里，除了我当时设计的可能也就是一个小小的柜子以外，什么东西都不能要了，都得重新来。所以经历了一系列的挑战，然后但是现在总之就是能凑合用，孩子也能住着。对，
4: 这刚装修才多长时间？两年是吗？
7: 两年。
4: 嗯，你看现在就过上委屈的生活了。
7: 孩子比较委屈一点，但我们也是比较紧凑。
4: 当了爸的就不一样了啊，任何事情你看到没有，他是从孩子的角度来考虑了。嗯，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家里装修啊，不能全都为了孩子，毕竟自己的生活也得照顾到。
5: 我觉得专业人员切入是很重要的，这个设计它有时候它有一个巧劲儿，您不是专业的设计师，他没有这个巧劲儿的时候，同样的空间里面解决的问题就少，就显得很拥挤。我们培养这个设计师，他肯定是一个专业性，我有多功能，我有折叠的，我有干什么的，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我们空间不够的时候，就要设计师来处理。那我们可以去定制一些综合解决问题的一些比如定制家具啊，这个问题也解决了，那个问题也解决了。比如说你婴儿的时候，可能有月嫂呀保姆，你得有人陪住嘛，对吧？
7: 对，
5: 这时候呢你需要一个大台子，那上面放奶瓶啊，消毒的呀，
4: 对，尿片呐、什么的，哎呦，等都多了。
5: 对，需要一个大台子来解决一个问题啊。随着孩子逐渐长大了以后呢，他的什么各种玩具啊占得越来越多，就要是放玩具的空间，所以你的前瞻性要解决这个问题。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可能两代人还是有不同的意见，是吧？所以有时候两代人在争论这个话题的时候，都是一种观念，你想这样他想那样，这两个东西有没有交叉点，有没有交汇点，只是从语言上看着好像是不能相容的，但实际上如果把它融合起来呢，那到底做出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了人工智能设计以后，那么大家把这个做出来看一下。以前呢你想着做点局部的事情，但是做局装的公司它没有这些产品线，它主要是厨房阳台卫生间的产品，而且呢它也不给你做设计。那我们呢虽然是做局部，我们给你出设计图。你为什么能出设计呢？我们人工智能设计师

0: 经销里给您出设计啊，而且您可以直接跟他沟通，按您的意愿把专业的这个东西给您做出来。但是现在我们就是人工智能设计，可能就是如果再加上交流的时间，可能一二十分钟他就出来，出来大家看一下啊、哦，我的想法和你的想法，大家可以以视觉的观点，那么这个方案是怎么匹配的，怎么思考的，哎，双方就是老一代的人和这年轻一听，哎，最后我觉得是能够通过专业能使大家达到一种共识的。
1: 年轻人年轻人需求，然后年长的人呢，他自己有很多的想法，就比如说在带孩子方面，前期是母乳喂养，母乳喂养的时候呢，就想着说晚上要起来给小朋友要喂一顿嘛，喂一顿的话又想着说尽量的起来了之后不要打搅到另外一方的那个睡眠，就是一个人就把这事儿干了，但是我就是想着说这个灯光呢不要太刺眼，不要影响到我媳妇儿她休息，第二天早上我在休息的时候她可以接班。
0: 真贴心。
1: 但是家里人就觉得就这孙女他说不可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你除非是怎么样呢，就是在客厅，然后你孩子喝奶的时候你就把它抱出来，客厅你再亮也没问题，然后说家里这个长辈呢这个起来还能搭把手，他是想象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作为我来说呢，我是心想那何必呢，我一个人就可以搞定，第一个我就不用去客厅，我去客厅的话父母一定醒了，我不仅是不想影响到我妻子，我也不想到影响到我这个老妈，因为我知道现在呢有这种地灯，就是夜灯，它的夜灯呢就是你可以照亮你脚下的那个光，基本上通过那个光我可以把这些所有的事儿干完，然后它不是大灯，
0: 那个大灯特别亮的，其实你夜里醒来以后受到那个强光一刺激
2: 睡不着，
0: 就是睡不着了，
1: 但是这个就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妈妈坚决不同意，她理解不了那个地下的灯，他理解不了，当然就像您刚刚所说的，他如果能够让他直接看到，那我们俩之间就少了那顿争吵。
2: 对，
1: 这是最直观的。
0: 对，这个语言表达出来以后有一个理解力的问题。
2: 对，
0: 你是这么理解的，他是那么理解的，所以视觉呢就会让大家觉得哦，原来是这样的，也许啊，你早说是这样的我就跟你没有争执了。
1: 对，所以这个重点是在这儿
0: 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前置的设计就特别重要啊，就是我给你设计出来了，甚至设计到多种形式，你一看一比较就很容易理解，而且要看到的更真实的东西。
1: 第三个问题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你坚持要求的这个个性的这个东西。
3: 一开始我们是因为看了网上图片看了视频，是想要这么一个原木风感觉的这么一个通道，然后觉得这样很漂亮，但是其实我们也是第一次真正自己装修，真正对于这个东西效果出来会怎么样心里不是很有底，这个时候又有父母那边像我妈那边的反对的意见吗，
1: 他是怎么说的，
3: 他说哎呀这个你首先你不能确定这个效果怎么样对吧，其次你用这么多木板你的环保性能是什么样子，第三你如果想用好的木板那么你的造价肯定又提高了，这个时候装修都有预算嘛，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对不对，你不可能一直那么你是不是这儿贵了，那其他地方你是不是可能又要削减你的预算，然后第四就是你真的装出来你的层高会不会受影响，效果有没有你们想的啊网上的图片可能都是有灯光明亮然后一个通道非常漂亮，但是你那儿会不会有足够的阳光吗，这个灯光有没有足够的好看，那你照出来那个效果和网上的效果会一样吗，他们有这样非常具体的这个也是相当比较专业的意见了，
1: 会有一些担心吗，
3: 但是我们当时呢是确实就是设计师给我们出了一个效果图但确实可能跟我们家实际的样子不一定是完全相像，但我们当时就人嘛总得赌一下，所以为了自己的喜好我们赌了一下，然后最后出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但如果当时比如说能有一个更清晰的效果，比如说你把我们的木板放进去它能够有一个更明显的效果，灯光角度让我们可能会有更大的信心，其实可能也能帮我们的家长更加能够说服他们说我们这个想法其实也是可行的。
1: 你觉得这个根据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来做装修到底是悦己还是任性，
3: 还是悦己吧
1: 这就是年轻人现在啊这个个性化的一面，他还是对自己任何的一件事情是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其实有这个妈妈对的也有你对的地方，但这个对错之间好像都不是绝对的，
0: 你遇到这个问题呢，跟我们家装行业的这种生产力的水平有关系。就是设计师给你出了创意以后，这个表现实际上是挺费工费力的一个事情啊。那么如果给你出多个角度的啊这种效果图，甚至说不同的这个灯光表现的，那你就会看得很清楚，需要的成本挺高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也不好意思说啊，你再给我多出几个角度，他可能还问你要钱了，再加钱了。但是现在由于人工智能的接入，我们可以很快速的低成本的就把这个多个角度给你出来了。那这样的话对你来说下这个决心就不是赌一把了，就是胸有成竹的去做这个决策。而且呢我们还可以给你同步的给你模拟这个清单和造价给你做出来了。因为以前呢，你像好多客户是比如跟这个设计师谈就谈了两个月，最后形成了一个最终大家共识的一个方案，这时候造价突破了，设计师说砍这个砍那个，你舍不得砍，我花了这么长时间终于跟设计师一起达成了一个我想要的东西，你让我砍，设计师肯定说砍完以后不是那个效果了。但是你看你这时候特别艰难的选择，但如果说他做每一个方案的时候，做每一个决策的时候就能立即很快的出造价的话，其实对你的这个决策就很容易。所以这个就是说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通过 AI 的技术其实能够解决好多好多的问题，帮助客户决策啊，能够很准确的决策。适合现在人的装修消费，就是我可以给你改造一个空间两个空间，可以跨空间的改造一个项目，那么您在居家空间的全生命周期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中，您不用忍受也不用忍耐啊，您可以随时的来悦己，满足自己的比较理想的生活方式。
1: 梁潇今天你看来到节目当中，肯定是要想要有一些改变吧？啊，
3: 确实，
1: 尤其是我们提到的边住边装的这种概念啊。而且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利用 AI， 我们经理换新家，利用金小李，能够通过他的这样的一个 AI 设计，不仅能够做到悦己，还能够做到合理，
0: 合理的决策啊。
1: 所以不再多说，怎么样？跟我走，
3: 好，
1: 咱们找金小李，
3: 走。

0: 我们家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之前装修的时候有一个小房间，然后设成了书房，但是现在有了宝宝，所以想把它改造成一个比较适用于宝宝的房间，所以想看看您能怎么做，能帮助我们就是还是保留我们之前的设计风格，但是保证我们这个用的东西比较环保，然后也适合宝宝生活居住，
1: 所以增加储物收纳空间，然后方便实用。然后之前您给我了一张咱们家的实景图，我只需要上传咱们家的这个实景图就可以生成三种不同的风格。
0: 好，
1: 好吧，咱们先试验一下。第一呢，咱们喜欢这种现代简约，
0: 现代简约的风格，
1: 现代简约。然后那个储物收纳空间
0: 是
1: 丰富，然后咱们再明亮通透一些，
0: 肯定得要环保材料。
1: 环保材料，
0: 对，
1: 单张不同的效果，咱们提交一下试一下啊。
0: 好，
1: 这就是我们经理换新家的优势。
0: 好，
1: 那这个我们是根据咱们的这个风格呢，包括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做了三张大一起相似的感觉。
0: 明白。
1: 然后包括儿童床，包括储物收纳，包括书架都给你做出来了。
0: 好，
1: 这种感觉，
0: 感觉这个第一张它确实跟我们家现在的风格一样，地板都一样的。对，就是，但是它好像多了一个衣柜，是吧？然后给孩子的空间更多一点。
1: 比如说像那个底下的设计规划，就是做了一个开放格，因为孩子的身高，
0: 是，
1: 然后我们是做了一些充足的考虑。第二张图咱们也参考一下，就是做的也比较简单居家了，这是 AI 生成嘛。然后第三张图相对来说就偏向于更实用一些，
0: 是，
1: 把他的儿童的储物收纳，包括他的书架，包括他的儿童床，就做了一个功能延展性，
0: 是，
1: 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快速的让您了解到我们能做成什么样子。
0: 明白。设计师，刚才我觉得第三版那个方案我还挺喜欢的，就是如果说想设计成这个样子的话，因为之前也说过要一边住一边装，然后大概会需要多久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呢？
1: 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换新呢，正常的是7天，就是您边入住，我们就边可以把这个所有的产品换新完毕。
0: 这么快？
1: 如果要是您需要定制家具的，需要咱们延长一些，就是大概在15天到25天，就可以保证咱们的安装完毕。
0: 那确实对我们生活影响还是挺小的。
1: 对，就是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您既能居住，又能把这个快速的换新做完。
0: 那毕竟是宝宝的房间，所以我可能对环保材料这些还是有一定的要求和这个顾虑。整个做的材料中，怎么保证它就是都环保，以及施工过程中怎么

0: 证，就是因为我的宝宝可能还要住在这个家里，怎么保证它也受到影响最小呢？
1: 那环保这块我们这块有一个优势啊。第一呢，从板材，我们板材用的是 ENF 级的，市场大多数用的实木颗粒，但我们用的这个颗粒呢是桉木的木材，桉木是有抑菌，还有一个就是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它是防潮。
0: 那确实，因为宝宝的房间湿度也非常重要，所以确实我们对这个也挺在意的。这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挺有意思的，我回家之后再多研究研究，然后咱们继续再看，好吧？嗯，谢谢。

0: 这卫生间住了6年，越看越丑。
1: 整套装修太折腾了，我们又不能搬出去住。
2: 哎，这个说是住着就能装，
0: 听起来太好了吧？这个方案二还不错。
2: 要不先约个人来看看，量房免费。陈先生您好，我是平台指派的勘测师张工，今天来做卫生间的现场勘测。进来吧，卫生间在那边。陈先生，您这个卫生间实测4.2平，水管走向左进右出，和 AI 量房数据基本吻合，有一处小偏差，我已标注，勘察报告实时同步，线上确认就行。
3: 边装边住，开启生活革新。
4: 哇，好漂亮，好漂亮！
0: 你那个 IP， 厨房也能弄吧？
1: 能啊。
0: 比我想的还好，这墙
1: 墙面换新3天就够。
4: 我要这个。
1: 行，你房间用粉色。
4: 爸爸，我们家变成新房子了。
5: 即日起，东一日盛科技联手生活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0户家庭。无论您家需要换新升级、精装升级、集装集改、全案整装的客户，都可以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
6: 爱生活，每一天。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9: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0: 卡酷七色光，
11: 为梦想添砖加瓦。
8: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2: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3: 相约时光第2季，满血归来，
14: 即将开战。
13: 更火辣的生活，
15: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3: 是不是？更带劲儿的玩法，
16: 哎，这不就差一
13: 好？更滚烫的乡土，
17: 扛个装的西瓜，
13: 更垂涎的比拼，
18: 花香肉香飘万家，
19: 太好吃了！
1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2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20: 相约时光，
21: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22: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23: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22: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能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顶吸的，
3: 它这个吸烟特别差，
4: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0: 侧吸的，
5: 一手快，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0: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搁蒙迪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6: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1: 没有任何问题。
6: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0: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精彩马上开始，
6: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荣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7: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6: 对，
7: 又来了。
6: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欢迎。
1: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0: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4: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3: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油烟味，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还把别人家的味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着了，
8: 就是没法擦。
6: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8: 在里边
9: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
6: 啊，
9: 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5: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7: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这利弊各有不同啊。
6: 没错，
1: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6: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6: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7: 哇，迅速瞬间吸走。
0: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6: 小智，
2: 我在。
6: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0: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0: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

0: 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2: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1: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2: 是
1: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您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2: 啊，有安全隐患。
3: 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2: 你看看
3: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2: 真是不便宜。
3: 是的，
1: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2: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3: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2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1: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2: 这场面啊。
3: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6: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7: 啊，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灯笼总能进来，这没有，你看这都框了，多好啊！
4: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挺干净。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8: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8: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昂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1: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3: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 L 型。就这个空间
2: 对
3: 特别的，
2: 它不是那种斜的、
3: 是的。
1: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2: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3: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1: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2个风速，咱们看一下，1档、2档、3档、4档、5档、6档、7档、8档，一共有8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2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3: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1: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2: 1分钟。 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1: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2: 三挥手。
1: 对，但是如果您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2: 油烟机都会说话，
1: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9: 我在。
1: 打开照明。
9: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2: 哇、哦，来了，小智，小智。
9: 我在。
2: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1: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您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呢？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9: 好的，清洗模式。
1: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2: 科技改变生活。
3: 对，
2: 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1: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8: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2: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3: 哇，
2: 迅速瞬间吸走。
8: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2: 小智，小智，
9: 我在。
2: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8: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错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7: 啊，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灯笼都能这，这没有，你看这都换了多好。
10: 机器处理没问题，
11: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5: 满意。
8: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3: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1: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2: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力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1: 是
2: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1: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3: 现在是5档风量，880。
1: 880，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
2: 哎呦，
1: 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3: 890。940，950
2: 啊，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1: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
2: 啊。
1: 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3: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1: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 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2: 球都悬浮起来了，
1: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2: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

0: 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哇，迅速瞬间吸走。
0: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0: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0: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0: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4: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1: 这不轻呢，
4: 这应该有12斤吧，
1: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4: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1: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4: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1: 好的，一二三，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4: 是堪称失火现场了。
1: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4: 可以，
1: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哇，迅速瞬间吸走，
4: 吸烟速度特别
1: 快，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4: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1: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4: 没问题，
1: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没错，
4: 关闭烟机，
1: 得马上要着火了，
5: 这烟又要出来了，
1: 又要出来了。你看，
4: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1: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4: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1: 咱们先看看这烟，
5: 好，
1: 能大成什么样。哇，
4: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1: 我看不见了。
4: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1: 啊，
4: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像龙卷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一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0: 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0: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0: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4: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十倍 倍补偿差价。
0: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4: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哇，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1: 哇，大好多了。
4: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面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1: 你看没声了哟哈。
4: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1: 平静的听这个几乎没有哈。
4: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1: 我真的
5: 好漂亮，好先进的感觉，
4: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1: 比我胳膊还长，
4: 一臂之长。
1: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垫一个，就咱们那个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5: 而且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1: 对呀，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4: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4: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5: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4: 对，
5: 美学很讲究。
4: 它的一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的一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率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5: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那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1: 就是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5: 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出。
4: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1: 平姐，你看今年这个
5: 好宽啊，很大，
1: 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儿，你想它受热多均匀，而且还省火。
4: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的，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1: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功能，
4: 是
1: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5: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不怪咱妈呀，记不住呀，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4: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1: 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5: 就非常人性化。
4: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5: 炖汤都够了。
1: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5: 我们家那
4: 而且原来咱们这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0: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6: 油烟机吸力很大，
7: 不，这风力挺大的，
8: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是不能进，这没有，你看这都矿了，多好，
6: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很干净，
0: 吸力大，排烟快，
9: 哇，这跟着火没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1: 小智，小智，
10: 我在。
5: 最大风量。
2: 好的，谢谢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9: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不锅一锅也不怕。

0: 燃气泄漏了，
1: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今年这款灶具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零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半分钟。
3: 我们家
2: 点火特别费劲，
3: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2: 是我们做到了零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火就可以了。
3: 这么快？
2: 对，松手就可以，
3: 真的是哈，
2: 完全不用您说按着半天了，
3: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2: 没错，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3: 哦，这样
2: 非常的简便，
3: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2: 对，
3: 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2: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3: 就扑锅了。
2: 对，
3: 现在
2: 扑锅一锅了
3: 啊、
2: 哎，火灭了，
3: 这气儿还在出。
2: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3: 太吓人了，煤气
2: 一个打火机
3: 中毒，
2: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3: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2: 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4: 这个好。
2: 咱们这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零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
3: 哎呦，
2: 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3: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2: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一锅一锅
4: 平的，
2: 不会流到您的灶台面里面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7: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换了多好啊，
5: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吃干净。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扑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1: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3: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2: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5年，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1对1的服务。
3: 以前咱们要么顶吸，后来发展侧吸，现在咱顶侧双吸，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1: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8: 一城烟火。

0: 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7: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8: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7: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8: 那别走，还是不走。
7: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6: 相信我，
7: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必有你。

0: 老罗，老罗，你看，
1: 长放地是肠癌的早期信号。哎呦，糟嘞，儿子是不是得肠癌了？
2: 别瞎说，儿子不是就是，哎，放点屁，咱们家也没这基因啊。
1: 他那是放俩屁吗？他那是一分钟俩。
3: 妈，谁菜做好了？
1: 哎哎，
2: 哎呦，咱们吃饭，咱们吃饭。
1: 我这儿子做饭。
2: 哎呦。
1: 色香味儿挺好，就是您别再添味儿啦。
2: 儿子，您这个放屁离开这饭桌啊！
3: 嗨，我这不是一高兴溜出来了吗？
1: 这一天放多少屁呀、啊？
2: 多少个屁呀、啊？你这样，
3: 我好，哎呦，
2: 是不是咱们去医院看看啊？
1: 不是，屁多不好。
2: 对，
1: 咱们那个先吃饭。吃饭，吃完饭上医院，上医院找大夫，
2: 对，
1: 大夫看一看。
3: 哎呦妈，哎呦，放屁人多了，哪是肠癌呀、啊？我这是身体好
1: 啊，消化好，
3: 消化好。
1: 哎呀呵，对我儿子哪儿都好，但是咱吃完饭上医院找找专家看一看，
3: 行
1: 行吧。好，先吃饭。
0: 我算是发现了啊，咱们这是一期有味道的节目。三位正吃着呢
1: 啊啊，
0: 但这话题跟这吃好像没太大关系哈、
1: 啊，
0: 说的是这屁乃人生之气，
1: 哎
0: 啊，但是呢，咱老说屁，老排气，
1: 嗯，
0: 但怎么还山药啊？
3: 又来了，
0: 对吧？但是这里头有一些健康信息，可能我们一直忽略了，或者说有一些啊，我们没参透。比如说刚才大家提到了一点，说这屁多是不是有可能预示着跟这肠癌有关系？我也说不好，咱三位也有争议哈。
1: 嗯、
0: 那在这儿，我们邀请本期的健康导师，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结直肠专业组的主任医师林国乐，林主任您好，欢迎您。
4: 好，
0: 主任好。
4: 哎，你们好，
2: 你好，你好，主任，
0: 你好。林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当然来到这一家三口、他们家里头有点味儿，是不是？
1: 主任，您说，您说，都说这个放屁啊，这词儿虽然听着那什么，会对身体有什么信号的表现吗？
4: 哎，大家都说啊，屁大点事儿，对不对？
1: 对。
4: 但是今天我是来给屁证明的
1: 啊！
4: 哎，这个屁啊，其实在我们结直肠外科可金贵了。
1: 呀，
4: 对，你看啊，我是做结直肠外科手术的，哎，每天早上去查房，哎，做完手术的病人见到了，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排气了吗？
1: 对，
2: 排气没有。
4: 如果他说排气了，那太高兴了，
1: 特兴奋。
4: 排气了就说明，哎，肠道功能恢复了，
1: 通了。
4: 排气快就恢复的就快。
1: 哦。
4: 啊，所以大家别小看任何一个屁。啊，都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
3: 您听见没有？
1: 您不是
3: 放屁，不是那个病、啊。
1: 主任说的是手术以后，这还没手术呢啊，还没鉴定结果呢。
2: 别咱没手术。
1: 这个、味儿，这个声儿，这个味儿，这个频率，是不是有点？
0: 林主任，您看啊，刚才情景剧当中，孙先生。这屁的量肯定是多了啊，一分钟好几个，
4: 没错，
0: 这突突个没完。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好像很难区分谁的排气多呀，谁的排气少啊。这怎么多就算多？咱们现场的学员，排气大概是多少？咱说一下。
3: 您说这谁没事天天数自己放多少屁
1: 啊？对呀、啊，但是我就觉得一天放三五个也就差不多了。
0: 刚才演的时候的确是有点夸张，但是三五个这也有点少吧？
1: 还真没统计过。
4: 排气其实是人体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啊，真的是像关阿姨说的，谁还专门去数一数？但是真有科学家数过，正常人的排气数量大概5到15个，
1: 每天
4: 对，平均大概10个左右，
2: 正常
4: 对，
0: 每天10个呢？
4: 是啊，
1: 还说三五个呢，那两三个就
3: 太少了。
4: 对，三五个可能就偏少，超过10几个啊，20多个那就偏多了。
1: 少也有问题呀。
4: 那肯定的，所以说，应该来说。排气刚才提到了是个正常生理现象，
0: 嗯，
4: 其实我们胃肠里头啊平常就有一些气，
0: 嗯，
4: 另外一个呢，我们肠道呢是都是在蠕动的，那些气呢随着我们的这个肠道哎最终往下排，最后从肛门排出来就是哎就排气，所以说就刚才哥要说的屁其实是一股气， 从后门溜出去，多么形象哈！对。
0: 但是就像您说的，这屁可能有一个平均值哈，就每天固定有那个排放量。
4: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也发现，就有的时候多点儿，有的时候少点儿。比如说像孙先生情景剧里头演绎的那样，他一下溜出去比较多了。
4: 对，
0: 这跟什么有关系啊？
4: 这个关系大了啊！刚才提到了胃肠道，你有一股气啊，我给大家算一下。你的胃肠道里平均是150毫升的气，这个气从哪几个途径来的？两大途径，一个就是我们吞咽或者喝水或者说话的时候吞咽下去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在我们肠道内经过细菌的酵解产生出来的。那大家猜一猜是吞进去多还是产生的多？范乐你猜一下。
0: 我猜肯定是吞进去的多，因为我说话多呀。
4: 哎呀，你说对了。
0: 真的呀？
4: 对，所以排气多还是少，除了我们吃饭注意点喝水注意点，其实最最关键的还是跟我们的吃的东西有关系。第二个呢，跟我们肠道的健康状况也息息相关，所以大家要不要看一看哪些食物吃进去以后产生的气会多呢？
0: 说实话我一想就是萝卜。
2: 白薯
3: 大豆。
4: 产气多的有几类，第一个就是高淀粉类的食物，比如说面食啊红薯啊，特别是薯类，碳水化合物，还有呢一些纤维素，还有一些糖啊，这些你知道吗？有可能我们没法完全吸收，但是肠道内的细菌就给它分解了，产生气体。第二种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些蔬菜。你看刚才提到的萝卜啊、白菜啊、洋葱啊。你知道这是里头有一些特殊的复合类的，也是糖，我们自己吸收不了，但是我们肠道细菌很喜欢，就把它分解了，产生气体。还有第三类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豆制品。你知道豆制品、豆腐这些，它其实含有什么东西呢？低聚糖。我们人体其实是没有分解这个低聚糖的酶的，但是我们的细菌就能把它分解了，所以产生很多的气体。还有一些

0: 高蛋白的食物，像鸡蛋，像孙先生可能爱吃大鱼大肉，这些蛋白质进去以后没完全吸收掉，那蛋白的残渣在肠道细菌特别是有害菌的作用下，那产生的气体这味儿可大了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是牛奶，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乳糖不耐受。
1: 有吗？
2: 我也不耐受。
0: 对，你喝了以后估计排气就多了，
2: 哎，肚子也不舒服，
0: 是胀肚排气多，所以这些呢啊，我们就要适当的注意。刚才我说了，肠道里的细菌是特别喜欢分解糖类的，所以你如果吃一些高糖类的水果也容易产生排气多的现象。有些食物我们都吃，但有些人排气多，有些人排气少，这根源在哪里呢？不是说你健康有问题了，是有个体差异。这个奥妙就在你的肠道菌群里头。对，我们人体的肠道菌群每个人都不一样，就像指纹一样，对，你的跟我的都不一样。我们的肠道小肠有5到6米，大肠有1米5，加起来6-7米呢。如果把它抛开以后，它的面积达到300-400平米。哎呀，这里头的肠道菌群的数量你可能想象不到，是100万亿个。哇，对，比我们人多多了。然后它如果给它晾干了，是1.5公斤。嚯，对，所以你想想看，细菌都要显微镜看的。所以肠道菌群它分3大类。啊，第一类就是中性菌，大部分都是中性菌。第二类呢就是有益菌，第三类有害菌。所以有益菌和有害菌保持平衡，中性菌也好，这时候我们的肠道就健康。该排气排气，不该排气不排气。
1: 就是说我这体重里也包含着那1.5公斤那什么哈，
0: 有啊，
1: 不光是肉哈。
0: 对啊，
1: 人老觉得长得胖，现在看来是还有别人的责任哈。
0: 对，所以你不是一个人坐在这儿，有千军万马跟你一起呢。
1: 哎呀，还真是，
0: 是吧？
3: 有1.5公斤的量。
0: 我告诉大家，肠子有3大功能。肠道第一大功能是最大的加油站，我们身体99%的营养靠肠道来吸收。肠道重要不重要？
1: 重要。
0: 第二个，肠道第二大功能就是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身体70%的免疫力来源于肠道，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肠道。刚才阿姨说了，常放屁就是肠癌的一个指示，这个我首先要辟谣一下啊，因为常放屁跟肠癌还不是说特别有关系。
1: 那我也是看信息上说的。
0: 对，那不能老瞎看，你得看我的一些信息。
1: 看全民健康学院才
0: 对，才看健康学院的。
2: 咱们不用去医院，
3: 你不能老吓我。
2: 儿子不用去医院了，
3: 你不能老吓我。
0: 好吧，所以肠癌我就是专门来搞肠癌的，我一星期可以做10台肠癌手术。哇！对，我门诊一个门诊最多看60-70个。90%都是肠癌。那肠癌其实它最大的是3大症状，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症状是什么？便血或者黑便，啊！但是老百姓有时候有些误区，特别一些叔叔阿姨，哦，便血就是痔疮嘛，啊，特别是说啊，便鲜血就是痔疮，错，啊，便血啊，不管你有没有痔疮，啊，它就是这个肠癌最重要的一个症状之一，应该及时的去做进一步的检查，排除有没有肠癌。啊，肠癌第二大症状是什么呢？就是大便习惯和形状的改变，啊，比如说平时大便非常规律，一天一次的，最近莫名其妙的一天5-6次，解了还想解，啊，有时候腹泻便秘，频繁的交替，很不规律，以前便秘的现在腹泻了，以前腹泻的现在便秘了，啊，另外一个，哎，大便形状也改变了，大便变细了，或者大便便不出来了，或者大便上面有个凹槽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解完大便回去看一看。啊，肠癌的第三大症状就是腹部的疼痛或者腹部不适，肠道里长了肿瘤，大便就不畅了，甚至排气排便都不畅了，有时候排便以前肚子会疼，啊，排完便肚子就舒服了，而且还会听到肠鸣，肚子咕噜噜的，不是说你饿了咕噜噜，你不饿了坐听在他旁边听的肚子哗哗哗咕噜噜，
1: 你一听吧，这里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那样。
0: 对，
4: 您说过评书吧？
0: 对，
1: 千军万马啊，
3: 里边打
4: 仗，展示出来
1: 就是那感觉。
0: 所以关阿姨说的特别形象，
1: 感觉好多泡泡。
0: 对，我们肠蠕动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下去的，我们肠道内的液体和气体就随之流动，在流动过程中就会节律性的产生一些咕噜声或者气过水声，这就叫肠鸣音。 我问问大家，常明英比如说一分钟大概多少次算正常？
1: 他不像说胃饿了咕噜咕噜那种的叫唤，他就是特别紧密，小泡特别多。
2: 你能看出小泡来
5: 吗？一分钟一次？
0: 一分一次少了，平均一分钟四到五次。这个是我们考试要考的哦，所以你知道吗？以前我们没有那么高级的什么肠镜啊、CT 啊，医生带一个听诊器非常重要的。
2: 对，听诊器，
0: 他带上在你这一听，听好几分钟，一分钟四到五次，哎，这个又很节律很好，那就正常。哦，如果说听了三分钟一次都没有，那就叫肠鸣音消失。那有可能就是不完全性肠梗阻的一种表现，它不是特别通，它得使劲的往下排就会咕噜，就会疼。
1: 偶尔一次没事吧？
0: 偶尔一次没事。哦，所以说呢，肠癌还可能会有其他的，比如说贫血呀、啊，或者消瘦啊，不明原因的，这个都要引起重视。哦，
4: 金标准是做肠镜吗？
0: 没错，所以早期发现，啊，或者可以预防肠癌。最好的手段就是做肠镜，最主要的是看第一次肠镜的报告结果。哦，第一次肠镜啥事没有，你做过吧？如果啥事没有，那这个肠镜可以管5到10年。哦，为什么？因为在肠癌80%-90%都是从一个小小的息肉慢慢发展起来，平均5到10年。哦，对，你第一次啥事没有，那你5到10年都是安全的，你理解了吗？啊，那如果第一次发现有息肉，特别这个息肉超过1公分了，而且还有带有绒毛成分，在医学上讲进展期的腺瘤，那切完以后半年-1年就得重新再做一次。哦，啊，除非下一次没有了，再往下2到3年，再往下3到5年，是这样的一个频率。所以第一次肠镜很重要，风是雨字头，屁是屎字头，对不对？你要排气了，很可能顺便就排便了，你早上不刚起来吗？你就把被子折起来，然后呢，把我自己的肚子放在这上面，跪在床上，
4: 跪在床上，
0: 对，把屁股撅起来，哦，身子趴下去，然后这个肚子呢就刚好
1: 来回的
0: 放在这个
1: 蹭，
0: 这个蹭子就是按摩，再加上体位的作用，气往上跑，再使劲放松了，气就排出去了，气是什么？气是屎字头，有了气赶紧上厕所，你就非常容易排出来。
5: 嗯，大概滚多长时间，基本上这患者就有感觉了。
0: 5到10分钟就好。
6: 湿气是脾胃的第一大天敌，专家带来伤脾食物清单。
7: 这些都是发物中的一种，容易增加我们的心火烦躁，脾气很大。
6: 今夏火出圈的乌梅汤，专家带来加强版，祝您敛肝祛湿健脾胃。
8: 真的
1: 可以，这个不是黄芪吧？黄芪没那么大。
6: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一起跟着专家，夏季护阳祛湿健脾胃，敬请关注。
5: 吃个火锅，这吃完了以后啊，是又热又燥，有没有好的方法呢？当然是有的。今天咱们做的这个火锅哈，我跟您说，它汤能喝，而且呢，这锅能涮物。最主要的一点是，吃完了之后既去暑湿，还能帮您疏筋通络。怎么就这么好呀？是因为里面有益草一叶，是这么回事吧，张老师？
9: 哎，对，你看啊，为什么我们推荐这益草一叶？你看这夏天嘛，一个肯定是有湿，对不对？嗯。哎，我们得去湿。另外呀，有时候夏天受凉了之后啊，它比那秋冬受凉还难受，那个筋呐、抽的可疼可疼了。所以我们今天呢，用这一叶呢，哎，是给祛湿的。这一草就拿你的筋呐，给它疏解开，然后你就会很舒服了。
5: 最主要的是这汤还能喝啊，还能涮美味的食材。贾大厨，您今儿做的是什么特殊的火锅呀？
10: 今天这个特殊的火锅特别适合夏天吃，它的名字叫白玉粽。
5: 那到底是啥呀？
10: 这就是白玉粽。
5: 冬瓜锅，
10: 对，
5: 这很多叔叔阿姨啊也知道冬瓜锅好，可是做起来有难度啊。怎么能把这冬瓜焊在锅上，能让咱们的这个白玉粽它不漏汤呢？这是不是有窍门了？
10: 有点窍门。
5: 那咱边做边说。
10: 排骨焯个水，加两片生姜，
5: 去腥提香。
10: 来个葱段，加点料酒。
5: 这个肉，它的这个浮沫很少，然后腥味很淡，炖出来的汤色是非常清亮的，很适合做我们今天夏天做的这道白玉粽。
10: 排骨好了，
5: 接下来得焊这个冬瓜了。
10: 有个条件啊，
5: 什么条件？
10: 这个冬瓜要平啊、
5: 哦，这个底儿要给它尽量贴平。哎、
10: 切的时候一定要平，鼓鼓洼洼的，它就漏气了就不行。
5: 我发现您这个冬瓜除了那个底儿切的特别平之外，就是贴近底儿的那一部分，您是去皮的。

0: 对，因为这个皮和冬瓜肉的硬度不一样，它这个有点弹性，
1: 有弹性，
0: 容易吸到锅上面。
1: 对这锅有什么要求吗？
0: 锅的话也要平，如果这个锅变形的话，它也吸不住。
1: 好的，接下来就是什么时机往上焊的问题了。哎，
0: 这个锅底要烧烫，
1: 干烧是吗？
0: 干烧，
1: 我来看看啊。
2: 我也看看。
0: 好，你看这个烧的就比较烫了，现在
1: 什么程度？哇，烤熟了，
0: 烤熟了，
1: 对对对。
0: 好，下去了，我们看，听到声音哦。
1: 你闻到有一点小焦味了，
2: 对
1: 了，这就证明咱们焊接成功了。
0: 对，
2: 焊接成功了。
0: 对啊，
2: 今天不动了，哎，真焊上了。
0: 这时候可以下汤了。
1: 好的。
0: 加开水。
1: 一会儿这冬瓜盅里面的这个汤，咱们再煮上鲜美的这个猪肉啊，还有我们那一草一叶，好的功效和美味，您就都享用了。
2: 这一草一叶啊，放的时间可不一样。先说这个草哈，它得是先放的啊，它里面的是干的，所以煮时间长一点。它的功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夏天受凉之后，哎，筋就抽的了，它是把你的筋给松开的。
1: 我看看这啥草啊？哎，你知道这草长的吧？特像我小时候玩的那个狗尾巴草，然后晒干之后的一个状态。
2: 是。
1: 闻上去也就是一股草味儿，所以其实它放到冬瓜盅里也是一个很清爽的感觉。
2: 对，它的味道也挺好的，也不是特别难闻。
1: 张老师，您快告诉我们吧，咱放的到底是什么草啊？
2: 我们这个草啊，你听这名儿就知道，它叫山金草。是不是？它是辛温的，辛能够发散风寒，温呢也是能够散寒，所以我们说它特别适合这种受寒了之后，这筋就抽着了。哎，你要这种情况，你自己可以拿这个泡茶喝呀，或者什么炖个猪蹄啊。跟我们今天放个这种汤啊都是可以的，6到10克。
1: 夏季现在我们在室内都开空调嘛，
2: 对，
1: 其实老年人很容易就一凉它就僵了。
2: 对，
1: 那个筋僵住的时候，生筋草就可以帮助我们舒筋活络。我们放了这个生筋草之后再放啥呀？
0: 泡这个香菇的水，味道非常香的。焯好水的排骨加进去，香菇我们也放进去，红枣，还需要2片生姜，只加点料酒。现在
1: 什么时候放盐呢？
0: 盐我们到快好的时候前5分钟就可以了。
1: 除了这个生筋草啊，它是需要提前下去久煮的。我们今天说可以帮助大家去暑湿的那一叶，为什么要后放啊？
2: 因为它是新鲜的呀。我们说化湿的方法有很多，刚才冬瓜是淡渗利湿，我们这新鲜的那个叶啊是芳香化湿，就靠它那芳香那味儿来化湿呢。你给煮时间长了，味儿都没了，功效就下降了。
1: 那到底是哪种芳香的叶子可以在夏天帮助我们化湿呢？张老师，我跟您说哈，这夏天常吃的叶子我认识好多种，要不您考考我得了。
2: 猜猜看，让赛赛猜猜这4种。
1: 还真给我准备了那么多。
2: 看你你能猜出几种吧。
1: 我先来看看啊，紫色的这个不用说，我光看我就知道了，再一闻就很确定了，这就是日常大家很爱的泡水啊做菜啊都经常用的紫苏叶。我再来看看这个啊，小尖叶，这个我觉得是有点熟悉的味道的，但是我不是很确定它是什么。这个小草我不太认识，但是最后这个叔叔阿姨们一看我觉得就知道是什么。
2: 你再闻一闻就更知道，
1: 就更知道了。这个就是薄荷。
2: 对，
1: 所以4种叶子当中我至少有2种可以肯定。
2: 对，
1: 一个是就是比较窜的但不是最窜的紫苏。
2: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夏天清凉醒神的薄荷。
2: 对，其实我们就是这种夏季常见的这种香味东西啊，这种叶儿很多
1: 很多
2: 我们今天举了4个。我们看个大瓶啊，它其实呢凉热不一样，但它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呀？都有辛，都是有发散的功效的。一共举了4个，有一个是辛凉的，就是赛赛说那个薄荷。我们都知道哈，如果觉得夏天呀受热了呀，头晕脑胀啊，你摘一些薄荷贴在太阳穴呀，贴在这种额头啊，立刻就提神醒脑。哎，这就是薄荷的功效。紫苏呢，我们经常去餐馆，比如吃一些鱼啊、蟹呀，吃完了凉嘛，不舒服。
1: 对，
2: 它是有一个和胃的功效的哈，它是也是温的，是辛温。夏天比如有时候受凉了呀，有点感冒了，有时候吃完螃蟹了肚子有点疼，拿紫苏泡水喝。还有一个是荆芥，荆芥现在你可以揉一下，那味儿其实特别的窜。
1: 是这个小的这个吗？
2: 对，
1: 它也是很讨喜的一个味道。
2: 河南人最爱吃荆芥了，也是个偏温的。其实夏天呢不是特别的凉或特别热的感冒都可以拿荆芥来泡水喝。另外呢它有一个透疹的功效，比如有些湿疹然后有些风疹啦，就拿点荆芥，喝完之后它把疹子就发出来了，你就好了。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个说的那个叶儿，
1: 只剩下这个了，就是小尖叶，很熟悉的夏天的味道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先猜。

0: 队长，一会儿等到用的时候，我们再为大家解密。蒋大厨啊，哎，
1: 我也来看看
0: 咱这排骨香菇，咱这中炖的怎么样了？这个
2: 水也放好了，原料也放进去了，还加个盖，
0: 再给它焖一下。
2: 对了，加个盖啊，然后我们小火炖。
0: 咱们耐心的等一会儿，哎，这会儿是不是可以把我们这个去暑湿的叶子给它备上了？蒋大厨，
2: 这个叶子呢，我们把它切成粗丝的样子。
0: 或者说一切那个味道就会更窜一些。
2: 一切味道就出来了吧，
0: 跟很多时候我们中暑啊那个药的味道是类似的。哎，
1: 这个是什么？先说哈，它是藿香啊。你看它是辛微温的，所以说呢暑天湿气重恶心呕吐来用它。但是夏天说了一个中暑时候用，哦，中暑是热，这是温的，正好相反，所以中暑时候不能用，它是暑天受凉了感冒的时候用。哎，所以我们一定这是一个误区哈。
0: 所以在暑天的时候，如果是您受凉了然后有点不舒服，藿香是合适的。中暑的时候，因为它是热的，是不合适的。
1: 对的，
0: 好的。说话的功夫，咱们这个盅是不是也差不多了？蒋大厨，哇，好香啊！
1: 对，
0: 是吧？你看它虽然是清清凉凉的，但是那个香味是很浓郁、很诱人的。
2: 调味了，我们啊，非常简单，加点盐就可以了啊。枸杞，最后上桌前，我们把藿香放进去，
0: 更香了。
2: 好，这道白鱼粥就做好。
0: 在夏天，你想吃火锅？又觉得普通的火锅吃完了以后是又热又燥，怎么办呢？你可以在家里尝试我们冬瓜做的这个白玉粥啊。
1: 对，
0: 它真的是汤也可以喝，还能帮助我们去涮您喜欢的食材，这会儿闻着已经非常的香了。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们能否在选择的舞台擦出火花？
1: 您80也不像啊，你看您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您平常吃
2: 这有这有这玩意儿，
1: 您都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2: 比较自律吧，生活。哦，关键生活比较自律。
1: 您的脸是这样吧？就是像人家慧慧那儿，那生意就没法做了，你知道吗？是吧？人人到了80了，还脸上连个褶都没有，你说这还？
2: 对对。
1: 尤其您啊，
2: 有褶在这儿了，这没看见。
1: 对我们阿姨印象怎么样啊？
0: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1: 今儿节目的一开始就来了一位特别有气质的阿姨啊，一身装扮有点新中式的感觉。这是自己挑的衣服还是这个孩子们给您买的呀？
3: 都是自己。
4: 印象当然，
2: 印象
4: 肯定是好人，
2: 印象里很挺好的。
1: 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3: 修了，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1: 天哪，这你巨大的工作量啊！
0: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这么讲，老伴儿都已经走了3年的时间了哈，那这
3: 三年
1: 您怎么过呀？
3: 这3年我一个人过呗。
1: 您还做这些？
3: 现在我就是一直在听课什么的。
1: 哦，还在学习呢，是吧？
3: 一直在学习，学新东西。
1: 最近在学什么呢？
3: 中医，因为想着他有病嘛，这方面应该懂一些。

0: 我是喜欢的东西，而且是以前就学过，就自己买书学，没有人讲。后来这学的都是在消费，上网课，这么学的。
1: 那您最近有没有学跟 AI 有关的东西啊
0: ？AI 东西是2024年10月份到12月份学的。我觉得新的东西，我喜欢，我就想学，我就一定要学。3000块钱的学费，学的还是挺系统的。就说整个你这个提示词应该怎么，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啊。AI 最重要就是提示词，怎么做这个图，怎么写提示词，这一系列的吧，包括音乐创作。其实我当时是真是没时间，要有时间的话，这就好多想做的事情呢。
1: 有没有用 AI 做出来的什么作品给我们？
0: 后来因为没有时间做，后来就都没做。只是把这些东西学会了。一直因为不停地有新东西出来嘛，到2025年的时候，就是针对老年人慢性病有那个营养食疗，所以我又参加这营养食疗9个月，从2月份一直到10月份。
1: 哎，您可以现在我们有那个选择时间俱乐部了，您就可以扫这个码加入到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里边，我们现在就有很多关于食疗的一个健康的一些方子。
0: 我参加了，
1: 加入了是吗？
0: 我一看到就马上加入了。哎呦，
1: 真棒！您
0: 学得非常好，
1: 是吧？
0: 而且这几天讲的课吧，非常喜欢非常喜欢，我还推荐给朋友的来看。
1: 对，
0: 他们说太长了没时间看。我说的，我头一天看了以后，我就觉得第二天要讲那个痰湿，我就觉得这个是我最想学的。
1: 怎么排湿气？
0: 对，这个因为对身体的影响太大了，免疫力啊，各方面影响都和痰湿有关系，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课特别好。而且那个医生品德也特别好。我听他的课也非常受感动，这几天一直在听。
1: 所以能帮到大家，我觉得真的特别好，就你不管是这个从中学到了什么，对我们的生活有帮助，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做的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儿。
2: 他能力强，学什么都行，只要他有心，就没有他学不会的东西。想干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1: 不过我现在在想，阿姨，您要是再找的话。就我们吴叔啊特别火，我都觉得他配不上您。
3: 肯定配不上。
0: 非常优秀，非常优秀，好多女士都想找，
1: 是不是？都很喜欢他，但他都配不上您。
3: 配不上，绝对的。就您这精神，就是这种刻苦学习吧，而且有一种前瞻性，我真不行。还有你比方说学 AI 什么的，我是学了就忘了。您学完以后都没实操，那您忘不忘啊？还记得住吗？
0: 我都打印出来了，随时可以看，而且重点我都留有，所有的资料我都留着。我光这个就听课，每天听课我都要打印资料，随时可以看，而且你看文字的东西比那个什么更方便，可以反复看嘛。所以我那个打印资料都是一摞一摞的。
1: 对，我们都想去您家看看了，您家什么样啊？您家是几居室啊？先说。
0: 我们家是因为他部队嘛，他都是按职务来安排分房的，或者买房。
1: 怎么叫40？
0: 180多平米。
1: 那是不是
0: 40两厅2卫？
1: 是不是啊？那我觉得在三室全放了您这个资料了吧？
3: 还没放下，
1: 是不是？我估计你们家东西特别多，是不是？
0: 东西多就是东西多，省事。
1: 所以您想找个什么样的老伴儿啊？
0: 就能够和我有共同语言的吧，因为我这个人性格比较好，希望能找一个同频的，能说得来的，能懂我的人。
1: 这有共同语言，我就觉得吧，就像我们仨加起来学的那些东西，可能都没您一年学的多。所以我觉得一般的叔叔啊，根本就跟不上您的脚步。
4: 对，那这个共同语言到底是比如说是学识方面的，比如说像我及时更新我的认知啊，我学了 AI， 我学了摄影，我学了编辑软件，您是指这方面的共同语言，还是说你对生活的态度啊，它也可以，好像我没有学过 AI， 我不会用，你可以教我，是哪一种共同语言？
0: 就说反正两人在一起能有话说吧。你
4: 但我真的害怕，就是这位叔叔他如果没有像您一样这么快的更新他的这种认知啊，学了一些新的知识的话，他能不能跟您说到一块儿？
0: 那性格好，
1: 那就得听话，对不对？
0: 你起码性格好吧？
1: 对呀、啊，你不能跟我犟嘴。

0: 我话，是不是？我说一的时候，你别老说，要不咱二，二不行，咱1.5都不行。
1: 那还不至于。嗯，反正只要是能合得来，性格合得来，嗯，能有共同的爱好就
0: 可以。你看吴叔这种性格行不行？
1: 那个，这是很多人的那个崇拜的。
2: 我给您当学生，您给我讲课不就完了吗？我还得认真记笔记。
1: 您就爱学爱看书啊，这些都是共同爱好。我也是特别喜欢看书。有的人说你把那些书都处理了吧，你家里东西太多了。我说我已经处理了好多了，现在都有点后悔。那个，因为我买的书都是我自己买的，都是我喜欢看的，好多还没来得及看呢，但是都是我喜欢的。你让我处理掉，我真舍不得。嗯，喜欢看书，我觉得我最近还买了很多书，但是说实话，嗯，事儿太多了，根本顾不上，就说，嗯，喜欢的东西。
2: 但是现在有电子书了，您可以少买点了，真的。
3: 一张纸可以看8遍。嗯。你电子
1: 可以反复看
3: 呐、
1: 你重点、我都喜欢在上头标注、
3: 对啊，可以随时标记啊。电子版
1: 不一样，电子版你就没办法了，太费眼睛、
0: 那你这也特别爱看书呗？啊，
3: 我肯定，我们家有很多书，现在我都不敢看了，我看一会儿我就眼睛疼、累。
1: 对，
3: 嗯，我现在变成收藏了，收藏了很多书，哎，各种类型的。
0: 这位先生怎么样？您介绍一下自己。
3: 啊，不用介绍，我是
0: 不是先说自己的情况合适不合适的？对，
2: 这就不听话
3: 了，这就不听话了。
2: 您让你介绍就介绍。
3: 您把您的爱好变成一种事业，您再找呢，不能找两个人都有共同爱好的，您爱好这个，他爱好那个，最后饭都没人做了。您必须找一个后勤部长，全力支持您的爱好的。
1: 是啊，支持我爱好也行。我喜欢摄影，喜欢旅游。
4: 他们的高知的就是这个学历是非常重要的，他放在第一位的。你不在同一个频道，他谈不在一块儿，他主要在这个地方，你知道了吧？
5: 我要找一妹妹，温柔贤惠，听话就行了。
4: 你这是你的标准，明白吗？
5: 不是，
4: 这是你的标准。
5: 不是学历，还有你退休前多少，我都不，
4: 这
5: 都不管。
4: 这是你的认知，这是你的这个择偶的条件，人家可不一样，
5: 他不一样。哎呦，我说您到这岁数还早找，
4: 那不一样。人家这个不会凑合生活，知道吧？人家要过高质量的生活。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这是我的同学，大学同学。
3: 对，您也喜欢、
1: 摄影专家啊？
0: 哦，大学同学啊，那你们也认识好几十年了哈？
7: 对。
0: 您是学什么专业？也是那五个女生之一是吗？
7: 五分之一，她是五分之一，我是五分之二。哦，
2: 那真是
0: 都是学机械的啊。
7: 那个我们一届招生就招的就是机械专业，那时候还是电影、还是放映嘛。嗯，
0: 这阿姨脾气性格怎么样？
7: 我这个同学袁亮如上学的时候就非常漂亮，不输表演系的那些学生。然后吧，能歌善舞，而且学习也好。因为我们是1965年入学嘛，前一个月可能是学校指定的班长，以后呢就是选了，这位就是我们的班长。哦，
0: 原班长呢？原来
1: 这是我们前任班长。
7: 因为后来分配以后嘛，都结婚生子成家，那时候也来往过是吧？好像他生老二的之前也来往过，后来就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联系，就是最近几年我们俩经常。他约我，我积极响应，出去旅游，一块玩。这2-3年，我们每年都要出去3-4次、4-5次。
0: 那你老伴儿怎么办呢？
7: 我老伴儿他不喜欢去旅游，所以我们俩就结伴儿。因为她老公去世以后吧，我觉得是需要温暖的。作为老同学，我们大学就住一个屋，闺蜜，我觉得。我们俩玩能玩到一块儿，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1: 都喜欢摄影，
7: 我就发现了很多，就是以前我不太了解的优点。热情、认真、善于交流、爱学习，我觉得是我有的方面是我学习的榜样。比如说好学，什么都学，只要有兴趣就学，不但学了，学进去了，还在操作，在运用到生活当中。

0: 当中，我觉得这是我没有做到的。我也爱听，我也爱学，学完就完了，好像也对自己没有什么更高的要求。
1: 那阿姨，您想过没有？我们袁阿姨的这些优点啊，对于很多先生来讲，比方说爱学习又特别认真，他们听了以后那心里咔都一哆嗦，你知道吗？是因为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一说这么爱学习，这么上进，有点害怕。要找这么一媳妇儿怎么办？
0: 是啊，就是因为今年他才跟我说有想再找生活伴侣的这个想法。
1: 嗯，
0: 说实话啊，我觉得比较难。
1: 嗯，难在哪儿？
0: 我觉得难在哪儿呢？第一，我们都是这么大年纪的人了，有这么多的过往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处事风格、处事态度，对这个外界世界和自己内心的认知，我觉得这些是很难改变的。不像有些年轻人，他可以调整自己呀，比如什么的，我觉得这是一些形成多年的习惯了。你现在又再接纳一个人到你的生活当中，到你的这个思想境界里来，我觉得这个人必须和你匹配，必须得和你同频共振才可以。啊，不是说我可以再包容你，你再改变，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都有过往嘛，都有家庭，都有子女，都有亲朋，这些关系怎么处理，我觉得就比较复杂。虽然希望渺茫，比较我这说的比较悲观，可能，但是不是没有希望，不是这个大概率吧，除掉还有小概率，也有可能遇到合适的。因为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也碰到跟我们年龄相仿的，哎，大家性格很合得来呀，哎，挺那什么。但是呢，这大多数的男士都想找小的。小十岁、二十岁的，甚至于
1: 为什么你们？
0: 所以
2: 我呀，姐姐，我觉得吧，假如就是像一般的情况下是比较难的，但是只要走上选择平台，我觉得就不难了。而且现实当中就我这样的人，没准观察室的人就是很适合您，您一定要见一见。
1: 哎，我还说呢，这旁边这小伙子。就是阿姨在讲的时候，你一直在点头点头，你是比较赞成哪部分？
3: 这位阿姨还有各位嘉宾说的都挺有道理的，所以在频频点头。其实我来这个节目呢，一个是给我父亲做支持，做给他鼓励打气。另外来讲呢，这个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体验
1: 啊，
3: 因为我一直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1: 哎，做到现在，
3: 就是
1: 从录制到现在，其实我们是第一位阿姨上场。就你到现在的这种体会是什么？
3: 我看到您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是觉得太棒了，真的特别棒。但是来讲呢，您可能会给一般的人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呢？比较强势，就是我的一种作为旁观者的一种感受啊。但是您不是强势的人，您自己本身内心不是强势的人。
4: 那么我非常包容，
3: 是的，
4: 非常包容，
3: 是的。但是来讲呢，我认为就是对于您而言，您刚才谈的这个过程里边，我认为在您身上的关键词，您在意的是什么？您对优秀是非常在意的，您对，因为这个来讲，您对自己的要求也高，您对别人的要求也会高。
1: 嗯，
3: 然后另外来讲呢，就是您很愿意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4: 对，
3: 这是我听到的。就是您一旦有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的时候，您可以全情的去投入。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咱们谈到共频共振、同频共振，我觉得是这两点，一个是要足够优秀的人，他并不一定和在您在同一个领域足够优秀，他身上要有您觉得特别值得欣赏的地方。同样来讲，他能够欣赏到您的优秀。
1: 我觉得你说的一点特别对哈，就是其实我们阿姨真的不是强势，本质上是一个工作型，不是一个生活型。但是如果我们阿姨想把她的注意力放在哪一方面，她一定可以把这方面做好。慧慧怎么看？
5: 我觉得阿姨特别让我敬佩的就是一生特别勤奋。我觉得这种勤奋不仅在工作上，而且延伸到她的家庭当中，其实也特别能理解。你看他在工作上闪闪发光， 他在生活当中又能

0: 俯下身去做事，他不是一个高傲的人，也不是一个强势的人，我觉得他就是太过于优秀，太过于勤奋，太过于严格的要求自己。我觉得如果想要找另一半的话，就是能多一点时间给到另一个人身上，这一点能做到就更好。嗯，
1: 他很优秀，所以呢他对自己要求的很高，实际上他对对方要求的也是高的，虽然嘴上没说具体的条件，人家一把这个条件说出来，他感觉不是很优秀，那就不在一个平台上，
2: 不好匹配。
3: 我发现会看到叔叔阿姨们的人生经历和你们的故事真的是活生生的，特别特别精彩。我也从这个故事当中会能学到很多，也有很多的反思。所以从阿姨的故事里面，我就真的刚才一直在想，到底是全情投入好，还是一张一弛好？这个问题其实我并没有想清楚，因为在不同的语境之下，它会有不同的含义。这个好和不好，其实有的时候又完全的会反过来。所以我在想，阿姨当她自己已经退休了，给自己安排的工作都能要加班加到每一天超过10个小时的工作量，而且阿姨还曾经提到过一点，就是脖子啊怎么样，身体已经有很严重的这种反应，甚至做到视频做到最后都有一点晕厥的感觉，所以这已经是很严重的躯体反应了。我在想，这件事情真的一定要全情投入，真的要把自己累到不行我们才退下来吗？因为身体已经在给你发信号，说你太辛苦了，我们能不能停一下？而且我们在全情投入的这件事情，到底我们的产出是什么？到底有没有其他人会需要我们的这么努力？就是我们可不可以一边享受生活，也一边去工作，一边去看风景？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相悖的？所以我也没有特别的想清楚，我也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会结合自己的这个经历，会有什么样的答案。
2: 我这几年老伴儿走了以后，一直就说在他在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出去旅游。
4: 对，看照片能看到。
2: 经常出去旅游。
5: 我是特别理解阿姨，咱们就找一个能够理解您的叔叔。哎，刚才我们的这个小伙子说了，您今儿是陪着老父亲来的，应该是对吧？你觉得你爸
4: 怎么样？你爸，
6: 这个来讲，我觉得我是一样的观点，就是我父亲。虽然他是我父亲，但是来讲呢，他的世界也是他的世界。如果从我的角度，我这个世界来看这位阿姨的话，那我觉得非常优秀。而且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完全认为和阿姨来讲是有共处之道的。这个相处之道很简单，就是什么呀，就是极致的尊重。因为他的价值，他的喜悦，他的情绪价值就来自于他的投入。
5: 那据你对你父亲的了解，你觉得跟阿姨能匹配吗？
6: 我这个来讲，我坦率说，我对我父亲而言，可以说也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慢慢的去想去了解。因为是什么，就是说我自己把每个人看作是一个世界，这个看法也是这几年我形成的。我们在没有形成这种观念的时候，你不会打开别人的那个世界想去了解他。
5: 明白了。
6: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就是可能让我父亲他自己去做决定做选择就 OK 了。
5: 你说完这个我就想到吴叔了。吴叔在憧憬自己未来的生活。吴叔说，什么时候我儿子也能开始打开来了解我呀？吴叔会有那么一天的。
4: 我现在想到什么呢，就是由于我们这位大姐啊，专业上兴趣上发出的光芒就像这盏灯一样，所以在生活上呢就投了有那么一个阴影，实际上那个阴影比一般的亮度可能还要更大，但是往往被我们这些人所忽略。在实际生活中，我相信就是家庭生活当中您同样也是很出色的。
5: 对，阿姨肯定行。聪明人我跟你讲干什么都行。
4: 对，
7: 应该向他学习。我认为我70岁就老了的概念，我今天看到这个有启发，是吧？跟那大哥聊也是，80了还有这个，这叫找自己的幸福生活，
3: 这个想法
7: 应该是向他们学习。哎，我不老，我还年轻。
8: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那咱这样看看哈，既然来了两位先生，我们让阿姨挑一下，跟谁来沟通沟通。两位先生是有十个方面，您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先挑一下，然后我们来决定跟谁聊。一位高先生，一位邵先生，您可以挑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2: 职业、学历、收入。
5: 高先生事业单位退休，中专学历，收入在10000以上。邵先生教师退休，本科学历，收入在9600以上。这已经都算是退休金里边高收入人群了。嗯，
2: 这个因为也不知道多大岁数哈。嗯，
5: 我给您再开一下吧，您看一看，把年龄放出来，你们看一下。
2: 那就选择上头一个吧。
5: 哎，70岁跟您比您小9岁，但您会考虑比您年轻的吗？
2: 我不在乎年龄，因为我这个人是非常能接受新事物的人。
5: 那为什么不挑邵先生呢？
2: 我是觉得年龄啊，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嗯，尤其像我吧，非常注重身体健康。嗯，我这些年就说从老伴儿走了以后，我在这方面非常的努力，心态很年轻，而且身体状况也很好，也比一般人要好。
3: 嗯，对，所以说有的时候身体检查状况的指标，体检的指标比我们中年人或者年轻人状态还要好，活力老人。
2: 嗯，这个很重要。
3: 对，
2: 身体状况是第一位的。
5: 嗯，那我们就请上我们的一号男嘉宾，掌声有请。你好，叔叔。
9: 你好，你好。
5: 哎，你好，来，阿姨坐这边来。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您80也不像啊，你看您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您是平常吃
9: 这有这有皱纹？
5: 您都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9: 比较自律吧，生活。哦，关键的生活比较自律。
5: 那怎么着？是什么不吃啊？
9: 那个五脏不吃。
5: 哦，
9: 主要是对于这什么猪肝啊、猪血呀，嗯，这个肥肉啊，这个油腻的东西啊，就是甜的呀，这些东西，
5: 甜的不吃啊，
9: 就是很少吃，也不是不吃，很少吃。
10: 因为喜欢吃含胶原蛋白丰富的，
5: 是吧？
9: 对，
10: 所以它的面部比较饱满，
9: 就是那个，就是说这个营养比较搭配，主要的就是说能够使自己的身体能够受到就是全面的。
5: 您这不光是健康了，您看您这个，您的脸是这样吧，就是像人家慧慧那儿那生意就没法做了，你知道吗？是吧？人人到了80了，还脸上连个褶都没有，你说这还？
9: 对的。
5: 尤其您啊，
9: 有褶在这儿了，都没看见。
5: 尤其您要跟那个任女士，比方说生活比较忙碌，没有时间做保养的，跟您站在一块儿，这还有点自卑呢，是不是？我们来认识一下叔叔啊，他的基本情况。高维亮，80岁，丧偶，事业单位退休，北京户籍。
11: 大家好，我是高维亮，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您是地道的北京人吗？
11: 不是，我是老家山东济宁的。
5: 哦，
11: 曲阜就是孔老二的家乡。
5: 哦，孔孟之乡。
11: 嗯，
5: 对，现在那边也很好，建得特别好。
11: 对对对，
5: 嗯，对我们阿姨印象怎么样啊？
11: 高知，中国的女性的代表。
5: 啊。这不是一般的代表，你知道吗？
11: 是高知。
5: 咱们先聊聊哈，聊5分钟的好不好？嗯，
2: 好，您介绍介绍自己情况吧。
11: 军事院校毕业。
2: 军事院校。
11: 哎，军事院校毕业，徐州军事院校毕业之后。
2: 哪个学校？
11: 就空军后勤学校。
2: 空军后勤学院。
11: 哎，然后就是转业之后到了交通部船检局工作。
2: 到哪儿？
11: 船检、船舶、船舶检查啊，就是跟那个汽车要检查，给发证啊，就给认证这个汽车合格不合格，产品合格不合格。哎，就是主要就是进行把关，代表咱们中国的话呢，你比方咱们中国的船到外国，它得有一个证明，你才能考你的案。你有这个，我们就代表中国发的这个证，你才能到人家那个国家靠岸。人家一看你有这个证，才叫你靠岸。然后有我们这个证之后呢，你保险才能够，就是保险公司才给你入保险。
9: 不按保险公司

0: 不接受你的保险。你几个小孩呢？我两个，一个是闺女，一个是儿子。女儿呢是本科，二外的，学英语，现在在澳大利亚悉尼。他们已经在那儿去了20多年了，给那儿有个自己的住房，有了自己的家庭。儿子呢，在也是北京大学分校。 学日语的，日语专业，现在他也有自己的家啊。
1: 学外语，
0: 日语的，学日语，专门学日语的。哦，我给他们选的，因为我在交通部工作嘛，知道这个文化的重要性，所以一个呢，从小的就是抓他们学习，大概怎么个，还有什么？
1: 你还可以详细介绍一下。
0: 详细介绍哪个方面呢？你想了解？
2: 阿姨是不是对我们说说第一印象还不错呀？
3: 大家好。
0: 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有点
1: 见着美女了，是不是很紧张？
0: 对对对，
1: 我给您看看我们这美女啊，年轻的时候有多美。
0: 我知道，当代的西施嘛。
1: 好看吧？
0: 好看，好看。
1: 您觉得我妈阿姨怎么样啊？
4: 这个太优秀了，
1: 其实主持人，我是特别好奇啊，因为我觉得两位其实坐在这里，就莫名的有点有一种非常和谐的感觉。我想给两位做一个小测试游戏，我们叫三假一真游戏。这四块写四件事儿，随便，就是故意迷惑怼对，就不能让他猜对。然后待会儿我们要互相提问，然后来看一看两位互相猜，看谁猜得准。
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爱生活每一天。

0: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
1: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2: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1: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
0: 嗯，蟹黄山药狮子头，不一般的美味体验，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香，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师傅们匠心的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
3: 现在越来越热了，该出去玩了，你去公园的时候带俩大丸子，
4: 平常没工夫做饭的，哎，上班咱们带上这么一包，那个好喝两口的直接开袋。
0: 厂家还有限时独享福利，
3: 现在前20位再送，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精彩马上开始。
3: 吃，哎呦，轩儿可吃的真快啊！
5: 嗯，
3: 好吃哎。
5: 嗯，
3: 就这么白嘴干吃，不就馒头？我觉得特棒，就是也没有那么咸。
5: 嗯，
3: 尤其是如果要上点岁数，我觉得吃这个是最合适的，
5: 嗯、特别软
3: 糯糯的、
5: 嗯、
3: 香香的、鲜鲜的、哎，
4: 而且里边啊还能嚼出那个肉丝那种口感，
3: 而且它吃到嘴里就是这个猪肉的这种香浓的味道啊，嗯、还加上这里边应该有山药是吧？
5: 嗯，
3: 糯糯的、香香的、
4: 哎，嗯，还有一股莫名的那股鲜劲儿，你尝出来了吗？
3: 大闸蟹的蟹黄的鲜味儿，
5: 嗯，
3: 还真是啊，是吧？
5: 嗯，
3: 好吃停不下口。
4: 哎、
3: 嗯，在家里别说加大闸蟹的蟹黄呢，就您自己做一狮子头，你说就得有多麻烦。
4: 哎呦，我跟你说，哎，首先第一，咱得买肉选肉，
3: 嗯，
4: 对吧？第二，咱得弄这馅儿调味儿，再炸，炸完以后再照着一钟头再炖。

0: 你看我这身上这，
1: 哎呦，
0: 油炸完了，油
1: 有点崩了，
0: 多吓人呀！你就且别说费功夫了，这要炸完了，这油得宽，它费钱呀。
1: 哎，您说炸少了吧，不值当的；炸多了吧，又吃不完。
2: 我觉得啊，今天有了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推荐的这个狮子头，不仅好吃，关键是做起来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1: 本身啊，人家这个狮子头啊就可以开袋即食。
2: 哦，
1: 刚才呢，咱们稍微的讲究了一下，我蒸了一下，再摆个盘，几分钟。
0: 好啊，那太省时间了。太方便了，
1: 特别省事儿，
0: 这味道又好又省时省事儿。关键问题来了，价格怎么样啊？
2: 其实说到这狮子头，价格真的是不便宜。这个呢，优惠完以后161.83.86元。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是多少钱呢？
1: 哎，
2: 一套组，二、三、四。五只需要多少？90多，不到100块钱。
0: 哇，这合下来一袋才19块多，不到20。里边又有这么好吃的猪肉、蟹黄，还有山药，这价格太划算了。
2: 哎，你们还高兴早了？
0: 哦，真的还有福利。
2: 此时此刻啊，你们先准备好手机。
0: 怎么着？
2: 因为我公布完答案的时候，很有可能我怕大家抢不到，
0: 就最后价格还要降。
2: 准备好手机，
0: 我赶紧拿出来。
1: 他这么说，我也把我这手机准备好。
0: 我得赶紧准备好。
1: 哎，
2: 听好了啊，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呢又给他的厂家打了个电话，他有一个额外福利。
3: 您好，那个是这样，我们今儿不是正好录咱家那个蟹黄山药狮子头吗？能不能再给我们申请一点福利政策呢？
4: 是这样，因为这个我们选药都是比较上升的，说实话价格确实给的很到位的。
3: 这样您再帮我们算一算，哪怕限个量都没事，咱们能争取多少是多少。
4: 这样吧，就再加5袋10袋啊，99元，仅限20单，好不好？
3: 行，那咱们就说好了啊，
2: 现在前20位再送5袋，相当于90多，不到100，一共10袋带回家。
0: 哇，那每袋就才
1: 不到10块钱，
0: 快赶紧赶紧下单啊！
1: 哎、对、
0: 啊，
1: 我也得来一单。
2: 关键是又好吃又省事儿的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还等什么啊？赶紧扫码或者拨打电话吧。
5: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带走5袋，还有厂家特别福利，前20名再多赠送5袋，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其实啊，咱们这个狮子头啊，就是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其中《石经》有记载，叫做跳丸雉。
2: 那它的名字是怎么后来就变成叫做狮子头了呢？
1: 其实啊，是在这个唐代，有一个黄国公宴客的时候，当时请了非常有名的扬州名厨，制作了一道菜叫做葵花斩肉。因为它的外形啊，很像这个雄狮之头
2: 啊，
1: 哎，所以说呢，宾客们呢，就是跟黄国公说，不如管它叫做狮子头。
2: 哎，好，
1: 当时这个名字就开始有了。
2: 哦，等于就是这么起的这个狮子头的名字。
1: 是的，
2: 那您刚才也说到，其实它是开袋即食的。那咱现场也开一袋尝一尝，
1: 开袋试试
2: 尝一尝。我觉得啊，就是我拿到它的时候，你知道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吗？咱们原来以前吃什么方便面的时候，大家都挤两根火腿肠，
1: 哎，
2: 一会儿我给面里扔俩大丸子。就很多叔叔阿姨在家，我觉得如果大家凑合的话，不如用我们的狮子头煮面，
1: 确实是，
2: 是吧？还不如凑合的营养点呢。
0: 哎，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狮子头本身它就有很咸鲜的味道，你再加上面条这么一煮，特别的美味。
2: 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该出去玩了。
1: 哎，
2: 你去公园的时候带俩大丸子。
1: 平常没工夫做饭的，哎，中午上班咱们带上这么一包。平常那个好喝两口的，哎，直接开袋，是不是？
0: 方法简单方便，
1: 对，
0: 关键价格好。今天您来购买啊，我们是90多，不到100，整整5包。那每一包的价格是19块多，但是如果您今天手速够快啊，我们前20位观众朋友同样价格收获的是10袋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合下来一袋多少钱？不到10块。
5: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猪五花、蟹黄、铁棍山药，匠心工艺，精心制作，市面上。

0: 养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哎，其实你看啊，这个一开袋它这个肉香四溢，就很香，是吧？
2: 很香，这味儿就出来了。
1: 你知道它凉着吃的时候，就是韧度会大一点，就是有嚼头，热完以后呢又是那种软糯糯的。那你别说，真是凉着白嘴吃也好吃，一点都不腥不腻。哎呦，光咱们说吃的好吃的香哈，还让咱们的这个体验官也去尝一尝吧，让大家一起感受一下。
0: 我们也邀请了我们的体验官来试吃品尝。
3: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鲜味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
4: 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煮汤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
5: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
6: 我吃东西呀，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啊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
0: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猪五花、蟹黄、铁棍山药，匠心工艺，精心制作。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你看我们节目的这些体验官吃的那叫一个哈，赞
7: 呀，
1: 真的是，那这么好吃，真的是和我们的食材有直接的关系。
7: 是的，那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呢，可以说是精选4大食材，现场也把这1、2、3、4、4大主材放在桌上了。
2: 哇，
1: 你看，首先说我们的猪肉啊，选的是五花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所以这个特别有层次感。
2: 确实是，您看啊，其实这种高品质的猪肉啊，主要是为了让丸子里边它增加这种浓厚的肉香味儿，里边呢加入这个鸡胸肉呢，是增加它一些细腻的这种口感。
7: 然后呢，卷用了这个大闸蟹蟹黄做的这个蟹黄粉，这也是为我们的这个蟹黄的这个狮子头增加了浓郁的这种鲜味儿在里头。
1: 你看还有我们的这个温县的山药，因为山药本身它成分大家知道非常的营养健康，那中和了我们这个肉的这个味道啊，就能保证口感更加不肥腻，更加的香糯。
2: 所以说呢，我们这些主要食材缺一不可，这样呢才能成就了我们非常好吃的蟹黄山药狮子头。
7: 而且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不仅是说我们的选材讲究，而且它的工艺也很讲究，选择的是这种手工的制作工艺，包括比如什么成型儿啊、炖制啊等等的调味儿，也经过了我们高科技的锁鲜杀菌的技术，保质期是180天，储存条件就是常温避光就可以了，
2: 不占冰箱不占地儿，
7: 没错，
1: 看着就好吃，是不是？
7: 而且大家会发现，就这个丸子的颜色没有那么的重，
1: 因为它没有这个色素的添加，
7: 是的，就是做出来是什么颜色，实际上它现在呈现的就是什么颜色。
1: 没错，
7: 关键是啊，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蟹黄狮子头，它的价格实在是太诱人了，90多不到100块钱，一共是5袋。那么厂家呢也郑重的给大家呢送出了一个福利，就是只限前20位，买5赠5，相当于一共10袋，90多不到100，平均这一袋不到10块钱。 块钱，
1: 太优惠了。
7: 哎，所以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抢购起来吧。
0: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带走5袋，还有厂家特别福利，前20名再多赠送5袋，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1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7: 哎，那韩大厨能不能给我们提供几个方法，能让我们这个狮子头啊搭配更丰富、又简单又营养？
2: 没问题，咱们给大家做一个白菜粉丝丸子汤。咱们先给它来点理由，放入葱花，下入咱们的白菜，粉丝泡进去煮一会儿，把这个丸子呢直接的放到我们这个白菜粉丝里边，给它大火滚煮。
7: 你看，又有粉丝，又有肉，又有菜，您家里随便弄一点主食，我觉得引号的凑合，是因为做起来很简单，
2: 很简单，
7: 但是吃起来又不凑合，有肉有菜，营养搭配非常健康啊。
2: 是的，像咱们晚上呢，就比如下班晚又想吃一些这叫比较哎解馋的东西，那晚上呢，我们可以就是把这个狮子头提前拿那个水呢给它炖一炖，然后呢让那个汤里边呢有这种肉的鲜香味儿，然后再加上一点面条，再烫两根小油菜，您看又有主食又有青菜又有肉，而且很方便。
7: 那么再次呢给大家总结一下，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呢，厂家也有三大承诺。第一呢是保证无色素添加，第二呢是保证新的生产批次，第三呢就是高温灭菌，锁鲜锁营养。关键一点，我们的价格非常的优惠，今天您来购买啊，我们是90多不到100，整整5包，那每一包的价格是19块多，但是如果您今天手速够快啊，我们前20位观众朋友可以同样价格90多不到100，收获的是10袋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合下来一袋多少钱？不到10块，所以您赶紧抢购起来吧。
0: 在家做一次红烧牛肉，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还不见得入味好吃。
8: 跟家里头你还是慢，完之后你做那么一点儿，
2: 1个多小时吧。
7: 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2: 哎，
7: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哎牛肉这俩字儿，就1个字儿，贵。2个字儿，贼贵。3个字儿，
2: 吃不起。
0: 今儿一点通给您带来开袋即食的红烧牛肉，让您吃到丝丝入味的红烧牛肉。
9: 哦，太幸福了。
10: 过瘾，
9: 太软嫩了，
10: 还不柴，也不塞牙，
7: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11: 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伤身。
12: 哎，这味儿真好，
8: 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了。
0: 饭店一份红烧牛肉最起码10块钱，外卖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
7: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
2: 赶紧看，
7: 快！
1: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2: 这一块肉吗？
7: 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0: 咱点通甄选的红烧牛肉，精选好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质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重要的是实惠的价格。
7: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
0: 买8赠2，平均1袋不到20块钱，精彩马上开始。
7: 敲门进我家，
13: 我家传给千万家。
7: 哎，先问问二位啊，先问问专业选手，
2: 哎，
7: 做一份红烧牛肉需要多长时间？
2: 1个多小时吧。
7: 业余选手请作答。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2: 哎，
7: 那再问问二位，想吃这红烧牛肉需要几步？
2: 泡水，第二步呢焯水，然后呢炒料，再炖，然后炖完还得焖，
7: 最少就得5步呗。
2: 对，最少5步。您炖的话得1个半小时，要高压锅的话40分钟。
7: 我想说你二位都回答错误，想吃红烧牛肉只需要3步，打开袋儿加热吃。懂了，你今天用好宝贝给我们推荐。
2: 还真是，
7: 对呀，来来来，快快快快快，红 烧牛肉，
12: 还热乎着呢。
7: 对，因为这个为了方便您二位的品尝，我直接隔着这个水烫了一下。
12: 这袋儿装的牛肉，它这味道行吗？
2: 尝尝啊！
7: 就是的，打开尝尝呀。哎，这就是三步。哎，闻闻。
2: 哎，这肉还挺香呀。
7: 多了半步，闻一下。
2: 赶紧倒出来吧，咱尝尝。
7: 哎，哇，好大的大块儿啊！
2: 哎呦，这大块儿，嘿，
7: 哎，

0: 先问问韩大厨，这红烧牛肉怎么样？
1: 哎，我跟您说啊，首先从这个块儿啊，就是咱们直观这么去看，肉没问题。
0: 嗯。
1: 第二呢，就是说从它的味道啊，刚才开袋一闻，就是很清香，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香料味去折它。
0: 嗯。
1: 还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颜色，就是既然说这个颜色做的比较浅一点，证明这个肉的品质还是没有问题。
0: 哎，它要不好的话，它得深，
1: 哎、对，
0: 盖过那个加好多好多的老抽。
1: 嗯、
0: 最关键的是，咱这个块儿，您要说纯都是这个牛肉的瘦肉部分
1: 也不好。
0: 好吃，哎，就您看这里边带着筋儿，
1: 牛腩那个部位就是带筋儿带肉。
0: 来，这边是肉，这边是筋儿。
1: 嗯，
0: 我吃这块。嗯。嗯，太软嫩了。
1: 哎，
0: 嗯，
1: 还不柴，也不塞牙，嗯，
0: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尤其热完以后，就那个肉香四溢的那个味道。您看看这个大块，我说实话，叔叔阿姨在家都不见得能切出这么大块的。
1: 关键是这么大块，它不好炖呢。
0: 我跟你们说啊，就大块肉吃到嘴里的那个满足感、幸福感，
1: 这里边带筋真好吃。
0: 嗯，好不好吃？
1: 有嚼劲吧，但是它不是说很硬那种。
0: 太好吃了，
1: 嗯，你看你还
0: 哎，我要喝口汤，人家这样会吃，我跟你讲，这精华汤里边，但是我小算盘算了一下，我老买牛肉，知道牛肉的价钱，我要这么大口大口吃肉，
1: 那可不，
0: 太贵了，是吧？
1: 嗯，
0: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俩字儿，就一个字儿贵，
1: 嗯，
0: 两个字儿贼贵，三个字儿
1: 吃不起。
0: 吃不起是吧？
1: 吃不起，太贵了。
0: 给大家看看啊，招牌牛肉面29，
1: 嗯，
0: 土豆烧牛肉，我相信它一定是土豆多。
1: 嗯、那指定的人土豆搁前面了吗？
0: 48，红烧牛肉面、图片还行，1、2、3、4、5，五块肉45。我跟您讲，你就别看饭店的、
1: 嗯，
0: 你就自己在家买牛肉炖牛肉，你做出来这么一锅
1: 那可不，
0: 土豆牛肉也得成本40多，所以我选了一个49块钱的啊。咱们看看啊，您29买它的。是买多少？
1: 看着挺多是啊，
0: 啊，上面是
1: 哎，
0: 面部
1: 肉呢？
0: 咱们看看底下的啊，这个肉当然在底下了。
2: 嗯，
0: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快来个人，
1: 赶紧赶紧看，
0: 快快快快快！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1: 这一块肉吗？
0: 我的天呀！
1: 赶紧拿勺捞了，
0: 快快快快快！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29块钱，切的倒挺方正。咱看看咱一包拿出来有多少，咱比一比好不好？
1: 嗯、哪有一块？
0: 我这边角料都捞出来了，
1: 嗯，
0: 摄像老师对吧？
1: 嗯，
0: 这已经都捞出来了啊。对比一下咱们这一包有多少啊？来倒出来比比，哎，
1: 哎，看看咱们。
0: 叔叔阿姨们，请不要眨眼睛，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好，没了。您加一块咱这个的。我就随便，这算它这里边块儿挺整的了吧？
1: 嗯，
0: 能看到大小吗？爷爷和孙子的大小，
1: 一块顶两块了。
0: 嗯，我来，我拼一下，这是我找了两块最大的，相当于，
1: 哎，这些都是赠的。
0: 关键是，这是量、
1: 嗯，
0: 我还没说价格呢。
2: 嗯，
1: 哎，还真是。
0: 咱们这一点是29块钱的，对吧？
2: 面条算一块，他28，
0: 你多算点。
1: 嗯，算2块。
0: 行，我
2: 27，
0: 我算25，行不行？
1: 可以，
0: 够多的吧？打的富裕啊。
2: 嗯，
0: 我们今天的套组
2: 有几包？
0: 首先是。100多，不到200块钱。
1: 哎、
0: 嗯，知道了这个总价以后，究竟有多少袋儿呢？一。8，
1: 哎，跟那个一样了，25，还有，
0: 赠
3: 9、10，
0: 韩大厨，
2: 哇，
1: 不到20块钱，
0: 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袋，
2: 嗯，
0: 咱们这是纯肉的，咱们这一袋像他这个面能出大概3份，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
1: 嗯、
0: 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买8赠2，足足10袋，而总价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 肉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别光咱仨在这说的也开心，吃的也开心，连汤都快给人喝完了，咱也带去让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品鉴品鉴，好吧？叔叔，这个呢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红烧牛肉，帮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品质还有口感怎么样？
5: 好的，牛肉盖饭。
0: 哎，直接弄点米饭是吧？
5: 盖在微波炉，
0: 这盖饭来点汤好吃。
5: 嗯，是的，这牛肉块够大的。
0: 叔叔，您先看看这个，很少有这么大块牛肉的吧？
5: 是，对，平常很少见的。对，有牛肉味儿。您在外边买那个牛肉，有时候它那个牛肉味儿小。够烂的，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上身来了微波炉一微，用不了6分钟，吃上了，
0: 这可以吧？
5: 棒！
0: 那您准备用它做个什么好吃的？
6: 做个牛肉面吧。
0: 行，这省事儿还。
6: 对。哎，这味儿真好。
7: 哦，你们这一块可够大个的啊！
0: 一会儿尝尝味儿怎么样？
7: 嗯，好的。加点牛肉，好嘞。
0: 您觉得这味儿怎么样？
7: 哎呀，太好了，挺正宗的，自己也费劲，这多方便呀。
0: 那您是准备用它做个什么？
8: 咱们北京就是土豆炖牛肉。咱们要跟家炖呢，专门炖这个，时间的问题都达不到要求，人家是连佐料比较齐全的。2小时啊，你炖不出来，就这个。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辣，这上岁数人吃的最好。搁点土豆，搁点什么都行，粉条啊、干菜啊都可以。这个这怎么吃都能好吃。
0: 这叔叔阿姨们尝试完以后觉得啊，这没吃过感觉这么实在的红烧牛肉。
2: 没错，
0: 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这一袋它的净含量是250克，而且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50%，常温下8个月，可以开袋即食，也可以整袋的蒸煮热食是都可以的。
1: 储存很方便啊，不用占冰箱。
4: 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平姐你看啊，咱们之前品鉴，咱们自己的品鉴，专业的这个韩大厨给咱品鉴，包括叔叔阿姨们的试吃试尝，对咱这个红烧牛肉真的是赞不绝口。
2: 对，一开袋你闻那味儿特别的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说肉啊
0: 杂味儿。
1: 对，确实是
2: 特别香，
1: 处理的特别好。
2: 再一看肉块这么大，再一吃，哇，好美味啊。
1: 从它的味道啊，刚才开袋一闻就是很清香，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香料味去褶它，
0: 又有肉又有筋儿，就是虽然不塞牙软烂，但同时还有嚼头在里头，
2: 没错
0: 吧？
1: 所以说人那个工艺啊，真厉害。
0: 对，看看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红烧牛肉的制作工艺了。精选的牛肉，我觉得不叫清洗切块，叫清洗切大块。然后呢，就是蒸煮入味，纯净包装，然后一定是
1: 高温
0: 杀菌，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有更长的存放时间，方便储存。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包装沥干，装箱仓储以及出厂发货，这样才能够把这么高性价比、品质又好的红烧牛肉带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4: 点通甄 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儿。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最关键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红烧牛肉，真的是让我推荐有史以来特别惊艳的一款。就一倒出来，那每一大块真的是少见。
2: 你像我们这家里自己老炖牛肉的，觉得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好的红烧牛肉，3分钟就能吃上，比我做的还好吃，关键还那么便宜。
1: 而且我感觉它这东西非常省事儿。您看平常啊，咱们炖一大锅肉是吧？您吃不了，上顿热下顿热，它就不好吃了。这呢，这一袋正合适一顿饭。还有什么呀？上班族中午还找地儿来盒米饭，把这个
0: 往上一浇，
1: 往上
0: 一
1: 浇，哎呦！
2: 我又想说了，关键还便宜，
4: 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这价格随便吃。
0: 对呀，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呢是买八赠二，一共10的，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啊，您看看那大块又整又好吃又软烂入味的红烧牛肉，一袋只需要19块多，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爱生活每一天。

0: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1: 睡了有十年了差不多，
2: 大概得有十来年了，
3: 十四五年了吧，
4: 十四五年了。
3: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

0: 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味，
1: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啊，我这现在只，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0: 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1: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2: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十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1: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3: 没错，
1: 因为我们人这一生之中啊，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一直在床垫上度过的。
3: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欢迎欢迎，
1: 来，有请有请，
3: 请王经理。
0: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观众好。
1: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0: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啊，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的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1: 那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0: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咱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1: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3: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0: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1: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0: 对，
3: 我翻身不影响你轩轩。
0: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1: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0: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1: 5999，小6000块钱，
3: 中高端的价格，
1: 对
3: 呀，6000元啊！
0: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商场呀，这种它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1: 然后呢？
3: 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少钱能买到？
0: 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3: 就10个还抵着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0: 1米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1: 什么？1000多块钱？
3: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0: 1米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1: 还含送货上门？
0: 真的？
1: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手机
3: 拿手机抢？
1: 我也准备一下。
4: 你们俩抢什么呀？一共就10个，赶紧关注。
3: 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2: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
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2: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脊床垫，承托感好。
4: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不觉得空，
2: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4: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2: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官网要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
5: 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0: 质量肯定有保障啊，这就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
6: 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5: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

0: 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1: 其实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2: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1: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2: 啊，
1: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2: 啊，
1: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2: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1: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2: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1: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2: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0: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1: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2: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1: 我们用的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尖棉。
2: 嗯，
1: 你看看，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 B 面的吗？
2: 嗯，
1: 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2: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它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1: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
2: 嗯，
1: 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
2: 啊。
1: 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0: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6大生产工艺。一，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1: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
2: 啊，
1: 再到这儿一个个装成袋。
0: 二，热处理形成床网。
2: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1: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0: 三，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四，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五，围边，
1: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0: 六，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1: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你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
2: 啊，
1: 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
2: 啊，
1: 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2: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4点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1: 你再量一量。
2: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嗯，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0: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2: 我的妈呀！咦，
1: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2: 全掉渣子。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探秘工厂
2: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0: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脸不觉得空，
0: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释压护脊床垫，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2: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1: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 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个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的一侧呢，采用的3E的这个膜维尊，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2: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1: 对对，就是棕面。
2: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个年轻人啊，老人啊，
1: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2: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的。
0: 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室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2: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0: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0: 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室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挑选床垫的第4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2: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1: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8×2米的，一款是1.5×2米的。
4: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1: 一般通过3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2: 是能伸进去，
1: 能伸进去，
2: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3: 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2: 啊。那侧躺
1: 的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2: 那起床测试呢？
1: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3: 你省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2: 不揪着起不来。
3: 对啊，它塌了。
2: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1: 好，阿姨应该是这面的感觉偏硬了啊。
3: 还真是，
2: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3: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洗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2: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3: 对，
2: 这就是我的感受。
1: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呢，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2: 呀，半夜起床了，我要走了。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3: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2: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3: 不是很明显。
1: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2: 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1: 对。
2: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3: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
1: 对，
3: 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1: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2: 明白了，
1: 承托的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
0: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2: 我的妈呀！咦，
1: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2: 全掉渣子。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室压护脊床垫，承托感好，释放身体压力。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那些皮屑呀、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2: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8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5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
2: 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5: 就

0: 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1: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2: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3: 嗯，就是这个味儿。嗯，驴肉是真香，
4: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5: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儿。
3: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0: 嗯，口感不错，
1: 一看就是纯的，
6: 很
1: 纯的，也细腻，
6: 又软又嫩又鲜。
2: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7: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2: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纯。后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8: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2: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7: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9: 多少钱啊？
7: 猜猜。
9: 60？
10: 也就60多块钱，
9: 差不多了吧。
7: 60多，108。
9: 买几个？
7: 18块，6个呀。
9: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7: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5: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7: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不就算出来了吗？
5: 这个方法快。
7: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5: 3两的净驴肉。哇，
9: 呵，那好新鲜啊！
5: 对，
7: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5: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你看
9: 还挺顶刀。
5: 而且你看它那纹路很清晰的，
7: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5: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7: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5: 对，
7: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
9: 烧，它不是不让你卖，它
7: 或者是驴火括弧马肉。咱看看这些
5: 加起来，
9: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它那个大小。
7: 一剁吧，好多呀。
9: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3个了，还能再来啊？
7: 那就差不多4个。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9: 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7: 18块钱一个乘以4，等于这4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9: 对呀，
5: 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9: 可以呀，
7: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9: 就是的啊，
5: 还算计。
7: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2: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
7: 值不值？我就问你，
9: 太划算了。
7: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9: 没错。
7: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2: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1元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8: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2: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9: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5: 急的，你看那急的，你还
9: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
3: 吃。
4: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3: 驴肉是真香，
4: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7: 你们俩来点吗？
4: 来点尖椒，来点什么？
7: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3: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5: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9: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7: 特别过瘾。
9: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7: 好。
0: 挺喜欢的，
1: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6: 爱吃。
1: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吗，是吧？
0: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6: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0: 怕是合成肉，
1: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点，
6: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0: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6: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1: 炖的挺烂乎的，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6: 很纯的，
1: 也细腻。
7: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10: 真驴肉。
7: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5: 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二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9: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7: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啊！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9: 肯定驴肉啊，
5: 驴肉啊。
7: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9: 120斤。
7: 马肉都120斤
9: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一斤。
5: 150，
7: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哦呦
9: 呦，这是想吃就鲜，还吃不起呢。
5: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7: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9: 没错。
7: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贾姐？
9: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5: 对，
9: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啊，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7: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呢？
11: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7: 7个多月
9: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11: 一直就是为这个价格合不上，
9: 成本下不来，
5: 就是一直沟通不了啊，
11: 所以才没有上。
9: 后来为啥上了？
11: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你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
9: 保肉质，
11: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哎呦，
5: 我真的以为轩轩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是真的
7: ，
9: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11: 可以检验的，
7: 怕检验吗？就是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11: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5: 好，
7: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2: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

0: 外元，平均22.1块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1: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五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肉，
3: 手续齐全，
2: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3: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了，
2: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3: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2: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4: 那行，咱们先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啊，咱们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2: 嗯，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
4: 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的
2: 北京的三合油，
4: 对，
2: 干了啊，
5: 太好吃了，
6: 咸甜回甘、还有嚼头，
4: 还有香酥，
6: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4: 搞定了，
6: 好吃啊！
2: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0: 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
7: 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
0: 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1块一袋，
7: 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1: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那个加点色拉油，
2: 先裹点面粉，
4: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一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2: 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今儿推荐的是150克一袋，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3: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2: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3: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2: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8: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0: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1: 卡酷七色光，
12: 为梦想添砖加瓦。
9: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8: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

0: 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3: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 爱生活每一天。
4: 辣椒炒肉肯定得有，哎呦，看着就香哎！哇、哦，后面肉还在，让肚什么辣？
5: 用纸咱们展一下，看，非常的干松。这一口下去，人在北京城，这心啊，已经到了茫茫的大草原了。
0: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4: 现在我和海东老师所在的位置是在这个南沙滩附近啊，这南沙滩东路上啊。这附近有一家馆子是开了20多年，
6: 是
4: 香菜。
6: 香菜。
4: 一说起香菜，海东老师立刻想到什么菜？3、2、1。
6: 小炒肉，
4: 对，就是小炒肉啊。他们家这小炒肉还真的不错啊。
6: 过去尝尝。
4: 走。这个比我想象当中的大多了。
6: 是一个环境的也不错，哦，和一般的湘菜馆还不一样。
4: 不一样，对对，
6: 就是风格的还很时尚。
4: 就是一层，你是以那个散台为主，然后二层，你看就是它等于是多了一个夹层嘛。嗯。这一层看上去应该都是包间儿，而且看着包厢装修的都还不错。
6: 是。
4: 哎呦，这个菜单一看就是这个档次，这个规格还是可以的啊。辣椒炒肉肯定得有，哎呦，看着就香哎。哎，这个吧，这个我们导演来的时候也尝了，因为他看到一行字，辣性张扬，非湖南人甚点。哎，
6: 我就不信，就是来一
4: 尝尝，就是这个意思。那咱们就一个辣椒炒肉，一个这个。湖南人甚点，我觉得看也觉得合适，我觉得还好嘛啊。
6: 这个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太大。
4: 哇哇，有点内容。
6: 哎，是有点辣。
4: 有点内容。海东老师，海东老师，你还是累，故作镇定说，是有点辣啊。
6: 对，我跟你说这个，你看啊，这
4: 个，我的后劲儿辣，
6: 就后劲儿辣，就是你刚入嘴的那个，
4: 就觉得啊，就入嘴那一刹那觉得，
6: 尤其越到这舌头后根的时候，
4: 对对对对，
6: 辣的逐步的和递增的，
4: 对。 对，
6: 我倒觉着啊，这个牛肉
4: 没有肚那么辣，
6: 没肚那么辣，
4: 对，
6: 而且那个嚼呢很有嚼劲哈，这个它这个肉质啊，真的真的挺好的，
4: 还有点儿，还有老人边哭边说，对，肉。
6: 要肚那么辣，我可没错，真的辣，我再尝个蹄筋儿。
4: 我是被辣到了，反正。
6: 我告诉你，我是这么不能吃辣的，但是我觉得它这个主要是什么？它这个木姜子这个香气，
4: 对，
6: 和它这个咸那个里边那个汤子的鲜味儿，再加上那个，我觉得我还真能承受辣。
4: 增补牛肉喂牛肚，在那个菜单上写说非湖南人甚鲜，为什么能做到这么辣？
7: 首先我们这个训的剁辣椒，剁辣椒在锅里面用油把它爆香，爆香以后再加入我们这个恒东的一种黄贡椒。
4: 它有什么作用吗？
7: 它这个作用，第一个颜色好看，第二个可以增加我们的香度，知道吧？这个黄贡椒它是用米酒加那个盐食材泡出来的。
4: 就等于有点像泡椒。
6: 对，
7: 它是一个地域特色，
4: 所以是一个别的地儿没有的一个特产。
7: 对。还有这种就是那个比较辣的小米椒，就说这个菜为什么这么辣？我把这三种辣椒，
4: 哎呀妈，
7: 放在里面去了，
6: 这个下手有点狠。
4: 对。挺想念炒青椒的这一口那个味道的，就有时候想念家里头炒菜那口烟火气，好像就差这一口青椒。
6: 那你看哈，这个肉，这个肥的这个很香，
4: 对，
6: 瘦的还很嫩，
4: 对，
6: 而且你看那个辣椒啊，我跟你说，它是真是下功夫了，每个辣椒它是划了一个口，
4: 对，这步是为了什么呢？
6: 就是让它是煸炒的时候，让它这个辣椒的这个辣的味道。这个香气包括油脂能进入到这里面。你说要整个的，
4: 对，
6: 就光有表皮味。
4: 就是第一次觉得这个辣椒炒肉里头这个辣椒很好吃，因为而且它这个辣椒其实跟有些我们吃的那个辣椒炒肉那个辣椒还不一样，它因为它受热面积比较广，然后它这个皮儿又很薄，然后这个辣椒的肉其实也偏薄，所以它吃起来有点那个虎皮尖椒的那个口感，是吧？
6: 差不多，
4: 就是很软糯。
6: 是。
4: 就是咱家的这个小炒肉啊，之所以能风靡那么多年，您觉得您的秘诀在哪？
7: 首先跟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用的辣椒啊，是湖南的香酥港辣椒，每年就是空运过来。你看，
4: 是必须要用湖南本地的，
7: 对，肉质比较薄，不是很辣，接触的比较多，知道吧？还有我们的猪肉啊，选的是黑土猪肉。再一个，我们这个瘦肉都选的是前腿，猪的前腿部位，因为前腿它活动的关节活动地方多，就像我们一样健身一样，是吧？它的肉纤维就弄些花一些，
6: 这个是用前腿儿，活动量大。
4: 对，刨土都用前腿儿啊，就是用市面上比较好的五花肉，能炒出这个小炒肉应该有的效果吗？
7: 因为有些人可能也用非用这个五花去做，但是达不到这种效果，是吧？五花肉它这个瘦肉在肥上面，如果你煸的话煸得太干，它这个瘦肉比较柴，你不煸干，它这个肉又肥，知道吧？所以说我们肥肉跟瘦肉是分开的，我们要那个猪肉的肥肉，那个大油去炒这个辣椒的香干香煸出来，知道吧？把那个猪油的味道跟那个辣椒结合起来。如果你放五花肉的话，你不煸干，它这个肉就肥，它就不敢吃；煸干了，那个瘦在上面就会很柴，知道吧？这是一个道理。
4: 这家店呢，它的地理位置是位于朝阳区的科学园南里西街8号院儿。那虽然是一个沿街的铺面，但是其实它里头的这个面积，包括它整个的装潢都还挺讲究的。一共有16个包间，最大的包间是能容纳20个人，所以其实啊，就是在这儿办小型的聚会聚餐都是可以的。重点是他们家好吃的特别多，他们家有一个招牌菜是翻开菜单第一页就是。火红火红的招牌的剁椒鱼头，所以大家如果说喜欢吃剁椒鱼头的，可以来他们家尝试一下。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 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9: 要提起这一条龙啊，除了咱大伙

0: 馆都知道的这个麻将牌，那就得说是咱老北京的铜锅涮肉了。它呢始于啊这个清乾隆五十年，也就是1785年，到现在呢已经有240多年的历史了。据说呢他们家有四大特点，到底是什么呢？今儿啊咱一起学习学习去，走。哟，老秦，
1: 等您半天了啊！
0: 今天我们的嘉宾秦老师，
2: 您这还录着呢哈。
0: 哎，秦老师，说到一条龙，哎，您来过没有？
2: 我确实没来过这个，
0: 没来过。
2: 对，但我还真见过这个，就是上次川菜大会什么的，他们还有那个展台什么的。我到那儿认真的学习了学习，确实没吃过。
0: 这一条龙绝对咱京城老号了，200多年历史了。
2: 今儿得借您一个光，尝尝来，谢谢谢谢。
0: 要说这家餐厅呢，到现在啊，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就搬到这儿啊。而且
2: 就是前门大街那个拆迁的时候搬过来的哈。而且是一个就是国营老字号，
0: 对，清真餐厅，
2: 清真餐厅，
0: 今儿咱都得尝尝，
2: 全尝出
0: 来，来吧。咱往这儿一坐，这感觉就来了，是不是？
2: 尤其这桌子啊，这椅子一看就是一好字号的，这个
0: 复古，而且呢，正宗的这个铜锅子，
2: 对，
0: 炭火锅，
2: 炭火
0: 是不是？
2: 这个现在有炭火的地儿不多了，
0: 哎，吃这个涮肉讲究的就是这个。
2: 其实呢，电磁炉可能更容易那个，就是控制那个水温，
0: 好，
2: 但是呢，炭火呢，它是能熏出来这个味道，你感觉特别，口水一下就出来了。
0: 刚才进门之前呢，我们就说了，他们家呢有四大特点。这第一点呢，就是选料精。最早呢，据说在这个100多年前呀，人家一直用的是宁夏的滩羊
2: 啊。
0: 后来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现在呢用的都是这个内蒙的羔羊肉
2: 哦。
0: 可以稍微的检验一下哈，你看这两盘手切，用纸咱们展一下，看。非常的干松，没有任何的水分，对吧？
2: 那个纸蘸完了以后倍儿干净。
0: 这一盘呢羊后腿，这一盘呢羊上脑，都是非常嫩的这部位，是吧？
2: 赶紧下水以后抖了抖了，
0: 好了，
2: 是吧？要不然它就给粘成一坨了。
0: 其实这个水呢，倒是不用特别的，
2: 对，
0: 是吧？
2: 对，
0: 大概就是90几度。
2: 你温度，水温太高了以后，呱啦呱啦滚开，然后那肉一抽，然后那就紧了，
0: 行了，
2: 对，
0: 是吧？
2: 对，而且不用涮的太老了，
0: 没错，看看
2: 稍微断生就行，
0: 这种程度就是已经非常的粉嫩了，
2: 对
0: 是吧？断生了，
2: 先吃肥的呢，就是肥肥锅，让这个汤里边这个带有油脂，涮别的就香了。
0: 正常来说，人讲究的先来盆羊尾油，
2: 哎，
0: 是吧？把锅肥好之后，咱再涮这个肉。
2: 我觉得这个肉啊，咱不蘸料，白嘴吃几个尝尝，
0: 是吧？这一口下去，人在北京城，这心啊，已经到了茫茫的大草原了。
2: 大草原还真没有那么好吃的火锅呢。
0: 这个后腿啊，
2: 对，
0: 它带点这个小肥肉
2: 啊，
0: 我这个油脂呢非常的丰富。您还真别说，虽然这外边艳阳高照，但是咱这屋里空调很给劲儿，是吧？
2: 给力。就是你还真别说，就是这个肉好啊，就是这样。有的店你进去以后，那满屋全都是那油泥味儿、羊膻味儿，这儿没有。
0: 发现没有，咱在这儿吃这个涮肉呢，这一口下去真的是能吃出这个小时候吃涮肉的感觉。
2: 对，
0: 他们家还一大特点呢，就是佐料全。这怎么讲呢？比如他们家用的这个芝麻酱还是传统的28酱，包括可能用的这些调料啊，可能还用传统的这卤虾油，所以这个小料也非常传统的。
2: 你还记得过去咱们吃那个涮羊肉，到那个馆子里边以后，他们没有这种现成的小料，都是自己跟那儿调。但是现在呢，人家为了标准统一，然后达到人家那个要求，都是人家给调好的这酱一碗一碗上了，是吧？
0: 再有一点呢，就是他们家这个加工器，别瞧这馆子不大，但是传承了这200多年，你看见没有？
2: 你看他就没那么炫的那个摆盘，他就是老老实实的切完了以后摆这么一小盘，是吧？有的地方那个盘子挺大，然后给你铺平了，让你感觉特别多，
0: 又给您弄皮子的，是吧？又给您弄板子的，
2: 你说谁的？
0: 咱再说这，咱就不说了啊。啊，再有呢，他们家还一特点呢，就是这个主食也非常有代表性啊。
2: 对，刚才上了这个哈，
0: 芝麻烧饼，
2: 老北京的。来，咱俩一人一个，
0: 咱掰开给大伙儿展示一下啊。哎，看。 第一个层多，
2: 嗯，
0: 第二一个呢，这好的椒盐烧饼，我跟您说啊，您一口下去，如果您能碰上这盐粒儿，嘎巴一下，
2: 对，
0: 那绝对惊艳到您。因为什么呀？这盐里它都会有这花椒的香味儿，
2: 嗯。点这个菜叫主厨精选牛肉，只要你点这个牛肉，那就是不一定是什么了。
1: 哎呦，这有意思哎！
2: 对，
3: 今儿来咱不吃涮肉，虽然涮肉好吃，但是咱不吃啊。
2: 这看着也太
4: 有……之前我也没点过，
3: 鸡油都飘在上面，
4: 对对对，
3: 特别的香。
5: 葱烧海参怎么能少得了米饭呢？别的不多说了，来吧，开始吧，拌饭。
6: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7: 搜救时，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8: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点击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7: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8: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9: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呀、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
9: 哎，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10: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1: 尝尝尝尝，
10: 咱们的饮料啊，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闻闻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9: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10: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9: 还真是，
1: 真的。哎，我跟你们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 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10: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9: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10: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9: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10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1: 对，
9: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10: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呢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一箱24瓶是192元。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24瓶11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9: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
1: 啊、
9: 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1: 对，
9: 您这算下来一瓶儿它也得5块钱嘛，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10: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会的陈皮。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9: 再让点。
1: 哎，
9: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10: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1: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都对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10: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9: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1: 啊，
9: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1: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打两组，自己家里拿一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一组。
10: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
1: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立马抢两组啊。
9: 没错，
10: 但我 丑话说到前头啊，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1: 哎，
9: 大家赶紧抢！
1: 对，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就100名额，然后首卖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6: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得再来一口。
1: 嗯，
0: 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三块多，你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2: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
1: 嗯，
2: 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1: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五花八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2: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粮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呢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2: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1: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栏目专属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哦，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温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儿，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没错，这个呀不光是一款饮品，更是日常的刚需好物。不管是自己在家喝呢，还是说送给亲朋好友。

0: 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1: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2: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沉积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保健堂的粉皮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我今天只需要5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还特好吃。
1: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5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韧爽滑的粉皮啊好不好。
3: 这就是水晶粉皮。看着很不错。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1: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3: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特舒坦。
1: 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2: 好吃吧？我们沉积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啊，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沉积山药可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贡品，专供皇室贵族食用的山药。它的支链淀粉呀、占比高达78.6%，远高于普通山药的50%到60%。里面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黏蛋白、粗蛋白、粗纤维、皂苷，就这些天然营养是制作粉皮粉条的最佳原料。面甜香绵爽就是它的特点。
1: 沉积山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配料啊是不是安全？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啊这些？
2: 这么好的粉。放那些东西不是糟蹋了吗？我保证啊，零添加，不添加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食用胶，色素明矾，它就4样配料。您看这都写着呢，铁棍山药淀粉盐饮用水，没了吧，特别干净。
3: 真是，这下就放心了。那你说它这个形状是怎么做的呀？
2: 对呀、它是古法工艺，需要手工双重打浆，经过自然风干晾晒就成了这样。它是干的，方便常温保存，不用放在冰箱，保质期长着呢。吃法还特多，凉拌清爽解腻，热炒软糯入味，涮锅弹牙筋道，酸甜咸辣怎么吃都好吃。
3: 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
1: 哎，
3: 这个还存得住
1: 啊、
3: 快说说怎么卖，我多买点。
2: 咱们这一袋山药水晶粉皮泡出来就是这么一大盆儿。
1: 哎，
2: 在外头怎么也得15-16块钱吧？
3: 得这个价。我就在那个小摊
1: 上
3: 买的那个普通淀粉的那个
1: 啊，
3: 也得10块8块的呢。
2: 您算说着了，阿姨，您平常肯定没少买。
3: 是，
2: 我今天呢给您多来点，以后啊您也不用在外头买了，直接在家做就行。我直接给大伙儿批发价。

0: 不要15块，不要10块，8块我都不给你们提，
1: 8块都不提行。
0: 那要不6块、5块、4块，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越低越好。
2: 您等等，您这怎么跟坐滑梯似的，怎么就下去了呢？怎么还5块4块一袋？我要不拦着您，您这就得3块钱一袋了。那不行啊，您听我的优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8袋，合着每袋才5块多，这多实在了。
1: 不是，这个3块多钱一袋吧，这是我想的，这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
0: 但是您这5块多一袋啊，其实这价格也挺实在的了。
2: 这一袋啊，全家人吃一顿，老两口吃2顿都没问题，才5块多，多实在了呀。
1: 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再多要点啊，而且您这粉皮啊肯定会卖得好卖得火，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再添把柴火，让您这火烧得更旺点。
2: 哇，还添把柴火，火烧旺点啊。
3: 对，把你这凉皮的热度啊再烧得旺点，
1: 哎，
3: 多加点，多给几袋。
2: 行，那既然两位都开口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亏本冲口碑。今天下单的朋友，我每人再多送2袋。
3: 太够意思了，这粉皮啊口感好，营养足，还长得俊，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拿得出手。现在送完这2袋啊，一共是20袋了
1: 啊。4块多一袋，
3: 对，合起来4块多钱一袋。
1: 可是我觉得4块多一袋还不够旺啊，我想再烧上一把火啊。阿姨，要不这样，咱俩就主动帮着王总多宣传宣传，
3: 行，
1: 发发什么朋友圈，见了朋友就推荐，让大伙都知道啊，粉皮王的铁棍山药粉皮，好不好？
3: 行，咱这就干。
1: 您看啊，我这么卖力气，您是不是再多送上2袋啊？
2: 对吧？
1: 行，二位这么捧我，还这么卖力气，那我今天再多送大家2袋啊！
0: 哎，你别着急，我没说明白呢，
1: 我说的是一人多送2袋，是吧？你
3: 一人多送2袋。
2: 你这给我妈坑了，这再多送2袋不就4袋了吗？
0: 对呀、
2: 我真送不起了呀。
1: 这样你别着急，咱就来100个名额啊，而且啊只要你送的啊，我们栏目组就再添上1袋，我们就是为了凑25袋啊，不到100块钱。
3: 对，
1: 这样就实现我心里所想了的3块多钱一袋了。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说啊，这价格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2: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
3: 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
1: 哎，
3: 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到3块多钱一袋了，还给您了补贴，这可没有几回。
2: 行，人家给脸咱得接着呀，就25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呀，
3: 太好了，
2: 谢谢王总，
3: 谢谢王总，真没想到能砍到3块多钱一袋。
2: 不过啊，就100个名额，大伙赶紧抢
1: 啊，
2: 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原价，这样行吗？
3: 行，
1: 多了我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开始抢购。
4: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下单吧。

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
1: 啊，
0: 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儿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儿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儿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性价比也太高了。
1: 大伙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心里肯定美。
2: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吆，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这大伙心里肯定也不适应，
1: 该骂我了。您啊就尽管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值。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刚需，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2: 借您吉言了，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0: 这个呀也推动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2: 对
0: 手特别痒，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1: 对，
0: 粗粗拉拉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啊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1: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0: 对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溜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倒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最关键从头到尾啊，您不用切一刀，您也不用撕，您也不用掰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办好了，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都是好东西，还没有添加剂能做到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2: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份我跟你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1: 这个便宜啊！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速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眼瞅着节目还有一

0: 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1: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使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身边的两位呢，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欢迎。
1: 好。
0: 中间这位呢，是我们的辽宁国深渔业集团的徐晨浩，徐总，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徐晨浩。现在是吃海参的最佳季节，欢迎参与国深渔业集团一年一度的优惠时刻——大连海参进补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参界的豪华产品——干海参。
3: 就这干海参呀，超市里总见到，可贵了，
0: 是，
3: 就这么一小盒的，卖2000多呢，还都锁在柜子里，摸都摸不着。
0: 没错，
2: 没那么神秘。二位放心啊，只要你想吃点黄海参，就差在价格上的话，今天我让大家人人都吃得起。
0: 哎呦，徐总啊，我告诉你啊，但凡来我们栏目组的厂家啊，说有优惠活动的，那基本上都是哭着出去的啊。你看，不愧是大厂啊，有魄力啊。那赶快来介绍一下。
2: 有人说了，这么一小袋海参它好在哪儿？哎，
0: 好在哪儿啊？这是我看看。哎
2: 呦，来，二位请看盘里这个怎么样？
0: 真不错啊，这是正宗的辽刺参啊！你看啊，都顶尖带刺儿的呀。
2: 他们啊是一样的，它泡发好后就是它，这是我提前泡好的。
0: 哇，没错，
2: 你看啊，我这杯子里就是这么好，顶级辽参，这是顶尖带刺儿。二位尝尝啊，这跟你们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
0: 好嘞，赶快尝尝。怎么样，阿姨？
2: 对吧，
3: 这么好吃的海参我还真是第一次吃的，这鲜味儿啊真是享受。
0: 哎，这海参啊口感特别鲜，有弹性有嚼劲儿，这海参啊真不错。
2: 这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特级海参。咱们对比一下这颗三颗星星的高级即食海参，同样是海参，看出来状态不一样了吧？
0: 没错。
2: 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干海参是这颗海参营养价值的15倍，
3: 一根顶15根。
2: 对，一般便宜的海参用的是3到4年的小海参，而我们的干海参用的是7年以上强壮的大海参，差这3年啊，营养价值天差地别。
0: 哦，等于说他俩现在差3年，
2: 3年时间差别就太大了。海参是一种既娇贵又坚强的生物，它娇贵就娇贵在这温度要是太高或者太低了，它在海里就会化掉，那就没了，所以必须保持海里的温度，这只能靠大自然的给予，不能靠人工干预。
0: 是，
2: 越大的海参，年份越高的海参，存活下来也就越难。所以自古以来，辽宁大连这块海域就是天然的优质海参聚集地。医书上就有海参产辽海者良，有刺者名刺参，无刺者为光参的认识。
0: 哎，那为什么说它又坚强呢？
2: 不坚强它就活不到7年以上。海参体内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可以自身修复，包括肌肉细胞、神经细胞和消化细胞等。当海参身体受到损伤时，这些再生细胞会重新的一个分裂再组合，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让身体再生重生。要是把活的海参切成2段，分别投放到海里，再过3到5个月，它们又会各自长成一个完整的海参。这就是海参的坚强与神奇。
0: 天哪，这么神奇，就是断成2节都可以再生啊。
2: 即使是这样，完完整整的活7年以上也非常的不容易。这需要的是7年的风调雨顺，别有大风大浪，温度必有大起大落，否则啊您就吃不到它了。哇，
3: 太难得了。
0: 是啊，
3: 所以这干海参呀都是精品是吧？
2: 干海参是用特别完美的方式来保留海参的原始营养，因此啊它营养价值比即食海参高10多倍。以往干海参啊泡发非常困难，现在我们做到了泡发简单。这个专用的泡发杯，你就像我这样装满热水，把干海参放进去，10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了。哎，
0: 这倒是挺方便的啊，相当于头一天晚上泡，第二天早上正好就吃上了，营养价值也非常高，而且啊我觉得它一周啊吃上一次也够了。
2: 没错，
3: 我觉得这个高级享受啊适合老年人，还可以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一周吃一次还特别方便。
0: 是，
3: 徐总快给我们说说价吧，合适我就买点。
0: 没错，
2: 这一盒啊7年的特级干海参市场价格2560元，今天给大家优惠，买一盒再送一盒一模一样的，这个原价要5120元了，到手2盒，今天只要2560元，5折优惠。
0: 干海参的价格高我们也知道，但是呢你今天一直说有大优惠，结果呢给我们报一个这么高的价格， 太不够朋友了啊，
2: 这还高。二位参加过海参专卖的活动，看看这特级干海参多少钱。这真不贵啊。
3: 海参专卖活动啊，我还真去过。也不便宜，现场很多人呀、都是不买的。
0: 对，
3: 即便就是有买的吧，也是冲动消费。
2: 没错，
3: 这回家呀还后悔。
0: 没错。
3: 您这干海参呀确实挺好的，我承认，就是价钱不好。
0: 哎，高了。
2: 这个价格可是批发价，您到市场上随便比。
0: 哎，不行不行不行啊，这么着吧，我呀、说一个朋友价，你看行不行？
2: 朋友价可以，得靠谱啊。咱们吃海参本来就吃的不是便宜，是营养。
0: 朋友价啊，那这样我说一个价格啊，在你刚才五折的基础上，哎，咱们再打一个五折，相当于啊，以不到1300块钱两盒，我觉得啊，这个价格差不多。
2: 这价格你买半盒差不多啊。这不到1300，到手两盒，那经销商都能直接来节目组进货了。您说这价，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0: 哎，我知道啊，这个价格呢可能是有点不太合理啊，而且经销商啊也不能让他们来我们这儿进货。
2: 是，
0: 刚才你说了，人人吃得起，我认为啊，一个月200多块钱，这半年呢就不到1300块钱，你看这人人也吃得起了，你的承诺啊咱也兑现了，咱们啊就给大家50个名额，给大家一个到哪儿都买不到的优惠价格，您看，拿出咱们国神集团的实力宣传一波。您这是大厂，对不对？也不差这点钱。
2: 50个名额啊！
0: 哎，
2: 那这买到的真是赚大了。这5000多的海参卖1000多，
0: 是。
2: 那这50个名额必须得是真实的观众。
0: 好，
2: 收货地址必须在居民区，而且每个家庭只能限购1组。这个我们后期要核实的。
0: 没问题啊。哎，我看这保温杯也不错啊，阿姨。这泡发专用是吧？
3: 是。
0: 哎，这样你把这保温杯啊也送一个。
2: 这又打进去100多块钱。行吧，咱们优惠到底。
0: 哎呦，太棒了！哎呀，太好了，阿姨。
3: 好了。
0: 哎呦，今天价格啊真的太划算。算了啊，而且呢，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海参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正宗的大连海参肉质丰满，没有异味，身体呈圆筒状，背部隆起，腹部扁平，外表光滑。由于这里的丰富藻类、贝壳等纯天然食物，海参在海底寻找食物，自然的生长，各种精华在体内长期累积，身体肥大，体力健壮，生命力顽强，体内营养非常丰富，颜色多为棕褐色或者棕黑色。
1: 我保证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四参，这每一根都是精选的7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是我们大连国参与

0: 业集团特供栏目的优质精品。大家请看啊，无论是泡发好的状态还是干的状态，它表面都有非常明显的刺儿，刺儿特别尖，这就是正宗的辽四参。而且我跟大家保证啊，这些都是野生海参，可不是饲料海参。干参之所以被高端人士认可，就是因为它与一般的海参在营养价值上有天差地别的不同。如果您以前没吃过干海参，我建议您尝试一下，每周一到两根，这个组合能吃半年，花钱不多就能体验到不一样的享受。
1: 这海参呀，能常温保存，
2: 是
1: 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我挺喜欢的，在家里备着点，随时都可以吃，有备无患。
0: 高级的营养品是家庭常备，尤其是老年人，在这个季节一定要通过使用优质海参来补充营养。我们这种干海参，它完美的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价值，无论您想吃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海参皂苷，它的精华，由于使用了最新的低温烘干技术，它的营养价值得以完美的保存下来。这海参啊，老人应该吃，上班族应该吃，每周一到两根，给您的体验肯定不一样。我建议有条件的老人要坚持吃海参。海参里面特有的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精氨酸等营养成分，太适合老人了。
2: 您啊，要是能保持这个优惠的话，我们都可以天天吃啊。
0: 哎，别，这可绝对做不到啊，还请大家多多担待。
2: 哎呦，你看看啊，我们开玩笑呢，该把你吓的啊。但是呢，机会不多，名额是非常有限，而且啊，买两盒还送您一个保温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的食用方法多样，可以制作成各种美味佳肴，如佛跳墙、葱烧海参、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凉拌海参等。目前市场上可选的海参品牌非常多，想要吃海参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选择。国参集团的海参产自国家一类清洁海域，海参出海后要经过多道处理环节，锁住营养与口感。越是高级的海参，越需要精湛的处理技术，进行浓缩处理后的干海参，做到便于储存，保证营养不流失。好了，那么接下来啊，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二位也看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啊。七年参龄的高营养的辽参啊，吃一根啊顶一般海参好几根的营养。由于呢保留了大量的营养成分，哎，不用每天吃一根，每周啊一到两根就可以了。那么口感呢也更好，味道呢也更加的鲜美。其实无论啊是直接吃，或者是做成小米辽参啊，或者是什么海参汤啊，都可以。并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的地儿，家中常备。怎么样，徐总，我总结的对吧？
1: 太对了。
2: 还有啊，价格划算，人人吃得起。
3: 这个价格可不能保证，市场上可没有这个价格啊，仅限本次海参进补节特别活动。我代表大连国参渔业集团郑重承诺，第一，参龄足，保证是七年以上大连足龄野生海参，保证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好海参。第二，质量好，保证新鲜打捞人工精选的高质量海参，品质高于专卖店卖场同款产品。第三，工艺先进，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催化剂，原汁原味浓缩的精品，营养不流失。四，质量完善，国家权威机构出具检测报告，根根浓素源全程有监督，杜绝不健康食品吃到肚子里，放心。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国参集团出品优质的辽宁大连海参，食用方便，吃法多样，适合全家人来食用，尤其是老年人还有商务人士。平时啊咱们

上班忙都应该多吃点海参，每周吃一根能吃半年，既不费劲儿又补充营养，送礼啊还特别有面子，拿得出手。名额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一位呢是来自于大连的陈总，他呢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大连的精致海鲜小菜，就是我手中这个香炉海带块。
1: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大连的优质海带小菜啊介绍给大家。我们这款炉海带块啊当下酒菜下饭菜都不错，北京的海带啊卖得太贵了，咱们今天没有中间商，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咱们把这个福利给大家送到家。
0: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简直是、哎、
0: 真的啊！其实啊，我们啊就喜欢这种大优惠，是不是？
2: 是，没错的。
0: 哎，这福利不够啊，我们可不答应。
1: 福利肯定是够的，咱二位是不是得先看看产品怎么样啊？
0: 好，来尝尝，快尝尝，
2: 尝尝。
0: 这海带还挺好吃的啊，哎，吃到嘴里啊有一种这个清甜咸香的口感，而且啊非常软嫩，一点都不腥，特好吃。哎，
2: 洗得特别干净，
0: 是
2: 肉还挺厚实的，嗯，一点沙子都没有，
0: 是，
2: 而且啊咸香味儿还十足，好嚼。哎，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0: 哎，我看啊这早餐当咸菜挺好。哎，炒菜也能用啊，这家里常备啊，应该
2: 这海带啊不吃可以，嗯，专家不是说了吗，嗯，海带啊属于海藻类食物，嗯，而且北京啊属于那个内陆，嗯，像什么那个平时啊海产品啊你说涉及的都不够，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得多补充一些。
0: 没错，
1: 海带营养丰富嘛，尤其是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野生海带啊，我们这个海带呢肉质肥厚，口感清脆，营养价值特别高，很多啊来到大连旅游的朋友们品尝过我们这个海带以后啊都一大包一大包的买，把这种特产美味啊带回家。
2: 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姐姐呀就去大连就带回来这种卤海带，嗯，那我们啊去他们家吃饭还吃了呢，
0: 是吧？
2: 当时说哎呦这种卤海带咋这么好吃啊，北京啊可没有这味道，嗯，
1: 这种咸香口的这种卤味啊北方人肯定是爱吃的。您看这一块一块的啊，这都是海带的精品部位啊，像这种根茎啊叶子啊都给它去掉了，嗯，您记住了啊，只有这种块的部位啊叫精品海带，那种连着根茎叶片带着沙子一起卖给您的，牙碜不说也不好吃，那个就是便宜货不上档次，
2: 那可不能吃，嗯，那又牙碜吧，还嚼起来吧有一种那个嚼辣的那种感觉，我就喜欢这种口口带肉肥厚的感觉。
0: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海带啊有一种浓郁的海鲜的清甜感，哎，这口感啊和别的海带还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怎么着。
2: 我也有同感，
0: 是吧？
1: 嗯，这个呢就是野生海带的特质，没腥味，海鲜的这个甜味啊就很突出，再搭配上我们传统的28味香料组成的秘制配方啊，嗯，然后让海带浸满了这个卤汁，形成这种独特的口感，嗯，您配着馒头啊米饭呀，嗯，当成小咸菜下酒菜，或者是空口当小零食啊，嗯，包您多吃几碗饭。
0: 哎，没错啊，我看了这每一袋啊，嗯，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2: 是，
0: 哎，就这么撕开倒出来，哎，您看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一盘菜啊，挺方便的，
2: 哦，对，
1: 海带啊是一种营养全面又好吃的食材，嗯，就像这样封存啊能合理的保持它这个营养素，嗯，能常温保存又避免二次污染，嗯，大家每次吃一袋啊长期存放也能保住它这个鲜香味。
2: 上次啊我姐姐就买少了，哎，大家都不够吃，嗯，这回啊我得多买点，哎，给我那个亲戚朋友都给送点，
0: 哎，就是啊陈总快说说价格吧，刚才说了啊大优惠，这您可不能食言啊。
1: 行，平时我们卖的也不贵啊，嗯，你就2.5元一袋，今天这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做宣传嘛，嗯，给一个福利价怎么样？
0: 行，
1: 来，
2: 行，
1: 不到100元，整整50袋。
0: 哎呦50袋啊，哎陈总啊刚才说了啊大优惠大优惠，您这个一下一袋降5毛不行啊。
1: 别急啊还有呢，嗯，今天下单的朋友们啊我再加10袋，总共60袋，这够优惠了吧，啊，
2: 再多给点吧，这60袋肯定不够，嗯，我这还想送人呢。
1: 阿姨您姐姐也在大连买过对吧，您知道多少钱一袋吗？
2: 哎，当时好像跟我说是几元一袋，嗯，哎呀我还真没太记住。
1: 就是啊这个海带啊在我们大连本地就是2.5元一袋，没什么优惠，大家也抢着买呢，嗯，这次啊我们应邀来北京销售啊才合1.多元一袋， 而且啊还送到家门口，这咋还没让二位满意啊？不瞒你们说啊，我今天早上特意去了北京有名的早餐店，人家就这么一小盘啊，7块钱。我这一盘还没我这好吃呢，我这一盘才合1块多，人家这7块钱，我这都相当于打2折了，还不够朋友啊？
0: 哎，陈总啊，您看啊，您今天啊不是到电视台来了吗？能和平时一样吗？对不对？而且啊，这不是也宣传您的产品来了吗？咱们今天啊是给观众送福利的活动，您看您这一下交了多少的朋友啊，不得多送点啊？
1: 我就说嘛，肯定不白来，您这邀请函里啊都带着刀呢。要不您说吧，这福利怎么送？
0: 哎，阿姨说，
2: 看我的面子，再加十袋。
0: 哎，这我也得有面子呀，看我面子啊，咱再多加十袋。
1: 您二位这加起来再送20袋。你看这不到100块钱，哎呦，整整80袋，我都端不动了。我这亏的也太多了吧？
0: 哎，考虑考虑。
1: 让我想想啊。
2: 别想了，
0: 就是，哎呀，
2: 我都想马上吃到嘴里了。哎呀，
0: 赶紧同意吧。
2: 是啊，
1: 那要不这样，免费给我做一次广告，我就给这现场的100位观众再加送这20袋，就当是给栏目组的广告费了。
0: 哎，行，不用您提啊，我都帮您说了，大连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罐啊，就是好吃。
1: 行嘞，谢谢您啊，这我也好交代了。这个钱我认亏了。
0: 哎呦，太
1: 好
0: 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哎，阿姨，我这咱这一句话值好几千块钱呢，
2: 是
0: 不是？今天这福利啊可大了啊，只有前100组的名额，我相信啊这几分钟一下就抢没了。今天呢给大家80袋，还不到100块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块啊都特别厚实啊，嚼在嘴里不是那种薄薄的，
1: 对，
0: 这个特别厚实，特别软嫩啊。
2: 它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都加的海带丝儿，嗯，就这个价位买这种品质的太划算了。
0: 今天这个海带小菜啊，作为小咸菜啊、下饭菜呀、下酒菜呀，都非常合适啊。嗯，您看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刚才看到了这么一大堆，嘿呦，今天啊买到就是赚到喽，
3: 可不是嘛。嗯，我订了2组，哦，这价钱呀太划算了。嗯，而且这一袋才1块出点头，嗯，而且啊能放得住，慢慢吃，以后啊买不着了。哎，
2: 就是啊，我们这个海带啊可不是那种什么都带着的海带丝，您要是今天这个价买这种，肯定是太划算了。
0: 这海带丝啊是便宜，要不北京市场上这海带啊卖得贵呢。我觉得今儿啊，阿姨，陈总啊亏大了。
3: 是啊。哎，
0: 不过陈总没关系啊，我给您啊再补偿一回，我再说一次好不好。来看啊，大连的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就是好吃。
2: 哎呦，谢谢您了，这就舒服多了，瞬间觉得今天这钱亏得值了，让电视台啊帮我做了2遍广告。
0: 哎，就是嘛，以后啊想多宣传就要多上我们的节目，
2: 一次亏好几千，这真的有点上不起。大家如果想吃的话，以后在市场上见到了多多买，支持一下我们。
3: 那您这价格可就贵了，你们赚到钱了，那我们可不高兴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海带啊，我建议啊中老年还是得多吃点。嗯，专家不是说了吗，我们内陆地区的人啊海产品就应该多吃点，像海带啊就是好的选择。
2: 其实海带里啊还有甘露醇、褐藻多糖、植物性蛋白质、氨基酸，还有水溶性的营养。哎，水溶性的营养大家都知道吧，鲍鱼、对虾、扇贝、梭子蟹，这些都是。海带啊这个吃的成本低，而且呢也不像一般海鲜那样生猛，可以天天吃，营养还不差，这个啊就是海带的精华。
0: 没错啊，您看我加随便加一块啊，这每一块啊都厚实的像什么小肉墩一样啊。所以啊，爱吃海带的朋友，想吃海带的朋友啊，今天这好机会啊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不占地方也不会串味儿，买回来啊送亲朋好友几袋啊也是有说头，空口吃配米饭下酒吃啊都非常的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美食推荐时间来了。您看啊，我们给您总结的这款海带的几种吃法啊，凉拌吃法，哎，您啊回到家里边，除了直接吃以外啊，还可以加一些青菜来进行凉拌，这卤味啊足够，您就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热炒吃法，您配上五花肉，哎，将五花肉啊煸出油，然后呢让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香，卤香浓郁，肉片嫩滑，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的汤汁，哎呦，吃起来啊比这肉都好吃。还有呢是煲汤吃法，这开袋之后啊和排骨一起炖，哎呦那鲜味啊，连喝几碗汤啊都不够。
1: 咱们这个卤海带块啊就是当零食吃都没有问题啊，你平时不想做饭了，你开一袋就是凉菜。咱们这个卤汁呢是黄金配比，我再教大家一招啊，就是卤海带豆腐汤。买块豆腐啊，咱切成块扔锅里，然后呢跟着咱这个海带啊一起煮上5分钟、最后呢咱们再来点葱花，来点香油，哇，那个小鲜味儿真的是营养又解馋，哇，真的太香了！
0: 哎呦，赶快吧，尝尝啊，关火关火，尝尝啊，
2: 特鲜那种感觉哈，是不是？你看那豆腐多嫩呢，
0: 哇，好喝。
1: 这个啊就叫精品海带，你看它这一块一块的，
0: 哎，这汤都已经是海带的颜色了啊，
2: 都已经煮进去了，把精华都煮到汤里去了，你就喝这汤特有营养。
0: 哎呦，这海带都煮软了，特好吃，特香啊，
2: 像你煮这么软的海带，我们老年人都能吃。
0: 对，轻轻一抿就碎了。
2: 对对对，
1: 这个、大人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2: 是，
0: 好吃好吃。
2: 平时我们上超市里买那个海带丝，还2块多钱一袋呢。
0: 是，
2: 你看看今天这么厚实的海带块，才1块钱多一点儿，多实惠呀！
0: 没错啊，您要上市场上去买现成那卤海带块啊，就这么一小包装，哎，还6-7块钱呢，而且这量啊还没今天这一袋多呢。您看今天啊，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干净又卫生。出门呢，咱们揣几袋啊当零食，或者买来送给亲朋好友啊都合适。哎，福利的价格啊，最后1分钟，福利价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赶紧把这实惠抱回家吧。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4: 即将开战，
3: 更火辣的生活，
5: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6: 是不是？
3: 更带劲儿的玩法，
7: 哎呀，我就差一
3: 好，更滚烫的乡土，
8: 糖个装的西瓜，
3: 更垂涎的比拼，
9: 花香豆香飘万家，
10: 太好吃了！
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0。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阿龙，有没有发现啊，这最近北京的雨啊就跟约好了一样啊，真是一场接着一场。我看预报呢，这周依然是这个雷雨连连看的一个模式，如果这时候出门不再伞的话，我觉得就真的没底了。
1: 所以老话说嘛，六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呢。这雨下的勤，大伙儿关心的不光是带雨伞的问题了，遇到强对流天气应该怎么躲，路面积水看不清楚深浅，里边藏着什么危险，开车涉水应该怎么逃生，这些呢都是保命的学问啊。今天那咱们就跟着记者去公共安全体验馆，去沉浸式学习一下如何避险，也来一起呢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到底是什么走向。
2: 我出来的时候下得很大，淋得我身上都湿了，
3: 三五分钟就像那暴风雨那样急，就一阵就完事儿了。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东三环国贸附近的恒河西路，那在今天早上8:30左右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刚刚进行了一场短时的降雨的经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条小路上呢，目前还有一些积水，那尤其是当车辆从这个路面上行驶而过的时候，能够看到会溅起非常明显的水花。我看您是在扫水是吧？
3: 对，我扫地沟里。昨晚不下雨，早上来上班这都有积水，完了我都扫得差不多了，完了又下了。
5: 昨天晚上的时候应该是11点多快12点吧，我其实有一个小时没睡着，就是因为那个雷声实在是太大了。
4: 那从昨天的19点开始啊，北京市就迎来了一场降雨。那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统计，从昨天晚上的19点到今天早上的6点，全市平均下了9.8毫米的降水，但是顺义的赵全营一站就下了64.2毫米。那最大的雨强呢，是出现在了延庆的千家店规划木景区，凌晨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就泼下来了45.6毫米。那像朝阳、通州、平谷等局地还刮起了6级以上的阵风。不过要说这天啊，确实是非常的有反差感。刚才还是一阵疾风骤雨，那到这会儿啊，太阳就已经出来了。而且走在户外的时候，由于阳光直射在身上，还感觉这个气温有点高。
6: 夏天就是这样的吧，因为就是一会儿下一会儿晴。
5: 六月的天吧，就是那个什么小孩的脸说变就变了。今天有点热，但是又很潮，因为可能是下雨嘛。
4: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今天白天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是2-3级，而夜间呢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局地的阵风可达7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进入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雨天出行有哪些安全隐患，我们又该如何实险避险呢？记者来到北京公共安全体验馆的暴风雨小屋，了解短时强降雨后的出行常识。
7: 这个呢就是我们模拟的狂风暴雨之后的一个情形，您可以找一找您觉得哪个地方最危险，还有像我们脚下的这个井盖啊，地下管道嘛，不可能是全部都是平着的嘛，它也是有高的有低的。如果说低处它已经满了，它高处还在不断施压的话呢，有可能这个井盖就会被喷走了，冲走了。如果说这个井盖处这个地方它属于是一个低洼路段，水又比较多，我们看不到底下有没有井盖，对吧？有可能从这走的时候就掉到井盖里边去。如果说人掉到这个积水的井盖里边的话，它的生还几率几乎为零啊，它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我们呢可以用一些木棍啊在前面探探路啊，避免掉到井盖下边去。
4: 除此之外，雨后出行还有一处路面要格外小心。
7: 我们现在脚底下踩的路面一般都是像沥青的、柏油的，或者像一些石灰路面，对吧？但是我们这个路面下面还是一个普通的泥土沙石，如果说下雨下的比较多，引起地下水流动，有可能会把下面沙石给它冲刷掉啊。假如我们从这走的时候，或者说有车经过的时候，就会发生坍塌，这也是比较危险的。
4: 所以当观察到地面出现环状、放射状、平行交错状裂缝，或者地面出现下凹不明原因积水时，需要小心避让。同时雨天行驶也应该避开高风险区域，尽量绕行积水严重的立交桥洞等低洼路面，切勿盲目涉水。
8: 那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啊，未来一段时间也进入到了多雨的时段。
4: 受低涡天气系统影响，今天傍晚至夜间有雷阵雨天气。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相对明显，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短时大风或冰雹。请大家晚高峰出行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本周雷雨依旧 就频繁登场，并且呈现分散性、局地性的特点，气温波动，空气湿度大，体感较为闷热，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1摄氏度至25摄氏度。出行记得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
0: 今天啊，咱们要说的这一起纠纷是和立体车库有关系。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事故现场的图片。张女士推开车门正准备下车的时候，身旁车位的这个托盘突然之间就挂住她的车的左前门，并持续抬升，导致车辆侧斜了。
1: 哎，当时呢，张女士还坐在车里边，别提多吓人了。可好端端的立体车位怎么会突然发生这种事情呢？
0: 这样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立体车库呢，它类似于上下铺或者是多层的楼房，它能够大幅度的提升空间的利用率。那么为了解决高层车位上下的问题，车库内呢是设有一个操作台，输入指令之后，最底层的车位是可以横向平移，而上层的车位呢是可以通过升降来移位。而就在事发的时候，张女士正准备下车，结果呢赶上李女士操作升起相邻的车位，就这样张女士的车的左前门就被挂住了。
1: 那万幸的是啊，有惊无险，这人没受伤。事故发生之后呢，张女士找到一家 4S 店把这车门给修了。
0: 都说啊，这冤有头债有主，张女士认为立体车库呢把我的车给夹坏了，总得把修车的钱给我赔了吧。但是呢后续也压根没人管了，无奈之下张女士就把李女士

0: 跟物业公司一同告到了昌平法院。案件审理期间，法官组织三方到事发现场进行了勘查。
1: 停完车之后呢，我就开车门正常下车。之所以我的车门会被卡住，我刚开车门马上抬脚要下车的时候，我旁边那个车就被升上去了。那你可以参考这个，先打开，它一定大概会到这个位置。然后我正要抬脚下，在这个过程中突然这个
2: 发现它升，
1: 就把脚收回来，赶快试图要收一下门，但是根本不可能来得及。
2: 那个车当时顶起来会有个倾斜的脚是吗？
1: 它逐渐倾斜。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我的这个驾驶室的一个车门几乎完全都报废了。
0: 张女士说，事发当天她停好车打开车门准备下车时，李女士突然按向了立体车库的操作台，升起了她旁边车尾的托盘，一瞬间她的车门被托起来给挤坏了。
2: 您是什么时候发现她打开车门了出现问题了？可是在这个过程
1: 中我听着有人在喊，
2: 听见了，
1: 我正想要上车嘛，我准备到车位，然后我就听着喊，我就往前跑了几步，跑了几步我一想不对，我又返回来，我就按着取消，彻底挤碎了卡那儿了，并不是因为他发现问题停了，所以从始至终他就没有采取过什么措施，所有的玻璃碴全部都弄我身上，穿着短袖
2: 了。
0: 原告张女士和被告林女士是住在一个小区的邻居，两人都在小区的立体车库停车，车位恰巧相邻。
3: 在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事故的车位呢，也是原告的这个车辆呢，它停在是101，然后被告的这个车辆呢，就是它的旁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立体停车库的是302，是在三层。
0: 张女士的车位在第一层，林女士的车位在隔壁第三层。事发当天，林女士下方的那个第二层车位在底部。按照操作流程，她需要把这个托盘拉到第二层，平移挪开，在空出车位后，才能把自己三层的车位降到地面停车。可是林女士在升起底部托盘时，正赶上张女士开车门，事故就这样发生了。说起这件事儿，林女士觉得自己挺委屈的。
2: 您观察这两边有车吗？
1: 两边车都有。
2: 都有，有人吗？
1: 都是熄着灯了，没有。
3: 我们可以看到呢，是那边的操控台，距离这个事故车辆呢，大概是有一个10米的一个距离。那被告刚才跟我们说到，他当时是没有看到这个原告这个车灯呢是开着的，而且他也没有注意到里边有人。
4: 像我的当事人所说，当时是就是黑灯的状态，在这儿。
5: 如果操作这个监控台的话，其实这个位置看。这个车里是黑的，完全看不到的。
0: 但是张女士这边则不认可，表示她的车辆一直开着灯呢。双方对事实真相和责任归属争执不下，于是张女士将李女士连同立体车库的管理单位小区物业公司一起告到了昌平法院，索赔车辆维修的损失费34000多元。
1: 被告一呢，他没有观察就直接启动的这个立体库的托盘的操纵的这个设备，然后其次呢，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如果他及时停下来的话，我的车只不过把车门被升上去了，还是有机会降下来，不至于整个被挤压完全变形到彻底报废，然后产生了这么高的这个维修费。然后被告二的呢，是作为这个物业公司作为一个设备的一个管理者，做立体停车库也没有监控，也没有任何人员的管理，对这个操作的设备来讲是放由这个业主自行操作，所以我认为这个立体库的管理也是有问题的。我认为整个有关的费用应该由被告一和二来承担。
0: 但是被告林女士这边指出，原告张女士开着车早她5分钟进入车库，之后被告林女士开车从张女士车辆前经过来到操作台，原告张女士应该注意到了，
6: 但凡是往前过是不是看看是不是边上车，而且这车经常停在边上，她不知道那是旁边车吗？
2: 您知道
1: 我知道有一个车开过去对，但是这个车它是302还是几几几的我并不知道，
2: 是不是操作你这片的你也不清楚是吧？
1: 对，因为经常有车在走动，因为那是唯一的一个镜头。
7: 您认为这个观察是双向的，停车的人要观察，下车的人也要观察。
1: 对，
7: 换上谁观察到有问题，有人在操作，都要跟对方打个招呼。
8: 所以呢，他自己也应当承担一部分的责任，这是关于原告的问题。关于物业公司的话呢，我们认为他没有履行这个安全保障义务，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立体停车位的区域呢，没有设置任何的监控，而且呢，也没有管理人员。

0: 在车辆驶入时进行提醒或引导，存在重大的管理过失，导致呢这个事故发生以后没有办法查明事故发生时的真实情形。
1: 我方已经尽到。

0: 宝马车的车灯是一直亮着的，因为事发时立体车库并没有监控，所以各方对事发时候的状况又是各执一词。
1: 那么现在关键问题是啊，事发的时候李女士在操控台能不能看到张女士宝马车的情况呢？为了还原事发的细节，法官再次组织三方来到事发地，咱们呢接着往下看。
2: 您当时把车开到这儿以后停了吗？
3: 下车，我停下来了。
2: 啊，停了没下车，对吧？
3: 没下车。
2: 嗯，好。
3: 我把车窗摇下来了，看那个上面是不是我的车位。
2: 啊，您观察这两边有车吗？
3: 两边车都有。
2: 都有，有人吗？
3: 都是熄了灯了，没有。
2: 什么灯都没着？
3: 没有。
2: 就等于您停在这儿以后，您就开过去了。
3: 我开过去了，开过去。
2: 啊，开到那边前面以后停下来去操作的。
3: 啊，
2: 那您就按您那天的操作就行了。
3: 当时就显示就是它启动了，后来才听到它那边在叫。然后我也有点着急，就往前跑两步。
2: 嗯，我看
3: 应该是处理。
2: 嗯，然后紧接着回来摁的取消。嗯，整个就这个经过。啊、哦，
4: 正常，被告一应当停至车库前，再下车走到操作器进行操作。被告一是直接将车辆开到控制器旁后进行停车，没有将车辆停在车库的前方，导致原告也无法注意到被告一的车库位置。
2: 但是在你的操作流程上没有明确，这个是必须的吗？
5: 第一个，他是找自己那个板在什么位置。
2: 嗯。
5: 第二个就是观察两边这个车有没有人。
2: 嗯。物业公司之前教您的时候，是跟您要求车放在，您的停车位置停呢，还是说要求放在那边？没明确说过是吗？怎么停都行。
6: 不过物业公司这边还提出，操作器旁是有一个紧急停止线的，但在托盘升起的危急时刻，李女士也并没有按下此键。
4: 设备本身是有停止键，按过之后直接断电，且是红色的，具有标识性作用的停止键。
7: 这个急停按钮，它是在危险情况下，紧急停止设备。
2: 这个东西不需要一个特别标识吗？
7: 没有。
2: 这个应急按钮，如果您不来告诉我的话，没有人知道它是干嘛用的。
7: 不是说谁来了就操作这个设备。
2: 嗯，
7: 它是这样的，也没有人说他不用这个设备的话，正常意义他不应该来按着玩这个设备。
2: 对，您知道吗？不知道，那我建议咱们物业这边提一个停止标识吧，好不好？
6: 那么究竟物业是否需要担责，担几成责任，还需要等待法官审理裁定。而咱们再来看被告李女士这边，他们也一直强调，之所以在立体车库发生事故，还因为事发在傍晚，原告张女士的车辆也没亮灯，从操作台看过去，原告张女士车辆处一片漆黑，根本看不见人。为了了解情况，法官专门找了与事发时光照条件相似的一天傍晚，再次来到现场勘查。
2: 行，您可以往后倒操作了。演示这个原告方倒车入库以后，原告车上的表现情况，外面的人能不能观察到他的车上有人？
8: 因为我调的时候大灯是亮的。
2: 嗯。
8: 然后这是亮，前面的小灯应该也在亮。
2: 嗯嗯。行了，可以了，出来吧。咱们现场看的情况是，原告在倒车入库以后停车准备完毕，熄火，驾驶位的顶灯和外侧的停车灯都在处于常亮状态。
3: 嗯。
2: 然后呢，车内的顶灯经过大概15秒到30秒左右吧，顶灯会熄灭，但是外侧灯仍然亮。门打开的时候，顶灯又着了。
3: 对。
2: 关闭车门，然后离开车辆一定距离后，
3: 全灭。
2: 车辆识别锁车，收反光镜。然后灯灭，就是您现在明确的是，您倒车进来以后没有在车上长时间停留，只要倒成功了，
3: 间隔5分钟，
2: 只要倒成功了，然后就拿着包下车了，就这个过程，
3: 这样的，
2: 没有在车里玩手机或者看别的、打电话，有其他的这些。
6: 但是被告李女士这边表示，
9: 但凡事故的发生，均有一定偶然因素，且为多因一果。被告一并非想要推卸自己的责任，只是认为该责任承担应由所有原因主体及被告二和原告也承担相应的责任。
2: 考虑主责的情况，你们考虑考虑调解方案，然后我们也跟物业公司这边聊聊，咱们要是能协商
10: 去协商一下。
6: 然而各方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调解意见，该案件并未当庭结案，我们也将跟进。

0: 关注。
1: 案件的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而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在立体车库里边停车的时候啊，务必仔细观察自己车位周边的情况。物业呢作为管理方啊，是不是也应该做好管理的责任？该这个警醒的提示按钮咱得做好标识，尤其是在这个早晚高峰啊停车比较频繁的时段，咱得维护好现场秩序，谨防类似的事故再次发生。
0: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呢有一位老人拉拽女孩要求让座，这个视频啊登上了热搜，引发舆论的热议。今儿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事儿。
1: 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四川成都地铁二号线上，当时啊一个女孩坐在爱心专座上，她的母亲呢坐在旁边，一位老人上车之后啊直接让这个女孩给她让座，这话没说几句呢，老人呢竟然直接上手一把把这女孩打座上给拽起来了。女孩的母亲一看自己孩子被拖拽了，当场就火了，跟这老人呢发生了争执。咱们一起看看当时的现场视频。
2: 可以让你可以不让你，
0: 后来呢有目击者说，其实啊那对母女当时并不是说不愿意让座的，关键是呢这个老人一上来那口气啊就特冲，这女孩妈妈的意思也很清楚，说让你是可以的，但是呢你得好好的说，不是说谁一定就要让你的。老人呢又是拿出免票的这个卡，又是道德绑架，直到动手拖拽女孩，女孩妈妈这下呢也没客气，直接还手，这两个人就这么扭打在一起，最后呢是让周围的乘客上去给拉开了。
1: 至于后续呢，女孩被吓哭了，母女俩呢没多久就下车了，老人如愿坐上了这个座位，可能啊是母女俩正好到站了，也可能是呢不想跟老人再纠缠了。但是啊不管怎么说，老人上手拽人硬抢座位这个行为啊已经彻底越界了，不仅对他人毫无尊重，甚至呢还带着明显的粗暴成分，这样抢来的爱心专座就算坐上了，也背离了爱心二字的真正含义啊。
0: 让座呢本身是一个善意之举，但是一旦用粗暴的方式去讨座位，那好事儿可就变味儿了。就像刚才那位妈妈说，说你得好好说。其实呢我们也相信啊，碰到老人客气的开口求助，大多数年轻人是愿意让的。
1: 哎，就算真有那种站着爱心座不让的人呢，周围的乘客多半也会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不会干看着。再退一步讲啊，实在沟通不了，还可以找这车上的工作人员帮忙协调呢，因此起争执是完全没必要的。
0: 对于这件事儿啊，成都地铁方面呢也做了回应，工作人员说地铁倡导文明出行，倡导尊老爱幼，但是没有强制要求，只是说倡导。
1: 哎，所以甭管怎么着呢，有话得好好说，要是有人为了座位口无遮拦，甚至动起手来，那这个事儿啊可就不好收场了。咱们呢再举个例子，2024年6月份，在北京地铁十号线上啊，一个65岁的男子叶某某上车之后呢，要求一个年轻的女乘客给自己让座，被对方当场拒绝了。女乘客当时啊说了一句：“别人我可以让，你我不让。”
0: 其实呢，当时车厢里边已经有人主动起身给他让出空位了，但是呢，这位叶某某啊是不依不饶，非揪着那位女乘客不放，还在旁边一直在指责人家。
1: 哎，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啊，让车厢里边的所有人目瞪口呆呀。这叶某某呢，先是用手试图堵住这个女乘客的嘴，一见对方呢闪躲反抗，又举起随身带的这个拐杖啊，在这女乘客俩腿之间反复的横扫，扬言呢让她报案。一旁的地铁工作人员呢一直在尝试劝阻，但叶某某并没有理会。后来呢，北京公交警方通报，叶某某因为扰乱乘车秩序被行政拘留。
0: 当然啊，咱们也得说清楚，这样的极端案例毕竟是少数，在现实生活当中，年轻人主动让座，老人连连道谢的场景，这才是常态。有一些身体硬朗的老人看着年轻人背着包一脸疲惫，反倒会摆摆手说你坐你坐，我站一会儿没事儿。老人与年轻人的这种双向奔赴真是让人喜闻乐见。
1: 没错啊，都说呢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啊，帮助老人孩子这些弱势群体啊，这是咱们中国的传统美德，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有这种自觉。但是啊，人际交往呢还有一大原则，那就是相互尊重。有了相互尊重，人的心中的这个善因才能结出善果。有句话说得好啊，我爱人人，人人爱我，大家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氛围，其实从中受益的是咱们每一个人。
0: 下面要说的是一个嘚瑟的年轻人，浙江宁波的余姚有一位董某，有一天呢他骑着摩托车回家，结果走到半路上突然之间就心血

0: 血来潮，想要体验一下速度与激情。他不仅是一路狂飙，在通过人员密集的路口的时候，还特意做出了这种翘车头等等这一系列的危险驾驶的动作来炫车技。殊不知呢，他的这一切行为都在街边的电子警察把这些都尽收眼底了。
1: 第二天呢，董某就接到了交警要求约谈的电话。等进了交警队啊，董某傻眼了，他做梦也没想到啊，他一时兴起骑摩托车耍酷这个行为竟然给他换来了3天的行政拘留。
2: 前几日，余姚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江北中队数字警务室在视频巡查中发现，一辆摩托车沿嘉鱼线由南向北行驶过程中，在多个路口做出翘头等危险动作，同时存在严重超速行为。
3: 像视频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像他这种翘头啊，翘头的时候了，他的车速是比较快的，一旦失控，这辆重达几百公斤的重机车将会冲向人群或者非机动车跟人群啊，会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同时呢，对于他驾驶员自身来说也是存在很大的危险性的。
2: 此外，翘头行驶过程中轰油门产生的巨大噪音也严重扰民，最终该摩托车驾驶人董某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3日、罚款2500元的处罚。
4: 那天晚上就是从牌坊回家的路上啊，感觉那个骑得有点劲，有点上来，就做了几个危险动作，为后面的摩友要引我为戒，不要做这种危险的动作，好好骑车，遵纪守法。
1: 这马路呢不是竞技场，所以提醒广大的摩托车的发烧友们啊，不要以身试法的来做这种危险的行为，因为呢警察对这种人不会网开一面的。
0: 在这儿呢，我们也给广大司机朋友来提个醒，从6月份开始，新版的疲劳驾驶认定新规就正式实施了，那长途出行也是务必要劳逸结合，安全行车。
1: 确实啊，疲劳驾驶真是害人害己。前两天呢，一个凌晨，一名男子因为跟这个妻子吵架了，一怒之下连夜开车外出，结果半路上啊就打起瞌睡了，车祸也在瞬间发生了。
2: 公共视频显示，16号凌晨1点多，京沪高速北京往上海方向，一辆黑色轿车正常行驶途中，突然向右偏移，撞上路边高速护栏。巡逻民警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置。
5: 撞了护栏了？
6: 不知道是撞到那边护栏，还是撞到那个墙了。
2: 经询问，男子因和妻子发生口角，心情烦躁，连夜驾车外出，行车途中犯困走神，最终车辆失控撞向护栏。
5: 你要吸取教训啊，晚上开车一定要注意，不能疲劳啊。吸取教训，吸取教训。
6: 哪是呢？那跟老婆吵架，我老婆气得开车回家了，我回来。
5: 你从你老婆从南京回来的
6: 啊？让我打了电话，他把我拉黑了。
2: 由于司机系了安全带，事故中没有受伤。根据今年6月1号实施的公安部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司机连夜驾车犯困走神的行为已构成疲劳驾驶。民警结合现场情况、当事人供述，依法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1: 这疲劳驾驶啊，凶险万分，所以广大司机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0: 前些天，在湖北阳新的街头发生了暖心的一幕：一名11岁的小学生在放学回家途中，遇到了一名和家人走失的4岁的女孩。这女孩呢，也说不清楚家里的位置，而且疲惫不堪。热心的小学生也是当机立断，背着女孩进了派出所。
7: 当天下午5点51分，在阳新县实验小学路口，一名身穿白色裙子的女童独自在斑马线前走动，旁边不时有车辆经过。一名路过此处的小学生发现女童独自一人，经过简单交流后，牵着女童往附近派出所方向走。半路上，女童走不动道，这名学生把书包交给路边同学，直接把女童背在身上，步行了10多分钟，赶到了600米外的派出所。
8: 我在哪里捡的呀？
9: 那个实验小学福利堆放地。
10: 他当时旁边没有人是吧？没有大人是吧？
7: 由于女童一时说不清楚住处，在派出所等待时，担心女童饿肚子，民警和学生带着女童到附近小卖部买来了水和面包。女童吃了东西，放松下来之后，这才将自己的年龄和名字说了出来。得到关键信息，民警很快联系上了女童家人，并将她送回家长身边。经了解，女童今年4岁，家住事发学校附近，当天跟随自己的姐姐外出游玩，不小心走散了，所幸碰到了这名热心的学生。 民警透露，被女童到派出所的学生叫朱子琪，今年11岁，是阳新县实验小学5年级学生。为了鼓励他的街头善举，第二天民警来到朱子琪所在班级，向他送上了奖状。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的旅游核心区。
1: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抢位还有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8: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家最近呢，这高考成绩啊已经出来了，相信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对于一些成绩不那么理想的考生跟家长来说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下边这个事儿得格外注意。观众刘先生告诉我们啊，他家小孩呢是高中学历，就业后啊一直想提升学历，于是啊就开始在网上浏览这方面的信息，没想到呢还真刷到了一个让他心动的广告。咱们看一下这个词啊，省心托管，免学免考。刘先生为此买了单，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呢？
11: 25年10月底吧，就看抖音，就看着这个招生，这他招生就是那个北京，可以考北京这个大专、中专都可以考。
0: 刘先生告诉记者，对于成人继续教育这一块，他是一点儿也不懂。一直以来，他都苦于没有途径，也不知道该怎么能让孩子提升学历。这则招生广告的出现，让刘先生看到了希望。
11: 从他网上，他不有企业那个吗？企业那个输入电话，他跟我电话联系，微信联系之后，直接给我发了。他负责本省学历提升报考的万老师嘛，我以为他就是公立大学的招生办老师。
0: 刘先生说，当时看见对方说自己是公立学校的招生办老师，让他觉得踏实了不少。随后，这位招生中心的万老师发给刘先生几种学历提升的模式。
11: 我说专本套读是啥意思？他说大专本通信行，2年半的时间大专本科都拿到了。我选专本套读吗？
0: 嗯。
11: 2年半拿证2500。
0: 嗯。
11: 我想给孩子报考的是国家开放大学，他说这个他整个他就是带着，就是说不用去了。
12: 带了是什么意思？
11: 就是说他给就代考呗，全托管形式。
13: 在读期间，像平常的学习学时、做作业、写考试等，都是由我们老师学习中心的班主任老师来帮你完成，什么都不用管，唯一需要你做的就是参加本次期末考试刷脸。
0: 啊、哦，就只管刷一次脸。
13: 对，交学费2500，他这就是报名费的性质吧。完了以后呢，每年。

0: 再交1500，我觉得还不错吧。25年11月，先是成人高考继续教育咨询服务协议，就是报名把钱交了，签完之后他让等着，就是3月1号，能查到学籍了。查学籍，等着老班主任老师，就是网上授课，就可以往下继续进行。
1: 然而，让刘先生没想到的是，在第一步的学籍查询上，刘先生就遇到了障碍。
0: 过年之后，他答应我是3月1号。就能查学籍号嘛，但是你必须得交1000块钱才能给你学籍号。完了学籍号下来之后呢，他还让再交了一个5700多。他说你这个每年说今年好学费涨了，跟每年是不一样了，你就得交这些钱。
2: 因为这个是缴纳给院校的，并不是缴纳给我们的。人家今年通知下来就是这个数，今年通知下来这个学费的话就有所涨幅。
1: 对于对方给出的理由，刘先生并不认可。不仅如此，刘先生表示，他看到对方给他的学费收款主体显示的还是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并不是国家开放大学官方收取学费，这让刘先生心里更是泛起嘀咕。
0: 我就感觉这事儿有点不对，我说那不行，我说我就退了，是吧？王老师说的意思呢，这钱是肯定是退不了。据我了解啊，现在网吧一共是27个人，钱数少的是1000多，多的是10000多，小20000，8000-9000-5000-6000是很正常的。
1: 对此，我们联系到一位广东的考生陈先生。
3: 去年10月份的时候，就是在抖音上找到北京原物质科技教育有限公司，他一开始给我报的是暨南大学，就交了3500块钱。你这一次钱交完了，你就不用管了，就全程托管了，你就不用担心这些学，就直接到毕业了。一开始是这么跟我们承诺的。他交完这3500块钱之后，过了2个月吧，又来了一个新的老师，说要交1500块钱的托管费，说这个1500块钱是给你搞那些什么毕业论文的，说是毕业论文不用你去管，然后还是什么学位英语。就是考专升本的话，不是要去考学位英语的嘛？他说学位英语也可以帮你考，他说你也不用去考。然后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你想想，算了，因为已经都交了3500块钱嘛，也没想那么多，就又交了1500块钱，有点事情耽搁了。10月份就是提前知道10月份考不了试，然后我就去联系他们，然后他们说退不了钱，只能说给我转成国家开放大学。然后又叫我交了3500块钱，说是2000块钱是相当于又是托管费，就是相当于刷课的钱，然后1000块钱他说是学籍注册费，然后跟我说国家开放大学学费一年就2000块钱左右，然后我那时候一想想也给他交了。他告诉我学费是7800块钱，一开始跟我说学费就2000块钱左右一年，那2000块钱左右到头也就在3000块钱，2年也就是6000块钱嘛。他现在要收我将近8000块钱的学费。
4: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本次的宣传活动当中，其实商家着重就突出了自己他服务的特点，就是免于考试，甚至是免于学习啊，最终就可以拿到证书。那首先从宣传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他的整个的这个宣传的方式就已经违反了我们国家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啊。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4条有明确的规定，凡是教育培训类的广告都不得含有以下内容，其中就包括了对于升学通过考试获得学位或者合格证书，或者对教育培训的效果做出明示或者暗示的保证性承诺。其次呢，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实质内容，它关于这种代学代考这些服务啊，这些服务呢，它显然既不符合校方的学籍管理制度，也不符合我们国家现行的学位制度。这种违规操作，他把它作为自己的卖点，作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来去对外招来消费者进行消费，那这显然就已经不是说他有没有资质的问题了，而是说他这种商业模式本身合不合法，应不应该开展这项业务的问题了。
5: 这敢宣传免学免考拿证，这家公司到底什么来头呢？和这国家开放大学又有什么关系呢？记者也致电了国家开放大学，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6: 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我们有一个学号，然后呢想咨询一下是不是咱们国家开放大学的就是学生。
7: 听到他这边 是学习状态是在籍状态，就是报名成功了。
1: 虽然报名成功了，但是国家开放大学的老师告诉我们，
7: 只要您这边就是所给出来具体的您的这个身份证信息，任何人都能给您进行报名。这边您是可以就是登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国家开放大学招生，公众号里面有个在线报名。
6: 只要报名就有学籍吗？
7: 您填写完信息之后，提交之后，学习中心的老师这边审核完之后就能报名成功。
6: 报名成功就能有在籍状态？
7: 对，是的。
6: 人家说必须得花1000块钱才能查学籍号，然后有学籍号，然后这学生家长才能上学籍网上去查呢，压根儿没这回事儿。
7: 没有相关规定的，对，是的。
1: 国家开放大学的老师告诉我们，他们的学籍登记是免费的，只要符合专升本条件的学生都可以自行在后台进行登记注册。
6: 那咱们这边的学费是多少钱？怎么收费啊？
7: 这边每个分部它的收费标准都是不一样的。
6: 就这个哈尔滨分部的话是怎么收费的呢？
7: 具体的这个收费标准我们不了解，你这边需要去联系哈尔滨分部老师那边去咨询相关问题。
1: 随后我们联系到国家开放大学哈尔滨分部的招生老师。
8: 我们这个收费的话，现在好像专升本的话是6570，它是2年半的。
1: 哈尔滨分部的老师告诉我们，2年半的学费是6570元。那这和机构告诉刘先生的6730元相差不多。而让记者感到疑惑的是，这家公司和国家开放大学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6: 咱们国家开放大学是授权了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7: 我们这边国开的话是不与任何机构合作的，这边也有类似的学生反馈过这个情况，但是我们这边无法去管理相关这个机构。
5: 国家开放大学表示呢，自己没有和其他机构合作招生。那么这家公司又是怎么回事呢？记者也跟随刘先生找到了这家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咱们一探究竟。
6: 这不 F201 吗？
0: 201。
6: 啊，在这儿 ，F201 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哎，你好。是原物质科技有限公司是不是？你好，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这个是在咱们这儿报名考试的学生家长。
9: 是你跟哪个人联系的？
0: 有叫万老师的。
9: 万老师。
0: 对。
9: 我跟你讲一下，你这样的话，我给你找一个办公室。
6: 行，
1: 在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会议室里，我们发现了这样一本话术材料。
6: 你看上面写着：“同学你好，我是负责您本省学历提升的招生老师。”
1: 看到这本话术，刘先生说：“
0: 微信联系之后直接给我发了呀，我以为他就是工业大学招生办老师。”
1: 对于这种表述存在的问题，律师表示：“
4: 首先，我们应该可以通过很简单的方式就能够核查出他究竟是不是这个学校或者是相关机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老师啊。如果我们确认说这个人本身并没有相关的资质的话，那么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典型的虚构自己的身份，用以骗取当事人的信任的这样一种合同诈骗的行为。”
1: 对于这位招生老师的身份，这家公司的部门经理表示：“
10: 哪个招生老师？招生老师叫什么名字？”
6: 万老师。
0: 对，
10: 首先呢，这个咨询师呢，在这个月的时候就已经离职了。那当然，他招生学员毕竟在咱们单位招生的，我们肯定要去解决的啊。当然也有，肯定是因为公司这么大，肯定有个别的这个咨询师可能会涉及到什么呢啊？说的东西有点没有给到学员的一个这个
6: 明确的。
10: 对的，这个因为这个东西。那我们也肯定去约束这个东西啊。
6: 当时跟刘先生沟通的是，全程托管式的教育。全托的话，那就是说，可以免学免考，然后就可以拿到这个学位。
10: 咱们全托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免学免考，是配合学习考试，根据国家开放大学的一个这个要求来去，就如果说线上啊，那咱们线上配合考试，那线下呢就安排线下去考试，就从始终不会涉及到啊，你交了钱之后。不会涉及到的。
4: 其实这主要还是得分两部分来看。我们如果说这家机构最后真的确实提供了一些违规的服务内容啊，那它以此作为一个卖点， 收取学员们或者是家长们的一些费用，那这过程当中可能涉及到一个非法经营的问题。
1: 嗯
4: 啊，但是呢，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这家企业它完全不开展我们所说的这些内容，它只不过就是在宣传的阶段骗取大家的信任，让大家来把钱交给他，但是最后该学的该做的还是同学们自己来完成。

0: 也就是说他压根儿不能提供相关的服务，他以此作为卖点虚构一个事实，让大家误以为他能够进行这样的增值服务吧，可以说打引
1: 保护呀，
0: 对
1: 是吧，
0: 那这可能就涉及到一个严重点的就是合同诈骗罪了。
2: 随后这位部门经理重新给我们解释了一下什么叫做全托管式服务。
3: 他的全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根据国家相关大学的要求啊，举个例子，你要考试了，对吧？他有些学员他真的是没有时间去上课时，那 OK， 那我们可以帮忙。所有的考试都是根据院校的硬性要求来定的，你的院校告诉你怎么去考，你怎么去考。
1: 因为我们也联系了国家开放大学，他们说没有跟任何的机构有这种招生的这样的合作，跟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3: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老板聊的合作，就是我们把这个对应的考生给到这个这个叫我们可能叫对接单位啊，对吧？然后他们就给录入到相应的国家开放大学里面
1: 系统里。
3: 对，
1: 那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资质去支撑着我们这样的一个运营？
3: 这个的话就是咱们现当下的这个行业都是在就是我们提供课程，然后的话这样实际上就是服务嘛。
1: 那我们有招生资质或者是教培资质吗？
3: 招生资质这个的话得跟我们老板，可能我们老板今天没有在，
4: 我得给老板去打个电话。
5: 免学免考这样的承诺，经理说了，那是个别咨询师的违规行为，公司并不认可。这家公司和国开大学到底是什么合作关系？我们听听老板是怎么说的。
2: 在这家公司门口的前台展示区，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牌匾。
4: 这应该是我们合作的国家开放大学给到我们的。
2: 对此，国家开放大学的工作人员表示，
6: 原物质公司啊，我没听说过，也不是我们正规的学习中心，因为我们正规学习中心都是在省教育厅市教育局备案的，有办学许可证的。
2: 很快，公司负责人赵先生接通了电话。
7: 赵先生您好。哎，你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帮忙栏目的记者。国家开放大学说没有委托任何机构去合作招生的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8: 国家开放大学是什么呢？它正常是不与各个那个公司合作的，它有自己的学习中心，它的学习中心呢给他们那边去进行招生，然后呢我们这边呢是给学习中心中间有合作，就是我们有学生呢，我们可以给到学习中心，让学习中心给我们的学生录取。
2: 按照赵先生的说法，他们是和学习中心合作的，那么招收刘先生家孩子的是哪一家学习中心呢？
9: 您这个学习中心名称是叫哈尔滨分部黑龙江应用技术学校学习中心。
2: 我们也联系上了这家学习中心，对方表示
10: 不清楚，你说这个没听过，那到哪儿帮我们联系谁？你说这个我不太清楚。
11: 那咱们有没有跟外面的一些公司去进行合作招生呢？
10: 不清楚。
2: 这家学习中心并没有确认跟北京原物质公司是否有合作关系。除此之外，在这家公司的前台，我们看到还展示着这家公司和其他高校合作的授权牌，并且还都是在授权期内。对此，我们也分别联系了这三家院校，其中北京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招生办表示，
12: 不是，我没有这种授权，没听说过这个机构。
11: 咱们这边没有授权给任何一家外面的公司去做这样的成人教育招生工作哈。
12: 不会不会，因为这个是有严格规定的，这个是不可能直接给他们做的。
2: 华南师范大学表示，
11: 哎喂你好，请问是华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招生单位吗？
13: 对，
11: 哎，你好，是这样，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在这家机构的门口呢，我们发现了咱们华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给予的一个授权牌，上面写着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为华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单位代理招生单位组织报名等工作，有效期是到2027年5月24日。我们想跟您咨询一下，就这个授权牌是咱们官方授权给这家公司的吗？
13: 是，叫什么公司？
11: 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3: 我们没有这个。
2: 河北经贸大学表示，
14: 刚才跟您那个核实了一下啊，咱没有授权任何这种中介类的教育科技公司授权招生，没有。
2: 不仅如此，这位工作人员表示，河北经贸大学不可能在2024年给出任何继续教育招生的授权，
14: 因为我们这个从2020年就暂停了几年，就没有恢复招生。我们今年等于是刚刚开始
8: 申请恢复，还没开始招生，所以我没有授权任何机构什么的代为招生宣传，没有。
2: 对于和其他高校是否达成合作，北京原物质的负责人赵先生表示，
8: 对，其他的我们对接的是课程，另外因为他所有的成人提升学历全都是从国家来考取，我们对接的另外一个课程方案呢是什么呢，可以给学生开通课程，让学生通过自己的一个自主学习，这些东西自主学习，然后去参加考试拿到毕业证，比如说你哪儿不懂啊，哪儿不会呀、我们得有专门的学辅导，就是那啥，比如说你给了我点钱，你让我教你东西嘛，就这么回事嘛。这个招生的话它不需要这个比如说什么文件啊这种，因为不是说是我们给学生颁发毕业证，我们这边相当于就是一个什么中间商，咱们所有的费用呢就是教育咨询费。
5: 调查到这儿呢，相信大家心里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公司老板挑明说了，我们就是收咨询服务费，合同呢也签的是咨询服务合同。显然呢，当初吸引考生跟家长交费的还是业务员那些路过的宣传，省心托管，免学免考。因此呢，当得知公司啊并不能给出这种服务的时候，刘先生提出了退费的要求，那公司又会怎么说呢？
8: 现在就是我想知道的是，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啊？咱们这边也给他录取了，事儿也给他办了，现在他是想要交学费，他对学费的价格高还是怎么回事？
1: 您这边的诉求现在就是什么呢？退费，
15: 退费，然后对，不学了。
8: 第一个是钱多不多，第二个是事儿办没办。
1: 您说办了事儿，办的事儿是哪个事儿？
8: 我们给对接学校给他录取了呀，所有的资料
15: 录取我自己
1: 不是录取国家开放大学说的是免费注册报名吗？不是，就只要是符合要求的不都行吗？
8: 他连可能是国家开放大学官网在哪儿他可能不知道，你现在呢就自己报考一遍，你问问他知道吗？这个全是我们这来给他进行操作，他需要什么他不需要去做。
15: 你呀、你看吧，你看你能不能退，你就讲句话，咱也别磨叽这乱七八糟事儿了，行吧？你要退不了你直接告诉我说退不了了。
8: 既然您过来了，
15: 对，
8: 咱们也不让您白跑，但是事儿咱们也给您办了，咱们这边给您重新签署退费合同，可以退您一部分。
15: 退我一部分不
8: 行，退您五百。
15: 退一部分我肯定不行，
8: 可以退他20%。
1: 行，您认可吗？
15: 不认可。
8: 那您的话，您可以，那只能说是拿着合同起诉一下了。
1: 刘先生和这些报名的学生和家长都认为现在他们的这个服务合同有问题，想解除合同并且退费，那他们的这些诉求是否合理？
0: 我们所有的商业运营它都一定要先建立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合法合规是我们盈利的基础啊，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来说，各位学生或者学生家长是可以以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了欺诈为由去主张基于欺诈所以要求撤销掉这份合同啊，也可以说呢是基于这份合同它虽然叫做咨询服务，但它实际上啊可能过程当中涉嫌到一些非法目的啊，我们不论它是说以欺诈的手段盈利的合同诈骗，还是说他过程当中真的能够钻法律的空，钻技术的空子啊，真的能够提供他所谓的代学代考服务，但是不论怎么样，这样的行为都是侵犯了社会，侵犯了广大认真学习的学子们的利益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基于这个为由，以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来主张这份合同无效。那解除之后，这份合同所缴纳的费用都应该退还给学生或者学生家长。
1: 无论他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0: 对，无论他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5: 采访结束之后没多久，我们收到了刘先生发来的信息，说这家公司啊已经给包括他在内的十几名考生和家长进行了全额的退费。同时呢，我们也发现当初刘先生和其他考生啊看到发广告的抖音号现在也已经无人回复消息了。而关于这家公司是否存在违规经营的情况，我们也向朝阳区市场监管局进行了反映，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在此呢，我们再想提醒广大的考生跟家长啊，不要轻信免学免考代学代考的广告， 国家开放大学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呢，就发布过这样的声明，学校提醒社会公众和广大学生切勿轻信无需学习、无需上课等虚假宣传，报名材料及前置学历资格应真实有效，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取消学习，学历教育不存在无门槛入学，学习过程应诚实守信，切勿相信网络上快速取证、免考包过、考不过退款等虚假承诺，谨防上当受骗，考试过程中应当遵纪守法，切勿采取代考、替考、传答案等作弊行为，不得触犯校规、校纪。对于利用网络、微信、微博、抖音、短信等媒介手段伪造、传播谣言的相关机构和个人，国家开放大学将依法严厉追究其法律责任，涉嫌犯罪的将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老话说呀，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尤其是年纪轻轻啊，就摊上难缠的病，那更是折磨人。今天要说的这位小李姑娘啊，今年才19岁，本来是最爱美、最爱玩的年纪，却因为啊排尿困难、尿失禁，不得不常年依靠这个造漏管引流排尿，生活是处处受限，甭提多遭罪了。更让人揪心的是呢，她去了不少医院，试了不少的法子，可就是不见好。小姑娘都快绝望了，好在呢后来辗转来到了北京，医生啊一番检查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那么这个顽疾的元凶到底是什么呢？
16: 当时是因为尿频尿急去的医院，然后确诊说的是神经源性膀胱，然后给我搞了这个膀胱造瘘。
17: 在2年前，也就2024年5月份的时候啊，他呢反反复复出现这个问题，而且呢越来越严重。当时因为他有肾积水，而且这个肾功能啊也非常的不好，当时就在当地也做了膀胱的一个造瘘，就在那个腹部的地方放了一个造瘘管，来把这尿液给它引流出来。
18: 小李的排尿异常，依靠膀胱造瘘暂时缓解了肾积水，不过长期携带着造漏管却给他的生活造成了诸多不便。
16: 洗澡的时候那个水流进膀胱那个灶口，就是引起感染呀什么的，这也是我带引流袋以后最不方便的一点嘛。我用那种保鲜膜什么的给它裹住，尽量保证就是我那个伤口那个地方不要接触到水。
18: 年纪轻轻便常年佩戴造漏管，漫长的病痛让小李一度陷入低落，谁也不曾想到引发排尿顽疾的根源并非膀胱本身，而是他后背一处不起眼的鼓包。
16: 出生的时候不是很明显，然后我奶奶也有，然后当时他们是以为有可能是遗传奶奶了，就没怎么在意吧。
17: 发现呢它是一个先天性的脊髓病，我们叫什么脊髓栓系，而且这个脊髓栓系呢还是最复杂的一类，叫脂肪瘤型的脊髓栓系。另外呢这个女孩子还合并有滴管的囊肿。这是患者的一个手术前的一个核磁片子，大家可以看从整个的皮肤下面这地方白的全是脂肪瘤，而且呢可以看到从这个椎管这个裂缝当中长到这个脊髓里面去了，可以看到这是正常的脊髓，是这样的，都是灰色细的，但这里面这个全是脂肪瘤，对，所以这一大块的全是脂肪瘤，是内外沟通型的，可以看到这是它栓系的地方。栓系的什么就是脊髓啊，正常的位置啊是在成人以后是在1.2以上的，但是它呢你看这个脊髓的位置跑到这个腰底部了，1.45了，所以这个位置低，这个呢我们叫栓系。什么叫脂肪瘤型的呢？就是因为它是因为长的脂肪瘤造成的这种栓系，我们叫脂肪瘤型的，就神经上不去了。另外这个孩子呢还有这个滴管囊肿，这个是滴管囊肿，可以看到这个挺大的，这块叫滴管囊肿，整个的骨头你看前面的骨头就被吃掉了，都没了，正常人这个下面还有骨头呢，他那骨头都没了。他这个脂肪瘤呢整体呢大约得有11公分长，宽的话大约得有个7公分，它深度大约有个8公分左右。
18: 也就是说小李的脊髓被脂肪瘤牢牢拴住，再加上滴管囊肿压迫神经，多重问题共同作用，损伤了支配大小便的神经，最终引发尿失禁等一系列症状。
17: 就是咱们这个整个的脊椎啊，它分颈椎、胸椎和腰椎、体椎。颈椎呢，它控制的就是咱们的上肢和颈椎以下的、脖子以下的所有的。所以你看，好多颈部脊髓损伤的就截瘫。而胸椎呢，控制哪呢？是控制咱们从胸部以下。所以胸部损伤呢，你看胳膊没什么事，但是呢，从胸部以下可能会截瘫。而腰椎呢，或者是骶椎，这个神经受压迫以后，就是支配咱们的大小便的这些神经啊，或者支配下肢的神经啊，它就会受到影响，会导致大小便功能障碍，会导致下肢行动功能障碍等等这些。
18: 想要彻底改善小李的病症，手术是唯一的方案，而这场手术难度极高。
17: 做这个手术最大的风险就是伤神经，对。第二的问题呢，就是你肿瘤能切多少。如果能够在肿瘤切得越多的情况下，神经不受损伤，那你这个术者就说明水平就达到了一个极高的一个程度了。但神经根呢非常的细，就跟咱那个头发丝一样那么细，而脊髓呢可能呢相比较神经根呢略粗一点，但是也粗不了多少，大约有这个小手指头就这么粗。所以这个对于脊髓，它每一个细胞都是有功能的，所以说对于脊髓来讲是不能有任何的骚扰和损伤的。如果这个手术没有做好的话，轻则可能会出现下肢一侧肢体的无力，重则可能是下肢截瘫。
18: 手术难度超乎想象，医护团队也为此进行了细致周全的准备。
17: 手术当中有神经电生理监测，还有呢手术当中的就我们叫超声吸引，叫哭洒，这两个技术的一结合，再加上在显微镜下的一个操作，对于脂肪瘤的切除已经达了99%。另外呢，把它的栓隙那块也做了松解，滴管囊肿呢也给它解除掉了。手术呢还是非常的顺利，也非常的成功。这个手术做完以后呢，他自己呢在两三天以后就感觉到这个膀胱有闭胀感了，就说明这个神经功能慢慢的在恢复。一个呢解除了他这种牵拉，第二呢解决了他这种对神经的压迫，所以神经呢应该会慢慢的叫怎么叫苏醒，可能我们逐渐的要把他膀胱造瘘这块给他拿掉。
16: 老早就知道这个东西能拿掉，现在医学这么发展这么那个，我觉得会有办法的。
19: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先来啊，跟大家做一个小互动，您抬起左手挥一挥，看看这手臂的肉肉是不是晃动感特别明显。这个往往提示咱们啊，蛋白质摄入不足或者是吸收不够。不少人啊，天天补蛋白，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问题大概率啊，是出在吃法上面。蛋白质到底应该怎么科学补充？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告诉大家如何合理补蛋白，筑牢自身免疫力。康主任带这盘儿，现在虽然是空的，但是一会儿要告诉大家怎么科学合理的把这个营养给我们补充好，这一会儿它就填好。
1: 就是说，我们面前这一桌子不属于我们，
0: 没错，
1: 一会儿都给主任了，
2: 有可能
0: 帮大家来好好挑选一下。但是我们一说临床营养科，这不开药啊？
2: 对，因为现在大家呢，这个生活质量的要求都很高，所以的话呢，就不能说是只是吃就行了，我们得吃好。然后尤其是现在有一些这个慢性的疾病，比如大家可能血压、血脂、血糖有点高啊，甚至有的朋友们呢体重稍微有点大，自己少吃点也行，或者自己调一调也行，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就会挺难受的。临床营养科专门的话呢，就给大家做一些这方面的专业的指导。然后另外一大部分呢，其实主要的是疾病相关的营养。
0: 既然营养嘛，就是各方面的营养元素都得汇集到一块儿，但是为什么必须要独独拿出这蛋白质来说？这蛋白质它有多么的重要呢？
2: 因为这个蛋白质呀，是我们人体当中呀最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其实可以说是营养的一个基石。就是我们身体里头呢，比如大家吃主食什么的，这个更多的是为了提供能量，每天大家跑呀跳着靠它的。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或者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生命的这些基础，都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重要呢，有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呢容易被大家忽略，说反正就这么着吃呗，这样可能也会有一些小的误区这样的。
3: 但是我觉得缺蛋白质这事儿，似乎和我们现代人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0: 现在人什么都吃，不光是五谷杂粮，就是各种的蔬菜鱼肉都吃，应该是不缺的。要缺还能长成这么胖吗？
1: 那您看，因为您看，就我这个，这叫缺蛋白质吗？
0: 你过了，你过剩了。
1: 这倒是啊，
2: 我跟大家说，还真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我们专业上有个词儿叫做肌少性肥胖，就是说你虽然是肥胖，但是你的肌肉是少的，就是看起来体重很大，但是它肌肉少。肌肉少了之后意味着什么呢？看似很胖，但是如果肌肉少了之后，当遇到疾病打击的之后，你的打击能力是弱的。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专家组呢，其实推荐这个蛋白质的10+15表，大家能够看到呢，最简单的鸡蛋这个生活当中最常见的排第一，还有包括特别简单的这个牛奶或者是酸奶，还有简单点的鱼虾鸡鸭白肉，还有就是猪牛羊这样的红肉。所以按照这个顺序的话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合理的选择，按照大家的习惯呀口味呀，然后自己选择合理的蛋白质的摄入。
3: 仔细看这个表，鸡蛋是百克里边还是13.1，
2: 对，
3: 牛奶3.3，鱼肉比牛奶高，它为什么排到牛奶底下了呢？牛肉排到第7位了，它这是怎么排序的？
2: 大家能够看到的呢，就是说我们是100克里头呢，这个蛋白质含量有一个区别，对不对？然后其实呢，我们除了这个蛋白质含的量以外，其实本身我们还要看它里头的含的这个氨基酸谱跟我们人体吸收的这个效率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0: 哦，就您刚才那句话，
2: 就是吸收
0: 要更重要，它是高，但我能吸收得进我身体里头？
2: 对，
0: 我们要综合看，
2: 吸收利用。对不对？盖房子的时候并不是这个砖越大越好的，它正好合适的是最好的。米饭里头呢也含有蛋白质，蛋白质不是特别多。米饭的话主要是我们提供碳水化合物提供能量的。为什么我们说不靠米饭来提供蛋白质呢？就是因为这个蛋白质呢可以分为这个优质蛋白和不那么优质的蛋白。所谓的优质蛋白就是咱们吃进去了之后呀，消化吸收利用的效率特别高，哎，很快的就能给大家转化成合成的肌肉也好，或者合成的其他也好。那么这个不是那么优质的蛋白呢，它其实就相当于是生物的效价会低一些，所以稍微差点意思。所以我们就不作为要米饭主要的来作为提供蛋白质的主要的一个来源，我们更希望是要今天聊到的这些肉蛋奶豆制品优质蛋白作为一个更重要的蛋白质的来源。当然这个也不是说米饭就不吃了啊，米饭还是得吃的啊，主食非常重要啊。虽然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聊到蛋白质了，但是那个碳水化合物也是非常重要的。
4: 嗯，这看把主人吓的，就说话强调完了蛋白质，大家把其他的就忘了啊。您说我们知道了这些食物它们含有多少蛋白质，哪些食物好，那我身体有多少缺口，是不是你也得给我们明确一下啊？作为我们成年人来讲，这男性女性有区别吗？
2: 对于中国的成年人来讲的话呢，我们希望如果是肾功能正常的，就是说肾脏没有问题的，那么大约的话呢，成年人的话呢是按照这个每天每公斤体重0.8到1克蛋白质的摄入。这个算下来之后呢，其实大多数的话呢，对于成年朋友们来讲的话呢，女性朋友们可能是55克以上啊，男性朋友们呢最好够这个65克以上。所以这也是不建议大家对着这个网上拿来的食谱自个儿呢使劲的吃，这个执行力越好的这些同志们越容易把自己吃出来问题，所以是有这样的顾虑。
4: 哎，我还听到过说法，就是如果减肥的时候啊，就别吃碳水化合物，哎呀，又或者少吃一点点，但是呢肉可以多多的吃，就是饿了之后啊就可以使劲吃。但看来这个说法不对，
2: 就是听着特好听，说使劲吃吧，随便吃，好像还初期还能稍微瘦一点点，后面呢体重一下就回去了，然后身上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不是特别建议大家这样做。
4: 我们在直播间啊看到有一位朱心康宝宝说，55克需要吃多少蛋跟鸡腿啊？更具象了啊，克数这幻化成食物，台儿不就在这儿准备着呢吗？来，康主任一开始就想到这问题了啊！来，有请康主任啊！今天可以说是现场，咱们给大家指导指导啊！
2: 这个太丰盛了，看着都饿了。其实呢，就是说55克蛋白呢，转化成食物，每天的话呢，如果 OK 的话呢，我们吃一个鸡蛋，
4: 哦，
2: 对不对？如果可以的话呢，简单点的一杯的这个，
4: 我帮您拿着。
2: 哟，谢谢。1到2杯的这个牛奶或者是酸奶都没问题。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有人说我血脂高，您喝这个低脂的或脱脂的都没问题。血糖高的话呢，可以选择这个无糖的酸奶也都没问题。然后瘦肉的话呢，包括不论是这个整几个这个大虾
4: 哦，
2: 然后呢整一
4: 但是您没拿那个炸的
0: 焖的，
2: 这个油焖的一看就什么超了呀，
1: 油
2: 油和盐多了，油和盐多了之后呢，可能就失去了我们补

0: 补充蛋白质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意思了，好不好？
1: 它一炸就破坏了。
0: 哎，一炸了之后，主要是油和盐就多了。就你蛋白吃了，你油和盐多了，你血压就该就担心了，是不是？
2: 对，
0: 所以有点这个，然后呢，稍微有一点点其他的这个红肉都没问题。
2: 这个儿子特喜欢。
0: 简单点的这个牛肉，甚至有一个简单点的鸡腿，但是这个鸡腿呢，有点这个吃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皮不要吃。啊，这个皮特好吃吧？这个里头呢，这个脂肪什么的特别多，尤其年龄增加了之后呀，长低密度，
3: 坏胆固醇，
0: 特别那个贡献大。
3: 哎，
2: 坏了，
0: 所以
2: 低密度不是越低越好？
0: 对，所以大家要稍微少一点点。然后呢，适当的豆制品呢，有个这个一两到二两都没有问题。
3: 这就一片儿，
0: 一片有点少。我是看到这么好吃的这个豆豉呀，我觉得有点咸，可能。
2: 对了。
1: 您这是一天的量还是一？一顿的量，
0: 一顿的量有点多吧？
3: 这
2: 一天的量啊！
0: 哎，一顿的量就太多了。一天的量呢？我说的是这个基础量。您呢？因为如果吃的比我这个稍多点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2: 这冰箱门口就办完了，这点事儿
3: 还要加别的呢？这只是蛋白质，
0: 对，
3: 是吧？
0: 只是优质蛋白的摄入的这个量。
1: 这一天吃这么点多着急，还不如我吃一顿的呢？
0: 是吗？
2: 这冰箱门口这咔嚓就办了，这点事儿。
0: 只能说康娜，我平时吃太少了。
3: 怪不得您啊。这八块腹肌练成一块儿了，
2: 容易吗？
3: 平时咱都说，哎呀，去营养科看，是不是没有太大的必要呀？我现在吃的也还行啊。但是今天啊，咱协和医院的医生已经教会咱们怎么配比了，咱一定得记清楚。非常感谢康主任，这我就拿走了。来，有请主任，
1: 你小心点，一天
2: 你别在冰箱门口都给办完了。
3: 我一会儿演博士我都办完了啊。但是您说啊，这量基本上是确定好了，
0: 大差不差，
3: 还有什么需要格外注意的呀？
0: 首先第一个呢，一定要优质蛋白保证够，就说我们的瘦肉、鸡蛋、牛奶、豆制品这几样东西一定要吃足了，这个足了之后呢，它合成的效率会更高啊，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均衡合理的搭配，不要说康大夫你说了鸡蛋挺好的，我一天吃十个鸡蛋，这样合不合适呢？这样也不合适，对不对？所谓均衡，所谓这个种类要多一些嘛，这样的话呢是一个更合理的选择。第三个的话呢，其实大家也特别容易忽略，就为什么呢？就说这么多是不是非得一次都给它吃完呢？经常我们生活当中呢，有很多人因为早上上班特别忙，早上呢就简单点的吃点这个主食，不吃什么鸡蛋呀或者牛奶其他的，没有这个太多的蛋白质的食物。中午呢在单位简单的对付一下，到了晚上
3: 全留晚上这一顿了，
0: 辛苦一天了，然后呢就多吃点得了。这一大餐吃进去了之后呢，特容易体重增加。第二个的话呢，就特别重要。有很多老年朋友嘛，说听你们讲完了之后，蛋白质特重要，就晚上想多吃点。这一多吃不要紧，之后有什么问题呢？就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嘴干嘴苦，晚上甚至还有反酸。所以呢，如果年龄大了之后，或者是消化能力稍微比较弱一点的朋友们，晚上这顿饭的这个蛋白质的食物呀，不用整得特别特别多，简单点的这个蛋清或者简单点的白肉这些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吃得多了，吃得多了之后它就容易胃不舒服。
3: 合理搭配蛋白质补充。不累啊，但是好多人不光是用这些食物去补蛋白质，还有人用蛋白粉。哎，好多老年朋友不健身，但是就吃蛋白粉。
1: 哎，我说一句，就我姐他们家这一家子，得大概吃这蛋白粉有20多年了。但是我姐吧，现在是糖尿病，但是还是在坚持吃这个蛋白粉。她说需要补充，但是我就觉得，是不是有一些疾病不能补这个蛋白粉过量啊？
0: 说的也特别好。就是我们其实更希望大家的话呢，是均衡合理饮食，通过食物补充可能是更合适的一个选择。特别忌讳的是很多人不论是健身也好，其他的原因也好，盲目的吃这个补剂，尤其是有一些自己肝肾功能本身会有一些问题，可能容易把肾吃出来问题。
3: 这蛋白粉不能乱吃，
0: 一定要经过这个专业指导了之后，然后呢再考虑吃多少量或者是吃不吃比较合适。不是说是这东西是好东西我们使劲吃得了，这个有可能会吃出来问题的。
3: 刚才还有一样，一加一，二加二，这搭配的方法怎么理解呀？
0: 对，这个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好理解，就是说每天一个鸡蛋，一袋奶，对不对？一加一，早上的时候一吃，这个都没有问题。然后二加二的话呢，就是二到三两的瘦肉，然后呢二两的这个豆制品。 哎，然后基本上这几个满足了之后呢，大家优质蛋白的这个基础量基本上是够的，不太会缺。
4: 琳琅满目的豆制品到底如何选？哪些食物优质蛋白质的含量更高？
5: 我们的豆制品它里面含的蛋白其实是可以帮我们缓解胰岛素抵抗，可以起到蛋白质互补作用，提升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
4: 有基础性。

0: 那想要靠豆制品高效补充蛋白质，这吃法可有讲究，一起来听一听权威专家的详细讲解。
1: 我们说豆制品，大家能理解，它其实是指大豆的制品，根据它的加工程度啊，我们会把它分成纯豆腐以及加工豆腐。
0: 那这样，我考考大家，说说哪些啊有可能是纯豆腐，哪些有可能是加工的？
2: 除了南豆腐、北豆腐，
3: 这个不用说了，
2: 还有那豆浆，其他都是加工过的。
0: 腐竹是加工的，
3: 你这不对，纯豆腐纯的，
2: 不加工的，
3: 绝对的，纯的。腐竹是什么？加工完了那个豆浆上面有一层那个豆皮儿。把它挑起来晾干了称之为腐竹。
2: 不对，还要炸一下。
3: 不炸。除了腐竹转，咱说这豆腐丝儿，这个豆腐丝儿那它就是纯的。如果要是别的某一地产的一个豆腐丝儿，它就经过腌制了，它就上面就有小茴香了。
0: 什么叫加工的呀？
2: 不是，
0: 专家说吧，学员们都快打起来了。
1: 从我们营养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一般指的纯豆腐其实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北豆腐呀、南豆腐呀，然后包括豆浆。豆浆可能不一定叫纯豆腐，但是它是属于大豆制品里面的相对纯的那一类。那除了这几种以外的其他的，我们统称它为加工的豆制品，就是这两个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啊。哦，
0: 看看刚才争执的有多凶，现在
2: 初级
0: 是有多萎靡，
2: 就有多打脸啊。
0: 所以这也是一个知识点。但是分完了之后，您比较推荐我们食用的是哪一种呢？
1: 从营养价值角度来讲呢，我们比较推荐纯豆腐。纯豆腐里面，那跟其他的加工的豆制品相比，在蛋白和钙这两种营养成分的含量里面，它们是有独到的优势的。北豆腐和南豆腐相比，北豆腐的蛋白和钙的含量要略胜一筹。
3: 不对吧？
0: 蛋白质含量，这是北豆腐每100克是12.2克，南豆腐是每100克是6.2克。
1: 一般来讲啊，就是每个人他一周可能会吃2到3次，每一次呢，我可能有的人能吃2两100克左右，有的人可能能吃200克到300克。那像我们这一块豆腐呢，应该在300克左右啊，目测。那300克的话呢，那我们的这个蛋白含量啊，就应该可以达到36克。钙含量的话，北豆腐和南豆腐它们俩差别不大啊。我们可以看到，北豆腐的钙含量是每100克138毫克，南豆腐呢是116毫克。这个跟牛奶是相当的。牛奶我们是每100克在120左右，
3: 北豆腐比它还高呢。
1: 但这里面啊有一点，就是对于牛奶来讲呢，它的钙的消化吸收率要好于大豆及其制品啊，是因为里面很重要的一种物质叫乳糖。
2: 哦，乳糖听说过。
1: 有的人会有乳糖不耐受，
3: 我是乳糖不耐受，
1: 那对里面的钙的消化吸收理论上讲会有一定影响。牛奶里面的钙容易消化吸收，主要是因为它跟乳糖在一起，乳糖是可以促进钙的吸收的。
0: 那是不是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就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乳糖不耐受了，可以选择喝豆浆。
1: 可以，
3: 我喜欢。
0: 但一般吃的时候不可能就干吃豆腐，咱得配点什么伴侣哈。
4: 我觉着简单一点啊，咱们小葱拌豆腐，1清2白。
2: 我爱吃北豆腐，尤其小时候就是卖那一块一块豆腐，爱找那个角最瓷实那块，
0: 买一块最高，
2: 回去就吃了，就直接吃。
3: 其实我个人来讲啊，白菜豆腐。点点香油啊，点点老抽啊，点点一上色儿，哎呦，我跟你说吧，
0: 你号称
2: 就砂锅豆腐呗。
3: 哎呀，太香了！
0: 主任，您家一般吃豆腐的时候会配什么？他们配的这可以吗？营养价值能体现出来吗？
1: 刚才我们三位学员的搭配呢，我个人觉得都没毛病。从营养价值的角度来讲呢，我给大家呀推荐一个最强组合，我们可以叫 CP 组合。大豆跟谷类去搭配，是可以互相弥补对方所缺乏的氨基酸，甚至组合之后可以跟动物食物的蛋白的消化吸收率去媲美了。比如说大家知道豆面条吧，
4: 啊，知道
1: 豆面条，那里面就是有大豆粉，嗯，还有什么？

0: 小麦粉，
1: 哦，
0: 它的一个组合，这个就是很经典的一个豆类跟谷类的一个组合。
2: 在山西吃过，
1: 看着真香啊！这是什么呀？
3: 这个馒头啊，豆馒头，
0: 杂合面的馒头。这种杂合面的馒头啊，它里面也是有玉米，还有呢小麦粉，里面还添加了就是我们说的豆粉，所以也是一个谷类和豆类相结合的一个例子，可以起到蛋白质互补作用，提升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
1: 哦，如果说这俩一互补了，我大概一天吃多少？
0: 这类呢就作为我们的主食就好，它并不是我们补充蛋白质的一个重要来源，是靠它补，而是在我们本身享受美食的时候，你这一日三餐得有主食啊。那你主食正常情况下，你比如说一天是五两的量，早餐一两，中餐二两，晚餐二两，那你就可以考虑在其中的一顿，原来你都是精米白面，现在你就可以把它搭配上利用上，这样无形之中就可以提升了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
2: 我刚想问，这馒头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0: 随餐吃。
1: 补充营养的新方法啊，最强 CP 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就是我们的豆制品加谷物。有一位社群的我们的粉丝康宝宝就提到了有关这尿酸的事儿，他就说尿酸高的人不能吃豆制品。
2: 完了，
1: 尿酸高能吃豆制品吗？
0: 就是尿酸高的人群啊，不见得你一定不能吃豆制品。
1: 太好了，游戏有希望啊。您接着说。
0: 这么给大家说吧，就是尿酸高的人，那我们肯定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减少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在嘌呤含量里面，这个豆制品是属于中等含量的。我们会划出四档。极高嘌呤、高嘌呤、中等嘌呤还有低嘌呤。那我们熟知的极高嘌呤的
3: 火锅、
1: 啤酒、海鲜、
0: 酒精类以及各种动物性的汤汁，比如说鸡汤、鸭架汤、鲫鱼汤、排骨汤、猪蹄儿汤，刚才我们乐乐说的火锅汤，
2: 没我不爱喝的
0: 动物性汤汁，这两大类是属于极高的。然后呢，我们说的高嘌呤类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有海鲜呀、然后有我们的各种动物性的肉啊，当然这里面还有几种，有几种蔬菜是在高嘌呤里面的
1: 啊，蔬菜
0: 三种高嘌呤的，大家记住，
1: 我记得好像是
0: 芦笋、豌豆苗，
4: 豌豆苗有啊，
0: 高嘌呤，
3: 那是我爱吃的。
0: 对，黄豆芽，这三种蔬菜大家记住，它们是在高嘌呤里。除此以外，其他的蔬菜除了香菇与大豆及其制品是在中等嘌呤里面，其他的蔬菜一般都是低嘌呤，是这么一个分类。
1: 那在您门诊有没有那种特冤枉的？哎呀，我就天天的我海鲜肉啊都不敢吃了，就因为吃这菜，然后最后吃出高尿酸了。
0: 在我门诊里面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他们在平时还是可以吃一些豆制品的。我们最担心的一点是痛风发作。大家知道高尿酸其实可以一辈子没有症状，但是一旦痛风发作，那这个痛可以称为天下第一痛，只有发作过的人才知道。它能记起它是在何年何月何日什么时间疼痛，你就能想到，如果不是这个疼痛刻骨铭心，他可能记不住。那我就记得有一个这个很印象很深的病例啊，这个老王大爷，然后他的饮食习惯其实还算不错，但是他有高尿酸，高尿酸相当于是一个危险因素，有一颗雷在这埋着。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危险因素下，别再给他去做助力，有诱因。老王大爷就是他有着500多的高尿酸水平，同时呢家里聚餐去吃的火锅涮了不少肉，他当时我印象中说是又涮了羊肉啊还有肚啊都吃了啊，量他不记得了，他自己说吃的不多，但是重要的是他喝了两碗高汤，
3: 那汤才鲜呢。
0: 对
2: 呀，
0: 家庭聚会嘛，然后还是喝了一点酒，虽然不多，一杯啤酒。那最后夜里发作了。
1: 但是我看您这儿哈摆了4瓶水，我就突然想起来，有好

0: 多就我身边的得过痛风的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基本上都是比如说也吃啊，就是吃火锅，吃完之后就咔咔喝水，说能代谢出去。然后还有的朋友就是喝苏打水，觉得说好像多喝点是不是能代谢掉？
1: 酸碱中和。
0: 可以吗？
2: 苏打水和这个普通的纯净水啊，我觉得都说得过去。为什么我们的纯净水啊，包括我们的苏打水，甚至说淡茶水，其实它有作用？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尿酸嘌呤极易溶于水。大量的饮水。
3: 排尿，
2: 大量的排尿有助于把体内的嘌呤代谢出去，
1: 冲淡了。
2: 这里面我们有一个推荐量，就是大家注意，如果我们肾脏功能没有明显问题的，正常人每天2000到2500毫升的水，中等大小的矿泉水，矿泉水瓶，这一瓶在600毫升左右，如果底线你也得3瓶。1800，将近2000，然后4瓶的量是2400，基本上就可以达到我们说增加代谢、增加排泄的作用了。
1: 我能喝了它，一天。
2: 刚才我们这位学员，您平时多吃了点豆制品
1: 啊，
2: 您的这个水起到很大
1: 水量在，
2: 不一定完全都是您吃的药的作用，它也有作用。综合起来，
1: 那这说明我的生活习惯好，
4: 省事儿省大了，多喝点水就行了。
1: 对，
0: 所以啊，看起来咱们呀可以吃豆制品，当然也可以吃其他的，就是咱们嘌呤稍微含量高一点点的食物。但是咱得搭配好，有一个原则，今天刘主任也给我们带过来了，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降尿酸饮食原则。水要喝足，这就是刚才说的。
2: 对，这个我们讲完了很重要，排在第一点。
0: 接下来就是晚餐要少吃。
2: 我们控制晚餐摄入的量，既有助于帮助我们保持体型，避免超重肥胖，同时其实也有助于我们减少尿酸的生成。这是第二个原则。
0: 而且一般啊，晚饭啊吃完了之后很少喝水。
4: 对，
1: 上厕所。
0: 对，第三个就是一天三顿安排好。
2: 对，
0: 怎么安排？
2: 这点我为什么要强调？是因为这个一天的饮食习惯，我们应该去统筹的安排，有一个总体的把控，也给大家呢做了一个这个高尿酸的一日食谱的举例。
0: 早餐、午餐、晚餐都有了。
2: 这里面呢有一个点我没有写在这儿，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看牛奶、鸡蛋。它的嘌呤本身就低，那这个鸡胸肉包括晚餐里面列的牛肉，它们都有一定嘌呤的量，但是想告诉大家的是，烹调方法也可以助力我们降尿酸。怎么去做呢？因为尿酸嘌呤极易溶于水，所以我们在烹调之前可以把鸡胸肉和牛肉先过水，然后弃汤再烹调，一半以上的嘌呤都会被我们处理掉。
0: 哎呀，这制作方法跟饮食的姿势太重要了，
4: 很
0: 重
4: 要。水呗，
3: 那就是说，
2: 是这意思。
3: 就是我们原来说焯一遍是吧？
4: 用
3: 那
4: 个
3: 水焯一遍。
2: 所以就
0: 一定要掌握好。
2: 有的人忘了焯，或者说你在餐馆里面没法焯，那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替代方法，它也可以在水里面蘸一下，也管点用，但是它可能味道就差一点，不如你提前焯了之后，你还可以加佐料，你还可以调味儿。
0: 但是高尿酸的朋友本来按理来说都不该吃这个，能有点味儿就不错了。过一下水就过一下水吧。我就发现这午餐跟晚餐感觉也挺丰富，有肉有菜。但这菜的选择是不是也有讲究啊？
2: 那这里面我安排的一个小白菜，包括一个冬瓜，大家发现它其实都是属于含水量比较丰富的。
1: 对，
2: 含水量丰富有助于我们多饮，相当于是我们多进了水，可以多排尿，把它也有助于把尿酸嘌呤代谢出去。豆制品呢，在我们的一日三餐中，如果您把控好量，这里面有两个原则。第一，把控好量就是不是顿顿吃，天天吃，对吧？一周如果是2到3次，3到4次，每次如果是豆腐，你比如说不超过200克，那对于这个量的话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原则是什么？您在吃豆制品的时候，就尽量别再和其他的高嘌呤的食物同吃。
5: 人人都患过胃炎， 权威专家介绍，胃炎也分三六九等，有种胃炎要高度关注。
6: 吐酸水还胃就疼，那是属于是不是急性胃炎？
7: 对，我们叫它急性胃炎的病变，从胃窦逐渐的会蔓延到胃体，然后呢会蔓延到整个的胃。
5: 肠道息肉潜藏风险，哪些症状与它有关？
0: 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我这个长久的出现了萎缩性胃炎，是不是就跟它一直有幽门螺杆菌有关系？
7: 有一些人他可能会胃里面胃体这个地方就有一些重型的这种红斑，高危腺瘤。为什么叫高危腺瘤呢？就是它有可能会很快就会进展成癌。
5: 胃肠镜是给消化道做年检，谁要查，怎么查，一次给您说清楚。
7: 那您这个亲属是45岁的时候发现的肠癌，那您就要在他发现肠癌的提前10年，35岁就要检查。
8: 预约啊，多长时间能约上？这个胃肠镜是不是一起做？
6: 我能不能每年我就喝一次胃药，但我不做肠镜，我就喝这药清肠，行不行？
5: 锁定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如何未雨绸缪，健康从长计议。
9: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4: 卡酷七色光，
15: 为梦想添砖加瓦。
12: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6: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7: 30厘米的盲道，0.5秒的犹豫，这些微小里藏着11万人的日常。你的30秒。是他的24小时，你的一次帮助，是他的一次站稳。无障碍不是一个人的全力以赴，是所有人的力所能及。当世界愿意弯腰时，所有障碍都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量。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卡酷七色光，
5: 为梦想添砖加瓦。
2: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7: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8: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7: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8: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7: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6: 相信我，
7: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说到南锣呢，绝对是北京的顶流网红打卡地，但是啊，它的历史也很悠久。你要看这元大都北京的地图呢，会发现那个时候的南锣跟今天呢这街巷布局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等到明代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得名叫锣锅巷，因为啊这个街道两头矮中间高，像一个倒扣的锣锅，所以得名。等到了清朝呢，改叫锣鼓巷，但历史上啊，其实它跟锣鼓并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呢，这南锣呀，在北京的民间还有一个俗称，特别的形象，叫蜈蚣街。因为啊，它的主干道是南北走向的，但是东西向呢各有八条排列的胡同，像这蜈蚣的爪儿。而且据说呀，当年在南锣的北口还有两眼井，它代表的是蜈蚣的两只眼睛。您看多形象。又因为呢，它在鼓楼东大街的南边，所以叫南锣鼓巷了。在南锣鼓巷里边有一所赫赫有名的大学，就是中央戏剧学院。所以各位您看，每年呢到了艺考的时候啊，这胡同里边俊男靓女云集。而且呢，这地方还有中戏的实验剧场，所以甭管是这上学的还是过来看戏的，有很多呢都是文艺青年。所以起初呢带火了这儿的消费啊，这地方呢也非常的小资。那现在呢，这是网红打卡地，所以很多美食啊都愿意云集在这儿，这人气旺。所以今天呢，咱讲的味道掌门的故事啊，就从南锣附近的一个胡同开始讲起。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开场的菜，就我想要那种比较清爽的感觉。这个第二道菜，它上的过程中可以边吃边聊天。等它虾吃完了，哎，暖心的这个卤肉饭就上来了。
0: 这是芳芳和她的爱人尹航，
2: 这个
0: 司机与巴士餐厅的主理人。
2: 好看。
3: 俩人经营着一家用餐面积只有6平米的小私厨，每餐只招待一桌客人。
2: 我是编剧，然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写剧本大概10年的时间。

0: 解过蛮多青春偶像剧的。现在呢，我在一家小店里重新安排一顿饭的开场、推进、高潮和收尾。常青藤学院，看到那上面全部都是常青藤。这个门真的很久没开了，就只有校庆的时候会开。
1: 你在这儿待了多少年？
0: 四年。那个就是我们宿舍楼。你知道尹老师家他们在那边对不对？直线距离，距离我们学校100米都不到。我不是北京人，就一直觉得我跟北京之间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可是呢，自从认识了尹老师之后，来他们家吃了一顿饭，爸爸给我做的打卤面特别好吃，我就在想，我能不能成为拉近这个距离的一个中间的人，让很多跟我一样的北漂能来北京的人家里面吃一顿饭，我觉得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2: 尹航的父亲尹贵生早年在北京饭店学徒，退休前是星级酒店的厨师长，精通中西餐。有公公的手艺做底气，再加上影视行业这几年起伏不定，芳芳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0: 因为当编剧的时候，你每天坐在电脑前面要不停地往外去掏故事，人的精力还是有限的，就我还是希望能够反而变成收集故事的这么一个人，就是开辟一个小饭桌，确实通过这个方式收获了很多的故事。
3: 司机辣椒啊，
0: 他是司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你休想逃离戏剧的象征。后来朋友听了之后就说太难念了，就改成小司机还是巴士。
3: 巴士，
0: 他俩才是这个店真正。
2: 2023年6月，这家以两只猫命名的小私厨开业了。父亲掌勺，芳芳和尹航负责设计菜单和经营。
0: 我们这个小屋其实每一季都会换菜单，但是爸爸做的那道小荔枝红烩牛肉就是一直被保存到现在，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2: 小荔枝红烩牛肉灵感来自于上世纪80-90年代老式西餐厅的红烩菜，尹贵生又在其中添加了果香，让整体更加酸甜回甘，取名小荔枝口。
4: 牛腩是做这道菜最好的东西，第一个它有黏膜，炖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浓的胶质的东西。
2: 作为几代北京人从小吃到大的中华老字号，月盛斋始创于清朝乾隆40年，尹贵生今天选的牛腩就出自这里。精选草饲喂养的新鲜牛肉，零人工香料，零化学添加，保持了牛肉的原汁原味，口感劲道弹嫩，适合炖煮红烧。
4: 洋葱和蒜末要炒出香味儿，主口味一定是酸甜的，它的荔枝的口味是在你的回味当中是有一点。这里
2: 小荔枝口讲究的很，酸甜的分寸都在毫厘之间，葱蒜煸香，番茄酱熬出红亮的颜色，橙皮、柠檬皮下锅，
4: 鲜柠檬汁、橙汁给它这个稍微的准确一点。黄油淡奶是主要是提它的香味的，
2: 这味道老尹调了40年，一勺下去不用看刻度，手就知道该停在哪里。最近尹航开始跟父亲学做菜了，虽然小尹没有这几十年的功底，但他有自己的办法。
5: 爸，您叠那么快，我这个还没拍完。
3: 搁料的时候，我就再拍看看它搁多少。那这个盐就是两克。这个就是这道菜所谓的小荔枝口。
4: 对对。
2: 芳芳也在搭配上添了自己的巧思。
0: 因为我觉得一道好吃的菜，它其实不只是这道菜本身好吃，你还要给它加一些新的元素。恰巴塔它其实是外脆内软，那夹起来就更容易吸那个汤汁。

0: 这两大本呢，其实都是大家留下的一些记忆，还有一些想跟我们说的话。这个是他们在上面画的一个自画像，像这个就是第一次见女方的妈妈。
1: 我没有想过这两本这么厚的本子会这么快被填满。
2: 这个餐厅是不是接待了很多人？
1: 很多很多人。嗯，我们统计了一下，应该差不多有1700多人了。大概是年前的时候，有一个女孩来找我们，就一定要吃那道卤肉饭，因为她之前在这儿尝过嘛。她说：“姐姐，我是2年前来的北京，我第一道吃的饭就是在你们家吃的卤肉饭。”她说当时给我印象真的太深了。今年我要走了，所以我希望最后一顿饭也是你做的卤肉饭。哎呀，我当时听完真的感动到不行啊，就是参与了他们的生活，何其有幸啊，太荣幸了，真的。这个是做编剧10年可能也得不到的一种体验，它特别扎实。
3: 在这间只有6平米的小店里，却收集着这座城市里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生。今年的夏季菜单里，他们把巧思藏进了每一道菜里，开场、推进、高潮、收尾。
1: 推进的这道菜，我觉得要给大家上一个开胃的酸的，就是我们这个小野和牛百香果酸汤锅。接下来我们就得上一道我们在国外学的菜，马来西亚娘惹奶油虾，就是我们第一次就是在马来西亚吃这道菜的那个感觉，一下子在嘴里面要炸开的，这个我觉得是整个菜的一个高潮。
3: 芳芳有很多兴趣，也很敢跟着自己的热爱往前走。今年俩人又在北苑盘下了一间门店，开始了新的尝试。
1: 编剧职业病，一秒一个主意，就是特别特别喜欢做面包，所以我就很勇敢的去做啦。
0: 变化会非常快，就是他没有一个想法，他都会及时的调整。
1: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所有的面包反正都是在这放着，没有分类。可是呢，就是后来我们学习了之后才知道，你还是要针对不同的人群，有他们不同的面包。打工人一族怎么吃早餐？小宝宝喜欢吃什么样的面包？像给年纪大的爸爸妈妈们啊，他们喜欢吃软的，不喜欢带馅儿的，去归了类。其实我最开始想做给都市丽人吃的面包，可是呢，在我开店的前一周，就是现实告诉我，就是你要针对中国的家庭，去做一些他们更能够喜欢适应的面包。以前我们写剧本的时候，就是一稿结束了，一旦发现推不动，我可能就立刻要修改下面一稿。现在我做这些事情其实也是一样的。两个地址，你可以出门的时候给他两个电话，你就跟他说送果汁的，他就知道了。
2: 好，
1: 拜拜。我是跑腿界最受欢迎的女人，不好意思，会有一群老哥在门口等我。

0: 随着面包店人气越来越旺，小两口开始筹备着把私厨的菜搬到这里。父亲尹贵生很支持他们。
1: 这是一个食品的刻刀啊。这是老爸干了好几十年用的东西，
2: 这真不错，这个，这真棒。
1: 这个呢是叫雕刻刀，像这把，这都是刻心的时候用的，它有各种的图案，希望你能够给传承下来啊。
2: 好嘞。
0: 为了让每道菜都长出自家的味道，他们还在小汤山包下了一个小菜园，
3: 有一些猎奇的品种。只有自己种才能看到它长出来是什么样子的。这是迷迭香，做恰巴塔的时候就要用这个香草。荆芥是河南的产地嘛，七色小番茄里面要泡这个，口感就会更加的清新一些。
0: 北京这座城市大到装得下千万人的梦想，也小到容得下一张安静的餐桌。芳芳和尹航把一餐一饭做给那些同样在这座城市里寻找温暖的人。日子还长，不急。
3: 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遗愿清单》，就是自己给自己写了一长溜的愿望。我就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不管它中间会有什么挫折，只要我这个愿望达成，就像打了一个勾一样，就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没有遗憾了。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司机与巴士味道掌门芳芳引航。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4: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北京啊，有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就是有些地名呢不按照标准发音念，但是啊大家都这么念，这叫约定俗成。咱们举例说明，比方前门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大栅栏，本地人呢都念大石栏。比方说呢，北京有一个老字号的药铺叫鹤年堂，北京人一念都是豪年堂。还有今天呢咱们来到的这个地方东四十条，这是标准发音啊，但是您得琢磨琢磨这怎么断句呀。您肯定听过有人念成东四十条，其实啊应该念成东四十条，因为过去北京城啊从这个东四往北有14条东西走向的胡同，就是东四头条到东四14条。这东四十条呢就是其中的第10条胡同，咱现在啊已然拓宽了。而且从明清开始啊，这地方就是集中存粮的地方，您像现在周边还有什么海运仓、南新仓、北新仓，有些呢只剩地名了，但是有些啊还有历史的遗存。您看这东四十条啊，在历史上就跟吃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如今呢这附近也是美食云集啊。今天呢咱介绍的这家叫奎盛居，本身是济南的一个老字号，进京第一站就选择在了东四十条。他们家呢经营的是鲁菜，但是啊话说回来，这北京历史上从来就不缺鲁菜，因为北京菜的定义啊它就是京味鲁菜。那么这家要想在北京站住脚，想必呢得有自己的独家秘诀呀。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0: 苦了，辛苦了，兄弟。
1: 30斤腰子。
0: 嗯，好嘞，又辛苦你了啊。
1: 没事没事。
2: 每天早上6:25是6:30那一趟高铁，我们是请人从济南带货过去，也就8点来钟就到北京了。然后北京店的股长坐地铁到北京南站，他俩就在那碰个头。基本上腰子回到北京店里应该是在9点到9:30，正好厨师上班开始打腰子。
1: 你看你做这个酸辣汤嘛，你看方姐，我跟你说哈，我刚才让你说打的碎着这，你非得倒勺子里再推。
3: 这位坚持每天从济南送腰子到北京的人叫肖国成，是魁盛居百年鲁菜的味道掌门。为了做好这家进京仅1年的老字号，他把双城记当成了日常。
1: 葱油鱼的汤和鱼来了以后都推里边，不要去焯水，焯水干什么？没有意义。
3: 从济南到北京400多公里，每天一趟，为的是今天的坚守。但其实魁盛居这块招牌在济南已经走过了100年的路。1919年，商人史玉章创办魁盛居，商埠区最大的酒楼之一。1942年，名厨董坤掌勺，鱼肚海参、肚包哥、糖醋黄河鲤鱼名噪一时。1956年，公司合营，魁盛居并入市中区饮食公司。魁盛居的字号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肖国成是地道的济南人，今年50岁。16岁初中毕业入了行，27岁已经是多家名号的厨师长，28岁选择了自己创业。
2: 做过快餐店，也做火锅，开到最多的时候，济南开到26家店。当时还有一个很大的中心厨房，刚刚干的稍微好点，积累了一点财富，然后一下子就赔进去了。也是启蒙师傅袁月美就说，你这么好的手艺不能瞎了。
3: 袁约美，名厨董坤的徒弟，老魁盛居最后一任厨师长。
2: 因为他参加工作就是在魁盛居，他对魁盛居一直是挂怀不念的，所以说他希望重新在他的有生之年，魁盛居又开起来了。
3: 当时袁老已经年过80，他希望肖国成能替他完成恢复魁盛居的重任，把毕生所学的技艺精髓倾囊相授，甚至还亲自陪着他选址。老前辈对魁盛居的怀念，对自己手艺的认可，都触动了肖国成。
2: 肖总呢，我当时就戴着帽子扎着围裙在厨房说，他们都不敢想象，哎呦，你做了这么多年怎么又下厨房了。
3: 如今9年过去了，魁盛居已经开了8家分店，但是肖国成死磕的劲头一点没变。
2: 这就不打心眼都溜，看到吗？有淤血了啊！
3: 恢复魁盛居，肖国成特意挑选了几道代表老菜，在复刻的基础上，又结合现代人的口味进行改良。 火爆腰花就是其中的代表，讲究26秒旺火速成。
2: 三个腰子基本上就是1斤，3两3一个，这三个腰子的大和厚薄都是一样的，而且摸的时候顶上没有水没有油。腰子的好坏取决于猪啊，8个月左右的猪腰子基本上3两3一个，打出来的花也均匀，小于5、6个月的那腰子可能很小，很容易刮油刮倒的，超过1年呢出来的腰子就大，炒不透。
3: 腰花几秒定生死，为此肖国成还专门找工厂定制了锅底加厚的铁锅，
2: 你调整调整。你看我上次给你打电话也说的那个，是不咱我们那个菜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环就是锅，纯正的章丘手工铁锅。
3: 章丘铁锅3万锤冷锅，形成鱼鳞纹，导热快储热稳，能迅速用锅气锁住腰花的嫩和脆。
2: 我们的锅啊，这个位置啊能够再加厚加厚，就是敲打
3: 腰花销量大，铁锅的使用频次高，每次出了问题较真的肖国成都会亲自跑来。
2: 你这个地方砸得太薄太平了，以后呢一见火还容易断，容易出裂口。先把腰子破开，片着腰子不能太厚，如果太厚就把好的腰肉片掉了。你像我们打花刀，我现在就叫它4.0版。刚开始的小荔枝，这个腰花头上是方方正正的，很容易把4个角的边过油的时候过老了。最后期呢，又打小麦穗，油一热呢，把腰尖又全部过油过大糊了，找起来找起就改成大麦穗，尖儿呢也不是那么细，也不是那么粗，这样出来呢里边也透了，而且腰尖细的地方呢也不会说是老掉的。我们炒腰花用的是这个绿宝压榨花生油，因为这个花生油呢它没有那个生花生的那种味道，有很多的其他的油吧，它的花生味太浓了，以后反而遮了腰花的味儿。
3: 北京老字号绿宝花生油，坚守物理压榨工艺，慢火烘炒锁香，成就色泽清亮入口纯正的好油。这是烟火的醇香，更是让人安心的好滋味。尽管是道老菜，但为了符合现代人的口味，肖国成在调味上也是下足了功夫。
2: 我们炒腰花的这个汁啊，经过了很多次的测试和实验，最后呢我们选择了这4种醋，有香醋，有大红折醋，还有米醋，还有白醋。陈醋它烹醋的时候能出醋香，但是不会出醋酸。大红折醋呢，它的醋的颜色非常好看。腰花总共炒制出来以后不能超过26秒，倒进油里用铁筷子瞬间抓紧把它打散，打散以后倒出来控油，接着就要把汁儿喷底，然后出锅。回正居这道腰花特色菜必须是专人专炒，一天可能炒80份100份，闭着眼进去滑多长时间，几遍翻锅已经形成了它的肌肉记忆力。

0: 程准备在北京开第二家店了。
1: 北京是我第一次踏出济南去到的城市，我也想完成师傅遗愿，让奎正居发展下去了。
2: 拍照片反馈给他。
3: 好好。
2: 哦，那从我的八点半。
3: 对这个小海鲜处理的还挺好。
1: 关键人流客源都是要考虑的，只能走着进来，车也开不到这里。
2: 车开不进来。
1: 琢磨琢磨呗。奎正居其实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样，能做到现在也算成熟了，但是越在这时候呢，我越提心吊胆，因为我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我可能做不了一百年，但是我希望他第二个一百年有人延续下去。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奎盛居味道掌门萧国成，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童年小院被他搬进餐厅。
4: 胡同里真正的北京人很热情。
0: 一盘酱爆肉丁练出六两讲究。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第五季京城小院开席上菜。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5: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你们知道吗？想要稳定血压的话，今天有一个明星组合，他要出道了，而且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稳压三仙组。这三仙组，李主任有啥特点呀？
6: 哎，它有三个食材，对于稳控血压有一个营养密码。这三个食材这个营养密码含量都非常高。它这一个问号代表一个数据。你看我们第一个含量三位数，第二个含量四位数，再看看我们三仙组合里的队长含的这营养密码数五位数，
5: 已经上万了这含量。
6: 对，
5: 今天我们说到控压的关键就是得富含那种控压的营养密码。这个营养密码它到底是什么？一会儿我们再为您揭秘。今天拿咱们的稳压三鲜组做一道什么样的美味呢？
7: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鲜香爆汁

0: 问鸭卷儿，今天还有神秘的料汁
1: 儿，就是您说的那个爆汁儿的那个招儿。
0: 对，那我们先处理一下这个虾，买回来的鲜虾呢，给它剥完了，直接给它拍破，用这个刀背儿来去这么着砸它。
1: 啊，还要再砸一下？
0: 对，再砸一下，这样更好的让它出胶。为什么不用刀刃？因为这个虾里面的这个组织，让它吃起来更加的 Q 弹。哦，这个虾胶咱打好了，您看看这个是什么？
1: 这个应该就是我那明星组合的成员了吧？
0: 对，两个成员。
1: 我闻闻啊，其中有一个应该是蘑菇，然后绿色的这个的应该是豆吧？
0: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蚕豆跟口蘑。哎，
2: 今天这口蘑蚕豆就是我们三鲜组合的两个食材。像口蘑来说的话，它这种菌类含有的硒啊，这些微量元素特别丰富。硒我们知道很好的抗炎、抗氧化的功效，保护我们这个血管的内皮，让它免受这些过氧化物啊或者自由基的损害。保护好血管，把我们的血压控制好。所以呢，它就是一个什么呀？抗氧辅助。再说我们的蚕豆，它也是富含膳食纤维的。这个膳食纤维对控糖啊、控脂啊、控压呀、都有好处。起码对降糖降脂都是好的嘛。让我们血管更通畅，血压更好控制。所以它是一个通畅辅助。
1: 今天这个明星组合当中三个宝贵的食材之所以是控压的明星，是因为都共同含有一种样元素。还有一个宝贝到底是什么，咱们一会儿再揭秘哈。
0: 两大稳压的食材已经处理好了，咱们给它调个馅，一点点的盐加上一点点的白糖黄酒，搅打上劲儿。
1: 但是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这个稳压的爆汁卷嘛，除了这个馅儿它得鲜得好吃之外，就是它得成卷儿啊，而且那个爆汁儿我特惦记。
0: 这个成卷儿关键呀，就是最后一个明星食材哦。
1: 所以它到底是啥呀？
0: 就是咱们的这个竹荪。竹荪上面它有这种小眼儿，一会儿它更好的吸汁，咬下一口会让它爆汁儿。这个竹荪啊，一定要用凉水来给它泡发，去掉根部，给它做成一个小桶，然后咱们把这个虾滑给它酿进去。
1: 一个非常有韧性的、充满蜂窝状可以吸汤汁儿的这个竹荪桶，就是我们今天成型做卷的关键。
0: 对，咱们现在就给它把这个虾滑酿到竹荪里面。
2: 说到我们这个干的竹荪啊，它可是那个含我们营养密码5位数的食材。
1: 最多的就是它。
2: 没错，它是我们稳压组合里的队长。
1: 这个异常饱满的稳压卷儿已然已经到位了哈，但是我这会儿惦记的其实是咱们那个鲜到极致的爆汁儿啊，这汁儿怎么能特鲜呢？
0: 对，一会儿咱们用这个番茄打底，一会儿还有一个神秘的料汁儿增鲜。
1: 想要先掉眉毛的话，今天就看那神秘料汁儿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0: 锅中倒油，
1: 好，
0: 咱们把这个番茄先给它煸一下，让它出沙。
1: 但是其实想要控好血压的话呢，在调味上也是很讲究的，是吧，李老师？
2: 没错，首先是要少盐，
1: 就是过去我们讲说你来点醋，你这盐就能少放点。
2: 我们的番茄和醋可不一样，醋有时它还含钠呢。
1: 对，
2: 我们番茄没有。你像在我们有时候用到无盐饮食，就拿这个酸味儿来调味的。
1: 所以您看，肖大厨，您今天这个设计呀，真的是步步为我们的控血压考量。连这个酸汤对于我们少摄入盐那贡献都是非常大的。
0: 是的，然后咱们现在把这个番茄已经煸出沙来了，接下来咱们就放入咱们的神秘料汁。
1: 想要鲜到极致就靠它呀。
0: 对，
1: 那抓紧给我闻闻呢。嘿。
0: 神秘的灵魂料汁，
1: 闻完了我心里就有数了哈，这是不是就是那个烤口蘑的汁儿啊？
0: 烤口蘑上面里面流的汁儿，然后咱们给它下进去，
1: 这确实是鲜到极致。
0: 加上点开水，这时候咱们下入咱们的竹荪，
1: 这鲜香的感觉已然来了。
0: 然后咱们盖上盖，焖煮它10分钟。
1: 耐心等待10分钟左右的时间，这时候就可以准备盛米饭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呢，咱们这个明星组合都含有的那个可以控压的营养元素它到底是啥呀？
2: 我们的营养密码就是钾。实际上在控压来说，第一要减少钠的摄入，钠它可以什么呀，储留水分，让我们的这个血容量增加的话，血压就会增加。
1: 没错，
2: 所以呢钾它正好对抗这个钠升压的效果。
1: 对，
2: 而且它还能促进钠的流出，所以对控制血压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1: 所以口蘑、蚕豆还有竹荪，它们都是富含钾非常丰富的食物。谁是那个5位数可以上万级的？
2: 请看大屏幕。蚕豆是不是数百级的？然后是口蘑，数千级的，上万级的就是我们。

0: 的甘竹笋，
1: 这就是熟悉当中的陌生哈、啊。因为说到补脾啊，谁能想到吃竹笋效果会特别好呢？这说话的功夫，这鲜味和香味我可都闻到了，肖大哲，给我们看看怎么样。

0: 里面我们的这个虾肉它是脆弹脆弹的，然后蚕豆是糯糯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口蘑有益的丰富，再拌上米饭，享用美味的同时，丰富的钾也摄入了，我们控压的目标也帮助您实现了。
1: 有一个小的提示，我们这道菜钾非常丰富，其实嘌呤也很高，
0: 对，
1: 所以呢这个尿酸高的人咱们还得慎重点。
2: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3: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4: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3: 啊，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首先我得换回眼镜，我看看啊。
4: 您够费劲的呀！哎呦，这功夫茶都凉了。
3: 确实是这么回事，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哎呀，还是不行。
4: 我给您看看。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3: 对对对，没错。
4: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3: 我原来近视，现在老花。
4: 地福建宁德啊，一级，挺好的茶呀、啊。
3: 我来，我看看，我看看。
4: 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3: 对，
4: 喝茶都喝不出，
3: 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4: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3: 对对，
4: 这一副眼镜
3: 能解决呀、啊？
4: 能解决，
3: 那太好了。
4: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3: 是不是？
4: 你想，
3: 我看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换，没办法。
4: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3: 想想，当然想了。
4: 我带您去个地方。
3: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4: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花，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3: 走。
2: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5: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2: 那可不嘛，那
5: 太好了，太好了，
2: 满北京城的转悠。
5: 好的好的好的，
2: 来，走，
5: 好好，
2: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6: 哎，您好。
2: 您好。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6: 好嘞。
2: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6: 啊，师傅您好。
5: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这俩换太麻烦了，
6: 是吧？
2: 啊，要两副换一副，
6: 是吧？
2: 啊，您给安排一下。
6: 好嘞，好嘞，没问题。
0: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5: 好，谢谢。
0: 嗯，啊，叔叔，一会儿我把您眼睛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5: 没有，
0: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我先把眼睛给您清洗。
5: 哎，好的。
0: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5: 好的，谢谢。咱们这服务太周到。
0: 应该的。
2: 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5: 哦
2: 啊，从进门茶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5: 是不是太棒了、啊？
2: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5: 哎，好的好的，
2: 一会儿就感受。
5: 好的好的，谢谢。

0: 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2: 安静哈，
3: 哎，您的这个眼镜做好
2: 了
3: 啊，然后呢，给您试戴一下。
2: 好，
3: 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4: 你好，帅不帅？啊，
0: 您戴不戴眼镜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3: 我们再看看小字，
0: 再仔细看看。
4: 非常清楚，特别好。
0: 您再抬头看看远处，
4: 那也非常清楚。
0: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4: 好看，特别清楚。
0: 没问题，
4: 没问题，没问题。
0: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4: 啊，谢谢谢谢。
0: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镜上实现看远看近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3: 好，我给您讲解一下啊。您看啊，这是咱们的一个镜面胶的一个眼镜。
0: 嗯。
3: 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下边我们是看近的，中间呢我们有不同的焦点度数来丝滑的过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远和看近我们的眼睛就不费力气啊，那么很轻松的就能够自由的一个切换。我看远的时候我就是平视的，看近的时候呢我眼睛稍微往下一转动，这样的呢我们的眼睛不费力不疲劳。
0: 嗯
3: 啊，这就是我们冒失清的渐变胶的一个技术原理。
0: 嗯，渐变胶技术。好，谢谢主任。
4: 李老师，
0: 嗯，
4: 现在你尝这个茶怎么样？
5: 这是什么好茶呀？
4: 还是上次那个福建茶？
5: 啊，还是上次那个？
4: 你看看，
5: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4: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以后啊，看特别特别清楚。
5: 不是跟眼镜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困扰。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把我多年这些困扰都解决了。
5: 这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4: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5: 深有，
4: 您尝尝，您尝尝，
5: 深有同感，深有
4: 啊。
5: 所以现在啊，您这个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4: 确实是这么回事
5: 啊。冒失清啊，真是就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4: 对对对。
5: 喝茶，
4: 喝茶，请。
0: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失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失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6: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失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7: 配的是这个冒失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 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8: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9: 一副顶好几副。
10: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1: 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11: 有点
12: 见着美女了，是不是很紧张？
11: 对对 对, 对，
12: 我给您看看我们这美女啊，年轻的时候有多美。
11: 哦，知道知道，当代的西施嘛。
12: 好看吧？
11: 好看好看。
12: 您觉得我们阿姨怎么样啊？
11: 这个太优秀了。
13: 其实主持人，我是特别好奇啊，因为我觉得两位其实坐在这里，就莫名的有一种非常和谐的感觉。我想给两位做一个小测试游戏，我们叫三甲一真游戏。
12: 这四块写四件事儿，随便就是故意迷惑对方，
13: 对，
12: 就不能让他猜对。
13: 然后待会儿我们要互相提问，然后来看一看两位互相猜，看谁猜得准。嗯，
1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的登场让所有人眼前一亮。
12: 你80也不像啊，你看你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你是平常吃
11: 这有这有是吧？
12: 您都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11: 比较自律吧，生活。
12: 您的脸是这样吧？就是像人家慧慧那儿，那生意就没法做了，你知道吗？是吧？人人到了80了，还脸上连
11: 个。
14: 同场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2: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阿姨是不是对我们叔叔第一印象还不错呀？
15: 也
12: 还可以的是吧？那如果这样的话，您坐在旁边，我来帮您问，慢慢您了解叔叔的基本的大约的情况了，好不好？
15: 好，
12: 好那边啊。
15: 好，
11: 有点
12: 见着美女了，是不是很紧张？
11: 对对对，
12: 我给您看看我们这美女啊，年轻的时候有多美。
11: 哦，知道知道，当代的西施嘛。
12: 好看吧？
11: 好看好看。
12: 嗯嗯，你看我们阿姨年轻的时候那绝对
11: 是
12: 天生丽质，
11: 娇娇子啊，娇娇子。嗯，
16: 这老哥哥啊，从面相看啊，特别有福，看俩大人啊，满面红光的。我说看这个老哥哥特别的慈善啊，慈祥，而是也有福相，
17: 状态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咱们也没到这个岁数，但是你要到这个岁数，要真想，比如说我要到他这岁数，真想他似的，那我太知足了。
18: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2: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叔叔的经历哈，我们看看他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老干部大管家的自律人生，两毛钱娶媳妇儿，守他到最后。他的遗愿是让我往前走。老干部大管家，这是个什么活呀？
11: 就是那个交通部船检局人事处，就是他有一个退休办公室，就是老干部退休职工办公室，就是为这个退休休息的这些是干部职工服务管理，这么全程是这么一个机构。
12: 明白，就是什么发福利啊，对吧？然后春游秋游啊，这个年节的走访啊什么的，都归您管，是不是？
11: 是这个情况。
12: 那您当时这个退休的老干部们有多少人啊？
11: 老干部一开始不是人少，后来发展到100多人。
12: 100多人都您一个人管啊？
11: 我管的时候70多人，后来就是我一退下来之后，人现在就是后来人就越来越多。
12: 嗯，
11: 因为原来的机构人少，后来逐渐的壮大。
12: 所以为什么叫这个大管家哈？因为其实离退休人士的很多的事情都归您一个人管，他就很繁杂，是不是啊？
11: 是，确确实实啊，这个老为老干部服务啊，那个全面的，一个呢进行教育，对于职工啊，上级的文件呀，中央退休有什么精神呀，及时的传达给下边的退休职工。把上级的关怀呀转告给 职工，使大家更加感到中央对这些同志的关怀和爱护。

0: 特别是呢，对退休职工这个涨工资啊，这些发福利啊，也特别的感谢。哎，你比方说过年了，哎，这个要走访所有的这些退休职工，哎，尤其是那个有病的，要到医院去买慰问品。哎呀，你要去的话呢，还要知道这个同志是回民啊，还是不是回民啊？这些细节都得要。你比方你买个那个食品是个猪，人家是回民，人家就该有意见，得要及时的，得要对于这些
1: 所以
0: 人，
1: 对每一个离退休老干部的这个情况要非常的了
0: 要了解。哎，像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过节啊，哎，有时候就发2500啊，过节费啊，发1500啊。这个非常的多，然后呢，就是说，根据这个节日的不同啊，水果下来啊，给大家买水果，比方咱燕郊卖燕郊的那个排骨啊，他们说的好吃，哎，到燕郊给他们买排骨。
2: 你就知道老先生脸上为什么没皱纹了。
1: 猪肉都吃最好的，水果要吃最甜的，是不是？鱼油儿子给买，
0: 你
1: 对
0: 说
1: 吧？
0: 闺女给买，
2: 闺女
1: 闺女给买，
0: 对，闺女给
1: 那儿子给你买什么呀？
0: 大儿子就是没给我礼拜六放2天假，给我做一天的饭。
2: 哎呦，那真好，
1: 哦，不错不错，
2: 真是。
0: 我呢，就是自己，就是平常我自己做，儿子每个礼拜六给我做饭。
1: 他做的好吃还是您做的好吃啊？
0: 各有各的特点吧。
1: 哎呀呀呀呀！叔叔很有说话的
3: 情商高，
1: 对不对？啊，那我们一听就知道了，这手艺不太行。
0: 还行。
4: 你看这老哥说话哈，一点重复的语言哈都没有，思路特别清晰，就说明那大脑啊什么各方面身体状况都够好。
1: 那您擅长做什么呀？
0: 基本的老百姓的就是普通的这个，你要讲究四味俱全，不可能。你别忘记做个茄子肉丝儿啊，肉片儿，这个鸡蛋炒黄瓜啊，炖个排骨啊，反正是就是家常的菜。
1: 这不也行吗？再加俩菜都够一桌了。
0: 我就说家常的菜自己都能做，
1: 是吧？
0: 包个包子呀，蒸个包子呀，自己我这都。
1: 这越说越厉害了，现在包子都上了。
2: 人家一个人他不凑合，是吧？
0: 对对对，
2: 这是很不容易的。
0: 我就是说这比较这个荤素搭配呀。
1: 老父亲做饭怎么样？
5: 我父亲，我觉得就是家常菜，然后他自己，一周自己给自己每天吃的也不一样。
1: 你们俩做的谁做的好吃？
5: 那肯定还是这样，都是觉得自己做的好吃，这个来讲很正常，对。但是来讲呢，就是我做的来讲呢，我父亲呢，他也觉得也可口，也没问题。哎，但是他自己肯定是吃自己做的更习惯。
0: 对，
5: 哎，
1: 这老父亲还自己能包包子呢，
5: 包饺子，
0: 包
5: 包子，他爱吃馅儿，
0: 包包子，发葱发面，到蒸，我这都行。弄馅儿，从弄馅儿，从和面到弄馅儿到蒸，我自己都行。
6: 比我都棒，我都不会做面食，
7: 包包子，包饺子，自己做饭，自律。你看看，
6: 他们俩哈。思路都清晰。
8: 我今天来，我最大的体会是，到80岁了，还有这种心态，这是咱们要学的。
7: 是的。
1: 但是我看您说老干部大管家的自律人生，刚才说了很多东西不吃，是吧？动物的内脏不吃，
0: 对对对。
1: 然后但吃的都是特别健康的，
0: 对，
1: 鱼油啊，富含胶原蛋白的呀，然后对骨关节好的。还有一些什么其他您这个特别自律的地方，我们也学习学习。
0: 比方早上起来，我一般呢，我就是吃比较清淡的，像喝牛奶呀，煮一个鸡蛋呀，那个吃点那个全麦的面包一片啊，就是我基本上早晨就是吃这些东西。要是没有面包啊，就是这个发面的小火烧吃一点。哎，像这个油条啊。像这个，我基本上我就不吃了。
1: 不是，您是觉得那个不好吃，还是因为觉得为了身体健康？
0: 为了身体健康，
1: 哎，
0: 所以说我就是对这些东西啊，你比方甜的东西就容易这个胖，胖的不爱的就是因为胖造成的一些 不该有的一些。
1: 但是吃甜食让人快乐呀。
0: 这快乐，但是来讲增一种体重啊，一种体重就带来负担呀。
1: 那少吃点啊，比方说蛋糕吃那么一块，它能增加什么负担？
0: 少吃点，我觉得对我的自己来讲，我就是说要求我自己少吃或者不吃。
1: 阿姨爱吃甜食吗？
3: 我是南方人，但是带馅儿的面食可以，饺子、包子。
1: 你爱
3: 经常做？
1: 爱吃甜的吗？
3: 甜的东西也爱吃，但是呢，吃了不好，现在就不怎么吃。
1: 的确很自律。你们俩爱吃甜的吗？
9: 看我
1: 是不是啊？
9: 我买新衣服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一直在胖，没有瘦下来，所以一直在买更大一号、更大一号。所以我觉得两位嘉宾真的是看起来就是很自律的这种身体状态。
1: 太让人敬佩了。
4: 你看这个老哥哥，那说话呀，那嘛精神状态那么好，保养的那么好，肯定能活到过百。你看看那大耳垂多有福，是不
10: 是？那看来您是考虑他的了。
4: 我现在我还不能表态。
10: 那是部队的嘛？
4: 因为我那个前老伴和我儿子都是当兵的，我特别喜欢军人。
1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您觉得我们阿姨怎么样啊？
0: 这个太优秀了，不在一个频次上。
1: 哎，您先说，您会那个网上购物吗？
0: 基本会。
1: 哦，挺厉害的，
5: 衣服都是他自己在网上买的。
1: 是啊，那您会退货吗？
0: 退货不会，不太会退货。
9: 买什么得要什么，
5: 他是点退货之后由我给他办。
1: 哦，
5: 会点，但是来讲呢，联系快递啊，等快递啊，这些东西来讲，我给他去办。
1: 哦，真棒，挺好，挺好。我跟你说啊，甭说到您这岁数哈，我们在选择里见到很多叔叔比您年轻很多都不会线上购物呢。你看您这给自己买的还挺合身的，挺时髦的哈，不错吧？虽然我们不会像您那样做 PPT 然后剪视频，但在这个岁数能会线上购物就挺棒的了，您知道吗？
9: 时尚的叔叔。
1: 阿姨说这算什么？
2: 小菜一碟。
9: 哎，其实主持人，我是特别好奇啊，因为我觉得两位其实坐在这里，就莫名的有一种非常和谐的感觉。
1: 是。
9: 然后另外呢，我是觉得两位都是终身学习的类型，就是叔叔他也在就是你的养生啊、自律啊做得特别好，而阿姨也是一直在努力的学习，所以我想给两位做一个小测试游戏，可以吗？
0: 可以。
9: 啊，请道具上一下，谢谢。好，我说一下规则，请两位来听一下规则啊。那么我们叫三甲一针游戏。什么叫三甲一针呢？请您把您的这张纸折成四份儿，啊，就是横一折、竖一折，折成四份儿。然后呢，我们这样就有了四个区域，请把这个区域啊，四个区域分别填写一个啊，每个区域都填写一个跟您有关系的一件事情，但是规则是有三个是真实的，还有一个是假的，然后我们来请对方来猜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1: 哦，
9: 对，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说我喜欢穿黑颜色的衣服，这个是真的吗？就是我们要写在上面哈，三个是真的，还有一个是假的信息，
1: 来
9: 跟您相关的。
1: 这四块写四件事儿，随便，就是故意迷惑对方，
9: 对，
1: 就不能让他猜对。
9: 然后待会儿我们要互相提问，然后来看一看两位互相猜，看谁猜得准。我们写的三真一假的这样的测试游戏，其实真的可以适用于我们很多的这种社交的一些机会，同时。是啊，这还不是说他们光写什么你去了解这方面内容，而还是可以去了解他们更多的细节，看看他们怎么去编排哪个是真的想要告诉你的，哪些是假的，还有他是怎么迷惑你。对，
1: 两位都写完了吗？
0: 写完了。
1: 写完了。
0: 不爱出国，身高1.7米，爱吃饺子，爱旅行。
9: 好的，剩下的时间交给阿姨，看看怎么样提问，我们来判断哪一条是假信息。
3: 这个还真不好判断。
12: 不爱出国是假的。
7: 为什么？
12: 他那是专门弄那船出国什么的，都得让他这去印，他肯定出国特别方便。
2: 您问这老哥。
1: 比方说第一个哈，说不爱出国， 叔叔，您都去过哪些国家？
0: 我就出过一个国家啊，澳大利亚。
1: 哎，
3: 就去过一个。爱吃饺子肯定是真的，爱旅游呢，到哪儿去玩过呢？
0: 全国各地都去过了，
1: 哇，
0: 除了新疆和西藏这俩地儿。
1: 哦，
3: 那这是爱旅游是真的，爱吃饺子是真的。

0: 的，
1: 嗯，
0: 对吧？
1: 一真一假，
0: 我爱出国是假的。
1: 哦，为什么呢？
0: 他爱旅游吗？
1: 但是他只去了一个国家呀，
0: 只去了一个，那不等于不爱出国呀？那受各种限制呗。
1: 那您再问问，你出国受限吗？
2: 对。
3: 这样我补充一下，当时来讲2016年的时候，我父亲和我母亲一起去澳洲去我姐姐那儿探亲，然后呢我母亲在那儿呢这个患了这个就是做了那个心脏的搭桥手术，哎，因为一个突发的情况，所以呢就是2016年底回到国内，回到国内之后2017年又诊断出一些其他的问题，从2017年开始一直到去年，我父亲就没有离开我母亲身边，所以呢他实际上他是因为时间就是精力时间上的这种受限，他没有办法就是离开我，对，必须得照顾我母亲，
1: 嗯，
3: 哎，是这样的。
1: 所以不爱出国和不能出国这不是一回事儿哈。
4: 所以阿姨判断的是不爱出国是假信息，那请叔叔公布答案。
2: 对，
1: 是对的。
2: 对，
4: 哎，
0: 那就是爱出国。
2: 对，
0: 但是出不去。
4: 请大家感受一下啊，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个游戏环节当中，不仅仅是说我们互动的这个环节是有意义的，其实我们还能看到每位嘉宾他编排的这四项信息到底是什么，也能看出来这个人内心很多细腻的东西，所以也想请互换一下，请叔叔来猜阿姨的答案。
1: 嗯，先看看阿姨，您展示一下您写了四个什么。
0: 啊，我爱穿红色的衣服。
1: 嗯，
0: 我喜欢体育运动，
1: 嗯，
0: 我喜欢跳舞，我爱做饭。
1: 好，你来判断一下吧，三个真的，一个假的。
2: 我已经判断完了，头一个是假，其他三个都是真的。
4: 头一个是
1: 穿红衣服，
2: 我爱穿红的衣服。
4: 哎，但是我倒觉得这个还挺有迷惑性的，因为阿姨穿的是绿色的衣服，如果我爱穿红色的，今天是不是可能就穿红色？
2: 对对对。
4: 然后但是还有一条，就是阿姨刚才描述的她整个过人生经历的时候，她很少做饭，所以她写的是我爱做饭，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项目其实我还要思考一下。叔叔您这么快就能得到答案呢？
1: 嗯，为什么呀？比方说啊，
2: 这是我的判断。
1: 就比方说女士吧，啊，她衣服颜色那么多，
2: 从她的喜好上，她要是平时的话养成的话，她就有穿红色的东西带在身上。
1: 哦，
2: 我是从这个角度分析的。
0: 其实我是非常喜欢穿红色衣服的，
4: 是真的。所以答案是叔叔判断错了。
2: 对对对。
1: 哦，
4: 那哪一项是假的？
5: 当然是假的。
1: 不一定。来，再问。
2: 您每天活动怎么活动法啊？
0: 现在以旅游为主吧，其他的为辅，去公园里玩去什么的，活动，否则没有那么多时间。
2: 你除非刨出去，你去到外地旅游，你每一天，你是到公园的活动的多呀，还是在跳广场舞多呀，还是在什么是比较少一点的？
0: 现在相对来说吧，去公园去的算比较算是多的。其实我喜欢跳舞，我经常参加每年的春节团拜会的舞蹈演出，而且是被大家评价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嗯，
0: 基础有基础，只不过现在就说时间少，没有时间跳，但是喜欢。
1: 那现在知道两个了哈，
2: 那就是不爱做饭，那就是不爱做
1: 饭。你现在还做饭吗？
0: 做饭，我每天我都自己做饭。
2: 不爱做，跟做饭是不一回事。
1: 不，说不爱做饭的，一天还给自己做三顿，不可能。
0: 做饭，其实我过去做饭是做得非常好的。
4: 我本来以为阿姨的这个答案是比较简单的，但是看起来真的好难判断呀，
1: 是不是？很难判断，越问越糊涂了。
4: 所以叔叔，您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啊！那到底哪是假的？
2: 所以他的知识渊博，所以说在他的面前，所以说我猜不透。
4: 那您就选一个吧，然后请阿姨公布答案。
2: 那我喜欢体育活动是假的，
4: 请阿姨公布答案。
0: 第四个是假的。
1: 第四个是什么？
2: 我爱做饭。
1: 哦，
0: 爱做和会做不是一码事儿。
4: 我不知道两位通过这个游戏，两位的感受是什么？
0: 这可以判断每个人的性格吧。
4: 是不是啊？还挺好玩的。
1: 嗯嗯，所以你的结论是这两位，
4: 所以我觉得阿姨啊， 比我们看到的可能还要更深刻。对，它很不好猜。嗯，所以它设计的选项里面其实会带有很多的看似寻常又不太寻常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阿姨，我对您更好奇了。
1: 嗯，所以我就说，这要叔叔您跟阿姨在一起过，
2: 天天猜
1: 猜猜猜都猜不对。
4: 不会，阿姨聪明的女人会怎么样？她会直白的告诉你我喜欢什么，不用你猜。
2: 不是，他就告诉你了，我不喜欢做饭，您就来吧，是不是？
4: 但如果你需要的时候，我也能一日三餐也能做，而且家里来亲戚朋友的时候，我照样能张罗一桌饭。
1: 叔叔啊，您想跟未来找一个老伴过什么样的日子呀？嗯，
2: 简单的，比较有乐趣的活生活吧，就完了，就一个简单。
1: 所以刚才做这道题，猜阿姨这就四个事儿，您都已经懵了吧？
2: 对，这知识渊博吗？
4: 我都懵了，
1: 是吧？
2: 知识渊博。
1: 那阿姨，您对叔叔到目前为止还满意吗？
0: 还不错吧。
1: 所以还想继续了解他一下，是吗？
0: 可以。
1: 好，叔叔加油，您还有希望。
2: 谢谢。
5: 真的，这俩思路都清楚，还真能在一个层面上，年龄也合适。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不，话说阿姨，您不是喜欢穿红衣服吗？怎么今天穿了个绿衣服呀？
0: 这个颜色我也挺喜欢的。
1: 哦，比较起来您更喜欢红的是吧？
0: 平常红颜色比较多。嗯，就说像这种色调的布料吧，是当初我看上这块花布了，觉得特别好看。嗯，然后所以很难得碰到这么好看的颜色的料子，就买了。哦，
1: 所以这阿姨还是一个很讲究的人啊。不过我们叔叔也不差，你看吃的也很养生。您平常做运动吗？
2: 我运动就是我现在基本上就是以走路为主。嗯，就是每天走个7000步左右的路。哇，上午4000多，下午3000多。嗯，分两次走。
1: 嗯，有伴儿吗？还是一个人走？
2: 就一个人。哦，然后他呢有一个，现在有一个文化体育馆，文化体育馆的话，下午的话3点钟左右，他有就是老年同志、女同志那个做操，就是反正就是这么做的那一操。哦，就拍肩膀，拍腿呀，哎，他做那个浑身的那种操。
1: 你看叔那几个动作，你觉得好灵活呀，是不是？那里边没有单身的阿姨啊？
6: 这操不有老太太吗？
2: 全是老太太，说实在的。
7: 有没有追你的阿姨？
2: 这个因为什么呢？这个东西，我因为那过去我是没有想法。嗯，最近刚刚就是想。咱们的安排的也这么快，
7: 不是你没想法，别的
2: 因为我没有，我就找那个犄角旮旯，找个犄角旮旯，人家跳我跟后边跟着学。
1: 您在哪儿都不重要。仲华的意思说，大家看，哟，这叔经常来跳舞，肯定是单身，又不带媳妇儿来，是不是？然后给你递个水，哎呀，老高，老高，来喝杯水。
2: 我不跟人交流。
1: 然后呢？您这一天忙活完了？
2: 嗯，忙完。
1: 几点睡觉啊？
2: 晚上呢，一般的话呢，10点半左右睡觉。哦，
6: 看选择吗？
2: 我就每天看选择。
6: 啊，我说呢，
2: 没看选择，就是通过增长知识，
6: 是吧？
2: 然后交友，再开个眼界。是咱们节目，我非常喜欢。
1: 那您知道我叫什么？
2: 韩小燕。
1: 那您知道咱俩是老乡吗？
2: 哎，我听了。
1: 我不是您那儿，但咱们都是山东人。
2: 嗯，青岛我知道，哎，我都去过多次青岛，
1: 是不是？嗯，那您搞这个船，那肯定得去青岛。
2: 哎，我把这分支机构。
1: 对。嗯。
4: 哎，是我是来这个选择节目学习的，学习大家的人生故事。那我也想问您，您刚才说您看选择也是来学习的，就是您学什么？
2: 从不同人的这个经历和他的特点。来学习不同人的这个品质，嗯，我主要是这个。
1: 哎，那有没有您看中的阿姨呀？觉得还不错的？
2: 人家岁数比较小，所以说我就是没太关注。哦，
8: 大家好，我是高维亮，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有条件的情况下游泳。
1: 游泳啊？您都去哪儿游泳啊？
2: 那海南岛去年的11月份到3月份在海南岛游泳，一天呢游个200米，是游个8趟。
1: 那您现在就每年是冬天去海南，然后夏天？
2: 不一定。
1: 啊，
2: 我今年准备想去广西柳州，广西的北海，不一定。
1: 那一个人行吗？
2: 行，没问题呀，这都是我自己。
1: 那万一谈上女朋友了怎么办呀？
2: 关键得商量呢。
1: 那商量着，人家说那你别去了。
2: 那不同意去，那就不去呗。
1: 哦。
2: 那这关键得有个交流这个过程，得有个时间呀。
1: 哦。
2: 对吧？像这个认识怎么也得个半年啊，一年啊。
1: 您是不是原来在家里就挺听媳妇儿的话的？
2: 比较听。我们俩是男主外的女主内。
1: 反正一进家门，您就做不了主了呗。
2: 哎，对对对对，这个大概是、大概这个形象。大的方面他对的我就听，不对的我就有我的主见的时候。
1: 对，就基本上人家对99.99%，是吧？嗯，我看了2毛钱娶媳妇儿，这怎么回事儿？这个
2: 66年我在军事院校之后啊，回老家看我奶奶，看我奶奶之后，我奶奶那时候91了，啊。我去看我奶奶，就是到我们老家，我老家是山东济宁。下火车之后呢，到我一个大爷家的孩子家，因为不知道怎么去，从来没去过，哎，花了2毛钱买租了一个三轮车，把我那个送到那个老我家的一个地方，这么的认识了我媳妇儿，这2毛钱媳妇儿的来历。
1: 哦，那就直接就把人娶回去了？
2: 没有没有，这个经过2年的恋爱。
1: 哦，
2: 就66年到68。
1: 那您这2年是怎么异地恋啊？
2: 异地恋就是通信。
1: 哦，
2: 就是来往的书信。
1: 那您都多久写封信啊？
2: 大概半个月。
1: 半个月，然后写多少张纸啊？
2: 那就一张纸呗，那一
6: 写的全是我爱你。
2: 这就是说讲实话啊，那时候就是说一谈恋爱之后，因为原来比较年轻，那个认识不足，到后来认识足了，就是讲的话你要找部队的，有两地生活一些困难，给女方同志提出来要考虑一下。哎，那时候因为你要对女同志负责，部队对这个方面要求非常的严。哎，就是说你要谈恋爱，你要把对方甩了，那就给你处分。你要是再干嘛过分了，就把你开除军籍。就是部队对这个男女作风要求的非常的严。
1: 嗯，那您当时怎么就一下相中了您那媳妇儿啊？
2: 两个，一个美貌，一个好看，再一个呢就是说多面手。我老婆是一个多面手，勤快
1: 啊，
2: 诚实，能干。
1: 不是，你也够厉害的，见了一面就全看出来了。
2: 这个东西就是交流过程逐渐的提高的。
1: 就写信是吧？
2: 哎，对。
1: 那合着您真把人娶到家的时候，一共才见2面啊？
2: 不是2面，这个66年到68年是2年通信，然后到68年的话呢，叫他到北京。到北京之后，我们在北京有一块儿逛了景山，在北海划船等等呢，在经过这个交流，感到这个人非常的这个朴实勤快，这个做活也非常的麻利，这个总而言之吧，感到非常满意。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部队呢还要对女同志家要进行政审，部队要求严。谈完了之后，通过68年之后，我就给我们部队领导说了，我就要准备找对象，准备结婚，可以走下去做。
1: 那真在一起过日子怎么样？
2: 过日子很好
1: 啊，
2: 非常好。
1: 那发现缺点了没？
2: 文化低了点儿。
1: 哦，
2: 就这么一点。
1: 脾气大不大？
2: 没什么的脾气。
1: 哦，
2: 嗯，
1: 那文化低一点您还听人家的，在家都做不了主啊。
2: 不是，是这东西就是哪看哪个方便吧，互商互谅呗。
1: 哦，
2: 嗯，
1: 你爸是不是也是个好脾气的？
9: 他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他的出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6: 他挺有风度
1: 啊，
6: 欢迎群众，招手致地。
1: 这姐姐这气质怎么样啊？
2: OK
1: OK 了哈。行，这个有眼缘不？
2: 有。
1: 哎呦，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这姐姐，她的基本情况。 江学婉70岁，丧偶，高级教师退休，北京户籍。哎呀，为您量身定打造的呀，这就是，又是七十，又是北京的，是吧？而且也是老师，真不错。您对先生印象怎么样？
10: 彼此能否？

0: 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8: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9: 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11: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呀、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0: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
11: 哎，
10: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12: Hello， 大家好。
5: 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

0: 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润造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 尝尝尝尝，
0: 咱们的饮料啊，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闻闻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2: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0: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2: 还真是，
3: 真的。哎，我跟你们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
0: 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2: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0: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2: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10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1: 对，
2: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0: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呢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1箱24瓶是192元。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24瓶118元
3: 啊，
0: 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2: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
3: 啊，
2: 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3: 对，
2: 您这算下来一瓶儿它也得5块钱嘛，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0: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会的陈皮。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2: 再让点。
3: 哎，
2: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0: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3: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0: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2: 哎呀，崔总。

0: 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1: 啊，
0: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1: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两组，自己家里拿一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一组。
2: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
0: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1: 立马抢两组啊！
0: 没错。
2: 但我丑话说到前头啊，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1: 哎，
0: 大家赶紧抢！
1: 对，跟大家说一下，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首卖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得再来一口。
1: 嗯，
0: 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儿，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3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2: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
1: 嗯，
2: 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1: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五花八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2: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凉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呢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2: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1: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

瓶纳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主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哦，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温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没错，这个呀不光是一款饮品，更是日常的刚需好物。不管是自己在家喝呢，还是说送给亲朋好友，它都是一款非常贴心并且有心意的选择。一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2: 我现在家里啊，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0: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沉积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保健堂的粉皮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我今天只需要5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还特好吃。
1: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5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韧爽滑的粉皮啊，好不好？
3: 这就是水晶粉皮。看着很不错。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1: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3: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

0: 营养是制作粉皮粉条的最佳原料，面甜香绵爽就是它的特点。
1: 沉积山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配料啊是不是安全，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啊，这些
0: 这么好的粉皮放那些东西不是糟蹋了吗？我保证啊，零添加，不添加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食用胶，色素明矾，它就四样配料，您看这都写着呢，铁棍山药、淀粉、盐、饮用水，没了吧？特别干净，
2: 真是，这下就放心了。那你说它这个形状是怎么做的呀？
1: 对呀、啊，它是古法工艺，需要手工双重打浆，经过自然风干晾晒，就成了这样。
0: 它是干的，方便常温保存，不用放在冰箱，保质期长着呢。吃法还特多，凉拌清爽解腻，热炒软糯入味，涮锅弹牙筋道，酸甜咸辣怎么吃都好吃。
2: 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
1: 哎，
2: 这个还存得住
1: 啊、
2: 快说说怎么卖，我多买点。
1: 咱们这一袋山药水晶粉片泡出来就是这么一大盆，
0: 哎，
1: 在外头怎么也得15-16块钱吧，
2: 得这个价。我就在那个小摊
1: 上
2: 买的那个普通淀粉的那个
1: 啊，
2: 也得10块8块的呢。
1: 您算说着了，阿姨，您平常肯定没少买。
2: 是，
1: 我今天呢给您多来点，以后啊您也不用在外头买了，直接在家做就行。我直接给大伙批发价啊，不要15块，不要10块，8块我都不跟你们提，8块都不提，行？那要不6块、5块、4块，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越低越好。您等等，您这怎么跟坐滑梯似的？怎么就下去了呢？怎么还5块4块一袋？我要不拦着您，您这就得3块钱一袋了。那不行啊！您听我的优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8袋，合着每袋才5块多，这多实在了。
3: 不是，这个3块多钱一袋吧，这是我想的，这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但是您这5块多一袋啊，其实这价格也挺实在的了。
1: 这一袋啊，全家人吃一顿，老两口吃2顿都没问题，才5块多，多实在了呀。
3: 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再多要点啊，而且您这粉皮啊肯定会卖得好，卖得火，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再添把柴火，让您这火烧得更旺点儿。
1: 哇，还添把柴火，火烧旺点啊。
2: 对，把你这凉皮的热度啊再烧得旺点儿，
3: 哎，
2: 多加点儿，多给几袋。
1: 行，那既然两位都开口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亏本冲口碑。今天下单的朋友，我每人再多送2袋。
2: 太够意思了，这粉皮啊口感好，营养足，还长得俊，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拿得出手。现在送完这2袋啊，一共是20袋了
3: 啊。4块多一袋，
2: 对，合起来4块多钱一袋。
3: 可是我觉得4块多一袋还不够旺啊，我想再烧上一把火啊。阿姨，要不这样，咱俩就主动帮着王总多宣传宣传，
2: 行，
3: 发发什么朋友圈，见了朋友就推荐，让大伙都知道啊，粉皮王的铁棍山药粉皮，好不好？
2: 行，咱这就干。
3: 您看啊，我这么卖力气，您是不是再多送上2袋啊？
1: 是
3: 吧？行，二位这么捧我，还这么卖力气，那我今天再多送大家2袋啊！
1: 哎，你别着急，我没说明白呢。
3: 我说的是一人多送2袋，是吧，阿姨？
2: 一人多送2袋。
1: 哎，你这给我挖坑呢！这再多送2袋，不就4袋了吗？
3: 对呀、
1: 啊。我真送不起了呀。
3: 这样你别着急，咱就来100个名额啊，而且啊只要你送的啊，我们栏目组就再添上一袋，我们就是为了凑25袋啊，不到100块钱。
2: 对，
3: 这样就实现我心里所想了的3块多钱一袋了。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说啊，这价格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1: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
2: 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
3: 哎，
2: 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到3块多钱一袋了，还给您了补贴，这可没有几回。
1: 行，人家给脸咱得接着呀。就25袋，不到100块钱。
3: 哎呀，太好了，
2: 谢谢王总，谢谢王总，真没 没想到能抢到这么多便宜的。
0: 不过啊，就一百个名额，大伙儿赶紧抢
3: 啊！
0: 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原价，这样行吗？
2: 行。
3: 嗯，多了我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开始抢购。
4: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

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
1: 啊，
0: 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儿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儿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儿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啊，性价比也太高了。
1: 大伙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心里肯定美。
2: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吆喝呢，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这大伙心里肯定也不适应，该骂我了。
1: 您啊就尽管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值。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刚需，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2: 借您吉言了，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0: 这个呀也推动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1: 对麻烦，
0: 手特别痒，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1: 对，
0: 粗拉拉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儿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啊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1: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0: 对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利儿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到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最关键从头到尾啊，您不用切一刀，你也不用撕，你也不用掰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拌好了，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都是好东西，还没有添加剂能做到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2: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份我跟您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1: 这个便宜啊。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素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眼瞅着这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就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身边的两位呢，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欢迎。中间这位呢，是我们的辽宁国深渔业集团的徐晨浩，徐总，欢迎。
1: 大家好，我是徐晨浩，现在是吃海参的最佳季节，欢迎参与国深渔业集团一年一度的优惠时刻大连海参进补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参界的豪华产品干海参。
2: 就这干海参呀，超市里总见到，可贵了，
0: 是，
2: 就这么一小盒的，卖2000多呢，还都锁在柜子里，摸都摸不着。
0: 没错，
1: 没那么神秘。二位放心啊，只要您想吃点黄海参，就差在价格上的话，今天我让大家人人都吃得起。
0: 哎呦，徐总啊，我告诉你啊，但凡来我们栏目组的厂家啊，说有优惠活动的，那基本上都是哭着出去的啊。你看，不愧是大厂啊，有魄力啊。那赶快来介绍一下。
1: 有人说了，这么一小袋海参它好在哪儿？哎，
0: 好在哪儿啊？这是我看看。哎
1: 呦，来，二位请看盘里这个怎么样？
0: 真不错啊，这是正宗的辽刺参啊！你看啊，都顶尖带刺儿的呀。
1: 他们啊是一样的，他泡发好后就是他，这是我提前泡好的。
0: 哇，没错，
1: 你看啊，我这杯子里就是这么好，顶级辽参，这是顶尖带刺儿。二位尝尝啊，这跟你们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
0: 好嘞，赶快尝尝。怎么样，阿姨？
1: 对吧，
2: 这么好吃的海参，我还真是第一次吃的。这鲜味儿啊，真是享受。
0: 哎，这海参啊，口感特别鲜，有弹性，有嚼劲儿。这海参啊，真不错。
1: 这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特级海参。咱们对比一下，这颗三颗星星的高级级是海参。同样是海参，看出来状态不一样了吧？
0: 没错。
1: 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干海参是这颗海参营养价值的15倍。
2: 15倍，一根顶15根。
1: 对，一般便宜的海参用的是3到4年的。小海参，而我们的干海参用的是7年以上强壮的大海参，差这3年啊，营养价值天差地别。
0: 哦，等于说他俩现在差3年，
1: 3年时间差别就太大了。海参是一种既娇贵又坚强的生物。它娇贵就娇贵在这温度要是太高或者太低了，它在海里就会化掉，那就没了，所以必须保持海里的温度。这只能靠大自然的给予，不能靠人工干预。
0: 是，
1: 越大的海参，年份越高的海参，存活下来也就越难。所以自古以来，辽宁大连这块海域就是天然的优质海参聚集地。医书上就有海参产辽海者良，有刺者名刺参，无刺者为光参的认识。
0: 哎，那为什么说它又坚强呢？
1: 不坚强它就活不到7年以上。海参体内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可以自身修复，包括肌肉细胞、神经细胞和消化细胞等。当海参身体受到损伤时，这些再生细胞会重新的一个分裂再组合，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让身体再生重生。要是把活的海参切成2段，分别投放到海里，再过3到5个月，它们又会各自长成一个完整的海参。这就是海参的坚强与神奇。
0: 天哪，这么神奇，就是断成2节都可以再生啊。
1: 即使是这样，完完整整的活7年以上也非常的不容易。这需要的是7年的风调雨顺，别有大风大浪，温度必有大起大落，否则啊，您就吃不到它了。哇，
2: 太难得了。
0: 是啊，
2: 所以这干海参呀都是精品是吧？
1: 干海参是用特别完美的方式来保留海参的原始营养，因此啊，它的营养价值比即食海参高10多倍。以往干海参啊泡发非常困难，现在我们做到了泡发简单。这个专用的泡发杯，你就像我这样装满热水，把干海参放进去，10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了。
0: 哎，这倒是挺方便的啊，相当于头一天晚上泡，第二天早上正好就吃上了，营养价值也非常高。而且啊，我觉得它一周啊吃上一次也够了。
1: 没错，
2: 我觉得这个高级享受啊适合老年人，还可以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一周吃一次还特别方便。
0: 是，
2: 徐总，快给我们说说价吧，合适我就买点。
0: 没错，
1: 这一盒啊，7年的特级干海参，市场价格2560元。今天给大家优惠，买一盒再送一盒一模一样的。这个原价要5120元了。到手2盒，今天只要2560元，5折优惠。
0: 干海参的价格高，我们也知道。但是呢，你今天一直说有大优惠，结果呢，给我们报一个这么高的价格。 太不够朋友了啊，
1: 这还高。二位参加过海参专卖的活动，看看这特级干海参多少钱。这真不贵啊。
2: 海参专卖活动啊，我还真去过。也不便宜，现场很多人呀、都是不买的。
0: 对，
2: 即便就是有买的吧，也是冲动消费。
1: 没错，
2: 这回家呀还后悔。
0: 没错。
2: 您这干海参呀确实挺好的，我承认，就是价钱不好。
0: 哎，高了。
1: 这个价格可是批发价，您到市场上随便比。
0: 哎，不行不行不行啊，这么着吧，我呀、说一个朋友价，你看行不行？
1: 朋友价可以，得靠谱啊。咱们吃海参本来就吃的不是便宜，是营养。
0: 朋友价啊，那这样我说一个价格啊，在你刚才五折的基础上，哎，咱们再打一个五折，相当于啊，以不到1300块钱两盒，我觉得啊，这个价格差不多。
1: 这价格你买半盒差不多啊。这不到1300到手两盒，那经销商都能直接来节目组进货了。您说这价，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0: 哎，我知道啊，这个价格呢可能是有点不太合理啊，而且经销商啊也不能让他们来我们这儿进货。
1: 是。
0: 刚才你说了啊，人人吃得起，我认为啊，一个月200多块钱，这半年呢就不到1300块钱，你看这人人也吃得起了，你的承诺啊咱也兑现了，咱们啊就给大家50个名额，给大家一个到哪儿都买不到的优惠价格。您看，拿出咱们国神集团的实力宣传一波，您这是大厂对不对，也不差这点钱。
1: 50个名额啊。
0: 哎，
1: 那这买到的真是赚大了。这5000多的海参卖1000多，
0: 是。
1: 那这50个名额必须得是真实的观众。
0: 好，
1: 收货地址必须在居民区，而且每个家庭只能限购一组，这个我们后期要核实的。
0: 没问题啊。哎，我看这保温杯也不错啊，阿姨。哎，这泡发专用是吧？
2: 是。
0: 哎，这样你把这保温杯啊也送一个。
1: 这又打进去100多块钱。行吧，咱们优惠到底。
0: 哎呦，太棒了。哎呀，太好了，阿姨。
2: 太好了。
0: 哎呦，今天价格啊真的太划算算了啊！而且呢，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海参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正宗的大连海参肉质丰满，没有异味，身体呈圆筒状，背部隆起，腹部扁平，外表光滑。由于这里的丰富藻类、贝壳等纯天然食物，海参在海底寻找食物，自然的生长，各种精华在体内长期累积，身体肥大，体力健壮，生命力顽强，体内营养非常丰富，颜色多为棕褐色或者棕黑色。
1: 我保证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四参，这每一根都是精选的七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是我们大连国参渔业集团特供栏目的优质精品。大家请看啊，无论是泡发好的状态还是干的状态，它表面都有非常明显的刺儿，刺儿特别尖，这就是正宗的辽四参。而且我跟大家保证啊，这些都是野生海参，可不是饲料海参。干参之所以被高端人士认可，就是因为它与一般的海参在营养价值上有天差地别的不同。如果您以前没吃过干海参，我建议您尝试一下，每周一到两根，这个组合能吃半年，花钱不多就能体验到不一样的享受。
2: 这海参呀，能常温保存，
3: 是
2: 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我挺喜欢的，在家里备着点，随时都可以吃，有备无患。
1: 高级的营养品是家庭常备，尤其是老年人，在这个季节一定要通过使用优质海参来补充营养。我们这种干海参，它完美的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价值，无论您想吃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海参皂苷，它的精华，由于使用了最新的低温烘干技术，它的营养价值得以完美的保存下来。这海参啊，老人应该吃，上班族应该吃，每周一到两根，给您的体验肯定不一样。我建议有条件的老人要坚持吃海参。海参里面特有的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精氨酸等营养成分，太适合老人了。
3: 您啊，要是能保持这个优惠的话，我们都可以天天吃啊。
1: 哎，别，这可绝对做不到啊，还请大家多多担待。
3: 哎呦，你看看啊，我们开玩笑呢，该把你吓的啊。但是呢，机会不多，名额是非常有限，而且啊，买两盒还送您一个保温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的食用方法多样，可以制作成各种美味佳肴，如佛跳墙、葱烧海参、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凉拌海参等。目前市场上可选的海参品牌非常多，想要吃海参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选择。国参集团的海参产自国家一类清洁海域，海参出海后要经过多道处理环节，锁住营养与口感。越是高级的海参，越需要精湛的处理技术，进行浓缩处理后的干海参，做到便于储存，保证营养不流失。好了，那么接下来啊，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二位也看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啊。七年参龄的高营养的辽参啊，吃一根啊顶一般海参好几根的营养。由于呢保留了大量的营养成分，哎，不用每天吃一根，每周啊一到两根就可以了。那么口感呢也更好，味道呢也更加的鲜美。其实无论啊是直接吃，或者是做成小米辽参啊，或者是什么海参汤啊，都可以。并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的地儿，家中常备。怎么样，徐总，我总结的对吧？
1: 太对了。
2: 还有啊，价格划算，人人吃得起。
3: 这个价格可不能保证，市场上可没有这个价格啊，仅限本次海参进补节特别活动。我代表大连国参渔业集团郑重承诺，第一，参龄足，保证是七年以上大连足龄野生海参，保证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好海参。第二，质量好，保证新鲜打捞，人工精选的高质量海参，品质高于专卖店卖场同款产品。第三，工艺先进，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催化剂，原汁原味浓缩的精品，营养不流失。四，质量完善，国家权威机构出具检测报告，根根浓溯源，全程有监督，杜绝不健康食品，吃到肚子里放心。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国参集团出品优质的辽宁大连海参，食用方便，吃法多样，适合全家人来食用，尤其是啊老年人还有商务人士，平时啊咱们上班忙都应该多吃点海参，每周吃一根能吃半年，既不费劲又补充营养，送礼啊还特别有面子，拿得出手。名额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一位呢是来自于大连的陈总，他呢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大连的精致海鲜小菜，就是我手中这个香炉海带块。
1: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大连的优质海带小菜啊介绍给大家。我们这款炉海带块啊当下酒菜下饭菜都不错，北京的海带啊卖得太贵了，咱们今天没有中间商，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咱们把这个福利给大家送到家。
0: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简直是、哎、
0: 真的啊。其实啊我们啊就喜欢这种大优惠，是不是？
2: 是没错的。
0: 哎，这福利不够啊我们可不答应。
1: 福利肯定是够的，咱二位是不是得先看看产品怎么样啊？
0: 好，来尝尝，快尝尝，
2: 尝尝尝。
0: 这海带还挺好吃的啊，吃到嘴里啊有一种这个清甜咸香的口感，而且啊非常的软嫩，一点都不腥，特好吃。哎，
2: 洗得特别干净，
0: 是
2: 肉还挺厚实的、一点沙子都没有，
0: 是，
2: 而且啊咸香味还十足，好嚼。哎，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0: 哎，我看啊这早餐当咸菜挺好。哎，炒菜也能用啊，这家里常备啊应该。
2: 这海带啊多吃可以，专家不是说了吗，海带啊属于海藻类食物，而且北京啊属于那个内陆，像什么那个平时啊海产品啊你说涉及的都不够，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得多补充一些。
0: 没错，
1: 海带营养丰富嘛，尤其是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野生海带啊，我们这个海带呢肉质肥厚，口感清脆，营养价值特别高，很多啊来到大连旅游的朋友们品尝过我们这个海带以后啊都一大包一大包的买，把这种特产美味啊带回家。
2: 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姐姐啊就去大连就带回来这种卤海带。那我们啊去他们家吃饭还吃了呢，
0: 是吧？
2: 当时说哎呦这种卤海带咋这么好吃啊，北京啊可没有这味道。
1: 这种咸香口的这种卤味啊北方人肯定是爱吃的，您看这一块一块的这都是海带的精品部位啊，像这种根茎啊叶子啊都给它去掉了。您记住了，只有这种块的部位啊叫精品海带，那种连着根茎叶片带着沙子一起卖给您的，牙碜不说也不好吃，那个就是便宜货，不上档次了。
2: 那可不能吃。那又牙碜吧，还嚼起来吧有一种那个嚼辣的那种感觉，我就喜欢这种口口带肉肥厚的感觉。
0: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海带啊有一种浓郁的海鲜的清甜感。哎，这口感啊和别的海带还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怎么着。
2: 我也有同感，
0: 是吧？
1: 这个呢就是野生海带的特质，没腥味，海鲜的这个甜味啊就很突出，再搭配上我们传统的28味香料组成的秘制配方啊，然后让海带浸满了这个卤汁儿，形成这种独特的口感。您配着馒头啊米饭呀、当成小咸菜下酒菜，或者是空口当小零食啊，包您多吃几碗饭。
0: 哎，没错啊，我看了这每一袋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2: 是、
0: 就这么撕开倒出来。哎，您看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一盘菜啊，挺方便的。
2: 对，
1: 海带啊是一种营养全面又好吃的食材，就像这样封存啊能合理的保持它这个营养素，能常温保存又避免二次污染，大家每次吃一袋啊长期存放也能保住它这个鲜香味。
2: 上次啊我姐姐就买少了，大家都不够吃，这回啊我得多买点，给我那个亲戚朋友都给送点。
0: 就是啊，陈总快说说价格吧，刚才说了啊大优惠，这您可不能食言啊。
1: 行，平时我们卖的也不贵啊，你就2.5块一袋，今天这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做宣传嘛，给一个福利价怎么样？
0: 行，
1: 来，
2: 行，
1: 不到100块钱，整整50袋。
0: 哎呦，50袋啊。哎，陈总啊刚才说了啊大优惠大优惠，您这个一下一袋降5毛不行啊。
1: 别急啊，还有呢，今天下单的朋友们啊我再加10袋，总共60袋，这够优惠了吧？
2: 再多给点吧，这60袋肯定不够。我这还想送人呢。
1: 阿姨，您姐姐也在大连买过对吧？您知道多少钱一袋吗？
2: 当时好像跟我说是几块钱一袋。哎呀，我还真没太记住。
1: 就是啊，这个海带啊在我们大连本地就是2.5块一袋，没什么优惠，大家也抢着买呢。这次啊我们应邀来北京销售啊，才合1块多一袋，而且啊还送到家门口，这咋还没让二位满意啊？不， 瞒你们说啊，我今天早上特意去了北京有名的早餐店，人家就这么一小盘啊，7块钱。我这一盘还没我这好吃呢，我这一盘才合1块多，人家这7块钱，我这都相当于打2折了，还不够朋友啊。
0: 哎，陈总啊，您看啊，您今天啊不是到电视台来了吗？能和平时一样吗？对不对？而且啊，这不是也宣传您的产品来了吗？咱们今天啊是给观众送福利的活动，您看您这一下交了多少的朋友啊，不得多送点啊。
1: 我就说嘛，肯定不白来，您这邀请函里啊都带着刀呢。要不您说吧，这福利怎么送？
0: 哎，阿姨说，
2: 看我的面子，再加10袋。
0: 哎，这我也得有面子呀，看我面子啊，咱们再多加10袋。
1: 您二位这加起来再送20袋。你看这不到100块钱，哎呦，整整80袋，我都端不动啊。我这亏的也太多了吧。
0: 哎，考虑考虑，
1: 让我想想啊。
2: 别想了，
0: 就是，哎呀，
2: 我都想马上吃到嘴里呢。哎呀，
0: 赶紧同意吧。
2: 是啊，
1: 那要不这样，免费给我做一次广告，我就给这现场的100位观众再加送这20袋，就当是给栏目组的广告费了。
0: 哎，行，不用您提啊，我都帮您说了，大连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啊，就是好吃。
1: 行嘞，谢谢您啊，这我也好交代了。这个钱我认亏了。
0: 哎呦，太
1: 好了，
2: 太好了。
0: 阿姨，我这咱这一句话值好几千块钱呢。
2: 是，啊，
0: 是不是
2: 啊？
0: 今天这福利啊可大了啊，只有前100组的名额，我相信啊这几分钟一下就抢没了。今天呢给大家80袋，还不到100块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

0: 块啊都特别厚实啊，嚼到嘴里不是那种薄薄的，
1: 对，
0: 这个特别厚实，特别软嫩啊。
2: 对，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都加的海带馅儿，嗯，就这个价位买这种品质的太划算了。
0: 今天这个海带小菜啊，作为小咸菜啊、下饭菜啊、下酒菜啊都非常合适啊。嗯，您看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刚才看到了这么一大堆，哎呦，今天啊买到就是赚到喽，
3: 可不是嘛。嗯，我订了2组，哦，这价钱呀，啊，太划算了。嗯，而且这一袋才1块出点头，嗯，而且啊能放得住，慢慢吃，以后啊买不着了。哎，
2: 就是啊，我们这个海带啊可不是那种什么都带着的海带丝，您要是今天这个价买这种肯定是太划算了。
0: 这海带丝啊是便宜，要不北京市场上这海带啊卖的贵呢。我觉得今儿啊，阿姨，陈总啊亏大了。
3: 是啊，
0: 不过陈总没关系啊，我给您啊再补偿一回，我再说一次好不好。来看啊，大连的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就是好吃。
2: 哎呦，谢谢您了，这就舒服多了，瞬间觉得今天这钱亏得值了，让电视台啊帮我做了2遍广告。
0: 哎，就是嘛，以后啊想多宣传就要多上我们的节目，
2: 一次亏好几千，这真的有点上不起。大家如果想吃的话，以后在市场上见到了多多买，支持一下我们。
3: 那您这价格可就贵了，你们赚到钱了，那我们可不高兴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海带啊，我建议啊中老年还是得多吃点。嗯，专家不是说了吗，我们内陆地区的人啊海产品就应该多吃点，像海带啊就是好的选择。
2: 其实海带里啊还有甘露醇、褐藻多糖、植物性蛋白质、氨基酸，还有水溶性的营养。哎，水溶性的营养大家都知道吧，鲍鱼、对虾、扇贝、梭子蟹，这些都是。海带啊这个吃的成本低，而且呢也不像一般海鲜那样生猛，可以天天吃，营养还不差，这个啊就是海带的精华。
0: 没错啊，您看我加随便加一块啊，这每一块啊都厚实的像什么小肉墩一样啊。所以啊，爱吃海带的朋友，想吃海带的朋友啊，今天这好机会啊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不占地方也不会串味儿，买回来啊送亲朋好友几袋啊也是有说头，空口吃配米饭下酒吃啊都非常的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美食推荐时间来了。您看啊，我们给您总结的这款海带的几种吃法啊，凉拌吃法，哎，您啊回到家里边，除了直接吃以外啊，还可以加一些青菜来进行凉拌，这卤味啊足够，您就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热炒吃法，您配上五花肉，哎，将五花肉啊煸出油，然后呢让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香，卤香浓郁，肉片嫩滑，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的汤汁，哎呦，吃起来啊比这肉都好吃。还有呢是煲汤吃法，这开袋之后啊，和排骨一起炖，哎呦，那鲜味儿啊，连喝几碗汤啊都不够。
1: 咱们这个卤海带块啊，就是当零食吃都没有。

0: 有问题啊，你平时不想做饭了，你开一袋就是凉菜。咱们这个卤汁呢是黄金配比，我再教大家一招啊，就是卤海带豆腐汤。买块豆腐啊，咱切成块扔锅里，然后呢跟着咱这个海带啊一起煮上5分钟，最后呢咱们再来点葱花，来点香油，哇，那个小鲜味儿真的是营养又解馋，哇，真的太香了。
1: 哎呦，赶快吧，尝尝啊，关火关火，尝尝啊，
2: 特鲜那种感觉哈，是不是？你看这豆腐多嫩呢。
1: 哇，好喝。
0: 这个啊就叫精品海带，你看它这一块一块的。
1: 哎，这汤都已经是海带的颜色了啊。
2: 都已经煮进去了，把精华都煮到汤里去了。你就喝这汤特有营养。
1: 哎，这海带都煮软了，特好吃，特香啊。
2: 像你煮这么软的海带，我们老年人都能吃。
1: 对，轻轻一抿就碎了。
2: 对对对，
0: 大人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2: 是，
1: 好吃好吃。
2: 平时我们上超市里买那个海带丝，还2块多钱一袋呢。
1: 是，
2: 你看看今天这么厚实的海带块，才1块钱多一点儿，多实惠呀！
1: 没错啊，您要上市场上去买现成那卤海带块啊，就这么一小包装，哎，还6-7块钱呢，而且这量啊还没今天这一袋多呢。您看今天啊，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干净又卫生。出门呢，咱们揣几袋啊当零食，或者买来送给亲朋好友啊都合适。哎，福利价格啊，最后1分钟，福利价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赶紧把这实惠抱回家吧！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4: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5: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4: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5: 别别走，还是不走。
4: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3: 相信我，
4: 常备开窗器具，扩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6: 校园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7: 即将开赛。
6: 更火辣的生活，
8: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9: 是
6: 更带劲的玩法。
10: 哎呀，我又差一
6: 好。更滚烫的乡土，
11: 扛个装的西瓜，
6: 更垂涎的比拼，
12: 花香豆香飘万家，
13: 太好吃了！
6: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校园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4: 校园时光，
1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微信短信，为生命护航。

0: 您要是真疼我，您就跟我爸说，让他把纸片给我。这个得看你爸爸自己怎么定嘛。你大梅子，奶奶在家里闷死了，陪奶奶出去走走吧。
1: 我不去，没有指标，我哪儿都不去。
2: 想把指标给小雪，
3: 真的吗？
2: 小雪这些年跟着我们吃了不少的苦，我想补偿一下这孩子。
3: 你有这句话我就知足了，指标还是给江梅吧。
2: 现在人人都盯着这个工作指标，只有你呀、风轻云淡。哼，
3: 风轻云淡，家里还有那几座大山呢。哎，我听说有可能恢复高考，你听到了吗？
2: 我也听说了。
3: 如果真有这样的政策下来，咱们家这几个孩子，江雪最有希望，江梅基础太差。哎，可以把这个指标给江森，他就从农村可以回来了。
2: 不行不行不行，江森是农婚，按照政策呀，这个在当地结婚的知青就自动放弃了知青的身份，就不能反常，不占指标了。
3: 那江森一辈子就只能待在农村啊？
2: 那目前只能这样了，不知道政策会不会改变。现在没有一个指标啊，找个临时工都难。
3: 你就别操心江雪了，一会儿回家你听我的，你别提他啊。
2: 遵命。
0: 我说一件事儿啊，天淮啊，既然我那个大孙子的指标用不上啊，理所当然该给大梅子啊。哼，
4: 难受啊？怎么了？
0: 没事。哎，我说要紧的事儿呢。
2: 这个事儿啊，我正好跟江梅说呢。局里今天开会决定，凡是有指标的都要统一参加考试，根据考试成绩啊，安排工作。
0: 考试？
2: 对，下周五还有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0: 我也要考。
2: 你为什么不考？你特殊呀。
0: 大梅子就不用考了。就干他妈以前的工作就行了。
2: 哎，他要是考得好，有这个可能的。
0: 你是局长啊，还不是你说了算吗？
2: 哎呀，正因为我是局长，我更不能搞这个特殊化了。我要是带头犯错误，我以后。

0: 怎么管下边的人？
1: 我不管，我不考。
0: 你不考，你就把你的名额让给小雪。
1: 哎，怎么说话的？胳膊肘子往外拐呢？
0: 哎呀妈，这个小雪也是我女儿，要不是碧云当时劝着让我把这个指标啊留给江梅，我就是想把这个指标给小雪的。
1: 爸，
0: 你小声点，我听得见。既然指标给你了，你就抓紧时间好好复习。我给你准备了一些资料，就算是临阵磨枪吧，快不了也亮。吃饭。
2: 对，我还有一件事没跟你们说。明天开始我也要上班了。
1: 啊？
0: 哪个单位？
2: 环卫局。
1: 环卫局？
2: 对，环卫局招临时工，我去报名了，没想到他们真录用了我。
1: 你去当环卫工人？
2: 一个月工资是18块，干得好的话还会有奖金。
1: 他们已经录用你了。
3: 我说两句啊，江雪，你就是出去工作，你也不能干那种活。局长的女儿扫马路，你想上报纸吗？你这不摆明了让我爸和江家难堪吗？
0: 局长的女儿为什么就不能扫马路？我不觉得丢人啊，没有这个清洁工，哪来那么干净卫生的城市呢？
3: 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也不觉得丢人。
4: 哎，行了行了，你们俩就别一唱一和的了。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吃饭吧。
5: 等一下，爸，我能有指标吗？
0: 吃饭。
1: 放哪瞒哪啊？
5: 为什么？
6: 工作的事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2: 商量有什么用？没有指标，不还得出去做临时工？扫马路的工作也不是谁都能做的。那天环卫局院里好几百个知青，被录上的也只有十几个。
1: 这个情况我了解，就是临时工还有其他的活可以干吗？
2: 你也觉得我扫马路给你丢人了是吧？你可是名演员，
1: 以后你再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我就抽你。
2: 你怎么去抽江梅啊？
1: 因为你是我生的。
6: 妈正想说跟你聊一下呢，现在外面都传有可能恢复高考，你从小学习好，妈希望你能把书本捡起来。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政策下来，也不要打无准备之战。
2: 我要上班，我不愿他们说我是吃闲饭。
1: 你可以先干着，妈的意思是你可以边干边看看书。
2: Thank you.

0: 将军，你老实跟妈说，不会是
1: 妈？我也不知道，我不敢去查，我害怕。

0: 刘老师，您就是经济团的台柱子柳碧云老师啊？签到生活中的您了，我是您的忠实戏迷啊。我叫周医生，我是放射科的。啊，你好，周医生。不是医生，是医生，一人的医，生肖的生。我回回去看您，上周你演了一幕就换人了，边上的人硬是没看出来，结果还被我给骂了。你是来看妇科的？
1: 你放心，妇科医生我都熟。

0: 这就给您安排去，您别急啊，您等着。
1: 妈，对不起。爸。
2: 哦。怎么样？医生怎么说？
1: 肠胃炎。小雪，你进屋吧。你给我倒杯水。
3: 你这个媳妇儿当的真清闲啊，我儿子大局长被你当下人使唤着，这外人听到了说三道四的，你脸上好看吗？
1: 妈，以后这种话不要再说了，这是政治思想错误。
3: 又家里的事儿还成政治错误了？哎呀，你那个局长太太的派还教育上婆婆了。
1: 下人就不能说封建老思想，你可以问问你儿子，天淮一个同事就因为这个被下属举报了，说领导骂下属是下人，思想觉悟有问题，行政职务被撤销。
3: 一句话这么严重了？
1: 是的。
2: 妈，我是当局长啊，不也下基层工作吗？平等对待，在家在局里都一样。
3: 绕了一圈你还是护着你媳妇儿。你护着吧，吃苦遭罪的就你自己。傻小子。
2: 哎，小雪没什么事吧？
1: 没事儿，我同意江雪去环卫局上班了。
2: 小雪是不想被她奶奶说在家里吃闲饭，出去工作换换心情也好，不过有一点，不能耽误了复习，你要督促她复习。

0: 哎哎呀，我的了，下一个。
1: 哎，经理，
0: 哎，走了。
2: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0: 妈，我是不是很有音乐天赋？
3: 音乐家的天赋你是一点都不沾，你还是好好学习吧。
0: 又是好好学习。妈，二姐为啥要走啊？
4: 走。哎

0: 星点干什么？
1: 我打了好几个长途电话，才转到他们大队书记那儿。书记说，他现在跟一个叫谢思斌的男孩在谈恋爱。
0: 谁？
1: 谢思斌，是个搞音乐的。那个男的到现在也回不了城，说明他有复杂的政治背景。你说小雪怎么那么傻呀？
0: 他有政治问题。
1: 他有复杂的海外关系。我得去把小雪找回来。
0: 哎呀，你别急。小雪成年人了，她有自己的判断力。我怕呀，我们越是阻挠，越把她推向那个谁？
1: 谢思斌。
0: 哦，对对，推向谢思斌那边。
1: 我担心的是，他万一脑子一热，在那儿结了婚，咱们后悔都来不及了呀。
0: 但是，咱们也不能把他硬绑着回来吧？
1: 那你说怎么办呀？你快想想办法呀！
0: 我想想。
1: 你说谢思斌这万一要是个特务的话，那小雪一辈子不就毁了吗？
0: 哎，不可能，他要是特务的话，早就把他给抓了。
1: 我还一直以为小雪会是咱们这几个孩子中最省心的一个，也不怪他，小小年纪就离开家，从小就没有父爱，我也没有太管他。你说一旦有一个人对他好，他肯定是需要的。
0: 别太自责。
1: 我要去把他找回来。
0: 可是你过几天还有演出呢。
1: 我会在演出前回来的。
2: 好。你是伯父伯母好，我是谢思斌，我今天有急事找江雪，他人呢？
1: 他不在。
2: 我今天是来辞行的。
1: 辞行什么意思啊？小雪去草原上找你了。
2: 什么时候？
1: 今天。
2: 看来我是见不到她最后一面。伯父伯母再见。
1: 站住，你要走路不回来了。
2: 我也没有办法，飞机还有几个小时就起飞了。
1: 你不能走，你去国外不带着她，你这样走了是会要了他的命的。等会儿我想跟小贤办事。
2: 对不起，我得走了。
3: 你走吧，你有多远滚多远，以后不许靠近我女儿半步。我要去见我女儿，我现在就要去。

0: 走了。
1: 哎，你别急，坐下来，我慢慢跟你说。
0: 出国？那他没给你留其他东西吗？
2: 哎，你走了？
1: 没有。这小子连夜走，走是像逃跑似的。哎，江雪，江雪，哎，快，快来人了！再不走就赶不上火车了。
0: 知道了，书记。
1: 行了。

0: 我父母已经通知检票了。啊！来往后，来往后。这不还有人往里走吗？我有演出，我请你在等你，求求你们通融一下吧。
1: 我上班已经关了，我也没有这个权利。
0: 那下一班是什么时候？
1: 咱们说。
0: 去上圣母寺，我下一班是什么时间？
1: 10点的313。给我买2张票，
2: 2张3.36。

0: 坐这儿。是你。哎。
1: 你要去哪儿？
0: 妈。
1: 你要干嘛？你要干嘛？
0: 我没法回家。
1: 你回哪儿？你去草原上放羊吗？我刘斌怎么会是这么不争气的女儿啊？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呀，你要走了，你就要了妈的命啊！你跟我走好不好？妈跟你说，办法会有的啊，妈会保护好你的，我不会让你再受伤害了。跟妈走吧，跟妈回家，知道吗？走。
2: 局长，我来接你。
3: 小陈，哎，我下午都有会，你下午去车站接到毕军和江雪后，马上送到剧场。
2: 好。
1: 哎，陈员工，
2: 刘老师，
1: 你怎么来了？
2: 局长让我来接你们，来给我吧。
1: 快送我去剧场，我有演出。

刘云到了吗？没了。给他家里打电话了吗？打了，没人接。哎呀，刘老师，你总算到了，赶紧的。我呢？我是。打个青烟寒片。换红梅？我可以坚持演下来。 但是我们不能强迫观众接受女主角嘶哑的嗓音，这是对他们的不尊重，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不尊重。你快通知他吧。可还有一个小时就开演了，这来得及吗？我唱好第一幕是没问题的，我尽量模仿他的音色。你快通知他吧。行，那就这么定了。爱情在我心上寂寞，风流残，仙衣碎，拂尽潮流，安抚安宁，秋菊飘山，波心花，枯子号，中夫的妇女，此。

0: 月平啊，你都多久没来看我了？我这胸口啊，都闷得慌。
1: 啥？你让佳梅推明出去走走。我最近单位有点忙，我周末吧，我周末来看你。
0: 要周末呢？一天两
1: 天三六，
0: 要四天呢。
2: 杨医生，
1: 哎，来了。婶儿，我这边有工作了啊，我就先不跟您说了，挂了。
0: 哦哦，好吧。

0: 这次B局好像没怎么影响你的心情呀。
1: A角是我让给他的，B角是我自愿的。我现在嗓子状态不好，歇几天也行。我要对得起观众。不过齐红梅也算有悟性，她现在越演越好，也要给年轻演员一些机会嘛。哦，这我就放心了。
0: 不，我觉得秦红梅要是再努力努力，她那个A角啊，很可能达到 B 角的六成活好。哎呀，这一年的葡萄苗最好养，第二年就发芽分化，第三年就挂果喽。
1: 你想说啥呀？
0: 我是想说呀，如果孩子像葡萄苗一样，三年就挂果，那该多省心呀！去做饭了啊。
2: 侯叔叔好。
3: 哟，是小雪吧？
2: 是。你都长这么大了，我差点都认不出你了。对了，听你妈说你在草原上吃了不少苦。
3: 没有，知青吃的苦都是一样的。
2: 是，年轻人多受点苦是好事，先苦后甜嘛。哦，对了，我去省厅办点事儿，要不然你去里边待会儿。
3: 不用了，侯叔叔，我就在这儿等，你快去忙吧。
2: 好，那有空的话常来家里玩。
4: 好，侯叔叔再见。
2: 再见。
4: 哎，你刚才看见柳碧云的女儿跟侯团长了吗？看见了，你不觉得他们俩长得很像吗？哎，你别说呀，还真挺像，反正不像李青山。侯团长对他呀，可不是一般的赏心。有这么个老情人扶持呀，不成都难。小声点儿，那侯团长知道了，小心给你穿小鞋。

0: 在家呀？怎么不去做饭呀？奶奶呢？哎，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谁惹你了？说话呀！是不是你奶奶说什么了？太过分了，有什么事就对着我呗。
1: 我是谁的女儿？我爸是谁？
0: 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什么了？你去见你爸了？
1: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要你回答我。
0: 这个问题，你六岁的时候就问过我，我很明确地告诉过你，李青山是你的父亲，你是他的女儿。
1: 能不能别再骗我？我有权知道我的真实身世。我是不是你的？
0: 说出来。
1: 侯建廷。
0: 你说这样的话是在羞辱我。
1: 你觉得被羞辱了是吗？那我呢？李青山一喝醉酒就说我是个野种。凭什么我一生下来就要被这样对待？
0: 没有凭什么，这是你的命，让你承受这些对你是不公平。为了给你改变环境，我离婚了。因为你是个女孩子，所以妈把你带走，留下你弟。你受伤了，还有我保护你，想过你弟吗？你今年20岁，这个问题我今天回答你了。以后你再有疑问，就问你自己。

0: 慢点啊。
1: 嗯。哎，
0: 奶奶，您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1: 嗯。
0: 哎呦，没想到这小雪平时看起来文文静静的，跟他妈发起火了还挺厉害的。
1: 就是。
0: 那以后我还是得防着他点儿，别哪天跟一疯狗似的咬我一口。
1: 哇，您说小雪这事儿能是真的吗？
2: 传言啊，都不会凭空而来，没准啊真有这事儿。哎，这孩子也怪可怜的，摊上这么一个妈。
0: 嗯，我要是有这样的妈，我早就一头撞死了。
2: 呸呸呸，快呸
0: 啊，呸呸呸呸呸。
2: 没结婚啊不能说不吉利的话啊。
0: 哎呦，知道啦。哎
3: 哎，小雪哭着跑了，是不是江梅欺负她了？
1: 没有，是我说了她两句。
3: 你别骗我，小雪一向懂事，没受了委屈肯定不会哭的，肯定是江梅欺负她了。我去问问。
1: 哎，别问了，跟江梅没关系，是我骂了她两句。
3: 不是，你干嘛骂她？
1: 我自己亲生女儿我骂不得了。
3: 你今天休息休息啊，来，我来做饭。
1: 你快出去吧。

0: 你妈看到了又该数落我不懂规矩不明事理了。
1: 谁规定家务活要女人干了？
0: 你妈规定。
1: 那我去问问她。
0: 你快去问吧。
2: 小雪妈。
1: 妈，
2: 你要是嫌做饭累的话你就说一声，你当着我面嘛在那儿抢着干，背后又发牢骚。
1: 妈，碧云什么都没说，是我说我要抢着干的。
2: 天怀，你来一下。
1: 没有的事儿。
2: 怎么没有的事儿啊？他女儿亲自说的，那还能有假了？
3: 爸，我刚才可是亲眼看到江雪是哭着跑出去的，哭得可伤心了，撕心裂肺的，他肯定就是因为这事儿跟他妈吵架的。
1: 闭嘴，一个大姑娘跟个长舌妇似的。
2: 哎，你冲他发什么火？你怎么不
0: 妈，我也是个女人，跟你一样也是个母亲，我有我做人的底线，你可以不喜欢我，可这是一个家，你不能总是这样无端的挑事
2: 儿。哎，你看看他平时就是这样子对待我的，你怎么不教训教训他，是吧？他就嫌我碍眼呢，就想赶我走。
0: 我什么时候赶你走了呀？你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吧？
2: 你看他骂我睁着眼睛啊，奶，你可不能闭眼啊！
0: 别瞎说，我求你。
2: 哎，天怀呀，那你不能再这样窝囊下去了。
1: 别闹够了吗？
2: 天怀呀，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拉扯大了，现在你当官了是不是？是个大局长了，连你妈你都不管了啊！你媳妇你也得教训教训啊！我怎么命这么苦啊？哎，天怀呀，你要嫌我碍事儿，我就到老二那儿去。
3: 哎，奶奶，你可不能走啊！要走就是柳碧云走。
2: 我走什么？这是我的家。哦，大梅子，你看到饭好了没有啊？
4: 不好意思，让你陪了我这么久，谢谢你。
5: 不用谢。这样，张雪，如果你一会儿心情不好，就告诉我，我就陪你去看江水。我还可以带你去爬山。哦，对了，我还可以带你去我丈量骑马，他的那个马虽然是套车的马，但是骑起来感觉还是不错的，而且我不好意思，我的话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4: 没有。
5: 哎呀，其实我本来不这样，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要跟你在一起，我的话就自然而然多了起来。对了，江雪，你饿了吧？我带你去吃饭吧。
4: 你去吃吧，我没胃口。
5: 你总想着不开心的事儿，肯定吃不下呀。这个时候啊，就得把这些事儿全都忘掉。我跟你说啊，我们部队的老领导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人在不开心的时候就得吃，而且得放开了吃，吃着吃着呀，心情就变好了。走吧。
4: 好吧，那不过说好了，今天这个我请。
6: 刘老师，
7: 哎，
6: 可等着您了，咱们在市医院见过，妇科。
7: 周医生，
6: 医人的医，生肖的生。
7: 哦，你来找我干嘛呀？
6: 我们市最权威的主任就是李爱玲，她的号特别难挂，我给您挂着了。
7: 这你挂的号
6: 啊？
7: 这个号多少钱？
6: 您跟我还谈什么钱呀？您是我最崇拜的角，能给您做事儿是我的荣幸。哦，对了，刘老师，我想请您吃饭，还想跟您聊聊锁麟囊。
7: 吃饭就免了，那我也请你来看我的演出，到时候我也给你留票。
6: 谢谢刘老师。

0: 小雪，爸爸的菜种得好吧？
1: 好。
0: 其实个种菜啊，跟养孩子一样，只要你精心呵护，一定会种得很好的。来，放下，陪爸爸聊聊。

0: 哎，这个种菜啊，
1: 从播种的时候
0: 就要精心呵护，剪苗、除草、施肥、撒农药，哎，每个环节都不能忽略。有时候啊，还会碰到刮大风、下暴雨的，还要给他们支起棚子来，撑起他们的枝干。

0: 小雪，跟爸爸聊聊谢思明。他一定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吧。
1: 他很喜欢音乐，他很浪漫，也很多愁善感，有时候很成熟，有时候又像个孩子，但他有很多面，我不知道究竟哪个是他。
0: 其实啊，每个人都很多面的，是魔鬼与天使的合体。
2: 我们每个人心中啊，都住着一黑一白两匹狼，善良和邪恶取决于你投的石是多少。
1: 那一定是我没有给他的白狼投石，他一定很伤心，是我先离开他。
2: 这个爱情啊，不是非黑即白，也不是等价交换，你不要因为你离开了他而自责惩罚自己，也不要因为他离开了你而迷失自己。
0: 小雪，你要是需要什么，你就跟爸爸说，爸爸是你可以信赖的人。

0: 江雪，你刚刚跟我爸聊什么了？
1: 没什么。
0: 你不说我也知道你聊什么。我告诉你啊，我爸是林业局局长，高风亮节，刚正不阿。你不要想着破坏我爸的原则，毁了他的名声，让他老人家晚节不保。哎，你拉这个脸是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啊，这招对我没用，工作指标我是绝对不会给你，你就是在我爸那儿哭惨也没用。
1: 姐你放心，我不会跟你争的。
0: 啊，那个，那等我成了正式工，我就安排让厂里给你个临时工。
1: 谢谢姐。
0: 不用谢我，我可不是想帮你，就是看你这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心烦。

0: 你想好了？
1: 我想好了，我要把他生下来。
0: 未婚先孕，做单亲妈妈，周围人的眼光，还有那些指指点点、风言风语，不但你要承受，你将来的孩子也要承受。你以后的路会很艰难，你这些都想过没有？
1: 我想过。
0: 那你想过我跟你爸吗？你爸大小也是个领导，他们单位有那么多年轻人，人家会说你自己的女儿就这样，以后不要再管我们了。
1: 他不是我爸，我没有爸。
0: 那我是你妈吧？你是我亲生的，对吗？妈也算是个角儿。
1: 我是要走到台前的，我是要面对很多观众的。我在台上唱戏，台下看我戏的人的目光都是直直的。
2: 那我不连累你们，我回草原生孩子，草原人的心胸比你们宽广多了。
1: 你怎么那么自私？你太狠了，为了一个不爱你的人，你谁都可以不管不顾。你跟你爱的那个人是一路货。

0: 再问你一句，这个孩子你是决定要生下来了对吗？
1: 妈，这就是我的命。
0: 你的命就是妈的命。

0: 小麦，
1: 嗯，
0: 考试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准备着呢。
0: 行，那我考考你。嗯，什么叫剩余价值？
1: 爸，这个我真没了。剩余价值就是在剥削制度下被统治阶级所剥削的那个谁产生出的那个
2: 劳动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
3: 劳动者生产价值和报酬之间的差额，
4: 即劳动者创造并资产阶级无偿占有的劳动。
1: 对，
0: 还对呢，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上来，你考什么还？你考试的时候让他们三个陪你一块考啊？
1: 我背背不就会了吗？
5: 吃饭呢，你这什么搞上去？
6: 陈怀，对他就别太严了，考试就是走个过场啊。
0: 妈，考试就没有过场，他是考不好啊，还要回人造板厂。
3: 嗯，我吃饱了。那我先去补习班了啊。
2: 江林。
3: 嗯。妈。
2: 快走吧，别迟到了。
3: 哎，我的美好童年都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0: 不许逃。

0: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1: 江二爷，鲲呢？回家睡去，别在这儿熬着。
0: 去，凉水洗把脸，赶紧回来。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若垂天之云，是鸟也。
2: 海运则将徐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0: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若垂天之云，是鸟也。
2: 海运则将徐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0: 北冥有鱼者天池。
3: 他吵什么呀？
0: 吵！人大家都学习去了，罚站。
3: 这什么味儿啊？什么着了？
4: 老师，是李斌的鞋。
2: 海运则将徐于南冥，南冥者天。

0: 姐，给姐夫洗衣服呢。
1: 说什么呢？
0: 陈向东不就是我姐夫吗？哎呀，他可太有福气了，女朋友这么贤惠。
1: 那是。
0: 贤惠的姐姐，帮弟弟多洗一双鞋呗。
1: 没门儿。
0: 顺便的事儿，很快的。
1: 那是。
0: 假贤惠，你要不帮我洗的话，我就告诉陈向东，他找了个母夜叉。
1: 你敢？
0: 那就看你帮不帮我洗了。
1: 行吧。
0: 谢谢。
1: 不过啊，我觉得你这鞋可以扔了，爸给你买双新的。
0: 真的假的？真的是，我看那鞋很不爽，真的太旧了都。爸。
2: 爸。

0: 哼，你爸，我鞋呢？
1: 什么鞋？
0: 新鞋啊。新鞋。哦，
1: 消息蛮灵的嘛。不过不是给你买的，给李冰买的。
0: 凭什么给他买，不给我买啊？
1: 他的鞋要破了一个洞，据说是他的同学恶作剧搞的。
0: 什么恶作剧啊？平时班里都是我罩着他的。啊，
1: 好好好好好，有你罩着我就放心了。
0: 爸，你也给我买一双新鞋吧，让我也改邪归正一下。嗯，
1: 行。什么时候学习成绩上去了，什么时候换新鞋。
0: 爸。姐，谎报军情，你赔我新鞋。
2: 龙王爷长了偏心眼儿，旱涝不均，怪我。

倾斜还合适吗？硌不硌脚啊？鞋小的跟我说啊，我可以帮你撑一撑。哑巴了你？

0: 爸，我回来了。
1: 你过来。你穿谁的鞋？
0: 我自己的。
1: 姓江的给的吧？
0: 嗯。
1: 脱了。不脱是吧？
2: 你是想气死我呀？
1: 行，穿着啊。我算是明白了，你跟你妈一样，都瞧不起我，是吧？
0: 行，
1: 我不是你爸。从今往后，江天淮是你爸。滚！

0: 啊，你表多大吗？
1: 我四十啊。
0: 试试。
1: 你哪儿的？
0: 偷的。
1: 不是，你在哪儿偷？
0: 我说偷的你就信啊？哪儿那么好偷啊？买的。

0: 吧。还挺合适。
1: 能不合适吗？你们老子我都没穿过这么好的鞋。借钱买的。
0: 谢谢吧。
1: 他那点出息不就一双鞋吗？还谢谢吧。做饭了吗？
0: 我买上去。

0: 爸，想吃啥？
1: 咸菜。
0: 明白。
2: 这个可以说啊，然后我就可以来说到你这儿。嗯，李斌，
0: 以后你别给我买东西。
3: 爸，这脸贴冷屁股了吧？
2: 这鞋你穿吧。
0: 我才不穿呢！我家二爷不食嗟来之食，不穿嗟来之鞋。
2: 补习班没白上，有新词儿了。
0: 哼，我这叫自强不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0: 谢谢你给李冰买鞋啊。
1: 还不是还回来了，
0: 在我心里跟他穿的是一样的温暖。
1: 一双鞋就温暖了，你也太好被收买了吧。
0: 也是啊，一双鞋就让给收买了，好没出息哦。大夏天的，李庆山为什么给李斌买皮鞋啊？肯定是你给李斌买鞋刺激了他，他是跟你赌气才给孩子买了那么好的一双皮鞋。
1: 我以后要是经常刺激一下他，他兴许会对李斌更好一点，是吧？
0: 哦，可别，你再刺激他，大夏天他就给孩子穿棉袄了。我想让小雪把临时工辞了，我想让她在家安心复习。
1: 哦，这个决定好。
0: 江雪待在这个家里不工作，肯定会不舒心的。他爸，我想把江雪带着出去住一段时间。
1: 为什么？
0: 因为奶奶和江梅。
1: 我去跟他们做工作。
0: 哎呀，不是，
1: 你们要去哪儿住多久？
0: 算了，我还没想好。
1: 哎呀，咱们俩是夫妻，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咱们得好好商量。我理解有些事情

0: 我儿子有皮鞋，不稀罕你那破布鞋。
1: 大热天你怎么不穿皮鞋呀、啊？
0: 我汗脚。
2: 爸，我也汗脚。
0: 没问题。
1: 把这只换上。换上啊。
0: 换了。
1: 小不小啊？
2: 不小。
1: 把这件衣服脱了，妈给你洗洗。还有什么脏衣服都一块拿出来吧。你给我打一桶水吧。
0: 你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呢？
1: 要不你给洗啊？

0: 是我的，圣诞角给洗了，给我捡起来，捡起来。
1: 爸，我给你洗。
0: 看他没出息的样。

秀才爷爷说你最近学习有进步，你要再接再厉。每个礼拜你都要给自己立一个小目标，等你完成这些小目标的时候，你会惊奇地发现你已经翻过了一座大山。

0: 哎，下班以后是做什么呀？谢谢局长。下班以后也没什么可做的。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基本上就会待在宿舍。哎，
1: 不行不行，不能老待在宿舍啊！时间待久了就没有朝气了，要多去户外运动运动。比如说，哎，打打篮球。哎，我年轻的时候啊，还想成为一名。 专业的篮球运动员的，看来您的篮球一定打得很好啊！
0: 哎呦，不行不行，马马虎虎。我跟您说，年轻啊，那个不服输的劲儿，一上来我什么都不怕。
1: 是，其实啊，我也特别喜欢篮球，要不然这样吧，局长，等什么时候您空了，请您过来指导指导我。
0: 老了，老了。哎，小陈，
1: 哎。
0: 你属羊的吧？是局长，你的记性真好。啊，属羊的比江梅大两岁。你别看江梅20多岁的大姑娘了啊，平时啊就跟一个小孩子一样，不太成熟，都是她奶奶小时候惯的。我看，江梅对你挺上心的。 你有什么看法？
1: 我没事，有什么就直说啊！我们家很民主的，父母从来不干涉子女的恋爱。局长，我把江梅当做是普通朋友。

0: 他跟你表示过吧？那你应该明确地跟他表明你的态度。啊，我已经明确跟他表明过态度。不过他……
1: 我知道，这丫头啊，做事一向欠考虑，单凭自己的喜爱，从来不顾及别人的想法。我会去跟他说说。
2: 哎，局长，你可千万别说他。
0: 我呢，也给江美写了一封信，信里边都说得很清楚。你这个方法好，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尴尬。小山，你是不是有心上人了？不是有就有嘛，需不需要？
1: 我给你把把关。
2: 我，年轻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局长，我喜欢的是您另外一个女孩。
0: 啊，江雪，是。
2: 什么是我的事？他还在草原的时候，
1: 你们之前认识吗？是啊，
0: 局长，我是真心的喜欢小雪。从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照片开始，我的心脏就扑通扑通的跳。
2: 别，你别扑通扑通的跳，别扑通，
0: 不，不行，我现在心脏不行了。
2: 局长，你没事吧？局长，
0: 啊，
1: 我没事，
0: 我没事，被你吓的。 你确定喜欢江雪？我确定，局长，我确定我喜欢的是江雪，不是江雪。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小陈啊！你可给我出了个大。

0: 哎呀，
1: 让你起来跟你说个事儿。哎呀，
0: 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刚睡着，啥事儿啊？
1: 陈湘东喜欢的是江雪。他不喜欢江梅，他都很明确。你知道？我带着老太太去问过陈湘东了。
0: 你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1: 你去过还带着老太太？
0: 江梅逼的呀，他非说陈湘东喜欢江雪。
1: 我为了让江梅放心，还江雪一个清白。不，我有点糊涂，你给我说清楚点。
0: 江雪给你写了一封信，不小心被陈湘东调到水里了，然后他看到信里面的照片，就对江雪一见钟情，就这样。
1: 哦，江雪给我写的那封信里边有一张照片，就看见陈湘东看见这张照片，就。 就对江雪一见钟情了，就是那张照片，陈湘东跟江雪就联系上了。后来江雪从农场回来，陈湘东开着你的车去接的他。哦，古传奇的，咱们家的战争升级了。是的呀。
0: 江梅的枪口以后不但要对着我，还要对着江雪。
1: 你的队伍壮大了。
0: 江梅也不是孤军作战呀，她还有奶奶呀。

0: 喜你啊。
1: 你这下拿了铁饭碗了，羡慕死我们了。
0: 江梅，以后可别忘了我们这些穷姐妹啊。
2: 怎么会呢？怎么说咱们也是一个账号里出来的，是吧？
0: 哎，江梅啊，那个进实验室没问题吧？
2: 应该差不多吧。
1: 到时可就是穿白大褂的化验员了，那多神奇！
2: 哎，这比起白大褂吧，我更想得到的呀。你们懂的啊，
0: 还没拿下呀、
2: 啊？不急，早晚的事儿。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是故意晾着他，故意不去找他。
0: 对对对，这叫欲擒故纵，上赶着永远不是买卖。
2: 我奶奶也是这么说的。
1: 哎，那个不能太亮了，你也时不时露个面，在他面前晃一下。嗯，
2: 也是哈、啊。行，那我今天就美美的出现在他面前下。
1: 对，
0: 你真是太优秀了，你就是我们新时代女性的榜样啊！
2: 一般一般一般。
0: 行，你先忙着，你先走了啊。
2: 哎，忙去吧。哎，
1: 走了啊。
2: 哎，哎，黄小娟，

0: 玉云，
1: 金怀，我想用一下你的车去看一下我师父。
0: 行，小山，哎，辛苦你跑一趟。
2: 好的，局长。
0: 行行行，快去吧。
2: 那我们走了，局长。哎。

0: 刘老师，我尽量快点开。你就正常开吧。
1: 最近烦心的事儿太多了，我师父受了伤，还有另一件事儿，是我同门的师妹，他们家里面也遇到了事情。什么事儿啊，刘老师？他女儿也是知青，在内蒙下乡的时候跟一个男知青恋爱了，就在他们准备结婚的前几天，山里发洪水，那个男知青。 为了保护队里的财产，被洪水冲走。更要命的是，我师妹的女儿发现自己怀孕了。我师妹想让她女儿把孩子做掉，可是她女儿就想要这个孩子，所以我师妹想让我去做她女儿的思想工作。
2: 你说，我应该怎么劝他呢？刘老师，您是在问我吗？
1: 是的。我觉得应该要。可是未婚生子，不管是他还是他的孩子，将来在社会上都很难立足。他的女儿现在也有一个喜欢他的男孩，可是那个男的，并不知道他女儿怀孕了。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呢？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娶她。男人就该这样。
1: 可是他还是很纠结这件事情。

0: 害怕婚后那个男的对这件事情有芥蒂，不爱这个孩子。
1: 吴老师，请你转告你的师妹，如果这个男人真的爱他的女儿的话，那么他也一定会爱这个孩子的。

0: 奶奶，我动他东西不太好吧？
1: 不怕，我让你动的，喜欢啥尽管拿啊。
0: 哦，
2: 去。

0: 呀，就是个缺心眼的玩意儿，你怎么能由着他呢？等把他安排在后山矿上，你爹我是费了多大劲儿，求了多少人呢？这一年以后转正了，那就是非农业户口了。
1: 现在好多知青都在说马上就要出通知了，允许知青参加高考。俺家张森也想考大学，他不想去矿里干。
0: 那恢复高考不过是说说而已，国家没下通知还不是空欢一场啊。
1: 妈也舍不得他下矿呀，多危险啊。那我呸，反正俺俩的意见是达成一致了，不下矿。除非你给他安排去办公室。爹，
0: 坐办公室？你以为那矿场是你爹开的？
1: 那俺对俺家江森也有信心，他肯定能考上的。他说他过段时间回趟城，到时候多买点书来复习一下就行。
2: 要回你跟他一起回，可千万不能放他一个人走。
1: 娘，他要真的变心了，俺跟他再紧也没用啊。你们吧不能老不让人走啊，人家也有爹妈兄弟姐妹。
2: 这回城看看爹妈是可以的，但现在不行。你赶紧的怀上他的娃，有了孩儿就牵着他的心了。
0: 哎呀，这都一年多了，就算是块盐碱地长不起好庄稼，那杂草也该冒个芽了。还笑呢，俺怎么就养了你这么个长肉不长心眼的东西呢？
1: 那还不是你种子不好，能怨俺？俺要生就生龙中龙凤中凤。
2: 哟，还龙中龙呢？能给俺生条虫出来，续上王家的香火，俺给你爹就烧高香了。
1: 你俩赶紧去烧香吧，俺要给俺男人做饭去了。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土地老儿，
2: 大圣，
3: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2: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3: 我去瞧瞧。
4: 大圣，
3: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
5: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6: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3: 那该如何避险？
5: 摸清地形知险处，
7: 读懂雨情早防范。

0: 过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阿龙，有没有发现啊，这最近北京的雨啊就跟约好了一样啊，真是一场接着一场。我看预报呢，这周依然是这个雷雨连连看的一个模式，如果这时候出门不再伞的话，我觉得就真的没底了。
1: 所以老话说嘛，六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呢。这雨下的勤，大伙关心的不光是带雨伞的问题了，遇到强对流天气应该怎么躲，路面积水看不清楚深浅，里边藏着什么危险，开车涉水应该怎么逃生，这些呢都是保命的学问啊。今天呢，咱们就跟着记者去公共安全体验馆，去沉浸式学习一下如何避险，也来一起呢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到底是什么走向。
2: 我出来的时候下得很大，淋得我身上都湿了。
3: 三五分钟就像那暴风雨那样急，就一阵儿就完事儿了。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东三环国贸附近的恒河西路。那在今天早上8:30左右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刚刚进行了一场短时的降雨的经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条小路上呢，目前还有一些积水。那尤其是当车辆从这个路面上行驶而过的时候，能够看到会溅起非常明显的水花。我看您是在扫水是吧？
3: 对，我扫地沟里。昨晚不下雨，早上来上班，这都有积水。完了，我都扫差不多了，完了又下了。
5: 昨天晚上的时候应该是11点多，快12点了吧。我其实有一个小时没睡着，就是因为那个雷声实在是太大了。
4: 那从昨天的19点开始啊，北京市就迎来了一场降雨。那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统计，从昨天晚上的19点到今天早上的6点，全市平均下了9.8毫米的降水，但是顺义的赵全营一站就下了64.2毫米。那最大的雨强呢，是出现在了延庆的千家店规划木景区，凌晨的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就泼下来了45.6毫米。那像朝阳、通州、平谷等局地还刮起了6级以上的阵风。不过要说这天啊，确实是非常的有反差感。刚才还是一阵疾风骤雨，那到这会儿啊，太阳就已经出来了。而且走在户外的时候，由于阳光直射在身上，还感觉这个气温有点高。
6: 夏天就是这样的吧，因为就是一会儿下一会儿晴。
5: 六月的天吧，就是那个什么小孩的脸说变就变了。今天有点热，但是又很潮，因为可能是下雨嘛。
4: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今天白天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是2-3级，而夜间呢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局地的阵风可达7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进入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雨天出行有哪些安全隐患，我们又该如何实险避险呢？记者来到北京公共安全体验馆的暴风雨小屋，了解短时强降雨后的出行常识。
7: 这个呢就是我们模拟的狂风暴雨之后的一个情形，您可以找一找您觉得哪个地方最危险，还有像我们脚下的这个井盖啊，地下管道嘛，不可能是全部都是平着的嘛，它也是有高的有低的。如果说低处它已经满了，它高处还在不断施压的话呢，有可能这个井盖就会被喷走了，冲走了。如果说这个井盖所处的地方它属于是一个低洼路段，水又比较多，我们看不到底下有没有井盖，对吧？有可能从这走的时候就掉到井盖里边去。如果说人掉到这个积水的井盖里边的话，它的生还几率几乎为零啊，它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我们呢可以用一些木棍啊在前面探探路啊，避免掉到井盖下边去。
4: 除此之外，雨后出行还有一处路面要格外小心。
7: 我们现在脚底下踩的路面一般都是像沥青的、柏油的，或者像一些石灰路面，对吧？但是我们这个路面下面还是一个普通的泥土沙石，如果是下雨下的比较多，引起地下水流动，有可能会把下面沙石给它冲刷掉啊。假如我们从这走的时候，或者说有车经过的时候，就会发生坍塌，这也是比较危险的。
4: 所以当观察到地面出现环状、放射状、平行交错状裂缝，或者地面出现下凹、不明原因积水时，需要小心避让。同时雨天行驶也应该避开高风险区域，尽量绕行积水严重的立交桥洞等低洼路面，切勿盲目涉水。
8: 那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啊，未来一段时间也进入到了多雨的时段。
4: 受低涡天气系统影响，今天傍晚至夜间有雷阵雨天气，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相对明显，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短时大风或冰雹，请大家晚高峰出行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本周雷雨依旧频繁登场， 并且呈现分散性、局地性的特点，气温波动，空气湿度大，体感较为闷热，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1摄氏度至25摄氏度。出行记得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
0: 今天啊，咱们要说的这一起纠纷是和立体车库有关系。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事故现场的图片。张女士推开车门正准备下车的时候，身旁车位的这个托盘突然之间就挂住她的车的左前门，并持续抬升，导致车辆侧斜了。
1: 哎，当时呢，张女士还坐在车里边，别提多吓人了。可好端端的立体车位怎么会突然发生这种事情呢？
0: 这样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立体车库呢，它类似于上下铺或者是多层的楼房，它能够大幅度的提升空间的利用率。那么为了解决高层车位上下的问题，车库内呢是设有一个操作台，输入指令之后，最底层的车位是可以横向平移，而上层的车位呢是可以通过升降来移位。而就在事发的时候，张女士正准备下车，结果呢赶上李女士操作升起相邻的车位，就这样张女士的车的左前门就被挂住了。
1: 那万幸的是啊，有惊无险，这人没受伤。事故发生之后呢，张女士找到一家 4S 店把这车门给修了。
0: 都说啊，这冤有头债有主，张女士认为立体车库呢把我的车给夹坏了，总得把修车的钱给我赔了吧。但是呢，后续也压根没人管了。无奈之下，张女士就把李女士跟物业公司一同告到了昌平法院。案件审理期间，法官组织三方到事发现场进行了勘查。
9: 停完车之后呢，我就开车门正常下车。之所以我的车门会被卡住，我刚开车门马上抬脚要下车的时候，我旁边那个车就被升上去了。那你可以参考这个，先打开，它一定大概会到这个位置。然后我正要抬脚下，在这个过程中突然这个
10: 发现它升，
9: 就把脚收回来，赶快试图要收一下门，但是根本不可能来得及。
10: 那个车当时顶起来会有个倾斜的角是吗？
9: 它逐渐倾斜。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我的这个驾驶室的一个车门几乎完全都报废了。
11: 张女士说，事发当天她停好车打开车门准备下车时，李女士突然按向了立体车库的操作台，升起了她旁边车尾的托盘，一瞬间她的车门被托起来给挤坏了。
10: 您是什么时候发现她打开车门了出现问题了？肯定在这个过程，
9: 我在这过程中我听着有人在喊，
10: 听见了，
9: 我正想要上车嘛，我准备到车库，然后我就听着喊，我就往前跑了几步，跑了几步我一想不对，我又返回，后来我就按的取消，
12: 彻底挤碎了卡那儿了，并不是因为他发现问题停了，所以从始至终他就没有采取过什么措施，所有的玻璃碴全部都在我身上，穿上短袖了。
11: 原告张女士和被告李女士是住在一个小区的邻居，两人都在小区的立体车库停车，车位恰巧相邻。
13: 在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事故的车位呢，也是原告的这个车辆呢，它停在是101，

0: 然后被告的这个车辆呢，就是它的旁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立体停车库的是302，是在三层。
1: 张女士的车位在第一层，李女士的车位在隔壁第三层。事发当天，李女士下方的那个第二层车位在底部。按照操作流程，她需要把这个托盘拉到第二层，平移挪开，在空出车位后，才能把自己三层的车位降到地面停车。可是李女士在升起底部托盘时，正赶上张女士开车门，事故就这样发生了。说起这件事儿，李女士觉得自己挺委屈的。
0: 您观察这两边有车吗？
2: 两边车都有。
0: 都有，有人吗？
2: 都是熄了灯了，没有。
0: 我们可以看到呢，是那边的操控台，距离这个事故车辆呢，大概是有一个10米的一个距离。那被告刚才跟我们说到，他当时是没有看到这个原告这个车灯呢是开着的，而且他也没有注意到里边有人。
3: 像我的当事人所说，当时是就是黑灯的状态，在这儿。
4: 如果操作这个方向盘的话，其实这个位置看。这个车里是黑的，就是完全看不到的。
1: 但是张女士这边则不认可，表示她的车辆一直开着灯呢。双方对事实真相和责任归属争执不下，于是张女士将李女士连同立体车库的管理单位小区物业公司一起告到了昌平法院，索赔车辆维修的损失费34000多元。
5: 被告一呢，他没有观察就直接启动的这个立体库的托盘的操纵的这个设备，然后其次呢，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如果他及时停下来的话，我的车只不过把车门被升上去了，还是有机会降下来，不至于整个被挤压完全变形到彻底报废，然后产生了这么高的这个维修费。然后被告二的呢，是作为这个物业公司作为一个设备的一个管理者，做立体停车库也没有监控，也没有任何人员的管理，对这个操作的设备来讲是放由这个业主自行操作，所以我认为这个立体库的管理也是有问题的。我认为整个有关的费用应该由被告一和二来承担。
1: 但是被告李女士这边指出，原告张女士开着车早她5分钟进入车库，之后被告李女士开车从张女士车辆前经过，来到操作台，原告张女士应该注意到了。
6: 但凡是往前过，是不是看看是不是边上车？而且这车经常停在边上，她不知道那是旁边车吗？
0: 您知道
5: 我知道有一个车开过去，对，但是这个车它是302还是几几几的，我并不知道，
0: 不知道是不是操作你这片的，你也不清楚，是吧？
5: 对，因为经常有车在走动，因为那是唯一的一个镜头。
7: 您认为这个观察是双向的？
5: 对，
7: 停车的人要观察，下车的人也要观察。
5: 对，
7: 换上谁观察到有问题，有人在操作，都要跟对方打个招呼。
8: 所以呢，他自己也应当承担一部分的责任，这是关于原告的问题。关于物业公司的话呢，我们认为他没有履行这个安全保障义务，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立体停车位的区域呢，没有设置任何的监控，而且呢，也没有管理人员在车辆驶入时进行提醒或引导，存在重大的管理过失，导致呢，这个事故发生以后，没有办法查明事故发生时的真实情形。
9: 我方已经尽到了管理责任，未尽到仔细观察的义务，直接进行了操控，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10: 被告李女士这边呢，一口咬定当时从操作台看向车位处时，张女士的宝马车的这个地方是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而张女士则说自己的宝马车的车灯是一直亮着的。因为事发时立体车库并没有监控，所以各方对事发时候的状况又是各执一词。
11: 那么现在关键问题是啊，事发的时候李女士在操控台能不能看到张女士宝马车的情况呢？为了还原事发的细节，法官再次组织三方来到事发地，咱们呢接着往下看。
0: 您当时把车开到这儿以后停了吗？
2: 我开车，我停下来
0: 了。啊，停了没下车，对吧？
2: 没下车。
0: 好。
2: 我把车窗摇下来了，我看那个上面是不是我的车位。
0: 您观察这两边有车吗？
2: 两边车都有。
0: 都有，有人吗？
2: 都是熄了灯的，没有。
0: 什么灯都没着？
2: 没有。
0: 就等于您停在这儿以后，您就开过去了。
2: 我开过去了，
0: 开到那边前面以后停下来去操作的。
2: 对。
0: 您就按您那天的操作就行了。
2: 当时就显示就是它启动了，后来我听到它那边在叫，然后我 也有点着急，就往前跑两步。
12: 嗯，我看
2: 应该是处理。
12: 嗯，然后紧接着回来摁的取消。嗯，整个就这个经过。啊、哦，
9: 正常，被告一应当停至车库前，再下车走到操作器进行操作。被告一是直接将车辆开到控制器旁后进行停车，没有将车辆停在车库的前方，导致原告也无法注意到被告一车库位置。
12: 但是在你的操作流程上没有明确，这个是必须的吗？
13: 第一个，他是找自己那个板在什么位置。
12: 嗯。
13: 第二个就是观察两边这个车有没有人。
12: 嗯。物业公司之前教您的时候，是跟您要求车放在您的停车位置停呢，还是说要求放在那边？没明确说过是吗？怎么停都行。
1: 不过物业公司这边还提出，操作器旁是有一个紧急停止线的，但在托盘升起的危急时刻，李女士也并没有按下此键。
9: 设备本身是有停止键，按过之后直接断电，且是红色的，具有标识性作用的停止键。
14: 这个急停按钮，它是在危险情况下，紧急停止设备。
12: 这个东西不需要一个特别标识吗？
14: 没有。
12: 这个应急按钮，如果您不来告诉我的话，没有人知道它是干嘛用的。
14: 不是说谁来了就操作这个设备。
12: 嗯，
14: 它是这样的，也没有人说他不用这个设备的话，正常意义他不应该来按着玩这个设备。
12: 您知道吗？不知道。那我建议咱们物业这边提一个停止标识吧，好不好？
1: 那么究竟物业是否需要担责，担几成责任，还需要等待法官审理裁定。而咱们再来看被告李女士这边，他们也一直强调，之所以在立体车库发生事故，还因为事发在傍晚，原告张女士的车辆也没亮灯，从操作台看过去，原告张女士车辆处一片漆黑，根本看不见人。为了了解情况，法官专门找了与事发时光照条件相似的一天傍晚，再次来到现场勘查。
12: 行，您可以往后到操作了。演示这个原告方倒车入库以后，原告车上的表现情况，外面的人能不能观察到他的车上有人？
15: 因为我调的时候大灯是亮的。
12: 嗯。
15: 好，是亮。前面的小灯应该也在亮。
12: 嗯嗯。行了，可以了，出来吧。咱们现场看的情况是，原告在倒车入库以后停车准备完毕，熄火，驾驶位的顶灯和外侧的停车灯都在处于常亮状态。
16: 嗯。
12: 然后呢，车内的顶灯经过大概15秒到30秒左右吧，顶灯会熄灭，但是外侧灯仍然亮。门打开的时候，顶灯又着了。
16: 对。
12: 关闭车门，然后离开车辆一定距离后，
16: 全灭。
12: 车辆识别锁车，收反光镜。然后灯灭，
16: 对，
12: 就是您现在明确的是，您倒车进来以后没有在车上长时间停留，只要倒成功了，只要倒成功了，然后就拿着包下车了，就在这个过程，
16: 这样
12: 没有在车里玩手机或者看别的、打电话，有其他的这些。
1: 但是被告林女士这边表示，
3: 但凡事故的发生，均有一定偶然因素，且为多因一果。被告一并非想要推卸自己的责任，只是认为该责任承担应由所有原因主体及被告二和原告也承担相应的责任。
12: 考虑主责的情况，你们考虑考虑调解方案，然后我们也跟物业公司这边聊聊，咱们要是能协商就协商协商。
1: 然而各方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调解意见，该案件并未当庭结案，我们也将跟进关注
11: 案件的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而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在立体车库里边停车的时候啊，务必仔细观察自己车位周边的情况。物业呢，作为管理方啊，是不是也应该做好管理的责任？该这个警醒的提示按钮，咱得做好标识。尤其是在这个早晚高峰啊，停车比较频繁的时段，咱得维护好现场秩序，谨防类似的事故再次发生。
10: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呢，有一位老人拉拽女孩要求让座，这个视频啊登上了热搜，引发舆论的热议。今儿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事儿。
11: 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四川成都地铁二号线上。当时啊，一个女孩坐在爱心专座上，她的母亲呢坐在旁边。一位老人上车之后啊，直接让这个女孩给她让座。这话没说几句呢，老人呢竟然直接上手，一把把这女孩打座上给拽起来了。女孩的母亲一看自己孩子被拖拽了，当场就火了。跟这老人呢发生了争执，咱们一起看看当时的现场视频。
16: 可以让你可以不让你。

0: 后来呢，有目击者说，其实啊，那对母女当时并不是说不愿意让座的，关键是呢，这个老人一上来那口气啊就特冲。这女孩妈妈的意思也很清楚，说让你是可以的，但是呢，你得好好的说，不是说谁一定就要让你的。老人呢，又是拿出免票的这个卡，又是道德绑架，直到动手拖拽女孩。女孩妈妈这下呢也没客气，直接还手，这两个人就这么扭打在一起，最后呢是让周围的乘客上去给拉开了。
1: 至于后续呢，女孩被吓哭了，母女俩呢没多久就下车了，老人如愿坐上了这个座位。可能啊是母女俩正好到站了，也可能是呢不想跟老人再纠缠了。但是啊，不管怎么说，老人上手拽人硬抢座位这个行为啊已经彻底越界了，不仅对他人毫无尊重，甚至呢还带着明显的粗暴成分。这样抢来的爱心专座就算坐上了，也背离了爱心二字的真正含义。
0: 让座呢本身是一个善意之举，但是一旦用粗暴的方式去讨座位，那好事儿可就变味儿了。就像刚才那位妈妈说，说你得好好说。其实呢，我们也相信啊，碰到老人客气的开口求助，大多数年轻人是愿意让的。
1: 哎，就算真有那种占着爱心座不让的人呢，周围的乘客多半也会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不会干看着。再退一步讲啊，实在沟通不了，还可以找这车上的工作人员帮忙协调呢。因此起争执是完全没必要的。
0: 对于这件事儿啊，成都地铁方面呢也做了回应。工作人员说，地铁倡导文明出行，倡导尊老爱幼，但是没有强制要求，只是说倡导。
1: 哎，所以甭管怎么着呢，有话得好好说。要是有人为了座位口无遮拦，甚至动起手来，那这个事儿啊可就不好收场了。咱们呢再举个例子，2024年6月份，在北京地铁10号线上啊，一个65岁的男子叶某某上车之后呢，要求一个年轻的女乘客给自己让座，被对方当场拒绝了。女乘客当时啊说了一句：“别人我可以让，你我不让。”
0: 其实呢，当时车厢里边已经有人主动起身给他让出空位了，但是呢，这位叶某某啊是不依不饶，非揪着那位女乘客不放，还在旁边一直在指责人家。
1: 哎，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啊，让车厢里边的所有人目瞪口呆呀、啊！这叶某某呢，先是用手试图堵住这个女乘客的嘴，一见对方呢闪躲反抗，又举起随身带的这个拐杖啊，在这女乘客俩腿之间反复的横扫，扬言呢让她报案。一旁的地铁工作人员呢一直在尝试劝阻，但叶某某并没有理会。后来呢，北京公交警方通报，叶某某因为扰乱乘车秩序被行政拘留。
0: 当然啊，咱们也得说清楚，这样的极端案例毕竟是少数。在现实生活当中，年轻人主动让座，老人连连道谢的场景，这才是常态。有一些身体硬朗的老人，看着年轻人背着包一脸疲惫，反倒会摆摆手说：“你坐，你坐，我站一会儿没事儿。”老人与年轻人的这种双向奔赴，真是让人喜闻乐见。
1: 没错啊，都说呢，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帮助老人孩子这些弱势群体啊，这是咱们中国的传统美德，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有这种自觉。但是啊，人际交往呢还有一大原则，那就是相互尊重。有了相互尊重，人的心中的这个善因才能结出善果。有句话说得好啊，我爱人人，人人爱我，大家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氛围，其实从中受益的是咱们每一个人。
0: 下面要说的是一个嘚瑟的年轻人，浙江宁波的余姚有一位董某。有一天呢，他骑着摩托车回家，结果走到半路上，突然之间就心血来潮，想要体验一下速度与激情。他不仅是一路狂飙，在通过人员密集的路口的时候，还特意做出了这种翘车头等等这一系列的危险驾驶的动作来炫车技。殊不知呢，他的这一切行为都在街边的电子警察把这些都尽收眼底了。
1: 第二天呢，董某就接到了交警要求约谈的电话。等进了交警队啊，董某傻眼了，他做梦也没想到啊，他一时兴起骑摩托车耍酷这个行为，竟然给他换来了3天的行政拘留。
2: 前几日，余姚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江北中队数字警务室在视频巡查中发现，一辆摩托车沿嘉鱼线由南向北行驶过程中，在多个路口做出翘头等危险动作，同时存在严重超速行为。
3: 像视频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像他这种翘头啊，翘头的时候了，他的车速是比较快的，一旦失控，这辆重达几百公斤的重机车将会冲向人群或者非机动车跟人群啊，会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 同时呢，对于他驾驶员自身来说，也是存在很大的危险性的。
2: 此外，翘头行驶过程中轰油门产生的巨大噪音也严重扰民。最终，该摩托车驾驶人董某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3日、罚款2500元的处罚。
4: 那天晚上就是从牌坊回家的路上，感觉那个骑得有点劲，有点上来，就做了几个危险动作。为后面的摩友要引我为戒，不要做这种危险的动作，好好骑车，遵纪守法。
1: 这马路呢不是竞技场，所以提醒广大的摩托车的发烧友们啊，不要以身试法的来做这种危险的行为，因为呢警察对这种人不会网开一面的。
0: 在这儿呢，我们也给广大司机朋友来提个醒，从6月份开始，新版的疲劳驾驶认定新规就正式实施了。那长途出行也是务必要劳逸结合，安全行车。
1: 确实啊，疲劳驾驶真是害人害己。前两天呢，一个凌晨，一名男子因为跟这个妻子吵架了，一怒之下连夜开车外出，结果半路上啊就打起瞌睡了，车祸也在瞬间发生了。
2: 公共视频显示，16号凌晨1点多，京沪高速北京往上海方向，一辆黑色轿车正常行驶途中，突然向右偏移，撞上路边高速护栏。巡逻民警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置。
5: 撞到护栏了？
6: 不知道是撞到那边护栏，还是撞到那个墙了。
2: 经询问，男子因和妻子发生口角，心情烦躁，连夜驾车外出，行车途中犯困走神，最终车辆失控撞向护栏。
5: 你要吸取教训啊，晚上开车一定要注意，不能疲劳啊。吸取教训。
6: 哪是呢？那跟老婆吵架，我老婆气得开车回家了，我回来。
5: 你老婆从南京回来的？
6: 我打了电话，他把我拉黑了。
2: 由于司机系了安全带，事故中没有受伤。根据今年6月1号实施的公安部《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司机连夜驾车犯困走神的行为已构成疲劳驾驶。民警结合现场情况、当事人供述，依法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1: 这疲劳驾驶啊，凶险万分，所以广大司机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0: 前些天，在湖北阳新的街头发生了暖心的一幕：一名11岁的小学生在放学回家途中，遇到了一名和家人走失的4岁的女孩。这女孩呢，也说不清楚家里的位置，而且疲惫不堪。热心的小学生也是当机立断，背着女孩进了派出所。
7: 当天下午5点51分，在阳新县实验小学路口，一名身穿白色裙子的女童独自在斑马线前走动，旁边不时有车辆经过。一名路过此处的小学生发现女童独自一人，经过简单交流后，牵着女童往附近派出所方向走。半路上，女童走不动道，这名学生把书包交给路边同学，直接把女童背在身上，步行了10多分钟，赶到了600米外的派出所。
8: 在哪里捡的呀？
9: 那个实验小学红绿灯那里。
10: 他当时旁边没有人是吧？没有大人是吧？
7: 由于女童一时说不清楚住处，在派出所等待时，担心女童饿肚子，民警和学生带着女童到附近小卖部买来了水和面包。女童吃了东西，放松下来之后，这才将自己的年龄和名字说了出来。得到关键信息，民警很快联系上了女童家人，并将她送回家长身边。经了解，女童今年4岁，家住事发学校附近，当天跟随自己的姐姐外出游玩，不小心走散了，所幸碰到了这名热心的学生。民警透露，背女童到派出所的学生叫朱子琪，今年11岁，是阳新县实验小学5年级学生。为了鼓励他的街头善举，第二天民警来到朱子琪所在班级，向他送上了奖状。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的旅游核心区。
1: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抢位还有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8: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

0: 车随人走，人由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仁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最近呢，这高考成绩啊已经出来了，相信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对于一些成绩不那么理想的考生跟家长来说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下边这个事儿得格外注意。观众刘先生告诉我们啊，他家小孩呢是高中学历，就业后啊一直想提升学历，于是啊就开始在网上浏览这方面的信息，没想到呢还真刷到了一个让他心动的广告。咱们看一下这个词啊，省心托管，免学免考。刘先生为此买了单，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呢？
2: 25年10月底吧，就看抖音，就看着这个招生，这他招生就是那个北京，可以考北京这个大专、中专都可以考。
3: 刘先生告诉记者，对于成人继续教育这一块，他是一点儿也不懂。一直以来，他都苦于没有途径，也不知道该怎么能让孩子提升学历。这则招生广告的出现，让刘先生看到了希望。
2: 从他网上，他不有企业那个吗？企业那个输入电话，他跟我电话联系，微信联系之后，直接给我发了。他负责本省学历提升报考的万老师嘛，我以为他就是公立大学招生办老师。
3: 刘先生说，当时看见对方说自己是公立学校的招生办老师，让他觉得踏实了不少。随后，这位招生中心的万老师发给刘先生几种学历提升的模式。
2: 我说专门套读是啥意思？他说大专本通识进行，2年半的时间，大专本科都拿到了。我选了专门套读嘛，2年半拿证2500。我想给孩子报考的是国家开放大学。他说这个他整个他就是带着，就是说不用去了。
4: 带了是什么意思？
2: 就是说他给代考呗，全托管形式。
5: 在读期间，像平常的校园学时、做作业、小考试等，都是由我们老师学习中心的班主任老师来帮你完成，什么都不用管。唯一需要你做的就是参加本次期末考试刷脸。
4: 啊，就只管刷一次脸。
5: 对，
2: 交学费2500，他这就是报名费的性质吧。完了以后呢，每年再交1500，我觉得还不错吧。25年11月，先是成人高考继续教育咨询服务协议，就是报名把钱交了，签完之后，他让等着就是3月1号，能查到学籍了。
4: 嗯，
2: 查学籍，等着老班主任老师，就是网上授课。就可以往下继续进行。
3: 然而让刘先生没想到的是，在第一步的学籍查询上，刘先生就遇到了障碍。
2: 过年之后，他答应我是3月1号就能查学籍号嘛，但是你必须得交1000块钱才能给你学籍号。完了学籍号下来之后呢，他还让再交了一个5700多。他说你这个每年说今年好学费涨了，跟每年是不一样了，你就得交这些钱。
6: 因为这个是缴纳给院校的，并不是缴纳给我们的。我们家今年通知下来就是这个数，今年通知下来这个学费的话就有所涨幅。
3: 对于对方给出的理由，刘先生并不认可。不仅如此，刘先生表示，他看到 到对方给他的学费收款主体显示的还是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并不是国家开放大学官方收取学费，这让刘先生心里更是泛起嘀咕。
2: 我就感觉这事儿有点不对，我说那不行，我说我就退了是吧。王老师说的意思呢，这钱是肯定是退不了。据我了解啊，现在吧一共是27个人，钱数少的是1000多，多的是10000多，小20000，8000-9000-5000是很正常的。
3: 对此我们联系到一位广东的考生陈先生。
7: 去年10月份的时候，就是在抖音上找到北京原物质科技教育有限公司，他一开始给我报的是暨南大学，就交了3500块钱。你这一次钱交完了，你就不用管了，就全程托管了，你就不用担心这些学，就直接到毕业了。一开始是这么跟我们承诺的。他交完这3500块钱之后，过了2个月吧，又来了一个新的老师，说要交1500块钱的托管费，说这1500块钱是给你搞那些什么毕业论文的，说是毕业论文不用你去管，然后还是什么学位英语。就是考专升本的话，不是要去考学位英语的嘛？他说学位英语也可以帮你考，他说你也不用去考。然后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你想想，算了，因为已经都交了3500块钱嘛，也没想那么多，就又交了1500块钱，有点事情耽搁了。10月份就是提前知道10月份考不了试，然后我就去联系他们，然后他们说退不了钱，只能说给我转成国家开放大学。然后又叫我交了3500块钱，说是2000块钱是相当于又是托管费，就是相当于刷课的钱，然后1000块钱他说是学籍注册费，然后跟我说国家开放大学学费一年就2000块钱左右，然后我那时候一想想也给他交了，他告诉我学费是7800块钱，一开始跟我说学费就2000块钱左右一年，那2000块钱左右到头也就在3000块钱，2年也就是6000块钱嘛。他现在要收我将近8000块钱的学费。
8: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本次的宣传活动当中，其实商家着重就突出了自己他服务的特点，就是免于考试，甚至是免于学习啊，最终就可以拿到证书。那首先从宣传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他的整个的这个宣传的方式就已经违反了我们国家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啊。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4条有明确的规定，凡是教育培训类的广告都不得含有以下内容，其中就包括了对于升学、通过考试获得学位或者合格证书，或者对教育培训的效果做出明示或者暗示的保证性承诺。其次呢，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实质内容，它关于这种代学代考这些服务啊，这些服务呢，它显然既不符合校方的学籍管理制度，也不符合我们国家现行的学位制度。这种违规操作，他把他作为自己的卖点，作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来去对外招来消费者进行消费，那这显然就已经不是说他有没有资质的问题了，而是说他这种商业模式本身合不合法，应不应该开展这项业务的问题了。
1: 这敢宣传免学免考拿证，这家公司到底什么来头呢？和这国家开放大学又有什么关系呢？记者也致电了国家开放大学，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4: 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我们有一个学号，然后呢想咨询一下是不是咱们国家开放大学的就是学生。
9: 听到他这边是学习状态是在籍状态，就是报名成功了。
3: 虽然报名成功了，但是国家开放大学的老师告诉我们，
9: 只要您这边就是所给出来具体的您的这个身份证信息，任何人都能给您进行报名。这边您是可以就是登录我们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国家开放大学招生，公众号里面有个在线报名。
4: 只要报名就有学籍吗？
9: 您填写完信息之后，提交之后，学习中心的老师这边审核完之后就能报名成功。
4: 报名成功就能有在籍状态？
9: 对，是的。
4: 人家说必须得花1000块钱才能查学籍号，然后有学籍号，然后这学生家长才能上学籍网上去查呢，压根儿没这回事儿。
9: 没有相关规定的，对，是的。
3: 国家开放大学的老师告诉我们，他们的学籍登记是免费的，只要符合专升本条件的学生都可以自行在后台进行登记注册。
4: 那咱们这边的学费是多少钱？怎么收费呀？
9: 这边每个分部它的收费标准都是不一样的。
4: 就这个哈尔滨分部的话是怎么收费的呢？
9: 具体的这个收费标准我们不了解，你这边 需要去联系哈尔滨分部老师那边去咨询相关问题。
3: 随后我们联系到国家开放大学哈尔滨分部的招生老师。
10: 我们这个收费的话，现在啊，专升本的话是6570，它是2年半的。
3: 哈尔滨分部的老师告诉我们，2年半的学费是6570元，那这和机构告诉刘先生的6730元相差不多。而让记者感到疑惑的是，这家公司和国家开放大学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4: 咱们国家开放大学是授权了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9: 我们这边国开的话是不与任何机构合作的，这边也有类似的学生反馈过这个情况，但是我们这边无法去管理相关这个机构。
1: 国家开放大学表示呢，自己没有和其他机构合作招生。那么这家公司又是怎么回事呢？记者也跟随刘先生找到了这家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咱们一探究竟。
4: 这不 F201 吗？
2: 201。
4: 啊，在这儿 ，F201 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哎，你好。是原物质科技有限公司是不是？你好，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这个是在咱们这儿报名考试的学生家长。
11: 是你跟哪个人联系的？
2: 有叫万老师的。
11: 万老师。
2: 对。
11: 我跟你讲一下，你这样吧，我给你找一个放松的会议室吧。
4: 行。
3: 在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会议室里，我们发现了这样一本话术材料。
4: 你看上面写，同学你好，我是负责您本省学历提升的招生老师。
3: 看到这本话术，刘先生说，
5: 微信联系之后直接给我发了，我以为他就是工业大学的招生办老师。
3: 对于这种表述存在的问题，律师表示，
8: 首先我们应该可以通过很简单的方式就能够核查出他究竟是不是这个学校或者是相关机构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老师啊。如果我们确认说这个人本身并没有相关的资质的话，那么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典型的虚构自己的身份，用以骗取当事人的信任的这样一种合同诈骗的行为。
3: 对于这位招生老师的身份，这家公司的部门经理表示，
12: 哪个招生老师？招生老师叫什么名字？
4: 万老师。
2: 对，
12: 首先呢，这个咨询师呢，在这个月的时候就已经离职了。那当然，他招生学员毕竟在咱们单位招生的，我们肯定要去解决的啊。当然也有，肯定是因为公司这么大，肯定有个别的这个咨询师可能会涉及到什么呢啊？说的东西有点没有给到学员的一个这个
4: 明确的。
12: 对的，对的，因为这个东西，那我们也肯定是约束这个东西啊。
4: 当时跟刘先生沟通的是，全程托管式的教育，全托的话，那就是说，可以免学免考，然后就可以拿到这个学位。
12: 咱们全托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免学免考，是配合学习考试，根据国家开放大学的一个这个要求来去，就如果说线上啊，那咱们就线上配合考试，那线下呢就按照线下去考试，就从始终不会涉及到啊，你交了钱之后直接就拿着，不会涉及到的。
8: 其实这主要还是得分两部分来看。我们如果说这家机构最后真的确实提供了一些违规的服务内容啊，那他以此作为一个卖点收取学员们或者是家长们的一些费用，那这过程当中可能涉及到一个非法经营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这家企业它完全不开展我们所说的这些内容，它只不过就是在宣传的阶段骗取大家的信任，让大家来把钱交给他，但是最后该学的该做的还是同学们自己来完成，也就是说它压根儿不能提供相关的服务，他以此作为卖点虚构一个事实，让大家误以为他能够进行这样的增值服务吧，可以说打引
4: 保过呀，
8: 对
4: 是吧
8: 那这可能就涉及到一个严重点的就是合同诈骗罪了。
3: 随后这位部门经理重新给我们解释了一下什么叫做全托管式服务。
12: 他的全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根据国家开放大学的要求啊，举个例子，要考试了，对吧？他有些学员他真的是没有时间去上课时，那 OK， 那我们可以 帮忙。所有的考试都是根据院校的硬性要求来定的，你院校告诉你怎么去考，你怎么去考。
4: 因为我们也联系了国家开放大学，他们说没有跟任何的机构有这种招生的这样的合作，跟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12: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老板聊的合作，就是我们把这个对应的考生给到这个这个叫我们可能叫对接单位啊，对吧？然后他们就给录入到相应的国家开放大学里面
4: 系统里。
12: 对，
4: 那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资质去支撑着我们这样的一个

0: 这个的话，就是咱们现当下的这个行业都是在就是我们提供课程，然后的话这样，其实是服务嘛。
1: 但我们有招生资质或者是教培资质吗？
0: 招生资质这个的话，我得跟我们老板，我们老板今天没有在，我得给老板去打个电话。
2: 免学免考这样的承诺，经理说了，那是个别咨询师的违规行为，公司并不认可。这家公司和国开大学到底是什么合作关系？我们听听老板是怎么说的。
3: 在这家公司门口的前台展示区，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牌匾，
4: 这应该是我们合作的国家开放大学给到我们的。
3: 对此，国家开放大学的工作人员表示，
5: 原物质公司啊，我们没听说过，也不是我们正规的学习中心，因为我们正规学习中心都是在省教育厅市教育局备案的，有办学许可证的。
3: 很快，公司负责人赵先生接通了电话。
6: 赵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6: 你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帮忙栏目的记者。国家开放大学说没有委托任何机构去合作招生的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7: 国家开放大学是什么呢？它正常是不与各个那个公司合作的，它有自己的学习中心，他们的学习中心呢给他们那边去进行招生，然后呢我们这边呢是给学习中心中间有合作，就是我们有学生呢，我们可以给到学习中心，让学习中心给我们的学生录取。
3: 按照赵先生的说法，他们是和学习中心合作的，那么招收刘先生家孩子的是哪一家学习中心呢？
8: 您这个学习中心名称是叫哈尔滨分部黑龙江应用技术学校学习中心。
3: 我们也联系上了这家学习中心，对方表示
9: 不清楚，你说这个没听过，那到哪儿报名的联系人，说这个我不太清楚。
10: 那咱们有没有跟外面的一些公司去进行合作招生呢？
9: 不清楚。
3: 这家学习中心并没有确认跟北京原物质公司是否有合作关系。除此之外，在这家公司的前台，我们看到还展示着这家公司和其他高校合作的授权牌，并且还都是在授权期内。对此，我们也分别联系了这三家院校，其中北京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招生办表示，
11: 不是，我没有这种授权，没听说过这个机构。
10: 咱们这边没有授权给任何一家外面的公司去做这样的成人教育招生工作哈。
11: 不会不会，因为这个是有严格规定的，这个是不可能直接给他们做的。
3: 华南师范大学表示，
10: 哎喂你好，请问是华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招生单位吗？
12: 对，
10: 哎，你好，是这样，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在这家机构的门口呢，我们发现了咱们华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给予的一个授权牌，上面写着
3: 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为华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单位代理招生单位组织报名等工作，
10: 有效期是到2027年5月24日。我们想跟您咨询一下，就这个授权牌是咱们官方授权给这家公司的吗？
12: 是，叫什么公司？
10: 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2: 我们没有这个。
3: 河北经贸大学表示，
7: 刚才跟您那个核实了一下啊，咱没有授权任何这种中介类的教育科技公司授权招生，没有。
3: 不仅如此，这位工作人员表示，河北经贸大学不可能在2024年给出任何继续教育招生的授权，
7: 因为我们这个从2020年就暂停了几年，就没有恢复招生。
10: 哦，
7: 我们今年等于是刚刚开始申请恢复，还没开始招生，所以我没有授权任何机构什么的代为招生，宣传没有。
3: 对于和其他高校是否达成合作，北京原物质的负责人赵先生表示，
7: 对，其他的我们对接的是课程，另外因为他所有的成人提升学历全都是从国家来考取，我们对接的另外一个课程方案呢是什么呢？可以给学生开通课程，让学生通过自己的一个自主学习，这些东西自主学习，然后去参加考试拿到毕业证，比如说你哪儿不懂啊，哪儿不会呀、我们得有专门的学辅导，就是那啥，比如说你给了我点钱，你让我教你东西嘛，就这么回事嘛。这个招生的话它不需要这个，比如说什么文件啊这种，因为不是说是我们给学生颁发毕业证，咱们这个相当于就是一个什么中间商，咱们所有的费用呢就是教育咨询费。
2: 调查到这儿呢，相信大家心里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公司老板挑明说了，我们就是收咨询服务费，合同呢也签的是咨询服务合同。显然呢，当初吸引考生跟家长交费的还是业务员那些路过的宣传，省心托管，免学免考。

0: 此呢，当得知公司啊并不能给出这种服务的时候，刘先生提出了退费的要求。那公司又会怎么说呢？
1: 现在就是我想知道，就是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咱们这边也是。

0: 符合要求的不都行吗？
1: 他连可能是国家开放大学官网在哪儿，他可能不知道。你现在让他去自己报考一遍，你问问他知道吗？这个全是我们这边来给他进行操作，他需要什么他都不需要去做。
2: 你呀，你看吧，你看你能不能退？你就讲句话，咱也别磨叽这乱七八糟事儿了，行吧？你要退不了，你直接告诉我，退不了
1: 既
2: 的。
1: 然您过来了，
2: 对。
1: 咱们也不让您白跑，但是事儿咱们也给您办了，咱们这不给您重新签署配备合同，可以退您一部分，
2: 退我一部分不
1: 退
2: 行。
1: 您500。
2: 退一部分肯定不行，
1: 可以退他20%。
0: 行，您认可吗？
2: 不认可。
1: 那您的话，您可以，那只能说是拿着合同起诉一下了。
0: 刘先生和这些报名的学生和家长都认为现在他们的这个服务合同有问题，想解除合同并且退费，那他们的这些诉求是否合理？
3: 我们所有的商业运营，它都一定要先建立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合法合规是我们盈利的基础啊，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来说，各位学生或者学生家长是可以以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了欺诈为由，去主张基于欺诈，所以要求撤销掉这份合同。啊，也可以说呢，是基于这份合同，它虽然叫做咨询服务，但它实际上啊，可能过程当中涉嫌到一些非法目的啊。我们不论它是说以欺诈的手段盈利的合同诈骗，还是说它过程当中真的能够钻法律的空，钻技术的空子啊，真的能够提供它所谓的代学代考服务。但是不论怎么样，这样的行为都是侵犯了社会，侵犯了广大认真学习的学子们的利益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基于这个为由，以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来主张这份合同无效。那解除之后，这份合同所缴纳的费用都应该退还给学生或者学生家长。
0: 无论他做了什么样的
3: 对，无论他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4: 采访结束之后没多久，我们收到了刘先生发来的信息，说这家公司啊，已经给包括他在内的十几名考生和家长进行了全额的退费。同时呢，我们也发现当初刘先生和其他考生啊，看到发广告的抖音号，现在也已经无人回复消息了。而关于这家公司是否存在违规经营的情况，我们也向朝阳区市场监管局进行了反映，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在此呢，我们再想提醒广大的考生跟家长啊，不要轻信免学免考、代学代考的广告。国家开放大学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就发布过这样的声明，学校提醒社会公众和广大学生，切勿轻信无需学习、无需上课等虚假宣传，报名材料及前置学历资格应真实有效，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取消学习，学历教育不存在无门槛入学，学习过程应诚实守信，切勿相信网络上快速取证、免考包过、考不过退款等虚假承诺，谨防上当受骗。考试过程中应当遵纪守法，切勿采取代考、替考、传答案等作弊行为，不得触犯校规、校纪。对于利用网络、微信、微博、抖音、短信等媒介手段伪造、传播谣言的相关机构和个人，国家开放大学将依法严厉追究其法律责任，涉嫌犯罪的将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老话说呀，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尤其是年纪轻轻啊，就摊上难缠的病，那更是折磨人。今天要说的这位小李姑娘啊，今年才19岁，本来是最爱美、最爱玩的年纪，却因为啊排尿困难、尿失禁，不得不常年依靠这个造瘘管引流排尿，生活是处处受限，甭提多遭罪了。更让人揪心的是呢，她去了不少医院，试了不少的法子，可就是不见好。小姑娘都快绝望了，好在呢后来辗转来到了北京，医生啊一番检查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那么这个顽疾的元凶到底是什么呢？
5: 当时是因为尿频尿急去的医院，然后确诊说的是神经源性膀胱， 然后给我搞了这个膀胱脏漏。
6: 在2年前，也就2024年5月份的时候啊，他呢反反复复出现这个问题，而且呢越来越严重。当时因为他有肾积水，而且这个肾功能啊也非常的不好，当时就在当地也做了膀胱的一个造瘘，就在那腹部的地方放了一个造瘘管，来把他尿液给引流出来。
7: 小李的排尿异常，依靠膀胱造瘘暂时缓解了肾积水，不过长期携带着造瘘管，却给他的生活造成了诸多。

0: 不便。
1: 洗澡的时候那个水 流进膀胱那个灶口，就是引起感染呀什么的，这也是我带引流袋以后最不方便的一点嘛。我用那种保鲜膜什么的给它裹住，尽量保证就是我那个伤口那个地方不要接触到水。
0: 年纪轻轻便常年佩戴造瘘管，漫长的病痛让小李一度陷入低落。谁也不曾想到，引发排尿顽疾的根源并非膀胱本身，而是他后背一处不起眼的鼓包。
1: 出生的时候不是很明显，然后我奶奶也有，然后当时他们是以为有可能是遗传奶奶了，就没怎么在意吧。
2: 发现呢，它是一个先天性的脊髓病，我们叫什么脊髓栓系，而且这个脊髓栓系呢，还是最复杂的一类，叫脂肪瘤型的脊髓栓系。另外呢，这个女孩子还合并有滴管的囊肿。这是患者的一个手术前的一个核磁片子，大家可以看，从整个的皮肤下面这地方白的全是脂肪瘤，而且呢，可以看到从这个椎管这个裂缝当中长到这个脊髓里面去了，可以看到这是正常的脊髓，是这样的，都是灰色细的，但这里面这个全是脂肪瘤，对，所以这一大块全是脂肪瘤，是内外沟通型的，可以看到这是它栓系的地方。栓系的什么就是脊髓啊，正常的位置啊是在成人以后是在幺二以上的，但是它呢，你看这个脊髓的位置跑到这个腰底部了，幺四五了，所以这个位置低，这个呢我们叫栓系。什么叫脂肪瘤型的呢？就是因为它是因为长的脂肪瘤造成的这种栓系，我们叫脂肪瘤型的，就神经上不去了。另外这个孩子呢还有这个滴管囊肿，这个是滴管囊肿，可以看到这个挺大的，这块叫滴管囊肿，整个的骨头你看前面的骨头就被吃掉了，都没了，正常人这个下面还有骨头呢，他连骨头都没了。他这个脂肪瘤呢整体呢大约得有11公分长，宽的话大约得有个7公分，它深度大约有个8公分左右。
0: 也就是说，小李的脊髓被脂肪瘤牢牢拴住，再加上滴管囊肿压迫神经，多重问题共同作用，损伤了支配大小便的神经，最终引发尿失禁等一系列症状。
2: 就是咱们这个整个的脊椎啊，它分颈椎、胸椎和腰椎、体椎。颈椎呢，它控制的就是咱们的上肢和颈椎以下的、脖子以下的所有的。所以你看，好多颈部脊髓损伤的就截瘫。而胸椎呢，控制哪呢？是控制咱们从胸部以下。所以胸部损伤呢，你看胳膊没什么事，但是呢，从胸部以下可能会截瘫。而腰椎呢，或者是骶椎这个神经受压迫以后，就是支配咱们的大小便的这些神经啊，或者支配下肢的神经啊，它就会受到影响，会导致大小便功能障碍，会导致下肢行动功能障碍等等这些。
0: 想要彻底改善小李的病症，手术是唯一的方案，而这场手术难度极高。
2: 做这个手术最大的风险就是伤神经，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肿瘤能切多少？如果能够在肿瘤切得越多的情况下，神经不受损伤，那你这个术者就说明水平就达到了一个极高的一个程度了。但神经根呢非常的细，就跟咱那个头发丝一样有那么细，而脊髓呢可能呢相比较神经根呢略粗一点，但是也粗不了多少，大约有这个小手指头就这么粗。所以这个对于脊髓，它每一个细胞都是有功能的，所以说对于脊髓来讲是不能有任何的骚扰和损伤的。如果这个手术没有做好的话，轻则可能会出现下肢一侧肢体的无力，重则可能是下肢截瘫。
0: 手术难度超乎想象，医护团队也为此进行了细致周全的准备。
2: 手术当中有神经电生理监测，还有呢手术当中的就我们叫超声吸引，叫 CUSA， 这两个技术的一结合，再加上在显微镜下的一个操作，对于脂肪瘤的切除已经达了99%。另外呢，把他的栓系那块也做了松解，滴管囊肿呢也给他解除掉了。手术呢还是非常的顺利，也非常的成功。这个手术做完以后呢，他自己呢在2-3天以后就感觉到这个膀胱有避障感了，就说明这个神经功能慢慢的在恢复。一个呢解除了他这种牵拉，第二呢解决了他这种对神经的压迫，所以这神经呢应该会慢慢的叫怎么叫苏醒。可能我们逐渐的要把他膀胱造瘘这块给他拿掉。
1: 老早就知道这个东西能拿掉，现在医学这么发展这么那个，我觉得会有办法的。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 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你。

0: 这是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1: 哎呀，美女啊，
2: 漂亮，
1: 是不是？
0: 这是上大学以后的，
1: 师大女附中。
0: 这是80年代，工作以后，这是还有我的姥姥。
1: 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0: 修了，哎，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1: 天哪，就你巨大的工作量啊！
0: 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1: 对，要扫，你还要修，你看还要把它排个版，上面还要标注字、时间都是谁？那您一天得花多少时间干这事儿啊？
3: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很高兴在每天晚上的9:09，你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52、4009005211。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有吧小程序，还有我们各个俱乐部。那么现在我们选择又有一个新的方式了，就是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同样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选择时间的俱乐部，加上小助理的微信，很多的信息您可以从中获得。那么今天呢，我们很多朋友来做客选择了，小燕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心理专家石宇，
1: 大家好。
0: 美颜风尚首席设计师慧慧，
2: 大家好。
0: 那另外呢，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那么接下来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了，我们掌声送给她，掌声有请。

0: 你好，
1: 现场的工作人员和所有的观众，大家都好。
0: 你好，来，请坐。
2: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今儿节目的一开始就来了一位特别有气质的阿姨哈，一身装扮有点新中式的感觉，这是自己挑的衣服还是这个孩子们给您买的呀？啊，
2: 都是自己。哦，从来都是自己买衣服，这是很多年前买的。哦，啊，有20年了吧？
3: 说明身材没变。
0: 对呀，这身材管理非常好呀。20年前的衣服，首先这个眼光也很好啊。
3: 对，
0: 20年前那时候还不流行新中式呢，然后这个身材咱也能穿上，这个可以的。看来是一个非常自律的阿姨哈。我们来先了解一下我们阿姨的基本情况。袁亮如，79岁，丧偶，
4: 公务员退休，
0: 北京人。那袁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进入她的关键词。关键词有三个：工作狂人，每一秒都在发光；海量影像数据拼成滚烫的别样人生；终身学习者的通透与期许。这一看这三个关键词，那都是一看就对自己的要求很高的一位阿姨。我们先来聊聊第一个哈，工作狂人。您原来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2: 我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工程系毕业的，啊，机械专业的。哦，
0: 啊，您学这个专业啊，不管在哪个时代，女生都特别少，是不是？
2: 对，我们是当时是招了27个人，5个女生。
0: 那会儿电影机械要学什么呢？
2: 画图啊，包括其他的工艺啊，组装啊，生产制造什么的。哦，主要是搞设计。
0: 所以原来的电影制片厂，就是你们的电影学院学完了，可能大部分都去了电影制片厂，是不是？那真的是要生产很多电影设备的一个厂子，
2: 对对对。所以最开始分配工作是分配在北京电影机械厂。嗯，后来电影机械厂呢就改成了北京录音机械厂。
0: 在您那个时候考电影学院，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电影学院是很难考的哈，就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是特别难考？
2: 1960年招了第一批，当时是3个专业。嗯，第二批是64年招的，也是3个专业。嗯，我们是第3批。所以当时一入学以后，系主任就说你们是天之骄子。
0: 那个时候说要考电影学院，家里会不会觉得你以后将来要搞艺术了？其实不太同意。
2: 我们家呢原来一直都是在北京，在我临高考的时候呢，调到了南京，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我个人做主。哦，啊，没有跟家长商量，也没人商量，我一个人在北京，全家都到南京去了。嗯，就在高考前夕吧。
0: 嗯，但您是在北京长大的？
2: 我在北京念书念了20年，啊，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毕业，20年都在北京念的，然后工作也是在北京，一直都在北京。嗯，
0: 所以虽然是老家回了南京，但您其实整个轨迹也都是在北京，
2: 对，都是在北京。
5: 这印象当然，
6: 印象
5: 肯定是好人，
6: 印象的很挺好，
5: 属于知识分子那栏里头的。
0: 那您是一辈子都是跟这个电影事业做的是这个工作吗？
2: 我的工作分两个阶段，开始是分到北京电影机械厂，那时候做，就说技术员吧，啊，助理工程师，那么做起来的，后来呢？在84年的时候，我就是，偶然的机会，工作需要就调到了国家卫生部，在国家卫生部是全国爱委会办公室做健康教育宣传处，啊，做这个工作，主要是管影视方面卫生科普宣传工作，
0: 是全国的，是吧？
2: 全国的，我这块儿主要是管影视方面，影视方面新闻记者。摄影、美术、电视片、电影片都是科普片，还有我们出书什么的，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都有。
0: 那您也是够忙的。
2: 我是84年春节以后到的，卫生部，去了以后嘛，

0: 块赶上35周年那个庆典，一个是在历史博物馆，就天安门的历史博物馆，要办35周年的建国成就展览，啊，我就负责这个卫生口的卫生部这块的，同时呢，我们在那个电影片、电视片的评比活动，也就在国庆节前后，同时呢，还在天安门的午门搞一个卫生科普宣传栏的展览，所以同时都是在国庆节前后。工作量非常大，
1: 所以基本上早上8点上班，晚上8点才能下班，是吧？
0: 上班倒是按时上，但是呢，工作量每天就跟打仗一样。因为每天我们接收到的东西资料也特别多，一报就是一大报，全国各地寄来的各种文件呐、各种资料，都需要处理。
1: 对，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电子版就可以发到邮箱里，对吧？你报一个电脑，所有的事儿都能解决。
0: 那时候没有电子版。
1: 是，哎，听说有您工作的照片是吧？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您多大岁数的时候？
0: 这是86年，39岁吧。这是美术评奖，这是白鹤杯的评奖，84年有一次，91年还有一次。我们经常搞这些活动。这是91年在人大会堂那个召开全国爱委会，扩大会议拍录像的时候。
1: 那是您在拍吗？
0: 啊，是我。拿摄像机的是我，因为我是爱委会的工作人员嘛，所以这里的摄像工作、照相工作都是我一个人。
1: 您一人兼这么多职啊？
0: 你什么都得干呢，人家就要求你就3个人，你管这一摊的话，这一摊所有的工作你都要做。
1: 这个我突然想起一个词儿，形容您特别合适，
0: 反正是
1: 3头6臂，
2: 对，
1: 是不是啊？
0: 每天脑子里那是，说实话，天天都光接电话都来不及，4个办公室，4个处，哎呀，每天我们的电话一部电话根本没法不够用，各个屋子打不进来都打到其他处，然后我们去接，满世界跑，就这样的。所以天天是上班，说实话是真跟打仗一样，就是那种感觉。
1: 所以你看我们阿姨为什么都79了，这个脑子特别清晰，这都是年轻时候打下的底子呀，哈！我刚才说3头6臂，这管着那么多的事儿，想着那么多的事儿，这脑子一直在高速运转。
3: 我看她身体真不错，而且精神状态也好，耳朵啊听得清，眼睛啊也不晃。
0: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第二个关键词说海量影像数据，这说明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丢丢，是不是啊？
0: 我的东西是特别多，因为当时我看到很多人做那个视频呢，我就特别羡慕人家，我说哎呀，什么时候我也能做呀，因为我喜欢这些东西，喜欢拍摄，喜欢做视频，但是大量的都是胶卷嘛，胶卷拍的，所以要转化成电子版的工作量是非常非常非常大。
1: 那怎么办呢？首先从胶卷怎么把它变成电子版？
0: 对，就是通过扫描仪，那时候也不知道扫描仪什么样，就打听啊，查呀，到商店里去看呢，知道扫描仪什么样，能够拿来以后，然后试着做呗，怎么能扫出来的质量要高一些？有时候经过反复的试，这次不满意还要再试啊，或者换不同的机器来试，就是容量大一些，清晰度好一些。
1: 不是那个时候是交给您这么一个工作了吗？就把这影像资料转换成电子版，是单位给您这么一个工作吗？
0: 不，这就是我自己想做。自己想做，我是在2009年开始做的，
1: 就退休了。
0: 退休以后开始
1: 做。为什么要干这事儿呢？
0: 就喜欢做这些事情，这是我热爱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转换为电子版以后吧，作为个人档案、家庭的档案，留给后代都可以看到。
1: 所以您要先去买扫描仪是吧？一个扫描仪还不行。
0: 对，前后换过3个扫描仪，越换质量越好呗。有好的话，前边做的不满意得重新做。
1: 天哪！
0: 一定要做到满意为止。扫完了以后还必须要。
1: 等我问一下哈，大约扫了多少张照片？还有数吗？
0: 那扫的多了，我那一柜子，里头全都是相册，分门别类的弄，自己的扫完了以后。

0: 后啊，又回到南京，又把父母他们的照片都带回来，然后又扫他们的，所以也是分成两部分来做的。
1: 哦，嗯，但你们家都挺爱拍照的，首先是哈，因为那个时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那个手机啊什么的电子的，比方说我们要拍一张，咔咔咔咔咔咔咔，你拍上20张其实也没啥，大不了回头我再看看，删掉19张就完了，对吧？但那个时候用胶片去拍照，你都不知道拍出来是什么效果，你还要洗出来，然后你还要再稍微挑一挑，
0: 喜欢照相，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对，哎呀，那后来呢？然后把这些照片扫描下来，您做什么呢？
0: 扫描下来以后呢，然后这都是我小时候的，啊，黑白照片嘛。
1: 哦，嗯，这是您扫下来的。
0: 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1: 哎呀，美女啊！
2: 嗯，好漂亮，
1: 是不是？
0: 这是初中时候的。个人室内照片，我起的名字叫室内照片。
1: 这叫什么？天生丽质的，是不是？
0: 嗯，这是上大学以后的。
1: 师大女附中，
0: 啊，这是80年代，啊，工作以后，这是家里的三姨到北京帮我妈妈带孩子，嗯，她生了她的孩子，然后这是当时我们是还有两个弟弟，啊，这还有我的姥姥。
1: 您怎么能记得这是57年2月份？拍的照片，因为我看您每一张照片都标注了是在哪一年，甚至是在哪个月拍的。
0: 嗯，像这家里的照片吧，我父亲他们也都记，他也是非常认真的一个人，
1: 嗯，
0: 他直接把拍摄的时间写在照片上。
1: 哦，
0: 嗯，这是从他那儿拿来的，是这样的。
1: 哦，
0: 嗯，
1: 所以就家族的这个良好的习惯又被您给继承下来了，每一张照片都标注一下。
0: 对，我父亲是个非常非常细心的人，他是搞教育工作的。
1: 嗯
0: 嗯，搞了一辈子教育工作。
1: 我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0: 修了，哎，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1: 天哪，就你巨大的工作量啊！
0: 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1: 对，要扫，你还要修，你看还要把它排个版，上面还要标注字、时间都是谁，然后还简单的这个备注一下当时什么样的情况。
0: 对，每张都要编辑出来。
1: 对，所以您每
0: 修版吧，一般的照片，你过去的胶卷照片啊，都需要修版，它都有很多瑕疵，很多污点。你不修干净的话，嗯，这照片就看着很难看的。
1: 还有一张一张的，嗯，你想，最早
0: 的，所以这个工作量非常大。
1: 你看这个哈，1950年，那到现在将近80年的时间，就你就保存得很好，它时间流逝也都已经变样了，或者皲裂了等等。你看我们现在看的就跟刚刚拍的一样哈，
2: 而且现在
0: 反正我的照片修的都很干净，
1: 嗯，
0: 最后都做成了幻灯片，做成了 PPT，
3: 比较爱钻研，他就是说对自己要求非常的严格。对，做事情非常的认真。
4: 这79，我看他这一辈子这思维都得会很清晰的。
1: 那您一天得花多少时间干这事儿啊？
0: 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
3: 嚯，
0: 天天如此。从我决定做这件事开始，我就把我所有的爱好、所有的事情都暂停，一停就停了好几年，全心全意、全力以赴的就做这一件事情，因为我爱好很多的。
1: 那我问问您，您这么瘦是因为没时间吃饭饿的呀？啊，一天干10几个小时，哪有时间给自己弄口吃的，喝口水就得了。
0: 现在是
1: 忙不完，
0: 就说家里的工作这些事儿都是我来做，但是做饭呢，我先生喜欢做饭，做饭就让他来做，
1: 所以他有
0: 强度，他做什么我就吃什么，我也不挑剔。
1: 嗯，
0: 因为毕竟有个南北方的差别嘛。
1: 嗯
0: 嗯，我就是只要能做我想做的事情，什么事情都可以舍弃，可以不睡觉不喝水，我一定要把我要做的事情要做好。
1: 连水都不喝了，当时我觉得你老伴儿也挺惨的，你也没功夫理他呀，是不是？人
0: 水放在旁边电脑桌旁边就顾不上，
1: 是不是？
0: 因为你一直在紧张的操作，紧张，有时候完了以后胳膊都不能动了，就是绷得紧紧的，要速度啊，也要质量啊，所以就是工作高度紧张，眼睛要盯着，手这儿要不停的在换，在弄，还不能搞错了，啊，那是非常紧张的，不浪费任何一秒钟、一分钟的时间，就是属于这样。
1: 就这么干了多少年？
0: 干了5年吧。
1: 哇哦！
0: 从09年的春节以后，没有节假日，没有双休日，过年我都一直在工作。

0: 除了三十的晚上和孩子要聚以外，都是在工作，而且停下所有的电话，基本电话都不打电话，一打电话就耽误事儿啊。到了是哪一年呢？因为是太累了，太累了，突然就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我又试着坚持了干一个小时，不行不行，人晕的不行，不行了以后呢，后来我就心想，我又不能不干活，从来没有那个习惯。那天正好我过生日，啊，大年初五的时候，然后我就想，我做另外一件事情，缓一下，别老坐在这儿，腰也不行，腿也不行，做时间太长了，每天坐电脑前时间太长了，太伤身体。后来我就给亲戚打电话啊，就是该打的，平常没时间打电话就打，就给我的在河南的舅妈就拨通了电话。这一拨通电话不得了，相见恨晚。我的舅妈和舅舅是非常了不起的科技工作者，一辈子科研成果无数，化了工最得意的弟子。
1: 然后聊的什么让您觉得哎呦，终于碰到心意相通的人？
0: 他们的工作中的成绩，他们这一生的坎坷的经历，哎呀，太感动了，太感动了，没人能做到这个样子。所以后来我又想，也想给他们把他们的事迹也做成视频。
1: 我就这么想，您肯定是又有新的动力了，是不是？
0: 所以后来我专门去到他们家去，专门到他们家把资料都收集了，把他们的有关的东西都搜集了。后来我的身体不行，因为这些年一直这么过度劳累。
1: 对，颈椎
0: 过劳以后就觉得人就晕呢，就到晚上一干到十一二点钟的时候，人就晕，就要晕死过去，到那种程度，就太累太累了。尽管我特别能坚持，也不行了。后来实在没办法，只好把这个事儿停下来了。嗯，所以基本上我就是视频，就是在那几年就做的就很少了。
1: 说了一顿，其实我们都特别想看看阿姨做的视频哈。刚才我们是看了照片的，有一段视频，我们来欣赏一下啊，这也是我们阿姨这么多年自己付出的这些努力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浪花，我们来看一下。
2: 哦，这是那个，
0: 这是出去旅游，一六年去美国。

0: 去那儿以后上船以后，这个我没上船，我在下边拍，是我先生拍的，拍的以后我做的视频。哦，他拍照拍的也很好，他给我拍的也很好，
1: 水平高哎。

这是我们团友，山东的，每到一个地方都能交到好朋友，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是有联系。刚才这个女同志也是书法家，很厉害的。那儿的雕塑。

0: 全面手，他是一个全面手，
1: 对，
0: 多能，你们全面，
1: 您知不？
0: 高优质的女士，
1: 看这个人就挺精明强干的，
2: 用他的时间和用他的能力和用他的技术，把这些都记载下来了，对社会也是一个贡献，小则是家庭，大则是社会。
3: 嗯，真是太厉害了，通过这样一些影像数据就能看到您这一生哈，就怎么样走过来的，就比我们真的单纯坐那儿听讲文字要生动很多。你就能想象当初一个小姑娘，然后慢慢的长，然后经历了那样优秀的学习的成绩，进到读了大学，然后从事自己的工作也是非常的强，然后最后把这些全汇集成就像一幅画卷一样在我们面前展现，真的是必须得给您点赞，太厉害了。
4: 我们女附中的学生说实话个个都是被社会上的人称为女神般的人物。
3: 嗯，
4: 是不一样，他们这种评价很准确的。
3: 但是我一直也在想哈，其实我觉得这后边有个功臣呢，就您在做这个海量工作，这个大部分的时间就像我刚才说，您连喝水的功夫都没有，肯定您就忽略了一个人，您老伴儿是不是啊？
4: 他都插不上手，
3: 嗯，
4: 所以
3: 就给您端个茶倒个水做个饭呗，是不是、啊、
4: 他主要是做饭，
3: 家务什么的应该都是人负担，
4: 主要是做饭
3: 啊、嗯、你们俩是同学吗？
4: 不是不是
3: 啊、
4: 他是军人。
3: 哦，那怎么认识的呀？
4: 也是我的发小介绍的
3: 啊。那您当时那么优秀的这个女附中的一位女神怎么看上她的呀？
4: 当时学生也没想那么多。
3: 那你们俩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4: 嗯，他喜欢做饭，就喜欢做饭，别的事情吧都是我来考虑，他都不管、嗯。我们家的事情不需要别人考虑，我都可以考虑得很周到。
3: 嗯，
4: 尤其是技术含金量越高的东西，都是我来做。
3: 嗯，
4: 你比方说买这个照相机啊，买电冰箱啊，买一些电器啊，高档的东西啊，空调啊，都是我一个人去选，选好了以后我就拍板就买。
3: 嗯，
4: 我买的东西肯定是最好的，因为我办事特别细心，特别耐心，而且特别认真。
3: 嗯，
4: 一般人没有我这么细心
3: 的。所以您是成功的从女神变成了女王，所以您老伴其实过得也挺幸福的，只要想想今天吃什么就行了、
4: 嗯、
3: 剩下的都不用操心了，是吧？
4: 对，因为从小我就是独立生活能力特别强。
3: 嗯，
4: 父母因为老出差，都是在化工部工作，
3: 嗯，
4: 而且都是经常出差，全国各地跑。家里呢，我是老大，所以那时候凭劵啊，买一些吃的东西啊，都是我去买。
3: 我现在有点明白了，阿姨，就是因为咱太强了，是不是？其实不太需要一个男士，所以男士不耽搁我，别给我拖后腿，是吧？对对，挺乖的，挺听话的，这事儿就行。
5: 不是特能干的女士啊，那看见男士老看不顺眼的。
3: 嗯，那是的，是的。
5: 你怎么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做饭去吧。啊，就这
4: 个。他要是能做得好的话，那我就会让他做了；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我都自己来。
6: 你知道一个特别能干的女士，她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或者男士也是这样，她太优秀了，所以说您随便找一个怎么样的伴侣，可能大部分概率都会拉低我们的生活的平均值。
3: 嗯，
6: 对，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找伴侣的时候无非就给自己设的门槛就有点高了，因为你太能干了，以至于找不到跟你相匹配跟你同频的这么能干的另外一位男士。
5: 男士有时候往往啊还弱化了，处处您都冲在前面，您的爱人只能做好后勤工作。
4: 他做他的工作呀，人家工作优秀啊。
5: 啊啊啊！
3: 你们俩在家吵架吗？
4: 一般来说，我从来不跟人吵架。
5: 嗯，
7: 人呐就活这一辈子，他不是说你这年龄没有来生了，对不对啊？都70多岁的人了，到时候该享受晚年的时候就得享受。你说他这个就是按他这个学历，咱就说房子也有，退休金也低不了，对吧？为嘛把自己弄得那么紧张？
3: 那后来叔叔是病了是吗？
4: 生病了，体检的时候人家单位天天打电话， 就说的你这个有点问题，你是不是要去复查一下？他不太听得进去。
8: 他听您的呀，您在家里说一不二。
4: 我跟他说了，他说的别理他。所以这个事儿就耽误了。
5: 什么病呢？
4: 他属于是肾癌，提醒的时候早一点注意的话，这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他身体很好，身体很好，没什么病。
8: 所以后来就是您一直在
4: 照顾。后来耽误了，等检查出来以后就是晚期了。
8: 后来到走要多长时间啊？
4: 21年的元旦以后我们就住院了，住进去以后一共前后住了5次医院。住院的时间呢，一共加起来有2个月时间。啊，
8: 这么快，后来就走了。
4: 前后到了2-3年，
8: 6月。2年的时间。
1: 您像我们家那位，又会跳舞，又打乒乓球，退休以后玩的好着呢，还跟我去山东，去三亚，我们玩的好着呢。平常一点儿说哪嘛说我肺这儿喘气儿或者咳嗽呢，没有，
9: 一点不舒服没有。
1: 爸就胸疼，小细胞肺癌晚期，转移到骨头了。
9: 这么快？
1: 就这么快。
1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就是他在病的这2年，您就没法再弄这些照片了
4: 啊？对，那时候就是全力以赴，就是照顾他，一天24小时嘛，夜里是2个小时一次，白天也是一样的，啊，随时拉，随时一拉，拉的还特别多。有时候拉完以后，你要洗身上、洗被子、洗铺的东西，一洗就6个小时啊！刚洗干净又拉了，你一点辙都没有，那你怎么办呢？他失禁呢，大小便的失禁。
8: 孩子呢？
4: 孩子也忙，他们也忙，偶尔就说能有时间过来的话，都很不容易，都是趁着小孙子学校里要排练，孩子送过来，然后就赶快跑我这儿来看看。啊，因为他们照顾孩子也是全力以赴，啊，那是很尽心的。
8: 这么讲，老伴儿都已经走了3年的时间了，哈、啊，那这三年您怎么过呀？
11: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2: 他们能否在选择的舞台擦出火花？
8: 您80也不像啊，你看您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您平常吃
13: 这有
8: 您都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13: 比较自律吧，生活
8: 哦，
13: 关键是生活比较自律。
8: 您的脸是这样吧，就是像人家慧慧那儿，那生意就没法做了，你知道吗？是吧，人人到了80了，还脸上连个褶都没有，你说这还
13: 对不对？
8: 尤其您啊，
13: 有点在这儿了，这没看见。
8: 对我们阿姨印象怎么样啊？
12: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2: 他们能否在选择的舞台擦出火花？
8: 您80也不像啊，你看您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您这平常吃
13: 这有
8: 您都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13: 比较自律吧，生活
8: 哦，
13: 关键是生活比较自律。
8: 您的脸是这样吧，就是像人家慧慧那儿，那生意就没法做了，你知道吗？是吧，人人到了80了，还脸上连个褶都没有，你说这还
13: 对不对？
8: 尤其您啊，
13: 有点在这儿了，这没看见。
8: 对我们阿姨印象怎么样啊？
12: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2: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8: 今儿节目的一开始就来了一位特别有气质的阿姨哈，一身装扮有点新中式的感觉。这是自己挑的衣服还是这个孩子们给您买的呀？
4: 都是自己。
1: 印象当然，
5: 印象
1: 肯定是好人，
5: 印象里挺好的。
8: 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4: 修了，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8: 天哪，这你巨大的工作量啊！
12: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0: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这么讲，老伴儿都已经走了3年的时间了哈，那这
4: 三年
10: 您怎么过呀？
4: 这3年我一个人过呗。
10: 您还做这些？
4: 现在我就是一直在听课什么的。
10: 哦，还在学习呢，是吧？
4: 一直在学习，学新东西。
10: 最近在学什么呢？
4: 中医，因为想着他有病嘛，这方面应该懂一些。所以我当时还学了中医，啊，上了好几次课，同时还有摄影课。摄影课是平时老年大学就我一直在上，只要他有这课我都听，哪怕我能学到一点东西我都觉得有收获，我是这么一种心态啊。所以这是23年，24年呢，那时候就中医就是舌诊啊，那个穴位什么的啊，也学了挺长时间的，好几个月，
10: 所以叫终身学习者啊。我们阿姨
4: 就是喜欢的东西，
10: 真是做到
4: 这点，都是喜欢的东西，而且是以前就学过，就自己买书学，没有人讲。后来这学的都是在消费，上网课，这么学的。
10: 那您最近有没有学跟 AI 有关的东西啊
4: ？AI 东西是24年的10月份到12月份学的，我觉得新的东西我喜欢。我就想学，我就一定要学，3000块钱的学费，啊，学的还是挺系统的，就说整个你这个提示词应该怎么，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啊 ，AI 最重要就是提示词，怎么做这个图，怎么写提示词，这一系列的吧，包括音乐创作，其实我当时是真是没时间，要有时间的话。这都好多想做的事情呢。
10: 有没有用 AI 做出来的什么作品给我们？
4: 后来因为没有时间做，后来就都没做。只是把这些东西学会了，一直因为不停的有新东西出来嘛。到25年的时候，就是针对老年人慢性病有那个营养食疗，所以我又参加这营养食疗9个月。从2月份一直到10月份。
10: 哎，您可以现在我们有那个选择时间俱乐部了，您也可以扫这个码加入到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里边，我们现在就有很多关于食疗的一个健康的一些方子。
4: 我参加了。
10: 加入了是吗？
4: 我一看到就马上加入了。
10: 哎呦，真棒！您
4: 学得非常好，
10: 是不是？
4: 而且这几天讲的课吧，非常喜欢。非常喜欢，我还推荐给朋友来看。
10: 对，
4: 他们说太长了，没时间看。我说的，我头一天看了以后，我就觉得第二天要讲那个痰湿，我就觉得这个是我最想学的。
10: 怎么排湿气？
4: 对，这个因为对身体的影响太大了，免疫力啊，各方面影响都和痰湿有关系，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课特别好。而且那个医生品德也特别好。我听他的课也非常受感动，这几天一直在听。
10: 所以能帮到大家，我觉得真的特别好，就你不管是这个从中学到了什么，对我们的生活有帮助，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做的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儿。
2: 他能力强，学什么都行，只要他有心，就没有他学不会的东西。想干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10: 不过我现在就在想，阿姨，您要是再找的话。就我们吴叔啊特别火，我都觉得他配不上您。
5: 肯定配不上。
4: 非常优秀，非常优秀，好多女士都想找。
10: 是啊，都很喜欢他，但他都配不上您。
5: 配不上，绝对的。就您这精神，就是这种刻苦学习吧，而且有一种前瞻性，我真不行。还有你比方说学 AI 什么的，我是学了就忘了。您学完以后都没实操，那您忘不忘啊？还记得住吗？
4: 我都打印出来了，随时可以看，而且重点我都留有，所有的资料我都留着。我光这个就听课，每天听课我都要打印资料，随时可以看，而且你看文字的东西比那个什么更方便，可以反复看嘛。 哎，所以我那个打印资料都是一摞一摞的。
8: 对，我们都想去您家看看了，您家什么样啊？您家是几居室啊？先说，
4: 我们家是因为他部队嘛，他都是按职务来安排分房的，或者买房。
8: 怎么着？40？
4: 180多平米。
8: 那是不是
4: 40两厅2卫？
8: 是不是啊？那我觉得在3室全放了您这个资料了吧？
5: 还没放下，
8: 是不是啊？我估计你们家东西特别多，是不是？
4: 东西多，就是东西多。
8: 所以你想找个什么样的老伴儿啊？
5: 找
4: 能够和我有共同语言的吧？因为我这个人性格比较好，希望能找一个同频的，能说得来的，能懂我的人。
8: 这有共同语言，我就觉得吧，就像我们仨加起来学的那些东西，可能都没您一年学的多。所以我觉得一般的叔叔啊，根本就跟不上您的脚步。
6: 对，那这个共同语言到底是比如说是学识方面的，比如说像我及时更新我的认知啊，我学了 AI， 我学了摄影，我学了编辑软件，您是指这方面的共同语言，还是说你对生活的态度啊，它也可以，好像我没有学过 AI， 我不会用，你可以教我，是哪一种共同语言？
4: 就说反正两人在一起能有话说吧。你
6: 但我真的害怕，就是这位叔叔他如果没有像您一样这么快的更新他的这种认知啊，学了一些新的知识的话，他能不能跟您说到一块儿？
4: 那性格好，
8: 那就得听话，对不对？
4: 你起码性格好吧？
8: 对呀，你不能跟我犟嘴，你还得听我话，是不是？我说一的时候，你别老说，要不咱二不行，咱1.5都不行。
4: 那还不至于。反正只要是能合得来，性格合得来，能有共同的爱好就可
8: 以。您就看吴叔这种性格行不行？
4: 那个，这是很多人的那个崇拜的。
5: 我给您当学生，您给我讲课不就完了吗？我还得认真记笔记。
4: 您就爱学爱看书啊，这些都是共同爱好。我也是特别喜欢看书。有的人说你把那些书都处理了吧，你家里东西太多了。我说我已经处理了好多了，现在都有点后悔。那个，因为我买的书都是我自己买的，都是我喜欢看的，好多还没来得及看呢，但是都是我喜欢的。你让我处理掉，我真舍不得。喜欢看书，我觉得我最近还买了很多书，但是说实话，事儿太多了，根本顾不上。就说，喜欢的东西。
5: 但是现在有电子书了，您可以少买点了，真的。
14: 一张纸可以看8遍。你电子书不行
4: 啊，你重点我都喜欢在上头标注。
14: 对啊，可以随时标记啊。电子版
4: 不一样，电子版你就没办法了，太费眼睛。
8: 那您这也特别爱看书呗？啊，
14: 我肯定，我们家有很多书，现在我都不敢看了，我看一会儿我就眼睛疼，累。
6: 对，
14: 我现在变成收藏了，收藏了很多书，哎，各种类型的。
8: 这位先生怎么样？您介绍一下自己。
14: 啊，不用介绍，我是
8: 不是先说自己的情况合适不合适的？对，
5: 这就不听话
14: 了，这就不听话了。
5: 让你介绍就介绍。
14: 您把您的爱好变成一种事业，您再找呢，不能找两个人都有共同爱好的，您爱好这个，他爱好那个，最后饭都没人做了。您必须找一个后勤部长，全力支持您的爱好的。
4: 是啊，支持我爱好也行，我喜欢摄影，喜欢旅游。
15: 他们的高知的就是这个学历是非常重要的，他放在第一位的。你不在同一个频道，他谈不在一块儿，他主要在这个地方，你知道了吧？
16: 我要找一妹妹，温柔贤惠，听话就行了。
15: 你这是你的标准，明白吗？
16: 不是，
15: 这是你的标准。
16: 不是学历，还有你退休前多少，我都不，都不管。
15: 这是你的认知，这是你的这个择偶的条件，人家可不一样，
16: 他不一样。哎呦，我说您到这岁数还早找，
15: 那不一样，人家这个不会凑合生活，知道吧？人家要过高质量的生活。
1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4: 这是我的同学，大学同学。
14: 对，您也喜欢
4: 摄影专家
8: 啊？哦，大学同学啊，那你们也认识好几十年了哈。
17: 对。
8: 您是学什么专业？也是那5个女生之一是吗？
17: 5分之一。 他是五分之一，我是五分之二。
8: 哦，
5: 那就是
8: 都是学机械的啊。
17: 那个我们一届招生就招的就是机械专业，那时候还是电影、还是放映嘛。
8: 嗯，这阿姨脾气性格怎么样？
17: 我这个同学袁亮如上学的时候就非常漂亮，
8: 嗯，
17: 不输表演系的那些学生。
8: 嗯，
17: 然后吧，能歌善舞，而且学习也好。因为我们是65年入学嘛，前一个月可能是学校指定的班长，以后呢就是选了，这位就是我们的班长。
8: 哦，原班长呢？原来
4: 这是我们前任班长、
17: 因为后来分配以后嘛，都结婚生子成家，那时候也来往过是吧，好像他生老二的之前也来往过，后来就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联系，就是最近几年我们俩经常他约我，我积极响应，出去旅游一块玩、这两三年我们每年都要出去3-4、4-5次。
8: 那你老伴儿怎么办呢？
17: 我老伴儿他不喜欢去旅游、所以我们俩就结伴儿。因为他老公去世以后吧，我觉得是需要温暖的、作为老同学，我们大学就住一个屋，闺蜜、我觉得我们俩玩能玩到一块儿，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4: 都喜欢摄影，
17: 我就

0: 发现了很多就是以前我不太了解的优点。
1: 嗯，
0: 热情、认真、善于交流、爱学习，我觉得是我有的方面是我学习的榜样。比如说好学，什么都学，只要有兴趣就学，不但学了，学进去了，还在操作，在运用到生活当中。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没有做到的。我也爱听，我也爱学，学完就完了，好像也对自己没有什么更高的要求。
1: 那阿姨，您想过没有？我们袁阿姨的这些优点啊，对于很多先生来讲，比方说爱学习又特别认真，他们听了以后，那心里咔都一哆嗦，你知道吗？是因为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一说这么爱学习，这么上进，有点害怕。要找这么一媳妇儿怎么办？
0: 是啊，就是因为今年他才跟我说。有想再找生活伴侣的这个想法。
1: 嗯，
0: 说实话啊，我觉得比较难。
1: 嗯，难在哪儿？
0: 我觉得难在哪儿呢？第一，我们都是这么大年纪的人了，有这么多的过往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处事风格、处事态度，对这个外界世界和自己内心的认知，我觉得这些是很难改变的。不像有些年轻人，他可以调整自己呀，比如什么的，我觉得这是一些形成多年的习惯了。你现在又再接纳一个人到你的生活当中，到你的这个思想境界里来，我觉得这个人必须和你匹配，
1: 嗯，
0: 必须得和你同频共振才可以，
1: 嗯，
0: 啊，不是说我可以再包容你，你再改变，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
1: 嗯，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都有过往嘛，都有家庭，都有子女，都有亲朋，这些关系怎么处理，我觉得就比较复杂。虽然希望渺茫，比较我这说的比较悲观，可能，但是不是没有希望，不是这个大概率吧，除掉还有小概率，也有可能遇到合适的。因为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也碰到跟我们年龄相仿的，哎，大家性格很合得来呀，哎，挺那什么。但是呢，这大多数的男士都想找小的。小十岁、二十岁的，甚至于
1: 为什么你们？
0: 所以我
2: 呀，姐姐，我觉得吧，假如就是像一般的情况下是比较难的，但是只要走上选择平台，我觉得就不难了。
0: 嗯，
2: 而且现实当中就我这样的人，没准观察室的人就是很适合您，您一定要见一见。
1: 哎，我还说呢，这旁边这小伙子。就阿姨在讲的时候，你一直在点头点头，你是比较赞成哪部分？
3: 这位阿姨还有各位嘉宾说的都挺有道理，所以在频频点头。其实我来这个节目呢，一个是给我父亲做支持，做给他鼓励打气。另外来讲呢，这个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体验
1: 啊，
3: 因为我一直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1: 哎，做到现在，
3: 就是，嗯，
1: 从录制到现在，其实我们是第一位阿姨上场。
3: 嗯，
1: 就你到现在的这种体会是什么？
3: 我看到您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是觉得太棒了，真的特别棒。但是来讲呢，您可能会给一般的人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呢？比较强势，就是我的一种作为旁观者的一种感受啊。但是您不是强势的人，您自己本身内心不是强势的人。
1: 嗯，
3: 那么
4: 我非常包容。
3: 是的，
4: 非常包容。
3: 是的，但是来讲呢，我认为就是对于您而言，您刚才谈的这个过程里边，我认为在您身上的关键词，您在意的是什么？您对优秀是非常在意的，您对，因为这个来讲，您对自己的要求也高，您对别人的要求也会高。
1: 嗯，
3: 然后另外来讲呢，就是您很愿意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4: 对，
3: 这是我听到的。就是您一旦有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的时候，您可以全情的去投入。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咱们谈到共频共振、同频共振，我觉得是这两点，一个是要足够优秀的人，他并不一定和在您在同一个领域足够优秀，他身上要有您觉得特别值得欣赏的地方。
1: 嗯，
3: 同样来讲，他能够欣赏到您的优秀。
1: 我觉得你说的一点特别对哈，就是其实我们阿姨真的不是强势，本质上是一个工作型，不是一个生活型。但是如果我们阿姨

0: 想把他的注意力放在哪一方面，他一定可以把这方面做好。慧慧怎么看？
1: 我觉得阿姨特别让我敬佩的就是一生特别勤奋，我觉得这种

0: 给到另一个人身上，这一点能做到就更好。嗯，
1: 他很优秀，所以呢，对对方要求的也是高的。虽然嘴上没说具体的条件，人家一把这个条件说出来，他感觉不是很优秀，那就不在一个平台上，
2: 不好匹配。
3: 我发现会看到叔叔阿姨们的人生经历和你们的故事真的是活生生的，特别特别精彩。我也从这个故事当中会能学到很多，也有很多的反思。所以从阿姨的故事里面，我就真的刚才一直在想，到底是全情投入好还是一张一弛好。这个问题其实我并没有想清楚，因为在不同的语境之下它会有不同的含义，这个好和不好其实有的时候又完全的会反过来。所以我在想，阿姨当她自己已经退休了，给自己安排的工作都能要加班加到每一天超过10个小时的工作量，而且阿姨还曾经提到过一点，就是脖子啊怎么样，身体已经有很严重的这种反应，甚至做到视频做到最后都有一点晕厥的感觉，所以这已经是很严重的躯体反应了。我在想这件事情真的一定要全情投入，真的要把自己累到不行我们才退下来吗？因为身体已经在给你发信号，说你太辛苦了，我们能不能停一下。而且我们在全情投入的这件事情，到底我们的产出是什么？到底有没有其他人会需要我们的这么努力？就是我们可不可以一边享受生活，也一边去工作，一边去看风景？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相悖的？所以我也没有特别的想清楚，我也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会结合自己的这个经历，会有什么样的答案。
2: 我这几年老伴儿走了以后，一直就说在他在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出去旅游。
4: 对，看照片能看到。
2: 嗯，经常出去旅游。
5: 我是特别理解阿姨，咱们就是找一个能够理解您的叔叔。哎，刚才我们这个小伙子说了，您今儿是陪着老父亲来的，应该是对吧？你觉得你爸
4: 怎么样？你爸，
6: 这个来讲，我觉得我是一样的观点，就是我父亲。虽然他是我父亲，但是来讲呢，他的世界也是他的世界。如果从我的角度，我这个世界来看这位阿姨的话，那我觉得非常优秀。而且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完全认为和阿姨来讲是有共处之道的。
5: 嗯，
6: 这个相处之道很简单，就是什么呀，就是极致的尊重。因为他的价值，他的喜悦，他的情绪价值就来自于他的投入。
5: 那据你对你父亲的了解，你觉得跟阿姨能匹配吗？
6: 我这个来讲，我坦率地说，我对我父亲而言，可以说也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慢慢地去想去了解。因为是什么，就是说我自己把每个人看作是一个世界，这个看法也是这几年我形成的。
5: 嗯，
6: 我们在没有形成这种观念的时候，你不会打开别人的那个世界想去了解他。
5: 明白了。
6: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就是可能让我父亲他自己去做决定做选择就 OK 了。
5: 你说完这个我就想到吴叔了。吴叔在憧憬自己未来的生活，吴叔说什么时候我儿子也能开始打开来了解我呀。吴叔会有那么一天的。
4: 我现在想到什么呢，就是由于我们这位大姐啊，专业上兴趣上发出的光芒就像这盏灯一样，所以在生活上呢就投了有那么一个阴影，实际上那个阴影比一般的亮度可能还要更大，但是往往被我们这些人所忽略。在实际生活中，我相信就是家庭生活当中您同样也是很出色的。
5: 对，
4: 嗯，
5: 阿姨肯定行。聪明人我跟你讲干什么都行。
4: 对，
7: 应该向他学习。我认为我70岁就老了的概念，我今天看到这个有启发，是吧？跟那大哥聊也是，80了还有这个，这叫找自己的幸福生活，
8: 这想法
7: 应该是向他们学习。哎，我不老，我还年轻。
9: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那咱这样看看哈，接下来的两位先生，我们让阿姨挑一下，跟谁来沟通沟通。两位先生是有10个方面，您就您感兴趣的3个方面先挑一下，然后我们来决定跟谁聊。一位高先生，一位邵先生，您可以挑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0: 下职业、学历、收入。
1: 高先生事业单位退休，中专学历，收入在10000以上。邵先生教师退休，本科学历，收入在9600以上。这已经都算是退休金里边高收入人群了。嗯，
0: 这个因为也不知道多大岁数哈。嗯，
1: 我给您再开一下吧，您看一看，把年龄放出来，你们看一下。
0: 那得选择上头一个吧。
1: 哎，70岁跟您比您小9岁，但您会考虑比您年轻的吗？
0: 我不在乎年龄，因为我这个人是非常能接受新事物的人。
1: 那为什么不挑邵先生呢？
0: 我是觉得年龄啊，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嗯，尤其像我吧，非常注重身体健康。我这些年就是从老伴走了以后，我在这方面非常的努力，心态很年轻，而且身体状况也很好，也比一般人要好。
2: 嗯，对，所以说有的时候身体检查状况的指标，体检的指标比我们中年人或者年轻人状态还要好，活力老人。
0: 嗯，这个很重要，
2: 对，
0: 身体状况是第一位的。
1: 嗯，那我们就请上我们的1号男嘉宾，掌声有请。你好，叔叔。
3: 你好，
1: 你好。哎，你好，来，阿姨坐这边来。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您80也不像啊，你看您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您是平常吃？
4: 这有皱纹。
1: 您都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4: 比较自律吧，生活。哦，晚年的生活比较自律。
1: 那怎么着？是什么不吃啊？
4: 那个五脏不吃。
1: 哦。
4: 主要是对于这什么猪肝啊、猪血呀、啊、这个肥肉啊、这个油腻的东西啊，就甜的呀，这些东西，
1: 甜的不吃啊？
4: 就是很少吃，也不是不吃，很少吃。
5: 因为我也喜欢吃含胶原蛋白丰富的，
1: 是吧？
4: 对，
5: 所以它的面部比较饱满。
4: 就是那个，就是说这个营养比较搭配，主要的就是说能够。使自己的身体能够受到就是全面的。
1: 您这不光是健康了，您看您这个您的脸是这样吧，就是像人家慧慧那儿那生意就没法做了，你知道吗？是吧？人人到了80了，还脸上连个褶都没有，你说这还？
4: 对的。
1: 尤其您啊，
4: 有褶在这儿了，都没看见。
1: 尤其您要跟那个任女士，比方说生活比较忙碌，没有时间做保养的，跟您站在一块儿，这还有点自卑呢，是不是？我们来认识一下叔叔啊，他的基本情况：高维亮，80岁，丧偶，事业单位退休，北京户籍。
6: 大家好，我是高维亮，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您是地道的北京人吗？
6: 不是，我是老家山东济宁的。
1: 哦，
6: 曲阜就是孔老二的家乡。
1: 哦，孔孟之乡。
6: 嗯，
1: 对，现在那边也很好，建得特别好。
6: 对，
1: 嗯，对我阿姨印象怎么样啊？
6: 高知，中国的女性的代表。
1: 啊、哦。这不是一般的代表，你知道吗？
6: 是高知。
1: 咱们先聊聊哈，聊5分钟的好不好？嗯，
0: 好，您介绍介绍自己情况吧。
6: 军事院校毕业。
0: 军事院校。
6: 哎，军事院校毕业，徐州军事院校毕业之后。
0: 哪个学校？
6: 就空军后勤学校。
0: 空军后勤学院。
6: 哎，然后就是转业之后到了交通部船检局工作。
0: 到哪儿？
6: 船检、船舶、船舶检查
7: 啊，
6: 就是跟那个汽车要检查，给发证
7: 啊，
6: 就给认证这个汽车合格不合格，产品合格不合格。哎，就是主要就是进行把关，代表咱们中国的话呢，你比方咱们中国的船到外国，它得有一个证明，你才能考你的案。你有这个，我们就是代表中国发的这个证，你才能到人家那个国家靠岸。人家一看你有这个证，才叫你靠岸。然后有我们这个证之后呢，你保险才能够，就是保险公司才给你入保险，不按保险公司。不接受你的保险。
0: 你几个小孩呢？
6: 我2个。
0: 哦，
6: 一个是闺女，一个是儿子。女儿呢是本科2外的，学英语，现在在澳大利亚悉尼 他们已经在那儿去了二十多年了，跟那儿有了自己的住房，有了自己的家庭。儿子呢，在也是北京大学分校学日语的，日语专业。现在他也有自己的家啊，
0: 学外语。
6: 外语，日语的，学日语，专门学日语的。哦，我给他们选的，因为我在交通部工作嘛，知道这个文化的重要性，所以一个呢，从小的就是要抓他们学习，大概这么个。还有什么？
0: 你还可以详细介绍一下。
6: 详细介绍哪个方面的？你想了解？
1: 阿姨是不是对我们叔叔第一印象还不错呀？
0: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6: 有点
1: 见着美女了，是不是很紧张？
6: 对，
1: 我给您看看我们这美女啊，年轻的时候有多美。
6: 我知道，当代的西施嘛。
1: 好看吧？
6: 好看。
1: 您觉得我们阿姨怎么样啊？
6: 这个太优秀了。
2: 其实主持人，我是特别好奇啊，因为我觉得两位其实坐在这里，就莫名的有一种非常和谐的感觉。我想给两位做一个小测试游戏，我们叫三假一真游戏。
1: 这四块写四件事儿，随便，就是故意迷惑对方，
2: 对，
1: 就不能让他猜对。
2: 然后待会儿我们要互相提问，然后来看一看两位互相猜，看谁猜得准。嗯，
7: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爱生活每一天，
9: 天南地北，风味万千，地方食材别处难寻。
10: 那有点地包天兜齿儿，
11: 这长得跟小葱似的，这个是韭菜，
12: 在市场上也买不到。
9: 大菜小吃都暗藏独门绝活，
13: 拿来吊汤都觉得有点浪费。
14: 那你要吊出好喝的汤，必须要用好的原料。
9: 面食馅料藏惊喜，小众美味难得一尝。
15: 碱蓬菜汤面包，哎，
16: 因为这个本身在胶东也不算是大众的食材。
9: 地方美味纷呈，烹饪自带看家本领。本期《京城美食地图》地方美食花样做正在播出。
17: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呢是地方特色美食。有朋友给我们推荐了一家店呢，说这家店啊做山东菜做的是特别的正宗，尤其是啊这胶东烟台地方特色美食，好多啊您在北京可不多见。那今儿呢，咱就一起看看去。一进餐厅呢，就看到这个海鲜区了哈。首先来说呢，它的整体感觉啊，很像我们在胶东的这种渔家乐，这些呢都是这个鲜活的各种海鲜，包括您看看用这个生蚝组成的这种假山，哇，特别的有感觉。这边呢，您看马粪海胆、乳山的生蚝，这边呢，咱渤海湾。大刀鱼、大鲅鱼、鸦片鱼、加急鱼，是吧？哎，这种类呢是相当的丰富。再往这边看看，这个是八爪鱼，是吧？哎，您好，您这是厨师长哈。
18: 哎，
17: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这儿这个都有什么海鲜呀？
18: 我们每天都会有新鲜的海鲜从烟台发过来。并且有一部分是活养的海鲜，像帝王蟹，这个黄金鲍，包括我们的黄八带，胶东人叫它八哨，这个
17: 八哨，是吧？哎呦呵，那真有劲儿嘿。它的这种吸附能力非常的强啊！哎，因为这东西我生吃过，
18: 对，
17: 它吸舌头是吧？
18: 对，我们选择的还都是这个比较细的，细的短腿，这样吧，它口感更脆，
17: 哦，
18: 鲜味更足，
17: 哦，还是个头偏小的，
18: 对，细腿的，对，
17: 它更嫩一点，然后鲜度也更高。
18: 对，
17: 看看啊，
18: 因为每天从烟台发过来的一些胶东的地方海鲜，包括我们的烟台特有的大海肠啊，这个颜色发深的，这个肉的 皮子比较厚，哎，鲜味比较足。
12: 哎，拿这个海肠来说吧，也都还活着呢，是吧？特别的有活力。
18: 因为我们每天都会从烟台发这鲜活的海肠过来。哦，啊，这也是我们地方特有的啊。一个它颜色比较深，嗯，啊，发深褐色，这样鲜活的杀出来的海肠，它是哎比较坚挺的啊。哦，它肉质也比较厚的，
12: 比较厚实。
18: 我们店里有个特色，嗯，就是海肠捞饭。哎呦，要不要尝尝？
12: 必须尝尝啊！绝对的，这个烟台菜的代表菜了啊！
18: 对对对，
12: 来，麻烦您。
19: 我觉得是挺好吃的，我是比较喜欢吃他家的海肠那个饭的。
20: 他们家海肠捞饭跟别人不太一样，就是之前我们去其他的那个。这个店吃饭的话，他们有好多鸡蛋加进去，他们这家就是只是海肠加韭菜加米饭。
21: 海肠特别肥厚，就是特别新鲜，然后个儿也大。其他家的我吃过就比较干瘪啊、瘦小啊，这样就基本尝不到海肠味儿，这边的就是口感特别好。
12: 刚才呢在那个海鲜池那儿看了一下啊，这儿的海肠呢显得是格外的有活力，为什么呢？哎，据说呢都是每天夜里啊从这个胶东地区拉过来的鲜活的海肠。哎，看了一下啊，这个量呢还是很足实的啊，彰显了这个山东大汉的这种豪放。说到海肠呢，这营养也是相当的丰富啊，据说呢海肠的这个营养呢一点不输给海参。这一口吃下去呢，哎，这人虽然在北京城啊，但心已经飞到了遥远的胶州湾。海肠呢是又脆又嫩，满满的大海的气息。再有呢，哎，因为米饭呢它吸足了这个海肠的汤汁儿，所以呢，不仅啊吃到嘴里它会有颗粒感，同时会有这种海鲜的汁水释放出来。而且这里边呢加入了一些这个肥肉末，所以呢除了海鲜的味道呢还可以吃到浓郁的肉香。最主要的点睛之笔就在于这个韭菜，实际上这韭菜呢它不是特别成熟的，也就是说您吃到韭香之后呢它还会有小小的淡淡的那种辛辣的香味在里边，哎，特别的提味儿。说心里话啊，刚尝了一下这家的这个海肠捞饭啊，比我在胶东吃的还好吃。那您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选材有什么讲究啊？
18: 这个黄老师，这是我们烟台特有的这个大海肠。它的特点就是呢颜色比较深，比正常从市场买的颜色要深，这个都是粉嫩颜色。
22: 那等于市场上这个呢买的也是鲜活的，
18: 宰
22: 杀完之后呢它这个显得软塌塌的，
18: 它有明显的区别。
22: 这海肠的肉质，这个肉壁的厚度
18: 对
22: 好像就不太一样，是吧？
18: 对对，
22: 除了这海肠呢，其实刚才我吃那个韭菜感觉跟我们北京的韭菜也不太一样啊，它好像多了一些除了韭菜味更浓之外，好像多了一些这种辛辣味在里
18: 面。对，您是专家啊。这个，没有，我让你看看东西。
22: 这个是这长得跟小葱似的，这个是韭菜。
18: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胶东的长脖韭菜。
22: 哎呦
18: 啊，它这个白色的脖比较长，它吃起来更加的嫩，更加鲜味更浓，这种韭菜的辛辣味相对来说
22: 要足一些。
18: 对对对，
22: 你看见没有，这简直是韭菜中的战斗机，赶上章丘大葱了，是吧？
18: 是是是，
22: 看上去呢远看像小葱，是吧？近看仔细看看像韭菜，但是它这叶儿宽，然后葱白也更多，是吧？
18: 对对对，
22: 香味更浓，哎，伴有淡淡的辛辣味。
18: 对，没错。
12: 可以看一下啊，典型的山东的这种麦穗大包子，看起来就跟一个个小耗子似的啊。底下呢给您垫上了这干的这个玉米皮儿，据说啊一定得是干的啊，如果是新鲜的玉米皮儿可能就没有它这种特殊的香味了。掰开你看一眼，哟哈，刚才说了啊，这个菜呢吃到嘴里啊咯吱咯吱的，非常有嚼劲儿。再有呢里边呢加入了一些这个肥肉丁，虽然那大伙儿都知道呢，一般的这种野菜呢它都是比较喜油的，因为有了这个肥肉丁的滋润呢，所以这个菜呢吃起来更香。可以看啊，它有非常浓郁的这种肉汁啊汤汁啊，可能应该还有一些料汁在里边哈，所以吃的时候离隔壁的导演远一点，省得呲他一脸。
18: 这是我们的面点间。嗯，现在师傅在做的就是简鹏菜擦面包。哎，它里边主要加的就是有海米哦，肉丁，
22: 肉丁，
18: 还有韭菜。胶东人非常喜欢吃韭菜。这个面呢是半烫面的。嗯，啊，有一部分是用开水烫一下，有一部分是加凉水泡在一块。

0: 啊，这个面烫出来之后它晶莹剔透啊，是薄皮大馅啊，这也是我们胶东这个包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啊，皮儿薄，馅儿比较多。这个汤面包的皮儿你看是比一个手掌还要大，看我们皮儿大馅儿多啊，馅儿放在里边就跟个小山一样，并且师傅需要两个手把它把馅儿完全把它包拢进去，
1: 先做成一个大盒子的雏形，
0: 对，
1: 然后呢就开始捏这个小麦穗儿，
0: 对对对，
1: 嗯。
2: 首先呢要感谢为我们推荐这家餐厅的朋友啊，要说他们家真的是很多美食呢在北京不多见，比如说今天我们吃的简鹏菜的包子，还有这个鲅鱼子的炸酱面，那真是没谁了哈、啊、用这老话说。那跟您说一下这家店的地理位置啊，是在这个咱北京的南二环丰台区方谷园二区的16号鲁红宾馆的地下1层，喜欢这个山东菜的朋友不妨来这儿试一试。
3: 接下来夏至节气寻面香，
4: 看来大家都挺喜欢的，人气还是相当棒的，所有的食材和制作的过程看得清清楚楚的，
3: 面条汤香不腻口，揭秘最核心的体现密码，
5: 餐厅是不会用这个来做汤，
4: 这个成本高啊，拿来吊汤都觉得有点浪费。
3: 寻鱼鲜，后厨大开眼界，
6: 必须是淡江水，这个北方的水呢、鱼是活不了的，
7: 那两种不同的剁椒味道是不一样的，
3: 鲜香美味全搜罗，夏节精彩别错过。
4: 这到了夏至节气啊，大家可能因为天一热呢，胃口没有原来那么好了，所以这个时节适合吃什么呢？要我说啊，来口面吃，对吧？又是汤又是面又是码的，就你吃起来特痛快，然后味道也好，而且还一个啊，平时大家自己在家也愿意做面，不用在厨房里一直热火忙着。那今儿呢，我就带您来吃一个面，这个面啊跟以往不太一样，平时咱们很多时候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北方的面条，比如说山西的面、陕西的面，包括北京的各种打卤面、炸酱面什么的，今儿咱来一个南方的面，苏式面馆。这个吃苏式面啊，一般就是仨讲究：汤好、面好、浇头好。咱看看这家店怎么样。反正这店呢就在工体附近，就是门脸不是特别大啊，但是还挺有设计感。咱进去看。你别说啊，刚到饭点，这人气是真旺，几乎是坐满的状态。就其实这个店属于就是你看啊，面积不是特别大，反正我看了两边是那种长桌，然后中间是小圆桌，大概有个10张桌子左右，但是看来大家都挺喜欢的，人气还是相当棒的。您好，我拿张菜单行吗？好嘞。咱们不好意思，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棒的啊，就是可以看一下，就是你看他们家是那种完全的明档的状态，就是你能够看到后厨那边在煮面，然后这边在炒浇头，就是所有的食材和制作的过程是一个通透大玻璃，能看得清清楚楚的，这样你吃起来更踏实，然后也能看到那种烟火气嘛。我准备点点，你看典型的那种苏式面馆的这种菜单，它把浇头是要单列出来的，你可以配不同的浇头，而且苏式面可以点双浇嘛，对，就是两份浇头配同一种面。我呢点了一份扇糊面啊，这个面呢在他们家店里是非常热卖的一款面，而且是在苏式面条里比较经典的一个浇头。另外我还单点了一个浇头啊，是这个猪肝。其实在吃苏式面的时候啊，有一个说法，一个叫双浇，等于就是两种浇头混在一起吃这个面，还有一种叫过桥，就是你看正常咱们吃这个面，面汤和这个浇头是在一碗里的，但是苏式面呢有时候可以单点过桥，就是单独一份浇头搁在碗里盛上来，然后跟面条是分开的。其实我个人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啊，不是说这个分开的这东西啊单独当菜吃，而是它也是要放在面条里吃，只是呢比如说像什么焖肉这种浇头，它的味道比较浓重，它适合跟汤里啊跟面完全拌好，让那个浇头的味道完全融在汤里，然后慢慢吃，它比较合适。但是像比如说这种爆炒的猪肝，吃的是那种鲜嫩度，所以如果长时间在面汤里泡着，就会把猪肝那个嫩度降低，所以它做成过桥，也就是单独盛出来，这样你随时吃，随时往里拌着点，这样吃比较合适。我先试试啊。汤很鲜，就是大家可以看上它这个汤啊，就是它是有一些酱油色的汤，但它不是浓汤，它是清汤，就是你能看到它没有那种浑浊感，它非常透亮，可是这汤喝到嘴里滋味是很厚重的，滋味不错，而且它这个汤啊是那种咸鲜微微有一点甜口的汤， 哎，我还其实挺喜欢吃南方的面条的，比如说咱们北方吃的大多是那种手擀面，像山西啊、陕西那种，它那个面呢比较筋道，比较弹牙，然后呢相对那个面会更吸汤一点，把味道吸进去。然后南方的这种面，比如说苏式面条，它是机器去压的面，就这种面啊，它不太会吸汤，但是同时呢，它的口感会偏硬一点，它适合把这种焦透的味道裹在面的表面，然后一口一块吃下去，滋味也比较足。首先，鳝鱼处理得很干净，没有任何鳝鱼骨那种啊，就吃起来非常爽快，不会有任何扎到的感觉。然后再一个啊，鳝鱼很新鲜，肉很厚实，很弹牙，很嫩，而且这个时候鳝鱼也是比较肥美的嘛。因为一般吃这种鳝鱼都是开春到入夏这个时节吃是比较合适的，就是可能很多人一说这个双焦啊，焦头多一点，就觉得会不会咸啊什么？我是觉得你像苏式面，它的焦头的味道呢，更突出食材本身的味道，它的调味不会像咱北方做那种，比如。打卤面啊，或者是焖肉面啊，就是它的那种料味那么足，所以它的咸口并不重，反而是让你觉得就是一次能吃到不同的浇头，料很足的状态。反正老板请来了，因为刚才吃咱们这个面条啊，尤其是苏式面的汤底要求是非常高的，对吧？就刚才你吃到嘴里那个汤非常的鲜，
8: 对，
4: 就这个汤是不是也是得费劲每天自己熬啊？
8: 每天自己熬
4: 啊，
8: 每天早上5点钟就要起来熬，
4: 这么早？
8: 对对对对，
4: 一天几锅？
8: 一天一锅，
4: 一锅大概有多少这汤？
8: 100多斤，
4: 然后等于就是每天熬一锅，然后每天换新的，里边料是不是下的也足啊？就什么什么老鸡、老鸭呀、猪肉什么都得下，
8: 有老鸡，
4: 嗯，
8: 火腿，
4: 嗯，
8: 的龙骨，
4: 龙骨就是排骨。
8: 瘦肉，
4: 嗯，
8: 对，还有很重要的是用的是大圆贝，
4: 这个成本高啊，
8: 对，成本高，
4: 就是你看它的个头，包括你味道一闻，就那个
8: 鲜味，你现在都可以吃一个，
4: 是吧？
8: 对，直接可以吃，非常棒的，非常鲜甜。
4: 哎，真的，拿来吊汤都觉得有点浪费，
8: 对，
4: 就因为它这个鲜味非常足。
8: 那你要吊出好喝的汤，
4: 嗯，
8: 需要用好的原料。
4: 你看大概得用多少吧？
8: 老母鸡的话用6只，
4: 6只老母鸡，
8: 对，6只老母鸡，
4: 然后呢？
8: 然后呢？一包凤爪，
4: 嗯，
8: 差不多有4-5斤的这个龙骨，
4: 嗯，然后加
8: 一些猪肉、瘦肉。
4: 哇，那等于这100斤汤，光这些料加起来得有小20斤了吧？
8: 嗯，差不多，
4: 是吧？
8: 要。
4: 其实能看到的桶里汤，它属于很清凉的状态，包括大家吃到碗里那个汤，它也是比较清澈的汤，但是滋味是很厚重的。
8: 因为我们在吊汤的时候，一定是用小火，
4: 嗯，
8: 小火去慢炖，
4: 嗯，
8: 然后它不会浑，
4: 嗯，
8: 啊，这样子的话，吊出来的汤会特别的鲜，
4: 啊，
8: 然后呢，回口有厚重感。
4: 大概需要几个小时这个汤？
8: 嗯，6个小时，
4: 6个小时，
8: 哦
4: 哦，
8: 嗯，
4: 所以就是料少一点点，时间短一点点，出来的味道都不对，
8: 嗯，对，是是是。
4: 今儿带您来的是一家苏式面馆啊，您可以尝尝跟北方的面不太一样的一种南方的面的感觉，而且他们家的浇头选择还是非常丰富的啊，10多种呢，而且有一种蕈油面是用菌菇做的，非常的独特，别地儿很少能吃到。然后再一个呢，现在有很多南方的一些时令的蔬菜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像茭白啊、马兰头啊等等，然后还有一些小吃，比如说这个面筋酿肉什么的，您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口味还是相当不错的。
3: 接下来想吃地道湖北菜，不用东奔西走，带您一站式打卡湖北特色食材。
4: 武当山的鹿茸菌，房县的木耳小花菇，云阳的干槐花，啊，丹江口的粉条，
9: 在市场上也买不到。
3: 湖南美食超下饭，当面制作不糊弄。
4: 他们家这个剁椒鱼头跟以往大家吃那剁椒鱼头还不太一样。
3: 别走开，下节美味更精彩。
4: 咱您来这地方特别有意思，在吃美食之前啊，咱们先来看看他们家食材，因为一进大门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食材。您看这些啊，襄阳的皮蛋，丹江口的菊灰蛋，以前丹江口就知道鱼好，还有菊灰蛋，然后包括你看武当山的鹿茸菌啊，房县的木耳啊，哎呦，还有这个，这特别棒，房县的小花菇，之前我去过那边，就是你看这花菇啊，个头不大，但是那个花菇那个香味儿特别的足，然后特肉头，可好吃了。然后武当的腌笋，云阳的干槐花，啊，丹江口的粉条。其实您看，我说了这么多地名，什么丹江口啊、云阳啊、房县啊、武当山啊，包括襄阳。说到这儿，您就知道今儿来吃的是什么了。湖北菜，而且人家是把湖北不同地方最优秀的食材给它云集在一块儿，感觉就是一站式吃遍湖北，就是得好好尝尝。

0: 别丰盛，就是经常来吃吗？
1: 经常来吃
0: 啊，
1: 我一个礼拜都要来，至少来一次
0: 啊。我听您口音应该也是南方人吧？
1: 对，湖北人
0: 啊。您就是湖北人？
1: 对，
0: 湖北哪儿的？
1: 湖北十堰的。
0: 湖北十堰，哎，那您吃这个湖北菜，您觉得是家乡的味道吗？
1: 家乡的味道。
0: 嗯，
1: 这个也爱吃，特别爱吃，油饼。
0: 什么？
1: 油馍。对，
0: 馍
1: 我们叫馍。
0: 嗯、
1: 啊。北方人叫饼，
0: 嗯、
1: 油馍。这个油馍就是妈妈的味道，确实是我们小时候啊，就一到夏天，天湖北热嘛，一到夏天家家户户都不愿意做饭，
0: 嗯、
1: 那怎么办呢？就是熬点这种绿豆汤，
0: 嗯、
1: 然后再配点这个饼，大街小巷都是拿着这个饼回家吃的，
0: 嗯、一吃就勾起了回忆了，是吧？
1: 哦，特别香啊！
0: 您也是湖北人是吧？
2: 哎，我也是湖北的，
0: 湖北哪儿的？
2: 湖北舟山的，
0: 舟山的，
2: 十堰市舟山县。
0: 哦、
2: 嗯，
0: 您觉得这些菜吃起来，作为一个湖北人，觉得地道吗？
2: 很地道，因为这里我经常来
0: 啊、嗯，
2: 而且呢是我家乡的菜。
0: 有没有哪道菜让您一吃就觉得哎是家里的味儿？
2: 重点给您介绍这个花菇啊，
0: 啊、
2: 嗯，花纹多，
0: 嗯，
2: 花纹美，
0: 嗯，
2: 二一个是肉厚，不管它没有用这个肉炒啊，
0: 嗯，
2: 但是用油炒了以后，你看像肥肉炒的样子，
0: 啊、
2: 嗯，吃起来很香，很香，
0: 啊、
2: 特别的有回味，真正的
0: 这个
2: 海味。
0: 而且这小花菇在北京其实还挺少见的，
2: 很少见，对，嗯、只有在或十堰地区它产的。产的才有，
0: 就是当地的，
2: 哎，当地直销的，你在市场上也买不到
0: 啊。
2: 哎，鱼很好，这是我们从小吃的这个家乡的味道。
0: 嗯，
2: 因为它这给这个水呀、啊，就是吃的这个汉江和长江的水，
0: 嗯，
2: 养起来的。
0: 就是湖北人吃鱼一吃就能吃出来，
2: 一吃就能吃出来。对，口感，这个肉质，
0: 嗯，
2: 新鲜的程度。
0: 那您觉得这个菜的口味合自己的口味吗？
3: 挺好的，对
0: 啊，
3: 就是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吃鱼，也是
0: 啊。
3: 然后呢，他们就是说我是第一次过来，然后他说这个鱼挺好的。它这肉很鲜嫩，
0: 嗯
3: 啊，然后吃的口感也特别回甘也很好，
0: 嗯、
3: 回味很好，对。
0: 嗯、
3: 然后那个，而且它以前我对湖北菜认为就是辣，
0: 嗯
3: 啊，这个辣的感觉很那个印象很深刻嘛。然后吃了他们家这个菜以后，并不是只有辣，
0: 嗯
3: 啊，这个鲜味也很浓。
0: 上菜了啊！特意我也点了条鱼，因为我看很多食客啊，一定会来这儿吃鱼。湖北嘛，千湖之乡，那儿的水产丰富，就是各种鱼呀、啊，包括莲藕啊，还有拿鱼肉做的各种吃食，比如说鱼饼啊什么的，都非常出名。这个鱼就是很简单的清蒸的做法，但是呢，因为湖北人喜欢吃辣嘛，它会加一点辣椒在里面，所以就是平时大家吃清蒸鱼那个口感上会多一点点辣味儿，然后这个辣味儿很提鲜啊，这个味道不错。这鱼肉你吃到嘴里，就是特别细嫩，那个肉很整，一点都不散，但是又特别滑嫩的感觉，非常的香。就是包括那个鱼皮的部分，你吃到都不会有任何糟的感觉，就是那鱼皮都是弹的，说明这个鱼绝对够新鲜。我先试试这个小花菇，刚才我看好多食客都在推荐，说是他们湖北那边的特产，说在北京很少能吃到，就是小小的一颗花菇啊，一口咬下去，那种菌菇的香是一下能充盈整个口腔的，非常的足，然后你咬起来是脆感的，而且人家的做法其实你看，它没有过多的调味儿，感觉就是拿油去炒了一下。但真的像刚才食客说的啊，就是你能吃出肉香来，就是一方面是这个花菇的肉头比较厚，你咬起来有那种质感，再一个那个香味儿和那种嫩滑的感觉特别像吃肉。我特意点了一份这个叫菊灰蛋，之前真没吃过，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才看到这个名儿，很像咱们吃的那种就是盐水煮鸡蛋的感觉，就是你看它这心儿就知道它不是那种大家想象中咸鸭蛋啊或者松花蛋那感觉，它就是盐水煮鸡蛋，但是它的咸度不太高，微微的有一点咸味儿，挺有意思的当地的小吃。我还点了油馍，应该马上上。
4: 我打扰一下，就是您点的油馍，我给您上一下啊。
0: 啊，
4: 这个油馍我给您挑一下吧。
0: 挑一下，
4: 挑一下。
0: 行，那拿我这行吗？
4: 哎，可以。
0: 啊，哎，这一上来就是鼓鼓的，跟个小饼似的。哎，它里边有馅儿吗？没馅儿。
4: 没有馅儿，它那个里面添加的是那个胡椒面儿
0: 啊，
4: 还有葱花儿。
0: 啊。好酥啊，就是你看这姑娘一挑，她这个馍外面那层酥壳都能听见那声。说实话我没吃过，如果看节目的各位有湖北的朋友啊，可以来聊聊这饼是不是当地的一个传统做法。就是在我的口感来看，我觉得特别像咱北方吃那种手抓饼， 然后呢还是葱花手抓饼，就是那种感觉，它外边很酥，然后里边是有软的那种饼芯儿，然后还有分层，所以你吃到嘴里它的口感是有层次的，酥壳加上有韧性的饼丝，是这种感觉。整体而言啊，我觉得这几道菜都非常不错，说到底还是这个河鲜的这个鲜真的太棒了。这我一会儿找找老板，让他带我去那后厨看看鱼去，这鱼肯定得是鲜活的才行。
5: 我们的店的鱼啊都在这儿，哦，
0: 都是鲜活的状态。
5: 这什么？
0: 这什么鱼？
5: 武昌鱼。
0: 武昌啊，嗯，啊，
5: 这是武当山脚下的盐鱼，
0: 就那小个儿的是吧？
5: 对对，盐鱼。嗯，这个是
0: 黄辣丁，
5: 这个是鳙鱼，丹江的三宝之一。鳙鱼，哦，
0: 这尤其是这个鱼，就是刚才吃那个，大家能看它那个鱼长得不一样，就是感觉有点地包天兜齿，然后它那个嘴是冲天撅着那个状态。
5: 这个鱼啊，是我们从丹江水库呢连鱼带水拉到北京的，
0: 就店里用这个养鱼的这个水也得是丹江的水。
5: 哎，必须是丹江水，如果换别的水，这个北方的水呢碱太大，这鱼是活不了的。
0: 哦，哎，所以想让这个鱼保持鲜活的状态，不但运输要注意，到店里之后也得让它有家的感觉，得是家里的水质一样才行。今儿带您来这家啊，人家做的是湖北特色美食，很多食材都是从湖北各个地方选来的，所以很有湖北人说啊家乡的味道。另外他们家包间也比较多啊，16个包间呢，最大的包间能坐16到18人，而且门口就是停车场，停车也很方便。
6: 接下来餐厅里面寻鱼鲜，
0: 这鱼头看着个儿可真大，
7: 龙河口水库鱼头，
6: 炖鱼头两种剁椒巧搭配，作用大不同，
8: 两种不同的剁椒味道是不一样的。
6: 美食堂做不糊弄，清清楚楚看得见。
0: 他们家这个剁椒鱼头跟以往大家吃那剁椒鱼头还不太一样，汤汁是很足的，也能够喝的。
6: 京城美食地图，美味继续，
0: 相当棒。
6: 尝过了湖北的特色美食，现在跟随着汪洋一起探寻湖南风味。虽说湘鄂比邻而居，但食材的烹饪完全不同。就以做鱼放辣椒为例，两地的调味手法差异尤为鲜明。
0: 我觉得最招牌的是这个是必须吃的，剁椒鱼头，湘菜里的招牌啊，必点。
9: 您好，您点的糖灼剁椒鱼头到了。
0: 鱼头，哎，这都是糖做的是吧？
9: 对，是的。
0: 这鱼头看着个儿可真大啊，这有多重？这鱼头
9: 4斤左右。
0: 然后包间的鱼头都差不多这么大吗？
9: 对，都差不多这么大。
0: 哦，都能糖做是吧？
9: 都可以糖做。
0: 这是哪儿的鱼啊？
9: 龙河口水库鱼头。哦，
0: 这鱼头怎么好？
9: 水质好，
0: 嗯，
9: 鱼肉新鲜，
0: 嗯，
9: 没有土腥味儿，
0: 是吧？反正这鱼头别的不说，还没吃，但是看这个新鲜度肯定没问题的。尤其是对，一看这鱼眼，你看它是那种特别透亮的状态，就一看这鱼就很新鲜。包括您能扒一下它那个鱼鳃那一部分，特干净，特新鲜。等于这个鱼头制作的过程全程都是在包间完成的。
9: 对。
0: 哦，哎，我觉得这点挺棒的啊，就是很多时候咱们选择在包间就餐，是要那种仪式感的。哦，先得把紫苏叶和萝卜是吧垫进去，然后还有葱。
9: 对，这是湖南的紫苏叶。
0: 对，就是
9: 新鲜的紫苏叶。
0: 好多湖南，好多湖南菜里边会放这个紫苏叶，它的味道不一样。
9: 嗯，
0: 然后再下调料是吧？
9: 对。
0: 剁椒鱼头嘛，最关键的是剁椒，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9: 对。
0: 剁椒好香啊，就是师傅现在还没有加热啊，没开火，光是把这个剁椒从碗里崴出来，你都闻到那个剁椒那种发酵的香味儿，很明显。
9: 这个剁椒是两个年份的，一个一年的，一个3年的。
0: 哦，这么讲究，这加的是什么？
9: 这个是鱼尾熬的鱼汤。
0: 这鱼汤熬的可以啊，你看就完全是那种奶白色的。
9: 对，每天都是现熬的。
0: 哦，所以你说这一条鱼一点不浪费，对吧？
9: 对，
0: 就是鱼骨鱼尾没法当菜的，就全熬鱼汤了。
9: 对，
0: 平时咱们说这个原汤化原食嘛，人家是原汤煮原食，专门用鱼汤去煮鱼，差不多多长时间能好？
9: 半个小时左右。
0: 煮这过程中啊，我特别想问问您，刚才您说您家那个剁椒还得是1年和3年是吧？
9: 对，
0: 混在一起的。
9: 是。
0: 为什么还有两种不同的剁椒？
9: 两种不同的剁椒味道是不一样的。
10: 我这儿是1年的跟3年的，你可以尝一尝，您看哪个是1年的，哪个是3年的？
0: 猜的是吗？
10: 对，您可以尝。尝一下，
0: 辣，这个颜色深的是3年的，对吧？
9: 对对对。
0: 然后浅的这个是1年的，
9: 对。
0: 而且你吃到嘴里啊，1年那个剁椒，它明显是那种就是生辣椒那种生辣感，然后但是它带着辣椒那个清香，然后发酵3年那个剁椒啊，它就变得柔和了。就跟那个陈年的酒一样，它没有那么明显的辛辣的刺激感。人家是几种不同年份的剁椒混在一起，所以它味道是有层次感的。一会儿试试这鱼头。他们家这个剁椒鱼头跟以往大家吃那剁椒鱼头还不太一样，它底下汤汁是很足的，他们家真的底下是有鱼汤的状态，是能够喝的。 首先很鲜，鲜味很足，但是辣感也很足啊。它就是剁椒那种刺激感，那种鲜辣和那种发酵完的酸辣，尤其是回口还有点甜那个辣，很不错。

0: 试这鱼肉了。
1: 哇，鱼肉好嫩啊！就你一下筷子，你就能看出来这鱼肉，第一新鲜，因为它肉很整；第二很嫩，像扎进豆腐一样的感觉，绝对够新鲜。你吃起来那个肉是弹牙的，然后呢一点都不碎也不糟，特别的鲜嫩。再一个还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剁椒，绝对是剁椒鱼头这道菜的最灵魂的地方，甚至要超过鱼本身，因为它这个剁椒的发酵味道是很独特的，酸香，然后呢加一点点回甘，那个味道就出来了，很棒。湘菜要的那个风格，热辣鲜香，这感觉做到了，完全没问题。但同时它又不会滋味过重，盖住鱼肉本身的鲜。还有这剁椒鱼头啊，这个汤汁别浪费了，比如说鱼吃完了，您甚至可以把这个汤汁打包回家，回去煮点面条什么的，再下点蔬菜，哇，相当棒。另外跟您说一下，他们家啊，虽然门脸儿在外边看不是很大，但是里边空间真的非常足，二三层都是，尤其是包间区域啊，因为那个包间区域呢是有16个包间，最大的包间可以容纳20人。另外，我觉得这个地理位置也是非常棒的，旁边就是海淀公园，然后往北边就是圆明园，往西北方向就是颐和园，都是适合逛的好去处。
2: 探寻传统精味，这家涮肉人气儿旺，
3: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以是前三名的，就是非常好，让你吃了还会再想吃的感觉。
2: 麻酱小料有秘方，调味食材全揭晓。
0: 小料味道很独特，怪不得人说这是传承三代，是人家自己的一个秘方，
4: 放在料水一起打出来的小料。
2: 制作丸子有高招，选对淀粉很重要。
5: 它的淀粉啊分两类，一个是地下的，一个是地上的。地上粉，它的劲儿比较小，就适合呢拌馅。
2: 乾隆白菜在家做，步骤简单，您记好。
6: 不能用刀切，这个要搅到8到10分钟左右将近，
0: 很黏糊那个状态了。
2: 美味十足，饭菜飘香，畅游京郊赏风光。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您别错过。
7: 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先来啊，跟大家做一个小互动，您抬起左手挥一挥，看看这手臂的肉肉是不是晃动感特别明显，这个往往提示咱们啊蛋白质摄入不足或者是吸收不够。不少人啊天天补蛋白，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问题大概率啊是出在吃法上面。蛋白质到底应该怎么科学补充？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告诉大家如何合理补蛋白，筑牢自身免疫力。康主任带这盘儿现在虽然是空的，但是一会儿要告诉大家怎么科学合理的把这个营养给我们补充好，这一会儿它就填好。
8: 就是说我们面前这一桌子不属于我们，
7: 没错，
8: 一会儿都给主任了，
7: 有可能帮大家来好好挑选一下。但是我们一说临床营养科，这不开药啊。
9: 对，因为现在大家呢这个生活质量的要求都很高，所以的话呢就不能说是只是吃就行了，我们得吃好。然后尤其是现在有一些这个慢性的疾病，比如大家可能血压、血脂、血糖有点高啊，甚至有的朋友们呢体重稍微有点大，自己少吃点也行，或者自己调一调也行，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就会挺难受的。临床营养科专门的话呢就给大家做一些这方面的专业的指导。然后另外一大部分呢其实主要的是疾病相关的营养。
7: 既然营养嘛，就是各方面的营养元素都得汇集到一块儿，但是为什么必须要独独拿出这蛋白质来说？这蛋白质它有多么的重要呢？
9: 因为这个蛋白质呀是我们人体当中呀最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其实可以说是营养的一个基石。就是我们身体里头呢，比如大家吃主食什么的，这个更多的是为了提供能量，每天大家跑呀跳着靠它的。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或者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生命的这些基础都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重要呢，有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呢容易被大家忽略，说反正就这么着吃呗，这样可能也会有一些小的误区这样的。
10: 但是我觉得缺蛋白质这事儿似乎和我们现代人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8: 现代人什么都吃，不光是五谷杂粮，就是各种的蔬菜鱼肉都吃，应该是不缺的。要缺还能长成这么胖吗？
10: 那您看就我这个这叫缺蛋白质吗？
8: 你过了，你过剩了。
10: 这倒是啊，
9: 我跟大家说还真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我们专业上有个词儿叫做肌少性肥胖，就是说你虽然是肥胖，但是你的肌肉是少的，就是看起来体重很大，但是它肌肉少。 少。肌肉少了之后意味着什么呢？看似很胖，但是如果肌肉少了之后，当遇到疾病打击的之后，你的打击能力是弱的。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专家组呢，其实推荐这个蛋白质的十加十五表，大家能够看到呢，最简单的鸡蛋这个生活当中最常见的排第一，还有包括特别简单的这个牛奶或者是酸奶，还有简单点的鱼虾鸡鸭白肉，还有就是猪牛羊这样的红肉。所以按照这个顺序的话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合理的选择，按照大家的习惯呀口味呀，然后自己选择合理的蛋白质的摄入。
10: 仔细看这个表，鸡蛋是百克里边还是13.1，
9: 对，
10: 牛奶3.3，鱼肉比牛奶高，它为什么排到牛奶底下了呢？牛肉排到第七位了，它这是怎么排序的？
9: 大家能够看到的呢，就是说我们是100克里头呢，这个蛋白质含量有一个区别，对不对？然后其实呢，我们除了这个蛋白质含的量以外，其实本身我们还要看它里头的含的这个氨基酸谱跟我们人体吸收的这个效率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7: 哦，就您刚才那句话，
9: 哎，就是吸收
7: 要更重要，就它是高，但我能不能吸收得进我身体里头？
9: 对，
7: 这得综合看，
9: 吸收利用。对不对？盖房子的时候并不是这个砖越大越好的，它正好合适的是最好的。米饭里头呢也含有蛋白质，蛋白质不是特别多。米饭的话主要是我们提供碳水化合物提供能量的。为什么我们说不靠米饭来提供蛋白质呢？就是因为这个蛋白质呢可以分为这个优质蛋白和不那么优质的蛋白。所谓的优质蛋白就是咱们吃进去了之后呀，消化吸收利用的效率特别高，哎，很快的就能给大家转化成合成的肌肉也好，或者合成的其他也好。那么这个不是那么优质的蛋白呢，它其实就相当于是生物的效价会低一些，所以稍微差点意思。所以我们就不作为要米饭主要的来作为提供蛋白质的主要的一个来源，我们更希望是要今天聊到的这些肉蛋奶豆制品优质蛋白作为一个更重要的蛋白质的来源。当然这个也不是说米饭就不吃了啊，米饭还是得吃的啊，主食非常重要啊。虽然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聊到蛋白质了，但是那个碳水化合物也是非常重要的。
7: 嗯，这看把主人吓了，就说话强调完了蛋白质，大家把其他的就忘了啊。您说我们知道了这些食物它们含有多少蛋白质，哪些食物好，那我身体有多少缺口，是不是你也得给我们明确一下啊？作为我们成年人来讲，这男性女性有区别吗？
9: 对于中国的成年人来讲的话呢，我们希望如果是肾功能正常的，就是说肾脏没有问题的，那么大约的话呢，成年人的话呢是按照这个每天每公斤体重0.8到1克蛋白质的摄入。这个算下来之后呢，其实大多数的话呢，对于成年朋友们来讲的话呢，女性朋友们可能是55克以上啊，男性朋友们呢最好够这个65克以上。所以这也是不建议大家对着这个网上拿来的食谱自个儿呢使劲的吃，这个执行力越好的这些同志们越容易把自己吃出来问题，所以是有这样的顾虑。
7: 哎，我还听到过说法，就是如果减肥的时候啊，就别吃碳水化合物，哎呀，又或者少吃一点点，但是呢，肉可以多多的吃，就是饿了之后啊，就可以使劲吃。但看来这个说法不对，
9: 就是听着特好听，说使劲吃吧，随便吃，好像还初期还能稍微瘦一点点，后面呢？体重一下就回去了，然后身上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不是特别建议大家这样做。
7: 我们在直播间啊，看到有一位朱心康宝宝说，55克需要吃多少蛋跟鸡腿啊？更具象了，克数这幻化成食物。盘儿不就在这儿准备着呢吗？来，康主任一开始就想到这问题了啊！来，有请康主任啊！今天可以说是现场，咱们给大家指导指导啊！
9: 这个太丰盛了，看着都饿了。其实呢，就是说55克蛋白呢，转化成食物，每天的话呢，如果 OK 的话呢，我们吃一个鸡蛋，
7: 哦，
9: 对不对？如果可以的话呢，简单点的一杯的这个，
7: 我帮您拿着。
9: 哟，谢谢。一到两杯的这个牛奶或者是酸奶都没问题。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有人说我血脂高，您喝这个低脂的或脱脂的都没问题。血糖高的话呢，可以选择这个无糖的酸奶也都没问题。然后瘦肉的话呢，包括不论是这个整几个这个大虾
7: 哦，
9: 然后呢整，
7: 但是您没拿那个炸的焖的，
9: 这个油焖的一看就什么超了呀，
10: 油，
9: 哎，油和盐多了，油和盐多了之后呢，可能就失去了我们补充蛋白质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意思了，好不好？
8: 它一炸就破坏了，
9: 哎，一炸了之后主要是油和盐就多了，就你蛋白吃了，你油和盐多了，你血压就该就担心了，是不是？
10: 对，
9: 所以有点这个，然后呢，稍微有一点点其他的这个红肉都没问题。
10: 这个儿子特喜欢。
9: 简单点的这个牛肉，甚至有一个简单点的鸡腿，但是这个鸡腿呢，有点这个吃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皮不要吃。 哈，这个皮特好吃吧？这个里头呢，这个脂肪什么的特别多，尤其年龄增加了之后呀，长低密度，
8: 坏胆固醇，
9: 特别那个贡献大。
8: 哎，
10: 坏了，
9: 所以
10: 低密度不是越低越好？
9: 对，所以大家要稍微少一点点。然后呢，适当的豆制品呢，有个这个1-2两都没有问题。
7: 这就一片儿，
9: 一片有点少。我是看到这么好吃的这个豆豉呀，我觉得有点咸，可能。
10: 对了。
8: 您这是一天的量还是一顿的量？
9: 一顿的量有点多吧。
8: 这是
10: 一天的量啊！
9: 哎，一顿的量就太多了。一天的量呢，我说的是这个基础量。您呢，因为如果吃的比我这个稍多点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10: 这冰箱门口就办完了，这点事
7: 还要加别的呢？这只是蛋白质，
9: 对，
7: 是吧？
9: 只是优质蛋白的摄入的这个量。
8: 这一天吃这么点多着急，还不如我吃一顿的呢。
9: 是吗？
10: 这冰箱门口这
9: 只能
10: 说
9: 康娜我平时吃太少了、
7: 怪不得您啊这八块腹肌练成一块了
10: 容易吗
7: 平时咱都说哎呀去营养科看是不是没有太大的必要呀我现在吃的也还行啊但是今天啊咱协和医院的医生已经教会咱们怎么配比了咱一定得记清楚、非常感谢康主任这个、我就拿走了来有请主
8: 任你小心点一天
10: 你别在冰箱门口都给办完了
7: 我一会儿演播室我都办完了但是您说啊这量基本上是确定好了
9: 大差不多
7: 还有什么需要格外注意的呀
9: 首先第一个呢一定要优质蛋白保证够就说我们的瘦肉鸡蛋牛奶豆制品这几样东西一定要吃足了这个足了之后呢它合成的效率会更高啊，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均衡合理的搭配不要说康大夫你说了鸡蛋挺好的我一天吃10个鸡蛋这样合不合适呢这样也不合适对不对所谓均衡所谓这个种类要多一些嘛这样的话呢是一个更合理的选择第三个的话呢其实大家也特别容易忽略就为什么呢就说这么多是不是非得一次都给它吃完呢经常我们生活当中呢有很多人因为早上上班特别忙早上呢就简单点的吃点这个主食不吃什么鸡蛋呀或者牛奶其他的没有这个太多的蛋白质的食物中午呢在单位简单的对付一下到了晚上就
7: 全留晚上这一顿了、
9: 辛苦一天了、然后呢就多吃点得了这一大餐吃进去了之后呢特容易体重增加第二个的话呢就特别重要有很多老年朋友嘛说听你们讲完了之后蛋白质特重要就晚上想多吃点这一多吃不要紧之后有什么问题呢就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嘴干嘴苦晚上甚至还有反酸所以呢如果年龄大了之后或者是消化能力稍微比较弱一点的朋友们晚上这顿饭的这个蛋白质的食物呀不用整得特别特别多简单点的这个蛋清或者简单点的白肉这些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吃得多了吃得多了之后它就容易胃不舒服
7: 合理搭配蛋白质补充不累啊但是好多人不光是用这些食物去补蛋白质还有人用蛋白粉好多老年朋友不健身但是就吃蛋白粉、
8: 我说一句就我姐他们家这一家子得大概吃这蛋白粉有20多年了但是我姐吧现在是糖尿病但是还是在坚持吃这个蛋白粉她说需要补充但是我就觉得是不是有一些疾病不能补这个蛋白粉过量啊
9: 说的也特别好就是我们其实更希望大家的话呢是均衡合理饮食通过食物补充可能是更合适的一个选择特别忌讳的是很多人不论是健身也好其他的原因也好盲目的吃这个补剂尤其是有一些自己肝肾功能本身会有一些问题可能容易把肾吃出来问题
7: 这蛋白粉不能乱吃
9: 一定要经过这个专业指导了之后然后呢再考虑吃多少量或者是吃不吃比较合适不是说是这东西是好东西我们使劲吃得了这个有可能会吃出来问题的
7: 刚才还有一样1+1、2+2这搭配的方法怎么理解呀、
9: 对这个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好理解就是说每天一个鸡蛋一袋奶对不对1+1早上的时候一吃这个都没有问题然后2+2的话呢就是2到3两的瘦肉然后呢2两的这个豆制品然后基本上这几个满足了之后呢大家优质蛋白的这个基础量基本上是够的不太会去
2: 琳琅满目的豆制品到底如何选哪些食物优质蛋白质的含量更高
11: 我们的豆制品它里面含的蛋白其实是可以帮我们 缓解胰岛素抵抗，可以起到蛋白质互补作用，提升蛋白质的消化力率。
2: 有基础性疾病人群又该如何补充蛋白质？
11: 您的这个水起到什么
12: 量在
11: 不一定完全都是您吃的药的作用。
2: 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7: 看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健康知识干货。有一种经典优质的植物蛋白，还被称作是植物肉。

0: 不仅蛋白吸收率特别高，还能辅助改善胰岛素抵抗，它就是豆制品。那想要靠豆制品高效补充蛋白质，这吃法可有讲究，一起来听一听权威专家的详细讲解。
1: 我们说豆制品，大家能理解，它其实是指大豆的制品，根据它的加工程度啊，我们会把它分成纯豆腐以及加工豆腐。
0: 那这样，我考考大家，说说哪些啊有可能是纯豆腐，哪些有可能是加工的？
2: 除了南豆腐、北豆腐，
3: 这个不用说了，
2: 还有那豆浆，其他都是加工过的。
4: 腐竹是加工的，
3: 你这不对，纯豆腐纯的，
2: 不加工的，
3: 绝对的，纯的。腐竹是什么？加工完了那个豆浆上面有一层那个豆皮儿。把它挑起来晾干了称之为腐竹。
2: 不对，还要炸一下。
3: 不炸。除了腐竹之外，咱说这豆腐丝儿，这个豆腐丝儿那它就是纯的。如果要是别的某一地产的一个豆腐丝儿，它就经过腌制了，它就上面就有小茴香了。
0: 什么叫加工的呀？
2: 不是，
0: 专家说吧，学员们都快打起来了。
1: 从我们营养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一般指的纯豆腐，其实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北豆腐呀、南豆腐呀，然后包括豆浆。豆浆可能不一定叫纯豆腐，但是它是属于大豆制品里面的相对纯的那一类。那除了这几种以外的其他的，我们统称它为加工的豆制品，就是这两个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啊。哦，
0: 看看刚才争执的有多凶，现在
4: 初级
0: 是有多萎靡，
2: 就有多打脸啊。
0: 所以这也是一个知识点。但是分完了之后，您比较推荐我们食用的是哪一种呢？
1: 从营养价值角度来讲呢，我们比较推荐纯豆腐。纯豆腐里面，那跟其他的加工的豆制品相比，在蛋白和钙这两种营养成分的含量里面，它们是有独到的优势的。北豆腐和南豆腐相比，北豆腐的蛋白和钙的含量要略胜一筹。
3: 不对吧？
0: 蛋白质含量，这是北豆腐每100克是12.2克，南豆腐是每100克是6.2克。
1: 一般来讲啊，就是每个人他一周可能会吃2到3次，每一次呢，我可能有的人能吃2两100克左右，有的人可能能吃200克到300克。那像我们这一块豆腐呢，应该在300克左右啊，目测。那300克的话呢，那我们的这个蛋白含量啊，就应该可以达到36克。钙含量的话，北豆腐和南豆腐它们俩差别不大啊。我们可以看到，北豆腐的钙含量是每100克138毫克，南豆腐呢是116毫克。这个跟牛奶是相当的。牛奶我们是每100克在120左右，
3: 北豆腐比它还高呢。
1: 但这里面啊有一点，就是对于牛奶来讲呢，它的钙的消化吸收率要好于大豆及其制品啊，是因为里面很重要的一种物质叫乳糖。
2: 哦，乳糖听说过。
1: 有的人会有乳糖不耐受，
3: 乳糖不耐受，
1: 那对里面的钙的消化吸收理论上讲会有一定影响。牛奶里面的钙容易消化吸收，主要是因为它跟乳糖在一起，乳糖是可以促进钙的吸收的。
0: 那是不是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就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乳糖不耐受了，可以选择喝豆浆。
1: 可以，
3: 我喜欢。
0: 但一般吃的时候不可能就干吃豆腐，咱得配点什么伴侣哈。
4: 我觉着简单一点啊，咱们小葱拌豆腐，1清2白。
2: 我爱吃北豆腐，尤其小时候就是卖那一块一块豆腐，爱找那个角最瓷实那块，
0: 买一块最高，
2: 回去就吃了，就直接吃。
3: 其实我个人来讲啊，白菜豆腐。点点香油啊，点点老抽啊，点点一上色儿，哎呦，我跟你说吧，
4: 你号称
2: 就砂锅豆腐呗。
3: 哎呀，太香了！
0: 主任，您家一般吃豆腐的时候会配什么？他们配的这可以吗？营养价值能体现出来吗？
1: 刚才我们三位学员的搭配呢，我个人觉得都没毛病。从营养价值的角度来讲呢，我给大家呀推荐一个最强组合，我们可以叫 CP 组合。大豆跟谷类去搭配，是可以互相弥补对方所缺乏的氨基酸，甚至组合之后可以跟动物食物的蛋白的消化吸收率去媲美了。比如说大家知道

0: 豆面条吧？
1: 哦，知道了。
0: 豆面条那里面就是有大豆粉，嗯，还有什么小麦粉，
1: 哦，
0: 它的一个组合，这个就是很经典的一个豆类跟谷类的一个组合。
2: 在山西吃过，

0: 如果说这俩一互补了，我大概一天吃多少？
1: 这一类呢，就作为我们的主食就好，它并不是我们补充蛋白质的一个重要来源，是靠它补，而是在我们本身享受美食的时候，你这一日三餐得有主食啊。
0: 嗯，
1: 那你主食正常情况下，你比如说一天是5两的量，早餐1两，中餐2两，晚餐2两，那你就可以考虑在其中的一顿，原来你都是精米白面，现在你就可以把它搭配上利用上，这样无形之中就可以提升了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
0: 嗯，
2: 我刚想问，这馒头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1: 随餐吃。
0: 补充营养的新方法啊，最强 CP 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就是我们的豆制品加谷物。有一位社群的我们的粉丝康宝宝就提到了有关这尿酸的事儿，他就说尿酸高的人不能吃豆制品。
2: 完了，
0: 这尿酸高能吃豆制品吗？
1: 就是尿酸高的人群啊，不见得你一定不能吃豆制品。
3: 哦，太好了，
0: 有希望。您接着说。
1: 这么给大家说吧，就是尿酸高的人，那我们肯定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减少高嘌呤食物的摄入。
0: 嗯，
1: 在嘌呤含量里面，这个豆制品是属于中等含量的。我们会划出4档。
0: 哦，
1: 极高嘌呤、高嘌呤、中等嘌呤，还有低嘌呤。那我们熟知的极高嘌呤的
3: 火锅、啤酒、海鲜。
1: 对，酒精类以及各种动物性的汤汁，比如说鸡汤、鸭架汤、鲫鱼汤、排骨汤、猪蹄汤，刚才我们乐乐说的火锅汤，
2: 没我不爱喝的
1: 动物性汤汁，这两大类是属于极高的。然后呢，我们说的高嘌呤类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有海鲜呀、然后有我们的各种动物性的肉啊，当然这里面还有几种，有几种蔬菜是在高嘌呤里面的
0: 啊，蔬菜
1: 三种高嘌呤的，大家记住，
0: 我记得好像是
1: 芦笋、豌豆苗，
0: 豌豆苗有啊，
1: 高嘌呤，
3: 那是我爱吃的。
1: 对，黄豆芽，这三种蔬菜大家记住，它们是在高嘌呤里。除此以外，其他的蔬菜除了香菇与大豆及其制品是在中等嘌呤里面，其他的蔬菜一般都是低嘌呤，是这么一个分类。
0: 那在您门诊有没有那种特冤枉的？哎呀，我就天天的我海鲜肉啊都不敢吃了，就因为吃这菜，然后最后吃出高尿酸了。
1: 在我门诊里面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他们在平时还是可以吃一些豆制品的。我们最担心的一点是痛风发作。大家知道高尿酸其实可以一辈子没有症状，但是一旦痛风发作，那这个痛可以称为天下第一痛，只有发作过的人才知道。它能记起它是在何年何月何日什么时间疼痛，你就能想到，如果不是这个疼痛刻骨铭心，他可能记不住。那我就记得有一个这个很印象很深的病例啊，这个老王大爷，然后他的饮食习惯其实还算不错，但是他有高尿酸，高尿酸相当于是一个危险因素，有一颗雷在这埋着。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危险因素下，别再给他去做助力。有诱因，老王大爷就是他有着500多的高尿酸水平，同时呢家里聚餐去吃的火锅涮了不少肉，他当时我印象中说是又涮了羊肉啊，还有肚啊，都吃了啊，量他不记得了，他自己说吃的不多，但是重要的是他喝了2碗高汤，
3: 那汤才鲜呢。
1: 对
2: 呀，
1: 家庭聚会嘛，然后还是喝了一点酒，虽然不多，一杯啤酒，那最后夜里发作了。
0: 但是我看您这儿哈摆了4瓶水，我就突然想起来，有好多就我身边的得过痛风的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基本上都是比如说也吃啊，就是吃火锅，吃完之后就咔咔喝水，说能代谢出去。然后还有的朋友就是喝苏打水，觉得说好像多喝点儿是不是能代谢掉，
3: 酸碱中和。
1: 苏打水和这个普通的纯净水啊，我觉得都说得过去。为什么我们的纯净水啊，包括我们的苏打水，甚至说淡茶水，其实它有作用，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

0: 是尿酸嘌呤极易溶于水。
1: 哦
2: 哦，
0: 大量的饮水
2: 排尿，
0: 大量的排尿有助于把体内的嘌呤代谢出去，
1: 冲淡了。
0: 这里面我们有一个推荐量，就是大家注意，如果我们肾脏功能没有明显问题的，正常人每天2000到2500毫升的水，中等大小的矿泉水，矿泉水瓶，这一瓶在600毫升左右。如果底线，你也得3瓶，1800，将近2000，然后4瓶的量是2400，基本上就可以达到我们说增加代谢、增加排泄的作用了。
1: 我能喝了它，一天。
0: 刚才我们这位学员，您平时多吃了点豆制品
1: 啊，
0: 您的这个水起到很大的作用，
1: 水量在，
0: 不一定完全都是您吃的药的作用，它也有作用。
3: 哎呀，
0: 综合起来，
1: 那这说明我的生活习惯好，
3: 省事儿省大了，多喝点水就行了。
1: 对，
2: 所以啊，看起来咱们呀可以吃豆制品，当然也可以吃其他的，就是咱们嘌呤稍微含量高一点点的食物。但是咱得搭配好，有一个原则，今天刘主任也给我们带过来了，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降尿酸饮食原则。水要喝足，这就是刚才说的。
0: 对，这个我们讲完了很重要，排在第一点。
2: 接下来就是晚餐要少吃。
0: 我们控制晚餐摄入的量，既有助于帮助我们保持体型，避免超重肥胖，同时其实也有助于我们减少尿酸的生成。这是第二个原则。
2: 而且一般啊，晚饭啊吃完了之后很少喝水。
3: 对，
1: 上厕所。
2: 对，第三个就是一天三顿安排好。
0: 对，
2: 怎么安排？
0: 这点我为什么要强调？是因为这个一天的饮食习惯，我们应该去统筹的安排，有一个总体的把控，也给大家呢做了一个这个高尿酸的一日食谱的举例。
2: 早餐、午餐、晚餐都有了。
0: 这里面呢有一个点我没有写在这儿，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看牛奶、鸡蛋。它的嘌呤本身就低，那这个鸡胸肉包括晚餐里面列的牛肉，它们都有一定嘌呤的量，但是想告诉大家的是，烹调方法也可以助力我们降尿酸。怎么去做呢？因为尿酸嘌呤极易溶于水，所以我们在烹调之前可以把鸡胸肉和牛肉先过水，然后弃汤再烹调，一半以上的嘌呤都会被我们处理掉。
2: 哎呀，这制作方法跟饮食的姿势太重要了，
3: 很
2: 重
3: 要。水呗，
4: 那就是说，
0: 哎，是这意思。
4: 就是我们原来说焯一遍是吧？
3: 用那个
4: 开水焯一遍。
0: 所以就
2: 一定要掌握好。
0: 有的人忘了焯，或者说你在餐馆里面没法焯，那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替代方法，它也可以在水里面蘸一下，也管点用，但是它可能味道就差一点，不如你提前焯了之后，你还可以加佐料，你还可以调味儿。
2: 但是高尿酸的朋友本来按理来说都不该吃这个，能有点味儿就不错了。过一下水就过一下水吧。我就发现这午餐跟晚餐感觉也挺丰富，有肉有菜。但这菜的选择是不是也有讲究啊？
0: 那这里面我安排的一个小白菜，包括一个冬瓜，大家发现它其实都是属于含水量比较丰富的。
1: 对，
0: 含水量丰富有助于我们多饮，相当于是我们多进了水，可以多排尿，把它也有助于把尿酸嘌呤代谢出去。豆制品呢，在我们的一日三餐中，如果您把控好量，这里面有两个原则。第一，把控好量就是不是顿顿吃，天天吃，对吧？一周如果是2到3次，3到4次，每次如果是豆腐，你比如说不超过200克，那对于这个量的话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原则是什么？您在吃豆制品的时候，就尽量别再和其他的高嘌呤的食物同吃。
5: 人人都患过胃炎，权威专家介绍，胃炎也分3、6、9等，有种胃炎要高度关注。
6: 吐酸水还胃就疼，那属于是不是急性胃炎？
7: 对，我们叫它急性胃炎的病变，从胃窦逐渐的会蔓延到胃体，然后呢会蔓延到整个的胃。
5: 肠道息肉潜藏风险，哪些症状与它有关？
4: 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我这个长久的出现了萎缩性胃炎，是不是就跟它一直有幽门螺杆菌有关系？
7: 有一些人他可能会胃里面胃体这个地方具有一些重型的这种红斑，高危腺瘤。为什么叫高危腺瘤呢？就是它有可能会很快就会进展成癌。
5: 胃肠镜是给

0: 消化道做年检，谁要查，怎么查，一次给您说清楚。
1: 那您这个亲属是45岁的时候发现的肠癌，那您就要在他发现肠癌的提前10年，35岁就要检查。
2: 预约啊，多长时间能预约上？这个胃肠镜是不是一起做？
3: 我能不能每年我就喝一次胃药，但我不做肠镜，我就喝这药清肠，行不行？
0: 锁定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如何未雨绸缪，健康从长计议。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阿龙，有没有发现啊，这最近北京的雨啊就跟约好了一样啊，真是一场接着一场。我看预报呢，这周依然是这个雷雨连连看的一个模式，如果这时候出门不带伞的话，我觉得就真的没底了。
1: 所以老话说嘛，六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呢，这雨下的勤，大伙关心的不光是带雨伞的问题了，遇到强对流天气应该怎么躲，路面积水看不清楚深浅，里边藏着什么危险，开车涉水应该怎么逃生，这些呢都是保命的学问啊。今天那咱们就跟着记者去公共安全体验馆，去沉浸式学习一下如何避险，也来一起呢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到底是什么走向。
2: 我出来的时候下得很大，淋得我身上都湿了，
3: 三五分钟就像那暴风雨那样急，就一阵就完事儿了。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东三环国贸附近的恒河西路，那在今天早上8:30左右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刚刚进行了一场短时的降雨的经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条小路上呢，目前还有一些积水，那尤其是当车辆从这个路面上行驶而过的时候，能够看到会溅起非常明显的水花。我看您是在扫水是吧？
3: 对，我扫地沟里。昨晚不下雨，早上来上班，这都有积水。完了，我都扫差不多了，完了又下了。
5: 昨天晚上的时候，应该是11点多，快12点吧。我其实有一个小时没睡着，就是因为那个雷声实在是太大了。
4: 那从昨天的19点开始啊，北京市就迎来了一场降雨。那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统计，从昨天晚上的19点到今天早上的6点，全市平均下了9.8毫米的降水。但是顺义的赵全营一站就下了64.2毫米。那最大的雨强呢，是出现在了延庆的千家店规划木景区，凌晨的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就泼下来了45.6毫米。那像朝阳、通州、平谷等局地还刮起了6级以上的阵风。不过要说这天啊，确实是非常的有反差感，刚才还是一阵疾风骤雨，那到这会儿啊太阳就已经出来了，而且走在户外的时候，由于阳光直射在身上，还感觉这个气温有点高。
6: 夏天就是这样的吧，因为就是一会儿下一会儿晴。
5: 六月的天吧，就是那个什么小孩的脸说变就变了。今天有点热，但是又很潮，因为可能是下雨嘛。
4: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今天白天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是2-3级，而夜间呢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局地的阵风可达7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进入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雨天出行有哪些安全隐患？我们又该如何实险避险呢？记者来到北京公共安全体验馆的暴风雨小屋，了解短时强降雨后的出行常识。
7: 这个呢就是我们模拟的狂风暴雨之后的一个情形，您可以找一找您觉得哪个地方最危险，还有像我们脚下的这个井盖啊，地下管道嘛，它不可能是全部都是平着的嘛，它也是有高的有低的，如果说低处它已经满了，它高处还在不断施压的话呢，有可能这个井盖就会被喷走了冲走了。如果说这个井盖出水的地方它属于是一个低洼路段，水又比较多，我们看不到底下有没有井盖，对吧？有可能从这走的时候就掉到井盖里边去。如果说人掉到这个积水的井盖里边的话，它的生还几率几乎为零啊，它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我们呢可以用一些木棍啊在前面探探路啊，避免掉到井盖下边去。
4: 除此之外，雨后出行还有一处路面要格外小心。
7: 我们现在脚底下踩的路面一般都是像沥青的、柏油的，或者像一些石灰路面，对吧？但是我们这个路面下面还是一个普通的泥土沙石，如果是下雨下的比较多，引起地下水流动，有可能会把下面沙石给它冲刷掉啊。假如我们从这走的时候，或者说有车经过的时候，就会发生坍塌，这也是比较危险的。
4: 所以当观察到地面出现环状、放射状、平行交错状、裂缝，或者地面出现下凹、不明原因积水时，需要小心避让。同时雨天行驶也应该避开高风险区域，尽量绕行积水严重的立交桥洞等低洼路面，切勿盲目涉水。那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啊，未来一段时间也进入到了多雨的时段。
0: 受低涡天气系统影响，今天傍晚至夜间有雷阵雨天气，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相对明显，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短时大风或冰雹，请大家晚高峰出行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本 本周雷雨依旧频繁登场，并且呈现分散性、局地性的特点，气温波动，空气湿度大，体感较为闷热，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1摄氏度至25摄氏度。出行记得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
8: 今天啊，咱们要说的这一起纠纷是和立体车库有关系。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事故现场的图片。张女士推开车门正准备下车的时候，身旁车位的这个托盘突然之间就挂住她的车的左前门，并持续抬升，导致车辆侧斜了。
1: 哎，当时呢，张女士还坐在车里边，别提多吓人了。可好端端的立体车位怎么会突然发生这种事情呢？
8: 这样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立体车库呢，它类似于上下铺或者是多层的楼房，它能够大幅度的提升空间的利用率。那么为了解决高层车位上下的问题，车库内呢是设有一个操作台，输入指令之后，最底层的车位是可以横向平移，而上层的车位呢是可以通过升降来移位。而就在事发的时候，张女士正准备下车，结果呢赶上李女士操作升起相邻的车位，就这样张女士的车的左前门就被挂住了。
1: 那万幸的是啊，有惊无险，这人没受伤。事故发生之后呢，张女士找到一家 4S 店把这车门给修了。
8: 都说啊，这冤有头债有主，张女士认为立体车库呢把我的车给夹坏了，总得把修车的钱给我赔了吧。但是呢后续也压根没人管了，无奈之下，张女士就把李女士跟物业公司一同告到了昌平法院。案件审理期间，法官组织三方到事发现场进行了勘查。
9: 停完车之后呢，我就开车门正常下车。之所以我们车门会被卡住，我刚开车门马上抬脚要下车的时候，我旁边那个车就被升上去了。
10: 那您可以参考这个，先打开它，一定大概会到这个位置。然后我正要抬脚下，在这个过程中突然这个
11: 发现它升，
10: 就把脚收回来，赶快试图要收一下门，但是根本不可能来得及。
11: 那个车当时顶起来会有个倾斜的角是吗？
10: 它是逐渐倾斜。
9: 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我的这个驾驶室的一个车门几乎完全都报废了。
12: 张女士说，事发当天她停好车打开车门准备下车时，李女士突然按向了立体车库的操作台，升起了她旁边车尾的托盘，一瞬间她的车门被托起来给挤坏了。
11: 您是什么时候发现她打开车门了出现问题了？可您在这个过程，
9: 我在这过程中我听着有人在喊，
11: 听见了，
9: 我正想要上车嘛，要准备到车库，然后我就听着喊，我就往前跑了几步，跑了几步我一想不对，我又返回来，我就按着取消，
13: 彻底挤碎了卡那儿了，并不是因为他发现问题停了，所以从始至终他就没有采取过什么措施，所有的玻璃碴全部都在我身上，穿上短袖
11: 了。
12: 原告张女士和被告李女士是住在一个小区的邻居，两人都在小区的立体车库停车，车位恰巧相邻。
14: 在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事故的车位呢，也是原告的这个车辆呢，它停在是101，然后被告的这个车辆呢，就是它的旁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立体停车库的是302，是在三层。
12: 张女士的车位在第一层，李女士的车位在隔壁第三层。事发当天，李女士下方的那个第二层车位在底部。按照操作流程，她需要把这个托盘拉到第二层，平移挪开。在空出车位后，才能把自己三层的车位降到地面停车。可是李女士在升起底部托盘时，正赶上张女士开车门，事故就这样发生了。说起这件事儿，李女士觉得自己挺委屈的。
11: 您观察这两边有车吗？
9: 什么车都有。
11: 都有，有人吗？
9: 都是熄着灯的，没有。
14: 我们可以看到呢，是那边的操控台，距离这个事故车辆呢，大概是有一个10米的一个距离。那被告刚才跟我们说到，他当时是没有看到这个原告这个车灯呢是开着的，而且他也没有注意到里边有人。
15: 像我的当事人所说，当时是就是黑灯的状态，在这儿。
16: 如果操作这个方向盘的话，其实这个位置看。这个车里是黑的，完全看不到的。
12: 但是张女士这边则不认可，表示她的车辆一直开着灯呢。双方对事实真相和责任归属争执不下。 于是张女士将李女士连同立体车库的管理单位、小区物业公司一起告到了昌平法院，索赔车辆维修的损失费34000多元。
13: 被告一呢，他没有观察就直接启动的这个立体库的托盘的操纵的这个设备，然后其次呢，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如果他及时停下来的话，我的车只不过把车门被升上去了，还是有机会降下来，不至于整个被挤压完全变形到彻底报废，然后产生了这么高的这个维修费。然后被告二的呢，是作为这个物业公司作为这个设备的一个管理者，做立体停车库也没有监控，也没有任何人员的管理，对这个操作的设备来讲是放由这个业主自行操作，所以我认为这个立体库的管理也是有问题的。我认为整个有关的费用应该由被告一和二来承担。
12: 但是被告李女士这边指出，原告张女士开着车早她5分钟进入车库，之后被告李女士开车从张女士车辆前经过，来到操作台，原告张女士应该注意到了，
17: 但凡是往前过是不是看看是不是边上车，而且这车经常停在边上，她不知道那是旁边车吗？
11: 您知道他
13: 有一个车开过去
11: 啊、
13: 对，但是这个车它是302还是几几几的我并
11: 不知道，是不是操作你这片的你也不清楚是吧？
13: 对、因为经常有车在走路，因为那是唯一的一个镜头。
18: 您认为这个观察是双向的、停车的人要观察，下车的人也要观察。
13: 对，
18: 反正谁观察到有问题，有人在操作，都要跟对方打个招呼。
9: 所以呢，他自己也应当承担一部分的责任，这是关于原告的问题。关于物业公司的话呢，我们认为他没有履行这个安全保障义务，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立体停车位的区域呢，没有设置任何的监控，而且呢，也没有管理人员在车辆驶入时进行提醒或引导，存在重大的管理过失，导致呢，这个事故发生以后，没有办法查明事故发生时的真实情形。
19: 我方已经尽到了管理责任，未尽到仔细观察的义务，直接进行了操控，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8: 被告李女士这边呢，一口咬定当时从操作台看向车位处时，张女士的宝马车的这个地方是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而张女士则说自己的宝马车的车灯是一直亮着的。因为事发时立体车库并没有监控，所以各方对事发时候的状况又是各执一词。
1: 那么现在关键问题是啊，事发的时候李女士在操控台能不能看到张女士宝马车的情况呢？为了还原事发的细节，法官再次组织三方来到事发地，咱们呢接着往下看。
11: 您当时把车开到这儿以后停了吗？
10: 我看这儿，我停下来了。
11: 啊，停了没下车，对吧？
10: 没下车。
11: 嗯，好。
10: 把车窗摇下来了。我看那个上面是不是我的车位？
11: 啊、您观察这两边有车吗？
10: 两边车都有。
11: 都有，有人吗？
10: 都是熄了灯了，没有。
11: 什么灯都没着。
10: 没有。
11: 就等于您停在这儿以后，您就开过去了。
10: 我开过去了，开过去。
11: 啊，开到那边前面以后停下来去操作的。
10: 啊、
11: 对。啊，那您就按您那天的操作就行了。
10: 当时就显示就是它启动了，后来才听到它那边在叫，然后我也有点着急，就往前跑两步。
11: 嗯，我看。
10: 应该是处理。
11: 嗯，然后紧接着回来摁的取消。嗯，整个就这个经过。啊。
19: 正常，被告一应当停至车库前，再下车走到操作器进行操作。被告一是直接将车辆开到控制器旁后进行停车，没有将车辆停在车库的前方，导致原告也无法注意到被告一的车库位置。
11: 但是在你的操作流程上没有明确，这个是必须的吗？
20: 第一个，他是找自己那个板在什么位置。
11: 嗯。
20: 第二个就是观察两边这个车有没有人。
11: 嗯。物业公司之前教您的时候，是跟您要求车放在，您的停车位置停呢，还是说要求放在那边？没明确说过是吗？怎么停都行。
10: 啊，没说要什么的。
12: 不过物业公司这边还提出，操作器旁是有一个紧急停止键的，但在托盘升起的危急时刻，李女士也并没有按下此键。
19: 设备本身是有停止键，按过之后直接断电，且是红色的具有标识性作用的停止键。
21: 这个急停按钮它是在危险情况下紧急停止设备。
11: 嗯，这个东西不需要一个特别标识吗？
21: 没有。
11: 这个应急按钮如果您不来告诉我的话，没有 人知道它是干嘛用的。
21: 不是说谁来了就操作这个设备。
11: 嗯，
21: 它是这样的，也没有人说他不用这个设备的话，正常意义他不应该来摁着玩这个设备。
11: 您知道吗？不知道。那我建议咱们物业这边提一个停止标志吧，好不好？
12: 那么究竟物业是否需要担责，担几成责任，还需要等待法官审理裁定。而咱们再来看被告李女士这边，他们也一直强调，之所以在立体车库发生事故，还因为事发在傍晚，原告张女士的车辆也没亮灯，从操作台看过去，原告张女士车辆处一片漆黑，根本看不见人。为了了解情况，法官专门找了与事发时光照条件相似的一天傍晚，再次来到现场勘查。
11: 行，您可以往后到操作了。演示这个原告方倒车入库以后，原告车上的表现情况，外面的人能不能观察到他的车上有人？
2: 因为我调速的时候大灯是亮的。
11: 嗯。
2: 这儿亮，前面的小灯应该也在亮。
11: 嗯嗯。行了，可以了，出来吧。咱们现场看的情况是，原告在倒车入库以后停车准备完毕，熄火，驾驶位的顶灯和外侧的停车灯都在处于常亮状态。
3: 嗯，
11: 然后呢，车内的顶灯经过大概15秒到30秒左右吧，顶灯会熄灭，但是外侧灯仍然亮。门打开的时候，顶灯又着了。
3: 对，
11: 关闭车门，然后离开车辆一定距离后，
3: 全灭。
11: 车辆识别锁车，收反光镜。然后灯灭，
3: 对，
11: 就是您现在明确的是，您倒车进来以后没有在车上长时间停留，只要倒成功了，
3: 间隔5分钟，
11: 只要倒成功了，然后就拿着包下车了，就这个过程，
3: 这样的，
11: 没有在车里玩手机或者看别的、打电话，有其他的这些。
12: 但是被告李女士这边表示，
17: 但凡事故的发生，均有一定偶然因素，且为多因一果。被告一并非想要推卸自己的责任，只是认为该责任承担应由所有原因主体及被告二和原告也承担相应的责任。
11: 考虑主责的情况，你们考虑考虑调解方案，然后我们也跟物业公司这边聊聊，咱们要是能协商就协商协商。
12: 然而各方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调解意见，该案件并未当庭结案，我们也将跟进关注
1: 案件的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而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在立体车库里边停车的时候啊，务必仔细观察自己车位周边的情况。物业呢，作为管理方啊，是不是也应该做好管理的责任？该这个警醒的提示按钮，咱得做好标识。尤其是在这个早晚高峰啊，停车比较频繁的时段，咱得维护好现场秩序，谨防类似的事故再次发生。
8: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呢，有一位老人拉拽女孩要求让座，这个视频啊登上了热搜，引发舆论的热议。今儿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事儿。
1: 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四川成都地铁2号线上。当时啊，一个女孩坐在爱心专座上，她的母亲呢坐在旁边。一位老人上车之后啊，直接让这个女孩给她让座。这话没说几句呢，老人呢竟然直接上手，一把这女孩打座上给拽起来了。女孩的母亲一看自己孩子被拖拽了，当场就火了。跟这老人呢发生了争执，咱们一起看看当时的现场视频。
22: 可以让你可以不让你。

0: 后来呢，有目击者说，其实啊，那对母女当时并不是说不愿意让座的，关键是呢，这个老人一上来那口气啊就特冲。这女孩妈妈的意思也很清楚，说让你是可以的，但是呢，你得好好的说，不是说谁一定就要让你的。老人呢，又是拿出免票的这个卡，又是道德绑架，直到动手拖拽女孩。女孩妈妈这下呢也没客气，直接还手，这两个人就这么扭打在一起。最后呢，是让周围的乘客上去给拉开了。
1: 至于后续呢，女孩被吓哭了，母女俩呢没多久就下车了，老人如愿坐上了这个座位。可能啊是母女俩正好到站了，也可能是呢不想跟老人再纠缠了。但是啊，不管怎么说，老人上手拽人硬抢座位这个行为啊已经彻底越界了，不仅对他人毫无尊重，甚至呢还带着明显的粗暴成分。这样抢来的爱心专座就算坐上了，也背离了爱心二字的真正含义啊。
0: 让座呢本身是一个善意之举，但是一旦用粗暴的方式去讨座位，那好事儿可就变味儿了。就像刚才那位妈妈说，说你得好好说。其实呢，我们也相信啊，碰到老人客气的开口求助，大多数年轻人是愿意让的。
1: 哎，就算真有那种占着爱心座不让的人呢，周围的乘客多半也会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不会干看着。再退一步讲啊，实在沟通不了，还可以找这车上的工作人员帮忙协调呢。因此起争执是完全没必要的。
0: 对于这件事儿啊，成都地铁方面呢也做了回应。工作人员说，地铁倡导文明出行，倡导尊老爱幼，但是没有强制要求，只是说倡导。
1: 哎，所以甭管怎么着呢，有话得好好说。要是有人为了座位口无遮拦，甚至动起手来，那这个事儿啊可就不好收场了。咱们呢再举个例子，2024年6月份，在北京地铁10号线上啊，一个65岁的男子叶某某上车之后呢，要求一个年轻的女乘客给自己让座，被对方当场拒绝了。女乘客当时啊说了一句：“别人我可以让，你我不让。”
0: 其实呢，当时车厢里边已经有人主动起身给她让出空位了，但是呢，这位叶某某啊是不依不饶，非揪着那位女乘客不放，还在旁边一直在指责人家。
1: 哎，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啊，让车厢里边的所有人目瞪口呆呀。这叶某某呢，先是用手试图堵住这个女乘客的嘴，一见对方呢闪躲反抗，又举起随身带的这个拐杖啊，在这女乘客俩腿之间反复的横扫，扬言呢让她报案。一旁的地铁工作人员呢一直在尝试劝阻，但叶某某并没有理会。后来呢，北京公交警方通报，叶某某因为扰乱乘车秩序被行政拘留。
0: 当然啊，咱们也得说清楚，这样的极端案例毕竟是少数。在现实生活当中，年轻人主动让座，老人连连道谢的场景，这才是常态。有一些身体硬朗的老人看着年轻人背着包一脸疲惫，反倒会摆摆手说：“你坐，你坐，我站一会儿没事儿。”老人与年轻人的这种双向奔赴，真是让人喜闻乐见。
1: 没错啊，都说呢，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啊。帮助老人、孩子这些弱势群体啊，这是咱们中国的传统美德。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有这种自觉。但是啊，人际交往呢，还有一大原则，那就是相互尊重。有了相互尊重，人的心中的这个善因才能结出善果。有句话说得好啊，我爱人人，人人爱我。大家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氛围，其实从中受益的是咱们每一个人。
0: 下面要说的是一个嘚瑟的年轻人，浙江宁波的余姚有一位董某。有一天呢，他骑着摩托车回家，结果走到半路上，突然之间就心血来潮，想要体验一下速度与激情。他不仅是一路狂飙，在通过人员密集的路口的时候，还特意做出了这种翘车头等等这一系列的危险驾驶的动作来炫车技。殊不知呢，他的这一切行为都在街边的电子警察把这些都尽收眼底了。
1: 第二天呢，董某就接到了交警要求约谈的电话。等进了交警队啊，董某傻眼了，他做梦也没想到啊，他一时兴起骑摩托车耍酷这个行为，竟然给他换来了3天的行政拘留。
2: 前几日，余姚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江北中队数字警务室在视频巡查中发现，一辆摩托车沿嘉鱼县由南向北行驶过程中，在多个路口做出翘头等危险动作，同时存在严重超速行为。
3: 像视频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像他这种翘头啊，翘头的时候了，他的车速是比较快的，一旦失控，这辆重达几百公斤的重机车将会冲向人群，或者非机动车跟人群啊，会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同时呢，

0: 对于他驾驶员自身来说也是存在很大的危险性的。
1: 此外，翘头行驶过程中轰油门产生的巨大噪音也严重扰民，最终该摩托车驾驶人董某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3日、罚款2500元的处罚。
2: 那天晚上就是从牌坊回家的路上感觉那个骑得有点劲，有点上来，就做了几个危险动作，为后面的摩友要引我为戒，不要做这种危险的动作，好好骑车，遵纪守法。
3: 这马路呢不是竞技场，所以提醒广大的摩托车的发烧友们啊，不要以身试法的来做这种危险的行为，因为呢警察对这种人不会网开一面的。
4: 在这儿呢，我们也给广大司机朋友来提个醒，从6月份开始，新版的疲劳驾驶认定新规就正式实施了，那长途出行也是务必要劳逸结合，安全行车。
3: 确实啊，疲劳驾驶真是害人害己。前两天呢，一个凌晨，一名男子因为跟这个妻子吵架了，一怒之下连夜开车外出，结果半路上啊就打起瞌睡了，车祸也在瞬间发生了。
1: 公共视频显示，16号凌晨1点多，京沪高速北京往上海方向，一辆黑色轿车正常行驶途中，突然向右偏移，撞上路边高速护栏。巡逻民警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置。
5: 撞到护栏了？
6: 不知道是撞到那边护栏，还是撞到那个墙了。
1: 经询问，男子因和妻子发生口角，心情烦躁，连夜驾车外出，行车途中犯困走神，最终车辆失控撞向护栏。
5: 你要吸取教训啊，晚上开车一定要注意，不能疲劳啊。吸取教训。
6: 哪是呢？那跟老婆吵架，我老婆气得开车回家了，我回来。
5: 你老婆从南京回来的？
6: 让我打了电话，他把我拉黑了。
1: 由于司机系了安全带，事故中没有受伤。根据今年6月1号实施的公安部《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司机连夜驾车犯困走神的行为已构成疲劳驾驶。民警结合现场情况、当事人供述，依法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3: 对疲劳驾驶啊，凶险万分，所以广大司机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4: 前些天在湖北阳新的街头发生了暖心的一幕，一名11岁的小学生在放学回家途中遇到了一名和家人走失的4岁的女孩，这女孩呢也说不清楚家里的位置，而且疲惫不堪，热心的小学生也是当机立断背着女孩进了派出所。
7: 当天下午5点51分，在阳新县实验小学路口，一名身穿白色裙子的女童独自在斑马线前走动，旁边不时有车辆经过。一名路过此处的小学生发现女童独自一人，经过简单交流后，牵着女童往附近派出所方向走。半路上，女童走不动道，这名学生把书包交给路边同学，直接把女童背在身上，步行了10多分钟，赶到了600米外的派出所。
8: 在哪里捡的呀？
9: 那个实验小学红绿灯那里。
10: 他当时旁边没有人是吧？没有大人是吧？
7: 由于女童一时说不清楚住处，在派出所等待时担心女童饿肚子，民警和学生带着女童到附近小卖部买来了水和面包。女童吃了东西放松下来之后，这才将自己的年龄和名字说了出来。得到关键信息，民警很快联系上了女童家人，并将她送回家长身边。经了解，女童今年4岁，家住事发学校附近，当天跟随自己的姐姐外出游玩，不小心走散了，所幸碰到了这名热心的学生。民警透露，背女童到派出所的学生叫朱子琪，今年11岁，是阳新县实验小学5年级学生。为了鼓励他的街头善举，第二天民警来到朱子琪所在班级，向他送上了奖状。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的旅游核心区。
3: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抢位还有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 酷车、酷尔乐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仁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3: 家最近呢，这高考成绩啊已经出来了，相信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对于一些成绩不那么理想的考生跟家长来说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下边这个事儿得格外注意。观众刘先生告诉我们啊，他家小孩呢是高中学历，就业后啊一直想提升学历，于是啊就开始在网上浏览这方面的信息，没想到呢还真刷到了一个让他心动的广告。咱们看一下这个词啊，省心托管，免学免考。刘先生为此买了单，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呢？
8: 25年10月底吧，就看抖音，就看着这个招生，这他招生就是那个北京，可以考北京这个大专、中专都可以考。
4: 刘先生告诉记者，对于成人继续教育这一块，他是一点儿也不懂。一直以来，他都苦于没有途径，也不知道该怎么能让孩子提升学历。这则招生广告的出现，让刘先生看到了希望。
8: 从他网上，他不有企业那个吗？企业那个输入电话，他给我跟我电话联系，微信联系之后，直接给我发了。他负责本省学历提升报考的万老师嘛，我以为他就是公立大学招生办老师。
4: 刘先生说，当时看见对方说自己是公立学校的招生办老师，让他觉得踏实了不少。随后，这位招生中心的万老师发给刘先生几种学历提升的模式。
8: 我说专门套读是啥意思？他说大专本同时进行，2年半的时间，大专本科都拿到了。我选了专门套读嘛，2年半拿证2500。我想给孩子报考的是国家开放大学，他说这个他整个他就是带着，就是说不用去了。
12: 带了是什么意思？
8: 就是说他给就代考呗，全托管形式。
13: 在读期间，像平常的学习学时、做作业、写考试等，都是由我们老师学习中心的班主任老师来帮你完成，什么都不用管，唯一需要你做的就是参加本次期末考试刷脸。
12: 啊，就只管刷一次脸。
8: 对，交学费2500，他这就是报名费的性质吧。完了以后呢，每年再交1500，我觉得还不错吧。25年11月，先是成人高考继续教育咨询服务协议，就是报名把钱交了。签完之后，他让等着，就是3月1号，能查到学籍了。查学籍，等着老班主任老师，就是网上授课，就可以往下继续进行。
4: 然而，让刘先生没想到的是，在第一步的学籍查询上，刘先生就遇到了障碍。
8: 过年之后，他答应我是3月1号就能查学籍号嘛， 但是你必须得交1000块钱才能给你学籍号。完了学籍号下来之后呢，他还让再交了一个5700多。他说你这个每年说今年好学费涨了，跟每年是不一样了，你就得交这些钱。
14: 因为这个是缴纳给院校的，并不是缴纳给我们的。我们家今年通知下来就是这个数，今年通知下来这个学费的话就有所涨幅。
4: 对于对方给出的理由，刘先生并不认可。不仅如此，刘先生表示，他看到对方给他的学费收款主体显示的还是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并不是国家开放大学官方收取学费，

0: 这让刘先生心里更是泛起嘀咕。
1: 我就感觉这事儿有点不对，我说那不行，我说我就退了是吧。王老师说的意思呢，这钱是肯定是退不了。据我了解啊，现在网吧一共是27个人，钱数少的是1000多，多的是10000多，小2万，8000-9000-5000是很正常的。
0: 对此我们联系到一位广东的考生陈先生。
2: 去年10月份的时候，就是在抖音上找到北京原物质科技教育有限公司，他一开始给我报的是暨南大学，就交了3500块钱。你这一次钱交完了，你就不用管了，就全程托管了，你就不用担心这些学，就直接到毕业了。一开始是这么跟我们承诺的。他交完这3500块钱之后，过了2个月吧，又来了一个新的老师，说要交1500块钱的托管费，说这个1500块钱是给你搞那些什么毕业论文的，说是毕业论文不用你去管，然后还是什么学位英语。就是考专升本的话，不是要去考学位英语的嘛？他说学位英语也可以帮你考，他说你也不用去考。然后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你想想，算了，因为已经都交了3500块钱嘛，也没想那么多，就又交了1500块钱，有点事情耽搁了。10月份就是提前知道10月份考不了试，然后我就去联系他们，然后他们说退不了钱，只能说给我转成国家开放大学。然后又叫我交了3500块钱，说是2000块钱是相当于又是托管费，就是相当于刷课的钱，然后1000块钱他说是学籍注册费，然后跟我说国家开放大学学费一年就2000块钱左右，然后我那时候一想想也给他交了。他告诉我学费是7800块钱，一开始跟我说学费就2000块钱左右一年，那2000块钱左右到头也就在3000块钱，2年也就是6000块钱嘛。他现在要收我将近8000块钱的学费。
3: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本次的宣传活动当中，其实商家着重就突出了自己他服务的特点，就是免于考试，甚至是免于学习啊，最终就可以拿到证书。那首先从宣传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他的整个的这个宣传的方式就已经违反了我们国家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啊。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4条有明确的规定，凡是教育培训类的广告都不得含有以下内容，其中就包括了对于升学通过考试获得学位或者合格证书，或者对教育培训的效果做出明示或者暗示的保证性承诺。其次呢，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实质内容，它关于这种代学代考这些服务啊，这些服务呢，它显然既不符合校方的学习管理制度，也不符合我们国家现行的学位制度。这种违规操作，他把它作为自己的卖点，作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来去对外招来消费者进行消费，那这显然就已经不是说他有没有资质的问题了，而是说他这种商业模式本身合不合法，应不应该开展这项业务的问题了。
4: 这敢宣传免学免考拿证，这家公司到底什么来头呢？和这国家开放大学又有什么关系呢？记者也致电了国家开放大学，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5: 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我们有一个学号，然后呢想咨询一下是不是咱们国家开放大学的就是学生。
6: 听到他这边是学习状态是在籍状态，就是报名成功了。
0: 虽然报名成功了，但是国家开放大学的老师告诉我们，
6: 只要您这边就是所给出来具体的您的这个身份证信息，任何人都能给您进行报名。这边您是可以就是登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国家开放大学招生，公众号里面有个在线报名。
5: 只要报名就有学籍吗？
6: 您填写完信息之后，提交之后，学习中心的老师这边审核完之后就能报名成功。
5: 报名成功就能有在籍状态？
6: 对，是的。
5: 人家说必须得花1000块钱才能查学籍号，然后有学籍号，然后这学生家长才能上学习网上去查呢，压根儿没这回事儿。
6: 没有相关规定的，对，是的。
0: 国家开放大学的老师告诉我们，他们的学籍登记是免费的，只要符合专升本条件的学生都可以自行在后台进行登记注册。
5: 那咱们这边的学费是多少钱？怎么收费啊？
6: 这边每个分部它的收费标准都是不一样的。
5: 就这个哈尔滨分部的话是怎么收费的呢？
6: 具体的这个收费标准我们不了解，你这边需要去联系哈尔滨分部老师那边去咨询相关问题。
0: 随后我们联系到国家开放大学哈尔滨分部的招生老师。
7: 我们这个收费的话，就是专升本的话是6500系时。

0: 它是两年半的。
1: 哈尔滨分部的老师告诉我们，两年半的学费是6570元，那这和机构告诉刘先生的6730元相差不多。而让记者感到疑惑的是，这家公司和国家开放大学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咱们国家开放大学是授权了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 我们这边国开的话是不与任何机构合作的，这边也有类似的学生反馈过这个情况，但是我们这边无法去管理相关这个机构。
3: 国家开放大学表示呢，自己没有和其他机构合作招生。那么这家公司又是怎么回事呢？记者也跟随刘先生找到了这家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咱们一探究竟。
4: 这不 F201 吗？
5: 201。
4: 啊，在这儿 ，F201 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哎，你好，是原物质科技有限公司是不是？
5: 是。
4: 你好，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这个是在咱们这儿报名考试的学生家长。
6: 是你跟哪个人联系的？
5: 有叫万老师的。
6: 万老师。
5: 对。
1: 行，在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会议室里，我们发现了这样一本话术材料。
4: 你看上面写：“同学你好，我是负责您本省学历提升的招生老师。”
1: 看到这本话术，刘先生说：“
5: 微信联系之后，直接给我发了呀，我以为他就是工业大学招生办老师。”
1: 对于这种表述存在的问题，律师表示：“
7: 首先，我们应该可以通过很简单的方式就能够核查出他究竟是不是这个学校或者是相关机构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老师啊。如果我们确认说这个人本身并没有相关的资质的话，那么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典型的虚构自己的身份，用以骗取当事人的信任的这样一种合同诈骗的行为。”
1: 对于这位招生老师的身份，这家公司的部门经理表示：“
8: 哪个招生老师？招生老师叫什么名字？”
4: 万老师，
5: 对。
8: 首先呢，这个咨询师呢，在这个月的时候就已经离职了。那当然，他招生学员毕竟在咱们单位招生的，我们肯定要去解决的啊。当然也有，肯定是因为公司这么大，肯定有个别的这个咨询师可能会涉及到什么呢啊？说的东西有点没有给到学员的一个这个
4: 明确的，
8: 对的，对不？因为这个东西。那我们也肯定是约束这个东西啊。
4: 当时跟刘先生沟通的是，全程托管式的教育。全托的话，那就是说，可以免学免考，然后就可以拿到这个学位。
8: 咱们全托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免学免考，是配合学习考试，根据国家开放大学的一个这个要求来去，就如果说线上啊，那咱们就线上配合考试；那线下呢，就安排线下去考试。就从始至终不会涉及到啊，你交了钱之后。直接就拿着，不会涉及到的。
7: 其实这主要还是得分两部分来看。我们如果说这家机构最后真的确实提供了一些违规的服务内容啊，那他以此作为一个卖点，收取学员们或者是家长们的一些费用，那这过程当中可能涉及到一个非法经营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这家企业它完全不开展我们所说的这些内容，它只不过就是在宣传的阶段骗取大家的信任，让大家来把钱交给他，但是最后该学的该做的还是同学们自己来完成，也就是说它压根儿不能提供相关的服务，他以此作为卖点虚构一个事实，让大家误以为他能够进行这样的增值服务吧，可以说打引
4: 保过呀，
7: 对
4: 是吧
7: 那这可能就涉及到一个严重点的，就是合同诈骗罪了。
1: 随后这位部门经理重新给我们解释了一下什么叫做全托管式服务。
8: 他的全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根据国家开放大学的要求啊，举个例子，要考试了，对吧？他有些学员他真的是没有时间去上考试，那 OK， 那我们可以帮忙。所有的考试都是根据院校的硬性要求来定的，你院校告诉你怎么去考，你怎么去考。
4: 因为我们也联系了国家开放大学，他们说没有跟任何的机构有这种招生的这样的合作，跟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8: 这个话就是我们老板聊的。合作就是我们把这个对应的考生给到这个 这个叫我们可能叫对接单位啊，对吧？然后他们就给录入到相应的国家开放大学里边
4: 系统里。
8: 对，
4: 那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资质去支撑着我们这样的一个运营？
8: 这个的话，就是咱们现当下的这个行业都是在就是我们提供课程，然后的话这样，实际上都是服务嘛。
4: 那我们有招生资质或者是教培资质吗？
8: 招生资质这个的话，我得跟我们老板，我们老板今天没有在，我得给老板去打个电话。
3: 免学免考这样的承诺，经理说了，那是个别咨询师的违规行为，公司并不认可。这家公司和国开大学到底是什么合作关系？我们听听老板是怎么说的。
4: 在这家公司门口的前台展示区，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牌匾，
0: 这应该是我们合作的国家开放大学给到我们的。
4: 对此，国家开放大学的工作人员表示，
9: 原物质公司啊，我没听说过，也不是我们正规的学习中心，因为我们正规学习中心都是在省教育厅市教育局备案的，有办学许可证的。
4: 很快，公司负责人赵先生接通了电话。赵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
4: 哎，你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帮忙栏目的记者。国家开放大学说没有委托任何机构去合作招生的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10: 国家开放大学是什么呢？它正常是不与各个那个公司合作的，它有自己的学习中心，他们的学习中心呢给他们那边去进行招生，然后呢我们这边呢是给学习中心中间有合作，就是我们有学生呢，我们可以给到学习中心，让学习中心给我们的学生录取。
4: 按照赵先生的说法，他们是和学习中心合作的。那么，招收刘先生家孩子的是哪一家学习中心呢？
11: 您这个学习中心名称是叫哈尔滨分部黑龙江应用技术学校学习中心。
4: 我们也联系上了这家学习中心，对方表示，
12: 不清楚，你说这个没听过，那到哪儿报名的联系人？你说这个我不太清楚。
13: 那咱们有没有跟外面的一些公司去进行合作招生呢？
12: 不清楚。
4: 这家学习中心并没有确认跟北京原物质公司是否有合作关系。除此之外，在这家公司的前台，我们看到还展示着这家公司和其他高校合作的授权牌，并且还都是在授权期内。对此，我们也分别联系了这三家院校，其中北京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招生办表示，
14: 不是，我没有这种授权，没听说过这个机构。
13: 咱们这边没有授权给任何一家外面的公司去做这样的成人教育招生工作哈。
14: 不会不会，因为这个是有严格规定的，这个是不可能直接给他们做的。
4: 华南师范大学表示，
13: 哎喂你好，请问是华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招生单位吗？
15: 对，
13: 哎，你好，是这样，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在这家机构的门口呢，我们发现了咱们华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给予的一个授权牌，上面写着
4: 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为华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单位代理招生单位组织报名等工作，
13: 有效期是到2027年5月24日。我们想跟您咨询一下，就这个授权牌是咱们官方授权给这家公司的吗？
15: 是，叫什么公司？
13: 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5: 我们没有这个。
4: 河北经贸大学表示，
16: 刚才跟您那个核实了一下啊，咱没有授权任何这种中介类的教育科技公司授权招生，没有。
4: 不仅如此，这位工作人员表示，河北经贸大学不可能在2024年给出任何继续教育招生的授权，
16: 因为我们这个从2020年就暂停了几年，就没有恢复招生。我们今年等于是刚刚开始申请恢复，还没开始招生，所以我没有授权任何机构什么的代理招生宣传，没有。
4: 对于和其他高校是否达成合作，北京原物质的负责人赵先生表示，
10: 对，其他的我们对接的是课程，另外因为他所有的成人提升学历全都是从国家来考取，我们对接的另外一个课程方案的是什么呢？可以给学生开通课程，让学生通过自己的一个自主学习，这些东西自主学习，然后去参加考试，拿到毕业证。比如说你哪儿不懂啊，哪儿不会呀、我们得有专门的学夫，就是那啥，比如说你给了我点钱，你让我教你东西嘛，就这么回事嘛。而这个招生的话，它不需要这个，比如说什么文件啊这种，因为不是说是我们给学生颁发毕业证，咱们这个相当于就是一个什么中间商。咱们所有的费用呢，就是教育咨询费。
3: 调查到这儿呢，相信大家心里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公司老板挑明说了，我们就是收咨询服务费，合同呢也签的是咨询服务合同。显然呢，当初吸引考生跟家长交费的还是业务员那些露骨的宣传，省心托管，面学免考。因此呢，当得知公司啊并不能给出这种服务的时候，刘先生提出了退费的要求。那公司又会怎么说呢？
10: 现在就是我想知道，就是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咱们这边也是录取啊，是不是？

0: 国家开放大学说的是免费注册报名吗？不是，就只要是符合要求的不都行吗？
1: 他连可能是国家开放大学官网在哪儿他可能不知道，你现在让他就自己报考一遍，你问问他知道吗？这个全是我们这边来给他进行操作，他需要什么他不需要去做。
2: 你呀、啊、你看吧，你看你能不能退，你就讲句话，咱也别磨叽这乱七八糟事了，行吧？你要退不了你直接告诉我，说退不了
1: 了。既然您过来了，
2: 对，
1: 咱们也不让您白跑，但是事儿咱们也给您办了，咱们这不给您重新签署退费合同，可以退您一部分。
2: 退我一部分不
1: 行，退您500，
2: 退一部分我肯定不行，
1: 可以退他20%。
0: 行，您认可吗？
2: 不认可。
1: 那您的话，您可以，那只能说是拿着合同起诉一下了。
3: 刘先生和这些报名的学生和家长都认为现在他们的这个服务合同有问题，想解除合同并且退费、
2: 嗯、
3: 那他们的这些诉求是否合理？
4: 我们所有的商业运营它都一定要先建立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合法合规是我们盈利的基础啊，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来说，各位学生或者学生家长是可以以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了欺诈为由去主张基于欺诈所以要求撤销掉这份合同啊，也可以说呢是基于这份合同它虽然叫做咨询服务，但它实际上啊可能过程当中涉嫌到一些非法目的啊，我们不论它是说以欺诈的手段盈利的合同诈骗，还是说他过程当中真的能够钻法律的空，钻技术的空子啊，真的能够提供他所谓的代学探访服务，但是不论怎么样，这样的行为都是侵犯了社会，侵犯了广大认真学习的学子们的利益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基于这个为由，以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来主张这份合同无效。那解除之后，这份合同所缴纳的费用都应该退还给学生或者学生家长，
3: 无论他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4: 对，无论他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5: 采访结束之后没多久，我们收到了刘先生发来的信息，说这家公司啊已经给包括他在内的十几名考生和家长进行了全额的退费。同时呢，我们也发现当初刘先生和其他考生啊看到发广告的抖音号现在也已经无人回复消息了。而关于这家公司是否存在违规经营的情况，我们也向朝阳区市场监管局进行了反映，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在此呢，我们再想提醒广大的考生跟家长啊，不要轻信免学免考、代学代考的广告。国家开放大学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就发布过这样的声明，学校提醒社会公众和广大学生，切勿轻信无需学习、无需上课等虚假宣传，报名材料及前置学历资格应真实有效，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取消学籍，学历教育不存在无门槛入学，学习过程应诚实守信，切勿相信网络上快速取证、免考包过、考不过退款等虚假承诺，谨防上当受骗。考试过程中应当遵纪守法，切勿采取代考、替考、传答案等作弊行为，不得触犯校规、校纪。对于利用网络、微信、微博、抖音、短信等媒介手段伪造传播谣言的相关机构和个人，国家开放大学将依法严厉追究其法律责任，涉嫌犯罪的将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老话说呀，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尤其是年纪轻轻啊就摊上难缠的病，那更是折磨人。今天要说的这位小李姑娘啊，今年才19岁，本来是最爱美最爱玩的年纪，却因为啊排尿困难尿失禁，不得不常年依靠这个造漏管引流排尿，生活是处处受限，甭提多遭罪了。更让人揪心的是呢，她去了不少医院，试了不少的法子，可就是不见好，小姑娘都快绝望了。好在呢，后来辗转来到了北京，医生啊一番检查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那么这个顽疾的元凶到底是什么呢？
6: 当时是因为尿频尿急去的医院，然后确诊说的是神经源性膀胱，然后给我勾了这个膀胱脏瘘。
7: 在两年前，也就2024年5月份的时候啊，他呢反反复复出现这个问题，而且呢越来越严重。当时因为他有肾积水，而且这个肾功能啊也非常的不好，当时就在当地也做了膀胱的一个造瘘，就在那个腹部的地方放了一个造瘘管，把这尿液给它引流出来。
8: 小李的排尿异常，依靠膀胱造。

0: 漏暂时缓解了肾积水，不过长期携带着造漏管却给他的生活造成了诸多不便。
1: 洗澡的时候那个水 流进膀胱那个灶口，就是引起感染呀什么的，这也是我带引流袋以后最不方便的一点嘛。我用那种保鲜膜什么的给它裹住，尽量保证就是我那个伤口那个地方不要接触到水。
0: 年纪轻轻便常年佩戴造漏管，漫长的病痛让小李一度陷入低落。谁也不曾想到，引发排尿顽疾的根源并非膀胱本身，而是他后背一处不起眼的鼓包。
1: 出生的时候不是很明显，然后我奶奶也有，然后当时他们是以为有可能是遗传奶奶了，就没怎么在意吧。
2: 发现呢，它是一个先天性的脊髓病，我们叫什么脊髓栓系，而且这个脊髓栓系呢，还是最复杂的一类，叫脂肪瘤型的脊髓栓系。另外呢，这个女孩子还合并有滴管的囊肿，这是患者的一个手术前的一个核磁片子，大家可以看，从整个的皮肤下面这地方白的全是脂肪瘤，而且呢，可以看到从这个椎管这个裂缝当中长到这个脊髓里面去了，可以看到这是正常的脊髓，是这样的，它是灰色细的，但这里面这个全是脂肪瘤，对，所以这一大块全是脂肪瘤，是内外沟通型的，可以看到这是它栓系的地方，栓系的什么就是脊髓啊，正常的位置啊是在成人以后是在1.2以上的，但是它呢，连这个脊髄的位置跑到这个腰底部了，1.45了，所以这个位置低，这个呢我们叫栓系。什么叫脂肪瘤型的呢？就是因为它是因为长的脂肪瘤造成的这种栓系，我们叫脂肪瘤型的，就神经上不去了。另外这个孩子呢还有这个滴管囊肿，这个是滴管囊肿，可以看到这挺大的，这块叫滴管囊肿，整个的骨头，你看前面的骨头就被吃掉了，都没了，正常人这个下面还有骨头呢，他那骨头都没了。他这个脂肪瘤呢整体呢大约得有11公分长，宽的话大约得有个7公分，它深度大约有个8公分左右。
0: 也就是说，小李的脊髓被脂肪瘤牢牢拴住，再加上滴管囊肿压迫神经，多重问题共同作用，损伤了支配大小便的神经，最终引发尿失禁等一系列症状。
2: 就是咱们这个整个的脊椎啊，它分颈椎、胸椎和腰椎、体椎。颈椎呢，它控制的就是咱们的上肢和颈椎以下的、脖子以下的所有的，所以你看好多颈部脊髓损伤的就截瘫。而胸椎呢，控制哪呢？是控制咱们从胸部以下，所以胸部损伤呢，你看胳膊没什么事，但是呢，从胸部以下可能会截瘫。而腰椎呢，或者是骶椎，这个神经受压迫以后，就是支配咱们的大小便的这些神经啊，或者支配下肢的神经啊，它就会受到影响，会导致大小便功能障碍，会导致下肢行动功能障碍等等这些。
0: 想要彻底改善小李的病症，手术是唯一的方案，而这场手术难度极高。
2: 做这个手术最大的风险就是伤神经，对，第二的问题呢就是你肿瘤能切多少，如果能够在肿瘤切得越多的情况下神经不受损伤，那你这个术者就说明水平就达到了一个极高的一个程度了。但神经根呢非常的细，就跟咱那个头发丝一样那么细，而脊髓呢可能呢相比较神经根呢略粗一点，但是也粗不了多少，大约有这个小手指头就这么粗，所以这个对于脊髓它每一个细胞都是有功能的，所以说对于脊髓来讲是不能有任何的骚扰和损伤的。如果这个手术没有做好的话，轻则可能会出现下肢一侧肢体的无力，重则可能是下肢截瘫。
0: 手术难度超乎想象，医护团队也为此进行了细致周全的准备。
2: 手术当中有神经电生理监测，还有呢手术当中的就我们叫超声吸引，叫哭洒，这两个技术的一结合，再加上在显微镜下的一个操作，对于脂肪瘤的切除已经达了99%，另外呢把他的栓系那块也做了松解，滴管囊肿呢也给他解除掉了，手术呢还是非常的顺利，也非常的成功。这个手术做完以后呢，他自己呢在2-3天以后就感觉到这个膀胱有闭障感了，就说明这个神经功能慢慢的在恢复，一个呢解除了他这种牵拉，第二呢解决了他这种对神经的压迫，所以这神经呢应该会慢慢的叫怎么叫苏醒，可能我们逐渐的要把他膀胱造瘘这块给他拿掉。
1: 老早就知道这个东西能拿掉，现在医学这么发展这么那个，我觉得会有办法的。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爱生活每一天。
5: 辣椒炒肉肯定得有，哎呦，看着就香哎。
6: 用纸咱们展一下，看，非常的干松，这一口下去，人在北京城，这心啊已经到了茫茫的大草原了。
7: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5: 现在我和海东老师所在的位置是在这个南沙滩附近啊，这南沙滩东路上啊，这附近有一家馆子是开了20多年，
8: 是什么
5: 香菜？
8: 香菜。
5: 一说起香菜，海东老师立刻想到什么菜？3、2、1，
8: 小炒肉。
5: 对，就是小炒肉
8: 啊。
5: 他们家这小炒肉还真的不错，
8: 过去尝尝。
5: 走。这个比我想象当中的大多了，
8: 是一个环境的也不错，
5: 哦，
8: 和一般的湘菜馆还不一样，
5: 不一样，对
8: 对，
5: 就
8: 是风格的还很时尚。
5: 就是一层，你是以那个散台为主，然后二层，你看这它等于是多了一个夹层嘛，
8: 嗯，
5: 这一层看上去应该都是包间儿，而且看着包厢装修的都还不错，
8: 是。
5: 哎呦，这个菜单一看就是这个档次，这个规格还是可以的啊。辣椒炒肉肯定得有，哎呦，看着就香哎。哎，这个吧，这个我们导演来的时候也尝了，因为他看到一行字，辣性张扬，非湖南人甚点。哎，
8: 我就不信，就是来一个尝尝，
5: 就是这个意思。那咱们就一个辣椒炒肉，一个这个。湖南人甚点，我觉得看也就那么回事儿，我觉得还好吗啊？
8: 这个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太大。
5: 哇哇，有点内容，
8: 哎，是有点辣，
5: 有点内容。海东老师，海东老师，你眼含一个泪，故作镇定说：“是有点辣啊。”
8: 对，我跟你说这个，你看啊，
5: 这个，我的后劲儿辣，
8: 就后劲儿辣，就是你刚入嘴的那个，
5: 就觉得啊，这入嘴那一刹那觉得，
8: 尤其越到这舌头后根的时候，
5: 对对对对，
8: 这辣的逐步的递增的，
5: 对，
8: 我倒觉着
5: 啊，
8: 这个牛肉
5: 没有肚那么辣，
8: 没肚那么辣，
5: 对，
8: 而且它这个嚼呢很有嚼劲哈，这个它这个它这个肉质啊，真的真的挺好的，
5: 还有点，很多老人边哭边说，对，肉。
8: 我可没哭啊，真的辣，我再尝个蹄筋儿。
5: 我是被辣到了，反正。
8: 我告诉你，我是这么不能吃辣的，但是我觉得它这个主要是什么？它这个木姜子那个香气，
5: 对，
8: 和它这个咸那个里边那个汤子的鲜味儿，再加上那个，我觉得我还真能承受辣。
5: 这个增补牛肉喂牛肚在那个菜单上写说非湖南人甚点，为什么能做到这么辣？
9: 首先我们这个训的剁辣椒，剁辣椒在锅里面用油把它爆香，爆香以后再加入我们这个恒东的一种黄贡椒。
5: 还有什么作用吗？
9: 它这个作用，第一个颜色好看，第二个可以增加我们的香度，知道吧？这个黄贡椒它是用米酒加那个盐食材泡出来的。
5: 就等于有点像泡椒。
8: 对对对对，
9: 它是一个地域特色，
5: 所以是一个别的地儿没有的一个特产。
9: 对对对对对。还有这种东西，比较大的小米椒。
5: 哦，
9: 我说这个菜为什么这么辣？我把这3种辣椒，
5: 哎呀妈，
9: 放在里面去了。
8: 这个下手有点狠。
5: 对。 想念炒青椒的这一口那个味道的，就有时候想念家里头炒菜那个那口，因为我记得好像就差这一口青椒。
8: 那你看哈，这个肉，这个肥的这个很香，
5: 对，
8: 瘦的还很嫩，
5: 对对，
8: 而且你看那个辣椒啊，我跟你说，它是真是下功夫了，每个辣椒它是划了一个口。
5: 对，这步是为了什么呢？
8: 就是让它是煸炒的时候，让它这个辣椒的这个辣的味道啊和香气，包括油脂能进入到这里面。你说要整个的
5: 哦，对，
8: 就光有表皮味啊，
5: 就是第一次觉得这个辣椒炒肉里头这个辣椒很好吃，因为而且它这个辣椒其实跟有些我们吃的那个辣椒炒肉那个辣椒还不一样，它因为它受热面积比较广，然后它这个皮儿又很薄，然后这个辣椒的肉其实也偏薄，所以它吃起来有点那个虎皮尖椒的那种口感，
8: 对对对对，
5: 是吧？
8: 差不多
5: 就是很软糯。
8: 是。
5: 就是咱家的这个小炒肉哈，之所以能风靡那么多年，您觉得您的秘诀在哪？
9: 首先跟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用的辣椒啊，是湖南的湘苏港辣椒，每天就是空运过来。你看，
5: 是必须要用湖南本地的。
9: 对，肉质比较薄，不是很辣，接触的比较多，知道吧？还有我们的猪肉啊，选的是黑土猪肉。再一个，我们那个瘦肉和肚子的是前腿，猪的前腿部位。因为前腿它活动的关节活动地方多，就像人一样健身一样，是吧？它的肉是纤维就弄。花一些，
8: 我这个是用前腿儿，活动量大，
5: 对，跑土都用前腿儿啊，就是用市面上比较好的五花肉，能炒出这个小炒肉应该有的效果吗？
9: 因为有些人可能也用非用这个五花去做，但是达不到这种效果，是吧？五花肉它这个瘦肉在肥上面，如果你煸的话煸得太干，它这个瘦肉比较柴，你不煸干，它这个肉又肥，知道吧？所以说我们肥肉跟瘦肉是分开的，我们要那个猪肉的肥肉，那个大油去炒这个辣椒的香干香味变出来，知道吧？把那个猪油的味道跟那个辣椒结合起来。如果你放五花肉的话，你不煸干，它这个肉就肥，它就不敢吃；煸干了，那个瘦在上面就会很柴，知道吧？这是一个道理。
5: 这家店呢，它的地理位置是位于朝阳区的科学园南里西街8号院儿。那虽然是一个沿街的铺面，但是其实它里头的这个面积，包括它整个的装潢都还挺讲究的。一共有16个包间，最大的包间是能容纳20个人，所以其实啊，就是在这儿办小型的聚会聚餐都是可以的。重点是他们家好吃的特别多，他们家有一个招牌菜是翻开菜单第一页就是。火红火红的招牌的剁椒鱼头，所以大家如果说喜欢吃剁椒鱼头的，可以来他们家尝试一下。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0: 要提起这一条龙啊，除了咱大伙儿都知道的这个麻将牌，那就得说是咱老北京的铜锅涮肉了。它呢始于啊这个清乾隆50年，也就是1785年，到现在呢已经有240多年的历史了。据说呢他们家有4大特点，到底是什么呢？今儿啊咱一起学习学习去，走。哟，老秦，
11: 等您半天了
10: 啊！今天我们的嘉宾秦老师，
11: 您这还录着呢哈。
10: 哎，秦老师，说到一条龙，哎，您来过没有？
11: 我确实没来过这个，
10: 没来过。
11: 对，但我还真见过这个啊，就是上次川菜大会什么的，他们还有那个展台什么的。我到那儿认真的学习了学习，确实没吃过。
10: 这一条龙绝对咱京城老号了，200多年历史了。
11: 今儿得借您一个光，尝尝来，谢谢谢谢。

0: 要说这家餐厅呢，到现在啊，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就搬到这儿啊，而且
1: 就是前门大街那个拆迁的时候搬过来的啊，而且是一个就是国营老字号，
0: 对，清真餐厅，
1: 清真餐厅，
0: 这是咱都得尝尝，
1: 全尝
0: 来，来吧。这儿一坐，这感觉就来了，是不是？
1: 尤其这桌子啊，这椅子，一看就是一老字号的，这个
0: 复古，而且呢，正宗的这个铜锅子，
1: 对，
0: 炭火锅，
1: 炭火，
0: 是不是？
1: 这个现在有炭火的地儿不多了，
0: 哎，吃这个涮肉讲究的就是这个。
1: 其实呢，电磁炉可能更容易那个，就是控制那个水温，
0: 好，
1: 但是呢，炭火呢，它是能熏出来这个味道，你感觉特别，口水一下就出来了。
0: 刚才进门之前呢，我们就说了，他们家呢有四大特点。这第一点呢，就是选料精。最早呢，据说在这个100多年前呀，人家一直用的是宁夏的滩羊
1: 啊。
0: 后来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现在呢用的都是这个内蒙的羔羊肉
1: 啊。
0: 可以稍微的检验一下哈，你看这两盘手切，用纸咱们展一下，看。非常的干松，没有任何的水分，对吧？
1: 那个纸蘸完了以后倍儿干净。
0: 这一盘呢羊后腿，这一盘呢羊上脑，都是非常嫩的这部位，是吧？
1: 赶紧下水以后抖了抖了，
0: 好了，
1: 是吧？要不然它就给粘成一坨了。
0: 其实这个水呢，倒是不用特别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大概就是90几度。
1: 你温度，水温太高了以后，哗啦哗啦滚开，然后那肉一抽，然后那就紧了，
0: 行了，
1: 对，
0: 是吧？
1: 对，而且不用涮的太老了，
0: 没错，看看
1: 稍微断生就行，
0: 这种程度就是已经非常的粉嫩了，是吧？断生了，
1: 先吃肥的呢，就是肥肥锅，让这个汤里边这个带有油脂，涮别的就香了。
0: 正常来说，人讲究的先来盆羊尾油，
1: 哎，
0: 是吧？把锅肥好之后，咱再涮这个肉。
1: 我觉得这个肉啊，咱不蘸料，白嘴吃一个尝尝，
0: 是吧？这一口下去，人在北京城，这心啊，已经到了茫茫的大草原了。
1: 大草原还真没有那么好吃的火锅呢。
0: 这个后腿啊，
1: 对，
0: 它带点这个小肥肉
1: 啊，
0: 我这个油脂呢非常的丰富。
1: 您还真别说，
0: 虽然这外边艳阳高照，但是咱这屋里空调很给劲儿，是吧？
1: 给力。就是你还真别说，就是这个肉好啊，就是这样。有的店你进去以后，那满屋全都是油泥味儿、羊膻味儿，这儿没有。
0: 发现没有，咱在这儿吃这个涮肉呢，这一口下去真的是能吃出这个小时候吃涮肉的感觉。
1: 对，
0: 他们家还一大特点呢，就是佐料全。这怎么讲呢？比如他们家用的这个芝麻酱还是传统的28酱，包括可能用的这些调料啊，可能还用传统的这卤虾油，那这个小料也非常传统的。
1: 你还记得过去咱们吃那个涮羊肉，到那个馆子里边以后，他们没有这种现成的小料，都是自己跟那儿调。但是现在呢，人家为了标准统一，然后达到人家那个要求，都是人家给调好的，这酱一碗一碗上了，是吧？
0: 再有一点呢，就是他们家这个加工系，别瞧这馆子不大，但是传承了这200多年，你看见没有？
1: 你看他就没那么炫的那个摆盘，他就是老老实实的切完了以后摆这么一小盘，是吧？有的地方那个盘子挺大，然后给你铺平了，让你感觉特别多，
0: 又给您弄皮子的，是吧？又给您弄板子的，
1: 你说谁的？
0: 咱再说这，咱就不说了啊！啊，再有呢，他们家还一特点呢，就是这个主食也非常有代表性啊。
1: 对，刚才上了这个哈，
0: 芝麻烧饼，
1: 芝麻烧饼，来，咱俩一人一个，
0: 咱掰开给大伙儿展示一下啊。哎，看。第一个层多，第二一个呢，这好的椒盐烧饼，跟您说啊，您一口下去，如果您能碰着这盐粒儿，嘎巴一下，
1: 哎，
0: 那绝对惊艳到您，因为什么呀？这盐里它都会有这花椒的香味儿，

0: 点这个菜叫主厨精选牛肉，只要你点这个牛肉，那就是不一定是什么了。
1: 哎呀，这有意思哎。
0: 对，
2: 今儿来咱不吃涮肉，虽然涮肉好吃，但是咱不吃啊。
3: 这看着也太有意思了，
4: 之前我也没点过，
2: 鸡油就飘在上面，你看，对对对，特别的香。葱烧海参怎么能少得了米饭呢？别的不多说了，来吧，开始拌饭。
5: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2: 搜就是，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6: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点击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5: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6: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这是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1: 哎呀，美女啊，漂亮，是不是？
0: 这是上大学以后的，
1: 师大女附中。
0: 这是80年代，工作以后，这是还有我的姥姥。
1: 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0: 修了，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1: 这你巨大的工作量啊，
0: 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1: 对，要扫你还要修，你看还要把它排个版，上面还要标注字时间都是谁。那您一天得花多少时间干这事儿啊？
2: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很高兴在每天晚上的9:09，你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52、4009005211。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友伴小程序，还有我们各个俱乐部。那么现在我们选择又有一个新的方式了，就是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同样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选择时间的俱乐部，加上小助理的微信，很多的信息您可以从中获得。那么今天呢，我们很多朋友来做客选择了，小燕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心理专家石宇，
1: 大家好。
0: 美颜风尚首席设计师慧慧，
2: 大家好。
0: 那另外呢，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那么接下来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了，我们掌声送给她，掌声有请。你好，
3: 现场的工作人员和所有的观众，大家都好。
0: 你好，来，请坐。
3: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今儿节目的一开始就来了一位特别有气质的阿姨哈，一身装扮有点新中式的感觉。这是自己挑的衣服还是这个孩子们给您买的呀？
3: 都是自己。哦，从来都是自己买衣服，这是很多年前买的。有20年了吧。
1: 说明身材没变。
0: 对呀，这身材管理非常好呀。20年前的衣服，首先这个眼光也很好啊。
1: 对，
0: 20年前那时候还不流行新中式呢，然后这个身材咱也能穿上，这个可以的。看来是一个非常自律的阿姨哈。我们来先了解一下我们阿姨的基本情况。袁亮如，79岁，丧偶，
2: 公务员退休，
0: 北京人。那袁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进入她的关键词。关键词有三个：工作狂人，每一秒都在发光；海量影像数据拼成滚烫的别样人生；终身学习者的通透与期许。这一看这三个关键词，那都是一看就对自己的要求很高的一位阿姨。我们先来聊聊第一个哈，工作狂人。您原来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3: 我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工程系毕业的啊，机械专业的。哦，
0: 啊，您学这个专业啊，不管在哪个时代，女生都特别少，是不是？
3: 对，我们是

0: 当时是招了27个人，5个女生。
1: 那会儿电影机械要学什么呢？
0: 画图啊，包括其他的工艺啊，组装啊，生产制造什么的。哦，主要是搞设计。
1: 所以原来的电影制片厂，就是你们的电影学院学完了，可能大部分都去了电影制片厂，是不是？那真的是要生产很多电影设备的一个厂子，
0: 对对对。所以最开始分配工作是分配在北京电影机械厂。后来电影机制厂呢就改成了北京录音机制厂。
1: 在您那个时候考电影学院，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电影学院是很难考的哈，就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是特别难考？
0: 1960年招了第一批，当时是3个专业。第二批是64年招的，也是3个专业。我们是第3批。所以当时一入学以后，系主任就说你们是天之骄子。
1: 那个时候说要考电影学院，家里会不会觉得你以后将来要搞艺术了？其实不太同意。
0: 我们家呢原来一直都是在北京，在我临高考的时候呢调到了南京，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我个人做主。没有跟家长商量，也没人商量，我一个人在北京，全家都到南京去了。就在高考前夕吧。
1: 但您是在北京长大的？
0: 我在北京念书念了20年啊，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毕业，20年都在北京念的，然后工作也是在北京，一直都在北京。
1: 所以虽然是老家回了南，去了南京，但您其实整个轨迹也都是在北京完
0: 成的。对，都是在北京。
2: 这印象当然
3: 印象
2: 肯定是好人，
3: 印象里很挺好的，
2: 属于知识分子那栏里头的。
1: 那您是一辈子都是跟这个电影事业做的是这个工作吗？
0: 我的工作分两个阶段。开始是分到北京电影机械厂，那时候做就说技术员吧，助理工程师，那么做起来的。后来呢在84年的时候，我就是偶然的机会，工作需要就调到了国家卫生部，在国家卫生部是全国爱委会办公室做健康教育宣传处，做这个工作。主要是管影视方面卫生科普宣传工作，
1: 是全国的是吧？
0: 全国的。我这块儿主要是管影视方面。影视方面新闻记者，摄影美术，电视片电影片都是科普片，还有我们出书什么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都有。
1: 那您也是够忙的。
0: 我是84年春节以后到的卫生部，去了以后嘛正好赶上35周年那个庆典。一个是在历史博物馆，就天安门的历史博物馆，要办35周年的建国成就展览，我就负责这个卫生口的卫生部这块的。同时呢我们在那个电影片电视片的评比活动，也就在国庆节前后。同时呢还在天安门的午门搞一个卫生科普宣传栏的展览。所以同时都是在国庆节前后，工作量非常大。
1: 所以基本上早上8点上班，晚上8点才能下班是吧？
0: 上班倒是按时上，但是呢工作量每天就跟打仗一样。因为每天我们接收到的东西资料也特别多，一报就是一大报。全国各地寄来的各种文件呐，各种资料，都需要处理。
1: 对，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电子版就可以发到邮箱里，对吧？你报一个电脑，所有的事儿都能解决。
0: 那时候没有电子版。
1: 是。哎，听说有您工作的照片是吧？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您多大岁数的时候？
0: 这是86年，39岁吧。这是美术评奖，这是白鹤杯的评奖。84年有一次，91年还有一次，我们经常搞这些活动。这是91年在人大会堂那个召开全国爱委会扩大会议拍录像的时候。
1: 那是您在拍吗？
0: 是我拿摄像机的，是我。因为我是爱委会的工作人员嘛，所以这里的摄像工作照相工作都是我一个人。
1: 您一人兼这么多职啊？
0: 你什么都得干呢。 人家就要求你就三个人，你管这一摊的话，这一摊所有的工作你都要做。
1: 这个我突然想起一个词儿，形容您特别合适，
0: 反正是
1: 三头六臂，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每天脑子里那是，说实话，天天就光接电话都来不及，四个办公室，四个处，哎呀，每天我们的电话一部电话根本没法不够用。各个屋子打不进来，都打到其他处，然后我们去接，满世界跑，就这样的。嗯，所以天天是上班，说实话是真跟打仗一样，就是那种感觉。
1: 所以你看，我们阿姨为什么都79了，这个脑子特别清晰，这都是年轻时候打下的底子呀，哈！我刚才说三头六臂，这管着那么多的事儿，想着那么多的事儿，这脑子一直在高速运转。
3: 我看她身体真不错，而且精神状态也好，耳朵啊听得清，眼睛啊也不晃。
0: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第二个关键词说海量影像数据，就说明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丢丢，是不是啊？
0: 我的东西是特别多，因为当时我看到很多人做那个视频呢，我就特别羡慕人家，我说哎呀，什么时候我也能做呀，因为我喜欢这些东西，喜欢拍摄，喜欢做视频，但是大量的都是胶卷嘛，胶卷拍的，所以要转化成电子版的工作量是非常非常非常大。
1: 那怎么办呢？首先从胶卷怎么把它变成电子版？
0: 对，就是通过扫描仪，那时候也不知道扫描仪什么样，就打听啊，查呀，到商店里去看呢，知道扫描仪什么样，能够拿来以后，然后试着做呗，怎么能扫出来的质量要高一些，有时候经过反复的试，这次不满意还要再试啊，或者换不同的机器来试，就是容量大一些，清晰度好一些。
1: 不是那个时候是交给您这么一个工作了吗？就把这影像资料转换成电子版，是单位给您这么一个工作吗？
0: 不，这就是我自己想做。自己想做，我是在09年开始做的，
1: 就退休了。
0: 退休以后开始
1: 做。为什么要干这事儿呢？
0: 就喜欢做这些事情，这是我热爱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转换为电子版以后吧，作为个人档案、家庭的档案，啊，留给后代都可以看到。
1: 所以您要先去买扫描仪是吧？一个扫描仪还不行。
0: 对，前后换过3个扫描仪，越换质量越好呗。有好的话，前边做的不满意得重新做。
1: 天哪！
0: 一定要做到满意为止。扫完了以后还必须要。
1: 等我问一下哈，大约扫了多少张照片？还有数吗？
0: 那扫的多了，我那一柜子，里头全都是相册，分门别类的弄。自己的扫完了以后啊，又回到南京，又把父母他们的照片都带回来。然后又扫他们的，所以也是分成两部分来做的。
1: 哎，你们家都挺爱拍照的，首先是哈，因为那个时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那个手机啊什么的电子的，比方说我们要拍一张，咔咔咔咔咔咔咔，你拍上20张其实也没啥，大不了回头我再看看，删掉19张就完了，对吧？但那个时候用胶片去拍照，你都不知道拍出来是什么效果，你还要洗出来，然后你还要再稍微挑一挑，
0: 喜欢照相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对，哎呀，那后来呢？然后把这照片扫描下来，您做什么呢？
0: 扫描下来以后呢，然后这都是我小时候的，黑白照片嘛。
1: 这是您扫下来的。
0: 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1: 哎呀，美女啊！
4: 好漂亮，
1: 是不是？
0: 这是初中时候的个人室内照片，我起的名字叫室内照片，
1: 个人室内。这叫什么？天生丽质的，是不是？
0: 这是上大学以后的。
1: 师大女附中。
0: 这是80年代，工作以后，这是家里的三姨到北京帮我妈妈带孩子，她生了她的孩子，然后这是当时我们是还有两个弟弟，这还有我的姥姥。
1: 您怎么能记得这是57年2月份？拍的照片，因为我看您每一张照片都标注了是在哪一年，甚至是在哪个月拍的。
0: 像这家里的照片吧，我父亲他们也都记，他也是非常认真的一个人， 他直接把拍摄的时间写在照片上。
1: 哦，
0: 这是从他那儿拿来的，是这样的。
1: 哦，所以就家族的这个良好的习惯又被您给继承下来了，每一张照片都标注一下。
0: 对，我父亲是个非常非常细心的人，他是搞教育工作的。搞了一辈子教育工作。
1: 我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0: 修了，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1: 天哪，就你巨大的工作量啊！
0: 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1: 对，要扫，你还要修，你看还要把它排个版，上面还要标注字、时间都是谁，然后还简单的这个备注一下当时什么样的情况。
0: 对，每张都要编辑出来。
1: 对，所以您每张
0: 修版吧，一般的照片，你过去的胶卷照片啊，都需要修版，它都有很多瑕疵，很多污点。你不修干净的话，这照片就看着很难看的。
1: 还有一张一张的，你想，最早
0: 所以这个工作量非常大。
1: 你看这个哈。1950年，那到现在将近80年的时间，就你就保存得很好，它时间流逝也都已经变样了，或者皲裂了等等。你看我们现在看的就跟刚刚拍的一样哈、
4: 而且现在
0: 反正我的照片修的都很干净，最后都做成了幻灯片，做成了 PPT，
5: 比较爱钻研，他就是说对自己要求非常的严格。对，做事情非常的认真。
3: 这79，我看他这一辈子这思维都得会很清晰的。
1: 那您一天得花多少时间干这事儿啊？
0: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天天如此。从我决定做这件事开始，我就把我所有的爱好、所有的事情都暂停，一停就停了好几年，全心全意、全力以赴的就做这一件事情，因为我爱好很多的。
1: 那我问问您，您这么瘦是不是因为没时间吃饭饿的呀？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哪有时间给自己弄口吃的，喝口水就得了。
0: 现在是
1: 忙不完，
0: 就说家里的工作这些事儿都是我来做，但是做饭呢，我先生喜欢做饭，做饭就让他来做，
1: 所以他有
0: 强，他做什么我就吃什么，我也不挑剔。因为毕竟有个南北方的差别嘛。我就是只要能做我想做的事情，什么事情都可以舍弃，可以不睡觉不喝水，我一定要把我要做的事情要做好。
1: 连水都不喝了，当时我觉得你老伴儿也挺惨的，你也没功夫理他呀，是不是？人
0: 水放在旁边电脑桌旁边就顾不上，
1: 是不是？
0: 因为你一直在紧张的操作，紧张有时候完了以后胳膊都不能动了，就是绷得紧紧的，要速度啊，也要质量啊，所以就是工作高度紧张，眼睛要盯着，手这儿要不停的在换，在弄，还不能搞错了，啊，那是非常紧张的，不浪费任何一秒钟、一分钟的时间，就是属于这样。
1: 就这么干了多少年？
0: 干了5年吧。
1: 哇哦！
0: 从09年的春节以后，没有节假日，没有双休日，过年我都一直在工作，除了30的晚上和孩子要聚以外，都是在工作。而且停下所有的电话，基本电话都不打电话，一打电话就耽误事儿啊。到了是哪一年呢？因为是太累了，突然就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我又试着坚持了干1个小时，不行，人晕的不行。不行了以后呢，后来我就心想，我又不能不干活，从来没有那个习惯。那天正好我过生日，啊，大年初五的时候，然后我就想，我做另外一件事情缓一下，别老坐在这儿，腰也不行，腿也不行，做时间太长了，每天坐电脑前时间太长了，太伤身体。后来我就给亲戚打电话啊，就是该打的，平常没时间打电话就打，就给我的在河南的舅妈就拨通了电话。这一拨通电话不得了，相见恨晚。我的舅妈和舅舅是非常了不起的科技工作者，一辈子科研成果无数，化了工最得意的弟子。
1: 然后聊的什么让您觉得哎呦终于碰到心意相通的人？
0: 他们的工作中的成绩，他们这一生的坎坷的经历，哎呀太感动了。 没人能做到这个样子。所以后来我又想，也想给他们把他们的事迹也做成视频。
1: 我就这么想，您肯定是又有新的动力了，是不是？
0: 所以后来我专门去到他们家去，专门到他们家把资料都收集了，把他们的有关的东西都搜集了。后来我的身体不行，因为这些年一直这么过度劳累，
1: 对，颈椎
0: 过劳以后就觉得人就晕。

0: 那就到晚上一干到11、12点钟的时候，人就晕，就要晕死过去，到那种程度，就太累太累了。尽管我特别能坚持，也不行了。后来实在没办法，只好把这个事儿停下来了。嗯，所以基本上我就是视频，就是在那几年就做的就很少了。
1: 说了一顿，其实我们都特别想看看阿姨做的视频哈。刚才我们是看了照片的，有一段视频，我们来欣赏一下啊。这也是我们阿姨这么多年自己付出的这些努力，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浪花，我们来看一下。
2: 哦，这是
0: 出去旅游，2016年去美国。

0: 去那儿以后上船以后，这个我没上船，我在下边拍，是我先生拍的，拍了以后我做的视频。哦，他拍照拍得也很好，他给我拍得也很好。
1: 哦，这视频高哎。

这是我们团友，山东的，每到一个地方都能交到好朋友，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是有联系。刚才这个女同志也是书法家，很厉害的。那儿的雕塑。

0: 全面手，他是一个全面手，
1: 对，
0: 多能，你们全面，
1: 您知不？
0: 高优质的女士，
1: 看这个人就挺精明强干的，
2: 用他的时间和用他的能力和用他的技术，把这些都记载下来了，对社会也是一个贡献，小则是家庭，大则是社会。
3: 嗯，真是太厉害了，通过这样一些影像数据就能看到您这一生哈，就怎么样走过来的，就比我们真的单纯坐那儿听讲文字要生动很多。你就能想象当初一个小姑娘，然后慢慢的长，然后经历了那样优秀的学习的成绩，进到读了大学，然后从事自己的工作也是非常的强，然后最后把这些全汇集成就像一幅画卷一样在我们面前展现，真的是必须得给您点赞，太厉害了。
4: 我们女附中的学生说实话个个都是被社会上的人称为女神般的人物。
3: 嗯，
4: 是不一样，他们这种评价很准确的。
3: 但是我一直也在想哈、啊、其实我觉得这后边有个功臣呐、啊、就您在做这个海量工作，这个大部分的时间就像我刚才说，您连喝水的功夫都没有，肯定您就忽略了一个人，您老伴儿是不是啊
4: 他都插不上手，
3: 嗯，
4: 所以
3: 就给您端个茶倒个水做个饭呗，是不是、啊、
4: 他主要是做饭，
3: 家务什么的应该都是人负担，
4: 主要是做饭
3: 啊、嗯、你们俩是同学吗？
4: 不是不是
3: 啊、
4: 他是军人。
3: 哦，那怎么认识的呀？
4: 也是我的发小介绍的
3: 啊。那您当时那么优秀的这个女附中的一位女神怎么看上她的呀？
4: 当时学生也没想那么多。
3: 那你们俩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4: 嗯，他喜欢做饭，就喜欢做饭，别的事情吧都是我来考虑，他都不管、嗯。我们家的事情不需要别人考虑，我都可以考虑得很周到。
3: 嗯，
4: 尤其是技术含金量越高的东西，都是我来做。
3: 嗯，
4: 你比方说买这个照相机啊，买电冰箱啊，买一些电器啊，高档的东西啊，空调啊，都是我一个人去选，选好了以后我就拍板就买。
3: 嗯，
4: 我买的东西肯定是最好的，因为我办事特别细心，特别耐心，而且特别认真。
3: 嗯，
4: 一般人没有我这么细心
3: 的。所以您是成功的从女神变成了女王，所以您老伴其实过得也挺幸福的，只要想想今天吃什么就行了、
4: 嗯、
3: 剩下的都不用操心了，是吧？
4: 对，因为从小我就是独立生活能力特别强。
3: 嗯，
4: 父母因为老出差，都是在化工部工作，
3: 嗯，
4: 而且都是经常出差，

0: 全国各地跑，家里呢我是老大，所以那时候凭券啊买一些吃的东西啊，都是我去买。
1: 我现在有点明白了，阿姨，就是因为咱太强了，是不是？其实不太需要一个男士，所以男士不耽搁我，别给我拖后腿儿，是吧？对对，挺乖的，挺听话的，这事儿就行。
2: 不是特能干的女士啊，那看见男士老看不顺眼的。
1: 嗯，是的，是的。
2: 你怎么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做饭去吧。啊，
0: 他要是能做得好的话，那我就会让他做了；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我都自己来。
3: 你知道一个特别能干的女士，她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或者男士也是这样，她太优秀了，所以说您随便找一个怎么样的伴侣，可能大部分概率都会拉低我们的生活的平均值。
1: 嗯，
3: 对，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找伴侣的时候，无非就给自己设的门槛就有点高了，因为你太能干了，以至于找不到跟你相匹配跟你同频的这么能干的另外一位男士。
2: 男士有时候往往啊还弱化了，处处您都冲在前面，您的爱人只能做好后勤工作。
0: 他做他的工作呀，人家工作优秀啊。
1: 你们俩在家吵架吗？
0: 一般来说我从来不跟人吵架。
4: 人呢就活着一辈子，他不是说你这你没有来生了，对不对啊？都70多岁的人了，到时候该享受晚年的时候就得享受。你说他这个就是按他这个学历，咱就说房子也有，退休金也低不了，对吧？为嘛把自己弄得那么紧张？
1: 那后来叔叔是病了是吗？
0: 生病了，体检的时候人家单位天天打电话，天天打电话，就说的你这个有点问题，你是不是要去复查一下？他不太听得进去。
1: 他听您的呀，您在家里说一不二。
0: 我跟他说了。他说的别理他，所以这个事儿就耽误了。
2: 什么病呢？
0: 他属于是肾癌，提醒的时候早一点注意的话，这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他身体很好，身体很好，没什么病。
1: 所以后来就是您一直在
0: 后来耽误了，等检查出来以后就是晚期了。
1: 后来到走要多长时间啊？
0: 21年的元旦以后我们就住院了，住进去以后一共前后住了5次医院，住院的时间呢一共加起来有2个月时间。啊，
1: 这么快后来就走了？
0: 前后到了23年，6月，
1: 两年的时间。
5: 你像我们家那位又会跳舞，又打乒乓球，退休以后玩得好着呢，还跟我去山东，去三亚，我们玩得好着呢。平常一点儿说哪么说我肺这儿喘气儿或者咳嗽呢，没有，
6: 一点不说没有。
5: 爸，就胸疼，小细胞肺癌晚期。转移到骨头了，
6: 这么快？
5: 就这么快。
7: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就是他在病的这2年，您就没法再弄这些照片了
0: 啊？对，那时候就是全力以赴，就是照顾他，一天24小时嘛。夜里是2个小时一次，白天也是一样的，啊，随时拉，随时一拉，拉的还特别多。有时候拉完以后，你要洗身上、洗被子、洗铺的东西，一洗就6个小时啊。刚洗干净又拉了，你一点辙都没有，那你怎么办呢？他失禁呢，大小便的失禁。
1: 孩子呢？
0: 孩子也忙，他们也忙，偶尔就说。能有时间过来的话都很不容易，都是趁着小孙子学校里要排练，孩子送过来然后就赶快跑我这儿来看看啊，因为他们照顾孩子也是全力以赴啊，那是很尽心的。
1: 这么讲老伴儿都已经走了3年的时间了哈，那这三年您怎么过呀？
8: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他
9: 他们能否在选择的舞台擦出火花。
10: 您八十也不像啊，你看您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您这平常吃
11: 这有这有这么
10: 您都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11: 比较自律吧，生活关键的生活比较自律。
10: 您的脸是这样吧，就是像人家慧慧那儿，那生意就没法做了，你知道吗？是吧，人人到了八十了还脸上连个褶都没有，你说这还
11: 对
10: 尤其您啊，
11: 有褶有褶在这儿了，这没看见。
10: 对我阿姨印象怎么样啊？
9: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7: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9: 他们能否在选择的舞台擦出火花？
10: 您八十也不像啊，你看您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您这平常吃
11: 这有这有这么
10: 您都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11: 比较自律吧，生活关键的生活比较自律。
10: 您的脸是这样吧，就是像人家慧慧那儿，那生意就没法做了，你知道吗？是吧，人人到了八十了还脸上连个褶都没有，你说这还
11: 对
10: 尤其您啊，
11: 有褶有褶在这儿了，这没看见。
10: 对我阿姨印象怎么样啊？
9: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7: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9: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10: 今儿节目的一开始就来了一位特别有气质的阿姨哈，一身装扮有点新中式的感觉，这是自己挑的衣服还是这个孩子们给您买的呀？
0: 都是自己。
5: 这印象当然，
2: 印象
5: 肯定是好人，
2: 印象里挺好的。
10: 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0: 修了，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10: 天哪，就你巨大的工作量啊！
9: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7: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这么讲，老伴儿都已经走了3年的时间了哈，那这
0: 三年了，
7: 这三年您怎么过呀？
0: 这三年我一个人过呗。
7: 您还做这些？
0: 现在我就是一直在听课什么的。
7: 哦，还在学习呢，是吧？
0: 一直在学习，学新东西。
7: 最近在学什么呢？
0: 中医，因为想着他有病嘛，这方面应该懂一些。所以我当时还学了中医，啊，上了好几次课，同时还有摄影课。摄影课是平时老年大学就我一直在上，只要他有这课我都听，哪怕我能学到一点东西我都觉得有收获，我是这么一种心态啊。所以这是23年，24年呢，那时候就中医就是舌诊啊，那个穴位什么的啊，也学了挺长时间的，好几个月，
7: 所以叫终身学习者啊。我们阿姨
0: 就是喜欢的东西，
7: 真是做到这点，
0: 都是喜欢的东西，而且是以前就学过，就自己买书学，没有人讲。后来这学的都是在消费，上网课，这么学的。
7: 那您最近有没有学跟 AI 有关的东西啊
0: ？AI 东西是24年的10月份到12月份学的，我觉得新的东西，我喜欢。我就想学，我就一定要学，3000块钱的学费，学的还是挺系统的，就说整个你这个提示词应该怎么，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啊 ，AI 最重要就是提示词，怎么做这个图，怎么写提示词，这一系列的吧，包括音乐创作，其实我当时是真是没时间，要有时间的话。这都好多想做的事情呢。
7: 有没有用 AI 做出来的什么作品给我们看？
0: 后来因为没有时间做，后来就都没做。只是把这些东西学会了，一直因为不停的有新东西出来嘛。到25年的时候，就是针对老年人慢性病有那个营养食疗，所以我又参加这营养食疗9个月，从2月份一直到10月份，
10: 哎，您可以现在我们有那个选择时间俱乐部了，您就可以扫这个码加入到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里边，我们现在就有很多关于食疗的一个健康的一些方子。
0: 我参加了。
10: 加入了是吗？
0: 我一看到就马上加入了。
10: 哟，真棒您。
0: 学得非常好。
10: 是吧？
0: 而且这几天讲的课吧非常喜欢。
10: 哦。
0: 啊，非常喜欢，我还推荐给朋友来看。
10: 对，
0: 他们说太长了没时间看，我说的我头一天看了以后我就觉得第二天

0: 每天一直在听，
1: 所以能帮到大家，我觉得真的特别好。就你不管是这个从中学到了什么，对我们的生活有帮助，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做的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儿。
2: 他能力强，学什么都行，只要他有心，就没有他学不会的东西。嗯，想干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1: 不过我现在就在想，阿姨，您要是再找的话。就我们吴叔啊特别火，我都觉得他配不上您。
3: 肯定配不上。
0: 非常优秀，非常优秀，好多女士都想找，
1: 是啊，都很喜欢他，但他都配不上您。
3: 配不上，绝对的。就您这精神，就是这种刻苦学习吧，而且有一种前瞻性，我真不行。还有你比方说学 AI 什么的，我是学了就忘了。您学完以后都没实操，那您忘不忘啊？还记得住吗？
0: 我都打印出来了，随时可以看，而且重点我都留有，所有的资料我都留着。
3: 哦，
0: 我光这个就听课，每天听课我都要打印资料，随时可以看，而且你看文字的东西比那个什么更方便，可以反复看嘛。哎，所以我那个打印资料都是一摞一摞的。
1: 对，我们都想去您家看看了，您家什么样啊？您家是几居室啊？先说。
0: 我们家是因为他部队嘛，他都是按职务来安排分房的，或者买房。
1: 怎么着？180多平米。那是不是
0: 40两厅2卫？
1: 是不是啊？那我觉得在三室全放了您这个资料了吧？
3: 还没放下，
1: 是不是啊？我估计你们家东西特别多，是不是？
0: 东西多，就是东西多。
1: 所以你想找个什么样的老伴儿啊？
3: 找
0: 能够和我有共同语言的吧。因为我这个人性格比较好，希望能找一个同频的，能说得来的，能懂我的人。
1: 这有共同语言，我就觉得吧，就像我们仨加起来学的那些东西可能都没您一年学的多。所以我就一般的叔叔根本就跟不上您的脚步。
4: 对，那这个共同语言到底是比如说是学识方面的，比如说像我及时更新我的认知啊，我学了 AI， 我学了摄影，我学了编辑软件，您是指这方面的共同语言，还是说你对生活的态度啊？它也可以，好像我没有学过 AI， 我不会用，你可以教我，是哪一种共同语言？
0: 就说反正两人在一起能有话说吧。你
4: 但我真的害怕，就是这位叔叔他如果没有像您一样这么快的更新他的这种认知啊，学了一些新的知识的话，他能不能跟您说到一块儿？
0: 那性格好，
1: 那就得听话，对不对？
0: 你起码性格好吧？
1: 对呀，你不能跟我犟嘴，你还得听我话，是不是？我说一的时候，你别老说，要不咱二不行，咱1.5都不行。
0: 那还不至于。反正只要是能合得来，性格合得来，能有共同的爱好就可
1: 以。您就看吴叔这种性格行不行？
0: 那个，这是很多人的那个崇拜的。
3: 我给您当学生，您给我讲课不就完了吗？我还得认真记笔记。
0: 您就爱学爱看书啊，这些都是共同爱好。我也是特别喜欢看书。有的人说你把那些书都处理了吧，你家里东西太多了。我说我已经处理了好多了，现在都有点后悔。那个，因为我买的书都是我自己买的，都是我喜欢看的，好多还没来得及看呢，但是都是我喜欢的。你让我处理掉，我真舍不得。喜欢看书，我觉得我最近还买了很多书，但是说实话，事儿太多了，根本顾不上。就说，喜欢的东西。
3: 但是现在有电子书了，您可以少买点了，真的。
5: 一张纸可以看8遍。你电子书
0: 可以反复看
5: 呢，
0: 你重点我都喜欢在上头标注。
5: 对啊，可以随时标记啊。电子版
0: 不一样，电子版你就没办法了，太费眼睛。
1: 那您这也特别爱看书呗？啊，
5: 我肯定，我们家有很多书，现在我都不敢看了，我看一会儿我就眼睛疼，累。
4: 对，
5: 我现在变成收藏了，收藏了很多书，
1: 哎，
5: 各种类型的。
1: 这位先生怎么样？您介绍一下自己。
5: 啊，不用介绍，我这不合适。
1: 不是，先说自己的情况，合适不合适的？对，
3: 这就不听话，
5: 这就不听话
3: 了。让你介绍就介绍。
5: 您把您的爱好变成一种事业，您再找呢，不能找两个人都有共同爱好的。您爱好这个，他爱好那个，最后饭都没人做了。您必须找一个后勤部长，全力支持您的爱好的。
0: 是啊，支持我爱好也行，我喜欢设计。

0: 影，喜欢旅游。
1: 他们的高知的就是这个学历是非常重要的，放在第一位的。你不在同一个频道，他谈不在一块儿，他主要在这个地方，你知道了吧？
2: 我要找一妹妹，温柔贤惠，听话就行了。
1: 你这是你的标准，明白吗？
2: 不是，
1: 这是你的标准。
2: 不是学历，还有你退休钱多少，我都不，
1: 这
2: 都不管。
1: 这是你的认知，这是你的这个择偶的条件，人家可不一样，
2: 他不一样。哎呦，我说您到这岁数还早长，
1: 那不一样，人家这个不会凑合生活，知道吧？人家要过高质量的生活。
3: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这是我的同学，大学同学，
4: 对，您也喜欢，
0: 摄影专家
5: 啊。哦，大学同学啊，那你们也认识好几十年了哈。
6: 对，
5: 你也学什么专业？也是那五个女生之一是吗？
6: 五分之一，她是五分之一，我是五分之二。
5: 哦，
7: 那
5: 都是学机械的啊。
6: 那个我们一届招生就招的就是机械专业，那时候还是电影还是放映嘛。
5: 嗯，这阿姨脾气性格怎么样？
6: 我这个同学袁亮如上学的时候就非常漂亮，
5: 嗯，
6: 不输表演系的那些学生。
5: 嗯。
6: 然后吧，能歌善舞，而且学习也好，因为我们是65年入学嘛，前一个月可能是学校指定的班长，以后呢就是选了，这位就是我们的班长。
5: 哦，原班长呢，原来
0: 就是我们前任班长。
6: 因为后来分配以后嘛，都结婚生子成家，那时候也来往过，是吧？好像他生老二的之前也来往过，后来就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联系。就是最近几年，我们俩经常，他约我，我积极响应，出去旅游，一块玩。这两三年，我们每年都要出去3、4、4、5次。
5: 那你老伴儿怎么办呢？
6: 我老伴儿他不喜欢去旅游，所以我们俩就结伴儿。因为他老公去世以后吧，我觉得是需要温暖的。作为老同学。我们大学就住一个屋，闺蜜，我觉得我们俩玩能玩到一块儿，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0: 都喜欢摄影，
6: 我就发现了很多就是以前我不太了解的优点。
5: 嗯，
6: 热情、认真、善于交流、爱学习，我觉得是我有的方面是我学习的榜样。比如说好学，什么都学，只要有兴趣就学，不但学了，学进去了，还在操作，在运用到生活当中。
5: 嗯，
6: 我觉得这是我没有做到了。我也爱听，我也爱学，学完就完了，好像也对自己没有什么更高的要求。
5: 那阿姨，你想过没有？我们袁阿姨的这些优点啊，对于很多先生来讲，比方说爱学习又特别认真，他们听了以后，那心里咔都一哆嗦。你知道吗？是因为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一说这么爱学习，这么上进，有点害怕。要找这么一媳妇儿怎么办？
6: 是啊，就是因为今年他才跟我说，有想再找生活伴侣的这个想法。
5: 嗯，
6: 说实话啊，我觉得比较难。
5: 嗯，
6: 难在
5: 难在哪？
6: 我觉得难在哪儿呢？第一，我们。都是这么大年纪的人了，有这么多的过往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处事风格、处事态度，对这个外界世界和自己内心的认知，我觉得这些是很难改变的。不像有些年轻人，他可以调整自己呀，比如什么的，我觉得这是一些形成多年的习惯了。你现在又再接纳一个人到你的生活当中，到你的这个思想境界里来，我觉得这个人必须和你匹配，
5: 嗯，
6: 必须得和你同频共振才可以，
5: 嗯，
6: 啊，不是说我可以再包容你，你再改变，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
5: 嗯，
6: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都有过往嘛，都有家庭，都有子女，都有亲朋，这些关系怎么处理，我觉得就比较复杂。虽然希望渺茫，比较我这说的比较悲观，可能，但是不是没有希望，不是这个大概率吧，除掉还有小概率，也有可能遇到合适的，因为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也碰到跟我。

0: 年龄相仿的，哎，大家性格很合得来呀、啊，哎，挺那什么。但是呢，这大多数的男士都想找小的，小10岁、20岁的，甚至于
1: 为什么你们？
0: 所以我
2: 呀、啊，姐姐，我觉得吧，假如就是像一般的情况下是比较难的，但是只要走上选择平台，我觉得就不难了。而且现实当中就有这样的人，没准观察室的人就是很适合您，您一定要见一见。
1: 哎，我还说呢，这旁边这小伙子，就是阿姨在讲的时候，你一直在点头点头，你是比较赞成哪部分？
3: 这位阿姨还有各位嘉宾说的都挺有道理的，所以在频频点头。其实我来这个节目呢，一个是给我父亲做支持，做给他鼓励打气。另外来讲呢，这个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体验
1: 啊、哦，
3: 因为我一直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1: 哎，做到现在、
3: 就是
1: 从录制到现在，其实我们是第一位阿姨上场。就你到现在的这种体会是什么？
3: 我看到您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是觉得太棒了，真的特别棒。但是来讲呢，您可能会给一般的人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呢？比较强势，就是我的一种作为旁观者的一种感受啊。但是您不是强势的人，您自己本身内心不是强势的人。
1: 嗯，
3: 那么
0: 我非常包容，
3: 是的，
0: 非常包容，
3: 是的。但是来讲呢，我认为就是对于您而言，您刚才谈的这个过程里边，我认为在您身上的关键词，您在意的是什么？您对优秀是非常在意的，您对，因为这个来讲，您对自己的要求也高，您对别人的要求也会高。
1: 嗯，
3: 然后另外来讲呢，就是您很愿意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对，
3: 这是我听到的。就是您一旦有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的时候，您可以全情的去投入。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咱们谈到共频共振、同频共振，我觉得是这两点，一个是要足够优秀的人，他并不一定和在您在同一个领域足够优秀，他身上要有您觉得特别值得欣赏的地方。同样来讲，他能够欣赏到您的优秀。
1: 我觉得你说的一点特别对哈、啊，就是其实我们阿姨真的不是强势，本质上是一个工作型，不是一个生活型。但是如果我们阿姨想把她的注意力放在哪一方面，她一定可以把这方面做好。慧慧怎么看？
4: 我觉得阿姨特别让我敬佩的就是一生特别勤奋，我觉得这种勤奋不仅在工作上，而且延伸到她的家庭当中，其实也特别能理解。你看她在工作上闪闪发光，她在生活当中又能俯下身去做事，她不是一个高傲的人，也不是一个强势的人，我觉得她就是太过于优秀，太过于勤奋，太过于严格的要求自己。我觉得如果想要找另一半的话，就是能多一点时间给到另一个人身上，这一点能做到就更好。
5: 他很优秀，所以呢他对自己要求的很高，实际上他对对方要求的也是高的，虽然嘴上没说具体的条件，人家一把这个条件说出来，他感觉不是很优秀，那就不在一个平台上，
6: 不好匹配。
7: 我发现会看到叔叔阿姨们的人生经历和你们的故事真的是活生生的，特别特别精彩。我也从这个故事当中会能学到很多，也有很多的反思。所以从阿姨的故事里面，我就真的刚才一直在想，到底是全情投入好，还是一张一弛好？这个问题其实我并没有想清楚，因为在不同的语境之下，它会有不同的含义。这个好和不好，其实有的时候又完全的会反过来。所以我在想，阿姨当她自己已经退休了，给自己安排的工作都能要加班加到每一天超过10个小时的工作量，而且阿姨还曾经提到过一点，就是脖子啊怎么样，身体已经有很严重的这种反应，甚至做到视频做到最后都有一点晕厥的感觉，所以这已经是很严重的躯体反应了，我在想这件事情真的一定要全情投入，真的要把自己累到不行我们才退下来吗？因为身体已经在给你发信号，说你太辛苦了，我们能不能停一下？而且我们在全情投入的这件事情，到底我们的产出是什么？到 到底有没有其他人会需要我们的这么努力？就是我们可不可以一边享受生活，也一边去工作，一边去看风景？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相悖的？所以我也没有特别。

0: 想清楚，我也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会结合自己的这个经历，会有
1: 什么样的答案。我这几年老伴儿走了以后，一直就说在他在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出去旅游。
2: 对，看照片能看到。
1: 经常出去旅游。
3: 我是特别理解阿姨，咱们就是找一个能够理解您的叔叔。哎，刚才我们这个小伙子说了，您今儿是陪着老父亲来的，应该是对吧？你觉得你爸
2: 怎么样？你爸。
4: 这个来讲，我觉得我是一样的观点，就是我父亲虽然他是我父亲，但是来讲呢，他的世界也是他的世界。如果从我的角度，我这个世界来看这位阿姨的话，那我觉得非常优秀，而且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完全认为和阿姨来讲是有共处之道的。这个相处之道很简单，就是什么呀？就是极致的尊重。因为他的价值，他的喜悦，他的情绪价值就来自于他的投入。
3: 那据你对你父亲的了解，你觉得跟阿姨能匹配吗？
4: 我这个来讲，我坦率地说，我对我父亲而言，可以说也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慢慢地去想去了解。因为是什么，就是说我自己把每个人看作是一个世界，这个看法也是这几年我形成的。我们在没有形成这种观念的时候，你不会打开别人的那个世界想去了解他。
3: 明白了。
4: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就是可能让我父亲他自己去做决定做选择就 OK 了。
3: 你说完这个我就想到吴叔了。吴叔在憧憬自己未来的生活。吴叔说什么时候我儿子也能开始打开来了解我呀。吴叔会有那么一天的。
2: 我现在想到什么呢，就是由于我们这位大姐啊，专业上兴趣上发出的光芒就像这盏灯一样，所以在生活上呢就投了有那么一个阴影，实际上那个阴影比一般的亮度可能还要更大，但是往往被我们这些人所忽略。在实际生活中，我相信就是家庭生活当中您同样也是很出色的。
3: 对，阿姨肯定行。聪明人我跟你讲干什么都行。
2: 对，
5: 应该向他学习。我认为我70岁就老了的概念，我今天看到这个有启发，是吧？跟那大哥聊也是，80了还有这个，这叫找自己的幸福生活，
6: 这想法
5: 应该是向他们学习。哎，我不老，我还年轻。
7: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那咱这样看看哈，接下来的两位先生，我们让阿姨挑一下，跟谁来沟通沟通。两位先生是有10个方面，您就您感兴趣的3个方面先挑一下，然后我们来决定跟谁聊。一位高先生，一位邵先生，您可以挑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1: 职业、学历、收入。
3: 高先生事业单位退休，中专学历，收入在10000以上。邵先生教师退休，本科学历，收入在9600以上。这已经都算是退休金里边高收入人群了。
1: 这个因为也不知道多大岁数哈。
3: 我给您再开一下吧，您看一看，把年龄放出来，你们看一下。
1: 那得选择上头一个吧。
3: 哎，70岁跟您比您小9岁，但您会考虑比您年轻的吗？
1: 我不在乎年龄，因为我这个人是非常能接受新事物的人。
3: 那为什么不挑邵先生呢？
1: 我是觉得年龄啊，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尤其像我吧，非常注重身体健康。我这些年就说从老伴儿走了以后，我在这方面非常的努力，心态很年轻，而且身体状况也很好。也比一般人要好。
0: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身体检查状况的指标，体检的指标比我们中年人或者年轻人状态还要好，活力老人。
1: 这个很重要。
0: 对，
1: 身体状况是第一位的。
3: 那我们就请上我们的1号男嘉宾，掌声有请。你好叔叔。
2: 你好。
3: 来，阿姨坐这边来。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您80也不像啊，你看您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您是平常吃
2: 这有皱纹？
3: 您都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

0: 连个褶都没有啊？
1: 比较自律吧，生活。哦，晚年的生活比较自律。
0: 那怎么着？是什么不吃啊？
1: 那个五脏不吃。哦。主要是对于什么猪肝啊、猪血呀、啊、这个肥肉啊、这个油腻的东西啊。就是、甜的呀，这就是这些东西。
0: 甜的不吃啊？
1: 就是很少吃，也不是不吃，很少吃。
2: 因为我人喜欢吃含胶原蛋白丰富的，
0: 是吧？
1: 对，
2: 所以它的面部比较饱满。
1: 就是那个，就是说这个营养比较搭配，主要的就是说能够使自己的身体能够。受到就是全面的。
0: 您这不光是健康了，您看您这个，您的脸是这样吧？就是像人家慧慧那儿，那生意就没法做了，你知道吗？是吧？人人到了八十了，还脸上连个褶都没有，你说这还？
1: 对的。
0: 尤其您啊，
1: 有褶在这儿了，都没看见。
0: 尤其你要跟那个人女士，比方说生活比较忙碌，没有时间做保养的，跟您站在一块儿，这还有点自卑呢，是不是？我们来认识一下叔叔啊，他的基本情况：高维亮，80岁，丧偶，事业单位退休，北京户籍。
3: 大家好，我是高维亮，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或许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您是地道的北京人吗？
1: 不是，我是老家山东济宁的。哦，曲阜就是孔老二的家乡。哦，
0: 孔孟之乡。嗯，对，现在那边也很好，建得特别好。
1: 对，
0: 对我们阿姨印象怎么样啊？
1: 高知，中国的女性的代表。啊、哦。
0: 这不是一般的代表，你知道吗？
1: 是啊，高知。
0: 咱们先聊聊哈，聊5分钟的好不好？嗯，
4: 好，您介绍介绍自己情况吧。
1: 军事院校毕业。
4: 军事院校。
1: 哎，军事院校毕业，徐州军事院校毕业之后。
4: 哪个学校？
1: 就空军后勤学校。
4: 空军后勤学院。
1: 哎，然后就是转业之后到了交通部船检局工作。
4: 到哪儿？
1: 船检、船舶、船舶检查啊，就是跟那个汽车要检查，给发证啊，就给认证这个汽车合格不合格，产品合格不合格。哎，就是主要就是进行把关，代表咱们中国的话呢，你比方咱们中国的船到外国，它得有一个证明，你才能考你的案。你有这个，我们就是代表中国发的这个证，你才能到人家那个国家靠岸。人家一看你有这个证，才叫你靠岸。然后有我们这个证之后呢，你保险才能够，就是保险公司才给你入保险，不按保险公司。不接受你的保险。
4: 你几个小孩呢？
1: 我两个。哦。一个是闺女，一个是儿子。女儿呢是本科二外的，学英语，现在在澳大利亚悉尼，他们已经在那儿去了20多年了，跟那儿有了自己的住房，有了自己的家庭。儿子呢在也是北京大学分校学日语的。日语专业，现在他也有自己的家啊。
4: 学外语。
1: 外语，日语的，学日语，专门学日语的。哦。我给他们选的，因为我在交通部工作嘛，知道这个文化的重要性，所以说一个呢，从小的就是要抓他们学习，大概这么个。还有什么？
4: 你还可以详细介绍一下。
1: 详细介绍哪个方面的？你想了解？
0: 阿姨是不是对我们叔叔第一印象还不错呀？
4: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有点
0: 见着美女了，是不是很紧张？
1: 对，
0: 我给您看看，我们这美女啊，年轻的时候有多美。
1: 我知道，是的，咱们在这西施嘛。
0: 好看吧？
1: 好看，好看。
0: 您觉得我们阿姨怎么样啊？
1: 这个太优秀了。
5: 其实主持人，我是特别好奇啊，因为我觉得两位其实坐在这里，就莫名的有一种非常和谐的感觉。我想给两位做一个小测试游戏，我们叫三甲一针游戏。
0: 这四块写四件事儿，随便，就是故意迷惑对方，
5: 对，
0: 就不能让他猜对。
5: 然后待会儿我们要互相提问，然后来看一看两位互相猜，看谁猜得准。
6: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说到南锣呢，绝对是北京的顶流网红打卡地，但是它的历史也很悠久。你要看着元大都北京的地图呢，会发现那个时候的南锣跟今天呢这街巷布局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等到明代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得名叫锣锅巷，因为啊这个街道两头矮中间高，像一个倒扣的锣锅，所以得名。等到了清朝呢，改叫锣鼓巷，但历史上其实它跟锣鼓并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呢，这南锣呀，在北京的民间还有一个俗称，特别的形象，叫蜈蚣街。因为啊，它的主干道是南北走向的，但是东西向呢各有八条排列的胡同，像这蜈蚣的爪儿。而且据说呀，当年在南锣的北口还有两眼井，它代表的是蜈蚣的两只眼睛。您看多形象。又因为呢，它在鼓楼东大街的南边，所以叫南锣鼓巷了。在南锣鼓巷里边有一所赫赫有名的大学，就是中央戏剧学院。所以各位您看，每年呢到了艺考的时候啊，这胡同里边俊男靓女云集。而且呢这地方还有中戏的实验剧场，所以甭管是这上学的还是过来看戏的，有很多呢都是文艺青年。所以起初呢带火了这儿的消费啊，这地方呢也非常的小资。那现在呢这是网红打卡地，所以很多美食啊都愿意云集在这儿，这人气旺。所以今天呢咱讲的味道掌门的故事啊，就从南锣附近的一个胡同开始讲起。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开场的菜就我想要那种比较清爽的感觉。这个第二道菜它上的过程中可以边吃边聊天，等它虾吃完了，哎，暖心的这个卤肉饭就上来了。
0: 这是芳芳和她的爱人尹航，司机与巴士餐厅的主理人。
2: 好看，
3: 俩人经营着一家用餐面积只有6平米的小私厨，每餐只招待一桌客人。
2: 我是编剧，然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写剧本大概10年的时间。我写过蛮多青春偶像剧的。现在呢，我在一家小店里重新安排一顿饭的开场、推进、高潮和收尾。

0: 学院看到那上面全部都是常青藤，这个门真的很久没开了，就只有校庆的时候会开。
1: 你在这儿待了多少年？
0: 四年，那个就是我们宿舍楼。你知道尹老师家他们在那边对不对？直线距离我们学校100米都不到。
2: 我不是北京人，就一直觉得我跟北京之间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可是呢，自从认识了尹老师之后，来他们家吃了一顿饭，爸爸给我做的打卤面特别好吃，我就在想我能不能成为拉近这个距离的一个中间的人，让很多跟我一样的北漂能来北京的人家里面吃一顿饭，我觉得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3: 尹航的父亲尹贵生早年在北京饭店学徒，退休前是星级酒店的厨师长，精通中西餐。有公公的手艺做底气，再加上影视行业这几年起伏不定，芳芳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2: 因为当编剧的时候，你每天坐在电脑前面要不停地往外去套故事，人的精力还是有限的，就我还是希望能够反而变成收集故事的这么一个人，就是开辟一个小饭桌，确实通过这个方式收获了很多的故事。
4: 司机辣椒啊，
0: 他是司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你休想逃离戏剧的象征。后来朋友听了之后就说太难念了，就改成小司机。他是巴士，
4: 不是
0: 他俩才是这个店真正。
3: 2023年6月，这家以两只猫命名的小私厨开业了。父亲掌勺，芳芳和尹航负责设计菜单和经营。
2: 我们这个小屋其实每一季都会换菜单，但是爸爸做的那道小荔枝红烩牛肉就是一直被保存到现在，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3: 小荔枝红烩牛肉灵感来自于上世纪80-90年代老式西餐厅的红烩菜，尹贵生又在其中添加了果香，让整体更加酸甜回甘，取名小荔枝口。
5: 牛腩是做这道菜最好的东西，第一个它有黏膜，炖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浓的胶质的东西。
3: 作为几代北京人从小吃到大的中华老字号，月盛斋始创于清朝乾隆40年，尹贵生今天选的牛腩就出自这里。精选草饲喂养的新鲜牛肉，零人工香料，零化学添加，保持了牛肉的原汁原味，口感劲道弹嫩，适合炖煮红烧。
5: 洋葱和蒜末要炒出香味儿，主口味一定是酸甜的，它的荔枝的口味是在你的回味当中是有一点。这里
3: 小荔枝口讲究的很，酸甜的分寸都在毫厘之间，葱蒜煸香，番茄酱熬出红亮的颜色，橙皮柠檬皮下锅，
5: 鲜柠檬汁橙汁给它这个稍微的准确一点，黄油淡奶是主要是提它的香味的。
3: 这味道老尹调了40年，一勺下去不用看刻度，手就知道该停在哪里。最近尹航开始跟父亲学做菜了，虽然小尹没有这几十年的功底，但他有自己的办法。
4: 爸，您别那么快，我这个还没拍完，搁料的时候我就再拍看看它搁多少。那这个盐就是2克，这个就是这道菜所谓的小荔枝口。
5: 对对，
3: 芳芳也在搭配上添了自己的巧思。
2: 因为我觉得一道好吃的菜，它其实不只是这道菜本身好吃，你还要给它加一些新的元素。

0: 这两大本呢，其实都是大家留下的一些记忆，还有一些想跟我们说的话。这个是他们在上面画的一个自画像，像这个就是第一次见女方的妈妈。
1: 我没有想过这两本这么厚的本子会这么快被填满。
2: 这个餐厅是不是接到了很多人？
1: 很多很多人。嗯，我们统计了一下，应该差不多有1700多人了。大概是年前的时候，有一个女孩来找我们，就一定要吃那道卤肉饭，因为她之前在这儿尝过嘛。她说：“姐姐，我是2年前来的北京，我第一道吃的饭就是在你们家吃的卤肉饭。”她说当时给我印象真的太深了。今年我要走了，所以我希望最后一顿饭也是你做的卤肉饭。哎呀，我当时听完真的感动到不行啊，就是参与了他们的生活，何其有幸啊，太荣幸了，真的。这个是做编剧10年可能也得不到的一种体验，它特别扎实。
3: 在这间只有6平米的小店里，却收集着这座城市里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生。今年的夏季菜单里，他们把巧思藏进了每一道菜里，开场、推进、高潮、收尾。
1: 推进的这道菜，我觉得要给大家上一个开胃的酸的，就是我们这个小野和牛百香果酸汤锅。接下来我们就得上一道我们在国外学的菜，马来西亚娘惹奶油虾，就是我们第一次就是在马来西亚吃这道菜的那个感觉，一下子在嘴里面要炸开的，这个我觉得是整个菜的一个高潮。
3: 芳芳有很多兴趣，也很敢跟着自己的热爱往前走。今年俩人又在北苑盘下了一间门店，开始了新的尝试。
1: 编剧职业病，一秒一个主意，就是特别特别喜欢做面包，所以我就很勇敢的去做啦。
0: 变化会非常快，就是他没有一个想法，他都会及时的调整。
1: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所有的面包反正都是在这放着，没有分类。可是呢，就是后来我们学习了之后才知道，你还是要针对不同的人群，有他们不同的面包。打工人一族怎么吃早餐？小宝宝喜欢吃什么样的面包？像给年纪大的爸爸妈妈们啊，他们喜欢吃软的，不喜欢带馅儿的，去归了类。其实我最开始想做给都市丽人吃的面包，可是呢，在我开店的前一周，就是现实告诉我，就是你要针对中国的家庭，去做一些他们更能够喜欢适应的面包。以前我们写剧本的时候，就是一稿结束了，一旦发现推不动，我可能就立刻要修改下面一稿。现在我做这些事情其实也是一样的。两个地址，你可以出门的时候给他两个电话，你就跟他说送果汁的，他就知道了。
2: 好，
1: 拜拜。我是跑腿界最受欢迎的女人，不好意思，会有一群老哥在门口等我。

0: 随着面包店人气越来越旺，小两口开始筹备着把私厨的菜搬到这里。父亲尹贵生很支持他们。
1: 啊，这是一个食品的刻刀啊。这是老爸干了好几十年用的东西，
2: 这真不错，这个，
1: 嗯，
2: 这真棒。
1: 这个呢是叫雕刻刀，像这把，啊，这都是刻芯的时候用的，它有各种的图案，希望你能够给传承下来啊。
2: 好嘞。
0: 为了让每道菜都长出自家的味道，他们还在小汤山包下了一个小菜园，
3: 有一些猎奇的品种。只有自己种才能看到它长出来是什么样子的。这是迷迭香，做恰巴塔的时候就要用这个香草。金芥是河南的产地嘛，七色小番茄里面要泡这个，口感就会更加的清新一些。
0: 北京这座城市大到装得下千万人的梦想，也小到容得下一张安静的餐桌。芳芳和尹航把一餐一饭做给那些同样在这座城市里寻找温暖的人。日子还长，不急。
3: 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遗愿清单，就是自己给自己写了一长溜的愿望。我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不管它中间会有什么挫折，只要我这个愿望达成，就像打了一个勾一样，就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没有遗憾了。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司机与巴士味道掌门芳芳引航。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4: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北京啊，有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就是有些地名呢不按照标准发音念，但是啊大家都这么念，这叫约定俗成。咱们举例说明，比方前门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大栅栏，本地人呢都念大栅栏。比方说呢，北京有一个老字号的药铺叫鹤年堂，北京人一念都是豪年堂。还有今天呢咱们来到的这个地方东四十条，这是标准发音啊，但是您得琢磨琢磨这怎么断句呀。您肯定听过有人念成东四十条，其实啊应该念成东四十条，因为过去北京城啊从这个东四往北有14条东西走向的胡同，就是东四头条到东四14条，这东四十条呢就是其中的第10条胡同，咱现在啊已然拓宽了。而且从明清开始啊，这地方就是集中存粮的地方，您像现在周边还有什么海运仓、南新仓、北新仓，有些呢只剩地名了，但是有些啊还有历史的遗存。您看这东四十条啊，在历史上就跟吃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如今呢这附近也是美食云集啊。今天呢咱介绍的这家叫奎盛居，本身是济南的一个老字号，进京第一站就选择在了东四十条。他们家呢经营的是鲁菜，但是啊话说回来，这北京历史上从来就不缺鲁菜，因为北京菜的定义啊它就是京味鲁菜。那么这家要想在北京站住脚，想必呢得有自己的独家秘诀呀。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5: 辛苦了，兄弟，
6: 上上您腰子。
5: 嗯，好嘞，又辛苦你了啊。
6: 没事没事。
7: 每天早上6:25、6:30那一趟高铁，我们是请人从济南带货过去，也就8点来钟就到北京了。然后北京店的股长坐地铁到北京南站，他俩就在那碰个头。 基本上腰子回到北京店里应该是在9点到9点半，正好厨师上班开始打腰子。你看你做这个酸辣汤嘛，你看方姐，我跟你说啊，我刚才让你说打的碎着这儿，你非得倒勺子了再推。
0: 这位坚持每天从济南送腰子到北京的人叫肖国成，是魁盛居百年鲁菜的味道掌门。为了做好这家进京仅一年的老字号，他把双城记当成了日常。
7: 葱油鱼的汤子鱼来了以后都推里边，不要去焯水，焯水干什么没有意义。
0: 从济南到北京400多公里，每天一趟，为的是今天的坚守。但其实魁盛居这块招牌在济南已经走过了上百年的路。1919年，商人史玉章创办魁盛居，商埠区最大的酒楼之一。1942年，名厨董坤掌勺，鱼肚海参、肚包哥、糖醋黄河鲤鱼名噪一时。1956年，公司合营，魁盛居并入市中区饮食公司。魁盛居的字号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肖国成是地道的济南人，今年50岁。16岁初中毕业入了行，27岁已经是多家名号的厨师长，28岁选择了自己创业。
7: 做过快餐店，也做火锅，开到最多的时候，济南开到26家店。当时还有一个很大的中心厨房，刚刚干的稍微好点，积累了一点财富，然后一下子就赔进去了。也是启蒙师傅袁月美就说，你这么好的手艺不能瞎了。
0: 袁约美，名厨董坤的徒弟，老魁盛居最后一任厨师长。
7: 因为他参加工作就是在魁盛居，他对魁盛居一直是挂怀不念的，所以说他希望重新在他的有生之年魁盛居又开起来了。
0: 当时袁老已经年过80，他希望肖国成能替他完成恢复魁盛居的重任，把毕生所学的技艺精髓倾囊相授，甚至还亲自陪着他选址。老前辈对魁盛居的怀念，对自己手艺的认可，都触动了肖国成。
7: 你肖总呢？我当时就戴着帽子扎着围裙在厨房说，他们都不敢想象，哎呦，你做了这么多年怎么又下厨房了。
0: 如今9年过去了，魁盛居已经开了8家分店，但是肖国成死磕的劲头一点没变。
7: 这就不咋行了，老刘，看到吗？有淤血了啊！
0: 恢复魁盛居，肖国成特意挑选了几道代表老菜，在复刻的基础上，又结合现代人的口味进行改良。火爆腰花就是其中的代表，讲究26秒旺火速成。
7: 三个腰子基本上就是一斤，三两三一个，这三个腰子的大和厚薄都是一样的，而且摸的时候顶上没有水没有油。腰子的好坏取决于猪啊，八个月左右的猪腰子基本上三两三一个，打出来的花也均匀，小于五六个月的那腰子可能很小，很容易刮油刮倒的，超过一年的出来的腰子就大，炒不透。
0: 腰花几秒定生死，为此肖国成还专门找工厂定制了锅底加厚的铁锅，
7: 得调整调整。你看我上次给你打电话也说的那个，是不？咱我们那个菜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环就是锅，纯正的章丘手工铁锅。
0: 章丘铁锅三万锤冷锅，形成鱼鳞纹，导热快储热稳，能迅速用锅气锁住腰花的嫩和脆。
7: 我们的锅呀，这个位置啊能够再加厚压厚，就是敲打
0: 腰花销量大，铁锅的使用频次高，每次出了问题较真的肖国成都会亲自跑来。
7: 你这个地方砸得太薄太平了，以后呢一见火还容易断，容易出裂口。先把腰子破开，片着腰骚不能太厚，如果太厚就把好的腰肉片掉了。你像我们打花刀，我现在就叫它4.0版。刚开始的小荔枝，这个腰花头上是方方正正的，很容易把四个角的边过油的时候过老了。最后期呢，又打小麦穗，油一热呢，把腰尖又全部过油过大糊了，找起来找去就改成大麦穗，尖儿呢也不是那么细，也不是那么粗，这样出来呢里边也透了，而且腰尖细的地方呢也不会说是老掉的。我们炒腰花用的是这个绿宝压榨花生油，因为这个花生油呢它没有那个生花生的那种味道，有很多的其他的油吧，它的花生味太浓了，以后反而遮了腰花的味儿了。
0: 北京老字号绿宝花生油，坚守物理压榨工艺，慢火烘炒锁香，成就色泽清亮、入口纯正的好油。这是烟火的醇香，更是让人安心的好滋味。尽管是道老菜，但为了符合现代人的口味，肖国成在调味上也是下足了功夫。
7: 我们炒腰花的这个汁啊，经过了很多次的测试和实验，最后呢我们选择了这四种醋，有香醋，有大红折醋，还有米醋，还有白醋。陈醋它烹醋的时候能出醋香，但是不会出醋酸。大红折醋呢，它的醋的颜色非常好看。腰花总共炒制出来以后不能超过26秒，倒进油里用铁筷子瞬间抓紧把它打散，打散以后倒出来控油，接着就要把汁儿烹底，然后出锅。回政局这道腰花特色菜必须是专人专炒，一天可能炒80份100份，闭着眼进去划多长时间，几遍翻锅已经形成了它的肌肉记忆力。

0: 最近肖国成准备在北京开第二家店了。
1: 北京是我第一次踏出济南去到的城市，我也想完成师傅遗愿，让奎正居发展下去了。
2: 拍照片反馈给他。
3: 好好
2: 哦，那小伙子八点半了。
3: 对这个小海天处理的还挺好。
2: 关键人流客源都是要考虑的，只能走着进来，车也开不到这里，
4: 开不进来，
2: 琢磨琢磨呗。
1: 奎正居其实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样，能做到现在也算成熟了，但是越在这时候呢，我越提心吊胆，因为我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我可能做不了一百年，但是我希望他第二个一百年有人延续下去。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奎盛居味道掌门肖国成，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童年小院被他搬进餐厅。
5: 胡同里真正的北京人很热情。
0: 一盘酱爆肉丁练出六两讲究。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第五季京城小院开席上菜。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一些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的去衔接，你这样

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给你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

0: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京津中式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1: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它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去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京津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2: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京津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0: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1: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2: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1: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2: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0: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1: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都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底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是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时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单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2: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0: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

0: 都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1: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扯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四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们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0: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1: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镜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日止。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阿龙，有没有发现啊，这最近北京的雨啊就跟约好了一样啊，真是一场接着一场。我看预报呢，这周依然是这个雷雨连连看的一个模式，如果这时候出门不再伞的话，我觉得就真的没底了。
1: 所以老话说嘛，六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呢。这雨下的勤，大伙关心的不光是带雨伞的问题了，遇到强对流天气应该怎么躲，路面积水看不清楚深浅，里边藏着什么危险，开车涉水应该怎么逃生，这些呢都是保命的学问啊。今天那咱们就跟着记者去公共安全体验馆，去沉浸式学习一下如何避险，也来一起呢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到底是什么走向。
2: 我出来的时候下得很大，淋得我身上都湿了，
3: 三五分钟就像那暴风雨那样急，就一阵就完事儿了。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东三环国贸附近的恒河西路，那在今天早上8:30左右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刚刚进行了一场短时的降雨的经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条小路上呢，目前还有一些积水，那尤其是当车辆从这个路面上行驶而过的时候，能够看到会溅起非常明显的水花。我看您是在扫水是吧？
3: 对，我扫地沟里。昨晚不下雨，早上来上班，这都有积水，完了我都扫差不多了，完了又下了。
5: 昨天晚上的时候应该是11点多快12点吧，我其实有一个小时没睡着，就是因为那个雷声实在是太大了。
4: 那从昨天的19点开始啊，北京市就迎来了一场降雨。那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统计，从昨天晚上的19点到今天早上的6点，全市平均下了9.8毫米的降水，但是顺义的赵全营一站就下了64.2毫米。那最大的雨强呢，是出现在了

0: 延庆的千家店规划木景区，凌晨的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就泼下来了45.6毫米。那像朝阳、通州、平谷等局地还刮起了6级以上的阵风。不过要说这天啊，确实是非常的有反差感。刚才还是一阵疾风骤雨，那到这会儿啊，太阳就已经出来了。而且走在户外的时候，由于阳光直射在身上，还感觉这个气温有点高。
1: 夏天就是这样的吧，因为就是一会儿下一会儿晴。
2: 六月的天吧，就是那个什么小孩的脸说变就变了。今天有点热，但是又很潮，因为可能是下雨嘛。
0: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今天白天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是2-3级，而夜间呢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局地的阵风可达7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进入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雨天出行有哪些安全隐患？我们又该如何实险避险呢？记者来到北京公共安全体验馆的暴风雨小屋，了解短时强降雨后的出行常识。
3: 这个呢，就是我们模拟的狂风暴雨之后的一个情形。您可以找一找，您觉得哪个地方最危险？还有像我们脚下的这个井盖啊，地下管道嘛，它不可能是全部都是平着的嘛，它也是有高的有低的。如果说低处它已经满了，它高处还在不断施压的话呢，有可能这个井盖就会被喷走了，冲走了。如果说这个井盖所处的地方它属于是一个低洼路段，水又比较多，我们看不到底下有没有井盖，对吧？有可能从这走的时候就掉到井盖里边去。如果说人掉到这个积水的井盖里边的话，它的生还几率几乎为零啊，它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我们呢可以用一些木棍啊在前面探探路啊，避免掉到井盖下边去。
0: 除此之外，雨后出行还有一处路面要格外小心。
3: 我们现在脚底下踩的路面一般都是像沥青的、柏油的，或者像一些石灰路面，对吧？但是我们这个路面下面还是一个普通的泥土沙石，如果是下雨下的比较多，引起地下水流动，有可能会把下面沙石给它冲刷掉啊。假如我们从这走的时候，或者说有车经过的时候，就会发生坍塌，这也是比较危险的。
0: 所以当观察到地面出现环状、放射状、平行交错状、裂缝，或者地面出现下凹、不明原因积水时，需要小心避让。同时雨天行驶也应该避开高风险区域，尽量绕行积水严重的立交桥洞等低洼路面，切勿盲目涉水。
4: 那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啊，未来一段时间也进入到了多雨的时段。
0: 受低涡天气系统影响，今天傍晚至夜间有雷阵雨天气。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相对明显，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短时大风或冰雹。请大家晚高峰出行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本周雷雨依旧频繁登场，并且呈现分散性、局地性的特点，气温波动，空气湿度大，体感较为闷热，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1摄氏度至25摄氏度。出行记得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
5: 今天啊，咱们要说的这一起纠纷是和立体车库有关系。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事故现场的图片。张女士推开车门正准备下车的时候，身旁车位的这个托盘突然之间就挂住她的车的左前门，并持续抬升，导致车辆侧斜了。
6: 哎，当时呢，张女士还坐在车里边，别提多吓人了。可好端端的立体车位怎么会突然发生这种事情呢？
5: 这样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立体车库呢，它类似于上下铺或者是多层的楼房，它能够大幅度的提升空间的利用率。那么为了解决高层车位上下的问题，车库内呢是设有一个操作台，输入指令之后，最底层的车位是可以横向平移，而上层的车位呢是可以通过升降来移位。而就在事发的时候，张女士正准备下车，结果呢赶上李女士操作升起相邻的车位，就这样张女士的车的左前门就被挂住了。
6: 那万幸的是啊，有惊无险，这人没受伤。事故发生之后呢，张女士找到一家 4S 店把这车门给修了。
5: 都说啊，这冤有头债有主，张女士认为立体车库呢把我的车给夹坏了，总得把修车的钱给我赔了吧。但是呢后续也压根没人管了，无奈之下，张女士就把李女士跟物业公司一同告到了昌平法院。案件审理期间，法官组织三方到事发现场进行了勘查。
7: 停完车之后呢，我就开车门正常下车。之所以我的车门会被卡住，我刚开车门马上抬脚要下车的时候，我旁边那个车

0: 就被升上去了。嗯，
1: 那你可以参考这个，先打开它，一定大概会到这个位置。然后我正要抬脚下，在这个过程中突然这个
2: 发现它升，
1: 就把脚收回来，赶快试图要收一下门，但是根本不可能来得及。
2: 那个车当时顶起来会有个倾斜的脚是吗？
1: 它逐渐倾斜。
0: 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我的这个驾驶室的一个车门几乎完全都报废了。
3: 张女士说，事发当天她停好车打开车门准备下车时，李女士突然按向了立体车库的操作台，升起了她旁边车尾的托盘，一瞬间她的车门被托起来给挤坏了。
2: 您是什么时候发现她打开车门了出现问题了？肯定在这个过程，
1: 我在这过程中我听着有人在喊，
2: 听见了，
1: 我正想要上车嘛，我要准备到车库，然后我就听着喊，我就往前跑了几步，跑了几步我一想不对，我又返回来，我就按在取消，
0: 彻底挤碎了，卡那儿了，并不是因为他发现问题停了，所以从始至终他就没有采取过什么措施，所有的玻璃碴全部都在我身上，穿上短袖
2: 了。
3: 原告张女士和被告林女士是住在一个小区的邻居，两人都在小区的立体车库停车，车位恰巧相邻。
4: 在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事故的车位呢，也是原告的这个车辆呢，它停在是101，然后被告的这个车辆呢，就是他的旁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立体停车库的是302，是在3层。
3: 张女士的车位在1层，李女士的车位在隔壁3层。事发当天，李女士下方的那个2层车位在底部。按照操作流程，她需要把这个托盘拉到2层，平移挪开，在空出车位后，才能把自己3层的车位降到地面停车。可是李女士在升起底部托盘时，正赶上张女士开车门，事故就这样发生了。说起这件事儿，李女士觉得自己挺委屈的。
2: 您观察这两边有车吗？
1: 都有
2: 人吗？
1: 都是熄了灯了没有？
4: 我们可以看到呢，是那边的操控台，距离这个事故车辆呢，大概是有一个10米的一个距离。那被告刚才跟我们说到，他当时是没有看到这个原告这个车灯呢是开着的，而且他也没有注意到里边有人。
5: 像我的当事人所说，当时是就是黑灯的状态，在这儿。
6: 如果操作这个方向盘的话，其实这个位置看。这个车里是黑的，完全看不到的。
3: 但是张女士这边则不认可，表示她的车辆一直开着灯呢，双方对事实真相和责任归属争执不下。于是张女士将李女士连同立体车库的管理单位小区物业公司一起告到了昌平法院，索赔车辆维修的损失费34000多元。
0: 被告一呢，他没有观察就直接启动的这个立体库的托盘的操纵的这个设备，然后其次呢，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如果他及时停下来的话，我的车只不过把车门被升上去了，还是有机会降下来，不至于整个被挤压完全变形到彻底报废，然后产生了这么高的这个维修费。然后被告二的呢，是作为这个物业公司作为一个设备的一个管理者，做立体停车库也没有监控，也没有任何人员的管理，对这个操作的设备来讲是放由这个业主自行操作，所以我认为这个立体库的管理也是有问题的。我认为整个有关的费用应该由被告一和二来承担。
3: 但是被告李女士这边指出，原告张女士开着车早她5分钟进入车库，之后被告李女士开车从张女士车辆前经过来到操作台，原告张女士应该注意到了，
7: 但凡是往前过是不是看看是不是边上车，而且这车经常停在边上，她不知道那是旁边车吗？
2: 您知道
0: 他有一个车开过去
2: 啊，
0: 对，但是这个车它是302还是几的我并
2: 不知道，是不是操作你这片的你也不清楚是吧？
0: 对，因为经常有车在走动，因为那是唯一的一个镜头。
8: 您认为这个观察是双向的
1: 啊？对，
8: 停车的人要观察，下车的人也要观察。
1: 对，
8: 换上谁观察到有问题，有人在操作，都要跟对方打个招呼。
9: 所以呢，他自己也应当承担一部分的责任，这是关于原告的问题。关于物业公司的话呢，我们认为他没有履行这个安全保障义务，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立体停车位的区域呢，没有设置任何的监控，而且呢，也没有管理人员在车辆驶入时进行提醒或引导，存在重大的管理过失。 导致呢这个事故发生以后没有办法查明事故发生时的真实情形。
10: 我方已经尽到了管理责任，未尽到仔细观察的义务，直接进行了操控，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11: 被告李女士这边呢，一口咬定当时从操作台看向车位处时，张女士的宝马车的这个地方是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而张女士则说自己的宝马车的车灯是一直亮着的。因为事发时立体车库并没有监控，所以各方对事发时候的状况又是各执一词。
12: 那么现在关键问题是啊，事发的时候李女士在操控台能不能看到张女士宝马车的情况呢？为了还原事发的细节，法官再次组织三方来到事发地，咱们呢接着往下看。
2: 您当时把车开到这儿以后停了吗？
1: 我开车，我停下来
2: 了。啊，停了没下车，对吧？
1: 没下车。
2: 嗯，好。
1: 我把车窗摇下来，我看那个上面是不是我的车位。
2: 啊，您观察这两边有车吗？
1: 两边车都有。
2: 都有，有人吗？
1: 都是熄了灯的，没有。
2: 什么灯都没着？
1: 没有。
2: 就等于您停在这儿以后，您就开过去了。
1: 我开过去了，开过去。
2: 啊，开到那边前面以后停下来去操作的。
1: 啊，
2: 那您就按您那天的操作就行了。
1: 当时座椅显示就是它启动了，后来才听到它那边在叫。然后我也有点着急，就往前跑两步。
2: 嗯，我看
1: 应该是处理。
2: 嗯，然后紧接着回来摁的取消。嗯，整个就这个经过。
1: 对。
10: 正常，被告一应当停至车库前，再下车走到操作器进行操作。被告一是直接将车辆开到控制器旁后进行停车，没有将车辆停在车库的前方，导致原告也无法注意到被告一车库位置。
2: 但是在你的操作流程上没有明确，这个是必须的吗？
13: 第一个他是找自己那个板在什么位置。
2: 嗯。
13: 第二个就是观察两边这个车有没有人。
2: 物业公司之前教您的时候是跟您要求车放在您的停车位置停呢，还是说要求放在那边？没明确说过是吗？怎么停都行。
3: 不过物业公司这边还提出操作器旁是有一个紧急停止线的，但在托盘升起的危急时刻，李女士也并没有按下此键。
10: 设备本身是有停止键，按过之后直接断电，且是红色的具有标识性作用的停止键。
14: 这个急停按钮它是在危险情况下紧急停止设备。
2: 这个东西不需要一个特别标识吗？
14: 没有。
2: 这个应急按钮如果您不来告诉我的话，没有人知道它是干嘛用的。
14: 不是说谁来了就操作这个设备。
2: 嗯，
14: 它是这样的，也没有人说他不用这个设备的话，正常意义他不应该来按着玩这个设备。
2: 您知道吗？不知道。那我建议咱们物业这边提一个停止标识吧，好不好？
3: 那么究竟物业是否需要担责，担几成责任，还需要等待法官审理裁定。而咱们再来看被告李女士这边，他们也一直强调之所以在立体车库发生事故，还因为事发在傍晚，原告张女士的车辆也没亮灯，从操作台看过去，原告张女士车辆处一片漆黑，根本看不见人。为了了解情况，法官专门找了与事发时光照条件相似的一天傍晚，再次来到现场勘查。
2: 行，您可以往后倒操作了。演示这个原告方倒车入库以后，原告车上的表现情况，外面的人能不能观察到他的车上有人？
5: 因为我调的时候大灯是亮的。
2: 嗯。
5: 这儿亮，前面的小灯应该也在亮。
2: 行了，可以了，出来吧。咱们现场看的情况是，原告在倒车入库以后停车准备完毕，熄火，驾驶位的顶灯和外侧的停车灯都在处于常亮状态。然后呢，车内的顶灯经过大概15秒到30秒左右吧，顶灯会熄灭，但是外侧灯仍然亮。门打开的时候，顶灯又着了。
15: 对，
2: 关闭车门，然后离开车辆一定距离后，
15: 全灭。
2: 车辆识别锁车，收反光镜。 然后灯灭。
15: 对，
2: 就是您现在明确的是，您倒车进来以后没有在车上长时间停留，只要倒成功了，
15: 间隔五分钟，
2: 只要倒成功了，然后就拿着包下车了，就这个过程。
15: 这样的，
2: 没有在车里玩手机或者看别的、打电话，有其他的这些。
3: 但是被告林女士这边表示，
7: 但凡事故的发生，均有一定偶然因素，且为多因一果。被告一并非想要推卸自己的责任，只是认为该责任承担应由所有原因主体及被告二和原告也承担相应的责任。

0: 责任。考虑主责的情况，你们考虑考虑调解方案，然后我们也跟物业公司这边聊聊，咱们要是能协商就协商协商。
1: 然而各方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调解意见，该案件并未当庭结案，我们也将跟进关注
2: 案件的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而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在立体车库里边停车的时候啊，务必仔细观察自己车位周边的情况。物业呢，作为管理方啊，是不是也应该做好管理的责任？该这个警醒的提示按钮，咱得做好标识。尤其是在这个早晚高峰啊，停车比较频繁的时段，咱得维护好现场秩序，谨防类似的事故再次发生。
3: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呢，有一位老人拉拽女孩要求让座，这个视频啊登上了热搜，引发舆论的热议。今儿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事儿。
2: 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四川成都地铁二号线上。当时啊，一个女孩坐在爱心专座上，她的母亲呢坐在旁边。一位老人上车之后啊，直接让这个女孩给她让座。这话没说几句呢，老人呢竟然直接上手，一把把这女孩打座上给拽起来了。女孩的母亲一看自己孩子被拖拽了，当场就火了。跟这老人呢发生了争执，咱们一起看看当时的现场视频。
4: 可以让你可以让你
3: 后来呢，有目击者说，其实啊，那对母女当时并不是说不愿意让座的，关键是呢，这个老人一上来那口气啊就特冲。这女孩妈妈的意思也很清楚，说让你是可以的，但是呢，你得好好的说，不是说谁一定就要让你的。老人呢，又是拿出免票的这个卡，又是道德绑架，直到动手拖拽女孩。女孩妈妈这下呢也没客气，直接还手，这两个人就这么扭打在一起。最后呢，是让周围的乘客上去给拉开了。
2: 至于后续呢，女孩被吓哭了，母女俩呢没多久就下车了，老人如愿坐上了这个座位。可能啊是母女俩正好到站了，也可能是呢不想跟老人再纠缠了。但是啊，不管怎么说，老人上手拽人硬抢座位这个行为啊已经彻底越界了，不仅对他人毫无尊重，甚至呢还带着明显的粗暴成分。这样抢来的爱心专座就算坐上了，也背离了爱心二字的真正含义啊。
3: 让座呢本身是一个善意之举，但是一旦用粗暴的方式去讨座位，那好事儿可就变味儿了。就像刚才那位妈妈说，说你得好好说。其实呢，我们也相信啊，碰到老人客气的开口求助，大多数年轻人是愿意让的。
2: 哎，就算真有那种占着爱心座不让的人呢，周围的乘客多半也会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不会干看着。再退一步讲啊，实在沟通不了，还可以找这车上的工作人员帮忙协调呢。因此起争执是完全没必要的。
3: 对于这件事儿啊，成都地铁方面呢也做了回应。工作人员说，地铁倡导文明出行，倡导尊老爱幼，但是没有强制要求，只是说倡导。
2: 哎，所以甭管怎么着呢，有话得好好说。要是有人为了座位口无遮拦，甚至动起手来，那这个事儿啊可就不好收场了。咱们呢再举个例子，2024年6月份，在北京地铁十号线上啊，一个65岁的男子叶某某上车之后呢，要求一个年轻的女乘客给自己让座，被对方当场拒绝了。女乘客当时啊说了一句：“别人我可以让，你我不让。”
3: 其实呢，当时车厢里边已经有人主动起身给他让出空位了，但是呢，这位叶某某啊是不依不饶，非揪着那位女乘客不放，还在旁边一直在指责人家。
2: 哎，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啊，让车厢里边的所有人目瞪口呆呀。这叶某某呢，先是用手试图堵住这个女乘客的嘴，一见对方呢闪躲反抗，又举起随身带的这个拐杖啊，在这女乘客俩腿之间反复的横扫，扬言呢让她报案。一旁的地铁工作人员呢一直在尝试劝阻，但叶某某并没有理会。后来呢，北京公交警方通报，叶某某因为扰乱乘车秩序被行政拘留。
3: 当然啊，咱们也得说清楚，这样的极端案例毕竟是少数。在现实生活当中，年轻人主动让座，老人连连道谢的场景，这才是常态。有一些身体硬朗的老人，看着年轻人背着包一脸疲惫，反倒会摆摆手说：“你坐，你坐，我站一会儿没事儿。”老人与年轻人的这种双向奔赴，真是让人喜闻乐见。
2: 没错啊，都说呢，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帮助老人孩子这些弱势群体啊，这是咱们中国的传统美德，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有这种自觉。但是啊，人际交往呢还有一大原则，那就是相互尊重。有了相互尊重，人的心中的这个善因才能结出善果。有句话说得好啊，我爱人人，人人爱我，大家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氛围。

0: 其实从中受益的是咱们每一个人。
1: 下面要说的是一个嘚瑟的年轻人，浙江宁波的余姚，有一位董某。有一天呢，他骑着摩托车回家，结果走到半路上，突然之间就心血来潮，想要体验一下速度与激情。他不仅是一路狂飙，在通过人员密集的路口的时候，还特意做出了这种翘车头等等这一系列的危险驾驶的动作来炫车技。殊不知呢，他的这一切行为都在街边的电子警察把这些都尽收眼底了。
0: 第二天呢，董某就接到了交警要求约谈的电话。等进了交警队啊，董某傻眼了，他做梦也没想到啊，他一时兴起骑摩托车耍酷这个行为，竟然给他换来了3天的行政拘留。
2: 前几日，余姚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江北中队数字警务室在视频巡查中发现，一辆摩托车沿嘉鱼线由南向北行驶过程中，在多个路口做出翘头等危险动作，同时存在严重超速行为。
3: 像视频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像他这种翘头啊，翘头的时候了，他的车速是比较快的，一旦失控，这辆重达几百公斤的重机车将会冲向人群或者非机动车跟人群啊，会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同时呢，对于他驾驶员自身来说，也是存在很大的危险性的。
2: 此外，翘头行驶过程中轰油门产生的巨大噪音也严重扰民。最终，该摩托车驾驶人董某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3日、罚款2500元的处罚。
4: 那天晚上就是从牌坊回家的路上，感觉那个骑得有点劲，有点上来，就做了几个危险动作。为后面的摩友要引我为戒，不要做这种危险的动作，好好骑车，遵纪守法。
0: 这马路呢不是竞技场，所以提醒广大的摩托车的发烧友们啊，不要以身试法的来做这种危险的行为，因为呢警察对这种人不会网开一面的。
1: 在这儿呢，我们也给广大司机朋友来提个醒，从6月份开始，新版的疲劳驾驶认定新规就正式实施了。那长途出行也是务必要劳逸结合，安全行车。
0: 确实啊，疲劳驾驶真是害人害己。前两天呢，一个凌晨，一名男子因为跟这个妻子吵架了，一怒之下连夜开车外出，结果半路上啊就打起瞌睡了，车祸也在瞬间发生了。
2: 公共视频显示，16号凌晨1点多，京沪高速北京往上海方向，一辆黑色轿车正常行驶途中，突然向右偏移，撞上路边高速护栏。巡逻民警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置。
5: 撞了护栏了？
6: 不知道是撞到那边护栏，还是撞到那个墙了。
2: 经询问，男子因和妻子发生口角，心情烦躁，连夜驾车外出，行车途中犯困走神，最终车辆失控撞向护栏。
5: 你要吸取教训啊，晚上开车一定要注意，不能疲劳啊。吸取教训，吸取教训。
6: 哪是呢？那跟老婆吵架，我老婆气得开车回家了，我回来。
5: 你从你老婆从南京回来的
6: 啊？让我打了电话，他把我拉黑了。
2: 由于司机系了安全带，事故中没有受伤。根据今年6月1号实施的公安部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司机连夜驾车犯困走神的行为已构成疲劳驾驶。民警结合现场情况、当事人供述，依法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0: 这疲劳驾驶啊，凶险万分，所以广大司机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1: 前些天，在湖北阳新的街头发生了暖心的一幕：一名11岁的小学生在放学回家途中，遇到了一名和家人走失的4岁的女孩。这女孩呢，也说不清楚家里的位置，而且疲惫不堪。热心的小学生也是当机立断，背着女孩进了派出所。
7: 当天下午5点51分，在阳新县实验小学路口，一名身穿白色裙子的女童独自在斑马线前走动，旁边不时有车辆经过。一名路过此处的小学生发现女童独自一人，经过简单交流后，牵着女童往附近派出所方向走。半路上，女童走不动道，这名学生把书包交给路边同学，直接把女童背在身上，步行了10多分钟，赶到了600米外的派出所。
8: 我在哪里捡的呀？
9: 那个实验小学，我遇见
10: 他，当时旁边没有人是吧？没有大人是吧？
7: 由于女童一时说不清楚住处，在派出所等待时，担心女童饿肚子，民警和学生带着女童到附近小卖部买来了水和面包。女童吃了东西，放松下来之后，这才将自己的年龄和名字说了出来。得到关键信息，民警很快联系上了女童家人，并将她送回家长身边。

0: 边。经了解，女童今年4岁，家住事发学校附近，当天跟随自己的姐姐外出游玩，不小心走散了，所幸碰到了这名热心的学生。民警透露，被女童到派出所的学生叫朱子琪，今年11岁，是阳新县实验小学5年级学生。为了鼓励他的街头善举，第二天民警来到朱子琪所在班级，向他送上了奖状。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的旅游核心区。
2: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抢位还有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2: 帮忙到您家。最近呢，这高考成绩啊已经出来了，相信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对于一些成绩不那么理想的考生跟家长来说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下边这个事儿得格外注意。观众刘先生告诉我们啊，他家小孩呢是高中学历，就业后啊一直想提升学历，于是啊就开始在网上浏览这方面的信息，没想到呢还真刷到了一个让他心动的广告。咱们看一下这个词啊，省心托管，免学免考。刘先生为此买了单，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呢？
4: 25年10月底吧，就看抖音，就看着这个招生，这他招生就是那个北京可以考北京这个大专、中专都可以考。
1: 刘先生告诉记者，对于成人继续教育这一块，他是一点儿也不懂。一直以来，他都苦于没有途径，也不知道该怎么能让孩子提升学历。这则招生广告的出现，让刘先生看到了希望。
4: 从他网上，他不有企业那个吗？企业那个输入电话，他给我跟我电话联系，微信联系之后，直接给我发了。他负责本省学历提升报考的万老师嘛，我以为他就是公立大学招生办老师。
1: 刘先生说，当时看见对方说自己是公立学校的招生办老师，让他觉得踏实了不少。随后，这位招生中心的万老师发给刘先生几种学历提升的模式。
4: 我说专门套读是啥意思？他说大专本通信行，2年半的时间，大专本科都拿到了。我选专门套读嘛，2年半拿证2500。我想给孩子报考的是国家开放大学，他说这个他整个他就是带着，就是说不用去了。
5: 带了是什么意思？
4: 就是说他给就代考呗，全托管形式。
6: 在读期间，像平常的校学时、做作业、小考试等，都是由我们老师学习中心的办任老师来。

0: 帮你完成，什么都不用管，唯一需要你做的就是参加本次期末考试刷脸。
1: 啊，就只管刷一次脸。
0: 对，交学费2500，他这就是报名费的性质吧。完以后呢，每年再交1500，我觉得还不错吧。2025年11月，先是成人高考继续教育咨询服务协议，就是报名把钱交了。签完之后，他让等着就是3月1号，能查到学籍了。
1: 嗯。
0: 查学籍，等着老班主任老师，就是网上授课，就可以往下继续进行。
1: 然而，让刘先生没想到的是，在第一步的学籍查询上，刘先生就遇到了障碍。
0: 过年之后，他答应我是3月1号。就能查学籍号嘛，但是你必须得交1000块钱才能给你学籍号。完了学籍号下来之后呢，他还让再交了一个5700多。他说你这个每年说今年考学费涨了，跟每年是不一样了，你就得交这些钱。
2: 因为这个是缴纳给院校的，并不是缴纳给我们的。人家今年通知下来就是这个数，今年通知下来这个学费的话就有所涨幅。
1: 对于对方给出的理由，刘先生并不认可。不仅如此，刘先生表示，他看到对方给他的学费收款主体显示的还是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并不是国家开放大学官方收取学费，这让刘先生心里更是泛起嘀咕。
0: 我就感觉这事儿有点不对，我说那不行，我说我就退了是吧。王老师说的意思呢，这钱是肯定是退不了。据我了解啊，现在网吧一共是27个人，钱数少的是1000多，多的是10000多，小20000，8000-9000-5000-6000是很正常的。
1: 对此我们联系到一位广东的考生陈先生。
3: 去年10月份的时候，就是在抖音上找到北京原物质科技教育有限公司，他一开始给我报的是暨南大学，就交了3500块钱。你这一次钱交完了，你就不用管了，就全程托管了，你就不用担心这些学，就直接到毕业了。一开始是这么跟我们承诺的。他交完这3500块钱之后，过了2个月吧，又来了一个新的老师，说要交1500块钱的托管费，说这个1500块钱是给你搞那些什么毕业论文的，说是毕业论文不用你去管，然后还是什么学位英语。就是考专升本的话，不是要去考学位英语的嘛？他说学位英语也可以帮你考，他说你也不用去考。然后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你想想，算了，因为已经都交了3500块钱嘛，也没想那么多，就又交了1500块钱，有点事情耽搁了。10月份就是提前知道10月份考不了试，然后我就去联系他们，然后他们说退不了钱，只能说给我转成国家开放大学。然后又叫我交了3500块钱，说是2000块钱是相当于又是托管费，就是相当于刷课的钱，然后1000块钱他说是学籍注册费，然后跟我说国家开放大学学费一年就2000块钱左右，然后我那时候一想想也给他交了。他告诉我学费是7800块钱，一开始跟我说学费就2000块钱左右一年，那2000块钱左右到头也就在3000块钱，2年也就是6000块钱嘛。他现在要收我将近8000块钱的学费。
4: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本次的宣传活动当中，其实商家着重就突出了自己他服务的特点，就是免于考试，甚至是免于学习啊，最终就可以拿到证书。那首先从宣传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他的整个的这个宣传的方式。就已经违反了我们国家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啊！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4条有明确的规定，凡是教育培训类的广告都不得含有以下内容，其中就包括了对于升学、通过考试获得学位或者合格证书，或者对教育培训的效果做出明示或者暗示的保证性承诺。其次呢，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实质内容，它关于这种代学代考这些服务啊，这些服务呢，它显然既不符合校方的学籍管理制度，也不符合我们国家现行的学位制度。这种违规操作，他把它作为自己的卖点，作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来去对外招来消费者进行消费，那这显然就已经不是说他有没有资质的问题了，而是说他这种商业模式本身合不合法，应不应该开展这项业务的问题了。
5: 这敢宣传免学免考拿证，这家公司到底什么来头呢？和这国家开放大学又有什么关系呢？记者也致电了国家开放大学，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1: 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我们有一个学号，然后呢想咨询一下是不是咱们国家开放大学的就是学生。
6: 听到他这边是学习状态是在籍状态，就是报名成功了。
1: 虽然报名成功了，但是国家开放大学的老师告诉我们，
6: 只要您这边

0: 给出来具体的您的这个身份证信息，任何人都能给您进行报名。这边您是可以就是登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国家开放大学招生，公众号里面有个在线报名。
1: 只要报名就有学籍吗？
0: 您填写完信息之后，提交之后，学习中心的老师这边审核完之后就能报名成功。
1: 报名成功就能有在籍状态？
0: 对，是的。
1: 人家说必须得花1000块钱才能查学籍号，然后有学籍号，然后这学生家长才能上学籍网上去查呢，压根儿没这回事儿。
0: 没有相关规定的，对，是的。
2: 国家开放大学的老师告诉我们，他们的学籍登记是免费的，只要符合专升本条件的学生都可以自行在后台进行登记注册。
1: 那咱们这边的学费是多少钱？怎么收费啊？
0: 这边每个分部它的收费标准都是不一样的。
1: 就这个哈尔滨分部的话是怎么收费的呢？
0: 具体的这个收费标准我们不了解，你这边需要去联系哈尔滨分部老师那边去咨询相关问题。
2: 随后我们联系到国家开放大学哈尔滨分部的招生老师。
3: 我们这个收费的话，正常专升本的话是6570，它是2.5年的。
2: 哈尔滨分部的老师告诉我们，2.5年的学费是6570元，那这和机构告诉刘先生的6730元相差不多。而让记者感到疑惑的是，这家公司和国家开放大学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1: 咱们国家开放大学是授权了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0: 我们这边国开的话是不与任何机构合作的，这边也有类似的学生反馈过这个情况，但是我们这边无法去管理相关这个机构。
4: 国家开放大学表示呢，自己没有和其他机构合作招生。那么这家公司又是怎么回事呢？记者也跟随刘先生找到了这家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咱们一探究竟。
1: 这不 F201 吗？
5: 201。
1: 啊，在这儿 ，F201 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哎，你好。是原物质科技有限公司是不是？你好，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这个是在咱们这儿报名考试的学生家长。
6: 是，你跟哪个人联系的？
5: 有叫万老师的。
6: 万老师。
5: 对。
6: 我跟你讲一下，你这样吧，我给你找一个办公室。
2: 行，在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会议室里，我们发现了这样一本话术材料。
1: 你看上面写，同学你好，我是负责您本省学历提升的招生老师。
2: 看到这本话术，刘先生说，
5: 微信联系之后直接给我发了呀，我以为他就是工业大学招生办老师。
2: 对于这种表述存在的问题，律师表示，
7: 首先我们应该可以通过很简单的方式就能够核查出他究竟是不是这个学校或者是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老师啊。如果我们确认说这个人本身并没有相关的资质的话，那么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典型的虚构自己的身份，用以骗取当事人的信任的这样一种合同诈骗的行为。
2: 对于这位招生老师的身份，这家公司的部门经理表示，
8: 哪个招生老师叫什么名字？
1: 万老师。
8: 对，首先呢，这个咨询师呢，在这个月的时候就已经离职了。那当然，他招生学员毕竟在咱们单位招生的，我们肯定要去解决的啊。当然也有，肯定是因为公司这么大，肯定有个别的这个咨询师可能会涉及到什么呢啊？说的东西有点没有给到学员的一个这个
1: 明确的。
8: 对的，这个因为这个东西。那我们也肯定是约束这个东西啊。
1: 当时跟刘先生沟通的是全程托管式的教育，全托的话那就是说可以免学免考，然后就可以拿到这个学位。
8: 咱们全托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免学免考，是配合学习考试，根据国家开放大学的一个这个要求来去就如果是线上啊，那咱们线上配合考试，那线下呢就按照线下去考试，就从始终不会涉及到啊，你交了钱之后直接就拿着，不会涉及到的。
7: 其实这主要还是得分两部分来看。我们如果说这家机构最后真的确实提供了一些违规的服务内容啊，那它以此作为一个卖点， 收取学员们或者是家长们的一些费用，那这过程当中可能涉及到一个非法经营的问题。
1: 嗯
7: 啊，但是呢，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这家企业它完全不开展我们所说的这些内容，它只不过就是在宣传的阶段骗取大家的信任，让大家来把钱交给他，但是最后该学的、该做的还是同学们自己来完成，也就是说，他压根儿不能提供相关的服务，他以此作为卖点，虚构一个事实，让大家误以为他能够进行这样的增值服务吧，可以说打眼
1: 保护呀，
7: 对，
1: 是吧？
7: 啊，那这可能就涉及到一个严重点，就是合同诈骗罪了。
2: 随后，这位部门经理重新给我们解释了一下什么叫做全托管式服务。
8: 他的全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根据国家开放大学的要求啊，举个例子，要考试了，对吧？他有些学员他真的是没有时间去上考试，那 OK， 那我们可以帮忙。所有的考试都是根据院校的硬性要求来定的，你的院校告诉你怎么去考，你怎么去考。
1: 因为我们也联系了国家开放大学，他们说没有跟任何的机构有这种招生的这样的合作，跟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8: 这个话就是我们老板聊的合作，就是我们把这个对应的考生给到这个这个叫我们可能叫对接单位啊，对吧？然后他们就给录入到相应的国家开放大学里面
1: 系统里。
8: 对，
1: 那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资质去支撑着我们这样的一个运营？
8: 这个的话就是咱们现当下的这个行业都是在就是我们提供课程，然后的话这样其实相当于是服务嘛。
1: 但我们有招生资质或者是教培资质吗？
8: 招生资质这个的话得跟我们老板，我们老板今天没有在，
9: 我得给老板去打个电话。
4: 免学免考这样的承诺，经理说了，那是个别咨询师的违规行为，公司并不认可。这家公司和国开大学到底是什么合作关系？我们听听老板是怎么说的。
2: 在这家公司门口的前台展示区，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牌匾，
9: 这应该是我们合作的国家开放大学给到我们的。
2: 对此，国家开放大学的工作人员表示，
10: 原物质公司啊，我没听说过，也不是我们正规的学习中心，因为我们正规学习中心都是在省教育厅市教育局备案的，有办学许可证的。
2: 很快，公司负责人赵先生接通了电话。
1: 赵先生您好。
11: 哎，
1: 你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帮忙栏目的记者。国家开放大学说没有委托任何机构去合作招生的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11: 国家开放大学是什么呢？它正常是不与各个那个公司合作的，它有自己的学习中心，它的学习中心呢给他们那边去进行招生，然后呢我们这边呢是给学习中心啊，中间有合作，就是我们有学生呢，我们可以给到学习中心，让学习中心给我们的学生录取。
2: 按照赵先生的说法，他们是和学习中心合作的。那么，招收刘先生家孩子的是哪一家学习中心呢？
12: 您这个学习中心名称是叫哈尔滨分部黑龙江应用技术学校学习中心。
2: 我们也联系上了这家学习中心，对方表示，
13: 不清楚，你说这个没听过，那到哪儿报名的联系谁？你说这个我不太清楚。
14: 那咱们有没有跟外面的一些公司去进行合作招生呢？
13: 不清楚。
2: 这家学习中心并没有确认跟北京原物质公司是否有合作关系。除此之外，在这家公司的前台，我们看到还展示着这家公司和其他高校合作的授权牌，并且还都是在授权期内。对此，我们也分别联系了这三家院校，其中北京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招生办表示，
15: 不是，我没有这种授权，没听说过这个机构。
14: 咱们这边没有授权给任何一家外面的公司去做这样的成人教育招生工作哈。
15: 不会不会，因为这个是有严格规定的，这个是不可能直接给他们做的。
2: 华南师范大学表示，
14: 哎喂你好，请问是华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招生单位吗？
16: 对，
14: 哎，你好，是这样，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在这家机构的门口呢，我们发现了咱们华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给予的一个授权牌，上面写着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为华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单位代理招生单位组织报名等工作，有效期是到2027年5月24日。我们想跟您咨询一下，就这个授权牌是咱们官方授权给这家公司的吗？
16: 是，叫什么公司？
14: 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6: 我们没有这个。
2: 河北经贸大学表示，
17: 刚才给你那个核实了一下啊， 但没有授权任何这种中介类的教育培训公司授权招生，没有。
14: 不仅如此，这位工作人员表示，河北经贸大学不可能在2024年给出任何继续教育招生的授权。

0: 因为我们这个从2020年就暂停了几年，就没有恢复招生。
1: 哦，
0: 我们今年等于是刚刚开始申请恢复，还没开始招生，所以我没有授权任何机构什么的代为招生宣传，没有。
1: 对于和其他高校是否达成合作，北京原物质的负责人赵先生表示，
2: 对，其他的我们对接的是课程，另外因为他所有的成人提升学历全都是从国家来考取，
1: 嗯，
2: 我们对接的另外一个课程方案呢是什么呢，可以给学生开通课程，让学生通过自己的一个自主学习，
1: 嗯，
2: 这些东西自主学习，然后去参加考试拿到毕业证。比如说你哪儿不懂啊，
1: 嗯，
2: 哪儿不会呀，
1: 嗯，
2: 我们得有专门的学服，就是那啥，比如说你给了我点钱，你让我教你东西嘛，就这么回事嘛。啊，这个招生的话它不需要这个，比如说什么文件啊这种，因为不是说是我们给学生颁发毕业证，咱们这边相当于就是一个什么中间商。
1: 哦，
2: 咱们所有的费用呢就是教育咨询费。
3: 调查到这儿呢，相信大家心里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公司老板挑明说了，我们就是收咨询服务费，合同呢也签的是咨询服务合同。显然呢，当初吸引考生跟家长交费的还是业务员那些露骨的宣传，省心托管，免学免考。因此呢，当得知公司啊并不能给出这种服务的时候，刘先生提出了退费的要求，那公司又会怎么说呢？
2: 现在就是我想知道，就是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啊？咱们这边也给他录取了，事儿也给他办了，现在他是想要交学费，他对学费的价格高还是怎么回事？
1: 您这边的诉求现在就是什么呢？退费，
4: 退费，对，不绝了。
2: 第一个是钱多不多，第二个是事儿办没办。
1: 您说办的事儿是哪个事儿？
2: 我们这对接学校给他录取了呀，所有的资
4: 料我自己
1: 不是录取。国家开放大学说的是免费注册报名吗？不是，就只要是符合要求的不都行吗？
2: 他连可能是国家开放大学官网在哪儿他可能不知道，你现在呢就自己报考一遍，你问问他知道吗？这个全是我们这来给他进行操作，他需要什么他不需要去做。
4: 你呀、啊，你看吧，你看你能不能退？你就讲句话，咱也别磨叽这乱七八糟事儿了，行吧？你要退不了，你直接告诉我，退不了了。
2: 既然您过来了，
4: 对，
2: 咱们也不让您白跑，但是事儿咱们也给您办了，咱们这不给您重新签署退费合同，可以退您一部分。
4: 退我一部分不行。
2: 退您500。
4: 退一部分我肯定不行。
2: 可以退他20%。
1: 行，您认可吗？
4: 不认可。
2: 那您的话，您可以。那只能说是拿着合同起诉一下了。
1: 那刘先生和这些报名的学生和家长都认为现在他们的这个服务合同有问题，想解除合同并且退费、那他们的这些诉求是否合理？
5: 我们所有的商业运营它都一定要先建立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合法合规是我们盈利的基础啊。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来说，各位学生或者学生家长是可以以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了欺诈为由去主张基于欺诈所以要求撤销掉这份合同，啊，也可以说呢是基于这份合同，它虽然叫做咨询服务，但它实际上啊，可能过程当中涉嫌到一些非法目的啊。我们不论它是说以欺诈的手段盈利的合同诈骗，还是说它过程当中真的能够钻法律的空，钻技术的空子啊，真的能够提供它所谓的代学贷款服务，但是不论怎么样，这样的行为都是侵犯了社会，侵犯了广大认真学习的学子们的利益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基于这个为由，以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来主张这份合同无效。那解除之后，这份合同所缴纳的费用都应该退还给学生或者学生家长，
1: 无论他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5: 对，无论他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3: 采访结束之后没多久，我们收到了刘先生发来的信息，说这家公司啊已经给包括他在内的十几名考生和家长进行了全额的退费。同时呢，我们也发现当初刘先生和其他考生啊看到发广告的抖音号现在也已经无人回复消息了。而关于这家公司是否存在违规经营的情况，我们也向朝阳区市场监管局进行了反映，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在此呢，我们再想提醒广大的考生跟家长啊， 不要轻信免学免考、代学代考的广告。国家开放大学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就发布过这样的声明，学校提醒社会公众和广大学生，切勿轻信无需学习、无需上课等虚假宣传，报名材料及前置学历资格应真实有效，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取消学习，学历教育不存在无门槛入学，学习过程应诚实守信，切勿相信网络上快速取证、免考包过、考不过退款等虚假承诺，谨防

0: 依法严厉追究其法律责任，涉嫌犯罪的将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老话说呀，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尤其是年纪轻轻啊，就摊上难缠的病，那更是折磨人。今天要说的这位小李姑娘啊，今年才19岁，本来是最爱美、最爱玩的年纪，却因为啊排尿困难、尿失禁，不得不常年依靠这个造瘘管引流排尿，生活是处处受限，甭提多遭罪了。更让人揪心的是呢，她去了不少医院，试了不少的法子，可就是不见好。小姑娘都快绝望了，好在呢后来辗转来到了北京，医生啊一番检查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那么这个顽疾的元凶到底是什么呢？
1: 当时是因为尿频尿急去的医院，然后确诊说的是神经源性膀胱，然后给我搞了这个膀胱造瘘。
2: 在2年前，也就2024年5月份的时候啊，他呢反反复复出现这个问题，而且呢越来越严重。当时因为他有肾积水，而且这个肾功能啊也非常的不好，当时就在当地也做了膀胱的一个造瘘，就在那腹部的地方放了一个造瘘管，来把他尿液给引流出来。
3: 小李的排尿异常，依靠膀胱造瘘暂时缓解了肾积水，不过长期携带着造瘘管却给他的生活造成了诸多不便。
1: 洗澡的时候那个水流进膀胱那个灶口，就是引起感染呀什么的，这也是我带引流袋以后最不方便的一点嘛。我用那种保鲜膜什么的给它裹住，尽量保证就是我那个伤口那个地方不要接触到水。
3: 年纪轻轻便常年佩戴造瘘管，漫长的病痛让小李一度陷入低落。谁也不曾想到，引发排尿顽疾的根源并非膀胱本身，而是他后背一处不起眼的鼓包。
1: 出生的时候不是很明显，然后我奶奶也有，然后当时他们是以为有可能是遗传奶奶了，就没怎么在意吧。
2: 发现呢，它是一个先天性的脊髓病，我们叫什么脊髓栓系，而且这个脊髓栓系呢，还是最复杂的一类，叫脂肪瘤型的脊髓栓系。另外呢，这个女孩子还合并有滴管的囊肿。这是患者的一个手术前的一个核磁片子，大家可以看，从整个的皮肤下面这地方白的全是脂肪瘤，而且呢，可以看到从这个椎管这个裂缝当中长到这个脊髓里面去了，可以看到这是正常的脊髓，是这样的，都是灰色细的，但这里面这个全是脂肪瘤，对，所以这一大块全是脂肪瘤，是内外沟通型的，可以看到这是它栓系的地方。栓系的什么就是脊髓啊，正常的位置啊是在成人以后是在12以上的，但是它呢，你看这个脊髓的位置跑到这个腰底部了，145了，所以这个位置低，这个呢我们叫栓系。什么叫脂肪瘤型的呢？就是因为它是因为长的脂肪瘤造成的这种栓系，我们叫脂肪瘤型的，就神经上不去了。另外这个孩子呢还有这个滴管囊肿，这个是滴管囊肿，可以看到这个挺大的，这块叫滴管囊肿，整个的骨头，你看前面的骨头就被吃掉了，都没了，正常人这个下面还有骨头呢，他连骨头都没了。他这个脂肪瘤呢整体呢大约得有11公分的长，宽的话大约得有个7公分，它深度大约有个8公分左右。
3: 也就是说，小李的脊髓被脂肪瘤牢牢拴住，再加上滴管囊肿压迫神经，多重问题共同作用，损伤了支配大小便的神经，最终引发尿失禁等一系列症状。
2: 就是咱们这个整个的脊椎啊，它分颈椎、胸椎和腰椎、体椎。颈椎呢，它控制的就是咱们的上肢和颈椎以下的、脖子以下的所有的，所以你看好多颈部脊髓损伤的就截瘫。而胸椎呢，控制哪呢？是控制咱们从胸部以下，所以胸部损伤呢，你看胳膊没什么事，但是呢，从胸部以下可能会截瘫。而腰椎呢，或者是骶椎，这个神经受压迫以后，就是支配咱们的大小便的这些神经啊，或者支配下肢的神经啊，它就会受到影响，会导致大小便功能障碍，会导致下肢性的功能障碍等等这些。
3: 想要彻底改善小李的病症，手术是唯一的方案，而这场手术难度极高。
2: 做这个手术最大的风险就是伤神经，第二的问题呢就是你肿瘤能切多少， 如果能够在肿瘤切得越多的情况下神经不受损伤，那你这个术者就说明水平就达到了一个极高的一个程度了。但神经根呢非常的细，就跟咱那个头发丝一样那么细，而脊髓呢可能呢相比较神经根呢略粗一点，但是也粗了。

0: 多少，大约有这个小手指头就这么粗，所以这个对于脊髓，它每一个细胞都是有功能的，所以说对于脊髓来讲是不能有任何的骚扰和损伤的。如果这个手术没有做好的话，轻则可能会出现下肢一侧肢体的无力，重则可能是下肢截瘫。
1: 手术难度超乎想象，医护团队也为此进行了细致周全的准备。
0: 手术当中有神经电生理监测，还有呢手术当中的就我们叫超声吸引，叫哭洒，这两个技术的一结合，再加上在显微镜下的一个操作，对于脂肪瘤的切除已经达了99%。另外呢，把它的栓隙那块也做了松解，滴管囊肿呢也给它解除掉了。手术呢还是非常的顺利，也非常的成功。这个手术做完以后呢，他自己呢在两三天以后就感觉到这个膀胱有闭障感了，就说明这个神经功能慢慢的在恢复。一个呢解除了他这种牵拉，第二呢解决了他这种对神经的压迫，所以这神经呢应该会慢慢的叫怎么叫苏醒。可能我们逐渐的要把他膀胱造瘘这块给它拿掉。
2: 老早就知道这个东西能拿掉，现在医学这么发展这么那个，我觉得会有办法的。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巴西魂波尔蒂纳里艺术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植物庞贝城乌达二叠纪化石精品展，国家自然博物馆。文明的印鉴，中国东盟版画艺术展，今日美术馆。真言可贵，周思聪的变法之路，北京画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哎，
6: 你好，
5: 带孩子出来玩。
7: 当朋友约你去游玩，
5: 他走的那条路越走越慌，是个废旧老铁道。
8: 我不去，不去，不去，就不去。
9: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7: 当你的朋友喊你去野外，
5: 右侧是片林区，就两个村子，现在已经全都拆平了。
8: 我不去，
9: 你愿不愿意再行玩一玩？
8: 不愿意。
10: 爸，牛，
8: 相信我。

0: 他们能否在选择的舞台擦出火花？
1: 您八十也不像啊，你看您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您这平常吃
2: 这有这么
1: 您都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2: 比较自律吧，生活。哦，关键生活比较自律。
1: 您的脸是这样吧？就是像人家慧慧那儿，那生意就没法做了，你知道吗？是吧？人人到了八十了，还脸上连个褶都没有，你说这还？
2: 对对。
1: 尤其您啊，
2: 有褶在这儿了，这没看见。
1: 对我阿姨印象怎么样啊？
0: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1: 今儿节目的一开始就来了一位特别有气质的阿姨哈、一身装扮有点新中式的感觉，这是自己挑的衣服还是这个孩子们给您买的呀？
3: 都是自己。
4: 印象当然，
2: 印象
4: 肯定是好人，
2: 印象你挺好的。
1: 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3: 修了、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1: 天哪，这你巨大的工作量啊！
0: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这么讲，老伴儿都已经走了3年的时间了哈、那这三年您怎么过呀？
3: 这三年我一个人过呗。
1: 您还做这些？
3: 现在我就是一直在听课什么的。
1: 哦，还在学习呢，是吧？
3: 一直在学习，学新东西。
1: 最近在学什么呢？
3: 中医，因为想着他有病嘛，这方面应该懂一些。所以我当时还学了中医，啊，上了好几次课，同时还有摄影课。摄影课是平时老年大学就我一直在上，只要他有这课我都听，哪怕我能学到一点东西我都觉得有收获，我是这么一种心态啊。所以这是23年，24年呢，那时候就中医就是舌诊啊，那个穴位什么的啊，也学了挺长时间的，好几个月，
1: 所以叫终身学习者啊。我们阿姨
3: 都是喜欢的东西，
1: 真是做到
3: 这点，都是喜欢的东西，而且是以前就学过，就自己买书学，没有人讲。后来这学的都是在消费，上网课，这么学的。
1: 那您最近有没有学跟 AI 有关的东西啊
3: ？AI 东西是24年的10月份到12月份学的，我觉得新的东西我喜欢。我就想学，我就一定要学，3000块钱的学费，啊，学的还是挺系统的，就说整个你这个提示词应该怎么，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啊 ，AI 最重要就是提示词，怎么做这个图，怎么写提示词，这一系列的吧，包括音乐创作，其实我当时是真是没时间，要有时间的话。这都好多想做的事情呢。
1: 有没有用 AI 做出来的什么作品给我们？
3: 后来因为没有时间做，后来就都没做。只是把这些东西学会了，一直因为不停的有新东西出来嘛。到25年的时候，就是针对老年人慢性病有那个营养食疗，所以我又参加这营养食疗9个月。从2月份一直到10月份。
1: 哎，您可以现在我们有那个选择时间俱乐部了，您就可以扫这个码加入到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里边，我们现在就有很多关于食疗的一个健康的一些方子。
3: 我参加了。
1: 加入了是吗？
3: 我一看到就马上加入了。哟，
1: 真棒，您
3: 学得非常好，
1: 是吧？
3: 而且这几天讲的课吧非常喜欢。非常喜欢，我还推荐给朋友来看。
1: 对，
3: 他们说太长了没时间看。我说的我头一天看了以后，我就觉得第二天要讲那个痰湿，我就觉得这个是我最想学的。
1: 怎么排湿气？
3: 对，这个因为对身体的影响太大了，免疫力啊各方面影响都和痰湿有关系，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课特别好。而且那个医生品德也特别好啊，我听他的课也非常受感动，这几天一直在听。
1: 所以能帮到大家我觉得真的特别好，就你不管是这个从中学到了什么，对我们的生活有帮助，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做的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儿。
5: 他能力强，学什么都行，只要他有心，就没有他学不会的东西。想干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1: 不过我现在就在想，阿姨，您要是再找的话。就我们吴叔啊特别火，我都觉得他配不上您。
6: 肯定配不上。
3: 非常优秀，非常优秀，好多女士都想找。
1: 是啊，都很喜欢他，但他都配不上您。
2: 配不上，绝对的。就您这精神，就是这种刻苦学习吧，而且有一种前瞻性，我真不行。还有你比方说学 AI 什么的，我是学了就忘了。您学完以后都没实操，那您忘不忘啊？还记得住吗？
3: 我都打印出来了，随时可以看，而且重点我都留有，所有的资料都留着。
2: 哦，
3: 我光这个就听课，每天听课我都要打印资料，随时可以看，而且你看文字的东西比那个什么更方便，可以反复看嘛。哎，所以我那个打印资料都是一摞一摞的。
1: 对，我们都想去您家看看了，您家什么样啊？您家是几居室啊？先说。
3: 我们家是因为他部队嘛，他都是按职务来安排分房的，或者买房。
1: 怎么叫四室？
3: 180多平米。
1: 那是不是
3: 40两厅2卫？
1: 是不是啊？那我觉得在三室全放了您这个资料了吧？
2: 还没放下，
1: 是不是啊？我估计你们家东西特别多，是不是？
3: 东西多，就是东西多。省
1: 事。所以你想找个什么样的老伴儿啊？
2: 找
3: 能够和我有共同语言的吧？因为我这个人性格比较好，希望能找一个同频的，能说得来的，能懂我的人。
1: 这

0: 有共同语言，我就觉得吧，就像我们仨加起来学的那些东西，可能都没你一年学的多。所以我觉得一般的叔叔啊，根本就跟不上您的脚步。
1: 对，那这个共同语言到底是比如说是学识方面的，比如说像我及时更新我的认知啊，我学了 AI， 我学了摄影，我学了编辑软件，您是指这方面的共同语言，还是说你对生活的态度啊，它也可以，好像我没有学过 AI， 我不会用，你可以教我，是哪一种共同语言？
2: 就说反正两人在一起能有话说吧。你
1: 但我真的害怕，就是这位叔叔他如果没有像您一样这么快的更新他的这种认知啊，学了一些新的知识的话，他能不能跟您说到一块儿？
2: 那性格好，
0: 那就得听话，对不对？
2: 你起码性格好吧？
0: 对呀、啊，你不能跟我犟嘴，你还得听我话，是不是？我说一的时候，你别老说，要不咱二，二不行，咱1.5都不行。
2: 那还不至于。嗯。反正只要是能合得来，性格合得来，嗯，能有共同的爱好就
0: 可以。您看吴叔这种性格行不行？
2: 那个，这是很多人的那个崇拜的。
3: 我给您当学生，您给我讲课不就完了吗？我还得认真记笔记。
2: 您就爱学爱看书啊，这些都是共同爱好。我也是特别喜欢看书。有的人说你把那些书都处理了吧，你家里东西太多了。我说我已经处理了好多了，现在都有点后悔。那个，因为我买的书都是我自己买的，都是我喜欢看的，好多还没来得及看呢，但是都是我喜欢的。你让我处理掉，我真舍不得。嗯，喜欢看书，我觉得我最近还买了很多书，但是说实话，事儿太多了，根本顾不上。就说，喜欢的东西。
3: 但是现在有电子书了，您可以少买点了，真的。
4: 一张纸可以看8遍。你电子书
2: 可以反复看
4: 啊，
2: 你重点我都喜欢在上头标注。
4: 对啊，可以随时标记啊。电子版
2: 不一样，电子版你就没办法了，太费眼睛。
0: 那你这也特别爱看书呗？啊，
4: 我肯定，我们家有很多书，现在我都不敢看了，我看一会儿我就眼睛疼，累。
2: 对。
4: 我现在变成收藏了，收藏了很多书，哎，各种类型的。
0: 这位先生怎么样？您介绍一下自己。
4: 啊，不用介绍，我这不合适。
0: 不是，先说自己的情况合适不合适的。对，
3: 这就不听话
4: 了，这就不听话了。
3: 让你介绍就介绍。
4: 您把您的爱好变成一种事业，您再找呢，不能找两个人都有共同爱好的，您爱好这个，他爱好那个，最后饭都没人做了。您必须找一个后勤部长全力支持您的爱好的。
2: 是啊，支持我爱好也行，我喜欢摄影，喜欢旅游。
5: 他们的高知的就是这个学历是非常重要的，他放在第一位的。你不在同一个频道，他谈不在一块儿，他主要在这个地方，你知道了吧？
6: 我要找一妹妹温柔贤惠听话就行了。
5: 你这是你的标准，明白吗？
6: 不是，
5: 这是你的标准。
6: 不是学历，还有你退休钱多少，我都不，
5: 这
6: 都不管。
5: 这是你的认知，这是你的这个择偶的条件，人家可不一样，
6: 他不一样。哎呦，我说您到这岁数还要早找，
5: 那不一样。人家这个不会凑合生活，知道吧？人家要过高质量的生活。
7: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这是我的同学，大学同学。
4: 对，您也喜欢
2: 摄影专家啊？
0: 哦，大学同学啊，那你们也认识好几十年了哈？
8: 对。
0: 你也学什么专业？也是那五个女生之一是吗？
8: 五分之一，他是五分之一，我是五分之二。
0: 哦，
3: 那真是
0: 都是学机械的啊。
8: 那个我们一届招生就招的就是机械专业，那时候还是电影还是放映嘛。
0: 这阿姨脾气性格怎么样？
8: 我这个同学袁亮如上学的时候就非常漂亮，不输表演系的那些学生。然后吧，能歌善舞，而且学习也好。因为我们是65年入学嘛，前一个月可能是学校指定的班长，以后呢就是选了，这位就是我们的班长。
0: 哦，原班长呢？原来
2: 这是我们前任班长。
8: 因为后来分配以后嘛，都结婚生子成家，那时候也来往过是吧？好像他生老二的之前也来往过，后来就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联系。就是最近几年，我们俩经常

0: 他约我，我积极响应，出去旅游一块玩，这两三年我们每年都要出去3、4、4、5次。
1: 那你老伴儿怎么办呢？
0: 我老伴儿他不喜欢去旅游，所以我们俩就结伴儿。因为他老公去世以后吧，我觉得是需要温暖的。作为老同学，我们大学就住一个屋，闺蜜，我觉得我们俩玩能玩到一块儿，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2: 都喜欢摄影。
0: 我就发现了很多就是以前我不太了解的优点，热情、认真、善于交流、爱学习，我觉得是我有的方面是我学习的榜样。比如说好学，什么都学，只要有兴趣就学，不但学了，学进去了，还在操作，在运用到生活当中。我觉得这是我没有做到的。我也爱听，我也爱学，学完就完了，好像也对自己没有什么更高的要求。
1: 那阿姨您想过没有，我们袁阿姨的这些优点啊，对于很多先生来讲，比方说爱学习又特别认真，他们听了以后那心里咔都一哆嗦，你知道吗？是因为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一说这么爱学习这么上进，有点害怕要找这么一媳妇儿怎么办。
0: 是啊，就是因为今年他才跟我说有想再找生活伴侣的这个想法。说实话啊，我觉得比较难。
1: 难在哪？
0: 我觉得难在哪儿呢？第一，我们都是这么大年纪的人了，有这么多的过往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处事风格、处事态度，对这个外界世界和自己内心的认知，我觉得这些是很难改变的。不像有些年轻人，他可以调整自己呀，比如什么的，我觉得这是一些形成多年的习惯了。你现在又再接纳一个人到你的生活当中，到你的这个思想境界里来，我觉得这个人必须和你匹配，必须得和你同频共振才可以。不是说我可以再包容你，你再改变，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都有过往嘛，都有家庭，都有子女，都有亲朋，这些关系怎么处理，我觉得就比较复杂。虽然希望渺茫，比较我这说的比较悲观，可能，但是不是没有希望，不是这个大概率吧，除掉还有小概率，也有可能遇到合适的。因为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也碰到跟我们年龄相仿的，大家性格很合得来呀，挺那什么。但是呢，这大多数的男士都想找小的。小10岁、20岁的，甚至于
1: 为什么你们？
0: 所以我
3: 姐姐，我觉得吧，假如就是像一般的情况下是比较难的，但是只要走上选择平台，我觉得就不难了。而且现实当中就我这样的人，没准观察室的人就是很适合您，您一定要见一见。
1: 我还说呢，这旁边这小伙子。就阿姨在讲的时候，你一直在点头点头，你是比较赞成哪部分？
4: 这位阿姨还有各位嘉宾说的都挺有道理的，所以在频频点头。其实我来这个节目呢，一个是给我父亲做支持，做给他鼓励打气。另外来讲呢，这个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体验
1: 啊，
4: 因为我一直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1: 做到现在，从录制到现在，其实我们是第一位阿姨上场。就你到现在的这种体会是什么？
4: 我看到您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是觉得太棒了，真的特别棒。但是来讲呢，您可能会给一般的人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呢？比较强势，就是我的一种作为旁观者的一种感受啊。但是您不是强势的人，您自己本身内心不是强势的人。那么
2: 我非常包容。
4: 是的，
2: 非常包容。
4: 是的，但是来讲呢，我认为就是对于您而言，您刚才谈的这个过程里边，我认为在您身上的关键词，您在意的是什么？您对优秀是非常在意的，您对，因为这个来讲，您对自己的要求也高，您对别人的要求也会高。然后另外来讲呢，就是您很愿意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2: 对，
4: 这是我听到的。就是您一旦有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的时候，您可以全情的去投入。

0: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咱们谈到共贫共振、同贫共振，我觉得是这两点，一个是要足够优秀的人，他并不一定和在您在同一个领域足够优秀，他身上要有您觉得特别值得欣赏的地方。
1: 嗯，
0: 同样来讲，他能够欣赏到您的优秀。
1: 我觉得你说的一点特别对哈，就是其实我们阿姨真的不是强势，本质上是一个工作型，不是一个生活型。但是如果我们阿姨想把她的注意力放在哪一方面，她一定可以把这方面做好。慧慧怎么看？
2: 我觉得阿姨特别让我敬佩的就是一生特别勤奋，我觉得这种勤奋不仅在工作上，而且延伸到她的家庭当中，其实也特别能理解。你看她在工作上闪闪发光，她在生活当中又能俯下身去做事，她不是一个高傲的人，也不是一个强势的人，我觉得她就是太过于优秀，太过于勤奋，太过于严格的要求自己。我觉得如果想要找另一半的话，就是能多一点时间给到另一个人身上，这一点能做到就更好。嗯，
3: 他很优秀，所以呢他对自己要求的很高，实际上他对对方要求的也是高的，虽然嘴上没说具体的条件，人家一把这个条件说出来，他感觉不是很优秀，那就不在一个平台上，
4: 不好匹配。
5: 我发现会看到叔叔阿姨们的人生经历和你们的故事真的是活生生的，特别特别精彩。我也从这个故事当中会能学到很多，也有很多的反思。所以从阿姨的故事里面，我就真的刚才一直在想，到底是全情投入好，还是一张一弛好？这个问题其实我并没有想清楚，因为在不同的语境之下，它会有不同的含义。这个好和不好，其实有的时候又完全的会反过来。所以我在想，阿姨当她自己已经退休了，给自己安排的工作都能要加班加到每一天超过十个小时的工作量，而且阿姨还曾经提到过一点，就是脖子啊怎么样，身体已经有很严重的这种反应，甚至做到视频做到最后都有一点晕厥的感觉，所以这已经是很严重的躯体反应了。我在想，这件事情真的一定要全情投入，真的要把自己累到不行我们才退下来吗？因为身体已经在给你发信号，说你太辛苦了，我们能不能停一下？而且我们在全情投入的这件事情，到底我们的产出是什么？到底有没有其他人会需要我们的这么努力？就是我们可不可以一边享受生活，也一边去工作，一边去看风景？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相悖的？所以我也没有特别的想清楚，我也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会结合自己的这个经历，会有什么样的答案。
6: 我这几年老伴儿走了以后，一直就说在他在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出去旅游。
7: 对，看照片能看到。
6: 嗯，经常出去旅游。
1: 我是特别理解阿姨，咱们就是找一个能够理解您的叔叔。哎，刚才我们的这个小伙子说了，您今儿是陪着老父亲来的，应该是对吧？你觉得你爸
7: 怎么样？你爸？
0: 这个来讲，我觉得我是一样的观点，就是我父亲虽然他是我父亲，但是来讲呢，他的世界也是他的世界。如果从我的角度，我这个世界来看这位阿姨的话，那我觉得非常优秀，而且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完全认为和阿姨来讲是有共处之道的。
1: 嗯，
0: 这个相处之道很简单，就是什么呀？就是极致的尊重。因为他的价值、他的喜悦、他的情绪价值就来自于他的投入。
1: 那据你对你父亲的了解，你觉得跟阿姨能匹配吗？
0: 我这个来讲，我坦率说，我对我父亲而言，可以说也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慢慢的去想去了解。因为是什么，就是说我自己把每个人看作是一个世界，这个看法也是这几年我形成的。
1: 嗯，
0: 我们在没有形成这种观念的时候，你不会打开别人的那个世界想去了解他。
1: 明白了。
0: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就是可能让我父亲他自己去做决定做选择就 OK 了。
1: 你说完这个我就想到吴叔了。吴叔在憧憬自己未来的生活。吴叔说，什么时候我儿子也能开始打开来了解我呀？吴叔会有那么一天的。
7: 我现在想到什么呢，就是由于我们这位大姐啊，专业上兴趣上发出的光芒就像这盏灯一样，所以在生活上呢就投了有那么一个阴影，实际上那个阴影比一般的亮度可能还要更大，但是往往

0: 被我们这些人所忽略。在实际生活中，我相信就是家庭生活当中您同样也是很出色的。
1: 对，
0: 嗯，
1: 阿姨肯定行。聪明人，我跟你讲，干什么都行。
0: 对，
2: 应该向他学习。我认为我70岁就老了的概念，我今天看到这个有启发，是吧？跟那大哥聊也是，80了还有这个，这叫找自己的幸福生活。
3: 这个想法
2: 应该是向他们学习。哎，我不老，我还年轻。
4: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咱这样看看哈，接下来的两位先生，我们让阿姨挑一下，跟谁来沟通沟通。两位先生是有10个方面，您就您感兴趣的3个方面先挑一下，然后我们来决定跟谁聊。一位高先生，一位邵先生，您可以挑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4: 职业、学历、收入。
1: 高先生事业单位退休，中专学历，收入在10000以上。邵先生教师退休，本科学历，收入在9600以上。这已经都算是退休金里边高收入人群了。嗯，
4: 这个因为也不知道多大岁数哈。
1: 嗯，我给您再开一下吧，您看一看，把年龄放出来，你们看一下。
4: 那就选择上头一个吧。
1: 哎，70岁跟您比您小9岁，但您会考虑比您年轻的吗？
4: 我不在乎年龄，因为我这个人是非常能接受新事物的人。
1: 那为什么不挑邵先生呢？
4: 我是觉得年龄啊，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1: 嗯，
4: 尤其像我吧，非常注重身体健康。我这些年就说从老伴儿走了以后，我在这方面非常的努力，心态很年轻，而且身体状况也很好。得比一般人要好。
5: 嗯，对，所以说有的时候身体检查状况的指标，体检的指标比我们中年人或者年轻人状态还要好，活力老人。
4: 嗯，这个很重要。
5: 对，
4: 身体状况是第一位的。
1: 嗯，那我们就请上我们的1号男嘉宾，掌声有请。你好，叔叔。
6: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来，阿姨坐这边来。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您80也不像啊，你看您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您是平常吃
0: 这有这有皱纹？
1: 您都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0: 比较自律吧，生活。
1: 哦，
0: 晚年的生活比较自律。
1: 那怎么着？是什么不吃啊？
0: 那个五脏不吃。
1: 哦，
0: 主要是对于这什么猪肝啊。猪血呀，这个肥肉啊，这个油腻的东西啊，
1: 就是
0: 甜的呀，这些东西，
1: 甜的不吃啊，
0: 就是很少吃，也不是不吃，很少吃。
7: 有个人喜欢吃含胶原蛋白丰富的，
1: 是吧？
0: 对，
7: 所以他的面部比较饱满。
0: 就是那个，就是说这个营养比较搭配，主要的就是说能够使自己的身体能够。受到就是全面的、
1: 这个、您这不光是健康了，您看您这个您的脸是这样吧，就是像人家慧慧那儿那生意就没法做了，你知道吗？是吧，人人到了80了还脸上连个褶都没有，你说这还
0: 对对，
1: 尤其您啊，
0: 有褶在这儿了，这没看见。
1: 尤其您要跟那个任女士，比方说生活比较忙碌，没有时间做保养的，跟您站在一块儿，这还有点自卑呢，是不是？我们来认识一下叔叔啊，他的基本情况。高维亮，80岁，丧偶，事业单位退休，北京户籍。
8: 大家好，我是高维亮，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您是地道的北京人吗？
8: 不是，我是老家山东济宁的。
1: 哦，
8: 曲阜就是孔老二的家乡。
1: 哦，孔孟之乡。
8: 嗯，
1: 对，现在那边也很好，建的特别好。
8: 对
1: 。对我阿姨印象怎么样啊？
8: 高知，中国的女性的代表。
1: 啊、哦，这不是一般的代表，你知道吗？
8: 是高知。
1: 咱们先聊聊哈、聊5分钟的好不好？
4: 您介绍介绍自己情况吧。
8: 军事院校毕业，

0: 军事院校。
1: 哎，军事院校毕业，徐州军事院校毕业之后。
0: 哪个学校？
1: 就空军后勤学校。
0: 空军后勤学院。
1: 哎，然后就是转业之后到了交通部船检局工作。
0: 到哪儿？
1: 船检、船舶、船舶检查啊，就是跟那个汽车要检查，给发证啊，就给认证这个汽车合格不合格，产品合格不合格，哎，就是主要就是进行把关。代表咱们中国的话呢，你比方咱们中国的船到外国，它得有一个证明，你才能考你的案。你有这个，我们就代表中国发的这个证，你才能到人家那个国家靠岸，人家一看你有这个证才叫你靠岸。然后有我们这个证之后呢，你保险才能够，就是保险公司才给你入保险，不按保险公司不接受你的保险。
0: 你几个小孩呢？
1: 我两个，
0: 哦，
1: 一个是闺女，一个是儿子。女儿呢是本科二外的，学英语，现在在澳大利亚悉尼，他们已经在那儿去了20多年了，跟那儿有了自己的住房，有了自己的家庭。儿子呢，在也是北京大学分校学日语的，日语专业，现在他也有自己的家啊，
0: 学外语，
1: 外语日语的，学日语，专门学日语的，
0: 哦，
1: 我给他们选的，因为我在交通部工作嘛，知道这个文化的重要性。所以说一个呢，从小的就是要抓他们学习，大概这么个。还有什么？
0: 你还可以详细介绍一下。
1: 详细介绍哪个方面的？你想了解？
2: 阿姨是不是对我们叔叔第一印象还不错呀？
0: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有点
2: 见着美女了，是不是很紧张？
1: 对，
2: 我给您看看我们这美女啊，年轻的时候有多美。
1: 我知道，啊，知道，当代的西施嘛。
2: 好看吧？
1: 好看，好看。
2: 您觉得我们阿姨怎么样啊？
1: 这个太优秀了。
3: 今天的主持人，我是特别好奇啊，因为我觉得两位其实坐在这里，就莫名的有点有一种非常和谐的感觉。我想给两位做一个小测试游戏，我们叫三假一真游戏。
2: 这四块写四件事儿，随便，就是故意迷惑对方，
3: 对，
2: 就不能让他猜对。
3: 然后待会儿我们要互相提问，然后来看一看两位互相猜，看谁猜得准。
2: 嗯，
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有点
2: 见着美女了，是不是很紧张？
1: 对，
2: 我给您看看我们这美女啊，年轻的时候有多美。
1: 我知道，是的，当代的西施嘛。
2: 好看吧？
1: 好看，好看。
2: 您觉得我们阿姨怎么样啊？
1: 这个太优秀了。
3: 其实主持人，我是特别好奇啊，因为我觉得两位其实坐在这里，就莫名的有一种非常和谐的感觉。我想给两位做一个小测试游戏，我们叫三假一真游戏。
2: 这四块写四件事儿，随便，就是故意迷惑对方，
3: 对，
2: 就不能让他猜对。
3: 然后待会儿我们要互相提问，然后来看一看两位互相猜，看谁猜得准。
2: 嗯，
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的登场让所有人眼前一亮。
2: 你80也不像啊，你看你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您这平常吃
1: 什么？这有皱纹。
2: 您都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1: 比较自律吧，生活。
2: 您的脸是这样吧？就是像人家慧慧那儿，那生意就没法做了，你知道吗？是吧？人人到了80了，还脸上连。
1: 对不起。
4: 同场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2: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阿姨是不是对我们叔叔第一印象还不错呀？还可以的是吧？那如果这样的话，您坐在旁边，我来帮您问，慢慢您了解叔叔的基本的大约的情况了，好不好？
0: 好，
2: 好，那边啊。
1: 好。对，有点紧张。
2: 见着美女了，是不是很紧张？
1: 对。
2: 我给您看看，我们这美女啊，年轻的时候有多美。
1: 我知道，当代的西施嘛。
2: 好看吧？
1: 好看。
2: 你看我们阿姨年轻的时候，那绝对
1: 是
2: 天生丽质，
1: 娇娇子。
5: 这老哥哥，从面相看啊，特别有福，看俩大人啊，满面红光的。我说看这个老哥哥，特别的慈善啊，慈祥，而是也有福相，
6: 状态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咱们也没到这个岁数，但是你要到这个岁数，要真想，比如说我要到他这岁数，真想踏实了，那我太知足了。
0: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叔叔的经历哈，我们看看他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老干部大管家的自律人生，两毛钱娶媳妇儿，守他到最后。他的遗愿是让我往前走。老干部大管家，这是个什么活呀？
1: 就是那个交通部船检局人事处，就是他有一个退休办公室，就是老干部退休职工办公室。就是为这个退休休息的这些职干部职工服务管理，这么全程是这么一个机构。
2: 明白，就是什么发福利啊，对吧？然后春游秋游啊，这个年节的走访啊什么的，都归您管，是不是
1: 这个情况。
2: 那您当时这个退休的老干部们有多少人啊？
1: 老干部一开始的时候人少，后来发展到100多人。
2: 100多人都您一个人管啊？
1: 我管的时候70多人，后来就是我一退下来之后，人现在就是后来人就越来越多。因为原来的机构人少，后来逐渐的壮大。
2: 所以为什么叫这个大管家哈？因为其实离退休人士的很多的事情都归您一个人管，他就很繁杂，是不是啊？
1: 是，确确实实啊，这个老为老干部服务啊，那个全面的，一个呢进行教育，对于这职工啊，上级的文件呀，中央退休有什么精神呀，及时的传达给下边的退休职工。把上级的关怀呀转告给职工，使大家更感到中央对这些同志的关怀和爱护，特别是呢对退休职工这个涨工资啊，这些发福利啊，这些特别的感谢。哎，你比方说过年了，哎，这个要走访所有的这些退休职工，哎，尤其是那个有病的，要到医院去买慰问品，哎呀，你要去的话呢，还要知道这个同志是回民啊，还是不是回民啊，这些细节都得要。你比方你买个那个食品是个猪，人家是回民，人家就该有意见，得要及时的，得要对于这些人、
2: 所以对每一个离退休老干部的这个情况要非常的了解，
1: 要了解。哎，像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过节啊。哎，有时候就发2500啊，过节费啊，发1500啊，这个非常的多。然后呢，就是说，根据这个节日的不同啊，水果下来啊，给大家买水果。比方咱燕郊卖燕郊的那个排骨啊，他们说的好吃，哎，到燕郊给他们买排骨。
7: 你就知道老先生脸上为什么没皱纹了。
2: 猪肉都吃最好的，水果要吃最甜的，是不是？鱼油儿子给买，
1: 你说闺女给买，
2: 闺女给买，儿子给你买什么呀？
1: 大儿子就是没给你，礼拜六放2天假，给我做一天的饭。
7: 哎呦，那真
2: 不错，
7: 真是不错。
1: 我呢就是自己，就是平常我自己做。儿子每个礼拜六给我做饭。
2: 他做的好吃还是您做的好吃啊？
1: 各有各的特点吧。
2: 哎呀，叔叔很有说话的
5: 情商高，
2: 对不对？那我们一听就知道了，这手艺不太行。
1: 还行。
5: 看这老哥说话哈，一点重复的语言哈都没有，思路特别清晰，就说明那大脑啊什么各方面身体状况都够好。
2: 那您擅长做什么呀？
1: 基本的老百姓呢，就是普通的这个，你要讲究四位俱全，不可能。你比方就做个茄子肉丝啊，肉片儿，这个鸡蛋炒黄瓜啊，炖个排骨啊，反正是就是家常的菜，
2: 这不也行吗？再加俩菜都够一桌了。
1: 我就说家常的菜自己都能做，
2: 是吧？
1: 包个包子呀，蒸个包子呀，自己我这都。
2: 这越说越厉害了，这包子都上了。
7: 人家一个人他不凑合，是吧？
1: 对对对，
7: 人家挺他，这是很不容易的。
1: 我就是说，这比较这个荤素搭配呀。
2: 老父亲做饭怎么样？
8: 我父亲，我觉得就是家常菜，然后他自己，一周自己给自己每天吃的也不一样。
2: 你们俩做的谁做的好吃？
8: 那肯定还是这样，都是觉得自己做的好吃，这个来讲很正常，对。但是来讲呢，就是我做的来讲呢，我父亲呢，他也觉得也可口，也没问题。哎，但是他自己肯定是吃自己做的更习惯。
1: 对，
8: 哎，
2: 这老父亲还自己能包包子呢，
8: 包饺子，
1: 包饺
8: 子，他爱吃馅儿，
1: 包包子，发生发面，到蒸，我这都行。弄馅儿，从弄馅儿，从和面到弄馅儿到蒸，我自己都行。
9: 比我都棒，我都不会做面食，
10: 包包子，包饺子，自己做饭，自律。你看看，
9: 他们俩哈，思路都清晰。
6: 我今天来，我最大的体会是，到八十岁了，还有这种心态，这是咱们要学的。
10: 是的，
2: 但是我看您说老干部大管家的自律人生，刚才说了很多东西不吃，是吧？动物的内脏不吃，
1: 对。
2: 然后但吃的都是特别健康的，
1: 对，
2: 鱼油啊，富含胶原蛋白的呀，然后对骨关节好的。还有一些什么其他您这个特别自律的地方，我们也学习学习。
1: 比方早上起来，我一般呢，我就是吃比较清淡的，像喝牛奶呀，煮一个鸡蛋呀，那个吃点那个全麦的面包一片啊，就是我基本上早晨就是吃这些东西。要是没有面包啊，就是这个发面那小火烧吃一点。像这个油条啊。像这个我基本上我就不吃了。
2: 不是，您是觉得那个不好吃，还是因为觉得为了身体健康？
1: 为了身体健康，所以说我就是对这些东西啊，你比方甜的东西就容易这个胖呢，我爱的就是容易胖，造成了一些不该有的一些。
2: 但是吃甜食让人快乐呀。
1: 对，快乐，但是来讲增重体重啊，一种体重就带来负担呀。
2: 那少吃点啊，比方说蛋糕吃那么一块，它能增加什么负担？
1: 少吃点，我觉得对我的自己来讲，我就是说要求我自己少吃或者不吃。
2: 阿姨爱吃甜食吗？
0: 我是南方人，但是带馅的面食可以，饺子包子。
2: 你爱
0: 经常做，
2: 爱吃甜的吗？
0: 甜的东西也爱吃，但是呢，吃了不好，现在就不怎么吃。
2: 的确很自律。你们俩爱吃甜的吗？
11: 看我
2: 是不是啊？
11: 我买新衣服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一直在胖，没有瘦下来，所以一直在买更大一号，更大一号。所以我觉得两位嘉宾真的是看起来就是很自律的这种身体状态。
2: 太让人敬佩了。
5: 你看这个老哥哥，那说话呀，那嘛精神状态那么好，保养的又那么好，肯定能活到过百。你看看那大耳垂多有福。
10: 那看来您是考虑他的了。
5: 我现在还不能表态。
10: 那是部队的
5: 嘛？啊，因为我那个前老伴和我儿子都是当兵的，我特别喜欢军人。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您觉得我们阿姨怎么样啊？
1: 这个太优秀了，不在一个频次上。
2: 哎，您先说，您会那个网上购物吗？
1: 基本会。
2: 哦，挺厉害的，
8: 衣服都是他自己在网上买的。
2: 哇，那您会退货吗？
1: 退货不会，不太会退货。
2: 买什么得要什么，
8: 他是点退货之后由我给他办。
2: 哦，
8: 他会点，但是来讲呢，联系快递啊，等快递啊，这些东西来讲我给他去办。
2: 哦，真棒，挺好挺好。 我跟你说啊，甭说到您这岁数哈，我们在选择里见到很多叔叔比您年轻很多都不会线上购物呢。你看您这给自己买的还挺合身的，挺时髦的哈，不错吧？虽然我们不会像您那样做 PPT 然后剪视频，但是在这个岁数能会线上购物就挺棒的了，您知道吗？
3: 时尚的叔叔
2: 阿姨说这算什么
12: 小菜一碟。
3: 哎，其实主持人我是特别好奇啊，因为我觉得两位其实坐在这里就莫名的有点有一种非常和谐的感觉，
2: 是。
3: 然后另外呢，我是觉得两位都是终身学习的类型，就是叔叔他也在就是你的养生啊、自律啊做得特别好，而阿姨也是一直在努力的学习，所以我想给两位做一个小测试游戏，可以吗？
7: 可以
3: 啊，请道具上一下，谢谢。好，我说一下规则，请两位来听一下规则啊。那么我们叫三假一真游戏。什么叫三假一真呢？请您把您的这张纸折成四份儿啊，就是横一折、竖一折，折成四份儿。然后呢，我们这样就有了四个区域，请把这个区域啊，四个区域分别填写一个啊，每个区域都填写一个跟您有关系的一件事情，但是规则是有三个是真实的，还有一个是假的，然后我们来请对方来猜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2: 哦，
3: 对，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说我喜欢穿黑颜色的衣服，这个是真的吗？就是我们要写在上面哈，三个是真的，还有一个是假的信息，
2: 来
3: 跟您相关的
2: 这四块写四件事儿，随便就是故意迷惑对方，
3: 对，
2: 就不能让他猜对。
3: 然后待会儿我们要互相提问，然后来看一看两位互相猜，看谁猜得准。
2: 嗯，
3: 我们写的三真一假的这样的测试游戏，其实真的可以适用于我们很多的这种社交的一些机会，同时。是啊，这还不是说他们光写什么你去了解这方面内容，而还是可以去了解他们更多的细节，看看他们怎么去编排哪个是真的想要告诉你的，哪些是假的，还有他是怎么迷惑你。对，
2: 嗯，两位都写完了吗？写完了。
7: 不爱出国，身高1.7米，爱吃饺子，爱旅行。
3: 好的，剩下的时间交给阿姨，看看怎么样提问我们来判断哪一条是假信息。
0: 这个还真不好判断。
13: 不爱出国是假的。
10: 为什么？
13: 他那是专门弄那船出国什么的，都得让他这去印，他肯定出国特别方便。
7: 您问这老哥。对啊，
2: 比方说第一个哈，说不爱出国。
5: 嗯，
2: 叔叔，您都去过哪些国家？
7: 我就出过一个国家啊，澳大利亚
2: 、
3: 哎。
0: 哦，就去过一个。爱吃饺子肯定是真的。爱旅游呢，到哪儿去玩过呢？
7: 全国各地都去过了，
3: 哇！
7: 除了新疆和西藏这俩地儿。
2: 哦，
0: 那这是爱旅游是真的，爱吃饺子是真的，
2: 嗯，
0: 对吧？
2: 一真一假。
0: 不爱出国是假的。
2: 哦，为什么呢？
0: 他爱旅游吗？
2: 但是他只去了一个国家呀。
0: 只去了一个，那不等于不爱出国呀？那受各种限制呗。
2: 那您再问问，你出国受限吗？
7: 对。
3: 啊，这样，
8: 这样，我补充一下，当时来讲，2016年的时候，我父亲和我母亲一起去澳洲去我姐姐那儿探亲，然后呢，我母亲在那儿呢，这个患了这个就是做了那个心脏的搭桥手术，哎，因为一个突发的情况，所以呢，就是2016年底回到国内，回到国内之后，2017年又诊断出一些其他的问题，从2017年开始一直到去年，我父亲就没有离开我母亲身边，所以呢，他实际上他是因为时间，就是精力时间上的这种受限，他没有办法就是离开我，对，必须得照顾我母亲，
2: 嗯，
8: 还是这样的。
2: 所以不爱出国和不能出国，这不是一回事儿哈。
3: 行，所以阿姨判断的是不爱出国是假信息，那请叔叔公布答案。
7: 对，
2: 是对的。
7: 对，
3: 哎，
0: 那就是爱出国。
7: 对，
0: 但是出不去。
3: 请大家感受一下啊，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个游戏环节当中，不仅仅是说我们互动的这个环节是有意义的，其实我们还能看到每位嘉宾他编排的这四项信息到底是什么，也能看出来这个人内心很多细腻的东西，所以也想请互换一下，请叔叔来猜阿姨的答案。
2: 嗯，先看看阿姨，你展示一下您写了四个什么。啊，
0: 我爱穿红色的衣服。
2: 嗯，
0: 我喜欢体育运动，
2: 嗯，
0: 我喜欢跳舞，我爱做饭。
2: 好， 你来判断一下吧，三个真的一个假的。
7: 我已经判断完了，头一个是假，其他三个都是真的。
11: 头一个是
2: 穿红衣服，
7: 我爱穿红的衣服。
11: 但是我倒觉得这个还挺有迷惑性的，因为阿姨穿的是绿色的衣服，如果我爱穿红色的，今天是不是可能就穿红色？
7: 对对对。
11: 然后但是还有一条，就是阿姨刚才描述的她

0: 整个过人生经历的时候，他很少做饭，所以他写的是我爱做饭。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项目其实我还要思考一下。叔叔您这么快就能得到答案呢？嗯，
1: 为什么呀？比方说啊，
2: 这是我的判断。
1: 就比方说女士吧，啊，她衣服颜色那么多，
2: 从她的喜好上，她要是平时的话养成的话，她就有穿红色的东西带在身上。哦，我是从这个角度分析的。
3: 其实我是非常喜欢穿红色衣服的，
0: 是真的。所以答案是叔叔判断错了。
2: 对对 对。哦，
0: 那哪一项是假的？
2: 当然是假的。
1: 不一定。来，再问。
2: 您每天活动怎么活动法啊？
3: 现在以旅游为主吧，其他的为辅，去公园里玩去什么的，活动，否则没有那么多时间。
2: 你除非刨出去，你去到外地旅游，你每一天，你是到公园的活动的多呀，还是在跳广场舞多呀，还是在什么是比较少一点的？
3: 现在相对来说吧，去公园去的算是多的。其实我喜欢跳舞，我经常参加每年的春节团拜会的舞蹈演出，而且是被大家评价都是相当不错的。嗯，基础有基础，只不过现在就说时间少，没有时间跳，但是喜欢。
1: 那现在知道两个了哈。
2: 那就是不爱做饭，那就是不爱。
1: 你现在还做饭吗？
3: 做饭，我每天我都自己做饭。
2: 不爱做，跟做饭是不一回事。
1: 不。说不爱做饭的，一天还给自己做三顿，不可能。
3: 做饭其实我过去做饭是做得非常好的。
0: 我本来以为阿姨的这个答案是比较简单的，但是看起来真的好难判断呀，
1: 是不是？很难判断，越问越糊涂了。
0: 所以叔叔，您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啊！那到底哪是假的？
2: 所以他的知识渊博，所以说在他的面前，所以说我猜不透。
0: 那您就选一个吧，然后请阿姨公布答案。
2: 那我喜欢体育活动是假的。
0: 请阿姨公布答案。
3: 第四个是假的。
1: 第四个是什么？
2: 我爱做饭。
3: 爱做和会做不是一码事儿。
0: 我不知道两位通过这个游戏，两位的感受是什么？
3: 这可以判断每个人的性格吧，
0: 是不是啊？还挺好玩的。
1: 所以你的结论是这两位。
0: 所以我觉得阿姨呀，比我们看到的可能还要更深刻。对，他很不好猜。所以他设计的选项里面其实会带有很多的看似寻常又不太寻常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阿姨，我对您更好奇了。
1: 所以我一说，这要叔叔您跟阿姨在一起过，
2: 天天猜
1: 猜猜猜都猜不对。
0: 不会，阿姨聪明的女人会怎么样？她会直白的告诉你我喜欢什么，不用你猜。
4: 不是，她就告诉你了，我不喜欢做饭，您就来吧，是不是？
0: 但如果你需要的时候，我也能一日三餐也能做，而且家里来亲戚朋友的时候，我照样能张罗一桌饭。
1: 是叔叔啊。你想跟未来找一个老伴过什么样的日子呀？
2: 简单的，比较有乐趣的生活吧，就完了，就一个简单。
1: 所以刚才做这道题，阿姨这就四个事儿，您都已经懵了吧？
2: 对，这知识渊博吗？
0: 我都懵了，
1: 是吧？
2: 知识渊博。
1: 那阿姨，您对叔叔到目前为止还满意吗？
3: 还不错吧。
1: 所以还想继续了解他一下，是吗？
3: 可以。
1: 好，叔叔加油，您还有希望。
2: 谢谢。
5: 真的，这俩思路都清楚，还真能在一个层面上，年龄也合适。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不，话说阿姨，您不是喜欢穿红衣服吗？怎么今天穿了个绿衣服呀？
3: 这个颜色我也挺喜欢。
1: 比较起来您更喜欢红的是吧？
3: 平常红颜色比较多。就说像这种色调的布料吧，是当初我看上这块花布了，觉得特别好看。然后所以很难得碰到这么好看的颜色的料子，就买了。
1: 所以这阿姨还是一个很讲究的人啊。不过我们叔叔也不差，你看吃的也很养生。您平常做运动吗？
2: 我运动就是我现在基本上就是以走路为主。就是每天走个7000步左右的路。上午4000多，下午3000多，分两次走。
1: 有伴儿吗？还是一个人走？
2: 就一个人。然后他呢，有一个现在有一个文化体育馆，文化体育馆的话，下午。